过了伦斯城，比赛已经来到最后一圈了。海悦城呢，目前是只能继续守在这个第七的位置了。前面夏博文和张世轩都已经大开一秒钟以上了，然后钱浩轩在六七没有抓住内线，然后出来之后呢，被两台车超过，王兴浩和刘思成都超到了钱浩轩的前面。镜头回到前面的几位，徐希哲带开胡哲瀚有0.8秒钟，胡哲瀚守在第二，然后张雨晨在第三。来看看张雨晨在十八号弯应该要来做一次最后的超车，十八号弯的内线，张雨晨。胡哲瀚在前面是非常舒服的带开，好，张雨晨这边呢也没有去抓十八号弯的内线，张雨晨非常的懊恼啊，刚才十八号弯没有抓到这个机会去抓内线，他的十七号弯的出来应该是慢了。马明谦是在第一，第二呢是金宇贤，接着第三是夏博洋，刘国文在第四的位置。信号有成功发车吗？成功发车，马明谦的发车相当的不错，在大直道之后呢，然后往后面稍微的看了一下，外侧金宇贤这边呢是在二环被旁边的车手碰撞了一下，要滑车手金宇贤直接是卡到了路肩上，非常的遗憾退出了比赛。三环这边呢也有另外的车手卡到了路肩上面，有后面好几位车手啊已经在一二三号弯掉了位置，马明谦在前面现在有一个非常顺利的起跑，按他的速度应该可以成功的带开。我们现在看一下在二三位的车手是谁，胡佳宇在前面也有非常干净的位置107，我们能看到应该是李嘉恒已经来到了全场第三的位置，李嘉恒的速度相当的不错，这边应该是107号车手顾浩天是在全场第二的位置，顾浩天的发车也相当不错，所以刚才是有三位车手啊，夏博洋、金宇贤还有刘博文都是在一二三弯又遇到了状况，这边呢还要再继续往前追才可以。比赛的最后一圈，夏博洋跟在朱凯欣的身后，两人是在争夺全场第四的位置，朱凯欣这边呢是在山顶的位置稍微做一下内线的防守，十号弯应该是可以守住了，那这样他李佳恒可以安全了。下山的这一段再一次的十二号弯，112号车手夏博洋这一次没有做动作，他的最后一次机会呢就是十八号弯了。镜头来到前面199全场领跑马明谦，十八号弯出来之后通过格子棋拿下这一届预赛一的胜利，离他的年度车手冠军又近了一步。再来看看正式的发车的顺序， Danny Carnini 来自 Seven Race Racing 在杆位，旁边呢是 Darnell Effim 是来自 Mars Racing Team 的207号车手，接着第三呢是209卢佑德来自 ROT Motorsports MKC， 旁边是第四发车244唐子轩来自北京新港车队 XG Card。 内侧 Carnini 这边速度明显要快一些，外侧 Effim 翻过来之后呢守住第二的位置，在后面又有一位车手呢是在大直道上又有一次的小小的接触，唐子轩这边呢是在二三二弯过来之后掉了不少的位置，看起来已经掉到第六到第七的位置了，卢佑德这边呢有守住全场第三的位置，孙一北上到第四，孙一北的发车下的发的棒的相当的好，他是从第六的位置发车的，应该是从第八的位置发车，孙一北从第八发车，目前看起来已经是超过了卢佑德，已经上到全场第三的位置了，哇，孙一北你太快了吧。唐子轩来看看，唐子轩呢目前是有丢失了一些位置，孙一北在这是在十二弯的时候呢跟卢佑德两人做了两次的交叉线，这样的话他们这边的交叉线啊太多的话呢，前面 Carnini 还有 Effim 呢将可以带开，两人能看到在 S 弯出来之后呢已经大概剩后不少的距离了，卢佑德目前还是跟在第四，跟在孙一北的身后，十八号弯的这边没有做动作，唐子轩去内线超车，唐子轩超过之后出来也有成功的卡住线路啊，六七号弯出来之后继续跟住卢佑德，卢佑德也确认一下身后距离，看起来还好，最后呢两人的最后一次尝试应该就是在十八号弯了，十八号弯呢卢佑德只要十七号弯出的稍微好一些啊，十八号弯其实不是特别容易超车，很容易呢是自己出弯速度会变慢啊，大直道又会被反超，这是246号车手 Danny Carnini 领跑了全场，非常轻松拿下这一节第一节的资格赛的胜利。杆位是 Danny Carnini 来自 Seven Race Racing 246号车手，旁边是227号车手林敬轩来自 Freedom Motorsports 这里的主场车手，接着209卢佑德在第三，204田瑞辰在第四的位置，开始提速，红灯已经熄灭了，林敬轩看起来是这一节没有成功，然后压过来之后呢前面卢佑德已经上去了，卢佑德跟前面压在一号弯的内线稍微的防守了一下下，然后外侧一号弯有车手冲出去了，而前面 Carnini 是成功的又守住了自己的第一的位置，三号弯出去之后呢转头看了一下，卢佑德能看到是身后车手是李思睿，李思睿上到了第三，但是马上在小直道上的李思睿把位置让给了林敬轩，让林敬轩去追前面的车手，来到山顶九号弯，林敬轩跟前面

两位车手呢是两个车身的距离，田仁成在发车之后呢也是丢失了一些位置，黄启正应该有上来，李思睿到第四，黄启正应该是在第五的位置。下坡的路段，卢又德。

顶的这一段，黄喜正跟李思睿呢还是有点三左右，没有太大的超车的机会。下山的路段，丹尼·克林尼马上要拿到他的第二个资格赛的胜利了。罗佑德继续守在林敬轩的前面，林敬轩在 S 弯里面要使劲的抓住机会，缩小距离。十八号弯的内线，我们来看一下林敬轩要不要来做动手。内线林敬轩再做尝试，但是出弯之后似乎是罗佑德要更快一些。前面 Danny Carnini 拿下胜利，非常的轻松啊。罗佑德呢是最后的一个弯。杆位发车246，丹尼克尔尼尼旁边205孙孝宇第二发车，第三209卢佑德，第四呢是杨子墨。红灯熄灭，比赛正式的开始。孙孝宇往内侧去压，这边呢看起来可以跟克尔尼尼两个人并排。孙孝宇从外面包过来之后呢，上到铁上领跑的位置，在外面包过来之后呢，来看一下克尔尼尼这边看起来又要掉一位置了。三块出来之后呢，掉到第三，卢佑德这边呢是在第四的位置，而身后的集团在三二弯的内侧有两台车冲出去。三二弯的外侧也有车手冲出赛道，回来之后呢，又丢了一些位置，还好呢没有太大的碰撞。前面的集团，现在来看一下整个的变化。罗佑德呢是这次发车之后呢是到了第四的位置，前面这边还是稍微的被拉开了一些，这边要来往前追一下。246号车手啊，这是在杆位发车的克尔尼尼是掉了第三。杨子墨的发车不错，跟在孙孝宇的身后呢，目前是在第二。现在看一下，克尔尼尼终于是在今天下午他的第三节的资格赛里面啊，杆位发车没有带开，现在在第三的位置。剩下的九圈，我们来看一下克尔尼尼怎么来往前追。孙孝宇目前是领跑。十二弯孙耀宇走小线防守，接下来 S 弯是比较好防的，只要一条线压住就可以了。最后的十八号弯，我们来看一下孙耀宇怎么做选择。克尔尼尼要不要走内线？孙耀宇走了内线，然后孙耀宇走了内线，克尔尼尼走了外面，过来之后没有加大线的机会，孙耀宇卡住了克尔尼尼的出弯的位置，这样的孙耀宇拿下这一节的胜利。阿成泽前面两位张立文、高杰385和350。第三吴守成345，第四李霞一369。红灯熄灭，比赛正式开始。前面两位的起的速度都稍微的有一点点犹豫，张立文呢是有成功的上到了第一的位置，吴守成这边呢是跟卢飞果然是有一个接触，还好吴守成一二号弯呢是没有失控，重新把位置又拉了回来，跟到了卢飞的身后，在第三。陈大新这边呢三弯出来之后啊，被挤出了草地，从外面割了一圈草回来之后呢，掉了很多的位置，不过还好没有失控，又控制住赛车，重新回到了比赛，还可以再去追一下。卢飞跟吴守成现在在三四，两人开始争夺了。高杰跟张立文前面呢应该会非常舒服的带开啊。高杰在十号弯走小线，张立文在前面领跑，吴守成和卢飞，我们来看看三四的争夺。六，李霞一在最后这两圈的节奏呢有一点提升。袁波这节也已经不错了，他是从最后一位发车的，前面的两圈呢就上到第五了。好，下山的这一段几位看起来问题都不大了。这是在前面领跑了一整场的385张立文，十八号弯出来，又是跟前面的几组很相似啊，杆位车手都是非常轻松就拿下胜利。再来正式的过一遍发车的顺序啊，罗斯成999来自 The Force Racing， 杆位发车，旁边是975号车手 Jane Gabriel Aria 在第二，第三呢是910的陈波昂，第四是902的王军佑。红灯熄灭，比赛正式的开始，前面两位的速度呢是几乎差不多，罗斯成速度稍微快一些，一号位前面往外侧去压了一下，身后有一位车手在大直道跟旁边车手有一个接触，撞到轮胎墙上，后面一号弯也有车手冲出去，再回到前面罗斯成这边是有丢失位置，一二三号弯的时候呢，罗斯成是掉到了第三。前面是975 Aria 现在是来到领跑位置，910号车手在第二，陈博昂是有守的位置，这边是927号车手掉了很远的距离啊，在后排再开始往前的来追击。二三号弯的时候呢，罗斯成呢是没能守住位置啊，他在发车的时候呢起的还是不错的，起来之后呢有迅速切到 Aria 的前面，现在看看 Aria 在前面领跑，陈博昂是卡在罗斯成的身后。罗斯成这边很快在十号弯的时候呢就内线超过了陈博昂，上到了第二的位置，跟前面 RIA 的距离呢并不远，所以应该是可以继续跟到 RIA 的身后。

0: 后，前面的两位还要来继续争夺。城堡这边呢，也可以借助前面两位争夺位置的时候呢，尝试跟住啊。第四的射手，第四是王君佑，也离得不远。58环的内线，城堡内线去超过罗斯城，不过罗斯城的出弯速度更快一些，在大直道内侧是罗斯城，然后身后过来902，王君佑呢也有在1号弯的内侧去超过城堡。两台塞纳头盔的赛车现在来到了23，虽然没能够成功的超出 S N 要跟住，最后一次机会就是在18号弯，目前看起来距离不是很够，罗斯城18号弯呢是在之前的比2N要慢一些，这是最后的一圈，2N走了防守线，那这样的话应该会给罗斯城机会，穿上两人是并排，内线两人有一个接触，2N往内线去压的时候呢，有接触到罗斯城的前杠，那这样的话呢，2N拿下整节的胜利。来看这一节的发车的顺序，第一号人呢是在杆位，来自北京新港 XG Cut， 第二呢是695张世轩，来自 The Force Racing， 第三是674的工坊，然后谢慧凡621在第四。
1: 我的系列比赛正式的开始，张世轩从外层包过来之后呢，卡到了第二号人在前面，张世轩的发车相当的不错，第二号人从一号人包过来之后呢，守住第二的位置，然后外侧有一台车呢是在一号人冲出了赛道，不过马上呢又重新拉回到赛道，还好没有损失太多的时间。611在全场第三的位置，这是严凯杰，然后谢慧凡呢是小丢一个位置来到第四。
0: 前面的车手都是顺利的发车，目前看起来李浩然没有办法去追前面张世轩了，他在第二位置在防守身后611，这是严凯杰的进攻。张世轩这一节应该可以非常顺利在前面8圈领跑，完成自己的这个刷单圈的状态底下拿下胜利。李浩然现在在第二，两人已经带开一些距离了。第二人呢是在刚才起步的时候没有骑起来啊，他在编队的时候18号弯出的其实非常早，但是出来之后进入管道之后呢，他的速度稍微的慢了一下。比赛现在来到最后的一圈，前面的两位呢是带开画面中三位车手已经有接近7秒钟的距离了，前面两人是0.9秒的距离，所以12呢不会有位置的变化了。严凯杰这边呢是在全场第三的位置，走在谢慧凡的前面。周成佑这边呢是没能跟住，周成佑在3号弯出来之后呢掉了一些速度。对，前面是两位车手来争夺这节的第三，严凯杰那最后一圈能够守住这个位置，已经守了一整场了。那 后面的几位车手呢，仍然是杨浩然、龚然还有季然还有张景然跟龚法，张景然有超过啊，张景然有超了一位置，超过龚法上的第八。这几位呢应该这一圈不会有位置变化了。695号车手张世轩最后的一个弯，非常轻松非常漂亮的一节，选杯 U12 的预赛一，恭喜张世轩来自 The Force Racing 的695号车手拿下这一节预赛一的胜利。
2: 不要走开，精彩继续，接下来进行的是各组别第二轮预赛的比赛。
0: 我们再从前往后正式看一遍发车格，五号车手徐希哲来自 FSTS Racing 甘位，旁边四号车手夏博文来自 ROTM Motorsports MKC， 第三胡哲翰26号车手，第四呢是王思阳99号车手，红灯熄灭，中间两台车的节奏差不多，都在往中间去挤压，内侧的是徐希哲，应该是可以守住第一的位置。23号过来之后，外侧车手掉了一个位置，胡哲翰呢还是非常的成功，又从第三的位置呢上到了第二，那么呢这一节没掉太多位置，可以守到第四。早上的时候呢，他从外侧第一的位置呢直接掉到第五了。好，夏博文在第三，夏博文呢是可以守住第三的位置，旁边这边呢有一些逆光了。海宇城这节发车看起来不错，九号弯的内线呢在持续的向前来提升自己的排名，已经来到第五了，他从第十发车的，然后夏博文在第四，夏博文的身后呢是王新浩23和45，最后一圈也许还会有动作要发生，胡哲翰应该要来尝试反超。九号弯入弯，海云城在做防守，十号弯还要继续防，海云城继续走小线，胡哲翰的机会应该是在18号弯，18号弯的前车防和不防啊，其实都很难受，防的话呢很容易被交叉线，不防的话呢是很容易内线会被吃掉。后面五台车在非常快的速度，不过前面徐希哲呢已经出18号弯了。好，后面几位呢也没有动作，格子奇邀请，恭喜五号车手徐希哲来自 FSTS Racing 的车手拿下儿童组预赛二的胜利。甘位发车199马明谦来自 CFS， 125金宇贤在第二发车来自 Freenova Motorsports， 第三是112夏博洋，第四是121刘博文，接红灯熄灭之后起跑，马明谦有守住位置，外侧金宇贤位置也不错，跟在马明谦的左侧，两人并排是进入到了12号弯。

我们今天是三弯转之后呢，上到第一，我金玉贤这边包括之后呢，小掉一个位置，小白羊在这边呢是上到了第二，金玉贤呢目前还是有第三的位置，后面的几位是刘国文、顾浩天还有李嘉恒。幺二五号车手金玉贤九号弯抓住内线，超过夏伯阳，回到自己第二的位置，节奏还不错。现在下山的路段呢，跟前面马云天的距离也没有被拉开太远，有机会可以继续贴上去。整个的火车现在才刚刚开始，第一圈的这节发车相当顺利啊，大家前后距离都没有拉开，持续的跟住。的话呢，二三四应该不会有位置变化了。咱们前这边的节奏一直保持的不错，但是这一节金玉贤要更快一些。最后的 S 弯出来，幺二五号车手金玉贤来自 Free Nova Motorsports 拿下了青少年组预赛二的胜利，第一个冲过格子旗。207 FM 来自 Mars Racing Team 甘威发车，而且27林敬轩来自 Free Nova， 第三是唐子轩244，旁边204田润晨。黄灯熄灭，比赛正式的开始。林敬轩再往内侧去挤压 FM， 在一号弯的内线可以守住位置，林敬轩二号弯迅速的拉回来，在二号弯出弯的地方守到弯心，林敬轩上到全场领跑的位置，唐子轩这边也是抓到机会上到第二， FM 这边是掉到了第三，跟刚才的上一局啊第五节的比赛呢非常的相似，凯尼尼也是从该位的位置掉到了第三，这边的 FM 也是从该位的位置掉到第三，现在是在唐子轩的身后，田胜成呢是在第四的位置，于浩熙呢能够拿到第五，孙一北这节的发车又是相当的漂亮，跟到了于浩熙的身后，孙一北发车是来到第六，黄启正啊是暂时小掉一个位置，黄启正看看接下来能够上到什么位置，黄启正感觉是已经掉到了273号车手的身后，最后一弯出来，这是李思睿在转头，李思睿身后欧阳靖逸和梁岩在一起，好，亚拉斯拉夫在18号弯应该是有超到米西朗的前面，米西朗掉到了第15，比赛已经来到最后一圈了，林敬轩这一节的资格赛表现相当不错，上到领跑位置之后呢，身后车手呢再也没有机会去追击，黄子轩持续的被拉开，目前有2.7秒的距离。S 弯出来，17号弯左转，18号弯收完之后，格子旗摇起，恭喜277号车手林敬轩又拿下一节的胜利。林敬轩应该也是赢了两场吧。Jeremov Efim 207号车手来自 Mars Racing Team 甘位发车，旁边205孙孝宇同样也是来自 Mars Racing Team。第三244唐子轩来自北京新港 XG Car， 所以呢 One Motorsports 杨子墨258号车手在第四。18号弯出来之后呢，关注右上角的红灯熄灭，比赛正式的开始，这一次仍然是内侧起的要更快一些，不过孙孝宇从外侧压过来之后呢，成功卡到了唐子轩的前面，压住第二的位置，唐子轩这边呢出来之后也成功的上到了第三，前面的车手23号弯出来之后呢已经是变成一条直线，后排这边还在三弯出来之后拼命的争夺，中间呢是要来小心一些，不过还好这一圈的这一集啊，我们在前面的一二三还有大直道呢没有出现状况，所有的车手都顺利的来到了山上的路段，六七号弯过来之后，前排的车手孙孝宇跟到了 FM 的身后，唐子轩在九号弯没有守住内线啊，内侧有一台车过去了，唐子轩十号弯的内线想超回来但是没能成功，258号车手还是卡到了唐子轩的前面，258呢是杨子墨，杨子墨的发车不错，现在杨子墨到第三，唐子轩到第四，然后身后是于浩熙在第五的位置。八号弯出来，九号弯，十号弯的下坡，两人节奏差不多。十二号弯，那这边呢跟不住的话呢，那应该就没机会了。前面207号车手。接着呢 ，FM 18号弯出来，非常的舒服。第一个冲过格子旗，拿下自己第二节资格赛的胜利。林敬轩26啊，眼神非常的犀利。

0: 来自 Free Now Motor Sport 甘薇发车，旁边是205申孝宇，来自 Mars Racing Team。第三是204田润晨，来自 MHM。然后第四呢是45258号杨子墨，来自 Free Now。红灯熄灭，比赛正式开始，前面两人的节奏几乎是一样的。孙孝宇往内侧去压的时候呢，内侧已经有两台车手上去了，而在后面能看到王鹤林跟前面的一台 Samurai Racing 的车手，两台人又在大车道上有一个接触，前面又有车手是冲出去赛道了。然后孙孝宇这边呢，暂时是掉到第三，然后田润晨上到全场第二的位置。林敬轩这边看起来是可以非常舒服的带开了。今天呢发车之后，大家都非常的火爆，在大直道啊一号弯前面呢就有多次啊有这个碰撞。哇，林敬轩在这边重刹区域呢还要来做一下这个空滤盖空滤的这样的一个动作，这是相当的 old school 的一种开法，在重刹的时候呢，发动机转速要掉的时候啊，挡一下空滤啊，减少一下进气量，给车里这个气缸里面呢多留一点油啊。他的速度呢也确实非常的快， SI 出来之后呢，再开田润晨已经有明显的一些距离了，应该是这一节林敬轩在前面会非常舒服的领跑完全场。大车道上的人有 DRS 打开，孙孝宇这边的最后一弯出来之后呢，超过了田润晨，回到了第二，就是杨子墨258号车手在第四，这是戴云科221号。好，镜头回到前面，227林敬轩18号弯出来之后马上冲过格子旗，拿下这一节他的第一节的资格赛的胜利啊，相当相当的漂亮，相当相当的稳定的表现，最后的单圈也在55秒3，跟 Carnini 还有 FM 上一组的前两位啊同样的节奏，大家可以期待一下下午的他们的资格赛。从头再来回顾一下发车格，该位车手 Free Nova Motorsports 张立文385，旁边是350高杰，他的队友两位头牌。第三345吴守成来自疾风赛车 Big Racing， 旁边是369李霞叶。红灯熄灭，比赛正式开始，后排散开，整条赛道铺满，前面张立文压住内侧，吴守成跟在第二，高杰从外面抱过来之后到了第三。三四呢两人在这边差点有一个小的接触，不过还好抱过来之后呢，李霞叶是在第五的位置，卢飞这边呢是有守到第四，崔丽看起来有上了位置，崔丽是上到了前面吗？崔丽是上到了第五的位置吧，这边是第五，上到了李霞叶的前面，329。山顶的路段，前面的6789这边一直是有争夺，前面四位稍微的带开，第五、第六，李霞叶跟崔丽这边继续。卢飞在这一节的发车表现又是相当的不错啊，第一圈上了之后呢，直接是上到了第四。崔丽这边在12号弯入弯的地方跟李霞叶有一个接触，崔丽差一点冲出赛道，包过来之后呢，掉到于家俊的身后。于家俊呢又提升了一下自己的排名，第一圈过来整个排名变化还是比较大的。高杰这边呢暂时掉到第三，在卢飞的前面吴守成，看看这一集吴守成的速度能不能够跟住前面领跑的张立文。屏幕的上方，吴守成应该是刚才在掉头的时候连着冲了两次的格子旗，结果吴守成的刚才那一次直接掉头之后呢，是把圈数冲到了十圈，但是刚才那一次过线要被删掉的，所以这才是最后一圈。卢飞从18号弯出来之后，第一个冲过格子旗，拿下这届预赛的胜利。
1: 张子轩在上一节拿下胜利，这节看看娄子成能不能够继续复制这个表现。旁边975呢是 Jaden Gabriel Aria， 看看 Aria 要不要给娄子成这个机会啊。头牌发车的两位，第三开始，这边是910陈博昂，来自北京新港车队 XG Card， 旁边是902王军佑，欧速500圈的车手。
0: 跟系列比赛正式开始，娄子成左右看了一下之后呢，这一次发车发的不好，内侧的315的两位车手是反而上去了，而从外面包过来的车手啊，35两位车手没有刹住，前面的两位呢是929和谁呢？929应该是和陈博昂啊。陈博昂和曾耀章，陈博昂和赵子元两位啊，在二号弯呢有一个碰撞，两人是都是有非常大的位置上的损失。那这样的话呢，是前面的两位又来到了阿瑞亚和娄子成的手里。阿瑞亚是从第二呢，是从娄子成的身后包过来啊，从一号弯的内线反而是上到了娄子成的前面。12弯的内线，阿瑞亚走了外侧，没盯内侧。娄子成内线成功超过阿瑞亚，重新回到领跑的位置。两人继续保持在同样的节奏上。娄子成

0: 要来做尝试吗？这一次能成功吗？看起来成功了，各位。Jaden Gabriel 十八号弯又一次非常稳的、非常深的刹车，滑过去之后呢，出弯的地方刚好卡在罗斯城的前面。罗斯城在过终点线之后呢，啊，也是非常的好的，砸了一下方向盘，但是没有办法。这边只能是掉到第二了，刚才那是完全没想到艾瑞亚会去走内线啊，罗斯城可能也想的是如果走内线我就走交叉线啊，结果出弯的地方的艾瑞亚刹住了。正式发车顺序，杆位649李浩然，第二呢是695张世轩，两人继续头牌来做争夺。674功法旁边621机会牌，地面比赛正式开始，外侧车手迅速往内侧去压，李浩然这一次呢是起得稍微慢了一些，张世轩压过来之后守住第一的位置，李浩然暂时掉到了第二，第二排的车手这边也有位置上的变化。第三，这是621先回板，先回板呢是有超过攻防上到了第三，这边两位都是从外侧上来的车手，张世轩这一圈呢又带了一个不错的速度，外侧呢前面几位都有位置的提升。非常的快啊，最后的几排发车。马上来到最后一圈，张世轩和李浩然仍然是在0.460的差距，两人应该是会保持这个距离完成比赛。而611号车手在一号弯的内线被688杨浩然超过，杨浩然上到第五，严凯杰呢掉到第六，严凯杰在最后的这两圈呢没有守住节奏啊，陆续的被张景然和严凯杰超过。这是张建然14的位置发车到第四，提升10个位置，而且在发车之后呢，前面两圈啊就是上到前几了，发车发得非常好。下山的路段前面应该不会有位置变化了，695号车手张世轩18号弯出来拿下这一节原杯 U12-32的胜利。
1: 今日战火在歇，但引擎不息，精彩永不落幕。下期我们将直击上海站各组别超级决赛的巅峰对决，终极悬念一触即发，敬请持续锁定风驰电掣，我们下期再见。

0: Hello， 大家好，我是佳音。今天的职场萌新课，我们继续来聊一聊求职面试那些事儿。那在求职面试的过程当中啊，考官可能会抛出各种刁钻的问题，看似简单却暗藏玄机，回答得不好很容易会被扣分。那在面对这些刁钻问题的时候，到底如何才能够做到心里有数，轻松应对呢？今天我们还是特别邀请到我们的老朋友田静老师。田老师好。
1: 嗯，佳音好，大家好。
0: 第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要来面试这家公司？田老师，那听到这个哈，同学们可想吐槽了，说：“哎呦，您看我来都来了，然后您问我说为什么来？那我就是想来这儿工作呗。”所以为什么面试官会问这个问题呢？他背后想考察的是什么呢？
1: 首先，第一个就是他要考察你对我们贵公司啊，我们公司的了解程度，这第一个。另外呢，就是来这个公司的意愿程度啊，这两个是用人单位重点考察的。
0: 嗯，那遇到过这种情况哈、啊，有的同学说了，说我没准备。那另外一种可能就会说，老师我准备了，但是就开始背了，说，这个公司啊是创立于哪一年，然后创始人是谁，有过什么样的奖项。那这种方式好吗？
1: 嗯，我们应该要了解用人单位现在正在干什么，以及他想要干什么。打个比方，我们现在都知道，腾讯已经有了微信了，比如那个时候你正在要面试腾讯的这个产品经理或者是产品经理助理这样的岗位，那你可以表达说，我知道贵公司呢现在正在基于 QQ 的基础上正在开发这样的一个产品，那我也觉得这样的一个方向特别是我想要去从事的，我也觉得这是一个未来的一个新的方向。
0: 从业

0: 和产品的这个角度出发来讲，
1: 哎，对，然后就会让对方觉得说，哎，他深入的在了解我。
0: 所以一个啊是强调这个坚定的选择，就是我是经过多方了解、深思熟虑之后做的一个坚定的一个选择。那另外一个就是刚才田老师反复来说的，就是人岗匹配的问题，就是我是能够胜任这份工作的，那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点哈。
1: 嗯，
0: 就比如说像这个行业的发展，
1: 嗯，
0: 这个公司的气质是符合我个人的追求和我个人的气息气质的，那可能这样的回答就会显得更加的有逻辑、
1: 嗯、
0: 有情感，然后有理智、有真诚。
1: 嗯
0: 嗯，那可能这个时候考官还会追问了，说那你为什么不去面试那个行业里 top one 的那家企业呢？那这个时候该怎么回答呢？
1: 就这个时候千万不要说是因为我能力不足啊、资质不足啊，所以我来到你咱们这儿了，是吧？那这个时候我们最好是说，和这现在你应聘的这家企业相关的一些客观的情况啊，比如说这个规模呀，刚刚你讲到的这些规模呀、薪酬啊、前景啊、文化呀、公司文化呀、公司氛围呀，这些客观的。那么我们也可以说一些，比如说主观性的、值得对方理解的，比如说我家啊离单位比较近，像类似于这样都会值得被理解。就是无论怎么样，我们需要给到对方理由和具体的信息，让对方感觉到我就是很深思熟虑的，我是坚定的选择的，哪怕你不是 number one 哈，但我就是跟你很匹配，我内外在都结合，主客观都结合的一种匹配，这样会给到对方一个可信度。
0: 同学们还问了，说经常会被问到的就是，你觉得自己经历的哪件事儿最令自己感到骄傲
1: 啊？
0: 然后这个时候同学就说，我灵机一动说，如果说能够加入到贵公司，那将是我这辈子最骄傲的事情。那这种显眼包式的回答方式好吗？
1: 这种问题啊，当然不好哈，建议大家用这样的模型啊，就是你要回答我做了些啥，然后再回答这样的做法有什么样的结果，在这样的结果下我又学到了什么，反思。那这样的回答一定要和这个岗位相关，侧重点在讲你在中间做了些什么，然后这个什么值得你骄傲。你想你这个问题值得骄傲的点也有了，和对方相关的这个能力也展现了，所以这是一个相对比较好一点的回答。
0: 就是和岗位的匹配度是特别重要的。
1: 对，反复强调匹配度、
0: 就是比如说像我在简历里面或者在自我介绍里面比较凝练的部分，那是不是在这儿就可以展开来讲一讲，比如说我做过哪个项目，然后呢有过什么亮点，然后把这个项目的成功点和这个岗位描述的匹配点结合起来展开。
1: 对，
0: 那这样的话可能这个回答就会更加的饱满。有的同学问了，说田老师，我的工作经历、实习经历其实不是特别匹配，那我该怎么去展现自己呢？
1: 我们说我们要求同学必须要准备至少5到8个成就故事啊，这样的成就故事，当你遇到对方问到你刚才的那个问题啊，挑战性的、成功的啊，或者说这个骄傲的这些事情的时候，你就都可以回答了。那你比如说靠谱，你就会要想到我是如何凝心聚力把这个事情我会做的都做好了，不会做的我想办法、想方设法的都把它做好了。其他人听了都觉得哦，这个人确实比较靠谱，
0: 这个特质。
1: 哎，对，再加上你在相关的说出一些其他的实践经验，其实我们要善于给自己挖掘和积累这样的成就故事。所以我说至少5到8个。
0: 就是不打无准备之仗哈，要提前来做足功课，然后做好这个预案。
1: 对，
0: 同学们还提到一个问题哈，就是确实是这个送命题，就说
1: 送命题
0: 你有什么缺点吗？
1: 啊，
0: 那这个我们是说，哎呦，什么缺点呢？说到缺点啊，那我可是可多了呢，这说哪个呢？所以大家觉得说不好就是直接自断生路了，所以该怎么去表达呢？
1: 给到对方一些具体的缺点，
0: 然
1: 后这个具体的缺点呢也往往是客观的，让对方觉得哦有哦，这是一个缺点，但是呢这个缺点呢一定不要跟这个岗位要求的那个优秀的特点完全是相反的。那就意味着你和这个岗位是不匹配的，这个特点你可以说一些自己的，就适当保留一下你的缺点，我觉得是没有问题的哈。
0: 就比如说我要去面试的是一个销售岗，那我就不能说我社恐，那这个就太明显了哈。就是这个

0: 这个缺点它起码不能影响我的工作，
1: 嗯，
0: 那换句话来讲，可能就是说这个缺点它不能和我的岗位描述是相冲突的。其实同学们啊，说还经常会遇到一个问题，就是你的职业规划是什么？这其实经常会被问到，而且涉及到了一个个人定位的问题。大家都知道哈，这个个人规划嘛，分短期规划、中期规划、长期规划。那我们是需要在面试的时候分别来阐述吗？
2: 比如说你上一个话题正好谈到业务，那你就可以给他谈一谈中短期规划。如果你上一个话题谈到这个企业文化、价值匹配，那你就可以说一下长期文化啊，我愿意在这里为此奋斗终身，类似这样，不就是长期规划吗？所以要看语境和场景，但是都要准备，要建立在对对方晋升机制的了解下，相对客观的说出来会比较好。
0: 就是不管是所谓的说是卷的，还是所谓的这个躺平的哈，但总是要对这个未来有想法的。而且像田老师刚才说的，就如果是能够和公司的发展的步伐是一致的，那其实就是一件好事儿。
2: 对。
0: 同学们说特别头疼的一个问题就是面试官问说，那你接受加班吗？那这个时候是我是接受啊还是不接受呢？
2: 我觉得面试官之所以能问出这样的问题啊，无外乎有这样两种可能。一个呢就是说，这就是一个加班性的文化啊，我们
0: 良性公司
2: 是这样的，就是确实是要经常加班。那就是你应聘者就肯定是你得选择接受我这种特点，那答案是显然的啊，接受加班。还有呢，就是他也不加班，他只是在考察你符合组织的意愿程度啊，是否能够满足组织的一些其他的需求。那你这个时候，我觉得答案也是很显然的，对吧？无论是对方故意考察你，还是对方就是一个真的加班的公司，所以我的建议回答就是可以接受加班。
0: 那我们再来说一说面试当中的最后一个环节，就是反问环节。对，一般面试官就会问了，说那你还有什么问题想要问我们吗？那这个时候同学说了，说那我是说有还是没有啊？是不是面试官就是想客气客气，通过这句话来结束这场面试呢？
2: 把这个机会放走了，客气客气说没有什么问题了，其实也还是蛮遗憾的。我建议同学们要抓住这个机会问问题。
0: 那可以问面试官什么问题呢？
2: 比如说目前你这个业务线都有哪些新的项目啊，或者说带来增量的项目的这个方向是什么呀，或者说目前这些项目的这个大的发展方向是什么呀，或者也可以问一些团队的一些小的人文问题也是可以的。总之就是一句话，就是你真诚的想要了解对方的发展，
0: 无论何时何事，发自内心的真诚永远都是必杀技。那今天呢，也非常感谢田老师为大家带来的破解面试刁钻问题的法宝。小伙伴们，这些小技巧你都 get 了吗？通过咱们职场萌新课的5期节目内容，也希望能够助力最棒的你拿到最心仪的 offer， 加油！千红任去踏歌行，功不唐捐玉汝成。在这儿呢，也祝福大家能够忙有所获，众有所得，面试顺利，心想事成。
3: 实习是提升就业竞争力的关键一关，对于很多还没有参加实习的同学来说，他们可能会有憧憬和期待，那就是实习我能够有什么样的收获，会不会不太容易接触到核心的业务。今天啊，我们来到腾讯，首先要关注的就是人才是怎么样被赋能，同学们又是怎样完成职场人的转身的。张亚婷是今年腾讯的校招实习生，经过一段时间的工作，她感受到企业对人才的高度重视。
4: 我之前确实会有如果做一个实习生，会不会并不能够参与到我想要的工作当中去，但是自从来了腾讯，我有一些感官，他们对人才的一种理念就是值得培养的可信赖的人才。这个培养的方式可以分很多种，第一种就是新人带教，第二个呢可能就是公司内部的一些学习渠道，第三个呢可能就是自己 会参与到一些实实际际的工作当中。
3: 在腾讯，张亚婷能直接参与到人力资源相关的核心工作，在学术会议、校园活动以及人才网站寻找具备顶尖技术能力的人才加入公司。在这个过程中，

0: 他也对自己的职业生涯有了更清晰的认知。
1: 在思维上面会有比较大的收获，因为我是刚刚入职两周差不多，就是我之前是一个求职者的身份，但是我现在变成了一个招聘者的身份，就是从一个围墙外的人跳到了围墙内里面，可以对我的求职或者说职业生涯发展有一个比较大的启发。
0: 今年四月，腾讯宣布启动史上最大就业计划，三年内将新增28000个实习岗位，并加大转化录用。其中，仅2025年就将迎来10000名校招实习生，有60%面向技术人才开放。刚刚通过实习转正入职腾讯视频的算法工程师钟文浩对此深有感触，他说自己在这里完成了学生向职场人的转身。
2: 实习期间的话，我也是很有兴趣负责了其中一个很关键的一个模块的一个迭代和优化吧，能接触到公司层面的一些技术吧。从我们这一届开始也是非常幸运，腾讯从去年暑假嘛，25届的暑期实习就放出了大量的岗位。对于我这个方向来说的话，从大盘面来看，是岗位是有增多的。
0: 除了持续引进优质人才外，腾讯正依托数字化生态持续创造新的就业机遇。据统计，微信生态已拉动直接和间接就业机会超5000万个。
3: 最近呢，腾讯还上线了一个新的小程序，叫附近的工作。这上面呢，我们能够看到有一些这个兼职的工作，还有一些像家政保洁呀、销售实习呀这样的不同的全职或者实习的岗位。我们还看到了在这个小程序当中，可以通过地图来判断这个工作和你之间的距离、便捷程度。我们能够发现互联网企业的这种创新为我们的求职生态创造了更多的可能性。
0: 目前附近的工作小程序已在广东江门、江西九江、北京等8个城市上线，提供超3.5万个岗位。未来腾讯将持续推动数字生态建设，降低就业门槛，助力就业市场完善。同时在大模型加速落地的背景下，腾讯也将加大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等技术类岗位的招聘力度，
4: 积极地去向社会提供更多的岗位开放给年轻人，不光是年轻人，也会提供一些社招的岗位给到大家。同时这个也跟我们现有的一些业务的发展是相关的，比如说大模型的发展，它可能对一些计算机类的和大数据啊，包括跟大模型相关的一些专业领域的需求是非常大的。
5: 大家好，我是佳音。那今天的节目就让我们一起来聚焦职场胜任力。在求职过程中，专业的硬技能是不可或缺的敲门砖。然而当我们真正步入职场后，可能就会发现那些无法量化的软实力才是真正能够决定你走多高走多远的内在支撑。那么如何科学的管理时间，高效推进工作，怎么样和同事有效的沟通协同合作呢？这些成长的难题到底该怎么来破解？那今天我们特别荣幸地邀请到同道猎聘集团政府事务部负责人、猎聘大数据研究院院长郑颖美来为我们倾囊分享。我们常说心态决定状态啊，那从校园到职场，首先呢是一场深刻的角色转变。那在您看来，要完成从大学生到职场人的转变，需要做哪些准备呢？
6: 从学生到职场人的转变，核心是从被投喂到主动担责的切换。首先要做好责任认知准备。职场中每个人都是一枚螺丝钉，都有自身的责任和权利。在团队协作和目标达成上，需要每个螺丝钉发挥自身的责任。其次是行动逻辑准备。学生时代可以完成作业就完事儿，但职场要把事情做好，做出结果。最后是职场礼仪的准备。职业着装和职场礼仪是角色转变的视觉名片与行为通行证。得体的着装能够快速建立专业形象，让同事、客户直观感受到你的职业态度。职场礼仪如沟通礼貌、流程规范，是职场规则的具象表现，既展现对他人的尊重，也能减少磨合成本。二者不仅是外在适配，更能倒逼心态从学生向职业人切换，为快速融入职场建立信任牢筑基础。
5: 刚才郑院长为我们讲了从学生到职场人需要做好

0: 三方面的准备。那除此之外，大学生们初入职场啊，难免会带着学生思维来做事情。那么学生思维有哪些突出的表现？我们可以从哪些方面去改变呢？
1: 学生思维最突出的表现就是被动接受，等着依靠家庭和学校安排，更多的是索取。而职场的思维是主动，结果导向，闭环。改变学生思维，关键要做到三点：一是遇到问题先自救，先尝试自己找答案，再带着答案去请教；二是拒绝，完成即结束。比如领导让你写一份文件，学生可能发完就忘了，职场人要做到跟对方要确定有没有收到，有没有什么问题，形成闭环；三是接受不完美，但要落地。学生时代追求满分作业，职场中有时先完成再优化，比一直纠结完美更重要。
0: 刚才我们是聊了心态转换的问题，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说一说职场中通用的软实力。对职场新人来说，需要培养哪些核心的沟通技能？有哪些立竿见影的方法吗？
1: 对职场新人而言，沟通前最好自己先做好功课，和对方沟通怎么谈，谈什么，是否需要一些材料。在沟通过程中，核心沟通的能力是让对方听懂，自己 get 关键信息，让事情推进。先说说清晰的表达，记住结论先行，逻辑支撑。比如向领导汇报工作，别说我今天上午查了资料，下午和客户沟通了，客户觉得价格有点高，还问售后服务，而是要说客户目前对我们的产品有两个核心的顾虑，一是价格，二是售后服务。我建议后续可以提供详细的价格对比方案和售后保障说明。具体沟通情况如下。怎么样才是积极倾听？倾听啊，不是光听不说，而是要抓重点做回应。比如同事和你对接工作，你可以边听边记关键信息，结束后复述，我总结一下，你需要我明天中午提交某某材料，对接某某部门，对吗？避免理解的偏差，最后是有效的反馈。反馈是要具体有建设性，不指责。比如同事的方案有问题，别说你这方案不行，而是说这个方案的框架很清晰，某某部分的数据不够准确，某某环节的执行步骤不够明确，如果你需要，我可以帮你核对数据。新人在汇报工作时最容易出现的就是汇报内容没有逻辑，东拉西扯。好的沟通逻辑方法是可以作为自己沟通能力训练的方法。
0: 遇到难题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快速地去理清思路，一步步解决问题，培养独立思考的能力呢？
1: 独立思考不是闭门造车，而是基于事实和逻辑做出自己的判断。首先啊，要摆脱依赖心理，遇到问题别第一时间问别人，先自己查资料分析情况。在此要学会多问几个为什么，比如同事说这个方案我们一直都是这么做的，别直接照搬，而是想为什么要这么做，有没有更高效的方式，现在的市场环境变了，这个方案还适用吗？我们在校园招聘的活动策划时，时常出彩和创新的方案都是新人提出的，他们有个共同特点，没有照搬公司之前的方案，而是分析了当下的用户喜好，提出了一个新的互动形式。最后要学会借鉴但不抄袭，看到别人好的方案别直接复制，而是拆解这个方案的核心亮点是什么，适用职场的场景是什么，我可以怎么结合自己的工作进行优化呢？
0: 掌握了通用能力，那还得结合着具体岗位啊。我们先来说一说技术驱动型职业，比如说现在比较热门的像人工智能、数据科学等等这类岗位，那准毕业生们如何做好知识迁移，快速补齐技能短板呢？
1: 企业最稀缺的不再是纯算法工程师，而是既懂技术又懂业务的翻译官。 知识迁移的关键是找到

0: 校园知识和职场需求的结合点。首先要明确职场技能需求，比如人工智能岗位，校园里可能更侧重算法理论，但职场中更看重算法落地能力、工程化思维。准毕业生可以通过校园招聘网站看岗位 JD， 明确需要掌握的工具技能，数据处理与分析工具 Python、 Pandas、 NetPy 是日常处理结构化、非结构化数据的基础。 Excel 适合对接业务侧，快速同步数据结论。其次，要通过项目实践做知识迁移，比如在学校做过图像识别课程设计，入职后要把课程设计中的算法思路用到公司的产品图像检测项目中，同时补充工程化相关的知识，比如优化算法速度，如何处理大规模数据。最后要保持持续学习，技术领域更新很快，入职后可以关注很多行业的博客，开源社区，参与公司内部的技术分享，每周抽固定时间学习新的技术框架和工具，快速补足短板。
1: 那么像能源动力、石化等领域，在实习期或者是入职之后，我们该如何快速地摸清公司的业务流程和自己的岗位价值呢？
0: 这类硬核专业的岗位，核心是懂流程，知标准，明价值。首先要从跟着学到主动问，实习期别只等着师傅安排任务，要主动跟着师傅到现场看流程。比如啊，在电力公司，跟着师傅去变电站去巡检，了解设备的运行流程、操作标准。遇到不懂的就问，这个设备的作用是什么？为什么是这么操作？其次，要结合岗位找价值切入点。比如你是做暖通空调设计的，别只想着怎么设计符合规范，而是要想怎么设计能够降低能耗，怎么优化能够提升用户体验。最后要更关注的是跨部门的协作，这类岗位往往都要和生产、运维、安全等部门沟通，多和这样的部门的同事交流，能更全面地了解公司的业务逻辑，知道自己在岗位在整个的业务链条中扮演什么角色。
1: 还有一些呢，就是新兴的健康社会服务类岗位，像大健康、养老服务这类行业发展快，机会呢也特别多。那职场新人想快速的去了解这个行业，应该从哪里入手，关注哪些信息呢？
0: 建立对健康社会服务类岗位新兴行业的认知，核心呢是政策加需求加专业。首先要了解政策，这类岗位啊受政策影响大，比如国家出台的养老服务补贴政策、健康管理规范、新职业认定标准等等，都是行业发展的风向标。新人可以通过政府官网、行业协会的网站、政策解读类文章了解最新的政策导向。比如现在鼓励智慧养老，就可以多关注相关的技术应用和服务模式。其次呢，要深入一线了解需求。健康社会服务的核心是为人服务，只有知道服务对象的需求，才能做好工作。比如做养老服务，别只停留在照顾老人的饮食起居，而是要去养老院社区实地走访，和老人家属交流，了解他们的精神需求、健康需求。比如很多老人需要心理的慰藉、康复护理的服务。最后要积累专业术语和市场动态，可以关注行业公众号、行业展会、专业书籍，多记多用，慢慢就会熟悉。同时呢，要关注市场的动态，比如哪些服务的模式更受欢迎，哪些企业在布局相关的业务，行业的发展趋势是什么。
1: 那还有一个问题啊，大学生是不是还需要去关注自己即将踏入的职场环境，是国企、外企还是

0: 机关单位，因为不同的企业啊，在人际交往和沟通风格上各有特点，有哪些差异点是需要毕业生提前来关注的呢？
1: 不同类型的企业，人际交往和沟通风格差异很大，提前了解能少走弯路。首先说国企，氛围相对稳重，注重层级感，人际交往讲究尊重前辈，团结同事。沟通风格偏委婉，注重礼仪，比如和领导沟通要注意称呼，汇报工作时要按照流程来，先请示直属领导，再找更高层级的领导。和同事相处更多参与集体活动，融入团队，别太特立独行。其次是外企，注重效率，平等沟通，人际交往相对简单，更看重工作能力，沟通风格直接，注重逻辑。比如和领导沟通可以直呼其名，汇报工作要简洁明了，重点突出。和同事相处，工作上是伙伴，私下里可以保持一定的距离，不用刻意讨好。最后是机关单位，注重规矩程序，人际交往讲究谦虚谨慎，顾全大局。沟通风格偏正式，注重分寸，比如和领导前辈沟通要使用敬语，说话要留有余地，别太绝对。和同事相处要注意言行举止，别议论是非，遵守单位的规章制度。
0: 初入职场很重要的一点啊，就是要快速的融入团队。那大家都说职场关系啊要轻而有见，那这个分寸感具体该怎么来把握呢？
1: 轻而有见的核心是真诚待人，但不是毫无保留，互相帮助，但不越界干涉。同事是一起工作的伙伴，不是家人，也不是无话不谈的朋友，把握边界感很重要。首先要不涉及个人隐私，比如别问同事的工资、家庭矛盾、感情状况，这些都是敏感话题，不要在同事间分享秘密。其次要工作和生活分开，别把生活中的情绪带到工作中，也别让工作占据所有的生活时间。比如别在上班的时间和同事聊太多生活琐事，也别在下班时间频繁给同事发工作消息，除非是紧急情况。最后要不越界干涉工作，比如同事负责的工作别擅自指手画脚，把握边界感，其实就是尊重别人的空间，也守住自己的底线，真诚待人，但不过度热情，互相帮助，但不盲目付出。
0: 那么还有一个大家非常关心的问题啊，就是工作中除了埋头干活，那怎么能够通过向上管理让领导更了解和支持我们呢？
1: 向上管理不是拍领导马屁，而是让领导省心放心，知道你在做什么，需要什么支持。首先要主动汇报工作进度，别等领导问这个事怎么样了才说，要定期汇报。比如领导，我负责的某某项目目前已经完成了20%，遇到了什么样的问题，需要您协调某某资源。其次要站在领导的角度思考问题，领导关心的是结果、效率、风险，汇报时要突出这些重点。比如别只说我做了什么，而要说我做了什么，达成了什么样的结果，比预期提前了多少天，后续可能会遇到某某风险，我已经准备了某某应对方案。最后要主动争取资源和支持，如果工作中需要领导协调资源，别不好意思说，要明确说出自己的需求和理由。同时要注意领导的时间很宝贵，汇报工作要简洁明了，别长篇大论，遇到问题先自己想解决方案， 再找领导请示，而不是把问题

0: 好给领导。
1: 那适应了职场环境之后，我们还需要有一个清晰的规划来摆脱迷茫，实现可持续的成长啊。所以最后我们来聊一聊职业发展。那比如说像大三大四的阶段，同学们该如何来制定求职的短期目标和长期规划呢？
0: 大三大四是求职就业的关键期，目标和规划要落地可执行，别空谈我要找好工作。也建议在校的大学生多多参加社会实践，实践的工作不要刻意一定是和专业相关，核心要通过实践，要锻炼与人沟通、解决问题、时间管理和目标管理。做任何工作，这些方面都是可以得以提升。谈到定求职目标，首先说短期目标，1至2年，以求职为核心。大三要明确，我想做什么岗位，需要什么技能。比如想做新媒体运营，就可以确定短期目标，学会文案写作、短视频剪辑、数据分析，积累3个相关的实习经历。再说说长期规划，3至5年，以职业的成长为核心。比如做新媒体运营，长期目标可以是3年内成为资深运营，能独立负责一个账号的整体运营，5年内成为运营经理，带领团队完成 KPI。 具体行动，入职1到2年，生根专业技能，比如提升文案转换率、短视频播放量。2到3年，拓展能力边界，比如学习团队管理、项目统筹。3到5年，积累行业的资源，提升战略思维，能制定账号的运营策略。
1: 那我们如何通过实习来发现自己的职业兴趣和优势呢？
0: 实习是了解职场或者说职业选择试错的最佳机会。首先要多体验，主动尝试不同的工作内容，别把实习当成打杂。比如在公司做行政实习，除了做考勤、整理文件，还可以主动申请参与年会策划、员工活动的组织，了解自己是否喜欢与人沟通，是否擅长统筹协调。比如有个学生第一次实习做的是会计，每天和数字打交道，发现自己很枯燥，不喜欢。第二次实习做的是人力资源，负责招聘和员工的关系，发现自己很喜欢和人交流，也擅长倾听和沟通，慢慢就确定了职业兴趣是人力资源。其次，多反思，要反思自己的成就感来源，比如在实习工作时，是完成一份数据报告让你有成就感，还是组织一场活动让你有成就感呢？是独立工作让你舒服，还是团队协作让你开心？比如有的学生在实习中发现自己独立完成文案写作时成就感最强，而且写的文案转换率很高，就知道自己的优势是做文案创作，职业兴趣可以往内容方向发展。最后要多做总结，总结自己的能力的长板和短板，既知道自己擅长什么、优势是什么，也要明白还有哪些不足，针对不足如何改进。比如在实习中发现自己的沟通能力不足，和同事对接工作时紧张、容易出错，就知道自己需要提升沟通技能。如果发现自己不喜欢高压、快节奏的工作环境，就可以排除这类的行业和岗位。
1: 那工作稳定后，我们该怎么给自己制定合理的职业发展目标呢？
0: 工作稳定后，一般是入职的1到2年，容易陷入温水煮青蛙的状态。设定成长路径要结合公司的发展、岗位要求和个人目标。首先要明确阶段性目标，比如入职1到2年是专业的深耕期，目标呢是要成为岗位的业务骨干，熟练掌握核心技能，能够独立的解决复杂问题。入职3到4年是能力的拓

展期，目标是拓展横向能力，例如跨部门的协作、项目的管理，能带领小团队完成任务。入职五年以上是战略提升期，目标是具备全局思维，能参与公司的业务决策，成为部门的核心人才。其次，要把目标拆解成可量化的指

0: 一年内获得领导和同事的好评，绩效考核达到优秀。最后是要定期复盘和调整目标，比如每半年复盘一次，目标完成了多少，没完成的原因是什么，自己的能力有没有得以提升。如果公司业务调整，或者自己发现新的兴趣和优势，就可以调整目标。比如有个做程序员的同事，入职两年后，原本的目标是成为资深开发工程师，但后来发现公司在布局人工智能的业务，他对 AI 很感兴趣，也补充了相关技能，就把目标调整为三年内成为 AI 算法工程师。
1: 职场中啊，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技能必须要掌握，那就是工作的复盘能力。那我们也想请教郑院长，有哪些复盘的技巧，如何通过复盘来提升自我呢？
0: 复盘不是走过场，而是从过去的经历中学习，避免再犯同样的错误，积累经验。分享三个实用的复盘技巧。一是四步复盘法，回顾目标，当时的目标是什么，评估结果，实际的结果是什么，和目标差距在哪里，分析原因，为什么会有差距，是主观原因还是客观原因，总结经验，下次怎么做，需要改进什么。比如做一个项目，目标是活动参与人数达1000人，实际结果是800人，分析不同宣传渠道报名和实际参与的情况，发现不足的原因是什么，总结经验，下次怎么做得更好。二是错题本复盘法，把工作中遇到的错误、踩过的坑记下来。我之前有个同事，每天下班前都会花10分钟记录当天的错误和问题，半年后他的工作出错率大幅下降。三是他人的反馈复盘法，主动向领导、同事请教，了解他们对你的评价。比如，你觉得我这次项目中做得好的地方是什么？需要改进的是什么？结合他人的反馈，更全面地认识自己。通过复盘提升自我，关键是落地。比如总结出下次要提前沟通，就一定要在下次工作中执行，别复盘完就忘了。比如有个新人第一次做活动，因为没有提前和场地负责人沟通，导致活动当天场地出了问题。复盘后，他给自己定了规矩，所有活动提前3天和相关方确认细节，后来做活动再也没有出现过类似问题。
1: 那除了自己总结，也得向外学习，那我们可以通过哪些渠道来拓展学习资源呢？
0: 职场学习的核心是碎片化、针对性和实用性，推荐6个高价值的学习路径。一是行业的权威平台，比如做互联网可以关注36氪、虎嗅，了解行业动态。二是专业学习平台，线上课程平台混沌、得到可以学习专业技能，比如 Python、 PPT， 职场软技能，比如沟通技巧、时间管理。书籍，专业的书籍和一些行业的书籍，比如做管理的可以看卓有成效的管理者，做沟通的可以看非暴力沟通。三是行业社群和展会，加入行业微信群、 QQ 群，和同行交流经验，分享资源，参加行业展会、论坛，了解最新的技术和趋势，也可以拓展人脉。四是公司内部资源，很多公司都有内部培训体系、知识库、导师制度，新人可以多参与内部培训，向导师请教。五是自媒体和播客，关注行业的 KOL 的公众号、视频号。六是实践项目或公司内部轮岗，比如做设计的可以接一些兼职的项目，做运营的也可以自己运营一个账号，在实践中提升技能和积累经验。
1: 那今天节目的最后，郑院长还有什么想对初入职场的同学们说的呢？
0: 亲爱的同学们，初入职场

0: 场，你们可能会迷茫，会焦虑，会遇到挫折，但请记住，职场是一场马拉松，不是百米冲刺，不必急于求成，也不必因为一时的困难否定自己，不断提升职业能力。不同职业阶段对职业能力的提升都会提出新的要求，所以保持空杯心态，多学习，多积累。每一次的挫折都是成长的机会，每一次的付出都会有回报。工作很重要，但身体和开心更重要。别熬夜加班，别过度内耗，累的时候就停下来歇一歇，遇到不开心的事情就及时调节。相信自己，你一定能在职场中找到属于自己的位置，实现自己的价值。愿你们能够在职场中乘风破浪，一路成长，成为更好的自己。
1: 感谢郑院长的精彩分享。那今天啊，郑院长用丰富的案例和实用的方法，为我们勾勒出了一幅职场人的成长地图。其实啊，成为合格的职场人从来不是一蹴而就的事儿，但只要方向对了，每一步都算数。愿大家都能够带着这份攻略，自信地开启职业生涯，从容无惧，稳步前行。下期见。

0: 齐君山以平静烟波为背景，将君山比作仙女的清代罗记，画面柔美，想象精妙，尽显江南山水的秀美。这幅作品写的是我当下对行书、对诗词的理解，也算是一次对诗中有画、书中有意的小小尝试。
1: 湖山清幽图这幅作品展现烟波不动，湖平如镜，君山翠影沉沉，清代如罗的秀美湖山景致，表达出寄情山水、沉醉自然的悠然心境，也传达出远离尘嚣、宁静淡泊的情怀。
0: 大家好，我是李小飞，今天我为大家书写的是唐代雍陶的《题君山》。这首诗以清丽空灵的笔触、幽静秀美的意境，描绘了洞庭君山倒映水中的绝妙景致，既有烟波不动影沉沉的静谧，又藏一罗清代静中心的精巧，意境柔美雅致，比喻新奇。我用行书来表现，更能贴合诗中清幽秀丽、温婉灵动的独特意境。我在落笔时抓住了这份静和灵，所以没有大开大合的狂放，而是以行书的温润笔调去贴合诗句的这种悠远意境。我呢还是偏爱中锋用笔，侧锋为辅，以求线条的这种圆厚和弹性，

这幅作品是一个行卷，我采用了从右到左的这种传统书写，落款呢在最左侧，横气上面呢整体是平稳的，但是在平稳中呢也藏着节奏的变化，比如色字重复写，但是呢又给它做了这种大

字与字之间有的紧有的松，就像湖面的光影啊，时而聚时而散。梳洗处啊，这里呢我用了草书的连带打破了行书的平稳，让节奏有了起伏，

罗青黛三个字，行笔呢应该说是漏风起笔，干净利落，中锋行笔，笔画中间呢如屋漏痕，沉着不浮。开篇呢浓墨来书写，中段呢逐渐的开始有了枯笔飞白，到结尾呢又回归的温润，像镜中心就是墨色也饱满，收尾有力，就像湖面倒影，最终回归平静。整幅呢应该说我想写的不只是诗句的本身，更是诗里面那份静影沉璧的这种意境，那份人与山水与天地的对话。书法呀，写到最后呢，写的其实是字儿，也更是自己的心境。这幅字呢，是我当下对行书、对诗词的理解，

0: 然后落款上面用小字两行啊，与正文呢正好形成大小的对比，既交代了诗的题目啊，也写了时间和书写者的名字，所以呢也稳住了全局，不抢正文的风头。总体这个作品呢，就是我们完成一幅艺术作品啊，应该说是考虑的因素是比较多的，无论从字法、笔法啊、墨色，还有我们的章法、行气啊，尤其是这个写行草书、行书更讲的这个行气，就是它要一气呵成，要前后呼应，左右呢又有对比，所以呢考虑的比较多，所以这幅字呢应该说把这些专业内容呢应该都有体现，所以呢还是相对比较完整的一幅作品。
1: 大家好，我是王红，今天根据唐代雍陶诗意创作一幅浅绛山水画作品湖山清幽图。这幅作品展现烟波不动，湖平如镜，君山翠影沉沉，清代如罗的秀美湖山景致，表达出寄情山水沉醉自然的悠然心境，也传达出远离尘嚣宁静淡泊的情怀，将浅绛山水淡雅温润的笔墨格调与视作空灵悠远的诗意浑然相融。先画这张画的近景，先画一组杂树，因为这个是夏季的这个景色，所以说这个树木呢一定要丰茂一点。我们在创作山水画的时候呢，在用笔的时候啊，一定要肯定。第二个呢，

用笔要轻松，这样画出来的画呢才能有气韵。可以先把这个树的树叶勾出来，

然后再把这个房子抠出来。勾房子的时候呢，一定要用笔沉稳一下，这样呢就是说线条出来的感觉就比较沉稳了。

画一些远山。远山呢，用笔呢一定要轻松，然后要概括，墨呢要尽量的淡一些，不能太湿。用笔如果太湿的话，它就溅成一团了。用淡墨呢，它就是把这个空间啊给它拉开了，这样的话把景色推远了。

在上色的时候呢，尽量用写的方法去上色，不要一笔把它涂出来，涂了以后它就感觉到脏。我们在上色的时候也要注意这个深浅的一个变化，浅绛山水啊，颜色不要上得太浓。

花青这个颜色一定要加点墨，在上房屋的时候呢，要顺着这个瓦的方向来进行上色，这样它干了以后它就有质感了。

我创作的这幅作品啊，从整体上讲扎根传统的山水文脉，构图呢比较稳重，用笔呢也比较浑厚，用墨很灵活，意境比较深远。这呢也是我一直想表达的一种兼具技法与精神气韵的文人山水小品。

0: 有人说啊，冬季两项是最残酷的运动，刚刚还在雪地上搏杀，心跳狂飙，下一秒就要凝神屏息射中靶心。而这位吉林姑娘却将两种矛盾的力量锻造成夺金利器，可以说滑雪时她是燎原烈火，射击的时候她是风动寒冰。从最开始举不起 7.5 公斤步枪的瘦弱女孩，到如今一枪定乾坤的神射手，她用最后一发子弹击碎质疑，用最后两公里划出中国速度。今天我们一起来听她讲述冰与火的故事。
1: 好，有请樊琪，来，请坐。欢迎来做客我们的冠军说啊，你们是冬季项目吗？
2: 对。
1: 你现在夏天还有训练吗？
2: 对，我们夏天的训练就是正式储备能力的时候为冬天的比赛训练做准备的、
1: 啊、
2: 对，所以说我们夏天训练还是很重要的。
1: 练什么呢？
2: 对，
1: 夏天
2: 跑步，然后滑轮，然后射击，
1: 主要是体能方面。
2: 对对、
1: 啊、所以夏天的训练量大吗？
2: 夏天的训练量要比冬天的量大很多，因为我们夏天是一个储备体能的时候嘛，所以我们要保证我们在进入冬天比赛训练的时候要有一个很好的体能基础。
1: 嗯，因为咱们俩其实从录制之前开始接触，你就在说啊，我很紧张很紧张。那你比赛时候紧不紧张？
2: 我比赛时候不紧张。
1: 为什么？
2: 我比赛要比我就是来
1: 录节目
2: 要好很多。
1: 按说我们说啊，这种特别是世界大赛啊，这种洲际的世界大赛，那我们反正观众看都会很紧张，你们不会那么紧张吗？就你自己感觉不是那么紧张是吗？
2: 其实我觉得说不紧张可能也是假的。
1: 嗯，
2: 对，确实是心里还是会有一些紧张的这种情绪。对，但是就是每到我自己比赛出发出去那一刻，我觉得所有的不紧张，所有的紧张都已经没有了，就是我要去享受这个比赛的过程，做好我自己该做的事儿。
3: 第一棒唐佳林前三。

0: 公里过后排名第一，但他的射击出现失误被罚圈，最终以第四名交棒。随后文颖在第二棒追到第三，第三棒楚元萌滑行结束，中国队依然排名第三。第四棒孟凡奇，他今天发挥出色，超越了所有对手，最终中国队以1小时29分06秒3夺得金牌，领先第二名韩国队21秒。
1: 你在交接棒之前，当时我们是排在第三位，
2: 对，第三位，
1: 落后韩国队是28.9秒，
2: 对，
1: 是不是？
2: 对，啊，
1: 那这个落后这个是你们赛前想到的吗？
2: 其实这个过程我们几个队友也确实是没有想到会是这个结果。
1: 为什么？
2: 当时我是一直在现场观看了所有比赛的前过程的。嗯，对，然后也是觉得那个时候我为什么情况会变成这样。对，
1: 你会紧张吗？
2: 对，
1: 看到队友落后了，
2: 我会紧张。对，因为我是最后一棒嘛，
1: 就想说不行，我得赶回来，我得往前冲。
2: 对，其实就是让自己把这种压力啊，把这种紧张感啊，就是让自己平静下来。对，我跟楚元萌在交棒的时候，咱们中国队是第三名嘛，对，然后也是在我接完棒之后滑出去的那一刻，我就想了，我说不管结果怎么样，我说今天就是拼了，必须拼尽全力。因为我们冬季两项它是一个偶然性特别大的一个项目，就是它有一个射击的环节嘛，就是你不到最后一刻，你根本就不知道你到底会是第几名。
1: 所以当你拿到棒了以后，然后你就完全就投入比赛了，就不会想那么多。
2: 对，就是觉得完全已经融入到自己的世界里去了，就是我也看不到我的队友，我的对手在哪儿了。
1: 所以冬季两项这个项目，你觉得就是大家体现出那种差距的时候，是不是更容易在射击那个环节？
2: 对，因为我们在那天的比赛中，它其实是一个风很大的天。如果说真是我们枪脱靶了，那可能就是给对手了一个很大的一个机会。对，其实我当时比赛的时候，我已经没有多余的精力去关注到我的对手了。
1: 哦，你是看不到对手表现？
2: 对，我都不知道他脱了还是中了。对对对，就当时完全是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了，就感觉好像是在赛场上自己一个人在比赛。
1: 现在回头看这个射击的这个成绩，应该是还是非常好的，对不对？因为只有一个脱靶。
2: 对对对，其实当时有那一发脱靶的时候，我的心里还是紧张了一小下下的。
1: 我那一瞬间你会想什么？完了，耽误时间了。
2: 其实我在比赛之前，因为刚才也说到那天风很大嘛，对，然后对我们射击也有一定的影响，也是给自己了一个心理的一个准备，就是告诉自己，就即使说你真是在射击环节出现了问题，你也要把这个心态要及时的去调整好。
1: 这困难之前是预想过的？
2: 对对对。
1: 那预想过脱靶？
2: 天气的原因，它不确定的因素它很多嘛，所以就是也是经过这么多年一个训练的经验吧，然后也是告诉自己，就可能说今天这个风天在比赛中某个环节可能会出现一点小小的问题。
1: 但我觉得预想是预想哈，当你真正因为你在比赛很紧张很紧张，而且我们又是希望可以拿到一个最好的成绩的，所以真正脱靶那一下，你会不会心里咯噔？
2: 对，我真是我会是慌了一下。对，但是我又及时调整好，因为后面还有没打的靶子嘛，把脱的这一发完全忘记，就是你做好呼吸，做好你的射击接收动作，准备好下一发。
1: 那这个专注是要练的吗？还是说你觉得天生就有这种专注？
2: 其实这个也是我们就是从小训练的，因为经过长时间的训练，就是这些射击的环节包括滑行的训练，它这些肌肉记忆已经烙在我们的脑海里了。
1: 你当时好像在讲述自己的这个夺冠细节的时候说，当你冲过终点那一刻是趴在雪上，然后是流泪了，是吗？
2: 就是我一趴下，我哇一下子我就哭出来，
1: 哇的一下哭出来的。
2: 对，
1: 眼泪，我什么情绪？
2: 我自己回放录像的时候，我还能听到我的哭声，就我们几个队友大家抱在一起哭。我们是最开始是落后，然后后来是反超，然后再到逆转，这个过程都已经是不在大家的意料之中的事情。对，所以说就这枚金牌对我们几个来说都是很难得。我真是觉得太不容易了，对，我们把这个第一拿下来了。
1: 那你趴在那儿哭的时候，会脑子里会有什么样的场景会浮现吗？
2: 就很开心很惊喜的一个情绪在里面。
1: 激动还是更多一些，是不是？
2: 对，然后也是觉得就

0: 所有之前的努力呀，包括这训练期间碰到的挫折呀，就一切就都值得了。
1: 嗯，我们知道你们的这枚接力金牌实际上对于整个我们亚冬会的中国体育代表团来说还是意义非凡的，因为它是第32枚，是平了我们当时在亚冬会的一个最好的成绩，对不对？
0: 嗯，
1: 好像已经是8年都没有拿到冠军了。
0: 对，
1: 嗯，
0: 上一届是第二名。
1: 所以这枚金牌其实无论是对你个人来说，包括对团队来说，都是意义非常重大的。
0: 所有的训练其实它都是为了一个比赛去做铺垫嘛。备战的期间其实大家都很辛苦，其实不光是我们运动员，包括我们队的工作人员，有射击教练在靶场给我们看射击，对，然后还有技术教练在场地各个位置指导我们那个技术动作，对，包括队医啊，怕我们受伤啊之类的，就是大家都是很辛苦的，大家的付出啊努力啊都是没有白费，都得到了回报。
1: 那对你个人来说呢？
0: 其实我觉得对我个人来说更是一个很大的鼓励，嗯，能让我在这个项目在今后的道路上去能更好的去相信自己，然后展现自己。
1: 好像你是最早是9岁开始。
0: 对，我是9岁开始接触滑雪
1: 的。嗯，因为你来自东北嘛，东北女孩我们总觉得好像东北的孩子从小就会滑冰滑雪的，你是吗？
0: 我们东北确实是冬天会有很大的雪，对，但是有一些运动项目我们从小是没有接触过的。
1: 9岁当时是什么样的契机开始接触滑雪？
0: 我是在9岁的时候上小学，然后在上体育课的时候，体育老师觉得，哎，我这个女孩可能体育方面比较有天赋，因为我在我们班级里跑步的时候，有的时候比男孩跑得还快。
1: 所以你从小是体育有特长的。
0: 对，
1: 嗯，
0: 我的体育老师给我推荐给了越野滑雪的教练。
1: 所以教练就是越野滑雪教练。
0: 对。
1: 那你之前滑过雪吗？
0: 没有。
1: 啊，你东北女孩，你没有学过滑冰滑雪呀？那你一开始教练说来吧，跟着我练越野滑雪吧，那你当时对这个项目什么概念？
0: 没有概念，就只是觉得很新奇。对，就是想知道这个越野滑雪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运动项目。
1: 穿上这个雪板什么感觉？
0: 我是觉得就是太新鲜了，我说怎么还有这么好玩的东西。大家小时候都是在雪地里打雪仗，然后后来我们就变成天天在雪地里穿个两个雪板在那跑。
1: 哦，是在那跑，
0: 你滑我追的那种感觉。对，就觉得特别好玩。
1: 那你当时有想过说，哎呀，我得成为这个项目的运动员，你有想过吗？
0: 其实我那个时候还没有这种想法，因为可能就是还是没有说是特别的了解，就是也是抱着一种去试试啊，然后这种心态去训练的。
1: 嗯，
0: 就没想过自己以后会走上这个职业。
1: 所以现在对你来说，就是现在想想啊，当时小的时候的那个滑雪是完全都是快乐，是吗？
0: 对，
1: 没有什么什么训练的这种艰苦啊、冷啊什么的，一点
0: 都
1: 没有，
0: 都是快乐。快乐，就每天大家在一起都嘻嘻哈哈的。
1: 什么时候开始，坚定我要开始走专业的运动员的道路了？
0: 我的家乡在通化嘛，然后我是从2010年被我家乡的教练送到了长春队。
1: 嗯
0: 嗯，
1: 那会儿是几岁？
0: 那会儿是12岁。对，
1: 哦，也就是刚跟着这个，老家的这个教练练了3年，差不多。
0: 对对对，嗯，然后那个时候也是，嗯，进行了很长一段时间的训练，然后也是慢慢的了解了这个越野滑雪这项运动。
1: 那你当时对自己的目标或者成为运动员这件事儿有概念了吗？
0: 嗯，其实那个时候，嗯，没说是给自己树立一个什么样的目标，就只知道自己是真心喜欢这个项目的，是想一直坚持下去。
1: 这个项目对你来说，它的喜欢的点在哪儿呢？
0: 滑雪嘛，因为对我来说它是一件很稀奇的事儿，而且我觉得我滑雪时的那种感觉给我带来一种快乐，我觉得我很自由。对，
1: 嗯，我也滑过雪，一快乐我就心里就紧张。我就怕摔了。你不会是吧？
0: 其实我们刚训练的时候也会就是摔倒啊之类的，但是还是觉得很快乐。
1: 那你一开始练的是越野滑雪？
0: 对对。
1: 后来怎么又转到了冬季两项呢？
0: 嗯，因为也是经过我练越野滑雪期间的了解，然后也是知道了很多各个的运动项目，然后其中就有冬季两项这个项目。
1: 嗯，
0: 对，因为我是知道它有一个还有一个射击的一项运动环节，它两个项目相结合在一起的一项运动。我说哇塞，我说还能射击还能打枪吗？
1: 所以从小是一个好奇宝宝是吗？
0: 对，奔着一个好奇，然后也是

0: 是很喜欢这个射击和这个越野滑雪这两个项目，然后也是2013年的时候，然后转攻这两项训练了。
1: 那你之前接触过射击吗？
0: 之前没有。
1: 没有啊？
0: 对。
1: 然后你就觉得，
0: 就是我总是被新鲜的事物被吸引。
1: 那说到你开始练射击了，当时是多大？十五岁、
0: 啊、嗯，
1: 十五，你现在看也挺瘦的，你那个枪大概多重？
0: 7.5斤左右。
1: 7.5斤左右。
0: 对。
1: 那对于15岁的女孩子来说，应该算挺沉的吧？
0: 这个枪对于我来说确实是比较重，
1: 比较
0: 沉。
1: 嗯，
0: 对，因为我那个时候，可能身体更小，
1: 对，
0: 然后也没有什么那个肌肉的储备啊，也是那个时候刚接触枪的时候，一点都就是不适应，就是我在练枪的时候就一点都不稳定。其实我觉得最大困难就是我在练习枪，就是最开始的那个时候，对，因为我们每天要练习稳定性。我们弓箭两项的射击是分为两种，一种是射击，就是趴在垫子上，一种是立姿站，
1: 一个是卧射，一个立射。
0: 其实我觉得这两个训练都挺痛苦的，对，因为我们卧射的时候，我们教练每天晚上让我们保持一个动作，一直坚持40分钟，
1: 就一直趴那儿。
0: 对，然后我们起来的时候，我们的手已经就是不敢直了，得需要缓一段时间，缓一会儿。
1: 40分钟要完全一动不动吗？
0: 对，就是一个姿势。
1: 那就是练你们稳定性是吗？
0: 对，然后我觉得最痛苦的就是粒子的训练，我记得很清楚，是我教练就是给我们运动员买了养生的矿泉水，那么沉那么粗的那个、啊、然后我们练立姿的时候，他就拿那个把手光到我们的枪口上。
1: 哦，
0: 我们就一直在那架着枪，我觉得太痛苦了。
1: 就那么举着？
0: 对，
1: 站着举着。
0: 对，然后我们的汗在那哗哗下呀。这个项目对于运动员持枪的这个稳定性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1: 那么苦，你当时没有想说哎呀我是不是转错项了？
0: 心里会有一些就是很小的一个波动啊，动摇之类的，对、但是没办法，但是自己就是喜欢这个项目，对，就是想去感受它，对，然后也是想一直坚持下去。不管是做什么事儿，都是要有一颗持久的一个保持的心。对，既然我是很热爱这个事业，那我就一定要把它坚持到底。其实让我真正更加有信心去从事这个东西两项，是在2015年参加的第一个全国冠军赛上，我拿到了我的人生中第一个冠军，
1: 就是冬季两项。
0: 对
1: 啊，就单人的项目，
0: 对，个人的冠军。然后也是从那以后就开始了改变我对冬季两项这个项目的一个想法，对，就是更坚定的去让自己一定要把这个事情做好。对，也是觉得自己可以通过自己不断的努力付出可以做得更好。
1: 这个项目要把它弄好的话是最难在哪儿？
0: 越野滑雪既需要运动员要有一个体能的，就是一个储备体能的一个能力，然后又需要你在射击上有一个很好的稳定性。对，然后冬季两项讲究是两快一准，你既要滑得快，然后你又要打得快，你又要打得准。对，所以说也是有一些原因，因为什么天气啊什么之类的变化呀，对于我们这个项目的影响其实还是比较大的。我觉得这也是我们冬季两项这个动与静结合的一项运动所在的一个这个魅力吧。
1: 嗯，既是它的难点，也是你刚才所说的
0: 它的亮点。对，
1: 对。2019年世青赛是拿到个人项目冠军。
0: 对对，
1: 所以那应该是你的个人项目的第一枚世界金牌。
0: 对，
1: 所以那枚金牌应该对你来说意义很大吧？
0: 对，其实我当时比完赛下来之后，我是很震惊的，因为我们外教来跟我说，我的英文名叫发你，他说发你你是 number one， 我就当时我在想，我说真的假的呀？我说我都没敢相信，因为个人的比赛它不像接力的比赛，接力比赛我刚才也说了，就是如果说你第一个冲到终点了，那你肯定是第一名，就没有悬念。但是我们个人的比赛，我不知道我的其他对手他们是什么样的成绩嘛。然后我就是我们外教跟我说完，我真是一点都不敢相信，就是特别的惊讶和惊喜吧。那次的比赛也是自己打了20发20中。
1: 20发20中这个成绩对你们来说应该是很难得的吧？特别是比赛当中。
0: 对，我觉得

0: 得太难得了，因为我们平时训练的时候也没有说不脱靶的时候，对，然后那天也是，射击呀，包括我的滑行都发挥得很好嘛，就感觉自己也是天时地利人和了。
1: 所以这个细节你能够记得非常非常清楚，因为确实太难了。
0: 我们个人的比赛，它是，就是。它是罚分的，就罚时间的。你拖把一罚，会加罚1分钟的时间。
1: 所以后来回想是自己怎么完成的这个所谓有点小奇迹的这个成绩。
0: 其实说实话，当时比赛的过程中也没说是想很多，也没说今天要拿什么成绩，然后也没说要好好打枪啊，好好就是尽自己全力。
1: 结果没想到。
0: 对，结果就给我来了一个大惊喜。
1: 大惊喜，所以你才说不相信。
0: 对。
1: 那后来你总结呢？自己怎么做到的？
0: 专注每一个重要的点，就尤其是在滑行上啊，包括场地的，对场地地形各个的熟悉呀、转弯呢、上坡呀、平道啊，都需要采用什么样的技术？对射击环节的一个专注力。
1: 听说你北京冬奥会之后，还很纠结和郁闷了一段时间。
0: 其实也是想在奥运会上去证明一下自己，然后可能也是比赛的结果没有达到最好，也没有说是自己最理想的一个结果。奥运会结束以后，然后自己也确实是郁闷了一段时间，感觉有点失落嘛。
1: 我们可能不去设想说我一定会站上这个最高领奖台，但是你其实内心对自己成绩是有要求的。
0: 对，就是没有达到自己理想的那个预期吧。然后也是在经过奥运会结束，自己也是进行了一个比赛的复盘，发现了就是奥运会比赛期间自己出现的一些欠缺的地方啊，一些细节，对。
1: 所谓不好的那个情绪那段时间哈，是什么不更多一些？是不甘心吗？
0: 对，也有吧，不甘心。在这个冬季两项项目上，我的前辈有很多师姐，其实在世界比赛中也拿到过一些很好的成绩。就有的时候会在想，我要怎么做，我才能可以像我的师姐们一样，可以在世界上拿到一定的成绩。我觉得对于我来说，压力就是动力吧，就是有压力了，你才明白你自己到底缺什么，你再接下来你才知道应该自己需要往哪个方向去努力，去该怎么做。
1: 所以对你来说，我们的那个设定，它是一个正向的，是我们要往前去奔的那个东西，是吗？
0: 对。
1: 那个所谓的这个北京冬奥会之后不好的那段情绪，那个时间怎么走出来的？快吗？
0: 我觉得还挺快的吧，肯定是会有一些就是内耗啊，但是我不想让我自己的内耗持续那么久，就是慢慢的还是回归到正常的一个状态上进行训练。
1: 那你们这个冬季两项项目训练的时候，是不是也经常会有一个人去训练的时候？
0: 对，我觉得我们也需要就是一个人独自训练的这种能力。
1: 一个人的时候，特别是在野外去滑那个越野滑雪的时候，会有这种孤独感吗？
0: 我不会，因为我觉得在当你一个人一个状态的时候，你进行训练，你会更加专注。像我就如果说我自己一个人训练的时候，我就会想，我是不是要做好每一步、每一次滑行的一个训练动作、技术。
1: 所以你很享受自己
0: 对，我还是
1: 一个人。
0: 比较享受自己一个人训练的。就有的时候可能会问我，你自己训练的时候，你会不会感觉到无聊，会感觉到枯燥啊？但我觉得我反而我是不会，完全进入到专注的同时，但是我会去关注周边那些风景啊，对。
1: 那说到你们冬季两项哈，毕竟它对于咱们国家来说呢，还是一个比较冷门的项目，而且它也不是我们传统的优势项目，
0: 对，
1: 所以对于很多的我们至少观众来说，说啊，那我们的运动员一定是需要非常大的这种内心的建设，才能够坚持在这个项目上去训练。那你觉得是什么吸引你们能够坚持持续的练下去？
0: 其实首先，我是真心的热爱这项运动，更加的希望能通过自己的努力，然后取得一些成绩啊，就是可以让大家看到中国我们冰雪的运动还有一项冬季两项。
1: 那冬季两项这个项目在咱们国家目前开展情况，人多吗？参与的？
0: 算是很多了，因为之前最开始我们在参加国内的比赛的时候，男女可能加在一起才40几个人，对。 现在差不多已经有200个人左右了来参赛。现在南方的小朋友们啊，也是都在陆续的已经参与到滑雪当中了。对，然后这也是。

0: 一个对冰雪体育事业的以后一个发展很好的一个现象，不管是南方的小朋友还是北方小朋友，都希望大家能参与到这个冰雪运动当中来，对，然后也是可以锻炼身体呀，磨练意志品质，因为冰雪进校园，然后也是对冰雪运动就是以后的一个发展是一个很大的帮助，包括现在小学的中学的都可以接触到冰雪运动，然后我们也可以从中在这里面发掘出体育人才。
1: 米兰冬奥会你们是不是可以有什么样的一个目标，你们会给自己设定什么样的目标吗？
0: 其实我们现在参加米兰冬奥会，我们还需要就是得到一个参加奥运会的一个参赛资格，
1: 哦，要先取的资格。
0: 对，然后这是我的第一个目标吧。对，然后也是希望，能在米兰的冬奥会上去展现我们中国运动员在赛场上的拼搏精神。对，然后也是希望，自己能尽全力的以最好的一个状态去参加比赛，希望自己能，取得一个非常理想的一个成绩。
2: 孟凡琪的这枚金牌是中国冬季两项沉寂八年后的爆发，更是无数像他这样的冰雪人向短板要潜力的缩影。从亚冬会的逆转夺冠，到北冰南展校园里轮滑少年的期待，可以说中国冰雪运动正迎来最好的时代，不仅仅是因为涌现出来了诸多冠军，而是每个赛道都有人在默默追赶。他托举的不只是个人梦想，更是为我们揭示出再冷的项目也值得热血相待，再小的火种终将照亮未来。

0: 奋笔疾书是青春最滚烫的注脚，全力以赴是青春最庄重的誓言。中国教育电视台2026年梦想启航高考高招服务季温暖升级，以专业为灯照亮前路迷茫，以陪伴为舟护你安心远航。直通高考系列服务，从课堂到考场，守护你的每一份努力。直通高考高考冲刺课，高频考点精准发力，临门一脚送你一程。
1: 最后阶段的冲刺过程中，哪些做法是最有效的？
0: 直通高考10周年大直播，10年陪考初心不改，考场内外守望同行。
2: 中考语文考试就要开考了哈。
0: 直通高招系列服务，从分数到志愿，陪你走好未来每一步。直通高招升学规划大直播，升学全家桶一次配齐，你的未来由你下单。直通高招专业大放送，3天联播，百校接力，千门专业现场安利。直通高招数据说专业，真实数据拨开迷雾，学科就业点亮前路。直通高招职教季，推荐职教独特风采，解锁技能成才密码。招办主任艾特你，2026高招咨询大直播，招办主任面对面，你的未来不迷茫。
3: 每所高校都一定要关注它的招生章程。
0: 云观校，吃住学玩在校园，全景视角逛大学。专业解码系列服务，从好奇到

看透每一个专业。专业秀，这个专业不简单，三分钟讲透内核，不简单方显真章。专业秀大会，脱口秀是聊专业，说真话，看清前路。执教前沿，新双高专业解码，解锁执教新前沿，新双高与众不同。少年勇敢追梦吧，从四月到六月，中国教育电视台2026梦想启航高考高招服务季陪你度过。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欢迎观众朋友们收看由公益寻人节目《等着我》，我是爱心访问人舒东。接下来，让我们有请今天的求助者上场。
1: 我叫朱玉生，来自黑龙江省牡丹江市。
2: 65岁的他，5年前从学校后勤岗位退休后，对现在的平静生活很满意。
1: 等我一切看到完了，看人泪汪汪的。
2: 然而，让他没想到的是，他的晚年生活会随着一个突如其来的消息而发生转变。
1: 这个玩意儿就没法形容了，就是找这个家触动大了。
0: 有请这是位大叔。您好。
3: 你好，苏东老师好。
0: 您好大叔，欢迎您。
3: 大家好。
0: 咱坐下说，您今天是有什么求助的事项，要找谁？
3: 来找家的。我叫朱玉生，来自黑龙江省牡丹江市，今年65岁。
0: 65岁了。
3: 对。
0: 来找家。找爸妈？
3: 找爸妈，找哥哥姐姐。
0: 朱大叔，给我们讲讲您具体的情况。
3: 退休之前，就是从到59岁那时候。
0: 59啊。
3: 啊，我意外得知了我的身世。
1: 都是那个同学朋友5-6个人上黑龙江省高潭的那个高山夜色湖，那个钓鱼去。钓鱼吃饭，就是我安排的吃饭，还是个同学，同班同学。他的父亲呢，跟我老父亲一个单位的，我跟他呢也是都是同一个单位，关系都挺好。
3: 他说他自己啊，你知道我是要的不？
0: 抱养。要的是抱养的，跟您说啊。
3: 我说知道你是抱养的，
0: 嗯嗯。
3: 但是呢，就是那个父母那辈不让说。
0: 嗯嗯。
3: 家长告诉他，那小孩小时候害怕呀。
0: 明白，嗯
3: 嗯。他说你是抱养的吗？你知道吗？我说我不知道。
0: 您才知道？
3: 对，
0: 我原来也是这样的身世。
3: 嗯，
0: 59年了才知道。
3: 59年了，哎呀，晴天霹雳一样啊！当时想，那不愣啊。

0: 还想啥呀？他说我找家，他有信息啊，他就找他了。找到那个不几天，他大哥就病故了。他说吧，父母都没了，我就跟这意思就说我该说这个事儿了。老葛他心里纠结，
1: 他怎么说您亲生父母家是怎么回事？
2: 他说你亲生父母山东枣庄的，
1: 山东枣庄的啊。说家里怎么回事？
2: 你们家呢是12口人，你是老小，我叫老疙瘩。哦，
1: 老疙瘩啊，最小的一个孩子。
2: 对，给你抱出来了啊，估摸是养不起了，送到东北。哦，哎呀，太难受。
0: 吃啥呀？吃啊！还吃，当时就是扔到那儿，我就出来了。回家想啊，怎么想也不对呀、啊，不想这事儿还不行。曾经怀疑过，就是好像就是那个，在我心里讲，但我没说出来。
2: 嗯，妈妈呢？她那个驼背吧，大，90多一点。哎呦！脑袋就是始终就是这样式，抬不起头来。他这个一驼背吧，他5脏6肺吧都不在正位，
1: 挤到一块儿去了。
2: 但你看这儿整个那个胸，肝肺都挤到肚子上了。
1: 对对对，
2: 在小时候，妈妈就说那个我是做手术开刀拿出来的，怎么地，都不容易养你这么大啊。他有3个刀疤，肚子。但是哪个刀疤是我的生，是我出生的呢？
1: 也不知道，
2: 也不知道。但是他有肠梗阻，我知道。
1: 所以回头来想，也许是当年他特意说这话，怕您怀疑。
2: 对，
1: 您不是这家的。
2: 对，现在回想了，是知道了，他根本不能生，肚子没地方装孩子。
1: 对对对。
2: 所以说，我现在我想出来了。
0: 就一想。哎呀，这是父母就那个就我一个，那是那个就知道都是抱养的，但是肯定这个事儿肯定定了。
2: 养父母我对他妈亲，因为啥？他给我养大的。
1: 对，
2: 老父亲呢是那个咱们东北老抗日联军。哦，
1: 老战士。
2: 对，生活还是可以。妈妈知冷知热呀，就是我小前吧，就这么大小大饼子，一天给我做3个，早上1个，中午1个，晚上1个，让我吃饱。
1: 疼你？
2: 疼。有时候上外着货了，挨打，那大爬上举得老高了，轻轻一拍屁股，哎，非常对我好。你像那个，这小时候淘气呀、啊，就是那个上那个河套，拿那个。就是杀猪，去捞鱼去，老家喂小鸡儿，就把那个脚啊，这么大，嘎这么深，这么长口子，
1: 拿什么划的口子？
2: 玻璃，那核桃里有玻璃，
1: 有碎玻璃碴子，
2: 对，
1: 把脚划破了，
2: 嘎破了以后，完了那个我父亲就背后楼气喘的背着我上医院，
1: 背着你上医院？
2: 对呀、啊，就是气管炎呐、那个肺气肿啊，这些病。就是1年1场院，
1: 本来他就
2: 对
1: 有病啊，
2: 背着去背着回来，哎呦，你说这父母能对不好吗？现在我都知道，我都想欠他们的，他对我恩重如山呐、从小跟我拉扯大，给我养大成人，你能不感谢不感谢人家？感谢人家吗？父亲在我上初中前就走了。哎呦，56岁那年走了。母亲呢是在80年走的。哎
1: 呦，也够早的。
2: 长得也是个男子汉。
1: 对。
2: 也懂得感恩。所以说呢，就他这个。他们老两口子走了以后，这几年就是年年上坟呐、我都没拉。得知自己身世以后吧，我也就有个纠结。
1: 怎么个纠结法？
2: 哎呀，他不要我了，我走不走没用了，
0: 凭啥给我送出去？咱们山东不是那个产花生吗？兄弟姐妹12个，不是一天一个，一人一个花生粒，省一个就够我吃，饿不死。

0: 的。在想这个事儿吧，哎呀，都不要我了，你还想这事儿干啥？这不是一个过程吗？这也就半年多了，就知道自己成天上班。
1: 嗯嗯。
0: 单位家，
1: 嗯，
0: 单位家，
1: 两点一线。
0: 对。
1: 那您是哪年结的婚啊？
0: 我是80年在。

0: 头，90年嘛，
1: 啊，
0: 就分手了，
1: 分手了，嗯，等于就离了，
0: 离婚了。
1: 那孩子跟谁啊？
0: 孩子都给他，
1: 都给他，
0: 我拿抚养费。
1: 那您当时就一个人过？
0: 一个人过。
1: 那时候您也就30多岁吧？
0: 36。
1: 36。
0: 嗯。
1: 那您是怎么打算的？当时，再找一个还是？
0: 还找啥呀？
1: 啊，
0: 自己身边连个亲人都没有。
1: 那这样的生活持续了多长时间？
0: 将近30年嘛。
1: 哎呀，
0: 我也太孤单了。偶尔有时候跟那个朋友同学啥的聚聚会，
1: 那这人家得赶上过年过节，人家不能跟你一块聚会了，哎，都得各回各家了，
0: 老难受了
1: 啊。
0: 人家团团圆圆的围一大桌子，儿女一大帮搁那坐着，热热闹闹的，扯东拉西的，这咱就是扯东家到西家，就是都是过年的话搁那说着。你看我呢，自己一个人，喝吃了睡，不会包饺子。
1: 嗯，
0: 上那个饭店买那个冻装饺子，
1: 速冻饺子。
0: 嗯，买回来完了，3十下碗一个，那初一饺吃饺子吧，不都一样吗？哎，就买初一吃的，
1: 买两份，3十一份，初一份。
0: 对，这就算年过完了，哎，
1: 但是心里不舒服，
0: 都得哭啊。嗯，好好一个家散了。
1: 嗯，
0: 我是2016年退的，看那个视频，就是那个养家养父母，那个愿意赡养父母的都得翻一翻。一个人缺爹少妈的，对有妈有爹的那个家，他那咱不得看看。
1: 也看我们节目吗？
0: 看，我在天天看。
1: 嗯，
0: 感受老深了
1: 啊，
0: 跟着他们都掉眼泪。
1: 嗯，
0: 这个平台给好多家找到亲人了，失散的孩子都回来了。
1: 嗯，
0: 通过那个看电视啊，看手机啊，那个正能量版的，就是那个哥俩，父亲没了，母亲呢搁小弟弟那住。
1: 嗯，
0: 小弟弟那住以后，就是那个老妈是得病了，他就把那个送老大那了，不管了。那老大那行，生的是大于天呐，我养，自己画个魂，自己寻寻自己。哎呀，这个不像我了，自己什么原因我不知道。通过这个事儿，我就觉得我还是应该去找一找，我得感谢人家。感恩父母给我带到世上来，给我一条活路。现在知道也不晚，但是呢，父母的恩德我得报。
1: 对对对，毕竟养育一场。
0: 对呀，
1: 两边都感恩。
0: 对，
1: 嗯，
0: 那边生身父母，这边养父母，你说的我不得感恩吗？这就还得把话说回来。
1: 嗯嗯，
0: 就是那个59岁那年，就是我知道家的身世吧。
1: 嗯，
0: 那个黑龙江电台，
1: 嗯嗯，
0: 播一个寻人启事。
1: 哦哦，
0: 什么呢？来三个人去来找兄弟老弟。
1: 哦哦，
0: 他说他家12个。
1: 哟，那这跟您这信息不是有点相似吗？
0: 那前还不知道啊。
1: 啊，
0: 等到9月份才知道。
1: 才知道这事儿啊。
0: 哎，但是呢，我那边打电话就找不着了，这都好几年了，没有了。电话也留不了了，拉倒了。
1: 这其实有可能是一个线索，是吧？
0: 对呀，跟那个他跟我告诉我的这个症状一样的。
1: 嗯，您想过没有？那如果是我真找着了，我家里会是就亲生的家庭会是一个什么景象？
0: 这么多年了，哥兄妹都60多年了，我是最小的。你说老大得多大了？
1: 哟，那不也得80了吗？
0: 这超过80了吧？
1: 那哟，那老父亲老母亲那岁数不得更大了？
0: 我要么是过百了。父母健在，那还能那个还高兴。父母要不健在呢，能容下老弟就容下，容不下再说呗。所以说都有戒备。
2: 朱玉生从59岁知道身世后，对于亲生父母的理解也在慢慢改变。但是考虑到亲生父母的年纪，他不知父母是否健在，此时退。

0: 退休的他，在朋友的介绍下选择再婚，在重获家庭温暖的同时，妻子的支持也让朱玉生的心里悄然地发生变化。
1: 无微无至地关怀我，
2: 嗯，那还不错，是吧？等于你又找到一个温暖的一个感觉，
1: 这是有家了，
2: 有家了。过年过节不用一个人过了，
1: 对呀、啊，
2: 可以跟着这个老伴儿上他们家过去了。那
1: 对对
2: 呀，多了不、啊？
1: 哎呀，看咱家过的，
2: 啊、
1: 哥们儿姐们搁一起唠可好了，
2: 嗯，特好，
1: 有说有笑的，而小一辈的给老一辈的拜个年，捂的多好。
2: 嗯，
1: 他有三个哥哥，
2: 啊啊啊，
1: 一个姐姐，一个呢他，他大哥都。快八十了，
2: 又喝啊啊！
1: 老小孩老小孩吧，还得让他赢，咱不能输。就是打扑克，打个一输了给一个片子，就是乐呵玩呢。
3: 拿这个顿着脚不是，往这边串，完拿那个打那个，一片子嘛，刚好赢了，他大哥就高兴，老羡慕了。咱们是跟谁说去？我是跟谁说？我要弄一桌搁那起唠唠嗑，那你是啥成色？这是亲哥哥亲姐姐搁一起唠多好，我说我一定我得找个家，就是下那个狠心。
1: 我的家呢，我也想找见见他们。
2: 嗯。
1: 哎呀，知道自己身世，我也有哥们儿有姐们，那老幸福了。
2: 对，肯定的。
1: 那可不，在我最困难的时候，那时候有哥们儿姐们，我多想念他们，
2: 对，
1: 哪怕那就是诉诉苦啊，安慰安慰我、嗯，这是最大的心愿。我退休以后啊，我跟着那个我媳妇儿上这个枣庄去了，
2: 嗯，
1: 一下车呀、啊，俺们俩就懵了，
2: 嗯，
1: 一下车啊，这怎么走啊？咱有东南西北，咱不知道啊，哪条道通哪儿咱都不懂，完说打个车吧。说那个上公安局，坐车去了，碰着那个女司机也挺好。
2: 嗯，
1: 哎呀，我还得感谢人家。
2: 嗯，
1: 他给我告诉我公安局搁的那个多少多少哪块住，给我们送去。
2: 嗯，
1: 送去以后，完了告诉那个门卫，他们是来找家的。
2: 嗯，
1: 热情接待。
2: 嗯，
1: 进去以后吧，那门卫我说那个来找家，完了给。那是你等一会儿，完了上去把那叫不少的干警都来了。
2: 嗯，
1: 完说你什么事儿，我就把这事儿说了。他说那你登个记，完了采个血，
2: 嗯，
1: 采血样，
2: 嗯，
1: 入库，
2: 嗯。
1: 他说你等着吧。
2: 那是哪年的事儿？
1: 2016年末2017年初那个状态。
2: 嗯嗯，
1: 那时候就开始等嘛。
2: 嗯。
1: 做梦也想，哎呀，那家那边啥样不知道。你说哪个地方那么大？
2: 后来呢？这两年呢？
1: 哎呀，知道信儿了，找不着家呀，我就跟特人给威海买个房子。刚退休那年就检查出来心脏不太好。
2: 哎呦啊，
1: 有早搏。
2: 哎呦、哦，
1: 还有那个冠状冠心病。
2: 哦，冠心病。
1: 嗯。这说不上啥时候犯的，愣愣那儿找不着啊！
2: 不，那倒不至于。
1: 不是，这大夫我告诉我了。
2: 如果早上有什么消息，离得近，
1: 对，抬屁股就撩去了。
2: 啊、哦，就是为了找家，您甚至都先主动先在山东买个房子，
1: 先定下，
2: 先定居在那儿。您来找家，您儿子女儿支持吗？
1: 支持，
2: 他们
1: 是告诉他们了、
2: 啊。
1: 我去找家去，
2: 啊、
1: 老伴好好干，就好好说。支持您了，
2: 给你加油。
1: 对，
2: 所以您啊，也多平复心情。
1: 对，
2: 今天虽然我们待会儿看看结果，您可千万别太激动，好不好，大叔？就像您说的，您做好各种心理准备。
1: 你说这个我也懂。
2: 嗯，
1: 我说啥呢？父母给你送出去，必定有他的有苦之衷。
2: 对，
1: 我得感谢人家。
2: 嗯嗯。
1: 给我带这个世上来，给我一个活的机会。
2: 嗯，
1: 我就想，如果在，父母在，我给他们养老；如果不在，我在。

0: 他老人家的坟上，在天之灵告诫他们，我活着挺好，我就心满意足了。真的，我是这么想的。
1: 我特理解您这份心情。哎，其实您这个岁数，
0: 六十多了，也行。哎，知道有身世，找个家，这是我最大的希望。最呢，最起码你活到世上来了，连亲生父母都不知道，你这不白活了？
1: 特理解。
0: 所以，我得找家。嗯。
1: 接下来我们就一块儿看看我们寻找，好不好？看看今天能不能找着。好，来，朱大叔，咱起身。首先啊，请您站在这儿，咱抬头看看上面，我们寻人团是怎么帮您寻家的。来，请看。
2: 龚玉生叔叔您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李七月。您在等着我融媒体平台上发布的寻人信息，我们已经收到了。根据您提供的线索，我们为您联系到了警方和志愿者，共同展开寻找。
3: 接到您的求助信息以后，我立即在宝贝回家行踪网进行了比对，通过对丢失的时间、疑似报案地点等这些关键的信息逐一进行了核实，但是很遗憾，并没有找到有价值的线索。
4: 同时我们采集了您的血样，加班加点开展检测分比对，通过技术检测，我们在烟台发现了一点线索，我们联合烟台警方开展查找工作。
2: 那么警方在山东烟台找到的这家人究竟是不是您的亲人呢？我们也期待着好的结果，加油，等着我。
0: 谢谢。
1: 好，有戏啊。来，朱大叔，接下来我们一起开启希望之门。

0: 您可稳住啊，稳住，有可能门后头就有您的亲人出现了。
1: 谢谢你们。
0: 来，朱大叔，请走向希望之门，看脚下啊。

0: 大半生一个人，到老了还知道有这个好消息，我能不高兴吗？
1: 知道有哥哥姐姐，那是老激动了。

0: 的嗓子，嗓子这么多年了，一个也没嗓到。
1: 兄弟俩，
0: 通过这
1: 两位叔叔，咱们往沙发那边走，慢慢说，坐着说。
2: 谢谢老师。
1: 没有没有。
3: 欢迎您，欢迎您，请坐，请坐，请坐，请坐，二位，
1: 坐二哥身边。嗯，
3: 咱让七月先慢慢讲讲。嗯，在哪儿，怎么找着的，家里什么情况？
1: 先说，你应该是想过自己是个山东人，
2: 对，
1: 对不对？其实你的老家就在山东烟台莱州，真的是山东人，这点没错。
2: 我很威海。
1: 嗯，你还觉得家里人姓王，对不对？
2: 对。
1: 但是家里人姓朱，你的二哥叫朱海通，
3: 恰好对上了。
1: 对，然后二哥今年是73岁，知道您多少岁吗？您认为自己是哪年生的？
2: 我是56年的。
1: 其实您是53年生的啊，所以您今年68岁。哎呦，
2: 我能那么大吗？
1: 其他的家里情况，您是想知道是不是有12个兄弟姐妹，对不对？嗯，其实您家有一个大哥，大哥是去世了，对吧？
0: 大哥去世，
1: 大哥走了。嗯，这是二哥。嗯，就你的三哥他也走了，你是老四。嗯，下面呢还有一个老五，还有一个五弟，等于说现在家里三兄弟都在，
3: 没有姐姐妹妹。
0: 那女孩是妹妹，
3: 妹妹是老幺吗？最小的，
0: 在五弟上面。哦，
3: 等于您啊是有一个妹妹，有一个弟弟。
1: 对，哎呦，是的。
0: 嗯，爸爸妈妈都去世了。
1: 您特别好奇当年自己为什么就离开家，家里发生了什么事儿？这事儿咱们得让二哥给您一点一点的讲。
0: 爸爸妈妈生活上特别困难。出来就把你送我，东北去了。
1: 其实最主要的原因还是，妈妈的身体问题。妈妈当时身体不好，在生下你之后，把你暂时寄养了出去，想等身体养好后把你接回来。但是没有想到，妈妈在第二年就去世了。
2: 我知道了。
1: 爸爸就开始处理家里的这些事情，没过多久，等他再去找你的时候，就发现和养父母失去了联系不上他们了，所以就找不到您了。现在说二哥这些年来也是想通过各种各样方式找。
0: 但是我有时候我出差吧，我干销售业务，到南方去了，到北方了，北方到北京，在北京这还有张家口这地方我都去过，就我也顺找，怎么找也找不到，就找，一直就是找到现在，就是说现在就找到了，找到了以后，我们就把你带回家，带回家回家回我们自己家，把你带回家回家看一看。
2: 那咱们今天就回去。嗯，今天就回去。
0: 今天走。嗯。今天怎么走？今天现在没有车呀。
1: 明天一早走行不行？
0: 明天走。
3: 歇一天，歇一晚上。明天一早走。
0: 对，明天一早走。
2: 是，我先跟老妈上个坟。生意之恩，永远我也报答不完。知道在这世上，我知道有亲生父母。回去我给老父亲磕个头，拜祭他吧，老妈，拜祭他吧。在天之灵，我还活得挺好，就行了。
1: 兄弟姐妹也找到了，
2: 找到了。
1: 这是您最想找到的，
2: 我的最圆满的愿望。谢谢您了。
4: 你像朱大哥这样的人呢，可能是他现在生活的再好，他过得再安逸，他也觉得自己是一颗浮萍，没有根，不知道将来往哪儿飘。所以说呢，他们的这个寻找非常值得，非常有意义。其实我们这个平台呢，也愿意帮助你们这样的人去寻根，希望这样的寻家孩子都能站出来，我们一起去寻找，让你们家人能够生活在一起。
2: 谢谢。

六年前，朱玉生知道了自己的身世。六年间，通过身边正能量的人和事，化解了他的心结，理解了父母的生身之恩。今天更是迎来了与家人的团圆。虽然他们没有生活在一起，但是感恩的心能跨越距离，让彼此感受到温暖。

0: 先给我们大家做个自我介绍
1: 啊。好，我叫张志飞，来自河北邯郸涉县。今年39岁。这次来吧，就是帮我爸找家，他今年69岁了。他现在有病了，身体不是太好的，就是我爸十分想念他的家人。我作为他的儿子吧，我也是想让他早日和他的家人团聚。

0: 你以为的八段锦是公园里的老人操，实际上它已经成为无数人的养生必备，不仅传承千年，更能延年益寿。但是有一种院长的精编版的八段锦，那更是大有来头，您今天可千万别错过。精编版八段锦到底和普通版有什么区别？这事您得听听孙老师怎么说。
1: 那孙老师啊，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如何练习能够一步到位呢？又会给我们身体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呢？
2: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院长版在传统八段锦动作基础之上，结合了邓铁涛、陆志铮等多位国医大师的八段锦的思想，精编了八个动作，每个招式都精准地针对五脏，更偏重用于慢性疾病。你像拳拳怒目争气力，院长版八段锦更强调的是收拳头的时候一定要回到两肋，也就是肝经的章门穴，才能提升肝脏功能，增加肝脏疏泄。那你像摇头摆尾去熏火，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的部位运动和呼吸配合，达到心肾相交，让五脏达到平衡相通。坚持练习，让中老年朋友不靠外物，只靠自己，就能把自己的身体这些慢性毛病给改善好。
1: 哎呦，孙老师，听您讲完啊，就觉得这简单多了。其实这个八段锦的核心，它也是在于调理五脏啊。
2: 对呀、
1: 啊，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3: 我的秘诀啊，就是每天练两次院长版的八段锦。现在呀，我是越练越上瘾，越练越有劲儿。我呀，练了几年的院长版的八段锦了，现在的身体比同龄人都要好。你说中老年人图啥？不就图这胳膊腿啊灵活，吃喝拉撒呀都舒服。你就在家练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保证你练一天有一天的收获，练一天有一天的惊喜。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练习八段锦对多种慢性疾病的预防都有着积极作用。如果你也想通过练习八段锦来增强体质、五脏红条，赶快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八段锦练习要领。
2: 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拳拳怒目争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

0: 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
1: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0: 那么我们下面呢，先讲院长版八段锦的第一个动作，叫做什么呢？双手托天理三焦。
1: 双手托天理三焦。
0: 对了啊，这个动作表面看起来很简单，但是实际上做起来的时候，你要拿得住那个劲儿。如果没拿住那个劲儿，这个功法是练不好的。那么劲道在哪呢？这个劲道一定是在掌根处。哎，掌根一定要上撑，从下焦上来撑到中焦，然后再撑到上焦。中医讲三焦是人体的代谢通道，理顺三焦能改善人体的糖代谢、脂代谢、尿酸、水代谢。哎，那么第二点，我们在这一上一下动作的时候还有一个劲道，就是要活动到肩颈穴。那么肩颈穴对于颈椎病、肩周疾病以及后背疼痛都有好处。同时这个动作随着双手向上托举到最大幅度，还能挤压到心脏的膏肓穴，因为膏肓穴本身对心血管就有非常好的益处。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畅通经络，调节五脏，其动作要练的标准，练得到位，能直接提升五脏功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第二是左右开弓试射雕，那么这个动作就像一个射箭的姿势，哎，左右手慢慢的拉开，一侧形如拉弓的手臂，一定要保持弓手的姿势，同时手一定要拉到云门穴和中府穴这个位置，因为这个部位呢是肺经的起始点，同时一定要注意拉弓的手臂一定要平端，不能向下耷拉着，哎，那你这个箭射出去就不准了。
1: 明白。
0: 哎，平端手臂才能守住肺气。那么同时另外一只形容射箭的手一定要有一个特定的动作，就是食指一定要有往后弯的动作。因为食指是什么呢？手阳明大肠经的起始点，向后弯曲时能刺激大肠经的商阳穴，能干什么呢？强心肺，通大小肠。
1: 那练习左右开弓啊，试射雕，所以老师，这个对于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好处呢？
0: 那么这个对于呼吸功能的减退，可以多练习这个动作，您一定会收获不一样的感受。那么长期练习，肺气充足，外邪就不能侵犯我们。
1: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您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2: 院长版八段锦通过对肝经的章门穴、心脏的膏肓穴、肺经的云门中府少商穴、肾脏的命门膀胱经以及脾胃三焦等特定区域的牵拉、挤压和刺激，能直接提升五脏功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我们这个脾胃不好的朋友们，咱们赶快来听一下我们八段锦的第三式，调理脾胃需单举。
0: 哎，调理脾胃需单举，想要练出效果一定记住两个点，就是这个动作一只手上撑，叫撑天，
1: 撑天，
0: 哎，然后一只手摁地，这叫什么呢？撑天摁地
1: 啊。
0: 哎，对了，而且你要把这个天撑住的话，不能用手指去撑，一定要用掌根，是吧？哎，用掌根啊，而且按地也要用掌根的力量去按地，因为力量都在掌根呢，对不对？
1: 这个力道，
0: 哎，为什么这个动作对脾胃有很大的帮助呢？因为首先中医讲，先要拉伸两胁，两胁是什么呢？肝胆，而肝胆跟脾胃的关系，用五行来讲，那就是相生。

0: 干戈是非常重要的，这就是肝木克脾土，会造成脾胃疾病。那么只要你一生气，第一影响的就是什么呢？就是脾胃了。哎，所以你要想把脾胃给宣开，首先要把肝气给疏解开。第二，还有一种人平时肚子呢总是憋堵胀，对不对？就吃一点东西肚子也是满满的，总打饱嗝，而且食欲差，这个在中医就属于胃气不佳，还会出现像口臭啊、大便秘结。所以这个动作里边是有升有降，堵的地方打通了就会出现什么呢？比如说排气、打嗝的增多。
1: 嗯，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2: 院长版八段锦的前三式，能够刺激人体经络，调理三焦，补充肺气，增强脾胃功能。如果你也想和他们一样，通过练习标准的八段锦来改善亚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三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0: 那么我们第四个招式叫五劳七伤往后瞧。五劳呢是指五脏的劳损，包括肝劳、心劳、脾劳、肺劳、肾劳。七伤就是喜怒忧思悲恐惊的不良情绪导致的气郁气结形成的五脏淤堵，也是我们慢性病加重的原因。那么这一次我们容易犯的错误，大家注意啊，就是上体后仰了，转头与悬臂的不充分。正确的做法是下颌内收，转头悬臂幅度应该大一些。五劳七伤往后瞧的动作，通过上肢伸直外旋扭转的筋力牵张作用，可以扩张牵拉胸腔、腹腔、柱状腹以及背部五脏六腑的腧穴。因为腧穴是什么？五脏六腑气血疏通的关口，所以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就是帮助我们打通五脏气血，能促进我们排泄油脂。还有像肚子有大游泳圈的，就是身体湿气比较大的人，多练习是非常有帮助的。
1: 所以他这动作还一定要做到位的。
0: 再一个后桥的动作，它能改善椎动脉供血，所以这一次一定要学会。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的第四式五劳七伤往后桥，通过挤压五脏在后背的肺腧穴、肾腧穴、肝腧穴、心腧穴、脾腧穴，打通五脏的气血通道，修复五脏，能够排泄油脂、排湿气，是非常适合练习。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三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0: 那么接下来我们教给大家第五式，叫摇头摆尾去心火。那么其实像很多老年人，说实话可能遇到一些小事就会心烦，情绪状态不太好，发脾气，或者还有经常的口舌生疮，其实这些都是心火亢盛的表现。那么心火一重呢，有的时候还会出现什么呢？像小便的短赤、失眠、多梦等问题。那么这个呢就非常适合练习这个动作。那么坚持练习呢，还能增加关节的灵活性，把跌倒风险同样会降低的。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争气力，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足固肾腰。
1: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0: 那么第六招呢是两手攀足固肾腰，所以想要强腰壮肾的人要多练习。
1: 那苏老师啊，我们练习第六式的时候应该注意哪些要领呢？
0: 那么这个两手攀足固肾腰有几个要点， 第一个要点。

0: 双手一定要从腰间的命门往下戳
1: 啊，命门
0: 哎，一直往下戳，一直戳到哪呢？脚后跟然后再回到脚面，整个动作都是在摩运膀胱经。第二个来讲，就是起身的时候是以臂带身，慢慢起来，整个动作拉伸了你的督脉。膀胱经是人体排毒通道，能促进湿毒的代谢。同时像腰腿不好的，包括肾功能差的，还有尿频尿急的，排尿困难的，也特别适合练习这个动作。
2: 院长版八段锦，动作简单易学，能强心脑活关节，增加肺活量，提升脾胃功能，对于肝肾功能的恢复有帮助。如果你也想像他们一样，通过练习院长版八段锦来改善亚健康状态，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那孙老师啊，第七式攒拳怒目增气力，哎，他这个是更适合什么样的人群呢？
0: 那么这个动作呢，可以增强肝主疏泄和肝主生发的功能，所以在增加人体气力的同时，对患有像目眩、头晕、耳鸣、耳聋、失眠、多梦的这个人群是有很好的调理和康复作用的。那么实际上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有几个要点大家一定要记住。第一个来讲就是握固动作，哎，能增加肝脏的功能，哎。第二个，想先伸手的时候，这个动作有点像什么呢？像抹玻璃，就像你前面有一块玻璃一样，你抹一下，抹一下回来以后再握拳回来，收回到两肋的章门穴，然后另外一边冲出去了，再抹一遍玻璃，哎，再收回来到章门穴，这个是肝经的一个穴位，所以做这个动作能提升肝脏功能，能疏肝解郁。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啊，那孙老师啊，您看这个最后一式是背后七颠百病消。哎，那孙老师，那你说我没事儿，我就练这个七颠，那我不就不生百病了？是这样吗？
0: 不是，首先大家记住，所谓的百病消，它对应的是什么呢？如果八段锦是吧，一二三四五六七，你每天都能坚持锻炼，那么有五脏的问题以及三焦的问题，你把前面的功夫都做到了，那么最后一式就意味着收工，对吧？同时也是对全身气血的一个大梳理和大修整。那么背后七颠百病消，它有几个核心点，第一个是什么？五个脚趾一定要抓地，哎，第二要提肛门，哎，还有一个是颠儿，哎，一个是颠儿，哎，相当有点干什么？震颤，能通督脉，通阳气，而且我们在这个提漏的过程当中，会有一股反作用力，把浊气和病气从头往脚，再往涌泉上去引导，哎，那么最终起到排除体外的作用。包括有一些亚健康人群，就特别适合多练习这一动作。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攒拳怒目增气力，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
1: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2: 你以为的八段锦是公园里的老人操，实际上它已经成为无数人的养生必备，不仅传承千年，更能延年益寿。但是有一种院长的经典版的八段锦，那更是大有来头，您今天可千万别错过。经典版八段锦到底和普通版有什么区别？这事您得听听孙老师怎么说。
1: 那孙老师啊，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如何练习呢？

0: 能够一步到位呢，又会给我们身体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呢？
1: 院长版在传统八段锦动作基础之上，结合了邓铁涛、陆志铮等多位国医大师的八段锦的思想，精编了八个动作，每个招式都精准地针对五脏。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3: 我的秘诀啊，就是每天练两次院长版的八段锦。现在呀，我是越练越上瘾，越练越有劲儿。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这个力道，
1: 哎，为什么这个动作对脾胃有很大的帮助呢？因为首先中医讲，先要拉伸两胁，两胁是什么呢？肝胆，而肝胆跟脾胃的关系，用五行来讲，那就是相生相克，是非常重要的。这就是肝木克脾土，会造成脾胃疾病。那么只要你一生气，第一影响的就是什么呢？就是脾胃了。哎，所以你要想把脾胃给宣开，首先要把肝气给疏解开。第二，还有一种人，平时肚子呢总是憋堵胀，对不对？就吃一点东西，肚子也是满满的，总打饱嗝，而且食欲差。这个在中医就属于胃气不佳，还会出现像口臭啊、大便秘结。所以这个动作里边是有升有降，堵的地方打通了，就会出现什么呢？比如说排气、打嗝的增多。
0: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2: 院长版八段锦的前三式，能够刺激人体经络，调理三焦，补充肺气，增强脾胃功能。如果你也想和他们一样，通过练习标准的八段锦来改善亚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1: 那么我们第四个招式叫五劳七伤往后瞧。五劳呢是指五脏的劳损，包括肝劳、心劳、脾劳、肺劳、肾劳。七伤就是喜怒忧思悲恐惊的不良情绪导致的气郁气结形成的五脏淤堵，也是我们慢性病加重的原因。那么这一式我们容易犯的错误，大家注意啊，就是上体后仰了，转头与悬臂的不充分。正确的做法是下颌内收，转头悬臂，幅度应该大一些。五劳七伤往后瞧的动作，通过上肢伸直、外旋扭转的筋力牵张作用，可以扩张牵拉胸腔、腹腔、助脏腑以及背部五脏六腑的腧穴。因为腧穴是什么？五脏六腑气血疏通的关口，所以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就是帮助我们打通五脏气血，能促进我们排泄油脂。还有像肚子有大游泳圈的，就是身体湿气比较大的人，多练习是非常有帮助的。
0: 所以他这动作还一定要做到位
1: 的。再一个后桥的动作，它能改善椎动脉供血，所以这一式一定要学会。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的第四式五劳七伤往后桥，通过挤压五脏在后背的肺腧穴、肾腧穴、肝腧穴、心腧穴、脾腧穴，打通五脏的气血通道，修复五脏，能够排泄油脂、排湿气，是非常适合练习。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1: 那么接下来我们教给大家第五式，叫摇头摆尾去心火。那么其实像很多老年人，说实话可能遇到一些小事就会心烦，情绪状态不太好，发脾气，或者还有经常的口舌生疮，其实这些都是心火亢盛的表现。那么心火一重呢，有的时候还会有出现什么呢？像小便的短赤、失眠、多梦等问题。那么这个呢就非常适合练习这个动作。那么坚持练习呢，还能增加关节的灵活性，把跌倒风险同样会降低的。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 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正气力，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

0: 心火，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
1: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0: 那么第六招呢，是两手攀竹固肾腰。所以想要强腰壮肾的人要多练习。
1: 那孙老师啊，我们练习第六式的时候应该注意哪些要领呢？
0: 那么这个两手攀竹固肾腰有几个要点
1: 啊。
0: 第一个要点，双手一定要从腰间的命门往下戳
1: 啊，命门
0: 哎，一直往下戳，一直戳到哪呢？脚后跟儿，然后再回到脚面，整个动作都是在摩运膀胱经。第二个来讲，就是起身的时候是以臂带身，慢慢起来，整个动作拉伸了你的督脉。膀胱经是人体排毒通道，能促进湿毒的代谢。同时像腰腿不好的，包括肾功能差的，还有尿频尿急的，排尿困难的，也特别适合练习这个动作。
2: 院长版八段锦，动作简单易学，能强心脑活关节，增加肺活量，提升脾胃功能，对于肝肾功能的恢复有帮助。如果你也想像他们一样，通过练习院长版八段锦来改善亚健康状态，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那孙老师啊，第七式攒拳怒目增气力，哎，他这个是更适合什么样的人群呢？
0: 那么这个动作呢，可以增强肝主疏泄和肝主生发的功能，所以在增加人体气力的同时，对患有像目眩、头晕、耳鸣、耳聋、失眠、多梦的这个人群是有很好的调理和康复作用的。那么实际上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有几个要点大家一定要记住。第一个来讲，就是握固动作，哎，能增加肝脏的功能，哎。第二个，想先伸手的时候，这个动作有点像什么呢？像抹玻璃，就像你前面有一块玻璃一样，你抹一下，抹一下回来以后，再握拳回来，收回到两肋的章门穴，然后另外一边冲出去了，再抹一遍玻璃，哎，再收回来到章门穴，这个是肝经的一个穴位，所以做这个动作能提升肝脏功能，能疏肝解郁。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那孙老师啊，您看这个最后一式是背后七颠百病消。哎，那孙老师，那你说我没事儿，我就练这个七颠，那我不就不生百病了，是这样吗？
0: 不是，首先大家记住，所谓的百病消，它对应的是什么呢？如果八段锦是吧，一二三四五六七，你每天都能坚持锻炼，那么有五脏的问题以及三焦的问题，你把前面的功夫都做到了，那么最后一式就意味着收工，对吧？同时也是对全身气血的一个大梳理和大修整。那么背后七颠百病消，它有几个核心点。第一个是什么？五个脚趾一定要抓地。哎，第二个要提肛门。还有一个是颠儿，哎，一个是颠儿，哎，相当于有点干什么？震颤。能通督脉，通阳气。而且我们在这个提漏的过程当中，会有一股反作用力，把浊气和病气从头往脚，再往涌泉上去引导，哎，那么最终起到排除体外的作用。包括有一些亚健康人群就特别适合多练习这一动作。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攒拳怒目增气力；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

0: 太公是射雕，降妖撞身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
1: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2: 你以为的八段锦是公园里的老人操，实际上它已经成为无数人的养生必备，不仅传承千年，更能延年益寿。但是有一种院长的精编版的八段锦，那更是大有来头，您今天可千万别错过。精编版八段锦到底和普通版有什么区别？这事您得听听孙老师怎么说。
1: 那孙老师啊，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如何练习能够一步到位呢？又会给我们身体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呢？
0: 院长版在传统八段锦动作基础之上，结合了邓铁涛、陆志铮等多位国医大师的八段锦的思想，精编了八个动作，每个招式都精准地针对五脏。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3: 我的秘诀啊，就是每天练2次院长版的八段锦。现在呀，我是越练越上瘾，越练越有劲儿。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好，找了你这么多年。
1: 欢迎各位继续收看公益寻人节目等着我，我是爱心访问人舒东，接下来我们继续有请求助者上场。
2: 他叫张志飞，今年39岁，在他旁边的是他的爸爸和哥哥，他们来自河北省邯郸市涉县的一个普通的小山村。平日里爸爸寡言少语，很少跟他的孩子们表露情绪，但是有的时候他又会突然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总是一个人发呆。那么在他的身上究竟发生了什么？他来找的又是谁呢？
1: 有请。来，这位兄弟。
3: 主持人好。
1: 你好，欢迎你，欢迎你。
3: 现场观众朋友们好。
1: 来，请坐请坐。好，坐好。哎，先给我们大家做个自我介绍
3: 啊。好，我叫张志飞，来自河北邯郸涉县。今年39岁。这次来吧，就是帮我爸找家。他今年69岁了。
4: 他现在有病了，身体不是太好的。就是我爸十分想念他的家人。我作为他的儿子吧，我也是。想让他早日和他的家人团聚。其实我爸爸他是这个以前就是在我们附近有一个烧石灰那个厂，他是烧石灰的。休息的时候他家还回家种田。那个时候吧，我们家就我爸一个劳动力，我家3个孩子，我是最小的，我爸最疼我了。
3: 我姐我哥吧，因为我们姊妹三个吧，因为是我也小吧，是我爸和我在一块时间最长了。

0: 有什么好吃的都先请着我，请我吧，也不是说是啊，对着我哥还有我姐多给我，或这样，就是他们两个不在了，然后给我
1: 偷摸的给你藏着，
0: 对对对对对，那个时候给吃好吃的也是不是啊，要不然你把这点再吃掉吧，哎，我说别，我说我留着明天再吃吧。我爸给了我，第二天我见了我哥，说实话，我爸虽然是背着我哥给我，还见了我哥还要我让我哥看看，我咱爸昨天晚上又给我好吃的了啊，
1: 你还显摆一下
0: 啊？对对对对。我和我姐吧差一岁，我和我哥差两岁，三个人花钱嘞，我家里吧就我爸一个人打工嘞。我们那边有黑枣，
1: 黑枣，
0: 一到立冬的时候，那个黑就要打黑枣。我们家是每年吧，那个黑枣吧就打两三千斤吧，从家里吧到地里吧就是八里地。
1: 哎呦，
0: 还是那个道特别窄，也不能坐车，也不能干啥，那个还是打黑枣，还是用那个尖，用扁担往回挑。我爸那个时候还年轻啊，还好，一天打四筐，打两担吧，一筐就是五六十斤吧。
1: 哎呦，
0: 往回挑、
1: 那个。爸爸挑着，
0: 他挑不挑，咱不知道他辛苦啊，因为咱没有那个体会嘛。他那个时候我们那个道不好走，我爸就是挑两筐，然后地里放两筐。我记得有一次就是说是我爸说是，现在黑枣也打了，担子也叠了是吧？你们可以先回去了，因为咱挑不了嘛。就咱比较小，就是我哥吧比较大吧，他也是拿的不多，篮子里边半篮。我和我姐吧，就是我姐拿个黑枣干，我拿个镰刀，我们三个就回去了。回去之后晚上我们是不是演那个电影嘛，我们三个人去看电影，看了两场电影回来，我爸才回来了，才把那四筐那黑枣才倒回来了。
2: 打完黑枣第二年吧，第二年就是撇玉米的时候了，玉米谷子不是要往回收嘛，因为那个时候还没有毛驴呢，玉米都是我爸用肩回挑，那个时候干活不是热嘛，下午回来了坐在街上凉快，凉快了，我爸拿那个扇子来扇嘞，穿着那个两道就是那个绿色那个背心在那扇风嘞，我不是在他边转了，他在那坐，他累了，我不累啊。我不知道他累，我这边就用手托着那个肩，我这样一摸，他那个肩还挂手嘞，我说爸，你这个肩是怎么了？怎么不平？我那个肩膀上光溜溜的，你怎么凹凸不平啊？我妈笑了笑，没吱声。然后我回去问我妈，我说妈，我爸这个肩怎么和我的肩不一样啊？我妈说你不知道吧，那是挑扁担挑的
1: 啊。
2: 我说我说怎么和我看这样摸他的肩啊，他的肩还拉手了，我的肩光溜溜的嘛，因为咱没有挑过，咱不知道嘛。
1: 那是爸爸挑扁的磨出来的
2: 啊，磨出来的
1: 老茧
2: 啊，对，老茧。
1: 所以那时候你知道爸爸辛苦了
2: 啊？对，那个时候我就知道了。
1: 后来这样的生活过到什么时候知道爸爸真实的情况了？
2: 我上四年级的时候吧，我爸那个时候和我讲过，
1: 他怎么说的？
2: 他说是啊，我不是本地人，他就光这样说，咱不懂，咱不去关心他，他是不是本地人，又不影响我吃，也不影响我喝，也不影响我玩啊，因为那会儿太小了嘛，然后我哥结完婚，这是我二十四岁那一年，我哥也不是和我嫂子也说过这事儿嘛，我嫂子也挺好奇的。然后那天晚上在院子里边坐着，我嫂子就问了，说是爸，你不是说你不是本地人，你是哪儿的人？
0: 我爸说，你们既然这样问了吧，你就坐在这儿，咱们就唠唠吧。
1: 你们也都长大了，可以说了。
0: 我爸说是，是，确实是，我不是本地人。我小的时候五岁我就走失了。
2: 我爸说是，我是从河南抱怨回来的。我老家我也不知道是哪儿的，反正我知道我老家好像是叫荆楚孟格，是我有哥有姐。还有一个妹，她这样说的，几个小孩就是这个上车玩，她离火车站特别近嘛，她去那个玩的时候就连她五个小孩，那几个小孩说是火车上有红薯干，她几个小孩就钻到那个火车里边吃红薯干啊，
0: 不知道什么时候那火车站开动了，
1: 哎呦
0: 开动了，停了，她光顾着吃，她还管那个火车走不走了，然后她伸出头来望了望，外边是黑的，天黑了，
1: 坏了，
0: 满天的星星，
1: 坏了，也不知道到哪儿了，
0: 因为她最小嘛。他慌了，他哭了，他想家嘛，他说是这个我要回家，那是个小孩说是你要回你回去吧，然后我爸又上火车了，
1: 就上了另外一趟火车了，
0: 对，然后我爸就这样在车上待了两三年吧，
2: 他不知道他是哪的人，他不下车他是啥意思，他的意思就是说他的家不是离火车站近嘛，他想着我坐火车还能回去，还能转回去。

0: 可是他越说越远，后来这不是到了行乡了吗？然后车上那个人就把他送到福利院。哦，待了一段，我爸他现在这个养父吧，嗯，因为他是单身，他一个人，嗯，啊，就这样就把爸爸带到了这个河北邯郸，涉县。
1: 所以就在这家就生活下来了。
0: 啊，就这样生活下来，生活下来，我爸养父我爷爷啊，就把我爸爸安排上学了。嗯，可是我爸爸他心里明白，他知道他不

0: 啊，我爸说你们两个也都大了，想让你们哥俩帮我找找家。哦，
1: 这是爸爸终于把这个心愿说出来了。
0: 说出来了。
1: 爸爸有没有一些记忆？比如说他老家是哪个方向的？
0: 他之前和我讲吧，他说我的名字叫孟大河。特点还有这个就是长胡子胡在外，房顶是小麦根，我就根据他老家那个特点在网上给他找了一遍，但是没有音信。我也尽我力量了嘛。我爸那个时候他身体还好。
1: 那时候爸爸身体还挺健壮。
0: 那个时候还健壮。
2: 虽然知道了爸爸想要找家的心愿，但是因为线索少，张志飞和哥哥都没有对这个事情上心。因为从小到大，爸爸都是这个家里的顶梁柱，这让已经24岁的张志飞仍然认为爸爸可以是自己一直依靠下去的肩膀。可就在知道爸爸的身世真相4年之后，2011年，一件事情给了张志飞巨大的打击。
0: 哥爸和我打电话说是咱爸生病了啊，我请假回去看我爸的时候，我爸就在医院，扶着那个医院那个走廊那个栏杆啊，一瘸一拐的，我哥在边上搀着，我爸走几步就暂停一停。我问我爸了，我说爸爸，你之前不是好好的，你现在怎么成这个样子了？我爸也观看我，我哥说是咱爸不能讲话，别问他，我说哥说咱爸就是上山上栽树，中风了。
3: 我爸肯定心情不好，为什么呢？因为他嘴歪眼斜，他就是心里边难过，心里边痛苦，他这是用眼泪表达，他不能说话嘛，我见他哭了。因为是他知道我请了3天假嘛，他知道我3天以后我要走掉了，我哥说是，你要是上午时间到了你就回去，现在我还在这陪着呢。
0: 我爸爸和我哥都来了，
1: 都来了。那咱让爸爸和哥哥一块上来。
0: 行，
1: 你歇会儿，让他们也说说。来，我们有请。恢复的挺好的。
0: 还差不多吧。
4: 主持人好。
1: 你好你好。
4: 来你好。
1: 来，老先生您慢点啊。再让两个儿子搀着，慢慢坐下。好，坐好，坐稳啊。爸爸中风那是哪年的事儿啊？
4: 2011年。说实话，当时我第一眼看到我爸的时候，我爸一向身体很好，从来都没有像躺在那里那样。我爸是一个很坚强的人，看到我爸那样，我心里挺难过的。喂到嘴里的饭呢，基本都露出来了，完全就没有吃下去，因为嘴眼斜了，他嘴也歪，话也说不完整。我就拖着我爸一边动不了，他一边的身子是没有，就是没感觉。
1: 对，
4: 我拖着我爸另一边，就把我爸扶起来，坐在床边，然后我说咱下地试试。后来我爸下地腿都迈不了。我拖着我爸就那样拖着在地上一步一步拖着走，每天就那样坚持着拖着，后来就一步一步在床前往开始迈着走，好像走着他说不行，还是不行，我说你得坚持。过了个有一个多礼拜吧，我刚扶他到那个病房的门口，他头刚探出去，他突然就扭回来了，然后把我的手也甩开了，他站在那里不动了。我说怎么了？他说没事。我说不对啊，这么好好的是吧？然后我就扭头出去，我到病房门口看了看，病房里面呢就是有我们村的熟人在。当时我就想，他可能是不想让这个熟人就是说看到他这种生病的样子。几天之后，我觉得我爸这就能走了。有一天呢，也有一个跟我爸年龄差不多，也是我爸这个病，他儿子呢也是跟在他的身后，也在走廊里面锻炼。然后呢，两个病人面对面就走到一块儿了。那个病人还说我爸呢，说你看你刚开始不能动，现在不都能走了是吧？你还说你还不想锻炼，你看现在我没有你来的这个来的晚，你看我现在都可以走了。两个病人见了呢就嘿嘿笑了一下。好像从那儿之后呢，我爸就是感觉就是心里面有了这个信心了。
1: 对，
4: 有了信心之后，每天呢就主动的就要出去，就要求去走廊里面锻炼。慢慢的后来我觉得我爸就离开栏杆，手就离开栏杆，就可以一个人一个人就悠着走了。

0: 啊，有了病之后回到家，我爸对他说是找家想家这话题吧哈，就频繁了，
1: 频繁了
0: 啊，一天两天就给我说一说。说实话吧，我爸的意思吧，我能知道，我能明白，他就是想让我帮他找家。
1: 嗯，
0: 我在手机上找啊，电脑上也查，可是始终没有结果。
1: 嗯，
2: 他心里着急。他嘴说吧，他说也没用啊，咱是尽力了，咱帮他找不到啊，咱想帮他，可是帮不到啊。
1: 弟弟是后来什么时候身体也出问题了？这个事儿是不是也对家里打击挺大的？那是哪年
0: 啊？29岁那年得了这个病。那个时候我和我哥两个人在兰州一块儿打工。检查，医生说了吧，说我是这个尿毒症。我爸知道我有病了啊，我回去了，我爸说是没事啊。没多大的事儿，不就生个病吗？谁不生病啊？有我在也没事儿，你不用担心。花钱上面，关于钱这方面吧，我和你账。说实话吧，那个时候我爸身体也不好。那个时候我们家已经有毛驴了，一天打8筐，就是上午打10筐，下午打10筐，去那儿把那个接那个黑枣那个单撑到黑枣树下，把那个黑枣打在单子上边，抖在一块儿，把黑枣倒到筐里边，然后用放在毛驴身上。这边2筐，那边2筐，我爸放一筐，我放一筐。放第二筐的时候，我爸说了：“哎，不行了，是不是有了病了，什么都干不了了，唉声叹气的。”我说：“爸，你着啥急了？你一个人弄不上，不是还有我吗？虽然我们两个都有病，但是我帮你，咱也要把这个弄上去啊，是吧？”
1: 那弟弟这样的状态在家里，等于就跟老爸俩人能干点啥干点啥，是吧？
3: 对他们就是说，总是想尽点力。
1: 所以是不是就把找家这事儿就放下了？
0: 没
3: 放是没放下，
0: 他也挺着急的。有的时候吧，我爸一个人，就是我们都在外边，他一个人在家里嘛，一个人坐在沙发上，发呆，看着远处，就这样看着远处。啊，我一开门，我爸看我，我说爸爸，你怎么不出去待着呀？外边挺凉快的嘛，你在家里边闷得慌。我爸没吱声。我说你是不是想家了？然后我一这样问吧，我爸就哭了。啊，其实我能体会到，他有多想念他家人。他是希望吧，他能早日看到，能和他的家人相聚。
2: 我记得很清楚，冬天，都在坐一块坐着晒太阳说闲话了。我们村里人问他来吧，现在不是有这个栏目了吗？啊，就说这个栏目对吧？你怎么不去这个？栏目上面找到的，那个时候我爸就开始看那个电视上面这个等着我这个栏目，每天看吧，我看他那个表情啊，因为那个在这个等着我这个栏目上面这个找家这个人嘛哈，感动的这个场面特别多，啊，看着看着这个眼睛这个泪啊，就止不住的就流了。我就心想，要是我要通过这个平台和我爸找，要是能找到多好。
1: 大叔能说两句吗？
4: 能
1: 说两句哈，
4: 可以。
1: 您跟我们说说，您现在有什么想法，有什么愿望？
4: 我就是正照着家，
1: 照着家。
4: 啊，我离家那个出来那个时候，有个哥哥，有姐姐，还有个妹妹，我就爹娘都有，还有个奶奶，我记得就这些了，后来什么都记不清了。我想他们了，
1: 想他们了啊，
4: 很60多年了。
1: 他们兴许也特别着急，对吧，大叔？
4: 是，可以。
1: 行，大叔啊，稍微缓一缓啊，人家身体别太激动了。那接下来，咱兄弟二人一块儿吧，搀扶着老父亲啊，慢点让老父亲慢慢走，咱们一块儿去看看大门后面的结果，好吗？来。来，往前走2步。先抬头看看我们大屏幕啊，看看我们寻人团怎么帮你们寻找的。先看看，来。
5: 你们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李七月。你们在等着我融媒体平台上发布的寻人信息，我们已经收到了。根据你们提供的线索，我们第一时间联系到了警方和志愿者，共同展开寻找。
6: 寻亲人告诉我们，他的家是有火炕的，

0: 窗户纸呢是糊在外面的，还吃过薄薄的煎饼。根据他这些线索，我们志愿者多次讨论，感觉他的家应该就是在山东，而且很可能在潍坊这一带。但是山东潍坊有铁路而且有小河的地方很多，到底哪里才是他的家呢？我们没办法确定。最后我们决定引导他采集 DNA。
1: 我们已经对崔先生的血样进行颅后检测，同时对他提供的线索多次进行回形排查，最后回到他的家庭，可能是在潍坊市。最后我们开展了走访调查。
2: 那么今天我们能否为您带来好的结果呢？加油，等着我。
3: 好，接下来请开启希望之门。

0: 就是我爸十分想念他的家人，我作为他的儿子吧，我也是想让他早日和他的家人团聚。
1: 我爸他五岁左右的时候走失，出来都六十多年了，从来就没有损失半个。
2: 为缘寻找，为爱坚守，请开门。

我想找着要我好，我想回去，跟家里团圆。

是六弟弟，这是六弟弟，看看你们两个长得多像啊，是不是？不哭了啊，来，两位大哥，带着叔叔阿姨们到沙发那边坐啊。

0: 来，六弟往里坐点，
1: 是
0: 让您这个侄儿，对，往里坐坐。来，七月也坐下。
1: 哎，好。
0: 我们先听七月给讲讲哈，老家到底在哪儿？因为老父亲其实也不知道自己家具体的地方。
1: 就是在山东潍坊。
0: 啊，就在潍坊。
1: 对，就是在潍坊。家里呢，兄弟姊妹是六个人。这是大姐，大姐跟您的感情应该是最深的，对吧？你小的时候都是大姐抱的，是吧？
2: 是。
1: 然后您还有个大哥。对呀、啊，有个大哥，
3: 大哥在，大哥
1: 在呢。对，
0: 身体不好来不了。
1: 是，大哥一直盼着您回去，他都80多岁了，
0: 哎呦，
1: 在家等着您回去呢。然后您下面还有四妹妹，有五妹妹，他们都挺好的。
3: 这个刘弟弟，你走了二年才生人呀？
0: 丢的第二年才生，
1: 是
0: 吧？
1: 没有见过。您呀、啊，其实是1950年生的，今年您是71岁了。您59年的时候从家里走，对吧？那个时候9岁。
4: 你走时的时候，二哥，你已经上2年级了。
2: 到底叫孟什么？
3: 孟祥福。
1: 孟祥福。
3: 孟祥福。
4: 我们还到过济南找你。实在找不到，
3: 他怎么找？
4: 我们尽全力找。
3: 苏州啊！
4: 我告诉你，老父亲临走的时候就没闭眼。
2: 是。
4: 我们家的二叔说：“你走吧，你的心事我们知道，你放心的走吧。”那父亲的眼睛才闭上了。
1: 叔叔，把爸爸的那张照片给他看看。
4: 我今天
1: 给让叔叔看看。
4: 咱们的父亲啊。这一辈子就留下了这一张身份证的相片，我今天拿过来给你看。
3: 马马虎虎看不出。
4: 现在好好看，一
3: 你还严一点，嗯，还严一点。
2: 可以。我也回去了。
3: 回去吗？
2: 啊，回
4: 去，一定回去。
5: 这个老大哥对于外人来看他就是一个老人，但是对于他自己来说，实际上他是一个找家的孩子。我们等着我的栏目组，我们志愿者，我们这么多警察，就是为了让这样的离家的孩子早日回家，也让你们这个余生不再有遗憾。
0: 好，再次祝福你们团圆，保重身体，好好回家。
1: 好吗
0: 慢着点，
1: 没事，
0: 来，互相搀着，互相搀着，慢着点，来，不谢不谢，来，六叔也扶着点，扶着点啊，都扶着点，
1: 慢点，看脚下有台阶儿。
6: 60多年后，张志飞终于帮助爸爸找到了家。虽然爸爸没能见到自己的父母，但是他知道在自己丢失后，父母一直在寻找他，这个家也从没有忘记过他。张志飞兄弟俩陪同爸爸，跟随亲人一起回到了家乡，并受到了全家人的热情欢迎。我们祝福他们一家幸福美满。

0: 张林，90后，来自云南昆明。生活中的他爱自拍，更爱面对镜头讲笑话。
1: 我平时还是挺逗的。
2: 你给我讲笑话。
1: 冷笑话吗？
2: 对。

0: 以前很久很久以前，有一根火柴，它有一天头很痒，就抓呀抓呀，后来就去了医院。等出来之后，它就变成了棉签。
1: 可这样开朗的他，在谈论到自己的身世时，却潸然泪下。

0: 你以为的八段锦是公园里的老人操，实际上它已经成为无数人的养生必备，不仅传承千年，更能延年益寿。但是有一种院长的经典版的八段锦，那更是大有来头，您今天可千万别错过。经典版八段锦到底和普通版有什么区别？这事您得听听孙老师怎么说。
1: 那孙老师啊，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如何练习能够一步到位呢？又会给我们身体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呢？
2: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院长版在传统八段锦动作基础之上，结合了邓铁涛、陆志正等多位国医大师的八段锦的思想，精编了八个动作，每个招式都精准地针对五脏，更偏重用于慢性疾病。你像传拳怒目争气力，院长版八段锦更强调的是收拳头的时候一定要回到两肋，也就是肝经的正门穴，才能提升肝脏功能，增加肝脏疏泄。那你像摇头摆尾去熏火，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的部位运动和呼吸配合，达到心肾相交，让五脏达到平衡相通。坚持练习，让中老年朋友不靠外物，只靠自己，就能把自己的身体这些慢性毛病给改善好。
1: 哎呦，孙老师，听您讲完啊，就觉得这简单多了。其实这个八段锦的核心，它也是在于调理五脏啊。
2: 对呀、
1: 啊，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3: 我的秘诀啊，就是每天练两次院长版的八段锦。现在呀，我是越练越上瘾，越练越有劲儿。我呀，练了几年的院长版的八段锦了，现在的身体比同龄人都要好。你说中老年人图啥？不就图这胳膊腿啊灵活，吃喝拉撒呀都舒服。你就在家练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保证你练一天有一天的收获，练一天有一天的惊喜。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练习八段锦对多种慢性疾病的预防都有着积极作用。如果你也想通过练习八段锦来增强体质、五脏同调，赶快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八段锦练习要领。
2: 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争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
1: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2: 那么我们下面呢，先讲院长版八段锦的第一个动作，叫做什么呢？双手托天。

0: 李三娇，
1: 双手托天李三娇。
0: 对了
1: 啊，
0: 这个动作表面看起来很简单，但是实际上做起来的时候你要拿得住那个劲儿。如果没拿住那个劲儿，这个功法是练不好的。那么劲道在哪呢？这个劲道一定是在掌根处。哎，掌根一定要上撑，从下焦上来撑到中焦，然后再撑到上焦。中医讲三焦是人体的代谢通道，理顺三焦能改善人体的糖代谢、脂代谢、尿酸、水代谢。哎，那么第二点，我们在这一上一下动作的时候还有一个劲道，就是要活动到肩颈穴。那么肩颈穴对于颈椎病、肩周疾病以及后背疼痛都有好处。同时这个动作随着双手向上托举到最大幅度，还能挤压到心脏的膏肓穴，因为膏肓穴本身对心血管就有非常好的益处。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畅通经络，调节五脏，其动作要练的标准，练得到位，能直接提升五脏功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第二是左右开弓试射雕，那么这个动作就像一个射箭的姿势。哎，左右手慢慢的拉开，一侧形如拉弓的手臂，一定要保持弓手的姿势，同时手一定要拉到云门穴和中府穴这个位置，因为这个部位呢是肺经的起始点。同时一定要注意拉弓的手臂一定要平端，不能向下耷拉着。哎，那你这个箭射出去就不准了。
1: 明白。
0: 哎，平端手臂才能守住肺气。那么同时另外一只形容射箭的手一定要有一个特定的动作，就是食指一定要有往后弯的动作。因为食指是什么呢？手阳明大肠经的起始点，向后弯曲时能刺激大肠经的商阳穴，能干什么呢？强心肺，通大小肠。
1: 那练习左右开弓哈，试射雕，所以老师这个对于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好处呢？
0: 那么这个对于呼吸功能的减退，可以多练习这个动作，您一定会收获不一样的感受。那么长期练习，肺气充足，外邪就不能侵犯我们。
1: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您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2: 院长版八段锦通过对肝经的章门穴、心脏的膏肓穴、肺经的云门中府少商穴、肾脏的命门膀胱经以及脾胃三焦等特定区域的牵拉、挤压和刺激，能直接提升五脏功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我们这个脾胃不好的朋友们，咱们赶快来听一下我们八段锦的第三式，调理脾胃需单举。
0: 哎，调理脾胃需单举，想要练出效果一定记住两个点，就是这个动作一只手上撑，叫撑天，
1: 撑天。
0: 哎，然后一只手摁地，这叫什么呢？撑天摁地
1: 啊。
0: 哎，对了，而且你要把这个天撑住的话，不能用手指去撑，一定要用掌根，是吧？哎，用掌根啊。而且按地也要用掌根的力量去按地，因为力量都在掌根呢，对不对？
1: 这个力道。
0: 哎，为什么这个动作对脾胃有很大的帮助呢？因为首先中医讲，先要拉伸两胁，两胁是什么呢？肝胆，而肝胆跟脾胃的关系，用五行来讲，那就是相生相克，是非常重要的。这就是肝木克脾土，会造成脾胃疾病。那么只要你一生气，第一影响的就是什么呢？就是脾胃了。哎，所以你要想把脾胃给宣开，首先要把肝气给疏解开。第二，还有一种人，平时肚子呢总是憋堵胀，对不对？就吃一点东西，肚子也是满满的，总打饱嗝，而且食欲差。这个在中医就属于胃气不佳，还会出现一些口臭啊、大便秘结。所以这个动作里边是有升有降，堵的地方打通了，就会出现什么呢？比如说排气、打嗝的增多。
1: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您也想

0: 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1: 院长版八段锦的前三式，能够刺激人体经络，调理三焦，补充肺气，增强脾胃功能。如果你也想和他们一样，通过练习标准的八段锦来改善亚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2: 那么我们第四个招式叫五劳七伤往后瞧。五劳呢是指五脏的劳损，包括肝劳、心劳、脾劳、肺劳、肾劳。七伤就是喜怒忧思悲恐惊的不良情绪导致的气郁气结形成的五脏淤堵，也是我们慢性病加重的原因。那么这一式我们容易犯的错误，大家注意啊，就是上体后仰了，转头与悬臂的不充分。正确的做法是下颌内收，转头悬臂，幅度应该大一些。五劳七伤往后瞧的动作，通过上肢伸直、外旋扭转的筋力牵张作用，可以扩张牵拉胸腔、腹腔、柱状腹以及背部五脏六腑的腧穴。因为腧穴是什么？五脏六腑气血疏通的关口，所以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就是帮助我们打通五脏气血，能促进我们排泄油脂。还有像肚子有大游泳圈的，就是身体湿气比较大的人，多练习是非常有帮助的。
0: 所以他这动作还一定要做到位的。
2: 再一个后桥的动作，它能改善椎动脉供血，所以这一式一定要学会。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的第四式五劳七伤往后桥，通过挤压五脏在后背的肺腧穴、肾腧穴、肝腧穴、心腧穴、脾腧穴，打通五脏的气血通道，修复五脏，能够排泄油脂、排湿气，是非常适合练习。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2: 那么接下来我们教给大家第五式，叫摇头摆尾去心火。那么其实像很多老年人，说实话可能遇到一些小事就会心烦，情绪状态不太好，发脾气，或者还有经常的口舌生疮，其实这些都是心火亢盛的表现。那么心火一重呢，有的时候还会有出现什么呢，像小便的短赤、失眠、多梦等问题。那么这个呢就非常适合练习这个动作。那么坚持练习呢，还能增加关节的灵活性，把跌倒风险同样会降低的。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争气力，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足固肾腰。
0: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2: 那么第六招呢是两手攀足固肾腰，所以想要强腰壮肾的人要多练习。
0: 那苏老师啊，我们练习第六式的时候应该注意哪些要领呢？
2: 那么这个两手攀足固肾腰有几个要点。第一个要点，双手一定要从腰间的命门往下戳
0: 啊，命门
2: 哎，一直往下戳，一直戳到哪呢？脚后跟儿，然后再回到脚面，整个动作都是在摩运膀胱经。第二个来讲，就是起身的时候是以臂带身，慢慢起来，整个动作拉伸了你的督脉。膀胱经是人体排毒通道，能促进湿毒的代谢。同时像腰腿不好的，包括肾功能差的，还有尿频尿急的，排尿困难的，也特别适合练习这个动作。
1: 院长版八段锦，动作简单。

0: 丹易穴能强心脑活关节，增加肺活量，提升脾胃功能，对于肝肾功能的恢复有帮助。如果你也想像他们一样，通过练习院长版八段锦来改善亚健康状态，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那孙老师啊，第七是攒拳怒目增气力，哎，他这个是更适合什么样的人群呢？
2: 那么这个动作呢，可以增强肝主疏泄和肝主生发的功能，所以在增加人体气力的同时，对患有像目眩、头晕、耳鸣、耳聋、失眠、多梦的这个人群是有很好的调理和康复作用的。那么实际上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有几个要点大家一定要记住。第一个来讲就是握固动作，哎，能增加肝脏的功能，哎。第二个，想先伸手的时候，这个动作有点像什么呢？像抹玻璃，就像你前面有一块玻璃一样，你抹一下，抹一下回来以后，再握拳回来，收回到两肋的章门穴，然后另外一边冲出去了，再抹一遍玻璃，哎，再收回来到章门穴，这个是肝经的一个穴位，所以做这个动作能提升肝脏功能，能疏肝解郁。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那孙老师啊，您看这个最后一式是背后七颠百病消。哎，那孙老师，那你说我没事儿，我就练这个七颠，那我不就不生百病了，是这样吗？
2: 不是，首先大家记住，所谓的百病消，它对应的是什么呢？如果八段锦是吧，一二三四五六七，你每天都能坚持锻炼，那么有五脏的问题以及三焦的问题，你把前面的功夫都做到了，那么最后一式就意味着收工，对吧？同时也是对全身气血的一个大梳理和大修整。那么背后七颠百病消，它有几个核心点。第一个是什么？五个脚趾一定要抓地。哎，第二个要提肛门。哎，还有一个是颠儿。哎，一个是颠儿。哎，相当于有点干什么？震颤。能通督脉，通阳气。而且我们在这个提漏的过程当中，会有一股反作用力，把浊气和病气从头往脚，再往涌泉上去引导。哎，那么最终起到排除体外的作用。包括有一些亚健康人群就特别适合多练习这一动作。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2: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攒拳怒目增气力，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足固肾腰。
1: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0: 你以为的八段锦是公园里的老人操，实际上它已经成为无数人的养生必备，不仅传承千年，更能延年益寿。但是有一种院长的精编版的八段锦，那更是大有来头，您今天可千万别错过。精编版八段锦到底和普通版有什么区别？这事您得听听孙老师怎么说。
1: 那孙老师啊，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如何练习能够一步到位呢？又会给我们身体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呢？
2: 院长版在传统八段锦动作基础之上，结合了邓铁涛、陆志铮等多位国医大师的八段锦的思想，精编了八个动作，每个招式都精准地针对五脏。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3: 我的秘诀啊，就是每天练两次院长版的八段锦。现在呀，我是越练越上瘾，越练越有劲儿。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这个力道，
2: 为什么这个动作对脾胃有很大的帮助？

0: 呢？因为首先中医讲，先要拉伸两胁，两胁是什么呢？肝胆，而肝胆跟脾胃的关系，用五行来讲，那就是相生相克，是非常重要的。这就是肝木克脾土，会造成脾胃疾病。那么只要你一生气，第一影响的就是什么呢？就是脾胃了。哎，所以你要想把脾胃给宣开，首先要把肝气给疏解开。第二，还有一种人，平时肚子呢总是憋堵胀，对不对？就吃一点东西，肚子也是满满的，总打饱嗝，而且食欲差。这个在中医就属于胃气不佳，还会出现像口臭啊、大便秘结。所以这个动作里边是有升有降，堵的地方打通了，就会出现什么呢？比如说排气、打嗝的增多。
1: 嗯，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2: 院长版八段锦的前三式，能够刺激人体经络，调理三焦，补充肺气，增强脾胃功能。如果你也想和他们一样，通过练习标准的八段锦来改善亚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三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0: 那么我们第四个招式叫五劳七伤往后瞧。五劳呢是指五脏的劳损，包括肝劳、心劳、脾劳、肺劳、肾劳。七伤就是喜怒忧思悲恐惊的不良情绪导致的气郁气结形成的五脏淤堵，也是我们慢性病加重的原因。那么这一式我们容易犯的错误，大家注意啊，就是上体后仰了，转头与悬臂的不充分。正确的做法是下颌内收，转头悬臂，幅度应该大一些。五劳七伤往后瞧的动作，通过上肢伸直、外旋扭转的筋力牵张作用，可以扩张牵拉胸腔、腹腔、主脏腑以及背部五脏六腑的腧穴。因为腧穴是什么？五脏六腑气血疏通的关口，所以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就是帮助我们打通五脏气血，能促进我们排泄油脂。还有像肚子有大游泳圈的，就是身体湿气比较大的人，多练习是非常有帮助的。
1: 所以它这动作还一定要做到位的。
0: 对，再一个后桥的动作，它能改善椎动脉供血，所以这一式一定要学会。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的第四式五劳七伤往后桥，通过挤压五脏在后背的肺腧穴、肾腧穴、肝腧穴、心腧穴、脾腧穴，打通五脏的气血通道，修复五脏，能够排泄油脂、排湿气，是非常适合练习。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三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0: 那么接下来我们教给大家第五式，叫摇头摆尾去心火。那么其实像很多老年人，说实话，可能遇到一些小事就会心烦，情绪状态不太好，发脾气，或者还有经常的口舌生疮，其实这些都是心火亢盛的表现。那么心火一重呢，有的时候还会出现什么呢？像小便的短赤、失眠、多梦等问题。那么这个呢就非常适合练习这个动作。那么坚持练习呢，还能增加关节的灵活性，把跌倒风险同样会降低的。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争气力，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
1: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0: 那么第六招呢是两手攀竹固肾腰，所以想要强腰壮肾的人要

0: 多练习。
1: 那孙老师啊，我们练习第六式的时候应该注意哪些要领呢？
0: 那么这个两手攀竹固肾腰有几个要点啊？第一个要点，双手一定要从腰间的命门往下戳
1: 啊，命门
0: 哎，一直往下戳，嗯，一直戳到哪呢？脚后跟儿，嗯，然后再回到脚面，嗯，整个动作都是在磨运膀胱经。嗯，第二个来讲就是起身的时候是以臂带身，慢慢起来，整个动作拉伸了你的督脉。哎，膀胱经是人体排毒通道，能促进湿毒的代谢。同时像腰腿不好的，包括肾功能差的，还有尿频尿急的，排尿困难的，也特别适合练习这个动作。
2: 院长版八段锦，动作简单易学，能强心脑活关节，增加肺活量，提升脾胃功能，对于肝肾功能的恢复有帮助。如果你也想像他们一样，通过练习院长版八段锦来改善亚健康状态，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那孙老师啊，第七式攒拳怒目增气力，哎，他这个是更适合什么样的人群呢？
0: 那么这个动作呢，可以增强肝主疏泄和肝主生发的功能，所以在增加人体气力的同时，对患有像目眩、头晕、耳鸣、耳聋、失眠、多梦的这个人群是有很好的调理和康复作用的。那么实际上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有几个要点大家一定要记住。第一个来讲就是卧固动作，哎，能增加肝脏的功能。嗯，哎，第二个向前伸手的时候，这个动作有点像什么呢？像抹玻璃，就像你前面有一块玻璃一样，你抹一下，抹一下回来以后，再握拳回来，收回到两肋的章门穴，然后另外一边冲出去了，再抹一遍玻璃，哎，再收回来到章门穴，这个是肝经的一个穴位，所以做这个动作能提升肝脏功能，能疏肝解郁。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啊，那孙老师啊，您看这个最后一式是背后七颠百病消。哎，那孙老师，那你说我没事儿，我就练这个七颠，那我不就不生百病了？是这样吗？
0: 不是，首先大家记住，所谓的百病消，它对应的是什么呢？如果八段锦是吧，一二三四五六七，你每天都能坚持锻炼，那么有五脏的问题以及三焦的问题，你把前面的功夫都做到了，那么最后一式就意味着收工，对吧？同时也是对全身气血的一个大梳理和大修整。那么背后七颠百病消，它有几个核心点。第一个是什么？五个脚趾一定要抓地。哎，第二要提肛门。哎，还有一个是颠儿。哎，一个是颠儿。哎，相当有点干什么？震颤，能通督脉，通阳气。而且我们在这个提漏的过程当中，会有一股反作用力，把浊气和病气从头往脚，再往涌泉上去引导。哎，那么最终起到排除体外的作用。包括有一些亚健康人群就特别适合多练习这一动作。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攒拳怒目增气力，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
1: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2: 你以为的八段锦是公园里的老人操，实际上它已经成为无数人的养生必备，不仅传承千年，更能延年益寿。但是有一种院长的经典版的八段锦，那更是大有来头，您今天可千万别错过。

0: 精编版八段锦到底和普通版有什么区别？这是您得听听孙老师怎么说。
1: 那孙老师啊，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如何练习能够一步到位呢？又会给我们身体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呢？
2: 院长版在传统八段锦动作基础之上，结合了邓铁涛、陆志铮等多位国医大师的八段锦的思想，精编了八个动作，每个招式都精准地针对五脏。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3: 我的秘诀啊，就是每天练两次院长版的八段锦。现在呀，我是越练越上瘾，越练越有劲儿。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张林90后，来自云南昆明。生活中的他爱自拍，更爱面对镜头讲笑话。
1: 我平时还是挺逗的。
2: 讲笑话？
1: 冷笑话吗？
2: 对。
1: 就说以前，很久很久以前，有一根火柴，它有一天头很痒，就抓呀抓呀，后来就去了医院。等出来之后，它就变成了棉签。它往这边，我往这边；它往这边，我往这边。然后它累了，最后它累了，它就追不动了。我觉得这两只狗要养，把它丢出去了，多可怜呀！我就一天给它买些牛奶给它喝。后来我才知道狗是不能喝牛奶的。但我那只狗是喂牛奶长大的，我也很觉得很神奇。
0: 可这样开朗的他，在谈论到自己的身世时，却潸然泪下。
1: 这些话永远我都记得，真的。
3: 有请。
1: 好，
3: 欢迎你，这位姑娘。
1: 好，
3: 你好，来，请坐。
1: 哎，好。
3: 从哪儿来呀？怎么称呼你？
1: 我从云南来。哦，叫我小张就好了。
3: 你今天是来要找谁的呢？
1: 我今天是来找一个关于我父母的答案。
3: 那是不是要他们给出答案呢？
1: 对。
3: 怎么回事？给我们讲讲。
1: 在我记忆中，我一直都是跟我爷爷生活。
3: 就你们爷俩？
1: 也有奶奶。而且也有妈妈。
3: 家里有爸爸吗？
1: 没有，没有。
3: 所以这些年就你是一直跟爷爷单独在一块生活。妈妈和奶奶在另一边生活。
1: 对对，是这样的。
3: 平常会有来往吗？
1: 过年过节的时候还是会来一下。就过年还是要吃顿饭的那种感觉，还是会，但是没有过多的交集。 那我爷爷他对我呢，又是那种，哇，好到不得了的好。那这种不见父母或不见父母这种现象，也是不觉得奇怪了。我们那个是小县城，是很小的地方，炸鸡店是不多见的。那我爷爷就带我去嘛，他就因为也很贵，那个时候大概就三四十块钱，他买了，但是他自己是舍不得吃的，他就给你吃，他看着你吃。你说爷爷你也吃点，他说我们老人家不吃这些东西。其实他是舍不得，他只是觉得你一个小孩没吃过，我就带你去吃。我有一次特别逗，特别调皮。我爷爷不是买了那个，他是高血压吗？他买了那个降血压的那种口服液，我就去偷喝。

0: 偷喝了一瓶，但是我觉得好好喝呀，是甜的，我就把它一板都拆了喝了。那个是我很调的，那个时候我很淘的，然后就是把它一板都拆开，全部给他喝了。他就要打我，后来我就围着那个桌子转，他往这边我往这边，他往这边我往这边，然后最后他累了，他就追不动了，他就坐在那里静静的。他说以后你要吃什么东西你跟我说，能不能吃我会告诉你的，你不要这样偷偷的吃，还是挺好的，爷爷真的是很好。后来是到我10岁那一年，我奶奶要让我签一份协议。
1: 什么协议？
0: 就类似于不跟家里分财产这种协议。他才给我落户口嘛。就是这样。后来我爷爷就跟我说到我的身世。说孩子你听着啊，你不是我家的。你呢是我从大桥上面捡回来的。我爷爷的职业是送信嘛，他在邮政局，那个时候是骑一个那种单车送信嘛。他跟我说他第一次过去的时候呢就看见了我，但那个时候时间还早，他也就只是觉得啊，那么小一个小孩在那里挺危险的，
1: 就一个人吗当时？
0: 对对对。他就说也没多想，等到天黑了再回来的时候还发现我在那儿，然后他说应该这小孩应该是走丢了，那他就把我带回去了。带回去他是先报警的，然后警察就说先留在你家，然后我们看是去找他的父母或者是他父母来找他，我们再来领。然后过了好长时间了这个警察来到我们家说他的父母也没有来找，然后呢也不知道他是哪一家的孩子，他说我们来把他送到孤儿院去吧，
1: 福利机构
0: 啊。对，后来我爷爷说那个时候我不肯走，我就抱着他的腿我不走，就是不走。后来他一下子可能就觉得哎呀好可怜呀这个孩子，他说那我就来把他收养了吧，所以就一直养着我。因为对于我的领养，我的奶奶跟妈妈都是不同意的，从一开始就不支持，所以就导致了就只有我爷爷跟我生活，
1: 就分开过。
0: 对，分开过。我的那个妈妈她也没有结婚。
1: 所以其实是妈妈是爷爷奶奶的亲女儿。
0: 对对对。
1: 只不过你是叫爷爷。
0: 对对对，是的。后来了就回想到一些画面，就有一个男的，有一个女的，还有一个小孩，不知道是弟弟还是妹妹。
1: 就等于是应该是家里爸爸妈妈你还有一个刚出生的不知道是你妹妹。
0: 对对对对对，大概是这个样子。
1: 那怎么从这个家离开了，然后跑到大桥下跟爷爷在一块的，这个中间的过程你有一点印象吗？
0: 没有，
1: 一点都没有。
0: 没有。我10岁的时候知道我的身世，但是我爷爷对我很好，所以就没有太在意这个事情。我从来不会想我的爸爸妈妈这些。
1: 后来跟爷爷一块在家里生活，过到了多大？
0: 过到了15岁。15岁那个时候因为我爷爷病了嘛，就因为他常年抽烟然后就有肺气肿那个病，在他过世之前就一直都是住院出院住院出院那种。然后那个时候我都在他身边的，我都背着他背到医院里，背到4楼去看医生，这个是我记忆最深刻的。
2: 就叫丫头，就叫我丫头，他也不叫我名字，反正他就是叫我丫头。最后一次出院的头一天，可能头一天人家说那个叫回光返照，他突然就有了那种精力去跟我说变季了，冬天了嘛，走，我带你去买一点换季的衣服。

还逛了，逛了一会儿，买了我的东西，然后到晚上他就上卫生间，就在家里摔了一跤，就不在了。很仓促的，他不在的时候。

0: 后来呢就跟着我的养母一起生活嘛，但是呢他们对我都不是很好，他每天都跟你灌输一些说，我不养你，你长不了那么大，你做什么都是应该的，就是要来还债的，就是跟我这么说的。
1: 还债？哎呦，
0: 嗯，对。
2: 他每每都来跟你清算，我养你那么多多年，我怎么怎么养的你，你该怎么怎么着，就是这样的。这些话永远我都记得，真的。
1: 在那个家后来受那么多委屈的时候，你有没有想到过亲生父母？
0: 那个时候是怨。
1: 怨？为什么？
0: 可能更多的是为什么你们不好好看好我，或者是你们为什么不来找我？
1: 所以那个时候没有去想过要找他们。
0: 没有没有，那个时候很怨的。
1: 很怨他们。
0: 嗯，对，很怨，就觉得如果有亲生父母，可能不会受那么多罪。然后这样的生活呢，也就一直持续了两年。我的养母有一次就，我也不知道做错了什么，他就把我的衣服都剪碎了。
1: 啊？
0: 就是拿那种剪子把它剪碎了，我也不知道是为什么。然后我内心是觉得很委屈的，极度是委屈的。然后从那个时候我就跑出来了。
1: 离开那个家。
0: 嗯，我不知道我应该去哪，我下一秒能怎么办，但是我内心很高兴的，我觉得只有出来了，我的生活才会有那么一点光，真的。第二天我去找工作，因为我们那边有一片，它是小饭馆，类似于很集中的一片小饭馆，那个阿姨她一个人在里面忙，我就进去，我说啊，阿姨，请问一下，你们这里是不是要招一个招工呀？她说是的，一个月700块钱，她要包吃包住。
1: 啊，那还挺好，包吃包住。
0: 嗯，我说我来。然后她说那好，你回去收一下你换洗的衣服，你就来。后来我说阿姨，我什么都没有，我也没有可以换洗的衣服，我可以今天就在你们家吗？然后那个阿姨她很好，她也没有多问我什么。到晚上的时候，她就给我买了洗漱的用品，然后我穿的衣服只有一套嘛，她又去把她自己的衣服找了两套给我。
1: 很好的人。
0: 嗯，对，很好。然后第二天她又去买了一双小布鞋。
2: 过了一两个月了，然后我就大致的跟她讲了一下情况。后来她说没事儿，她说你要好好的生活。努力的生活才对得起你所有以往吃过的苦。
0: 然后我觉得这句话也一直都是这么多年来最能支撑我的一句话，真的。我大概就在他家待了3年。
1: 你学什么呢？炒菜做饭。
0: 对对对，就学小吃这一块。
1: 嗯，
0: 3年多了，就有个机遇，朋友说啊，我们俩一起去开一个饭馆。后来我就去跟他一起开了一个饭馆。嗯，但是后来是开了3个月的时候他就退出去了。
1: 嗯，
0: 他说你看怎么办，他说要不转了，
1: 嗯，
0: 然后把钱给你，
1: 嗯，
0: 要不你给我钱，你自己单干，他就这么说。然后那个时候我也有点不服气，我觉得我开都开起来了，我不守才3个月，我说我不多守一下，我怎么知道最后有没有成功。
1: 对，
0: 后来我就去借钱，我又去借钱。
1: 借了多少钱？
0: 借了4万块钱。
1: 当时4万块钱对你来说意味着什么？
0: 哎呀，好大一笔钱，好大一笔钱，真的。然后就一个人经营，就什么都做，什么洗剪炒菜收银采购全部都是我一个人做。
1: 就你一个人干？
0: 嗯，
1: 饭馆有多大？
0: 大概100平米。
1: 哦，不小呢。
0: 嗯，
2: 因为我们那边天气是那种早上冷中午热下午冷，你就防不胜防。然后我就病了，大概烧到了40度了，头是很烫的很晕的，但是呢你不能闲呀。
0: 然后早上6点钟就要起来吊汤，晚饭差不多

0: 就要忙到9点多，然后收完就洗完什么都弄好之后，我那个时候买了一张那种小的那种三轮车，我还要去就大的那种批发市场买菜，差不多等我买回来已经是12点了。
1: 学校周边可能都会有几个那种三五成群混混，他们来吃霸王餐嘛，大概6-7个人吃完就跑了，然后我就抓住了他，然后他就在那里，你信不信我怎么怎么怎么怎么样，就这么威胁我。后来我胆子可大了，我揪着他，我说你在跟我耍这什么285呢，你给我把钱给我扫了，不然走，我带你找校长找家长都可以。后来那个还是不禁不下，其实我也就是吓吓他，后来他就扫了。我身后没有人，你得什么都靠自己，你什么都得靠自己的时候，你根本就不敢信。那个时候就一个想法，只有努力的生活才对得起我之前所有吃过的苦。
2: 干到最累最苦的时候，有没有想到过家人？
0: 有，过年的时候一个人的时候，我就说俯瞰万家灯火，但是没有一盏是你的，还是会觉得很落寞很孤独。那个时候还是有点远，
2: 还是怨亲生爸妈
0: 还是怨。那个时候我就觉得，哎呀，肯定因为你是个女儿，你家的人才不要你的，大概就是这个意思。然后自己也觉得，肯定是这样的。
1: 我就觉得，哼，你凭什么不要我？等着你回过头，突然发现了，现在的我，比你当时抛弃的我，优秀了几千倍。当你回过头想来找我的时候，你已经高攀不起了。
2: 孤独的时候有谁能陪着你吗？尤其像过年这种时候。
0: 有2只狗是的，是有2只狗。
2: 啊，就是这2只。
0: 那只长毛的叫豆豆，那只叫点点，那只是捡来的，然后短毛的这个是我朋友给的。
2: 就一直陪着你。
0: 对对对，
2: 狗很通人性的。
0: 对，我
2: 其实说起来挺让人心酸的。
0: 对，我跟这2只狗，所以我出嫁的时候都带着他们。我嫁给我老公的时候，我都还带着他们。我跟我老公是2013年就认识了，直到2018年的时候，他说我们已经认识那么长时间了，他说要不我们谈谈吧。他说，后来说我说我不谈，我要结婚。我说因为我是非常渴望一个家庭的。那个时候
1: 我记得我结婚的那天，我的朋友都去了嘛，就说怎么不见你们家娘家人。我说我们这边风俗就这样，嫁了的话这边他就不来了。其实不是的，后来我还是有点失落的。到婚礼办完之后，我是在想，我说如果我亲生父母在就好了，因为如果我亲生父母在的话，可能我不会以这种方式出嫁的。尤其是过年的时候，看着万家灯火，家家都是热热闹闹的，你一个人真的是很落寞的那种感觉，是很孤独的，很落寞的。丈夫的爱也好，婆婆的爱也好，跟亲生父母的爱肯定是有差异的，你自己内心这一片的空缺还是有的，你还是需要的。后来是我老公说你去找找嘛，他一直都在关注等着我这个节目，但他说你都不去找人家，你知道人家找没有找你。后来我就觉得，哎，好像也是这个理哈。后来我才说，好嘛，
0: 现在就是来找一个答案嘛。如果说不管是什么理由，我想过很多的，什么重男轻女啊、遗弃啊、被拐啊，什么都好，都可以。我说，只要是他们出现，一切都可以被原谅。
2: 你现在心放得这么开？
0: 对，一切都可以，
2: 哪怕是重男轻女、遗弃，你也能原谅？
0: 因为生活真的不易的。

0: 因为我在外面生活那么多年，我也知道真的不易的。如果当时真的是因为生活所迫非要放弃的话，我也是能够理解的，真的能够理解，都不重要了，那些所有的这些都不重要了。
1: 嗯，
0: 我觉得重要的是能够再次相聚吧，能弥补以前所有的遗憾。
2: 听了这个故事应该说是挺心酸又挺励志，特别是当他结婚的时候陪伴他的是两只小狗，但是呢在这样的情况下他一直记得说，如果你自己不努力，那你就对不起你以前吃的那些苦。这句话呢对于他来说，我感觉就是他心里的一束光，一边温暖着他，一边照亮着他，他能够依靠他找到自己的方向。以后有了亲生父母这种亲情的温暖，我相信你会更有方向，会过得更好。
1: 特别棒的一个姑娘，希望今天能够愿望达成。来，小张往前走，我们看看寻人团寻找的情况。
0: 好，
3: 你好，您在等着我融媒体平台上发布的希望寻找家人的报名信息我们已经收到了，与此同时我们也第一时间为您联系到了警察和志愿者，联合展开寻找。
4: 你提到自己被养家的爷爷在一个桥底下捡到，隐约记得家里有一个弟弟或者一个妹妹，根据这些信息我们在宝贝回家寻子网进行了帖子比对，很快发现了这样一个家庭，他们的女儿在1998年走失，走失的地点就在你生活的云南昆明，于是我们立即联系了警方。
5: 接到寻人求助后，我们第一时间为你们双方采集了血样，并且加班加点进行比对。
3: 那么今天我们能否为您找到您的家人呢？加油，等着我，
1: 看看能不能是我们最终寻找的一个好的结果。现在我们一起打开希望之门，

0: 时候很怨的，就觉得如果有亲生父母可能不会受那么多罪。
1: 就一个想法，只有努力的生活才对得起我之前所有吃过的苦。
2: 为缘寻找，为爱坚守，请开门。

你的爸爸。一会儿就把你的委屈都给你解开，好不好？好不好？带着爸爸妈妈去那儿坐，我慢慢的说，好不好？嗯。

妈妈在我们的第二现场听你讲你小时候的事儿的时候，刚刚听到你受了一点点委屈就开始哭得不行了。

0: 知道你心里一直都有一个很大的疑问，对不对？你想知道自己到底是怎么跟父母分开的，他们因为什么丢下了你。爸爸妈妈奶奶包括你都是四川成都人，然后当时呢一家人是去到云南昆明卖菜。
1: 当时你妈在成都回去的时间，我就昆明接你妈妈，到十一点的时间你就去说的我要去找我妈妈了，晓得没有？走昆明那个安龙嘛市场就走出来了，晓得没有？走出来就一直今天下午我们十一点钟回来的时间，我们一直在找就没有找到。
0: 对，所以你丢失的地点是个农贸市场，
1: 对，
0: 那是丢失的第一现场。
1: 对，
0: 然后妈妈呢就回老家了，所以当时的情况是你的奶奶带着你和那个小孩子，你印象当中的那个小孩子，她其实是你妹妹。她要照顾妹妹的同时，可能就
2: 一分神儿。
0: 你走丢了，走丢了之后爸爸再找你就没有找到，其实一直都在找你。先请你看几张照片看看。

0: 哦，你看这个小孩，
1: 你看就是你，
0: 你知道这是
1: 这个就是
0: 吗？有印象吗？没有印象。
1: 这个是两岁照的，
2: 是吧？两岁，
1: 两岁照的。
0: 这一张照片一直以来都是你妈妈的微信头像。知道为什么妈妈要用这张照片做头像吗？因为她不管跟谁说话，她都会多一份找你的希望。妈妈是想你的，对不对？
3: 是的。
0: 妈妈的微信名叫一生牵盼。

0: 你以为的八段锦是公园里的老人操，实际上它已经成为无数人的养生必备，不仅传承千年，更能延年益寿。但是有一种院长的精编版的八段锦，那更是大有来头，您今天可千万别错过。精编版八段锦到底和普通版有什么区别？这事您得听听孙老师怎么说。
1: 那孙老师啊，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如何练习能够一步到位呢？又会给我们身体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呢？
2: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院长版在传统八段锦动作基础之上，结合了邓铁涛、陆之铮等多位国医大师的八段锦的思想，精编了八个动作，每个招式都精准地针对五脏，更偏重用于慢性疾病。你像拳拳怒目争气力，院长版八段锦更强调的是收拳头的时候一定要回到两肋，也就是肝经的正门穴，才能提升肝脏功能，增加肝脏疏泄。那你像摇头摆尾去熏火，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的部位运动和呼吸配合，达到心肾相交，让五脏达到平衡相通。坚持练习，让中老年朋友不靠外物，只靠自己，就能把自己的身体这些慢性毛病给改善好。
1: 哎呦，孙老师听您讲完啊，就觉得这简单多了。其实这个八段锦的核心，它也是在于调理五脏啊。
2: 对呀、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3: 我的秘诀啊，就是每天练两次院长版的八段锦。现在呀，我是越练越上瘾，越练越有劲儿。
4: 我呀，练了几年的院长版的八段锦了，现在的身体比同龄人都要好。你说中老年人图啥？不就图这胳膊腿啊灵活，吃喝拉撒呀都舒服。你就在家练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保证你练一天有一天的收获，练一天有一天的惊喜。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练习八段锦对多种慢性疾病的预防都有着积极作用。如果你也想通过练习八段锦来增强体质、五脏红条，赶快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八段锦练习要领。
2: 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拳拳怒目争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
1: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2: 那么我们下面呢，先讲院长版八段锦的第一个动作，叫做什么呢？双手托天理三焦。
1: 双手托天理三焦。
2: 对了啊，这个动作表面看起来很简单，但是实际上做起来的时候，你要拿得住那个劲儿。如果没拿住那个劲儿，这个功法是练不好的。那么劲道在哪呢？这个劲道一定是在掌根处。哎，掌根一定要上撑，从下焦上来撑到中焦，然后再撑到上焦。中医讲三焦是人体的代谢通道，理顺三焦能改善人体的糖代谢、脂代谢、尿酸、水代谢。那么第二点，我们在这一上一下动作的时候还有一个劲道，就是要活动到肩颈穴。那么肩颈穴对于颈椎病、肩周疾病以及后背疼痛都有好

0: 同时这个动作随着双手向上托举到最大幅度，还能挤压到心脏的膏肓穴，因为膏肓穴本身对心血管就有非常好的益处。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畅通经络，调节五脏，其动作要练得标准，练得到位，能直接提升五脏功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第二是左右开弓试射雕，那么这个动作就像一个射箭的姿势，哎，左右手慢慢的拉开，一侧形如拉弓的手臂，一定要保持弓手的姿势，同时手一定要拉到云门穴和中府穴这个位置，因为这个部位呢是肺经的起始点，同时一定要注意拉弓的手臂一定要平端，不能向下耷拉着，哎，那你这个箭射出去就不准了，
2: 明白？
0: 哎，平端手臂才能守住肺气。那么同时，另外一只形容射箭的手，一定要有一个特定的动作，就是食指一定要有往后弯的动作。因为食指是什么呢？手阳明大肠经的起始点，向后弯曲时能刺激大肠经的商阳穴，能干什么呢？强心肺，通大小肠。
2: 那练习左右开弓哈，试射雕，所以老师，这个对于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好处呢？
0: 那么这个对于呼吸功能的减退，可以多练习这个动作，您一定会收获不一样的感受。那么长期练习，肺气充足，外邪就不能侵犯我们。
2: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您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1: 院长版八段锦通过对肝经的章门穴、心脏的膏肓穴、肺经的云门中府少商穴、肾脏的命门膀胱经以及脾胃三焦等特定区域的牵拉、挤压和刺激，能直接提升五脏功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2: 我们这个脾胃不好的朋友们，咱们赶快来听一下我们八段锦的第三式，调理脾胃需单举。
0: 调理脾胃需单举，想要练出效果，一定记住两个点，就是这个动作，一只手上撑，叫撑天，
2: 撑天，
0: 哎，然后一只手摁地，这叫什么呢？撑天摁地，哎，对了，而且你要把这个天撑住的话，不能用手指去撑，一定要用掌根，是吧？哎，用掌根，哎，而且按地也要用掌根的力量去按地，因为力量都在掌根呢，对不对？
2: 这个力道，哎，
0: 为什么这个动作对脾胃有很大的帮助呢？因为首先中医讲，先要拉伸两胁，两胁是什么呢？肝胆，而肝胆跟脾胃的关系，用五行来讲，那就是相生相克，是非常重要的。这就是肝木克脾土，会造成脾胃疾病。那么只要你一生气，第一影响的就是什么呢？就是脾胃了，哎，所以你要想把脾胃给宣开，首先要把肝气给疏解开。第二，还有一种人，平时肚子呢总是憋堵胀，对不对？就吃一点东西，肚子也是满满的，总打饱嗝，而且食欲差。这个在中医就属于胃气不佳，还会出现像口臭啊、大便秘结。所以这个动作里边是有升有降，堵的地方打通了，就会出现什么呢？比如说排气、打嗝的增多。
2: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1: 院长版八段锦的前三式能够刺激人体经络，调理三焦，补充肺气，增强脾胃功能。如果你也想和他们一样，通过练习标准的八段锦来改善亚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三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0: 那么我们第四个招式叫五劳七伤往后瞧。五劳呢是指五脏的劳损，包括肝劳、心劳、脾劳、肺劳、肾劳。七伤就是喜怒忧思悲恐惊的不良情绪导致的气郁气。

0: 结形成的五脏淤堵，也是我们慢性病加重的原因。那么这一是我们容易犯的错误，大家注意啊，就是上体后仰了，转头与悬臂的不充分。正确的做法是下颌内收，转头悬臂，幅度应该大一些。五劳七伤往后瞧的动作，通过上肢伸直、外旋扭转的筋力牵张作用，可以扩张牵拉胸腔、腹腔、柱状腹以及背部五脏六腑的腧穴。因为腧穴是什么？五脏六腑气血疏通的关口，所以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就是帮助我们打通五脏气血，能促进我们排泄油脂。还有像肚子有大游泳圈的，就是身体湿气比较大的人，多练习是非常有帮助的。
1: 所以它这动作还一定要做到位的。
0: 再一个后桥的动作，它能改善椎动脉供血，所以这一次一定要学会。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的第四式五劳七伤往后桥，通过挤压五脏在后背的肺腧穴、肾腧穴、肝腧穴、心腧穴、脾腧穴，打通五脏的气血通道，修复五脏，能够排泄油脂、排湿气，是非常适合练习。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三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0: 那么接下来我们教给大家第五式，叫摇头摆尾去心火。那么其实像很多老年人，说实话，可能遇到一些小事就会心烦，情绪状态不太好，发脾气，或者还有经常的口舌生疮，其实这些都是心火亢盛的表现。那么心火一重呢，有的时候还会出现什么呢？像小便的短赤、失眠、多梦等问题。那么这个呢，就非常适合练习这个动作。那么坚持练习呢，还能增加关节的灵活性，把跌倒风险同样会降低的。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争气力，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足固肾腰。
1: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0: 那么第六招呢，是两手攀足固肾腰，所以想要强腰壮肾的人要多练习。
1: 那孙老师啊，我们练习第六式的时候应该注意哪些要领呢？
0: 那么这个两手攀足固肾腰有几个要点啊？第一个要点，双手一定要从腰间的命门往下戳
1: 啊，命门
0: 哎，一直往下戳，一直戳到哪呢？脚后跟然后再回到脚面，整个动作都是在摩运膀胱经。第二个来讲，就是起身的时候是以臂带身，慢慢起来，整个动作拉伸了你的督脉。哎，膀胱经是人体排毒通道，能促进湿毒的代谢。同时像腰腿不好的，包括肾功能差的，还有尿频尿急的，排尿困难的，也特别适合练习这个动作。
2: 院长版八段锦动作简单易学，能强心脑活关节，增加肺活量，提升脾胃功能，对于肝肾功能的恢复有帮助。如果你也想像他们一样，通过练习院长版八段锦来改善亚健康状态，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那孙老师啊，第七式攒拳怒目增气力，哎，他这个是更适合什么样的人群呢？
0: 那么这个动作呢，可以增强肝主疏泄和肝主生发的功能，所以在增加人体气力的同时，对患有像目眩、头晕、 耳鸣、耳聋、失眠、多梦的这个人群是有很好的调理和康复作用的。那么实际上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有几个要点大家一定要记住。第一个来讲就是握固动作，哎。

0: 能增加肝脏的功能。
1: 嗯，哎，
0: 第二个想先伸手的时候，这个动作有点像什么呢？像抹玻璃，就像你前面有一块玻璃一样，你抹一下，抹一下回来以后，再握拳回来，收回到两肋的章门穴，然后另外一边冲出去了，
1: 嗯，
0: 再抹一遍玻璃，哎，再收回来到章门穴，这个是肝经的一个穴位，所以做这个动作能提升肝脏功能，能疏肝解郁。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3: 啊，那孙老师呀，您看这个最后一式是背后七天百病消。哎，那孙老师，那你说我没事儿，我就练这个七天，那我不就不生百病了？是这样吗？
0: 不是，首先大家记住，所谓的百病消，它对应的是什么呢？如果八段锦是吧，一二三四五六七，你每天都能坚持锻炼，那么有五脏的问题以及三焦的问题，你把前面的功夫都做到了，
3: 嗯，
0: 那么最后一式就意味着收工，
3: 嗯，
0: 对吧？同时也是对全身气血的一个大梳理和大修整。那么背后七天百病消，它有几个核心点，
3: 嗯，
0: 第一个是什么？五个脚趾一定要抓地，
3: 嗯，
0: 哎，第二个要提肛门，哎，还有一个是颠儿，哎，一个是颠儿，哎，相当于有点干什么，
3: 嗯，
0: 震颤，能通督脉通阳气，而且我们在这个提漏的过程当中会有一股反作用力，把浊气和病气从头往脚再往涌泉上去引导，哎，那么最终起到排除体外的作用，包括有一些亚健康人群就特别适合多练习这一动作。
3: 嗯，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
3: 嗯，
0: 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争气力，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足固肾腰。
3: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2: 你以为的八段锦是公园里的老人操，实际上它已经成为无数人的养生必备，不仅传承千年，更能延年益寿。但是有一种院长的经典版的八段锦，那更是大有来头，您今天可千万别错过。经典版八段锦到底和普通版有什么区别？这事您得听听孙老师怎么说。
3: 那孙老师啊，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如何练习能够一步到位呢？又会给我们身体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呢？
0: 院长版在传统八段锦动作基础之上，结合了邓铁涛、陆志正等多位国医大师的八段锦的思想，精编了八个动作，每个招式都精准地针对五脏。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4: 我的秘诀啊，就是每天练两次院长版的八段锦。现在呀，我是越练越上瘾，越练越有劲儿。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3: 这个力道，
0: 哎，为什么这个动作对脾胃有很大的帮助呢？因为首先中医讲，先要拉伸两胁，两胁是什么呢？肝胆，而肝胆跟脾胃的关系，用五行来讲，那就是相生相克，是非常重要的。这就是肝木克脾土，会造成脾胃疾病。那么只要你一生气，第一影响的就是什么呢？就是脾胃了。哎，所以你要想把脾胃给宣开，首先要把肝气给疏解开。第二，还有一种人，平时肚子呢总是憋堵胀，对不对？就吃一点东西，肚子也是满满的，总打饱嗝，而且食欲差。这个在中医就属于胃气不佳，还会出现一些口臭啊、大便秘结。所以这个动作里边是有升有降，堵的地方打通了，就会出现什么呢？比如说排气、打嗝的增多。
3: 嗯，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

0: 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1: 院长版八段锦的前三式，能够刺激人体经络，调理三焦，补充肺气，增强脾胃功能。如果你也想和他们一样，通过练习标准的八段锦来改善亚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2: 那么我们第四个招式叫五劳七伤往后瞧。五劳呢是指五脏的劳损，包括肝劳、心劳、脾劳、肺劳、肾劳。七伤就是喜怒忧思悲恐惊的不良情绪导致的气郁气结形成的五脏淤堵，也是我们慢性病加重的原因。那么这一式我们容易犯的错误，大家注意啊，就是上体后仰了，转头与悬臂的不充分。正确的做法是下颌内收，转头悬臂，幅度应该大一些。五劳七伤往后瞧的动作，通过上肢伸直、外旋扭转的筋力牵张作用，可以扩张牵拉胸腔、腹腔、柱状腹以及背部五脏六腑的腧穴。因为腧穴是什么？五脏六腑气血疏通的关口，所以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就是帮助我们打通五脏气血，能促进我们排泄油脂。还有像肚子有大游泳圈的，就是身体湿气比较大的人，多练习是非常有帮助的。
0: 所以他这动作还一定要做到位。
2: 对了，再一个后桥的动作，它能改善椎动脉供血，所以这一式一定要学会。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的第四式五劳七伤往后桥，通过挤压五脏在后背的肺腧穴、肾腧穴、肝腧穴、心腧穴、脾腧穴，打通五脏的气血通道，修复五脏，能够排泄油脂、排湿气，是非常适合练习。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2: 那么接下来我们教给大家第五式，叫摇头摆尾去心火。那么其实像很多老年人，说实话可能遇到一些小事就会心烦，情绪状态不太好，发脾气，或者还有经常的口舌生疮，其实这些都是心火亢盛的表现。那么心火一重呢，有的时候还会出现什么呢？像小便的短赤、失眠、多梦等问题。那么这个呢就非常适合练习这个动作。那么坚持练习呢，还能增加关节的灵活性，把跌倒风险同样会降低的。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争气力，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足固肾腰。
0: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2: 那么第六招呢是两手攀足固肾腰，所以想要强腰壮肾的人要多练习。
0: 那孙老师啊，我们练习第六式的时候应该注意哪些要领呢？
2: 那么这个两手攀足固肾腰有几个要点。第一个要点，双手一定要从腰间的命门往下戳
0: 啊，命门，
2: 哎，一直往下戳，一直戳到哪呢？脚后跟，然后再回到脚面，整个动作都是在摩运膀胱经。第二个来讲，就是起身的时候是以臂带身，慢慢起来，整个动作拉伸了你的督脉。膀胱经是人体排毒通道，能促进湿毒的代谢。同时像腰腿不好的，包括肾功能差的，还有尿频尿急的，排尿困难的，也特别适合练习这个动作。
1: 院长版八

0: 断筋动作简单易学，能强心脑活关节，增加肺活量，提升脾胃功能，对于肝肾功能的恢复有帮助。如果你也想像他们一样，通过练习院长版八段锦来改善亚健康状态，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那孙老师啊，第七是攒拳怒目增气力，哎，他这个是更适合什么样的人群呢？
2: 那么这个动作呢，可以增强肝主疏泄和肝主生发的功能，所以在增加人体气力的同时，对患有像目眩、头晕、耳鸣、耳聋、失眠、多梦的这个人群是有很好的调理和康复作用的。那么实际上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有几个要点大家一定要记住。第一个来讲就是握固动作，哎，能增加肝脏的功能，哎。第二个，想先伸手的时候，这个动作有点像什么呢？像抹玻璃，就像你前面有一块玻璃一样，你抹一下，抹一下回来以后，再握拳回来，收回到两肋的章门穴，然后另外一边冲出去了，再抹一遍玻璃，哎，再收回来到章门穴，这个是肝经的一个穴位，所以做这个动作能提升肝脏功能，能疏肝解郁。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那孙老师啊，您看这个最后一式是背后七颠百病消。哎，那孙老师，那你说我没事儿，我就练这个七颠，那我不就不生百病了，是这样吗？
2: 不是，首先大家记住，所谓的百病消，它对应的是什么呢？如果八段锦是吧，一二三四五六七，你每天都能坚持锻炼，那么有五脏的问题以及三焦的问题，你把前面的功夫都做到了，那么最后一式就意味着收工，对吧？同时也是对全身气血的一个大梳理和大修整。那么背后七颠百病消，它有几个核心点。第一个是什么？五个脚趾一定要抓地。哎，第二个要提肛门。还有一个是颠儿，哎，一个是颠儿，哎，相当有点干什么？震颤，能通督脉，通阳气。而且我们在这个提漏的过程当中，会有一股反作用力，把浊气和病气从头往脚，再往涌泉上去引导，哎，那么最终起到排除体外的作用。包括有一些亚健康人群就特别适合多练习这一动作。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2: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攒拳怒目增气力，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
1: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0: 你以为的八段锦是公园里的老人操，实际上它已经成为无数人的养生必备，不仅传承千年，更能延年益寿。但是有一种院长的精编版的八段锦，那更是大有来头，您今天可千万别错过。精编版八段锦到底和普通版有什么区别？这事您得听听孙老师怎么说。
1: 那孙老师啊，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如何练习能够一步到位呢？又会给我们身体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呢？
2: 院长版在传统八段锦动作基础之上，结合了邓铁涛、陆志铮等多位国医大师的八段锦的思想，精编了八个动作，每个招式都精准地针对五脏。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3: 我的秘诀啊，就是每天练两次院长版的八段锦。现在呀，我是越练越上瘾，越练越有劲儿。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听谈竞技，挥洒青春。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由中国教育电视台推出的乒乓杂志类节目《乒乓青春》。我是主持人腾蛟，今天做客演播室的嘉宾是王楠老师。王老师，欢迎您的到来。
1: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2: 王楠，北京乒乓球队原教练员，右手横握球拍，正手反削，反手生脚，近台快攻打法。2010年获得全国青少年比赛女子单打前八名，同年获得北京邀请赛女子单打亚军，2011年参加西班牙全国锦标赛获得女团冠军，多年在北京女队从事教练员工作，多次参加国家二队集训和全国苗子集训，带队期间指导队员获得2016年全国 U13 北方赛区比赛女子团体冠军等一系列优异的成绩。
0: 王老师在之前的节目为我们带来了非常多的乒乓球的各种技术战术的分享，包括乒乓球的各种打法以及乒乓球的一些内容。那么今天我们将进入一个全新的内容，就是乒乓球横板的打法。那么横板打法又有着怎样的特点呢？
1: 横拍呢，就是我们之前也说了，就是比直板呢把稍微长一点啊，那横板呢也是现在最主流的打法啊。那横板最主流的打法其实是两面反胶，就是说它两面都是这个反胶
0: 哦
1: 啊，就光面啊，这叫两面反胶。那还有一种打法呢，叫正手反胶，反手生胶。那反手也可以贴正胶。那正手也可以贴，就是说它正反手都可以贴正胶和生胶。然后还有的呢也可以正手反胶，反手长胶。其实在胶皮上我们就三种胶皮那我们打法的话可以是正手长胶，反手长胶都可以。这个是横板。那横板的握拍呢，那我们正常的握拍是将拍子拿起那我们这个时候其实虎口是最关键的，
0: 虎口要抵住那个球的那个边缘吗？
1: 对对，虎口卡住，卡住之后呢，看我们放下直接顺势放下就可以了，
0: 非常自然的就握持住了。
1: 对，自然放下。其实我们讲到握拍它是很重要的特别关键的一点。为什么？那我们初学的小朋友如果说他握拍不正确，他会影响着今后的发展。也可以说我们高水平运动员打到高水平的时候他握拍不正确，他一定是走不长远的。所以说这个握拍大家一定要注意，一定要是正确的握拍，
0: 一定要重视。
1: 对，一定要重视。那我们握拍呢，有的时候有一种球迷他是偏于反手握。你看我们刚才是自然握，那现在呢他有的人这么握
0: 大拇指在上面稍微一些力，
1: 对，大拇指在上面，他就把这个力量发在这个前面的手上了。对，那这个时候他更便于反手发力，便于反手发力。
0: 是的，反手发力。
1: 对，那你转正手的时候我们再看，那就是什么版型了，
0: 大拇指就得放下来了。
1: 对，这个什么版型没法打了。所以说这是一种人群他握拍，所以这一定要注意，我们不是光大拇哥在使劲儿这个时候。然后那我们还有一种握拍的错误呢，是太松了这个虎口卡不住。卡不住的时候那就太松了，这个时候在你拉球的时候你就攥不住板它这个时候就不会稳定。包括你这样松，你是正手好打了但反手呢反手
0: 其实对于板的握持，包括就是对于这个板的整体的控制力会稍微弱一些。
1: 对，所以说正确的握板是很关键的。
0: 那么刚刚您也提到了，就是我们这个横拍呢其实有很多种不同的胶面，它也有着不同的特点。那么不同的胶面在不同的打法特点上又有着怎样的影响呢？
1: 就是我们先来介绍两面反胶。
0: 两面反胶
1: 那两面反胶的代表人物呢，就是我们现在顶级选手

0: 龙、马龙，包括樊振东啊、王楚钦，这些都叫右手横扳两边反胶啊。那反胶的优势是什么呀？弧旋球啊。那为什么说它全面呢？它就是近台也能打，中台也能打，到远台它还能打。
1: 多面手，
0: 对对，
1: 我没有死角，哪个地方你打到哪儿，我都能接住。
0: 说的特别对，然后包括这个短球啊，我也可以是去加摩擦啊，加摩擦呀，我搓也行，就是没有死角，这个是，所以它才称为最主流的打法。
1: 那么我们这个胶面，您说是两面反胶，那么生胶呢，又有着怎样的影响？
0: 生胶是这样，如果说反手生胶，那反手生胶打的人会多一些，那他正手也可以是生胶，也可以是正胶啊，那也可以，但是相对打的人少一些啊。那反手生胶的人，他打过来呢，他就其实是一个进攻型选手，他就是快攻，他打过去的球特别快啊，他就噼里啪啦的特别
1: 杀伤
0: 快，
1: 力要更
0: 对，
1: 好一些。
0: 然后他打过来的球啊会很沉，速度快啊会有一些沉。然后以前的生胶呢，它搓球不是很转。那现在的生胶，因为这个胶皮也一直在改革嘛，它就会搓出下旋球啊，所以说它主要就是突出它一个快，然后它打过来的球比较沉。
1: 那么我们这个不同的胶面，包括配合我们不同的打法，又有着怎样不同的特点呢？就是比如说，我要打这一个球，我怎么才能打好这个球？
0: 那比如说我们在选打法的过程中啊，那我拉弧旋啊特别好，那我这个整体协调性啊，我的那个力量啊，就是这个力量加上这个旋转特别好的人，其实可以参考两面反胶。包括它的摩擦性，啊，摩擦性、摩擦力，那这个时候你就可以选择两面反胶。那打攻球的人，就是他性子会比较急。那打生胶的人呢，他就突出一个快，他前三板球可能会比较多，他就突出一个狠，快和狠。那还有一种呢，就是正胶。啊，正胶呢多于用于正手啊，正手就是像我们上期节目说的，就是直板正胶，其实跟那个有点相似。那我这个时候我们就是横板正胶了。那正胶其实也是突出一个快啊，打过去的球比较沉啊，但是它同时呢，它怕的是旋转。那还有一种打法叫长胶，那长胶一般也是用于横板的反手啊，它是我们直板是这么磕，那横板它是这样往下磕。那让我想到了我曾经有一位室友，他就是打长胶，和我同年龄啊，一起在北京队训练啊，我是生胶，他是长胶，我俩都称为怪板，就是球都特别别扭。那长胶的特点呢，就是磕过去的球是下旋球，那打过去的球也有点沉，但搓过去的球是不转的啊。就是相比这个反胶和正胶和生胶，它旋转是反着来的。
1: 王老师，就是咱们现在要聊的这个横板啊，其实在国内是主流的一个打法。其实不止国内，包括国际上，许多国外运动员也都会去学习或者说研究我们国内先进的乒乓球的技术经验。那既然横板作为一个主流的打法，那肯定衍生出了许多非常多的先进的各种的技术技巧。那它有着怎样的特点呢？
0: 那之前呢，我们是快攻的多一点，就是在球台前面打的会多一点。那现在呢，延伸出弧旋球啊，那弧旋球什么是弧旋球呢？那就是带有弧线的啊，带有
1: 球打
0: 弧
1: 出来
0: 线
1: 带一
0: 的，
1: 个弧线。
0: 对，带一个弧线，然后它有圈的球叫弧圈球啊。那怎么拉呢？那我拿正手来举例啊。那我们之前的弧圈球啊，就是拉大手，然后呢转大腰，然后把这个球拉出去。其实那个时代呢，拉的就会很慢，这个球。现在呢，最新的技术弧圈球的技术呢，其实它靠的就是核心和脚下啊，最后拉球的时候才传到手上。其实我想和大家说的，拉球除了我们手上，我来先讲一下脚。首先呢，就是脚要使劲儿往下踩。那我们很多球员打球，他脚不使劲儿， 啊，那他肚子这儿绷不住，那他肯定这个球拉不好。首先呢就是脚发力，然后传到这个胯这儿。那这个胯我要说一下，它不是以前的转腰了啊，转腰啊，那转腰的话太慢，这个球，那现在呢其实

0: 所以说这个肩膀一定要放松。我们拉球的时候啊是靠着身体的力量，核心的力量，然后最后传到手上，没有这一个步骤啊。这一个步骤的时候，你看这个肘就翘起来了，
1: 嗯
0: 啊，所以说我们在最后挥拍的时候是向前向上的方向出拍，那手上的动作呢，就是我们击球的时候，击球在这个板头的啊上方，然后呢我们去摩擦这个球。那摩擦是怎么来的呢？那我们摩擦的时候就需要用手指手腕的力量了。
1: 哦，手腕还要再转动，然后让这个球转出去。
0: 对，在击球的这个过程中，这一瞬间啊，我们击球转板转板，然后向前，就是这个感觉，转一下板啊，转板，然后向前，这个时候就传递到前面了，手指手腕的力量。那整体动作就是脚下发力，胯，然后最后传到手上，然后手指手腕向前挥拍发力。
1: 可以说现在的动作相较于之前的技战术动作有着一个精简的过程。
0: 对，
1: 虽然精简了，但是我们的质量还是保持不变的。那么除了这个之外，还有着其他的技巧吗？
0: 有，包括我刚才说的，像步伐上其实也有一些变化。之前呢，我们是啊右脚站在后边啊，左脚站在前面。那其实现在有很多我们的世界冠军都是右胯顶在前面的，右脚在前面。那其实呢，这个也是我们的技术的一个体系，那方便于反手的这个还原。那我们来说一下反手拉啊，反手拉的话，就是向后引拍啊。那其实我做这个动作的时候，我就想到球迷朋友这个肘容易翘起来，
1: 又是抬起来，
0: 对对，他控制不了这个肘，所以说这个肘啊，而且男孩和女孩的技术结构还不太一样，女孩呢可能会肘往下一点，我们是这个感觉，主持人您可以坐一下
1: 啊。
0: 对，肘是贴在这儿的，
1: 贴在这儿。
0: 对，然后呢，这其实也就一个拳头的距离。然后我们女孩拉球的时候，就更多的靠的是身体，然后向外，肚子这儿，拍型稍微压一点。压一点，然后向前。其实这个时候脚和胯的力量还是有的啊，然后最后传到手上的时候是这个手腕带着有一点手腕的感觉，然后出去就是这个感觉啊，向前。这个下面你看这个劲儿使的就有点多了
1: 哦，
0: 这个呢也是一个点，手腕的点是前面的手指使劲儿，不是后面的这个握的有点紧了。
1: 其实跟前面一样，还是要靠着食指和大拇指的这两个手指的力量，
0: 对，
1: 而不是靠着这三根手指，这三根手指其实主要起固定作用。
0: 对，
1: 但是真正怎么控制这个板的灵活，还是要靠这两根手指。
0: 非常对，非常对。然后向前去摩擦发力。那其实我刚才讲的呢，就是上旋球。那在打比赛的过程中，有上旋，有下旋。那下旋球呢，其实也跟以往不同了。那下旋球的话，我们曾经拉球的时候是拉大手啊，刚才我说，然后球点比较慢。那现在呢，我们这个随着球的变化，它大了，它旋转没有那么强了，
1: 而且球也变重了。
0: 对，我们就可以用胯，其实。怎么就是力量抵消它旋转？其实我拿胯一顶，这个球没有那么转。那我击球的过程中，其实我是拖着它，然后去加摩擦走。拖着
1: 就是让这个球与这个板面充分的接触。
0: 对对对，那这个时候就体现在摩擦球的状态了。那摩擦，可能有些人会问，那我到底是先击球啊，还是先擦球？其实都没有问题，就是根据自己的特点啊。那比如说我们想拉前冲弧旋球，就拉得冲一点的时候啊，那我这个球我就击打的稍微多一点，前面我先击打，然后我最后我
1: 再
0: 摩擦。对，那如果说我想拉转一点的球，那这个时候我就
1: 击打少一些，就让它直接转。
0: 对，对，让它直接加摩擦。那怎么才能让这个拍子多转一会儿呢？这个时候还是靠着这个手指手腕的力量，
1: 手指手腕
0: 转板，然后让它根据我这个球出手的过程中多走一会儿。那有些球迷朋友他拉球的时候他不敢做动作，他总觉得我动作小我就能还原快，那其实不是这样的，其实是把这个动作一定是

0: 做完啊，延长出去，然后再快速还原啊，它延长出去了，它才能自然的一个惯性还原。嗯，这是正手拉，那反手拉也一样。其实反手拉很多时候呢，手腕会有点憋。
1: 嗯，是的，我现在就已经感觉到了。
0: 对，
1: 手腕有一些面向自己的时候，感觉到一些阻碍感，尤其是手好像跟这个手腕形成了一个类似直角的一个距离，感觉血管都不太流畅。
0: 是，所以这个手腕用的过程中，我们拉反手拉是要用手腕的啊。那我们不要太大了，太过于往后背这个球，那这样的话就容易球被顶住。那我们来做个实验啊，我一拉手腕拉太多了之后，这球就顶在这儿了。
1: 嗯，
0: 那出球的方向一定是这样的呀，对吧？啊，所以说我们也不能太亮了，一定要根据这个球，再加上主要就是这个球的点，要击球的点是很重要的。击球的点呢，啊，我们如果说太晚了，那你又追身，也不能转腰，那这个时候就容易被顶住。所以说在拉反手拉的时候，球点一定是在身前的啊，而且不要沉拍沉太下了，因为之前我们可能是这么拉拉大，那现在呢，其实我们向后，我们拿台子来做标准，那我们就往后在球台上面啊向前拉。那如果说这球很转的话，那我稍微下来一点啊，重心下来一点，那我自然拍子就低了，低了之后我再制造弧线。那它转的时候，我肯定是用弧线造弧线。那很多球下网是为什么呀？你没有弧线，太短了。这个时候造弧线。
1: 那如果这个时候对方打过来一个旋转很强的球，我们应该怎样去破解？
0: 问得特别好。那如果说我们要接他这个转球怎么办？其实这个叫防守。
1: 防守。
0: 对，也叫接弧圈。啊，那接弧圈的时候，刚才我说了，所有进攻的球都是最高点。
1: 嗯。
0: 啊，最高点打自己去使劲儿。那现在防守的时候是要借他的力量。
1: 嗯。
0: 我不使劲儿了啊，我在前面，无论是正手防还是防守防，我就是起跳点，就是有三个打球的点，一个是球刚一跳起来，这叫起跳点。
1: 起跳点
0: 啊，球跳到最高的时候，它有一个停顿点，这个叫最高点。那跳完了，它下落的时候，这个叫下降点啊。那我们这个时候就打起跳点，记住啊，防守一定是起跳点去防，这个是最关键的。然后呢，我们防守的过程中呢，也是一定脚步要先到位啊，到位了之后用我们这个胯，有很多小朋友防守是不是这样的呀，是推的感觉去防啊，那是不对的。其实用是身体去照着这个球，就好像我是一个球，我要照着你这种感觉。
1: 我们胳膊跟身体是一个整体，要动一起动，不要单独动。
0: 是的是的是的，然后照着这个球，然后我们去借力借他的球力来，他拉的不转吗？有冲劲儿，那我借他的力压下去啊，就是这样，反手也一样压下去。那如果说在他的这个拉球的过程中，我想反拉怎么办呀？啊，那有两种反拉的办法。那第一个呢，就是在近台，我们女孩用的会比较多一些，那叫快带啊。
1: 快带，
0: 快带。一会儿我们在观看比赛的时候也给大家留个作业，看看谁快带带的比较好啊。那快带呢，就是起跳点在刚才的技术上加，刚才是这样啊，防守普通的防守是去打的这个球，击打它的这个摁的这个感觉。那快带呢，就是在这个基础上去加摩擦。
1: 哦，
0: 啊，就是在别人旋转的球上我再加旋转，啊，就是加一点摩擦。那这摩擦来源于哪儿呢？
1: 但是这种转上加转会不会让自己造成一个不太好控制球的一个现象呢？
0: 一定会不好控制。
1: 哦，
0: 那这个时候呢，不好控制，我们要向前，因为它转，我想反拉的时候我就要，所以这个面一定是向前向下的。
1: 哦，
0: 根据这个球的旋转它有多转，
1: 把这个球带出去。
0: 对。那还有一种呢，就是反拉弧旋球。那这个呢，就是男选手用的会比较多。那我们可能在观看比赛中看到过，男子选手都在对拉，就是他也在中台拉，我也在中台拉，这就叫对拉。
1: 哦，经常在那种大型的国际赛事上看到那些顶尖的运动员打得越来越远，这个就是快拉吗？
0: 对，叫反拉弧旋球和对拉啊。这两个其实是差不多的，一样的啊，都是在中远台啊进行拉。

0: 拉球啊。那对拉呢，就是别人拉过来的球，我在中远台，我再将它拉过去。啊，那这个呢，其实有特点，就是弧线比较长了啊。那这个时候，我一定是动作要放大一点啊。我打的球是我自己去发力的球啊。我他过来的球，我最高点我自己再给他夹摩擦。其实我们动作的要领都是一样的啊。然后最后只是说球点有所不同，然后向前拉过去，然后对手拉过来，那我再拉过去，这个叫对拉。啊，那如果说防守反拉呢，那就是他拉过来的球，我在中远台我自己主动拉他，啊，这就叫反拉弧旋球。嗯，那反手也是这样，反手呢就是我们防守的时候也是起跳点向前啊，但是我们反手拉的时候可能会稍微有点不同。那我们如果说想撕了，快撕了啊，那我这个时候就去加摩擦啊，那一定是在身体的前面。还有一个我想讲的是，为什么很多人防守防不好，觉得这球哎呦怎么又飞了，我摁不住它，那就是因为你没有做动作。你看我做一点我就回来了，反
1: 面没有压住吗？
0: 对，其实是没有压住它，然后你一定要把这个摁住，把动作做完，千万不要沾到球就跑，这球一定是摁住的。那其实我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那我哪里发力呢？就是这个大拇哥的这个地儿啊，大拇指的这个地儿使劲，虎口这儿要按它。甚至有很多优秀运动员，他都是这样去按着它才能摁住这个球。那相对呢，这个肘啊稍微抬起来一点，因为毕竟我们是防守，我们稍微抬起来一点可以，但是不能大抬啊。防守如果在这个基础上我们想加质量，那就加摩擦，就还是这两个手指的这个转动啊去加摩擦。那如果说欧洲选手啊用的反手在中台反拉呀，就是其实也跟我刚才说的一样，也是正手的这个球点往后退半步，然后把动作放大一点啊，这就是正手的反拉和反手的反拉。嗯，
1: 那王老师，其实我们也都知道您是一位横拍反手生胶的运动员啊。
0: 嗯，
1: 然后其实这个打法呢一直都以快以及凶猛著称。
0: 嗯，
1: 然后当然这也是它的优点。那除了这个优点还有没有其他的优点呢？或者说除了优点之外它的缺点又有哪些？
0: 嗯，那生胶的特点啊就是打球速度快嘛。我打球的时候啊，我步法不好啊，我步法不好，那我必须得用脑子打球。这个时候呢我
1: 提前判断落点，
0: 对，我要弥补我这个步法上的缺失啊，那我这个时候我可能打的变化会多一些。其实打生胶，你要是想用生胶赢球，肯定是靠着这种节奏啊还有这种变化赢球。那我可能啊这边发完球之后我们形成相持，在相持的过程中我可能不是一味的去发力，那我可能有轻有重啊，那这个就是一个变化。那我可能有轻有重的过程中我还有变直线，
1: 嗯
0: 啊，那它变到直线了之后，这面它其实打球它是有套路的，你变完了之后它很多时候都是斜线啊，这个回位点它是有套路的。然后
1: 或者说就是对方打过来的球，我们可以通过我们自己的回球大概去判断一下对方接你这一球之后的球的落点，就是大概就像您说的它可能是有套路的。
0: 对，
1: 其实咱们您觉得是套路，就是在我们来看可能就是一种因果，就是我这样打完了之后他只能这样处理，如果不这样处理的话这球可能就丢了。
0: 对，是有很多时候包括我们的接发球啊也会出现这个问题。我变完正手之后呢，那我这个时候可能就在正手等着会多一点，70%会是正手。那这个时候那我反拉比较好，那我反拉比较好，快带比较好，那我这个时候就体现出来我的速度快了啊。所以这个呢也是我的一个套路。那包括呢我喜欢打上旋球，也就是说相持球，那我可能我发的球就会不转一些啊。那如果说你喜欢打上旋球，你自己发球开始就要发的侧上旋啊，侧上旋让对手挑起来，那我这球我弹，我使劲弹，我发力弹，然后让对手造成一个这种速度力量上的冲击，那我连续弹出机会了，我正手再进攻 啊，那这个其实我是爱打上旋球。那如果说你爱打下旋球的话，那你可以多发一点

0: 下旋球，啊，我这边发完下旋球之后，我先拉起来，我拉起来之后，我再形成相持，然后再去找机会。啊，其实那我其实更怕的就是旋转，
1: 旋转。
0: 也是生胶更怕的。啊，生胶更怕的就是这个球很转，就是像您刚才说的，那如果特别转的球，我这个防守啊就不好防了，这
1: 因为
0: 是一
1: 它，
0: 个。
1: 因为咱们这个球面相对来说摩擦力比较小，所以它打这个旋转球的时候，它打的接的不是那么舒服。
0: 对，就包括这个防守这一大问题，就是当时打球的时候也是我的难点啊，经常练球的时候会练到防守。啊，会重点练防守，包括我们知道，如果天气潮的时候，我们在成都比赛的时候，那个球啊、台子都是潮的。
1: 比较黏。
0: 对，然后这个时候对于颗粒来说特别不容易打，因为它潮，它就容易打滑，一打滑它就爱下网，所以说控制这个生胶的时候特别不好控制，所以说这个生胶的不稳定也是它一个缺点吧，那我也是，很怕的这个旋转，然后呢就是节奏上，因为生胶它速度快嘛，那反胶可以一会儿拉转，可以拉不转一点，那相对生胶的话，这个就是有一些劣势，包括生胶的下旋球，那以往的生胶下旋就是弹的会比较多。那正好我来讲一下这个生胶弹下旋球啊，那球过来了，那我这个时候呢，一定要找好这个球的点。球刚才说了，跳起来它最高点之后它有一停顿，那我们一定要打这个停顿的这个点，千万不要打这个起跳点啊，因为我们想啊，那下旋球很转，那它最高点的时候它肯定是。跟网子差不多的这个距离，那越低，那肯定你越不好打呀，
1: 是。
0: 啊，所以说一定要找好这个球点，然后呢，我们向前去击打这个球，拍型呢，如果很转的时候稍微亮一点，啊，那如果说不是很转，稍微压一点，跟着这个球的变化来调节，啊，这个是反手弹下旋，那反手弹下旋，那如果说很转的球，那我持平我不敢弹的时候。我需要有一些过渡啊，稳一点的时候我可以拉，啊，现在的胶皮啊都可以拉了啊。那拉的时候呢，就是拖着这个球击打的过程加摩擦，啊，击打的过程。这个拉球的时候一定要注意是起跳点了啊，球刚一跳起来，我快速的将这个球借着它的力，然后向前去摩擦，向前拉出去，啊。一般下旋球处理下旋球就是这两种方式了啊，还有一个就是我刚才说的防守。
1: 防守。
0: 那我们防守的时候，正常防呢跟反胶的防守差不多的动作。那如果说这球很转的时候，其实我教大家一个窍门啊，我们可以走这个球的右半边啊，自己拿球可以去体会一下。这个板型，其实打生胶的时候手腕是特别灵活的啊。那球很转了，那这个时候我就走球的侧面，然后去吸一个啊。那这个时候我是有一个弹，那这个球是速度快，线路长。那我这个时候我再变一个吸，那这个球又短又沉还又轻，所以说这个就是节奏的变化啊。
1: 刚刚王老师呢为我们详细的介绍了横拍都有哪些技术。那么其实横拍也是现在最为流行的一种打法，相信我们接下来即将出场的运动员们也会使用这种技术打法。那么接下来我们将观看学青会女子单打乙组半决赛的比赛视频。那么本届学青会是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国家体育总局、共青团中央共同主办，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承办的一个大型体育综合盛会。那么接下来。来，在正式观看比赛之前呢，您先对两位选手进行一个简单的介绍。
0: 曾经我带队员的时候，在赛场上见过这两名选手，
1: 都遇到过。
0: 对，甚至说我的队员都跟他们打过，所以还是比较了解的。那王远呢，他的韧劲儿比较强，就是说，这名运动员他的意志品质很好，所以说谁跟他打的时候都。领先多少都不一定说有可能是完胜这种啊，所以说他的意志品质很好，包括他是右手横板两面反胶的打法啊，那他不仅有

0: 前台的速度，还有中远台的这种中远台拉球的这种能力和正手反手的转换能力都是不错的啊。那刘明鹤呢，这个小孩我印象最深刻就是特别能喊。
1: 哦，就是其实赛场上对于对手的干扰其实也是、哦、或者说是
0: 心特别大，
1: 隔着一个球台都会影响他。
0: 对，所以说那很明显他这个气势啊
1: 很足，
0: 对，这个是他的优势啊、他也是经常呢去积极发挥的，他这种优势他能让他的技术战术发挥的淋漓尽致啊，对他是有帮助的。那他呢也是右手横扳两边反胶啊，那他反手很好啊，反手无论从力量速度啊包括这种节奏啊是没有什么漏洞的，那他正手就相对差一些。
1: 那么接下来就让我们将画面切换到比赛的现场。
2: 我们现在为大家介绍的是第一届全国学生青年运动会公开组女子乙组半决赛，对阵的两位选手，一位是来自河北石家庄市的刘明鹤，一位是来自上海市杨浦区的王远。这是来自河北石家庄的刘明鹤，他也是国家集训队的队员。这是来自上海的王远。上海队的王远呢，在16分之1比赛里边呢是4-1胜了山东济南的一位选手，1/8决赛呢是4-3胜了陕西西安的一位选手，在1/4决赛里边是4-1战胜山东青岛的选手。刘明鹤呢在1/16决赛4-0胜了北京的选手，1/8决赛里边是4-1胜了辽宁沈阳的一位选手，在1/4决赛是以4-3战胜辽宁大连的一位选手。刘明鹤呢目前也是国家集训队的成员，而且在河北省的省运会上他是获得了团体单打双打和混双4个冠军。
3: 女子单打刘明鹤对王远，第一
2: 两位选手都是右手横握球拍两面弧旋打法的选手，我们一起来看看两位选手在半决赛当中的第一局。
3: 0-1。
2: 从两位选手进入比赛的状态来看呢，两个选手经过前面的几轮厮杀，打到现在这个位置，心态都比较平和，而且相对比较放松，并不是非常紧。毕竟像刘明鹤这样的选手呢，刚才我们做过介绍，在省运会拿过4个第一，而且也是国家集训队的队员，参加过很多的大型比赛。那么今天能不能在这场比赛里面，
0: 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啊，刘明鹤这个握拍就偏向于反手啊，所以说他反手打得很好，他本来就是反手好，你看他这个球摁直线，他就是这个手腕起了很大的作用。
1: 几乎每一拍都是反手。
0: 对，女孩打球她先都是从反手打起来，因为女孩胆小嘛，她不敢先去别人的正手，怕正手那个进攻自己、
1: 进攻失误。
3: 空发球
2: 打网空发，接发球直接出界。
3: 2-3。行，刘明远，注意一下你的发球，要垂直跑啊。2-3。3-4。
2: 今天来自上海的选手王远呢，比赛开始以后敢于抢先发力，敢于上手。目前在比分上，王远也是4-2领先。今天来自河北石家庄的刘明鹤呢，打得相对拘谨了一些。
3: 5-2。
2: 从两个人的这个名气上呢，刘明鹤要比王远稍微的名气大一点，尽管大家都是乙组的选手，年龄都不是很大，14-5。

0: 又一次出现失误。今天现场也来了不少的观众。
1: 六比四，
0: 刘铭鹤对自己的反手的提拉弧圈还是很有信心，尽管出现了。
2: 现在两个人打的战术呢，就是都是发球抢攻。
3: 嗯，
2: 那拿着发球权的人，他就是
3: 会更占优势一些。
2: 对，看得出来这个刘铭鹤反手还不错哈，
3: 嗯，
2: 一局里面已经变了两个直线了，而且很果断。
3: 嗯，
0: 现在渐渐的熟悉了王远的这个思路，这个打法上的落点还是比较刁钻，一左一右，而且变线的线路的节奏很快，七比六，把比分反超了一分。毕竟是参加过更多大赛的选手，经验上还是相对比较丰富。
3: 但是王源也咬得很死，七比七的比分。
2: 两个人现在还是从反手，相持来对攻，都是打的反手相持。
0: 接发球失误。

0: 王源真是敢打敢拼，不管是台面球还是出台的球，都敢于抢先发力，抢先上手。这个现在拿到了局点，而且是比分领先的时候敢于出手，在比分落后的情况下，上海选手王源也同样是敢于出手。能不能抓住这个局点？被动了，
1: 10-9。
0: 刘明鹤在线路和角度的调整上做的还是不错，但是他今天呢，到现在为止第一局里边的反手提拉的胡轩失误相对高了一些，9-10还落后一分。这一板接发球的质量很低，给了对手一个机会，9-11，刘明鹤输掉了第一局。
2: 第一局结束了，比分是9-11啊。
1: 嗯，
2: 当然，其实王远前面是领先，后来一度被反超，但最后他还是顶住了压力，又取得了这一盘的胜利。
1: 嗯、
2: 您对这一局比赛进行一个复盘？
1: 嗯，其实两个人用的战术都是相似的啊，都是啊发着勾手发球啊。那说到这儿，我就来给大家啊讲讲什么是勾手发球。那勾手发球呢，它就是像钩子一样啊、
2: 嗯，
1: 这个时候手型呢拿拍子。它是一个这样握板的一个方式
2: 哦、
1: 啊，我们大家可以看一眼，
2: 不太一样，
1: 对，
2: 是咱们这个手指，尤其是这三根手指没有握住咱们这个球柄
1: 啊，
2: 球拍的柄。
1: 这个三根手指呢，它两个手指搭到这个就是板把上、
2: 嗯、
1: 啊、
2: 嗯，
1: 我们可以看一下，它是这样握板的，它前面是这样摁住的。
2: 嗯、
1: 那它摩擦球呢啊，如果说我们想发侧上旋啊，发侧上旋，那我们就向前向我。的前方啊，向上向前去摩擦这个球啊，是这个面。那如果说我要发侧下呢啊，那勾手侧下是有一点向下的这个面，击球的方向会有一些不同，侧上和侧下啊。那手型呢，其实发力呢都是用着这个

0: 手腕的这一下啊，无论我是向前勾还是向回勾啊，那有其实有两种勾手的方式，那一个是向前，一个是向回，那这前面的手和这个掌心一定要使劲儿。
1: 但其实不管是向前还是向回，其实手腕还都是需要发力，而且手腕的灵活程度也非常重要。
0: 对，在发球的这个环节上，手腕和手指是最重要的。那两个人用了勾手发球，那勾手发球对方接不好，包括对方搓过来，这个时候就是积极的上手去抢攻。其实两个人还是想主动的去把这个下旋球拉起来啊，拉起来之后形成相持啊，两个人相持也都是从反手开始的，反手中间。那其实刘明鹤失误的过程中，就是因为这个球稍微偏短了一点啊，女孩她打球的时候，她这前后位置就没有左右跑的那么好，那么顺畅，所以说一定要注意这个球短的时候要上脚啊，把这节奏调整好。
1: 所以说步伐同样也非常的重要。
0: 对，是的。
1: 那么接下来让我们看看他们在第二局将会有着怎样的表现，是否会对之前的技术有着一些调整。
2: 双方第二局的比赛，第一局刘明鹤是9-11输掉了第一局。第二局一开场，来自上海的选手王远依然是发挥第一局抢先上手，敢打敢拼，没有任何包袱。
3: 一比一。
2: 两板提拉，正手的弧圈质量非常高啊。今天在相持上，刘明鹤一直处于下风。尽管他的调度能力啊、落点角度经验更丰富，但是在两位选手相持过程当中，刘明鹤稍稍处于下风。面对敢打敢拼的王远，有的时候还不敢抢先发力上手。哦，这一板拉的质量高。不断的出现正反手的失误。其实两位选手在进军半决赛的过程当中呢，打的都不是很轻松。像刘明鹤呢，4-0、4-1、4-3，在进军半决赛里边啊是越打越困难。王远呢，在进军半决赛的路程上是4-1、4-3、4-1。两位选手在进军半决赛的过程当中呢，也都遇到了对手的顽强阻击，经过顽强的拼搏才进入到今天的半决赛。
3: 6-4。
2: 中段，刘明鹤渐渐地拿到了场上的主动权，通过发球来调动对手，造成对手连续的出现失误。8-4，现在领先4分了。
3: 4-9。
2: 这球运气不错，9-4。

0: 球质量很高，球开出来质量很高，但是对手接发球的能力也很高，10-4。第二局刘明鹤已经渐渐地掌握了场上的主动，
1: 11-4，
0: 对方接发球15，11-4，轻松地扳回一局。
2: 第二局结束了，其实这个比分也可以看到，刘明鹤忽然就追上了，而且11-4这个比分还是比较悬殊的。
3: 嗯，
2: 第二局刘明鹤主要做了哪些调整呢？
3: 嗯，首先，我觉得他的气势压过了王悦儿，在第二局上比较积极，然后，从发球开始也是发长球会更多一些。那他发长球的目的呢，就是为了直接打回合，打相持球啊。那王悦儿拉起来之后，我们就形成相持，在反手这条线的过程中呢，他的速度和力量是高于王悦儿的。那第二局呢，就是刘明鹤他的气势啊，我觉得比王悦儿更好一些啊，他的气势是压着王悦儿打的啊，然后呢他发球上也做了一个变化，那他发球发更多的是反手长球啊，发的是快球。那他为什么要发长球呢？对方一拉起来，然后他可以这样就形成了相持啊，也就是我刚才说的，那他很喜欢打上旋。那他在跟王悦儿打这个反手相持的过程中呢，啊，他的速度和力量一直压制着王悦儿，所以这个时候我觉得王悦儿应该多变一些刘明鹤的正手。那其实前半局啊，他也是变了。那么刘明鹤呢，保护正手这面也还可以。那这个时候呢，啊，那反手也变了，正手也变了。那这个落点上啊，我们可以打打中间嘛，对吧？包括我们这个时候加一些节奏的变化啊，两个人其实在反手相持的过程中，都是快速的，那很少有慢速的这个球。那我们加一点慢速的这个球，然后调整一下节奏，然后再变啊，不要说我变了一个，对手赢了我了之后，我后面就不敢变了。那一定要是坚定这个战术。
2: 或者其实可以说，王远即便有了变化，他变的其实也没有很坚定，就是刘明鹤已经做出了改变，但是自己的改变没有跟上刘明鹤的脚步，
3: 对，
2: 所以也就导致了他这一局的失利。
3: 是，
2: 那么期待一下后续这两位选手的表现吧。如果王远没有再做出更合适的改变的话，可能后续的比赛他会比得比较艰难。
3: 嗯，
0: 这两局上
1: 刘明鹤发球0-0。
0: 现在是两位选手的第三局。
3: 你看，还得去他正手，
2: 是
3: 给他反手，他就一直在打着他的节奏。
2: 在这一局可以看，王远开局这两球都是凭着自己硬实力赢的，没有一些侥幸，也没有说对方的失误。
1: 2-1。

0: 今天比赛开始以后，每一次多拍往返的反手对攻，刘明鹤到现在为止一直处于下风，他还没有把自己的反手对攻这个环节调整到最佳。反手转正手，在回位上也比对手要慢一点，在进攻环节上王远的力量比刘明鹤要稍稍好一些，刘明鹤的还原稍稍慢一点。这个球的落点很棒，打得很轻巧，尽管力量不足，进攻的态势不是很强，但是球打得很巧。
1: 现在我们可以看到是刘明鹤变王远的正手，这球有点着急了，

0: 飞机球变得很好，变完了之后没有保护正手。
1: 正手抢先发力拉一板，又出现失误。在这一局比赛，王远依然是采取前边第一局的打法，啊，抢先发力，抢先上手，压迫刘明鹤，也迫使刘明鹤连连出现了一些失误。比分上，王远一直在前。

0: 吧。
1: 他对这个轻球啊他不适应。
2: 现在看比分变成4-9了啊，4-10，就这么一下4-10了。所以说现在王远又率先得到了这一局的局点。
3: 上一局的刘明鹤是11-4拿下上一局，这一局王远现在10-4领先。难道要还以颜色？果然11-4。
0: 第三局王远
3: 还以颜色。
2: 刚刚随着这最后一球结束，我们已经看到了比分11-4。其实看到这个比分跟上一局还是有着很大的区别的。上一局好像双方跟这一局的双方对调了一下，
1: 感觉的。
2: 王源肯定是在这一局也是做出了相应的调整。您就着这一局做一个复盘和介绍。
1: 其实这一局啊，王源就是变了一个节奏。就是我刚才说的，他们俩现在都是反手对反手。那刘明鹤呢，他都是弹的会多一点，就是这个球击打的会多一点，是这种感觉。那王远呢一直都在摩擦，那相对就会比较平稳。弹击的时候他就没有摩擦这么平稳。包括呢两个人在反手相持的过程中啊，王远的球他有节奏啊，他就相对会短一点啊，这个时候他特意就是轻了这个节奏，那刘明鹤老在这够着弹，就这种感觉，他脚底下没有上来啊，所以说其实整体整场这个整局球就是赢在了这个环节上。
2: 其实也就像您说的，他做出的这个调整对于他们来说可能是一个细微的调整，但是对于场上的运动员来说，他做出了调整，我也得赶紧顺着他的调整做出一个改变。
1: 对，
2: 如果我没有跟上他的这个脚步，可能我这一局就失利了。就像上一局一样，上一局刘明鹤先做了调整，王远没跟上，所以大比分落后。这一局同样，王远做出了改变，但是刘选手没有做出，没有跟住，所以现在比分又直接对调过来。就是目前这个局势来看，好像双方运动员实力都有，并且他们做出的调整呢也都是非常的灵活，并不知道谁和谁将会在下一局又有着怎样的表现，所以我觉得胜负的悬念还是有的哈。不知道后续这两位选手将会有着怎样的比赛，因为现在刚刚3局2-1还有机会。刚刚这一节的内容呢，王楠老师为我们介绍了乒乓球横板的一些技术技巧，包括一些打法内容，打横板需要注意什么。那么这个环节也就契合着我们下一个主题，乒乓技战术。

大家好，那今天呢，我们来学习怎么样去接胡宣啊？接胡宣也等于叫防守。那防守呢，分近台的防守和中台的反拉，还有快带啊。那反拉胡宣球呢，它就是需要我们站在中台了啊。这个时候呢，跟我们的正手拉球有点相关，但是我们正手拉球是拉最高点啊，对方没有旋转的时候拉最高点。那这个反拉是对方带有

旋转的时候，我们要在最高点的前期起跳点的过后这个点上，在它球上我们自己加旋转，然后把它这个球拉过去。那这个球呢动作会大一些啊，我们也是啊，步法呢就是脚底下一定要蹲住，靠着这个重心的力量，核心的力量，然后呢手端起来，还是手一定要罩在球上。我们一定要记住反拉一定要是手罩在这个球上，手要是低于球一拉，这个球就出界了啊！一定是罩住它，用核心去绷住它，向前向下发力。那大家看到了吗？这个球点就是在中间的点，就是我们最高点的前期最高点上，我们进行反拉，自己用自己的旋转去拉。那腿一定要蹬住啊，蹬住核心发力，然后最后我们管住球的那一下是用手指手腕的力量，然后收前臂向前，最重要的就是发力方向一定要是压住向前的方向。好，那我们看到现在朴时轩是正常的防守啊，普通的防守，来快带一个，哎，快带就是在我们防守的基础上去加摩擦，这个时候一定是借力发力，哎，借力发力好一点，哎，借力发力加摩擦向前，出球的时候瞬间一定要管住它摩擦，哎，那我们来试两个反拉。

看，大家看啊，它反拉的时候，我们就从近台变成了中远台啊，我们的球点从起跳点变成了啊高点。那我们近台呢，更多用的是借力发力，那我们中远台用的就是自己发力会多一点。好，那刚才我们学了正手的防守，那我来画重点喽。那防守分三种情况啊，那第一种呢就是我们普通的防守，那就是说那对方拉球呢我们可以普通防。那第二种呢就是在防守的基础上我们想加质量啊，那对方拉我的时候我又不想被动，我想在给一些质量的时候我在我防守的基础上加一点摩擦。那这个特点呢就是对方球快啊，那我快速的去加速加摩擦，然后我们一定是借力发力啊，核心要稳住。那第三个防守呢就是在中远台，我们叫反拉弧旋球，那这个时候呢就是我们自己发力会多一些，那对方拉过来啊，我自己发力会多一些，然后啊向前。这个呢在中远台啊，运行的时间也会比较长，然后自己发力会多一些，动作会稍微大一些。那球点呢也是啊，最高点包括最高点前期和最高点下期都是可以的，这个呢要根据啊球和自己的特点来进行打法啊。所以这些内容你学会了吗？

0: 才对得起我之前所有吃过的苦。
1: 为缘寻找，为爱坚守，请开门。

看看爸爸，摸爸爸。一会儿就把你的围裙都给你解开，好不好？好不好？带着爸爸妈妈去那儿坐，我慢慢的说，好不好？

0: 感谢大家继续收看公益寻人节目等着我，我是爱心访问人树东，接下来我们继续有请求助者上场。
1: 2011年，弟弟因为他的一句气话离家，至今整整11年。10年间，他四处寻找，不管多难，他都要带弟弟回家，为爸妈，为家人，更为他自己。
2: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欢迎你。你好，你好，不用客气，来来来，请坐，请坐，请坐，这位兄弟，来。您好，给我们介绍介绍自己，叫什么名字，从哪儿来？
2: 我是从河南省南阳市宛城区农村过来的。我叫刘尚德。我今天来呢，是来找我弟弟。
0: 来找弟弟的？
2: 对。
0: 家里几个孩子？
2: 我们弟兄四个，这个是我最小的。也是让我愧疚这11年的弟弟。
0: 怎么上来哥哥就要哭啊？你是排行老几？
2: 我排行老二。
0: 老二，二哥。
2: 11年了，我到现在想不明白，我就咋把他两个月的这样，他走了11年，跟家里任何人不联系。我父亲去世，死不瞑目，就等着他，没等到。我中间找他，我中间找了好几次，都找不到。
0: 二哥别激动啊，二哥别激动。
2: 我就是想不明白，我就骂他两句，他为什么就这样，这么狠心。

0: 父母含辛茹苦把他养活大，供他上大学。本来指望他出人头地，给我们争争光，这结果都这个样子。
1: 咱慢慢说，慢慢说，咱兄弟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0: 哎，我小的时候家里条件很不错。
1: 嗯。
0: 八几年、八三年、八四年，我们在村里盖的红砖的平房。
2: 我们家条件好啊，那房子这个是最明显的，四间房，在八七年盖的，然后家里有十多亩地，我父亲呢也是庄稼能手，种棉花，我们那里一年种棉花就，你八几年，他们起早贪黑干，啊，一年我们能挣到一万多，你想一下八几年一万多，那什么概念？我们家最早装的电，买了14寸的电视，黑白的，那一个村儿。那大人小孩晚上都过去看电视嘛，那时候西游记啊什么的都跑过去看，只要晚上那时候跟上班一样很准时。老小是81年的，小时候他可爱啊，长得也机灵也好看，我们弟兄三个都喜欢他，整天带着他出去满村跑，上学了都带他一起上学一起放学。老父亲有时候买了好吃的什么东西回来，那我们三个他抢不过嘛，啊！但是呢，也他每次他吃，他都会给他们留一点。他可以说从小到大都没有干过什么活啊，啊！你看家里面家务活啊，打扫卫生啊，扫个地什么的，都是我们大一点的干，他小都没让他干过。
1: 仨哥哥护着呢。
0: 对，从小没挨过打，没挨过骂，但是也懂事，也听话。这我妈做饭，他还在下面给他搭把手。先柴火，
1: 那挺懂事的。
0: 对呀，几岁，五六岁，四五岁，
1: 挺懂事。
0: 结果后来，在2000年前后，他高中毕业，考上我们河南新乡一个平原大学。
1: 哎，那不错呀。
0: 考上第一年，家里就败了，
2: 说，看家里面这个情况不好，我不想上。我们弟兄四个就商量，让他上学，因为他的最后的一家人最后的希望已经上到那一步了，不能让他半途而废。一年就是这个生活费啊，或者是学费，也就是18000的，我们随便挣钱也要想办法供应他。你想一个村儿，谢哲的那时候，我们一个村都没有大学生，一家人不都是可以扬眉吐气嘛？感觉是说农村说哎出了个大学生，多光彩是吧？就这样，我去了深圳。然后呢，随后我的三弟也去了深圳那边，我就找了个电子厂打工。然后随后我大哥也去了，然后呢，老太太我妈也去了。我妈当时在布吉农皮市场，啊，有时候说不让她去，她也不行，因为啥？她压力也大，一个儿子还在上学，在那里给人家打零工，一天挣个30-50块。然后我每个月发了工资，第一时间就给我四弟打这个生活费。他没有说张嘴说，哎，我们哥我没钱了，你给我打点款，打点钱生活费。
0: 这孩子听话，这听话很孝顺。你一个月，你看他生活费一个月才70块钱，
1: 这么少。
0: 放假回来，那个脸都脱相，头发很长，那个眼都深奥着，1.75米的个头，100来斤。我们就跟他说，你不要心疼这2000，我们能挣，对吧？你是最小的，我们三个都没有学成，是吧？父母都失望，我指望你要好好学，一定要给咱家争口气。
2: 他那个性格呢，比较，人不爱说话，比较腼腆，这个心态反正总是，再自己再怎么苦，或者心里再有再难，他都不会说出来，不会表露出来。2006年开始参加工作，我记得他是在深圳宝安那边有一个做这个旅行财的，很大的一个公司，在宝安一个办事处，他是做销售。后来是说是让他那个公司让他去东北呢，去东北呢他不想去，后来他就辞职了。辞了职之后呢，回老家一段时间，
0: 干了几份工都不稳定，2年可能换了3-4次。
1: 每份工作都干不了多长时间，又换。
0: 对，
1: 这事儿你们知道吗？
0: 知道。
1: 问他们了吗？为什么呀？

0: 问他了，要么就是说不对口，要么就是说工资低，
1: 反正就是一直不太稳定。
0: 对，不太稳定。
1: 嗯，
0: 差不多将近两个月找工作。我说找了那么长时间，不可能找不到工作，一两个月是吧？

0: 连个正当职业都没有，你还能玩得下去吗？我说我每天干挣着一点钱给你，你拿着它去打游戏。我说要么你就干，要么你就给我滚蛋，就这样说的。
1: 那道理是对的，
0: 嗯，
1: 话有点说过了。
0: 当时是说这话之后，我也没想到后果那么严重。说的但是呢，本意是好意。你说我们一母同胞的，是吧？有我吃的就有他吃的。我如果不接纳他，不想管他，我当时不会让他在我那里。
1: 对，
0: 对吧？隔了两天，他说找到事了。他说在龙岗布吉镇有一个消防器材的公司，他去那里做。
1: 嗯，
0: 我也没过多在意。春节前打过电话，还通。过了年三四月份，我打的电话一直没接。我想着还生着气是吧？我也没有过多的考虑。后来到2011年的八月份，我父亲病重，我就想尽办法去跟他联系，联系不上。不管通过打电话还是什么，电话后来换号就停机了。
1: 等于从那年的过完春节三四月份就开始联系不上，
0: 对，
1: 一直到八月份，老爸病重，
0: 嗯，
1: 一直没联系上，
0: 没联系上，一直到八月底，我父亲拔了呼吸机拉回家，到家还在念着，还在问，他说事儿找到没有，回来没有，我想见见他。我自己躲到一边，我都哭了几次，那没办法找他。
1: 后来就一直没联系上，
0: 一直没联系上。在2012年，
1: 嗯，
0: 年初过了年，我都去深圳、去东莞去找过，去过湖北去一次，这没找到。这么多年，我有两次，我喝醉酒的时候，我就坐在那里嚎啕大哭，一家人跟着哭。没喝酒的时候，我自己钻到被窝里面，我自己哭。这我妈背着我，不知道哭了多少次。这老太太两只眼现在都看不到东西，这耳朵听不到，曾经骂我两次，说我如果我不骂他，他怎么会走？说你把我小儿子给我找回来。现在都已经马上是快40的人了，哥们，再错他也没有说错到让你不可原谅到这种地步。啊，我们再错，你把我们撇到一边去，你还有一个七八十岁的老母亲还活在人世上，你难道都没有想过吗？从小从你掉地给你养活大，供你学这个上完学你出来参加工作，给你从小给你长抚养长大成人，你都没想过去报下恩吧，父母的恩吧。
1: 杨二哥，我问问你啊，
0: 嗯，
1: 小时候你们是特宠这个弟弟，
0: 宠
1: 三个哥哥对他这么好那么好，但是当小弟弟犯错的时候，
0: 嗯，
1: 你们三个哥哥有没有说过他骂过他？
0: 但是小时候他听话，
1: 就是说话严厉一点的时候对他，他有，
0: 对，有。
1: 那那时候他也没有什么太强烈的反抗，
0: 没有
1: 啊、嗯。然后那就是在上大学这阶段，其实你看这孩子挺好的，是吧？你给他钱，他也知道让，也知道心疼家里，也没见他性格上有什么突然的变化、大转折。
0: 他这个人呢，这给我们所有人就是一种内向，不太爱说话，啊，什么事？对的也好错的也好，你说怎么样他都不吭声，也不反抗。因为这从他上学到他毕业一直到参加工作，这中间这十多年我们在一起基本上都没有去互相的去深入的沟通过，不知道他的内心。我感觉得我那个哥不称职，做得不对。但是呢也有一点，就是说我们一家人他最小的也惯着他，向着他，反正基本上也没有吃过苦，也没有承担过什么东西，所以总是感觉到他没有担当。
1: 所以这十多年了，你刚才你在讲，你想现在把他找回去，主要有什么样原因？为什么要非要现在把他找回去？
0: 那是我弟弟，我妈还在，我们是一个妈，不管什么原因，不要什么理由，能找我就要找到他。
1: 好，我们希望今天开门是一个好的结果，好不好？
0: 好，
1: 加油，二哥啊！来，接下来我们往前走，我们看一看爱心寻人团是怎么帮你寻找弟弟的。来，抬头来看。
2: 刘尚德大哥您好，您在等着我融媒体平台上发布的希望寻找弟弟的报名信息，我们已经收到了。根据您提供的线索，您知道弟弟可能是在2011年。

0: 的时候，曾在深圳市罗湖区的一家餐馆工作。我们也第一时间在等着我融媒体平台上为您发布了寻人启事，并且联系到了深圳的警方，展开了寻找。
1: 我们了解到，当年您的弟弟的确啊是在这家餐馆打工，但是5年前他已经离开了那里。据他同事说，他现在不在深圳了，已经回到了河南。
0: 根据当地警察的走访，我们找到了他曾经租住过的地方。
2: 那他原来是就住这个里边是吗？哎，您好，您好，您好。之前我们想找一个叫刘尚印的一个人
3: 啊，
2: 您有印象吗？这个人
3: 啊，他给你住过，
2: 住过。
3: 嗯，
2: 那就是说现在他不在这儿住了，是吗？
3: 嗯，
2: 那他是什么时候走的？
3: 2月8号，2月8号，2月9号。只啥都说啊，回家啊，人吧，
2: 说回家了。
3: 嗯，
0: 据我们了解，他根本没有回家。经过查找，我们又得到了一条新的线索，他现在已经去了福州。我们立刻从洛阳赶往福州。
4: 哎，你好，请问是刘尚印吗？
5: 对。感觉是突然间回去把门，
6: 连我自己证明自己的成就的东西都没有。
7: 你说我一直埋怨我二哥，说我二哥说话，说二哥说的话很刺激我。其实没有，亲兄弟之间哪有那么多纠缠的？特别咱们家哪有那么多埋怨的？不是我亲哥，他们的好我都记在心里了，知道吗？他们哪有那么错啊？最大的希望就是能证明一点，是吧？回报一下父母双亲还有哥哥他们的期望。所以我一直在外面不敢联系你，因为我觉得我没做到那个，没有做到那一点为这个家庭应该承担的责任，我一直在逃避这个家庭责任。我没尽到做子女儿子的义务，赡养父母，所以不知道该怎么面对，一直在逃避这个现实。如果他现在要看到我这种情况，他更担心，还不如不见了，你还不如不见了。
8: 接下来我们一起打开希望之门。

0: 善于赴约，不知道该怎么面对。
1: 为缘寻找，为爱坚守，请开门。

0: 全军人。
1: 大哥，咱们带着弟弟坐过去，慢慢说，慢慢说啊，不着急。
2: 来，坐坐坐坐，弟弟也坐。
1: 慢慢说。
0: 上了二十多年学，我连最后连个毕业证出去找工作，毕业证都没都丢了，我上哪找人？我怎么跟有脸跟人说？我敢跟你说吗？不好意思说吗？我不敢。
3: 有啥不敢？
0: 你骂我，我从来不会认为你们几个骂我的，你们几个都不会怎么骂我，我会埋怨你吗？
1: 好了好了好了好了，慢慢说慢慢说。
0: 我一个大老爷们在家吃闲饭，我就没办法在没理在屋里待着。后来我嫂子那次看到我上网吧，在网吧那玩，后来我嫂子当时没说，给我留面子没说，后来跟我哥说了一下。我哥当时骂我，骂我没不是说他怨的干嘛，我当时觉得我自己都不好意思了，没理在那待着了。你这么大人可以靠人家一个人养活你，你小还行，大了你怎么弄。后来我出去找工作，当时拎那个包，跑了8天，连续跑了8天，每天就是睡得很少，几乎天天在投简历找。大公司你投了是肯定是没用的，他要求太高，你找个小公司投，他有些待遇不算太高。我想再挑一挑，再选一选。紧接着我那次在太困了，在公交车上睡着了，我下来的时候忘带我那个包了，我手机还有那个还有点憋证全没了，我就更不敢回去了。后来呢，紧接着那个加了电话门，我就一手里还有个小记录本记着电话，我想手机丢了挣钱了再把那手机号再弄个再把家里打。谁知道什么东西都丢完之后，我真没办法。后来我上网查一下，这必须到学校去开证明，还只能开个证明，证明你是在这毕业，但是不能给你补发这个证件。后来我当时实在没辙了，我去工地，我3天没吃饭，我去工地去干活去。
1: 其实父亲去世的时候，
0: 我不知道，我知道的时候我都快跳楼了。我是最小的儿子，也是最受疼爱的儿子。我小的时候我妈他们从来不会说什么，虽然我懂事，但是从来不会更不会说。我当时站在我坐了坐在阳台上，我坐了一晚上，我都不敢再，我当时都不知道怎么会反应。
1: 其实我特别想跟您说一句话，就是有一些人他会把生存看得比较重要，但是有一些人他会把尊严看得比较重要。
3: 对
1: 您老是怪他说你为什么不回家，可是当一个人连回家的路费都不够的时候，他真的

0: 很难迈出那个脚步。觉得我们如果帮助弟弟的话，不是给他饭吃，不是给他衣服穿，而是给他像你们一样好好生活的能力。
1: 对，
0: 让他立得起来，这是真正的帮助他。其实他这么多年来已经一直深陷在失败的痛苦当中，他怎么样才能站起来？他要拥有自己的成就感，他才能真的站起来。这不是捶他几下，或者是说你必须回家就能解决的问题，好不好，大哥？
2: 我明白。回家见咱妈。
3: 我肯定回
2: 啊。啥都不说了，咱现在日子过得好。唉，唯一不好的就是见不到你，这是一家人的遗憾。
4: 听了小弟弟这个故事哈，我觉得你应该特别感谢你二哥以及你整个家人，你有一个特别温暖的家。即便你在外面过得不如意，刚才二哥说只要你回来，我们三个人还养不活你一个弟弟吗？啊，真的很感动啊！不知道你未来的路怎么样走，但是我觉得有这么温暖的家，你就应该自己立起来，从头做起吧。回到家，先回到家，别让亲人再担心。
5: 今天两个兄弟，我觉得都有各自的内疚。我觉得你的内疚是因为你觉得你说的话和弟弟的出走是因果关系，但我觉得这并不是全部的原因。最重要的原因可能是弟弟一直不能够真正的认可自己。我也希望弟弟不要再给自己找理由，为什么没有回家。最重要的是，所有的理由都是解释过去的，而你现在需要面对的是像各位老师说的未来，因为你的父母唯一希望的就是你好好生活。谢谢。
6: 在我看他们出来的时候，这俩兄弟啊，你捶我，我捶你，我特高兴。说明什么？这哥俩不生分，这就是个好的基础，这家的核心还在啊。所以刚才也说了，光明在前方，是不是啊？你有这么好的三个兄弟啊，老娘也盼着你回家呢。
3: 就是家里太温暖，我感觉当时越等温暖我越不敢回去。
6: 家里那么温暖，他们有那么多的热量在照耀你，你也得有本事把更多的温暖回给这个家，给咱老妈，让她快快乐乐度过晚年。可不可以用掌声祝福他们？
0: 是的，来这边，这边来，没事儿，没事儿。
7: 弟弟不回家的原因，就是想有一番作为，能够回报家庭。但是他一直碰壁，没有成功，久而久之就形成了巨大的压力，而家人之间又忙于生活，互相不沟通不交流，导致弟弟不知如何面对，才会选择逃避。他们的经历再次告诉我们，亲人之间也不能忘记沟通，因为交流才是让我们更加亲密的桥梁。

0: 你以为的八段锦是公园里的老人操，实际上它已经成为无数人的养生必备，不仅传承千年，更能延年益寿。但是有一种院长的经典版的八段锦，那更是大有来头，您今天可千万别错过。经典版八段锦到底和普通版有什么区别？这事您得听听孙老师怎么说。
1: 那孙老师啊，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如何练习能够一步到位呢？又会给我们身体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呢？
2: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院长版在传统八段锦动作基础之上，结合了邓铁涛、陆志正等多位国医大师的八段锦的思想，精编了八个动作，每个招式都精准地针对五脏，更偏重用于慢性疾病。你像传拳怒目、蒸汽力，院长版八段锦更强调的是

0: 拳头的时候，一定要回到两肋，也就是肝经的正门穴，才能提升肝脏功能，增加肝脏疏泄。那你像摇头摆尾去熏火，院长板八段锦，通过特定的部位运动和呼吸配合，达到心肾相交，让五脏达到平衡相通。坚持练习，坚持练习，让中老年朋友不靠外物，只靠自己，就能把自己的身体这些慢性毛病给改善好。
1: 哎呦，孙老师，听您讲完啊，就觉得这简单多了。其实这个八段锦的核心，它也是在于调理五脏啊。
0: 对呀、
1: 啊。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3: 我的秘诀啊，就是每天练两次院长版的八段锦。现在呀、啊，我是越练越上瘾，越练越有劲儿。我呀，练了几年的院长版的八段锦了，现在的身体比同龄人都要好。你说中老年人图啥？不就图这胳膊腿啊灵活，吃喝拉撒呀都舒服。你就在家练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保证你练一天有一天的收获，练一天有一天的惊喜。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练习八段锦对多种慢性疾病的预防都有着积极作用。如果你也想通过练习八段锦来增强体质、五脏红条，赶快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八段锦练习要领。
0: 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正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
1: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0: 那么我们下面呢，先讲院长版八段锦的第一个动作，叫做什么呢？双手托天理三焦。
1: 双手托天理三焦。
0: 对了
1: 啊，
0: 这个动作表面看起来很简单，但是实际上做起来的时候，你要拿得住那个劲儿。如果没拿住那个劲儿，这个功法是练不好的。那么劲道在哪呢？这个劲道一定是在掌根处。哎，掌根一定要上撑，从下焦上来，撑到中焦，然后再撑到上焦。中医讲三焦是人体的代谢通道，理顺三焦能改善人体的糖代谢、脂代谢、尿酸、水代谢。哎，那么第二点，我们在这一上一下动作的时候，还有一个劲道，就是要活动到肩颈穴。那么肩颈穴对于颈椎病、肩周疾病以及后背疼痛都有好处。同时这个动作随着双手向上托举到最大幅度，还能挤压到心脏的膏肓穴，因为膏肓穴本身对心血管就有非常好的益处。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畅通经络，调节五脏，其动作要练得标准，练得到位，能直接提升五脏功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第二是左右开弓试射雕，那么这个动作就像一个射箭的姿势，哎，左右手慢慢的拉开，一侧形如拉弓的手臂，一定要保持弓手的姿势，同时手一定要拉到云门穴和中府穴这个位置，因为这个部位呢是肺经的起始点。同时一定要注意拉弓的手臂一定要平端，不能向下耷拉着，哎，那你这个箭射出去就不准了。
1: 明白。
0: 哎，平端手臂才能守住肺气。那么同时另外

0: 一支形容射箭的手一定要有一个特定的动作，就是食指一定要有往后弯的动作。因为食指是什么呢？手阳明大肠经的起始点，向后弯曲时能刺激大肠经的商阳穴，能干什么呢？强心肺，通大小肠。
1: 那练习左右开弓啊，试射雕，所以老师，这个对于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好处呢？
0: 那么这个对于呼吸功能的减退，可以多练习这个动作，您一定会收获不一样的感受。那么长期练习，肺气充足，外邪就不能侵犯我们。
1: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您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2: 院长版八段锦通过对肝经的章门穴、心脏的膏肓穴、肺经的云门中府少商穴、肾脏的命门膀胱经以及脾胃三焦等特定区域的牵拉、挤压和刺激，能直接提升五脏功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我们这个脾胃不好的朋友们，咱们赶快来听一下我们八段锦的第三式，调理脾胃需单举。
0: 调理脾胃需单举，想要练出效果，一定记住两个点，就是这个动作，一只手上撑，叫撑天，然后一只手摁地，这叫什么呢？撑天摁地，对了，而且你要把这个天撑住的话，不能用手指去撑，一定要用掌根，是吧？用掌根，而且按地也要用掌根的力量去按地，因为力量都在掌根呢，对不对？
1: 这个力道，
0: 为什么这个动作对脾胃有很大的帮助呢？因为首先中医讲，先要拉伸两胁，两胁是什么呢？肝胆，而肝胆跟脾胃的关系，用五行来讲，那就是相生相克，是非常重要的。这就是肝木克脾土，会造成脾胃疾病。那么只要你一生气，第一影响的就是什么呢？就是脾胃了，所以你要想把脾胃给宣开，首先要把肝气给疏解开。第二，还有一种人，平时肚子呢总是憋堵胀，对不对？就吃一点东西，肚子也是满满的，总打饱嗝，而且食欲差。这个在中医就属于胃气不佳，还会出现像口臭啊、大便秘结。所以这个动作里边是有升有降，堵的地方打通了，就会出现什么呢？比如说排气、打嗝的增多。
1: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您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2: 院长版八段锦的前三式能够刺激人体经络，调理三焦，补充肺气，增强脾胃功能。如果你也想和他们一样，通过练习标准的八段锦来改善亚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0: 那么我们第四个招式叫五劳七伤往后瞧。五劳呢是指五脏的劳损，包括肝劳、心劳、脾劳、肺劳、肾劳。七伤就是喜怒忧思悲恐惊的不良情绪导致的气郁气结形成的五脏淤堵，也是我们慢性病加重的原因。那么这一式我们容易犯的错误，大家注意啊，就是上体后仰了，转头与悬臂的不充分。正确的做法是下颌内收，转头悬臂，幅度应该大一些。五劳七伤往后瞧的动作，通过上肢伸直、外旋扭转的筋力牵张作用，可以扩张牵拉胸腔、腹腔、主脏腑以及背部五脏六腑的腧穴。因为腧穴是什么？五脏六腑气血疏通的关口，所以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就是帮助我们打通五脏气血，能促进我们排泄油脂。还有像肚子有大游泳圈的，就是身体湿气比较大的人，多练习是非常有帮助的。
1: 所以他这动作还一定要做到位的。
0: 再一个后桥的动作，它能改善椎动脉供血，所以这一式一定要学会。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的第四式五劳七伤往后桥，通过挤压五脏在后背的肺腧穴、肾腧穴、肝腧穴、心腧穴、脾腧穴，打通五脏的气血通道，修复五脏。

0: 能够排泄油脂、排湿气，是非常适合练习。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颈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颈练习要领。
1: 那么接下来我们教给大家第五式，叫摇头摆尾去心火。那么其实像很多老年人，说实话，可能遇到一些小事就会心烦，情绪状态不太好，发脾气，或者还有经常的口舌生疮，其实这些都是心火亢盛的表现。那么心火一重呢，有的时候还会出现什么呢？像小便的短赤、失眠、多梦等问题。那么这个呢，就非常适合练习这个动作。那么坚持练习呢，还能增加关节的灵活性，把跌倒风险同样会降低的。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争气力，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足固肾腰。
2: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1: 那么第六招呢，是两手攀足固肾腰，所以想要强腰壮肾的人要多练习。
2: 那孙老师啊，我们练习第六式的时候应该注意哪些要领呢？
1: 那么这个两手攀足固肾腰有几个要领第一个要点，双手一定要从腰间的命门往下戳
2: 啊，命门
1: 哎，一直往下戳，一直戳到哪呢？脚后跟然后再回到脚面，整个动作都是在摩运膀胱经。第二个来讲，就是起身的时候是以臂带身，慢慢起来，整个动作拉伸了你的督脉。膀胱经是人体排毒通道，能促进湿毒的代谢，同时像腰腿不好的，包括肾功能差的，还有尿频尿急的，排尿困难的，也特别适合练习这个动作。
0: 院长版八段锦动作简单易学，能强心脑活关节，增加肺活量，提升脾胃功能，对于肝肾功能的恢复有帮助。如果你也想像他们一样，通过练习院长版八段锦来改善亚健康状态，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2: 那孙老师啊，第七式攒拳怒目增气力，哎，他这个是更适合什么样的人群呢？
1: 那么这个动作呢，可以增强肝主疏泄和肝主生发的功能，所以在增加人体气力的同时，对患有像目眩、头晕、耳鸣、耳聋、失眠、多梦的这个人群是有很好的调理和康复作用的。那么实际上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有几个要点大家一定要记住。第一个来讲，就是握固动作，哎，能增加肝脏的功能，哎。第二个，想先伸手的时候，这个动作有点像什么呢？像抹玻璃，就像你前面有一块玻璃一样，你抹一下，抹一下回来以后，再握拳回来，收回到两肋的章门穴，然后另外一边冲出去了，再抹一遍玻璃，哎，再收回来到章门穴，这个是肝经的一个穴位，所以做这个动作能提升肝脏功能，能疏肝解郁。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2: 那孙老师啊，您看这个最后一式是背后七颠百病消，哎，那孙老师，那你说我没事儿，我就练这个七颠，那我不就不生百病了，是这样吗？
1: 不是，首先大家记住，所谓的百病消，它对应的是什么呢？如果八段锦是吧，1、2、3、4、5、6、7，你每天都能坚持锻炼，那么有五脏的问题以及三焦的问题，你把前面的功夫都做到了，那么最后一式就意味着收工。对吧，同时也是对全身气血的一个大梳理和大修整。那么背后七颠百病消，它有几个核心点，第一个是什么？五个脚趾一

0: 要抓地，哎，第二要提肛门，哎，还有一个是颠儿，哎，一个是颠儿，哎，相当有点干什么，震颤，能通督脉，通阳气，而且我们在这个提漏的过程当中，会有一股反作用力，把浊气和病气从头往脚，再往涌泉上去引导，哎，那么最终起到排除体外的作用，包括有一些亚健康人群就特别适合多练习这一动作，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争气力，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足固肾腰。
2: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1: 你以为的八段锦是公园里的老人操，实际上它已经成为无数人的养生必备，不仅传承千年更能延年益寿。但是有一种院长的精编版的八段锦，那更是大有来头，您今天可千万别错过。精编版八段锦到底和普通版有什么区别？这事您得听听孙老师怎么说。
2: 那孙老师啊，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如何练习能够一步到位呢？又会给我们身体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呢？
0: 院长版在传统八段锦动作基础之上，结合了邓铁涛、陆志正等多位国医大师的八段锦的思想，精编了8个动作，每个招式都精准地针对五脏。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3: 我的秘诀啊，就是每天练2次院长版的八段锦。现在呀，我是越练越上瘾，越练越有劲儿。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2: 这个力道，
0: 哎，为什么这个动作对脾胃有很大的帮助呢？因为首先中医讲，先要拉伸两胁，两胁是什么呢？肝胆，而肝胆跟脾胃的关系，用五行来讲，那就是相生相克，是非常重要的。这就是肝木和脾土会造成脾胃疾病。那么只要你一生气，第一影响的就是什么呢？就是脾胃了，哎，所以你要想把脾胃给宣开，首先要把肝气给疏解开。第二，还有一种人，平时肚子呢总是憋堵胀，对不对？就吃一点东西，肚子也是满满的，总打饱嗝，而且食欲差。这个在中医就属于胃气不降，还会出现像口臭啊、大便秘结。所以这个动作里边是有升有降，堵的地方打通了，就会出现什么呢？比如说排气、打嗝的增多。
2: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2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1: 院长版八段锦的前三式能够刺激人体经络，调理三焦，补充肺气，增强脾胃功能。如果你也想和他们一样，通过练习标准的八段锦来改善亚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0: 那么我们第4个招式叫五劳七伤往后瞧。五劳呢是指五脏的劳损，包括肝劳、心劳、脾劳、肺劳、肾劳。七伤就是喜怒忧思悲恐惊的不良情绪导致的气郁气结形成的五脏淤堵，也是我们慢性病加重的原因。那么这一式我们容易犯的错误，大家注意啊，就是上体后仰了，转头与悬臂的不充分。正确的做法是下颌内收，转头悬臂，幅度应该大一些。五劳七伤往后瞧的动作，通过上肢伸直、外旋扭转的筋力牵。

0: 脏作用可以扩张牵拉胸腔、腹腔、主脏腑以及背部五脏六腑的腧穴，因为腧穴是什么？五脏六腑气血疏通的关口，所以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就是帮助我们打通五脏气血，能促进我们排泄油脂。还有像肚子有大游泳圈的，就是身体湿气比较大的人，多练习是非常有帮助的。
1: 所以它这动作还一定要做到位
0: 的。再一个后桥的动作，它能改善椎动脉供血，所以这一次一定要学会。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的第四式五劳七伤往后桥，通过挤压五脏在后背的肺腧穴、肾腧穴、肝腧穴、心腧穴、脾腧穴，打通五脏的气血通道，修复五脏，能够排泄油脂、排湿气，是非常适合练习。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0: 那么接下来我们教给大家第五式，叫摇头摆尾去心火。那么其实像很多老年人，说实话，可能遇到一些小事就会心烦，情绪状态不太好，发脾气，或者还有经常的口舌生疮，其实这些都是心火亢盛的表现。那么心火一重呢，有的时候还会出现什么呢？像小便的短赤、失眠、多梦等问题。那么这个呢，就非常适合练习这个动作。那么坚持练习呢，还能增加关节的灵活性，把跌倒风险同样会降低的。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争气力，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
1: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0: 那么第六招呢，是两手攀竹固肾腰，所以想要强腰壮肾的人要多练习。
1: 那苏老师啊，我们练习第六式的时候应该注意哪些要领呢？
0: 那么这个两手攀竹固肾腰有几个要点
1: 啊、
0: 第一个要点，双手一定要从腰间的命门往下戳
1: 啊，命门
0: 哎，一直往下戳，一直戳到哪呢？脚后跟儿，然后再回到脚面，整个动作都是在摩运膀胱经。第二个来讲，就是起身的时候是以臂带身，慢慢起来，整个动作拉伸了你的督脉。膀胱经是人体排毒通道，能促进湿毒的代谢。同时像腰腿不好的，包括肾功能差的，还有尿频尿急的，排尿困难的，也特别适合练习这个动作。
2: 院长版八段锦动作简单易学，能强心脑、活关节，增加肺活量，提升脾胃功能，对于肝肾功能的恢复有帮助。如果你也想像他们一样，通过练习院长版八段锦来改善亚健康状态，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那苏老师啊，第七式攒拳怒目增气力，哎，他这个是更适合什么样的人群呢？
0: 那么这个动作呢，可以增强肝主疏泄和肝主生发的功能，所以在增加人体气力的同时，对患有像目眩、头晕、耳鸣、耳聋、失眠、多梦的这个人群是有很好的调理和康复作用的。那么实际上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有几个要点大家一定要记住。第一个来讲就是握固动作，哎， 能增加肝脏的功能。
1: 嗯，哎，
0: 第二个想先伸手的时候，这个动作有点像什么呢？像抹玻璃，就像你前面有一块玻璃一样，你抹一下，抹一下回来以后再斡旋回来，收回到两肋的章门穴，然后另外一边冲出去了，再抹一遍玻璃，哎，再收回来到章门穴，这个是肝经。

0: 的穴位，所以做这个动作能提升肝脏功能，能疏肝解郁。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2: 那孙老师啊，您看这个最后一式是背后七颠百病消。哎，那孙老师，那你说我没事儿，我就练这个七颠，那我不就不生百病了，是这样吗？
0: 不是，首先大家记住，所谓的百病消，它对应的是什么呢？如果八段锦是吧，一二三四五六七，你每天都能坚持锻炼，那么有五脏的问题以及三焦的问题，你把前面的功夫都做到了，那么最后一式就意味着收工，对吧？同时也是对全身气血的一个大梳理和大修整。那么背后七颠百病消，它有几个核心点。第一个是什么？五个脚趾一定要抓地。第二个要提肛门。还有一个是颠儿，一个是颠儿，相当于有点干什么？震颤，能通督脉，通阳气。而且我们在这个提漏的过程当中，会有一股反作用力，把浊气和病气从头往脚，再往涌泉上去引导，那么最终起到排除体外的作用。包括有一些亚健康人群就特别适合多练习这一动作。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争气力，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足固肾腰。
2: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1: 你以为的八段锦是公园里的老人操，实际上它已经成为无数人的养生必备，不仅传承千年，更能延年益寿。但是有一种院长的精编版的八段锦，那更是大有来头，您今天可千万别错过。精编版八段锦到底和普通版有什么区别？这事您得听听孙老师怎么说。
2: 那孙老师啊，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如何练习能够一步到位呢？又会给我们身体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呢？
0: 院长版在传统八段锦动作基础之上，结合了邓铁涛、陆之正等多位国医大师的八段锦的思想，精编了八个动作，每个招式都精准地针对五脏。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3: 我的秘诀啊，就是每天练2次院长版的八段锦。现在呀，我是越练越上瘾，越练越有劲儿。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是一个找人的栏目，在大家的关注下、帮助下，我们一直在行走的路上加油。我们希望我们能帮助更多的家庭团圆团聚。好，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这位求助人需要我们帮他做什么，有请。
1: 大家好，我叫谭怡，今年23岁，来自湖北宜昌。
2: 这个外表漂亮乖巧的女孩，内心却埋藏着深深的自卑感。她的身世就像是一根刺，随时刺痛着她的自尊。而今天她要放下自尊，来找一个和她

0: 天我是来找爸爸的，但是这个爸爸并不是我亲生的爸爸。大家好，
1: 李斌老师好。
2: 好，
3: 这么漂亮的小美女啊。
0: 啊，谢谢。
3: 来，坐这儿。你是找你的什么人啊？
0: 今天我是来找我的爸爸的，因为我从小就知道我和别人是不一样的。只有找到爸爸了，我才觉得我自己和别人是一样的了。在我很小的时候，周围的人都指指点点的，你说啊，谭爷爷你不是他们家亲生的。从那以后我就知道了我的身世，可我在我心里我总安慰自己说我就是亲生的。我记得是有一天吧，在上课的时候，在讲台上面一个女同学就指着我说，谭爷爷你不是亲生的，你是被捡来的。当时我也不知道怎么说，就很伤心的离开了那个教室。然后呢，我就回到了家里，然后呢就跟我外婆说起来这件事。因为我从小是被寄养在我外婆家的，所以外婆说，你看怎么会不是亲生的呢？你看你爸爸妈妈对你多好呀，给你买吃的用的都给你寄回来。当后来我同学再说的时候，我就力气的反驳他，我说我就是亲生的，因为只有我自己相信我是亲生的了，别人才会觉得就是亲生的。在那以后，在我的概念里吧，必须要有爸爸有妈妈才算是一个完整的家。可在我的童年里是没有爸爸也没有妈妈的。
3: 你一直住在外婆家？
0: 对，所以我觉得我的童年跟别人不一样，也可能是我的身世吧。所以那个时候我也特别的自卑，因为在农村的时候吧，周围的小孩子父母啊都去外地打工了，但是对于我来说还是觉得不一样。因为在过年的时候我爸爸妈妈都没有回来过。我记得有一年啊，在我姨家过年，那一年是我脚被烫伤的时候，爸爸妈妈也没有回来，只是打电话问候了一下。
3: 那你说在谁家过年？
0: 我二姨家。
3: 二姨家啊？
0: 对，我二姨家，她也有个侄女嘛。那一天就跟她有点争吵，就说这是我二姨家，她说这是我舅妈家，她说有吵事，就说让她走，她就让我走。我就说为什么呀让我走，她说因为你不是亲生的。那个时候 我想了一下，对啊，因为我不是亲生的，所以我觉得对该走的是我。我就那个时候因为脚被烫伤了嘛，又拄着一个拐杖，一条腿蹦蹦蹦，因为离我家不是很远，要蹦回去了。回来家里以后，我觉得亲生的不要我了，要我的也不回来，我觉得很伤心很难过。
4: 其实我心里一直都挺自卑的，因为觉得别人都是亲生的，而我不是亲生的。后来又因为爸爸妈妈过年都不回家，所以我特别的自卑，也很难过，就觉得我和其他人都不一样，哪哪都不一样。
3: 那你问没问过你爸爸妈妈，你到底是？
0: 我妈妈说，我是在三月油花盛开的时候被一个小被子裹着的，然后呢送到他们家。当时捡到的时候就是小脸满脸通红，然后呢看见很心疼，然后呢哇哇的大哭，因为他们也很慌，从来没有准备好，然后就去了他们家，肯定因为手忙脚乱的，就是这哭咋办呢，就爸爸就赶快去给我买奶粉，因为买奶粉的路也很远嘛，就说完就走了。当时我妈妈说我不是亲生的时候，我会捂住耳朵，我不想听，因为我心里也知道，但是我就是不愿意亲口听到她说出来，所以我捂住耳朵打断她，不要她再继续讲下去了。 然后呢别人也问我想不想找到自己亲生的爸妈，不想。
3: 恨他们？
0: 也不恨。
3: 也不恨？
0: 因为我觉得我有我现在的爸妈我很知足了。也不去
3: 养父母，恨他们，很知足。那你自己爸爸妈妈，你再没想去找过他们？
0: 没有想。
3: 现在没有任何信息？
0: 我只想找到我现在的爸爸。
3: 现在的爸爸？
0: 对。
3: 你在这个家里一直长到多大？
0: 到五年级的时候。
3: 五年级？那你就上哪儿了？
0: 在五年级的时候我就

0: 高兴就去了浙江，跟我的父母一起生活了。
1: 他们在外头打工。
0: 对，在我印象里，我好像有过过生日，但是从来都是没有跟父母一起过过。记得那一年好像是我12岁生日的时候，爸爸就给我们了差不多这么大一个蛋糕，但不是很大，但是我很喜欢，上面全部都是那种五颜六色的花朵，全都是奶酪的，而且这么大一朵一朵的那种小花。我爸爸还为我插上了蜡烛。那个时候我觉得我是一样的，有自己的家，有自己的爸爸妈妈，那个时候是我最完整最幸福的时候。
1: 然后在爸爸妈妈身边待了多长时间？
0: 差不多上到初二了吧，因为我学籍不在那边，所以因为要高考，参加高考嘛，我就必须要回到自己的老家。我要走的时候，我说那我怎么联系你呢？其实我妈妈也可能会知道我的用意吧，就特地给我买了一个手机。那个时候全上好像大部分都没有手机吧，然后呢我留了一个手机，我特别的爱惜，特别的珍惜。然后回到老家了以后，别人都会说，哎呀你在外面读书开心吧，我都会跟他们说特别的开心，特别的幸福。那个时候觉得我回到村子里，我也觉得跟别人是一样的了，我跟我爸爸妈妈一起生活过，觉得很幸福很完美。
2: 和父母共同生活的两年，让这个被遗弃的孩子第一次感受到自己和别人是一样的了。然而，是什么原因让他的人生又变得不一样了呢？
1: 后来就再没见到爸爸妈妈。
0: 高中毕业还没有毕业完，我就去了广州去打工了。然后呢，就有一天上班的时候，我妈妈就突然给我打电话说我爸爸走了。之前嘛，因为我爸爸在工地受过伤，就是因为打官司的事，他们就一直争吵，好像都不了了之了，就吵架嘛，小吵是正常的。
1: 你妈妈吵？
0: 对，是正常的。虽然那个时候心里啊，还是有一些疑惑，但是我心里坚定，我爸爸会回来的，只要他安顿好了，就一定会回来的。
1: 你爸爸走了以后，你妈妈再没回来？
0: 因为我妈年纪也比较大了嘛，然后呢我就劝她回老家，然后呢我就也跟着回去了陪她，然后呢我就在一个县城里上班。后来她就说，哎，那子规的去顾虑都建好了，我从来没有去过，因为她一直在外面打工没有回来过。我说那好，我明天带你去。但是后来我接到一个电话说，我同事有事儿，他就说想跟我换一下班，然后呢我说那换呗。啊，第二天我就继续上班。在上班的时候，那个心里总觉得不知道为什么慌慌的慢慢的，但是也没多想。但是回到家里了以后，我妈妈也不在家，然后呢我就把饭也全部做好了，可左等也不回来，右等也不回来。就在这个时候，我三姨就给我打电话说，你妈妈在不在这里？我说在这里啊。她说在你身边吗？我说不在。她说那你赶快去海事局认一下尸嘛。我说为什么？她说在那个海上面要遇到一架尸体，肯定是我妈妈的。
1: 妈妈是怎么去世的？是车祸？
0: 意外溺水。
1: 意外溺水。
0: 然后呢我男朋友知道了，就骑着摩托车带我去了。还是其实没让我去认，就只是让我男朋友去了。当男朋友从那个楼梯下面下来的时候，我看着他，他就说没事，啥都有我呢。那个时候我就知道了，我就知道这个世界上就只有我一个人了。那个时候觉得自己的天也塌了，就在那一瞬间觉得那个心真的碎了。从此以后可能就是我一个人了。所以谢谢。所以那个时候是特别伤心，特别难过，特别无助的时候。
1: 你妈妈去世以后，你爸爸也没回来？
0: 没有。在我妈妈去世以后呢，我就是我现在的婆婆放弃了海南的工作，然后呢就陪着我，然后呢每天做两顿饭，午饭跟下午饭都给我送到我们店里让我吃，然后呢晚上还会搂着我睡觉。他搂着我的时候，我就感觉就像妈妈搂着我一样。其实我妈妈走了以后，

0: 最害怕的事就是遇到熟人，最害怕。
1: 为什么？
0: 我回家跟我妈妈上坟的时候，然后呢，我们一个好心人

0: 再一次成为了孤儿，就是没有人要了。
1: 这个孩子是个苦孩子。我们印象当中的九零后都是无忧无虑啊，充满了幸福的这么一个孩子。那么尤其悲惨的是呢，他母亲你看跟他父亲分别了以后又死了
2: 啊，溺水了，
1: 意外溺水。我觉得这个妹妹你到时候可能还是有可能还是也可以找找自己的亲生父母是吧？
2: 他不想找。
0: 没有，我只想找到我现在的爸爸，因为我只要觉得有他就够了。
2: 你就是一直在找他，都用什么办法？
0: 在我就是去了当地的那个派出所做过登记，后来都有去找过，但是其实在我最想爸爸的时候是我婆婆。
2: 你婆婆
0: 帮我张罗婚礼的时候我是最想我爸爸的，因为我觉得别人结婚都是爸爸妈妈陪着的，虽然我没有了妈妈，但是我还有爸爸呀。所以那个时候我就想我爸爸要是回来可以把我送到我老公身边，我觉得很幸福。所以为此在那个时候我就拼命的努力去找，但是没有结果，也很遗憾我爸爸没有参加我的婚礼。在我婚礼的当天，司仪抱，像别人都是抱父母，司仪是抱到我的三姨跟三姨父。那个时候
2: 觉得很委屈哈，
0: 心里很难过。如果是爸爸的话可能心里还会好受一点吧，所以那个时候特别想他。
2: 你老公对你好吗？
0: 老公对我挺好，他今天也来了。
2: 今天也来了。
0: 对，陪我一起来了的。
2: 老公来了，我们请老公一起上来和大家见见面。
3: 一斌老师好，观众朋友大家好。
2: 小男孩哈，坐吧，来坐。感谢你一家子都对你老婆这么好。
3: 还好吧？
2: 你很同情他吗？
3: 不是同情吧。因为作为一个老公应该那些
2: 心疼他。
3: 对，心疼他，应该对他做的吧。
2: 你现在在哪工作？
3: 现在在我们老家的县城工作。
2: 哦，
3: 对。
2: 一个月能挣个四五千？
3: 差不多吧。
2: 差不多，每个月把钱都交给你老婆吧。
3: 基本上是。
2: 有孩子了吗？也有了。男孩女孩？
0: 男孩。
2: 孩子谁给你带着？
0: 也是我婆婆给我带的。
2: 哦。
0: 其实在我怀孕以后，知道我有了宝宝以后，那个时候我心里特别的高兴，因为我觉得他是我这个世界上唯一有血缘关系的人，所以我特别的爱他。我想以后把所有的爱都给他，陪着他一天一天的长大，不会离开他。
2: 不留一点给你丈夫啊，全给了你孩子了，是不是？这个孩子说话多么悲伤的事就笑着说，让人心里就格外心疼他。另外你现在家庭很幸福，婆婆对你丈夫对你都这么好，你为什么还坚持找爸爸？
0: 心里还是觉得不一样，虽然公公婆婆对我再好，爸爸的那个位置好像是无人能取代的吧。所以那个时候我很想爸爸，我想抱到他对我十几年来的养育的恩情。
4: 就是我觉得一个23岁的孩子哈，其实在他的内心当中，他有着特别深的这个自卑感。首先呢，因为他知道自己是被抛弃的孩子，然后随后的这家好心人，按照大家传统意义上而言，其实是挺善良的一家，但是呢，我们都说，感情最重要的东西是陪伴，因为在他的描述当中，我们可以看到他的养父母其实一定程度上让他是一个留守在家的状态，而这种留守在家的状态当中，他其实对爱特别的渴望，对。

0: 母特别的渴望，但另外一个方面又无能为力。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而言，我们会看到更多的家庭当中，不是说仅仅有一片好心就可以成就一个完整的家，还要有陪伴，还要在善意的基础上加更多的佐料，才能够使得这个家的味道更浓。谢谢。
1: 我再补充一句啊，刚才那个小妹妹啊，刚才我说你是一个苦孩子，但是听完了你现在的叙述以后，我觉得啊，应了中国一句老话，叫做苦尽甘来。所以呢，我就觉得今天找到了你的养父，那么可能在你的幸福指数上可能会更高一步。但如果没找着呢，我觉得今后你也不要沮丧，生活已经给你很幸福的开始了，相信你也会有很幸福的未来，我们祝福你好吗？
2: 谢谢。好，我们来看一下师兄是怎么帮你们找的，来，请站到这儿来。
3: 韩姨您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舒东。在我们的等着我融媒体平台上啊，我们看到了您发来的这个寻人的求助，我们也是梳理相关的线索帮你展开寻找。根据你的描述，你的爸爸呢今年大概是58岁，身高在170左右，做监工呢是有伤。那在他离家出走之前呢，一直是在浙江省乐清市的磐石镇打工，所以呢我们也把寻找的主要区域锁定在了这个浙江省的乐清市，我们也是驱车亲自赶往了那里。接下来我们接来看看我们到那里寻找的情况。
4: 在得知了你父亲的暂住地后，为了让你离家多年的父亲相信我们的身份，我们特意找到了温州市公安局瓯海区分局的民警和我们一同前往。
3: 现在已经来到了浙江省乐清市的这个磐石镇。那根据前期我们志愿者包括民警的这个走访啊，基本上现在已经确定了这个谭大叔的落脚处。现在我们去看一看，看看在他租住的这个房间里能不能找到他。
5: 谭先生，您好。
6: 是不是？
5: 是谭国成先生吗？
6: 啊。
5: 您好，我方便进来吗？
6: 啊，可以。
5: 您好，哎呦，您在休息呢。
6: 啊。
5: 叔叔，
6: 哎呀，我就想过普通生活，他想他不该把电话号码搞了，哎，他不该电话号码我搞了，给他打电话。
7: 我现在也在打工，也没什么。
5: 您是不是有什么顾虑啊，叔叔？
6: 没有什么顾虑，我有什么不同？我与孩子又没有什么意见，我们是家庭问题，与他也没有关系。
5: 我知道。我就问您，叔叔，您跟女儿之间有矛盾不？
6: 没有，
5: 没有矛盾吧？
4: 不论我们怎么劝说，你的父亲却始终不愿意和我们面对面的交流。
5: 您看看，如果方便的话，您能不能咱们坐起来，咱们当面聊一聊？女儿说了，您要过得不好，回家，她打工现在也能挣些钱，还有女婿家里都对的不错，都挺好的，您在家里带带小孩儿。对不对？享受享受儿女对您的孝顺。
6: 哎，我们也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嘛，这老百姓，我们也不想出个什么名，也不想怎么。
5: 谭大叔，您误会了，我们不是说要让人出名什么的意思，我们要不然我们来找您干嘛呀？实在是您的女儿啊，谭姨她呀，来求助我们，来找她的爸爸。
4: 虽然你的父亲嘴上逞强，但其实我们能看得出来，他还是十分想你的。
5: 很多事都过去了，咱们不再想了，好不好，叔叔？咱们得往前看。有些话呀，叔叔，您自己憋在心里啊，可难受了，就跟谭姨似的。您找个人啊，说一说，聊一聊，您心里就舒服了。您看我们这么大老远跑过来，其实我们就是为了你们一家能够团圆。
4: 我们和你的父亲聊了一个多小时，但是你的父亲却始终没有说出离家出走的原因。
7: 也是又没什么好聊的，
5: 嗨，
7: 人生就这么回事。哎，
4: 直到我们问道：“您想不想您的女儿啊？”你的父亲才坐了起来。
7: 晚上又要上班，
5: 而且叔叔啊，
7: 但是我到北京去，我不会去。
4: 我们给你的父亲看了一下你和儿子硕硕的视频。
8: 然后呢，妈妈也想爸爸。

0: 叔叔小外公，对不对呀？
1: 你的父亲会跟我们一起来到节目现场吗？
2: 好，请打开我们的希望之门。

0: 爸爸，我很想你，也不知道你想不想我。在我最伤心最难过的时候，为什么不在我的身边？为什么不回来帮帮我？
1: 准备好了吧，孩子？
2: 准备好了。
1: 为缘寻找，为爱坚守，请开门。

0: 很想你。你怎么死的？
1: 安逸啊，你刚才挺高兴的，你看他在爸爸怀里哭的。我们坐过去啊，我给你讲讲怎么找到爸爸的，好不好？
2: 谢谢大家。
3: 来，爸爸，请坐。
2: 谢谢李老师，谢谢大家。
3: 来，爸爸告诉我们，爸爸为什么离家出走啊？不跟女儿联系啊？
2: 等。
0: 不是，也不是说不跟女儿联系，因为是。我们上一代的我实际走的时候跟他讲过的，跟他打过电话的，最后走的时候呢，他的电话号码我那里有，我在外面找搞清楚了过后，跟他打电话的时候，他电话都放了，他都可能都回家了
3: 啊，
0: 是这样的。
3: 你知不知道女儿多么多么想念你？
0: 我知道。
3: 你牵挂她吗？
0: 我牵挂她，但是我又不能与她联系，嗯，因为有很多事情的，怎么说呢？这
3: 不方便哈，
0: 方便说。
4: 其实从一开始我就。

0: 看得出来，他特别想闺女，特别想回家，但是就是不愿意把这个情感表露出来，有些难言之隐。尤其是他觉得他离开家的一些原因哈，是上一辈的事儿了，可能跟你绝对没有关系。
1: 怕扯上孩子，
0: 包括我们也说说，他说算了就不说了，知道你妈妈已经不在了之后，就说都过去了，就算了，
1: 算了。
0: 但是现在毕竟生活还要继续往下走，要跟女儿一起幸幸福福的生活。
1: 对，
0: 所以
1: 女儿找到爸爸了，怎么还哭成这样？高兴吗？高兴啊，打算和爸爸一块儿生活呢，还是
2: 你跟我回家吧？
1: 跟女儿回家，
3: 实际上
2: 我们一起过年，
3: 可以
1: 一起过年。
3: 我们这次已经都是
1: 多幸福的时刻。啊、
0: 你看看爸爸穿的这件羽绒服，
2: 对，就是当时
1: 他给买的，多少年了？
0: 穿了多少年了，爸爸？
1: 五六年了哈。爸爸生活的很困难，
4: 苦孩子，幸福的孩子。刚才说了我觉得可以让全场动容的一句话，带着爸爸回家
1: 过年，
4: 所以我们圆梦基金捐助他10000块钱，让你带着你爸爸回家过年，过一个团圆年，好吗？
1: 谢谢孩子，钱虽然不多，但是这是我们所有人的温暖，希望能够在你们家点燃一盆炭火，让你们家的过年红红火火的，好不好？
2: 好，谢谢。
1: 10000块钱给爸爸，
2: 谢谢大家，
1: 买各种衣服，好不好？
2: 嗯，
1: 好，欢送他们。
2: 那谢谢大家，谢谢朱东哥，谢谢。
0: 来，高高兴兴的啊。
5: 这个善良的养父放下了上辈人的恩恩怨怨，回到了女儿身边。这个怀着感恩之情的养女和丈夫一起承担起照顾父亲的责任。都说血浓于水，而这样一段跨越了血缘的父女之情同样让人动容。在后台，女儿给爸爸戴上了她为爸爸准备好的围巾。
3: 我这样好的女儿啊，这些女婿啊，这都很好，真很幸福。
5: 他说他会告诉所有人，他有爸爸，他和所有人都一样，拥有一个幸福而完整的家。
1: 孩子丢了之后，爷爷出去找过吗？
2: 爷爷出去找过，但是我自己觉得他是活该，因为他是他

0: 你以为的八段锦是公园里的老人操，实际上它已经成为无数人的养生必备，不仅传承千年，更能延年益寿。但是有一种院长的精编版的八段锦，那更是大有来头，您今天可千万别错过。精编版八段锦到底和普通版有什么区别？这事您得听听孙老师怎么说。
1: 那孙老师啊，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如何练习能够一步到位呢？又会给我们身体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呢？
2: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院长版在传统八段锦动作基础之上，结合了邓铁涛、陆志正等多位国医大师的八段锦的思想，精编了八个动作，每个招式都精准地针对五脏，更偏重用于慢性疾病。你像拳拳怒目争气力，院长版八段锦更强调的是收拳头的时候一定要回到两肋，也就是肝经的章门穴，才能提升肝脏功能，增加肝脏疏泄。那你像摇头摆尾去熏火，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的部位运动和呼吸配合，达到心肾相交，让五脏达到平衡相通。坚持练习，让中老年朋友不靠外物，只靠自己，就能把自己的身体这些慢性毛病给改善好。
1: 哎呦，孙老师，听您讲完啊，就觉得这简单多了。其实。

0: 陷阱的核心，它也是在于调理五脏啊。
1: 对呀、
0: 啊。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3: 我的秘诀啊，就是每天练两次院长版的八段锦。现在呀、啊，我是越练越上瘾，越练越有劲儿。
4: 我呀，练了几年的院长版的八段锦了，现在的身体比同龄人都要好。你说中老年人图啥？不就图这胳膊腿啊灵活，吃喝拉撒呀都舒服。你就在家练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保证你练一天有一天的收获，练一天有一天的惊喜。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练习八段锦对多种慢性疾病的预防都有着积极作用。如果你也想通过练习八段锦来增强体质、五脏红条，赶快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八段锦练习要领。
1: 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全拳怒目争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壮肾，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
0: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1: 那么我们下面呢，先讲院长版八段锦的第一个动作，叫做什么呢？双手托天理三焦。
0: 双手托天理三焦。
1: 对了
0: 啊，
1: 这个动作表面看起来很简单，但是实际上做起来的时候，你要拿得住那个劲儿。如果没拿住那个劲儿，这个功法是练不好的。那么劲道在哪呢？这个劲道一定是在掌根处，哎，掌根一定要上撑，从下焦上来，撑到中焦，然后再撑到上焦。中医讲三焦是人体的代谢通道，理顺三焦能改善人体的糖代谢、脂代谢、尿酸、水代谢。哎，那么第二点，我们在这一上一下动作的时候，还有一个劲道，就是要活动到肩颈穴。那么肩颈穴对于颈椎病、肩周疾病以及后背疼痛都有好处。同时这个动作随着双手向上托举到最大幅度，还能挤压到心脏的膏肓穴，因为膏肓穴本身对心血管就有非常好的益处。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畅通经络，调节五脏，其动作要练的标准，练得到位，能直接提升五脏功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第二是左右开弓试射雕，那么这个动作就像一个射箭的姿势，哎，左右手慢慢的拉开，一侧形如拉弓的手臂，一定要保持弓手的姿势，同时手一定要拉到云门穴和中府穴这个位置，因为这个部位呢是肺经的起始点。同时一定要注意拉弓的手臂一定要平端，不能向下耷拉着，哎，那你这个箭射出去就不准了。
0: 明白。
1: 哎，平端手臂才能守住肺气。那么同时另外一只形容射箭的手一定要有一个特定的动作，就是食指一定要有往后弯的动作。因为食指是什么呢？手阳明大肠经的起始点，向后弯曲时能刺激大肠经的商阳穴，能干什么呢？强心肺，通大小肠。
0: 那练习左右开弓哈，试射雕，所以老师，这个对于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好处呢？
1: 那么这个对于呼吸功能的减退，可以多练习这个动作，您一定

0: 会收获不一样的感受。那么长期练习，肺气充足，外邪就不能侵犯我们。
1: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2: 院长版八段锦通过对肝经的章门穴、心脏的膏肓穴、肺经的云门中府少商穴、肾脏的命门膀胱经以及脾胃三焦等特定区域的牵拉、挤压和刺激，能直接提升五脏功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我们这个脾胃不好的朋友们，咱们赶快来听一下我们八段锦的第三式，调理脾胃需单举。
0: 哎，调理脾胃需单举，想要练出效果一定记住两个点，就是这个动作，一只手上撑，叫撑天，
1: 撑天，
0: 哎，然后一只手摁地，这叫什么呢？撑天摁地
1: 啊，
0: 哎，对了，而且你要把这个天撑住的话，不能用手指去撑，一定要用掌根，是吧？哎，用掌根啊，而且按地也要用掌根的力量去按地，因为力量都在掌根呢，对不对？
1: 这个力道，
0: 哎，为什么这个动作对脾胃有很大的帮助呢？因为首先中医讲，先要拉伸两胁，两胁是什么呢？肝胆，而肝胆跟脾胃的关系，用五行来讲，那就是相生相克，是非常重要的。这就是肝木克脾土，会造成脾胃疾病。那么只要你一生气，第一影响的就是什么呢？就是脾胃了。哎，所以你要想把脾胃给宣开，首先要把肝气给疏解开。第二，还有一种人，平时肚子呢总是憋堵胀，对不对？就吃一点东西，肚子也是满满的，总打饱嗝，而且食欲差。这个在中医就属于胃气不佳，还会出现一些口臭啊、大便秘结。所以这个动作里边是有升有降，堵的地方打通了，就会出现什么呢？比如说排气、打嗝的增多。
1: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2: 院长版八段锦的前三式能够刺激人体经络，调理三焦，补充肺气，增强脾胃功能。如果你也想和他们一样，通过练习标准的八段锦来改善亚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三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0: 那么我们第四个招式叫五劳七伤往后瞧。五劳呢是指五脏的劳损，包括肝劳、心劳、脾劳、肺劳、肾劳。七伤就是喜怒忧思悲恐惊的不良情绪导致的气郁气结形成的五脏淤堵，也是我们慢性病加重的原因。那么这一式我们容易犯的错误，大家注意啊，就是上体后仰了，转头与悬臂的不充分。正确的做法是下颌内收，转头悬臂，幅度应该大一些。五劳七伤往后瞧的动作，通过上肢伸直、外旋扭转的筋力牵张作用，可以扩张牵拉胸腔、腹腔、柱状腹以及背部五脏六腑的腧穴。因为腧穴是什么？五脏六腑气血疏通的关口，所以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就是帮助我们打通五脏气血，能促进我们排泄油脂。还有像肚子有大游泳圈的，就是身体湿气比较大的人，多练习是非常有帮助的。
1: 所以他这动作还一定要做到位的。
0: 再一个后桥的动作，它能改善椎动脉供血，所以这一次一定要学会。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的第四式五劳七伤往后桥，通过挤压五脏在后背的肺腧穴、肾腧穴、肝腧穴、心腧穴、脾腧穴，打通五脏的气血通道，修复五脏，能够排泄油脂、排湿气，是非常适合练习。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三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0: 那么接下来我们教给大家第五式，叫摇头摆尾去心火。那么其实像很多老年人，说实话可能遇到一些小事就会心烦，情绪状态不太好，发脾气，或者还有经常的口舌生疮，其实这些都是心火亢盛的表现。那么心火一重呢，有的时候还会出现什么呢，像小便的短赤、失眠、多梦等问题。那么这个呢就非常适合练习这个动作。那么坚持练习呢，还能增加关节的灵活性，把跌倒风险同样会降低的。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正气力，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足固肾腰。
1: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0: 那么第六招呢是两手攀足固肾腰，所以想要强腰壮肾的人要多练习。
1: 那孙老师啊，我们练习第六式的时候应该注意哪些要领呢？
0: 那么这个两手攀足固肾腰有几个要点
1: 啊？
0: 第一个要点，双手一定要从腰间的命门往下戳
1: 啊，命门
0: 哎，一直往下戳，一直戳到哪呢？脚后跟儿，然后再回到脚面，整个动作都是在摩运膀胱经。第二个来讲，就是起身的时候是以臂带身，慢慢起来，整个动作拉伸了你的督脉。膀胱经是人体排毒通道，能促进湿毒的代谢。同时像腰腿不好的，包括肾功能差的，还有尿频尿急的，排尿困难的，也特别适合练习这个动作。
2: 院长版八段锦动作简单易学，能强心脑活关节，增加肺活量，提升脾胃功能，对于肝肾功能的恢复有帮助。如果你也想像他们一样，通过练习院长版八段锦来改善亚健康状态，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那孙老师啊，第七式传拳怒目增气力，哎，他这个是更适合什么样的人群呢？
0: 那么这个动作呢，可以增强肝主疏泄和肝主生发的功能，所以在增加人体气力的同时，对患有像目眩、头晕、耳鸣、耳聋、失眠、多梦的这个人群是有很好的调理和康复作用的。那么实际上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有几个要点大家一定要记住。第一个来讲就是握固动作，哎，能增加肝脏的功能，哎。第二个，想先伸手的时候，这个动作有点像什么呢？像抹玻璃，就像你前面有一块玻璃一样，你抹一下，抹一下回来以后再握拳回来，收回到两肋的章门穴，然后另外一边冲出去了，再抹一遍玻璃，哎，再收回来到章门穴，这个是肝经的一个穴位，所以做这个动作能提升肝脏功能，能疏肝解郁。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那孙老师啊，您看这个最后一式是背后七颠百病消，哎，那孙老师，那你说我没事儿，我就练这个七颠，那我不就不生百病了，是这样吗？
0: 不是，首先大家记住，所谓的百病消，它对应的是什么呢？如果八段锦是吧，一二三四五六七，你每天都能坚持锻炼，那么有五脏的问题以及三焦的问题，你把前面的功夫都做到了，那么最后一式就意味着收工。对吧，同时也是对全身气血的一个大梳理和大修整。那么背后七颠百病消，它有几个核心点，第一个是什么？五个脚趾一定要抓地，哎，第 二个要提肛门，哎，还有一个是颠儿，哎，一个是颠儿，哎，相当有点干什么？震颤，能通督脉，通阳气，而且我们在这个提漏的过程当中，会有一股反作用力，把浊气和病气从头往脚，再往涌泉上去引导，哎，那么最终起到排除体外的作用。包括有一些亚健康人群，就特别适合多练习这一动作。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

0: 段锦视频教程。
1: 其实院长版巴顿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正气力，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足固肾腰。
2: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0: 你以为的八段锦是公园里的老人操，实际上它已经成为无数人的养生必备，不仅传承千年，更能延年益寿。但是有一种院长的精编版的八段锦，那更是大有来头，您今天可千万别错过。精编版八段锦到底和普通版有什么区别？这事您得听听孙老师怎么说。
2: 那孙老师啊，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如何练习能够一步到位呢？又会给我们身体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呢？
1: 院长版在传统八段锦动作基础之上，结合了邓铁涛、陆志铮等多位国医大师的八段锦的思想，精编了八个动作，每个招式都精准地针对五脏。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3: 我的秘诀啊，就是每天练2次院长版的八段锦。现在呀，我是越练越上瘾，越练越有劲儿。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2: 这个力道，
1: 为什么这个动作对脾胃有很大的帮助呢？因为首先中医讲先要拉伸两胁，两胁是什么呢？肝胆，而肝胆跟脾胃的关系用五行来讲，那就是相生相克，是非常重要的。这就是肝木克脾土，会造成脾胃疾病。那么只要你一生气，第一影响的就是什么呢？就是脾胃了。所以你要想把脾胃给宣开，首先要把肝气给疏解开。第二，还有一种人平时肚子呢总是憋堵胀，对不对？就吃一点东西肚子也是满满的，总打饱嗝，而且食欲差，这个在中医就属于胃气不佳，还会出现一些口臭啊、大便秘结。所以这个动作里边是有升有降，堵的地方打通了就会出现什么呢？比如说排气、打嗝的增多。
2: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0: 院长版八段锦的前三式能够刺激人体经络，调理三焦，补充肺气，增强脾胃功能。如果你也想和他们一样，通过练习标准的八段锦来改善亚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1: 那么我们第四个招式叫五劳七伤往后瞧。五劳呢是指五脏的劳损，包括肝劳、心劳、脾劳、肺劳、肾劳。七伤就是喜怒忧思悲恐惊的不良情绪导致的气郁气结形成的五脏淤堵，也是我们慢性病加重的原因。那么这一式我们容易犯的错误，大家注意啊，就是上体后仰了，转头与悬臂的不充分。正确的做法是下颌内收，转头悬臂，幅度应该大一些。五劳七伤往后瞧的动作，通过上肢伸直、外旋扭转的筋力牵张作用，可以扩张牵拉胸腔、腹腔、主脏腑以及背部五脏六腑的腧穴。因为腧穴是什么？五脏六腑气血疏通的关口，所以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就是帮助我们打通五脏气血，能促进我们排泄油脂。还有像肚子有大游泳圈的，就是身体湿气比较大的人，多练习是非常有帮助的。
2: 所以他这动作还一定要做到位的。
1: 再一个后桥的动作，它能改善椎动脉供血，所以这一式一定要学会。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的第四式五劳七伤往后瞧，通过挤压五脏在后背的肺腧穴、肾腧穴、肝腧穴、心腧穴、脾腧穴，打通五脏的气血通道，修复五脏，能够排泄油脂、排湿气，是非常适合练习。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1: 那么接下来我们教给大家第五式，叫摇头摆尾去心火。那么其实像很多老年人，说实话，可能遇到一些小事就会心烦，情绪状态不太好，发脾气，或者还有经常的口舌生疮，其实这些都是心火亢盛的表现。那么心火一重呢，有的时候还会出现什么呢？像小便的短赤、失眠、多梦等问题。那么这个呢，就非常适合练习这个动作。那么坚持练习呢，还能增加关节的灵活性，把跌倒风险同样会降低的。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争气力，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
2: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1: 那么第六招呢，是两手攀竹固肾腰，所以想要强腰壮肾的人要多练习。
2: 那孙老师啊，我们练习第六式的时候应该注意哪些要领呢？
1: 那么这个两手攀竹固肾腰有几个要点
2: 啊？
1: 第一个要点，双手一定要从腰间的命门往下戳
2: 啊，命门
1: 哎，一直往下戳，一直戳到哪呢？脚后跟然后再回到脚面，整个动作都是在摩运膀胱经。第二个来讲，就是起身的时候是以臂带身，慢慢起来，整个动作拉伸了你的督脉。哎，膀胱经是人体排毒通道，能促进湿毒的代谢。同时像腰腿不好的，包括肾功能差的，还有尿频尿急的，排尿困难的，也特别适合练习这个动作。
0: 院长版八段锦动作简单易学，能强心脑活关节，增加肺活量，提升脾胃功能，对于肝肾功能的恢复有帮助。如果你也想像他们一样，通过练习院长版八段锦来改善亚健康状态，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2: 那孙老师啊，第七式攒拳怒目增气力，哎，他这个是更适合什么样的人群呢？
1: 那么这个动作呢，可以增强肝主疏泄和肝主生发的功能，所以在增加人体气力的同时，对患有像目眩、头晕、耳鸣、耳聋、失眠、多梦的这个人群是有很好的调理和康复作用的。那么实际上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有几个要点大家一定要记住。第一个来讲，就是握固动作，哎，能增加肝脏的功能。哎，第二个，想先伸手的时候，这个动作有点像什么呢？像抹玻璃，就像你前面有一块玻璃一样，你抹一下，抹一下回来以后，再握拳回来，收回到两肋的章门穴，然后另外一边冲出去了，再抹一遍玻璃，哎，再收回来到章门穴，这个是肝经的一个穴位，所以做这个动作能提升肝脏功能，能疏肝解郁。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2: 那孙老师啊，您看这个最后一式是背后七颠百病消。哎，那孙老师，那你说我没事儿，我就练这个七颠，那我不就不生百病了，是这样吗？
1: 不是，首先大家记住，所谓的百病消，它对应的是什么呢？如果八段锦是吧，一二三四五六七，

0: 每天都能坚持锻炼。那么有五脏的问题以及三焦的问题，你把前面的功夫都做到了，那么最后一式就意味着收工，对吧？同时也是对全身气血的一个大梳理和大修整。那么背后七电摆冰箱，它有几个核心点。第一个是什么？五个脚趾一定要抓地，第二要提肛门，还有一个是颠儿，一个是颠儿，相当于有点干什么，震颤，能通督脉通阳气，而且我们在这个提漏的过程当中会有一股反作用力，把浊气和病气从头往脚再往涌泉上去引导，那么最终起到排除体外的作用，包括有一些亚健康人群就特别适合多练习这一动作。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争气力，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足固肾腰。
2: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1: 你以为的八段锦是公园里的老人操，实际上它已经成为无数人的养生必备，不仅传承千年更能延年益寿。但是有一种院长的经典版的八段锦，那更是大有来头，您今天可千万别错过。经典版八段锦到底和普通版有什么区别？这事您得听听孙老师怎么说。
2: 那孙老师啊，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如何练习能够一步到位呢？又会给我们身体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呢？
0: 院长版在传统八段锦动作基础之上，结合了邓铁涛、陆志正等多位国医大师的八段锦的思想，精编了八个动作，每个招式都精准地针对五脏。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3: 我的秘诀啊，就是每天练两次院长版的八段锦。现在呀，我是越练越上瘾，越练越有劲儿。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有请下一位求助者上场，请。
1: 倪萍老师好。
0: 你好，孩子。
1: 大家好。
2: 我叫严少卿，我来自福建莆田，今年26，我来找我的儿子。我的孩子被爷爷丢了，我一定要找到他。
3: 自从孩子丢失后，原本幸福的一家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冲击。失去了理智的妈妈，因为是公公将孩子丢了，所以她现在无法与公公正常相处。他们将如何渡过难关？孩子又是怎样被公公弄丢的呢？
0: 丢的时候多大？
2: 丢的时候四岁了。
0: 4岁哈啊，上幼儿园呢还。
2: 对。
0: 这里头拿着孩子的书包什么的吧？
2: 对。
0: 衣服。
2: 这是他上学时的一个小书包。哦。这是他上学穿的校服。哦。这是我临近快过年，差9天过年，我给他买的一套新衣服。
0: 还没穿是吧？
2: 对，他还来不及穿。

0: 不着急哭，我觉得我们是能帮你找到的。你说你公公把他丢的，当时是怎么了？带他出去玩啊？
1: 因为孩子上学了，我就去上班，刚好孩子放寒假，然后他经常是在电脑前看动画片，看了好几天了。我临去上班的时候，我是交代公公说，孩子天天看电脑，眼睛会看坏，你有空带出去转转，看看绿色的植物。那天刚好公公是准备跟婆婆带着孩子去镇上理发的，但是婆婆胃不舒服就没去成，公公就带着孩子去我们当地山上的一个寺庙玩。平时孩子的话也比较喜欢上去玩，刚好寺庙那边又建了一个排名法，公公看孩子在那窜来窜去，怕砸到或者磕到了，就带着孩子离寺庙有500米处的茶园那边去喝茶。11:06的时候，妹妹和哥哥都还在门口串着玩，抢着零食吃。11:10的时候，妹妹就慌慌张张地回来了。爷爷问妹妹，妹妹都不应。平时的话，妹妹比较爱撒娇。爷爷看不对劲，就出去叫了凯凯，凯凯就没应声。
0: 就从这就丢了。挺奇怪的，周围没有什么人吧？有吗？
1: 因为临近过年，大家工人都放假回去了，公公就抱着妹妹大声喊凯凯，找了差不多快一个小时，他没找到，就打电话通知我老公他们，然后他们就上山找。我公公给我打电话，我在工厂上班还没下班，没太在意，就叫他说你再找一下，看是不是在哪里磕着了碰着了，晕过去不硬的。然后我就匆匆忙忙地赶回去，赶回去了，看他们都没找着，我也陪着他们一起找，找了差不多下午3点多，我自己还没找着，我自己就忍不住了，给我自己爸爸妈妈打电话，说我孩子不见了，都找了几个小时还没有找到。然后我父母他们都一起过来找，找到晚上都没找着。
0: 你们报警了吗？
1: 报警了，晚上朱奶奶带他回去，或许是妹妹回家了比较熟悉，朱奶奶问妹妹说，哥哥凯凯呢？妹妹说，哥哥凯凯被陌生人这样子抱走，看那肩膀上往那山上走了。
0: 这可能就是真实的，这算是爷爷把孩子带出去的，他把孩子弄丢了，你怪他吗？
1: 怪他，
0: 那他自身都很大压力了，你怪他有什么用？
1: 可是我控制不住我自己的脾气呀。
0: 也控制不了哈，
1: 毕竟是他把我儿子丢了。我一回家，我只要看见爷爷，我们俩就会吵架。我和爷爷吵完了，爷爷就会找奶奶吵，吵得家里鸡犬不宁。有时候爷爷跟奶奶还会打架，把门啊灯啊全部都给你砸了。
0: 这真是丢了一个孩子全家。
1: 平时天气都很好，凯凯丢的那天晚上很冷很冷，我穿了很多衣服都保不暖，都是手都是冰的。从凯凯丢了以后，爷爷我连我的女儿我都不让他爷爷碰，有时候连凯凯的玩具我都不让爷爷碰，因为我怕他把我的女儿又丢了。
0: 他就控制不了自己哈。凯凯在家的时候和爷爷关系好吗？
1: 很好。
0: 他很好，
1: 因为我公公是长房，然后我们又是长孙，所以凯凯是家里最大的，算 曾孙嘛，大家都宠着他，有时候我们

0: 都会叫他说是小皇帝，然后爷爷就是经常写，只要是他想要的，不管是什么东西都会给他买，我不让他吃的那种垃圾食品，爷爷也会偷着给孩子买。
1: 很爱孩子哈，孩子丢了之后，爷爷出去找过吗？
0: 爷爷出去找过，经常鲜花揣着名片，然后去山上。平时的话，他只会走那几条大道，对山根本就不怎么熟。开开丢了以后，山上的每条路、每条道、每个洞、每个桥，他基本上都钻过，都走过。有时候身上都被那小刺刮伤了，但是我自己觉得他是活该，因为他是他把我孩子丢了。
1: 这个心理结解不开哈，其实他还是心疼爷爷，了解爷爷的。那他自己亲孙子嘛，他怎么能想丢呢？是吧？从来没理解过他吗？
0: 到最后爷爷经常心会躲在角落，自己一个人慢慢哭。想想他自己以前是做生意的时候很意气风发，现在感觉像瞬间老了十岁，白头发都有了。
2: 我对不起他，就是把他带上山顶去丢掉。
0: 很不舍，我自己也没办法控制他，所以我逃避了。
1: 怎么个逃避法？
0: 我在市区找了份工作，其实是可以每天回家的，因为我是下午2点钟才开始上班的，但是我在家里老是跟他吵，又闹得鸡犬不宁，所以我都不敢回家。家里又开开的东西好多，一回去就是心情不好，所以我基本上是不回家。有时候是女儿跟我视频了，她会问妈妈，你今天下班了吗？你要回来了吗？看着女儿这样子说，感觉很对不起女儿，所以我有时候一个礼拜回去一次，每逢过节过年，我都是把我女儿接到城里，我自己带她出去逛逛，等第二天我再把她送回来。
3: 因为实际上呢，他这是犯罪分子啊故意实施的拐卖的行为，这个孩子的爷爷呢可能也有点过错啊，他没有认真的来看护这个孩子，但总的来讲是因为犯罪分子造成的，所以啊这个没有必要一直在责怪这个孩子的爷爷，还是得想办法怎么把孩子找回来。我们会要求当地公安机关啊要成立专案组，对像视频啊还有采取一些侦查的手段啊，这个争取尽快把这个孩子找回来。
0: 在我寻亲的路上，我又遇到了一个给我打击挺大的，他是一个早家的，比我大，今年29岁了。他6、7岁的时候就送养到莆田，他养父母基本上是不管他。那时候他回来给我打电话说，妹妹我没户口，找不到工作，你有空陪我一起去找工作。刚好那天我在上班，我说那明天我陪你去找可以吗？他说好，好的话他第二天，我不知道他为什么会想不通，在公园的时候他割腕自杀了。幸好是晨跑的老奶奶早上发现了，给他打了120和报警，然后警察给他养父母打电话。

呀，父母说我不管他，最后没办法，他清醒了，跟警察说你给许妈妈打电话，让他过来一下。

啊，你为什么会活不下去呢？他说或许是我真的做错了，错的太多了，才会连爷父母都不理他。最后可能是实在不行，他养父母5点多才赶过来，我在那待了2个小时，我就待不下去，我害怕我凯凯像他那样子，那我该怎么办？我凯凯一直在家里一直是很乖很乖的孩子，一直是很听话的。他刚去上学的时候，回来第二天就会跟妹妹说：“妹妹，你好好吃饭，快点长大了，哥哥带你去上学。”可是妹妹现在都上学了。

0: 够苦的哈。今天你是一个人来的吗？
1: 我老公跟我一起来的。
0: 老公一起来的哈。来，我们请老公上来。来，凯凯丢了之后，他的日子也没法过了吧？他在哪上班现在？
1: 他也在市区上班。哦。但他住他的单位，我住我自己的单位。
0: 嗯，来坐到这儿来。
2: 谢谢你。
0: 你好，来坐下。凯凯丢了，你心里很难受吧？尤其是你父亲带出去的，怪你父亲吗？不怪。
2: 这个不。
0: 孩子丢了之后，家里闹成这样，你心里很难受吧？
2: 嗯，是。我觉得我自己好像无能为力的样子。
3: 毕竟小孩丢了嘛，连个心情基本上都不会很好。其实我在家里作用也不是会很大的，我基本上待在他们面前都不敢哭。找不到凯凯，再赚多少钱也没有用，因为一定会顶住的这个家，会等着凯凯回去。

0: 因为像这种儿子真的是里外难哈。
1: 对，因为他的里外难是在于，第一，他们非常年轻，他不知道如何去面对，即使出现在这样一个还算是比较殷实的家庭，因为说起来好像公公也是以前也是做过生意的，家里面突然碰到这样的一个灾难的时候，所有人都乱了方寸，都不知道怎么做。那么孩子的妈妈会觉得自己是最大的受害者，然后直接就把这个怒火就发泄到了公公身上。然后呢，这个儿子里外为难，其实换一个角度想，但凡是家里任何一个人把孩子丢了，都会处在公公的这个位置上，大家都会把他埋怨，因为埋怨丢孩子的那个人是最容易做的一件事情，但是把孩子找回来，怎么样的一家人携起手来去共同度过这个难关，好多人很难做，因为把情绪的问题解决了才能够找到解决的方法，但是大家会觉得我控制不了，我必须要把我对于人贩子的那个愤怒，把对于坏人的愤怒发泄出来，我们就把自己最坏的一面给了自己最亲的人。所以其实每个丢孩子的家长终身都有一种负罪感，如果孩子不回家，他就永远都无法解脱。
2: 我想给这个妹妹啊说两点吧。第一点，因为你的孩子丢的时间很短，是吧？所以应该寻找到的可能性是还是比较大的，这点你要放心。第二点，我现在最担心的是你对你公公的这种态度，可能会使家庭啊特别的蒙上了一层这种阴影。你比如说，其实你心很善良的，

0: 你把你公公的很多好处都记在心里，我们都听见了。那么其实你对你公公的所有的这些理解也好，就差这一步，你把这个活该给忘掉，那么你就真正的理解了你的公公了。你能不能听这个老大哥一句话呀，对你的公公要宽容一点好吗？能不能啊？
1: 我尽量吧，因为我有时候实在控制不住脾气。
2: 控制不了，能理解他。
1: 因为小珍的事，我给我凯凯和凯凯的养父母写了一封信，他丢了有2年了，差不多也应该是到养家了。凯凯，这是妈妈给你第一次写信，妈妈知道你现在还不认识字，妈妈就念给你听吧。妈妈不知道你现在在哪里，只求你还活在这个世界上。凯凯，如果你被人拐卖到了别人家，妈妈希望你能别害怕，别逃跑，别惹养父母生气，你要乖乖地待在养父母家，等爸爸妈妈去找你。凯凯，妈妈想你，可妈妈不愿意在找到你之前出什么意外。凯凯，你要相信妈妈，妈妈一定会找到你的。我想对凯凯的养父母说，我希望你们能善待我的孩子，希望你们能像他的亲生父母一样对待他，可以严格地要求他，但绝不能放任他变成没用的人。凯凯曾一直是我的骄傲，虽然不在我身边了，

0: 没有那么悲观，孩子。一，我们相信凯凯会找到的，哈，放下心来。好，来，我们站起来一起来看一下，苏东是怎么帮你寻找的。来，请站到这儿来，爸爸妈妈一起。来，苏东。
1: 严少卿你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舒东。我们的荣民平台上收到了你们发来的这个报名寻人请求，我们也是立即受理，然后帮你们整理线索展开寻找。那你跟我们说了哈，当时是在2015年2月9号，是孩子的爷爷在福建省莆田市华亭镇的龟山把孩子不慎丢失的。那孩子丢失的时候呢，年纪太小了，而且呢现在无法判断孩子究竟身处何处，所以呢我们只能也是把寻找的范围放在全国，在全国各地都展开寻找。但毕竟这个范围太大了，所以寻找难度不小。但是不管怎么样，我们也没有放弃，我们联系了全国范围内的媒体，包括民政部门，包括我们在全媒体公益的平台上进行这种线索和寻人启事的发布，希望能获得更多好心人的帮助。我们来看看今天到底能不能给您带来想要的结果。
0: 打开我们的希望之门，

0: 我的孩子被爷爷丢了，我一定要找到他。 我很心疼他，但是我过不了我自己那关，所以我逃避了。
1: 准备好了吧？
0: 准备好了。
1: 为缘寻找，为爱坚守，请开门。

0: 很心疼他，但是我过不了我自己那关，所以我逃避了。
1: 准备好了吧？
0: 准备好了。
1: 为缘寻找，为爱坚守，请开门。

0: 二十秒。对不起，实在是对不起。我们现在呢还没有更多的进展。但是还是我们刚才说的那些话，你们不要放弃，我们也不会放弃，好不好？但是最重要的一点是，其实你们夫妻俩呢在寻子的过程中这两年啊经历了不少。当然刚才你也讲了，对于一个人来说，可能你们在他的生命中有很重要的意义，所以他今天听说我们来帮助你们寻人，你来这儿求助，他也一定要赶过来，是要给你一定的安慰，也要感谢你，而且要给你们一些力量，一起走下去。你应该知道我说的是谁了。
1: 我不知道。
0: 我们一起打开门。

0: 坚强一点。
1: 我真看看。
0: 至少我们努力了是有希望，对不对？相对来说，我一个被拐的孩子，
2: 这就是刚才啊，小严说的割腕自杀的那个小伙子。哦，
0: 相当
2: 来，我们回去再慢慢
3: 来。来，听到这儿来。
2: 其实小曾呢，在寻家的过程中，也出现过很多的失望，甚至走上了一些绝路。但是不得不说，小严呢，也给了他很多的力量。所以今天他说，我要把这份力量还给他，继续帮助他们夫妻。
3: 小严和他们一块儿。

0: 继续寻找凯凯。姑娘，你相信，你不放弃，我们也不放弃，我们会尽快的把凯凯给你找回来，好吗？别再那么忧伤，想到家里公公、婆婆，还有一个可爱的女儿，生活还要进行下去。我们在这边努力，你也要努力，听见没有？
1: 这个小伙子你要记住啊，就是你的亲生父母一定在找你，所以你不应该采取这种轻生的这种行为。你可以把相关信息啊到时候提供给我们，我们会要求当地公安机关进行调查，
2: 寻找这个孩子，提供线索，并能够有效找到这个孩子的人，我们提供20000块钱的奖励，希望呢能够尽快的帮助你们找到孩子，也希望你们家庭能够和谐幸福。
3: 谢谢。
0: 好，来，
4: 叶老师，
0: 三个
4: 多说两句。因为今天呢，我们是特别想多帮助他们家一些。虽然说暂时没有帮你们找到孩子，但是毕竟这两年在家里的这些争吵，对公公的不理解、责怪，现在都没有放下。所以在这儿呢，我想先请你原谅一下。我们在瞒着你的情况下呢，把你的公公请来了北京。如果你愿意的话，今天也是个契机，你能不能拉着你老公的手，一起去把公公迎接出来？
5: 对不起你们。
0: 好，舒东，请他们回家吧，走向他们的希望之门。
6: 继续努力寻找，直到找到他为止。也祈求社会各界好心人能给予提供线索。

0: 弄点温水，泡杯味精水喝它。味精这个东西啊，可以镇惊安神。这个大陵穴能干啥呀？就相当于西药里的马丁灵和奥美拉唑，昆仑穴。这昆仑穴是什么呢？是腰椎管狭窄、腰椎间盘突出导致的疼痛啊。打开这本图册第55、56页，上面就教你配哪个穴位。我们呢就可以用最简单的方法解决我们身体的实际问题。
1: 这里有验方，有偏方，这里有食疗，有穴位。
0: 咱们学中医的目的是什么？叫学以致用。你学点简单有效的啊，省钱或者不花钱的安全的东西，用在自己的身上或者家里人的身上。
1: 让我们跟随杨主任，零基础学中医。你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方法、实用妙招。同时扫描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
2: 零基础学中医，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陈莹。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我身边的副主任医师杨建峰杨主任，欢迎您。
0: 大家好，我是中医杨建峰。
2: 零基础学中医，杨主任给大家准备了两个工具，一个是人体经络穴位图册，一个是三角穴。有需要的朋友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我们来问问杨主任啊，这个穴位真的能治病，能缓解病痛吗？
0: 实际上穴位治病的历史已经很悠久了，尤其在古代，古代经济条件不好啊，不是说每个病人都能拿出来钱看病啊。现在也是，中医的针灸和经络，在国外也好，在古代也好，它有很多神奇的地方。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啊。宋代有一个针灸大师，这个人叫王维一，很牛的一个人啊。王维一的针灸啊，在针灸界的地位就相当于张仲景医圣在方剂当中的地位一样，那是很高了。

0: 说有一次那皇上宋仁宗，哎，他有一个贵妃生孩子啊难产，怎么都弄不下来。你过去生孩子难产一般为啥呀？为那个麻黄汤。当时啊就不管怎么用药怎么调胎位，这孩子就是生不下来。当时那些老太医都蒙圈了，哎，这怎么办呢？药已经喝了，这孩子还下不来，那怎么办呢？最后只剩下一招了，用什么？针灸。所以可以这么说啊，穴位就是药，经络就是个药房。你把我们的经络穴位用好了，在我们整个治病的过程当中就能起到非常好的作用。所以这就是什么呀？经络穴位用好了，每个穴位都是药。你看这个内关相当于什么？就紧张那时候那个人的镇静剂，对吧？你就给他镇静了。你再比方说还有个穴位叫大陵穴。大陵穴是什么呀？哎，腕横纹的中点两筋之间，你给咱们握拳使劲儿，这不有两条筋吗？哎，这两个筋跟腕横纹连线的终点啊，在这儿啊，这个穴位叫大陵穴啊。这个大陵穴能干啥呀？就相当于西药里的马丁啉和奥美拉唑。马丁啉是促进消化的，吃完饭就胃胀，你到医院去，大夫肯定给你开马丁啉，增加胃肠蠕动的，对吧？啊，你说我烧心，吃饭烧心，半夜也烧心，大夫肯定会给你开奥美拉唑，啊，这抑制胃酸的，啊，所以这个大陵穴你弄好了，它就是给你干什么？就是马丁啉加奥美拉唑的药效，这不比用药强吗？所以奥美拉唑用时间长了，会导致肠子上皮化生，最后还会变成不好的病。所以说大家伙记住啊，每一个穴位都是药，田间地头的野草你会用了，那都是宝贝。所以大家伙跟着我一起学中医，我们争取呢用安全的廉价的简单有效的方法把自己的身体给它弄好了。这两天一直在给大家伙讲这个经络和穴位，讲过之后啊，我不知道大家伙你们能记住多少啊，但是我相信技术都不多，那怎么办呢？哎，我们得有一本随时可以参考查阅的书籍。咱学字儿啊，那不还得有本字典的吗？对不对？
1: 对。
0: 所以说，免费送给大家一本《经络穴位图册》。这本图册呢，哎，就是我们学字的什么字典，我们学医的一本参考书，字儿也大，图也大，哎，说的简单，讲的明了。一看呢，哎，就能看明白。所以这本图册呢，大家伙想要收藏的，或者想继续学习的，啊，想要一本参考书的，你都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哎，说找不到的经络，找不到的穴位，我们就可以找这本书做参考。啊，说身体有某些疾病啊，打开这本图册第55、56页，上面就教你配哪个穴位。解决我们身体的实际问题。另外这本书吴中朝教授主编的啊，这本书特别有权威性。
1: 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就非常方便了，就可以很精准地找到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有了三角雀，我们就可以更加方便地按揉穴位减轻病痛。如果您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呀，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

0: 比三角锯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1: 那说到穴位治病啊，我要问问杨主任了，现在很多上了年纪的人都有颈椎、腰椎、骨病这些病症，那用哪些穴位可以针对性的调理或者说缓解这方面的病痛呢？
2: 这个问题太难，那叫三疼一迷糊。哪三疼一迷糊啊？头疼、腰疼、腿疼，犯迷糊。那这病它不要命啊，但是很难治，总是反反复复，它不去根儿。但是说缓解疼痛，不那么遭罪，这个完全是可以做到的。那么缓解人体的腰腿疼，有这么几个穴位，我觉得大家伙呢，咱们应该好好的掌握一下啊。第一个穴位叫梁丘穴，
1: 梁丘穴，
2: 哎，咱们这节课主要就讲颈腰腿疼。啊，那么颈腰腿疼的几个重要穴位，第一个梁丘穴。梁丘穴怎么找呢？腿伸直啊，脚背使劲儿啊，在髌骨外上缘那个洼兜啊，在这儿髌骨外上缘的洼兜啊，这个很明显，这个凹陷，这个坑是吧？哎，你看这个地方一摸，它明显就凹陷了，这是梁丘穴。是吧？这个好找不啊？
1: 挺好找的，
2: 挺好找啊。那么这个梁丘穴是治啥的特效穴呀？膝盖疼、膝关节骨质增生、半月板损伤和剧场症。这个剧场症啊，就是咱们看戏那个剧场嘛。啊，那剧场症是什么样啊？什么病啊？实际就是骨质增生，膝关节长骨刺了。那么膝关节长骨刺，它除了疼之外，还有什么表现呢？就像在剧场看戏，一看戏看一个小时，那戏散场的时候，一站起来腿僵了，走不动道了，不好使了啊，你得晃晃动弹动弹这才能走。哎，这个叫什么？剧场症。这是膝关节骨质增生的典型表现。那么这种情况出现了怎么办呢？用三角雀最尖的那个雀足点按两侧的梁丘穴，每次呢摁三分钟，哎，效果非常不错。第二个特效穴是昆仑穴。昆仑穴定位在哪儿呢？也很好找，首先找到外踝这儿，再找到后面的跟腱啊，它俩连线中间这个地方叫昆仑穴。这昆仑穴是什么呢？是腰椎管狭窄、腰椎间盘突出导致的疼痛啊，同时呢影响到大小便的。因为这个腰椎间盘突出啊，犯病的时候有的被人疼，疼的呢他使不上劲儿，大小便都便不出来，有没有这样的？
1: 有
2: 啊。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在临床上就给病人扎哪儿呢？扎昆仑穴，效果好使。第二呢，昆仑穴还能治疗颈项肩背大面积的疼痛，是一个非常全面的一个穴位。所以说你治腰腿疼，你说你看这个大夫是不是行家，你就看他给不给你扎昆仑穴就完事了。那你看这个大夫治腰腿疼啊，扎昆仑穴力度挺大，那这个大夫行，这是行家啊。你说他昆仑穴都不碰一下，一瞅就是个外行，不专业。所以昆仑穴呢，哎，他还治一个问题，就有的病人颈椎病，那尤其是椎动脉型的颈椎病，会导致这人怎么的呢？眼压增高，就眼珠子呀就像掉下来的那么疼啊，得用手使劲的捂着，是吧？这么捂着杵着，虽然疼，但是要得劲儿点啊。这种情况就可以用三角雀按压昆仑穴位，就能快速的缓解症状，减轻痛苦。
1: 零基础学中医，如果你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
0: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

0: 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1: 我们再来看第三个穴位，叫委中穴。委中穴的定位大家伙都知道了，说一屈膝后面有条果横纹，果横纹中点，这叫委中穴。那么这个委中穴呀，能治疗受寒引起的腰痛。那有的病人说，我这个腰啊没受寒它也疼，那我是不是受寒导致的腰疼呢？大家伙可以做一个实验啊。什么实验？手都有吧？
2: 都有。
1: 哎，你把两个手放在两侧的腰眼儿，哎，你看你的腰凉不凉就完事儿了。用两个手的劳宫穴，劳宫穴是最火热的地方，你往腰眼上一摁，这腰摸着呢拔凉拔凉的，那不管你着没着凉，这都是什么寒？
2: 寒，
1: 明白了吧？哎，这种寒导致的腰疼，你就用三角穴点按委中穴，点按这儿就行了。第四个穴位叫肾腧穴。哎，肾腧穴怎么找呢？得拿一根绳子，哎，然后把肚脐眼儿水平的给它围起来，就像裤腰带似的啊。那么这根绳子跟我们后背正中线那个交叉点，这个地方是第二腰椎，腰椎下边呢有个凹陷，这凹陷旁开1.5寸，大概是35到40毫米左右，这个位置就是肾腧穴啊，就在这儿。实际上就是什么呢？老百姓管它叫腰眼儿。
2: 腰眼儿，
1: 实际上这是腰眼儿吗？这不是啊。腰眼穴在哪儿啊？腰眼穴在这儿中间啊，所以肾腧穴在两边儿啊，这叫肾腧穴，是吧？老百姓习惯把它叫腰眼子啊。那么这个肾腧穴主要治疗肾虚型的腰疼啊。有的人说肾虚腰疼是怎么个疼法呀？怎么判断呢？肾虚腰疼的特点呢，叫疼痛绵绵。咱们注意这个中医用词啊，疼痛绵绵。就老百姓说什么丝丝拉拉的疼，这叫疼痛绵绵，不是那种疼的受不了、动不了了、走不了道了，是打个喷嚏都疼，没到那样。怎么的呢？就是老百姓说酸叽溜的，闹了吧唧的，咋地他都不得劲儿，这叫疼痛绵绵。这是什么？肾虚型的疼痛。所以肾虚疼痛的人，你看肾虚腰疼的人，那脸色儿都是什么？发黑的。你们要仔细看的话，都能看得出来。
3: 零基础学中医，如果你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
0: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1: 我们再看第五个穴位，大椎穴。这个简单，就是什么？颈椎病。大椎穴治颈椎病，昆仑穴也治颈肩疼。那我们啥时候用大椎，啥时候用昆仑呢？这时候就得鉴别了说大椎穴治什么样的颈椎病啊？它是交感神经型的颈椎病。

0: 也就是说，病人在犯病的时候，头晕、胸闷、胃口胀，哎，就这样的颈椎病。大家伙可能见得少啊，实际上有很多病人，交感神经型的颈椎病，你像诱发的心慌，哎，被误诊为冠心病了。还有颈椎长骨刺，压迫交感神经，导致胃胀消化不良的，被误诊成胃病了。还有压迫交感神经，哎，导致肝胆区的闷胀，被误诊为胆囊炎的。怎么治都治不好，其实是哪儿的事儿啊？颈椎的事儿。
1: 颈椎的事儿。
0: 哎，所以颈椎是大病啊，一定要把它当回事儿。那么这种交感神经型的颈椎病，大椎穴是个重要的穴位啊。怎么找呢？低头啊，我们的脖子颈椎有个最突出的骨包，这个就是大椎穴。老百姓说是哪儿啊？大脖梗。
1: 大脖梗。
0: 啊，就突出这个，哎，就是大椎穴。所以用三角穴的穴尾去点按这个大脖梗。哎，更主要的是什么呢？在日常生活当中一定要注意颈椎的保护。说颈椎怎么保护啊？你走路坐的时候你怎么办？把手伸出来啊，把手伸出来按着下巴，把下巴推回去，推下巴。哎，你别推这儿，这是嗓子呀，啊，这上不来劲儿了吗？这不掐死了吗？哎，推这儿，为啥呀？一般人坐着的时候都怎么样？往前探头，是吧？哎，你把头给它推回去，这样就是保护颈椎最好的方法。啊，为啥这么保护颈椎呀？因为我们的头就像个大西瓜，咱们的颈椎一共七节，就像一只手似的。哎，我们的颈椎和头就是这个关系，一个手一个大西瓜，啊，就像用手托着西瓜，是吧？那么用手托着西瓜，怎么才能对手的损伤最小啊？肯定是这么托吧？
1: 对。
0: 你要这么托，一会儿是不是就不行了？
1: 是。
0: 对吧？往前托，往前伸。啊，你这么托，我能托很久，也不累。所以你就什么呀？哎，把这下巴呀探回来。这就是颈椎直接拖着西瓜呢，是吧？颈椎弯着拖西瓜，对颈椎的伤害就很大了。这是一个小方法啊，这就是大椎穴。那么第六个穴位呀，叫天柱穴。天柱这个穴位呢，它治疗感冒或者突然着凉了，导致这个脖子呢不得劲了，哎，这个特别好使。这个穴位呀，我特别喜欢用。你说感冒了啊，说小孩感冒了，就肚脐这个地方呢，哎，你咔咔使劲的揪，啊，揪吧两下，肚脐冒汗了就舒服了。那感冒之后呢，哎，就感觉这个颈项不适或者疼痛，天柱穴就很好用了，啊，也就是着凉了，感冒导致的颈椎疼痛。那么天柱穴怎么找呢？先找到我们的后发际，啊，哎，后发际的中点你找到。后发际往左两指是一个天柱穴，啊，哎，往右两指是一个天柱穴，哎，在这儿啊，后发际的中点，哎，这两指，这两指，这是个天柱穴的位置，就在这儿啊，哎，一共是俩穴位，明白了吗？
1: 哎，明白了。
0: 使劲按有啥感觉呀？是不是感觉舒服了？脑袋亮了，脖子轻快了。
1: 对
0: 啊，哎，这个穴位我特别喜欢，特别好，哎，大人孩子都好用。那么这六个穴位呀，应用效果特别好，啊，那么这六个穴位，哎，更加具体的主治范围、手法、所在的经络、相关注意事项等等吧，在这本《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里都有，它比我说的详细。这本图册不单是教给你穴位在哪儿，它更告诉你经络在哪儿。因为你穴位再怎么跑都离不开这条经，对不对？我们叫离经不离穴，哎，穴位可以上下串，它离不开呢这条经，大家伙明确这一点就行了。那么这本书关于经络的走向也给大家伙做了一个详细的了解，我们配合穴位，配合经络，配合三角穴，啊，就能够解决一般性的健康问题啊，所以大家伙呢就可以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了。

0: 当然可能这里边啊有一些专业术语大家伙可能看不明白的，没关系，你可以随时跟我沟通，我尽量帮你们解答。
1: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2: 好的，这个太方便了，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呢，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那有了这个三角穴，我们就可以更方便地按揉穴位减轻病痛。如果您也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那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呢，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都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
0: 颈椎的事儿，
2: 颈椎的事儿，
0: 哎，所以颈椎是大病啊，一定要把它当回事儿。那么这种交感神经型的颈椎病，大椎穴是个重要的穴位啊。怎么找呢？低头啊，我们的脖子颈椎有个最突出的骨包，这个就是大椎穴。老百姓说是哪儿啊？大脖梗，
2: 大脖梗
0: 啊，就突出。这个哎，就是大椎穴，所以用三角穴的穴尾去点按这个大脖梗，哎，更主要的是什么呢？在日常生活当中，一定要注意颈椎的保护。说颈椎怎么保护啊？你走路坐的时候你怎么办？把手伸出来，啊，把手伸出来，按着下巴，把下巴推回去，推下巴，哎，你被推这儿，这是嗓子呀，啊，这上不来气儿了吗？这不掐死了吗？哎，推这儿，为啥呀？一般人坐着的时候都怎么样？往前探头，是吧？哎，你把头给它推回去，这样就是保护颈椎最好的方法。啊，为啥这么保护颈椎呀？因为我们的头就像个大西瓜，咱们的颈椎一共7节，就像一只手似的，哎，我们的颈椎和头就是这个关系，一个手一个大西瓜，啊，就像用手托着西瓜，是吧？那么用手托着西瓜，怎么才能对手的损伤最小啊？肯定是这么托吧？
2: 对。
0: 你要这么托，一会儿是不是就不行了？
2: 是。
0: 对吧？往前托，往前伸。啊，你这么托，我能托很久，也不累。所以你就什么呀？哎，把这下巴呀探回来。这就是颈椎直接拖着西瓜呢，是吧？颈椎弯着拖西瓜，对颈椎的伤害就很大了。这是一个小方法啊，这就是大椎穴。那么第六个穴位呀，叫天柱穴。天柱这个穴位呢，它治疗感冒或者突然着凉了，导致这个脖子呢不得劲了，哎，这个特别好使。这个穴位呀，我特别喜欢用。你说感冒了啊，说小孩感冒了，就肚脐这个地方呢，哎，你咔咔使劲的揪啊，揪吧两下，肚脐冒汗了就舒服了。那感冒之后呢，哎，就感觉这个颈项不适或者疼痛，天柱穴就很好用了啊，也就是着凉了感冒导致的颈椎疼痛。那么天柱穴怎么找呢？先找到我们的后发际啊，哎，后发际的中点你找到，后发际往左2指是一个天柱穴，啊，哎，往右2指是一个天柱穴，哎，在这儿啊，后发际的中点，哎，这儿2指，这儿2指，这是个天柱穴的位置，就在这儿啊，哎，一共是俩穴位，明白了吗？
2: 哎，明白了。
0: 使劲按有啥感觉呀？是不是感觉舒服了？脑袋亮了，脖子轻快了，
2: 对，
0: 啊，哎，这个穴位我特别喜欢，特别好，哎，大人孩子都好用。那么这六个穴位呀，应用效果特别好，啊，那么这六个穴位，哎，更加具体的主治。

0: 范围、手法、所在的经络、相关注意事项等等吧，在这本《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里都有，它比我说的详细。
1: 嗯，
0: 这本图册不单是教给你穴位在哪儿，它更告诉你经络在哪儿。因为你穴位再怎么跑，都离不开这条经，对不对？
1: 嗯，
0: 我们叫离经不离穴。哎，穴位可以上下串，它离不开呢这条经。大家伙明确这一点就行了。那么这本书关于经络的走向，也给大家伙做了一个详细的了解。我们配合穴位，配合经络，配合三角穴，啊，就能够解决一般性的健康问题。啊，所以大家伙呢就可以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了。啊，当然可能这里边啊有一些专业术语，大家伙可能看不明白的，没关系，你可以随时跟我沟通，我尽量帮你们解答。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3: 好的，这个太方便了。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呢，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那有了这个三角穴，我们就可以更方便地按揉穴位，减轻病痛。如果您也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那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呢，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都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有请这位求助者上场，请。
1: 大家好。
0: 你好。
1: 李飞老师好。
0: 来，请坐。你从哪儿来啊，妹妹？
2: 她叫吴美玉，目前在广东东莞经营一家首饰小店。三十几岁的她怀有第二个宝宝已经五个多月了，这原本是家里的一件喜事，可是美玉却总是眉头紧锁，心事重重，因为在她心里埋藏了一个将近三十年的秘密，让她始终无法释怀。
0: 你来找你的什么人？
1: 我想找我的爸爸。
0: 找你的亲爸爸？
1: 对，我想是不是他把我卖掉的。
0: 你对他还有印象吗？
1: 我对父母是没有印象的。
0: 你为什么断定他卖了你？
1: 那时候四五岁，我经过了一个医院门口吧，然后我就跟了两个男人上了火车，然后其中这个男的我不陌生，他对我挺好的，一路上我哭啊，他就哄着我，也会给我买盒饭吃，也会哄着我睡觉。
0: 你是猜测这个人可能是你爸爸？
1: 对。当时嘛，我

0: 跟着这个男的吧，一起坐上了火车，应该停，就是说也坐了蛮久了，我也不知道大概多久，我就睡着了。结果呢，就来到了另外这个男的家，也就是说，这个男的也是福建的。然后在他家里，就住了一晚。但是我不害怕，因为我觉得那个男的我挺熟悉的吧，不陌生嘛。他哄着我睡着了，结果睡着了第二天，几天他都不见了。我爹当时就到处找他，我就让他一双小花布鞋，我就到处我每间房间都找，后面跑到院子到处找，然后找不到他，我就一直在那里哭，我就开始害怕起来了，因为他们那边的人说我都听不懂。就这样，我在他家，就是这个男的家吧，待了有一天吧，这个男的第二天就把我买。就把我抱到这个现在的养父养母家。
1: 不能太哭了，肚子里的孩子。
0: 我当时都不知道该怎么办，我想我再也回不去了。
1: 那个时候你几岁？
0: 就四五岁。慢慢的我开始听得懂他们当地话了。很多人都说我是被爸爸抛弃的孩子，不要的孩子，是个野孩子，你没有资格跟我们一起玩，这是打我骂我，我都不敢还手，因为我想我没有资格跟他们还手，甚至连我的堂妹她也这样对我，也骂我，就说你这个野孩子，你是抱来的，她说你把摊吐给我，你没有资格吃。然后我一气之下我就把她推倒，那天是个下雨天，然后他身上就全部沾满了泥巴，我就很害怕，当时因为我从来都没有做过这样的事，就环抗嘛，然后我好怕，因为他是我奶奶比较疼的孩子，我好怕被他们骂，但是我不知道去哪里，然后我就躲到自己家里一个就是床底下嘛，我们那种床是长方形的，然后下面有隔的就是差不多那么高吧，上面还有个板，然后它是那种蚊帐是不透的吧，就是花蚊帐不透进去的，然后我就躲在那床底下，我迟迟不敢出来，当时很黑的，然后下面也有蜘蛛网啊，那些都沾满了我身上，尽管我那时候特别委屈，我也不敢哭出来，我只能偷偷的哭，我很想回家，我当时就是想不明白爸爸为什么不要我了，为什么要把我放在这里，难道真的像他们所说的我是被爸爸妈妈不要的孩子吗？我当时就觉得既然亲生父母不要我了，我与其在这里生气，我还不如争口气。 差不多四五六个小时吧，我记得躲到天黑，我当时就想我不能再这样子躲下去了，我就鼓励自己，你必须得勇敢一点，你必须得去面对这一切，你不要再躲了，慢慢的就走了出来。我想了，我一定要争气，我必须让自己强大起来，我不能让他们瞧不起，我不能老是这样子。我在那里上了差不多四年学吧，我就去天津了吧，去跟我二哥一起做生意。我记得有一次吧，家里就是寄来的那些年底了嘛，要寄来很多东西。我当时个子也不高，他就让我把那个一大麻袋的东西提回去。那个麻袋很重，然后那个麻袋不是以前的那种好，比较厚，比较粗的，大冬天的又很冷，我又没有戴上手套。刚开始我扛不动，我只能这样扛，扛到后面的时候我手都有点麻了，甚至都发红，我就换下来，可能就边拖边扛，边拖边扛，就这样子扛回去了。可是我没想到的是，我那么努力的扛了回去，我二哥竟然还骂我，但是我特别难过，我都不知道怎么办，我那时候都很想走，但是我又想到我有可能是被爸爸卖掉了，我就不敢迈出那一步。
2: 我当时就这样想，万一我是真的是被爸爸妈妈不要的孩子，那我不是被他笑话吗？

0: 也不想看让他看到我这样狼狈的样，那我不是会多没面子啊。我当时我就鼓励自己，我不能被生活打倒，我不能再这样子狼狈下去，一无是处的感觉，我就决定离开天津。我也必须要证明给我亲生父母看，我要让他们知道你们不要我了，我同样可以过得很好。
1: 美玉很想去找亲生父母，但是想到自己可能真的是被爸爸抛弃的孩子，他又停止了脚步。他内心既矛盾又害怕，他觉得只有靠自己才能改变目前的生活。
2: 那时候你多大？
0: 差不多19岁还是18岁吧。有一次我就鼓励自己一个人独自的去市里，我就很认真的去选择工作，其中有一家就是鞋店吧。虽然说在那里上班挺辛苦的吧，每天早上要从8点上到晚上11点，每个月老板娘都给我涨工资，我一个月是600块钱。我在那里做了有差不多3年吧，那3年对我来说是我长这么大以来最自信最自豪的那几年，而且过得我感觉最潇洒的。我终于可以经过我自己的努力去创造我想要的生活。我想了，我是被爸爸妈妈不要的孩子，我一样可以过得很好。
1: 3年的时间里，美玉凭借自己的努力有了稳定的工作，也组建了家庭。此刻的他觉得自己有能力养活自己，而且也自信了。他相信即使有一天见到亲生父母，也不会被他们笑话。
2: 那从什么时候又开始重新燃起希望一定要找？
0: 2007年吧，我跟我老公一起找到了之前跟我一起那个男人家嘛，就我当时在路上我还抱着希望的哈。
2: 他说你是哪儿来的？
0: 刚到那里我就问他，我是不是被抱来的，我是不是我爸爸卖的，我说那个是以前那个跟你一起是不是我爸爸。但是他说来一句不是的时候，我很开心你知道吗？我当时想我终于不是被爸爸不要的孩子。但是没想到的是接下来他又说，听说你是被爸爸赌博底价给输了卖掉的。但是我一下子心里又崩溃了，我本来抱着希望就觉得有可能我不是，我从小一直想着那样吧。那个时候真的我一下子感觉我又被打败了一下，感觉我就自己跟自己说不找了。
3: 我知道这个答案之后，原来我就是被爸爸不要的孩子，他否定了我，我不能否定自己，我必须更加努力的生活。尤其是我现在也有了一个属于自己的小家了，我必须好好经营，我不能让他也瞧不起我的家人。
0: 就想了我好好经营这个家庭吧，我后面就去了南京，就跟我老公一起去食堂里面包了一个小窗口，做一些食品啊早点之类的。刚开始什么都得靠自己嘛，因为我们住的是地下室，地下室是杂货的，就是学生换的啊，一些杂货的桌椅呀那些的。我用了6张桌子拼的一个床，一家人睡觉。那个时候我家具什么都没有。我记得有一次吧，下雨花洪水，特别大，水差不多淹了有10公分吧。那里面的东西呀，什么都飘了，鞋子啊，飘的就是拖鞋那些啊，全部都飘上面，然后灰尘污垢好多好多。那个我觉得都没什么啊，我一个人就去扫水啊，抽水啊，那个都没什么。唯一的就是我儿子，大冬天的，他光着脚踩到水里，哭得妈妈，我心里特别难受。我想了我没本事让我孩子也跟着我辛苦。这样我就觉得特别无助，但是我又跟我自己说，我是被爸爸妈妈抛弃的孩子，我不能，这个对我来说没什么的，我必须得强大起来，这个我克服了，你知道吧？生活了2年多，后面我来了东莞，我想创造更好的生活，
3: 我就去东莞，我开了一个首饰店，大概有30多平方。那是我的第一份心血，我当时就想我必须要好好努力的把它做好。

0: 出生的时候，
1: 对，我想给我就是说所有的一个疑问的一个答案吧。疑问在我心里将近30年了，他给我了很多困扰。我想不明白，如果说是我被我爸爸卖了吧，那我妈妈她作为我现在是一个母亲呢，我能感觉得到，我妈妈她怎么能同意也把我给卖了？
0: 你妈妈也可能不知道。
1: 我就是抱着这种希望，
0: 她把孩子偷出去啊，你妈妈不知道。
2: 人贩子在卖孩子的时候都会说这个孩子是他自己的孩子，或是他亲属的孩子，或者说孩子的亲生父母不愿养这个孩子了卖给他的，然后呢他送给别人来抚养。没有哪个人贩子说我这个孩子是我拐来的啊，我卖给你。因为买主一般不会敢买的，他买了之后，因为首先这个构成犯罪，另外呢他怕人亲生父母追过来，或者公安机关侦查解救过来，他就竹篮打水一场空了。所以人贩子全在编谎话，根本不可信。
3: 我觉得吧，就是你看着你以为是父亲的那个人从人贩子手里拿了钱，但是我觉得在过去的这几十年吧，你自己又帮着人贩子数了几十年的钱。本来你回家的路可以更快一点，但是人贩子说什么你就相信什么。你想他已经卖过你一次了，他还能够真的对你好吗？为什么你不愿意去相信那些你该相信的？我觉得可能就是你内心里面你会觉得他说的那些假话你当了真。其实我也提醒着电视机前很多的这个被拐的孩子，不要相信那些人贩子的话，不要被他卖过一次自己还帮着把自己再卖了，这其实是阻碍了你回家的路。所以我觉得我们所有人支持你来找到你出生的真相，来找到你亲生父母，因为不管是怎么样的一回事，我们相信真相会让你觉得所有的东西都可以放下，可以释然。
0: 今天依然可能会有两种结果，一种是找到了你爸爸，然后呢爸爸根本就没有卖你，你是被拐走的；还有一种可能，爸爸向你道歉来了，当年确实是或者因为赌或者家里养不起就把你卖了。你都能接受吗？
1: 我都已经想好了，我能接受。
0: 都能接受。
1: 对，这个
0: 你就知道怎么回事，
1: 不管是怎么样，对，我最起码我活得明白了。那肯定了，因为最起码我觉得我不是被
0: 不是被
1: 抛弃的。
0: 请站到这儿来。

0: 吴美玉你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树洞。你在我们等着我融媒体平台上登记要报名寻家这个求助，我们看到了，我们也是赶紧帮你展开了寻找。根据你的记忆，你提供了以下比较详细的信息。你说啊，你记得你可能姓燕，就是燕子的那个燕。嗯，你记得你出生呢，大概是在1985年，老家可能是在四川达州渠县。 你记得你大概是在1989年的时候被两个男人是带到了福建莆田，其中有一个你还认识他。我们同时也是委托了警方，包括相关的志愿者实地帮你展开了搜寻。根据你提供的你当时的体貌特征，身高大概1米左右，扎着马尾辫，围着一条红格子围巾，而且在你左胸有一颗痣。
1: 我们立刻在四川省达州市渠县的微信、微博等新媒体平台上发布寻找信息。令我们意外的是，在信息发布后的第二天，一位女士打来电话提供线索，说他们村有一户赵姓人家曾丢失过一个女儿。我们收到委托后，立即前往这户赵姓人家进行走访，并且提取 DNA 样本。 加班加点进行比对工作，相信在大家的努力下，今天一定能给您带来好的结果。
2: 好，请打开我们的希望之门。

0: 胎怀孕了5个多月了，我想早一点知道答案，我就早一点解脱。医学也这么多，其实父母看，我要让他们知道，你们不要我了，我同样可以过得很好。
1: 准备好了吧？
2: 准备好了。
1: 为缘寻找，为爱坚守。

爸爸，我是不是你不要的？我是不是你亲手卖掉的？30年了，我一直都想知道这个答案，你能告诉我吗？

0: 美玉你好，我是舒东。
1: 你好。
0: 首先我要告诉你的是一个好消息，我们经过多方的努力帮你找到家了。而且呢，关于你离开家的前因后果我们也了解了，因为你一直想了解一个答案。30年了，你一直想知道当年那两个男人把你带上火车，其中一个你觉得是你的爸爸。30年，这个问题一直压在你的心头，所以今天我先来告诉你这个答案。可能这个答案是你从来没有想到过的，因为你从出生起就从来没有见过你的爸爸。你的爸爸在你还没有出生的时候，还在妈妈肚子里的时候，就因为一场重病去世了。所以你是个遗腹子，你跟爸爸根本就没有见过面。而那两个带你上火车的男人，包括其中你觉得可能是你爸爸的人，不是你的爸爸，他们是卖你的人贩子。
1: 那我妈呢？
0: 是你的妈妈含辛茹苦地抚养你和你的姐姐。在你离开家以后呢，你的妈妈和你的姐姐都非常的想你，妈妈一直想要去找到你。后来她曾经得到消息说你可能被卖到了福建，她就一个人跑到福建去找你。

0: 妈妈没有什么文化，不识字儿，很辛苦，一路走一路停，而且路上还得了重病，险险就回不来了。幸亏有好心人帮助收留，帮他治好了病。但是这么多年一直没有找到你，他都觉得特别特别对不起你。前两年姐姐还又跑到福建去找你，但是也没有什么信息。你相信他们，妈妈和姐姐都特别特别爱你，特别特别想你。而且我们也相信那个你从来没有见过面的爸爸也一定特别特别爱你。
1: 那我们现在怎么样？
0: 我们找到了姐姐和妈妈之后，告诉她要来见女儿，他们也特别的高兴，连夜从四川的攀枝花赶过来，所以接下来我们一起见见他们好不好？来，让我们有请美玉的妈妈和姐姐，
2: 请开门。

妈和姐姐请过来。

0: 妈和姐姐是吗？
1: 慢点啊，看台阶。
0: 一家三口真像啊！来坐下，我有问题想问问妈妈。来，妈妈坐。大姐，我问你啊，当时女儿被人贩子拐走了，你在哪儿啊？
2: 当时我们家建房子嘛，妈妈带不过来我们，她就放在邻居家。她说我妈妈负担挺重，就她说帮我们暂时看一下。我们建好房子，她就不在了，她家里人都走了。
0: 你当时和妹妹在一起吗？
2: 没有，我要大学，我都在上学了吗？
0: 哦，让她邻居家找她了吗？
2: 村里的人听村里人说她在福建那一块嘛。哦，然后我就去妈妈。先去找了，然后后来我长大了，我出来打工了，也去找了。
0: 你告诉我们，你现在知道这个答案了？卖你的这个人也不是爸爸，这个答案心里满意了吗？
2: 满意。
0: 好，妈妈这么些年一直在找你，这个你满意了吗？
3: 去找人家，在福建找过家。
2: 不是，我人家不要孩子了。
0: 不是不要孩子了，是吧？
3: 这两个人。
0: 知道答案了。
2: 我在他们手中，我是被人抛弃的。那我妈也这么努力去找我。哎，
0: 孩子啊，我跟你说，怀了孕不能这么哭。找到妈妈了，找到姐姐了，知道真相了，对吧？就不应该再哭了。
4: 他这种情况，应该就他那个邻居就是人贩子。他这个邻居的名字，应该你们是知道的吧？
2: 也不知道了，
0: 也不知道了。嗯，
4: 我们会要求四川达州当地公安机关啊，对这个案子重新调查，然后追查他那个邻居的下落。这个人应该要追究他的刑事责任。
0: 孩子啊，告诉我，你高兴了吗？
2: 高兴。
0: 好，领着妈妈带着姐姐，慢慢的诉说，有一点不准哭了啊。
1: 高兴起来。
0: 幸福的找到女儿了啊。
1: 团圆了，好事。
0: 团圆了，
1: 慢点走，慢点走。
5: 孟玉终于知道答案了。30年来，爸爸是否卖了他这件事，让他深感痛苦，压得他喘不过气。为此，他发奋努力，让自己活得有尊严。而让他痛苦的根源，不是来自当初的拐卖行为。我们希望这种悲剧不再重演，也祝愿更多的宝贝早日回家。

0: 我叫袁好，今年33岁，来自四川南充。有一个人我没有见过他，对他也没有任何印象，因为他我没有童年，因为他我小时候只吃过一次泡泡糖，因为他我也怨恨过我爸爸妈妈，但是30年过去了，我一定要找到他。
1: 一个与他素未谋面的人，如何能剥夺了他的童年？本应该快乐且无忧无虑生活的他，是为什么在儿时只吃过一块泡泡糖？而这个让他曾经怨恨过自己父母，但又坚持不懈、苦苦寻找30年的人，究竟是谁呢？
2: 有请。
0: 特别恨他们把我们关在家里，我那怎么拉着我妈的裤子，她就直接就是这样一甩，然后就这样出门了。听到妈妈的话，我知道如果是谁丢，我爸爸妈妈他都会找的。

0: 你以为的八段锦是公园里的老人操，实际上它已经成为无数人的养生必备，不仅传承千年，更能延年益寿。但是有一种院长的经典版的八段锦，那更是大有来头，您今天可千万别错过。经典版八段锦到底和普通版有什么区别？这事您得听听孙老师怎么说。
1: 那孙老师啊，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如何练习能够一步到位呢？又会给我们身体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呢？
2: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院长版在传统八段锦动作基础之上，结合了邓铁涛、陆志正等多位国医大师的八段锦的思想，精编了八个动作，每个招式都精准地针对五脏，更偏重用于慢性疾病。你像拳拳怒目争气力，院长版八段锦更强调的是收拳头的时候一定要回到两肋，也就是肝经的章门穴，才能提升肝脏功能，增加肝脏疏泄。那你像摇头摆尾去熏火，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的部位运动和呼吸配合，达到心肾相交，让五脏达到平衡相通。坚持练习，让中老年朋友不靠外物，只靠自己，就能把自己的身体这些慢性毛病给改善好。
1: 哎呦，孙老师听您讲完啊，就觉得这简单多了。其实这个八段锦的核心，它也是在于调理五脏啊。
2: 对呀、
1: 啊，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3: 我的秘诀啊，就是每天练两次院长版的八段锦。现在呀，我是越练越上瘾，越练越有劲儿。我呀，练了几年的院长版的八段锦了，现在的身体比同龄人都要好。你说中老年人图啥？不就图啊，这胳膊腿啊灵活，吃喝拉撒呀都舒服。你就在家练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保证你练一天有一天的收获，练一天有一天的惊喜。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练习八段锦对多种慢性疾病的预防都有着积极作用。如果你也想通过练习八段锦来增强体质、五脏红条，赶快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八段锦练习要领。
2: 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拳拳怒目争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

0: 白萎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
1: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0: 那么我们下面呢，先讲院长版八段锦的第一个动作，叫做什么呢？双手托天理三焦。
1: 双手托天理三焦。
0: 对了
1: 啊，
0: 这个动作表面看起来很简单，但是实际上做起来的时候，你要拿得住那个劲儿。如果没拿住那个劲儿，这个功法是练不好的。那么劲道在哪呢？这个劲道一定是在掌根处，哎，掌根一定要上撑，从下焦上来，撑到中焦，然后再撑到上焦。中医讲三焦是人体的代谢通道，理顺三焦能改善人体的糖代谢、脂代谢、尿酸、水代谢。哎，那么第二点，我们在这一上一下动作的时候，还有一个劲道，就是要活动到肩颈穴。那么肩颈穴对于颈椎病、肩周疾病以及后背疼痛都有好处。同时这个动作随着双手向上托举到最大幅度，还能挤压到心脏的膏肓穴，因为膏肓穴本身对心血管就有非常好的益处。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畅通经络，调节五脏，其动作要练得标准，练得到位，能直接提升五脏功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第二是左右开弓试射雕，那么这个动作就像一个射箭的姿势，哎，左右手慢慢的拉开，一侧形如拉弓的手臂，一定要保持弓手的姿势，同时手一定要拉到云门穴和中府穴这个位置，因为这个部位呢是肺经的起始点。同时一定要注意拉弓的手臂一定要平端，不能向下耷拉着，哎，那你这个箭射出去就不准了。
1: 明白。
0: 哎，平端手臂才能守住肺气。那么同时另外一只形如射箭的手一定要有一个特定的动作，就是食指一定要有往后弯的动作。因为食指是什么呢？手阳明大肠经的起始点，向后弯曲时能刺激大肠经的商阳穴，能干什么呢？强心肺，通大小肠。
1: 那练习左右开弓啊，试射雕，所以老师这个对于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好处呢？
0: 那么这个对于呼吸功能的减退，可以多练习这个动作，您一定会收获不一样的感受。那么长期练习，肺气充足，外邪就不能侵犯我们。
1: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2: 院长版八段锦通过对肝经的章门穴、心脏的膏肓穴、肺经的云门中府少商穴、肾脏的命门膀胱经以及脾胃三焦等特定区域的牵拉、挤压和刺激，能直接提升五脏功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我们这个脾胃不好的朋友们，咱们赶快来听一下我们八段锦的第三式，调理脾胃需单举。
0: 哎，调理脾胃需单举，想要练出效果一定记住两个点，就是这个动作一只手上撑，叫撑天，
1: 撑天，
0: 哎，然后一只手摁地，这叫什么呢？撑天摁地
1: 啊。
0: 哎，对了，而且你要把这个天撑住的话，不能用手指去撑，一定要用掌根，是吧？哎，用掌根啊，而且按地也要用掌根的力量去按地，因为力量都在掌根呢，对不对？
1: 这个力道，
0: 哎。

0: 为什么这个动作对脾胃有很大的帮助呢？因为首先中医讲先要拉伸两胁，两胁是什么呢？肝胆，而肝胆跟脾胃的关系用五行来讲，那就是相生相克，是非常重要的。这就是肝木克脾土会造成脾胃疾病。那么只要你一生气，第一影响的就是什么呢？就是脾胃了。哎，所以你要想把脾胃给宣开，首先要把肝气给疏解开。第二，还有一种人平时肚子呢总是憋堵胀，对不对？就吃一点东西肚子也是满满的，总打饱嗝，而且食欲差，这个在中医就属于胃气不佳，还会出现像口臭啊、大便秘结。所以这个动作里边是有升有降，堵的地方打通了就会出现什么呢？比如说排气、打嗝的增多。
1: 嗯，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2: 院长版八段锦的前三式能够刺激人体经络，调理三焦，补充肺气，增强脾胃功能。如果你也想和他们一样，通过练习标准的八段锦来改善亚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0: 那么我们第四个招式叫五劳七伤往后瞧。五劳呢是指五脏的劳损，包括肝劳、心劳、脾劳、肺劳、肾劳。七伤就是喜怒忧思悲恐惊的不良情绪导致的气郁气结形成的五脏淤堵，也是我们慢性病加重的原因。那么这一式我们容易犯的错误，大家注意啊，就是上体后仰了，转头与悬臂的不充分。正确的做法是下颌内收，转头悬臂，幅度应该大一些。五劳七伤往后瞧的动作，通过上肢伸直、外旋扭转的筋力牵张作用，可以扩张牵拉胸腔、腹腔、主脏腑以及背部五脏六腑的腧穴。因为腧穴是什么？五脏六腑气血疏通的关口，所以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就是帮助我们打通五脏气血，能促进我们排泄油脂。还有像肚子有大游泳圈的，就是身体湿气比较大的人，多练习是非常有帮助的。
1: 所以他这动作还一定要做到位
0: 的。对，再一个后桥的动作，它能改善椎动脉供血，所以这一次一定要学会。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的第四式五劳七伤往后瞧，通过挤压五脏在后背的肺腧穴、肾腧穴、肝腧穴、心腧穴、脾腧穴，打通五脏的气血通道，修复五脏，能够排泄油脂、排湿气，是非常适合练习。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0: 那么接下来我们教给大家第五式，叫摇头摆尾去心火。那么其实像很多老年人，说实话可能遇到一些小事就会心烦，情绪状态不太好，发脾气，或者还有经常的口舌生疮，其实这些都是心火亢盛的表现。那么心火一重呢，有的时候还会出现什么呢？像小便的短赤、失眠、多梦等问题。那么这个呢就非常适合练习这个动作。那么坚持练习呢，还能增加关节的灵活性，把跌倒风险同样会降低的。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争气力，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足固肾腰。
1: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0: 那么第六招呢是两手攀足固肾腰，所以

0: 想要强腰壮肾的人要多练习。
1: 那孙老师啊，我们练习第六式的时候应该注意哪些要领呢？
0: 那么这个两手攀竹固肾腰有几个要点
1: 啊？
0: 第一个要点，双手一定要从腰间的命门往下戳
1: 啊，命门，
0: 哎，一直往下戳，
1: 嗯，
0: 一直戳到哪呢？脚后跟儿，
1: 嗯，
0: 然后再回到脚面，
1: 嗯，
0: 整个动作都是在摩运膀胱经。
1: 嗯，
0: 第二个来讲就是起身的时候是以臂带身，慢慢起来，整个动作拉伸了你的督脉。哎，膀胱经是人体排毒通道，能促进湿毒的代谢。同时像腰腿不好的，包括肾功能差的，还有尿频尿急的，排尿困难的，也特别适合练习这个动作。
2: 院长版八段锦，动作简单易学，能强心脑活关节，增加肺活量，提升脾胃功能，对于肝肾功能的恢复有帮助。如果你也想像他们一样，通过练习院长版八段锦来改善亚健康状态，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嗯，那孙老师啊，第七式攒拳怒目增气力，哎，他这个是更适合什么样的人群呢？
0: 那么这个动作呢，可以增强肝主疏泄和肝主生发的功能，所以在增加人体气力的同时，对患有像目眩、头晕、耳鸣、耳聋、失眠、多梦的这个人群是有很好的调理和康复作用的。那么实际上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有几个要点大家一定要记住。第一个来讲就是握固动作，哎，能增加肝脏的功能，哎。第二个，想先伸手的时候，这个动作有点像什么呢？像抹玻璃，就像你前面有一块玻璃一样，你抹一下，抹一下回来以后，再握拳回来，收回到两肋的章门穴，然后另外一边冲出去了，再抹一遍玻璃，哎，再收回来到章门穴，这个是肝经的一个穴位，所以做这个动作能提升肝脏功能，能疏肝解郁。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啊，那孙老师啊，您看这个最后一式是背后七颠百病消。哎，那孙老师，那你说我没事儿，我就练这个七颠，那我不就不生百病了？是这样吗？
0: 不是，首先大家记住，所谓的百病消，它对应的是什么呢？如果八段锦是吧，一二三四五六七，你每天都能坚持锻炼，那么有五脏的问题以及三焦的问题，你把前面的功夫都做到了，那么最后一式就意味着收工，对吧？同时也是对全身气血的一个大梳理和大修整。那么背后七颠百病消，它有几个核心点。第一个是什么？五个脚趾一定要抓地。哎，第二个要提肛门。哎，还有一个是颠儿。哎，一个是颠儿。哎，相当于有点干什么？震颤。能通督脉，通阳气。而且我们在这个提漏的过程当中，会有一股反作用力，把浊气和病气从头往脚，再往涌泉上去引导。哎，那么最终起到排除体外的作用。包括有一些亚健康人群就特别适合多练习这一动作。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攒拳怒目增气力，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
1: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2: 你以为的八段锦是公园里的老人操，实际上它已经成为无数人的养生必备，不仅传承千年，更能延年益寿。但是有一种院长的经典版的八段锦，那更是大有来头。

0: 您今天可千万别错过。精编版八段锦到底和普通版有什么区别？这是您得听听孙老师怎么说。
1: 那孙老师啊，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如何练习能够一步到位呢？又会给我们身体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呢？
2: 院长版在传统八段锦动作基础之上，结合了邓铁涛、陆志铮等多位国医大师的八段锦的思想，精编了八个动作，每个招式都精准地针对五脏。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3: 我的秘诀啊，就是每天练两次院长版的八段锦。现在呀，我是越练越上瘾，越练越有劲儿。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这个力道，
2: 哎，为什么这个动作对脾胃有很大的帮助呢？因为首先中医讲，先要拉伸两胁，两胁是什么呢？肝胆，而肝胆跟脾胃的关系，用五行来讲，那就是相生相克，是非常重要的。这就是肝木克脾土，会造成脾胃疾病。那么只要你一生气，第一影响的就是什么呢？就是脾胃了。哎，所以你要想把脾胃给宣开，首先要把肝气给疏解开。第二，还有一种人，平时肚子呢总是憋堵胀，对不对？就吃一点东西，肚子也是满满的，总打饱嗝，而且食欲差。这个在中医就属于胃气不佳，还会出现像口臭啊、大便秘结。所以这个动作里边是有升有降，堵的地方打通了，就会出现什么呢？比如说排气、打嗝的增多。
1: 嗯，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0: 院长版八段锦的前三式能够刺激人体经络，调理三焦，补充肺气，增强脾胃功能。如果你也想和他们一样，通过练习标准的八段锦来改善亚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2: 那么我们第四个招式叫五劳七伤往后瞧。五劳呢是指五脏的劳损，包括肝劳、心劳、脾劳、肺劳、肾劳。七伤就是喜怒忧思悲恐惊的不良情绪导致的气郁气结形成的五脏淤堵，也是我们慢性病加重的原因。那么这一式我们容易犯的错误，大家注意啊，就是上体后仰了，转头与悬臂的不充分。正确的做法是下颌内收，转头悬臂，幅度应该大一些。五劳七伤往后瞧的动作，通过上肢伸直、外旋扭转的筋力牵张作用，可以扩张牵拉胸腔、腹腔、主脏腑以及背部五脏六腑的腧穴。因为腧穴是什么？五脏六腑气血疏通的关口，所以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就是帮助我们打通五脏气血，能促进我们排泄油脂。还有像肚子有大游泳圈的，就是身体湿气比较大的人，多练习是非常有帮助的。
1: 所以他这动作还一定要做到位的。
2: 再一个后桥的动作，它能改善椎动脉供血，所以这一式一定要学会。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的第四式五劳七伤往后桥，通过挤压五脏在后背的肺腧穴、肾腧穴、肝腧穴、心腧穴、脾腧穴，打通五脏的气血通道，修复五脏，能够排泄油脂、排湿气，是非常适合练习。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2: 那么接下来我们教给大家第五式，叫摇头摆尾去心火。那么其实像很多老年人，说实话，可能遇到一些小事就会心烦，情绪状态不太好，发脾气，或者还有经常的口舌生疮，其实这些都是心火亢盛的表现。那么心火一重呢，有的时候还会出现什么呢？像小便的短赤、失眠、多梦等问题。那么这个呢，就非常适合练习这个动作。那么坚持练习呢，还能增加关节的灵活性，把跌倒风险同样会降低的。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

0: 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正气力、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
1: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0: 那么第六招呢，是两手攀竹固肾腰，所以想要强腰壮肾的人要多练习。
1: 那苏老师啊，我们练习第六式的时候应该注意哪些要领呢？
0: 那么这个两手攀竹固肾腰有几个要点
1: 啊？
0: 第一个要点，双手一定要从腰间的命门往下戳
1: 啊，命门
0: 哎，一直往下戳，
1: 嗯，
0: 一直戳到哪呢？脚后跟儿，
1: 嗯，
0: 然后再回到脚面，
1: 嗯，
0: 整个动作都是在磨运膀胱经。
1: 嗯，
0: 第二个来讲，就是起身的时候是以臂带身，慢慢起来。整个动作拉伸了你的督脉，哎，膀胱经是人体排毒通道，能促进湿毒的代谢。同时像腰腿不好的，包括肾功能差的，还有尿频尿急的，排尿困难的，也特别适合练习这个动作。
2: 院长版八段锦，动作简单易学，能强心脑、活关节，增加肺活量，提升脾胃功能，对于肝肾功能的恢复有帮助。如果你也想像他们一样，通过练习院长版八段锦来改善亚健康状态，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嗯，那苏老师啊，第七式传拳怒目增气力，哎，他这个是更适合什么样的人群呢？
0: 那么这个动作呢，可以增强肝主疏泄和肝主生发的功能，所以在增加人体气力的同时，对患有像目眩、头晕、耳鸣、耳聋、失眠、多梦的这个人群是有很好的调理和康复作用的。那么实际上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有几个要点大家一定要记住。第一个来讲就是握固动作，哎，能增加肝脏的功能，哎。第二个，想先伸手的时候，这个动作有点像什么呢？像抹玻璃，就像你前面有一块玻璃一样，你抹一下，抹一下回来以后再握拳回来，收回到两肋的章门穴，然后另外一边冲出去了，再抹一遍玻璃，哎，再收回来到章门穴，这个是肝经的一个穴位，所以做这个动作能提升肝脏功能，能疏肝解郁。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啊，那苏老师啊，您看这个最后一式是背后七颠百病消。哎，那苏老师，那你说我没事儿，我就练这个七颠，那我不就不生百病了？是这样吗？
0: 不是，首先大家记住，所谓的百病消，它对应的是什么呢？如果八段锦是吧，一二三四五六七，你每天都能坚持锻炼，那么有五脏的问题以及三焦的问题，你把前面的功夫都做到了，那么最后一式就意味着收工，对吧？同时也是对全身气血的一个大梳理和大修整。那么背后七颠百病消，它有几个核心点，第一个是什么？五个脚趾一定要抓地，哎，第二要提肛门，哎，还有一个是颠儿，哎，一个是颠儿，哎，相当有点干什么？震颤，能通督脉，通阳气，而且我们在这个提漏的过程当中，会有一股反作用力，把浊气和病气从头往脚，再往涌泉上去引导，哎，那么最终起到排除体外的作用。包括有一些亚健康人群就特别适合多练习这一动作。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正气力、心火旺、失眠、多梦， 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三焦不同。

0: 要练习双手托天通山腰，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
1: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2: 你以为的八段锦是公园里的老人操，实际上它已经成为无数人的养生必备，不仅传承千年，更能延年益寿。但是有一种院长的经典版的八段锦，那更是大有来头，您今天可千万别错过。经典版八段锦到底和普通版有什么区别？这事您得听听孙老师怎么说。
1: 那孙老师啊，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如何练习能够一步到位呢？又会给我们身体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呢？
0: 院长版在传统八段锦动作基础之上，结合了邓铁涛、陆志正等多位国医大师的八段锦的思想，精编了8个动作，每个招式都精准地针对五脏。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3: 我的秘诀啊，就是每天练2次院长版的八段锦。现在呀，我是越练越上瘾，越练越有劲儿。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住了70天的在医院里面。当时那个时候我就特别特别想你，我说我那父母他现在怎么过来的，
1: 想到父母哈。
0: 对对对，
1: 妈妈一天都没有放弃寻找你。
2: 现在啊，爸爸妈妈包括妹妹啊，今天咱们团圆，不仅把哥哥找着了，把儿子找着了，这个儿媳妇儿也来了，哦，大团圆一下好不好，哦，
1: 儿媳妇在哪？
2: 来来来，我们看看。
1: 见见公公婆婆，拜见公婆。
3: 嫂子，你
4: 刚才我几个人有媳妇儿，我肯定给我媳妇儿打红包，肯定的。
2: 最重要的是这句，我们当然得接了，
4: 要给打红包。
1: 你觉得他找回自己的父母很重要吗？
5: 很重要，可能是体会到我当父母的感觉，所以说感觉到当自己的父母失去自己孩子的时候，肯定和我们一样痛苦，所以我们就一定要找回。
1: 好，嗯，真的是你们是幸运的一家，是幸福的一家。对，
6: 我想问一下，就是你这个孩子丢失在什么地方，是哪一年？
4: 在87年第一月，农历第24，腊月24。
6: 是在哪儿丢的？
4: 我们在四川省仪陇县塞金镇一个长镇上。
6: 在你这个孩子被拐前后，在附近还有丢过孩子没有？
4: 没有，派出所当时说的，这个小孩丢了，也是1940，我们帮你查找，查 DNA。找公安部派出所打怪办。
6: 好，我们会要求四川南充的公安机关和河北公安机关啊，开展一些调查，从你当年被拐那个地方梳理，以及从买主入手来调查，看能不能把这个团伙找到，要依法追究他们的刑事责任。
1: 好，谢谢，走吧。
7: 我想在这里说两句话。
1: 好啊。
7: 在这里我要感谢宝贝回家网站，感谢等着我，是你们帮我找到我哥哥，谢谢。
2: 不谢不谢不谢，来来来，哎呦，不谢不谢，来高高兴。
1: 一家子千谢万谢，一家子反复反复的鞠躬，我们能明白他们的心理，也懂得他们的感

0: 寻找与等待，是爱与坚持，让这个家庭实现了大团圆。被锁住的童年终于解开，妹妹对父母的怨恨也化成更多的爱。
1: 今天我终于找到我哥了，等了34年，我终于可以把排头兵的帽子给拿掉了。
0: 我们相信，只要爱在延续，希望终会开出圆满的果实。祝愿这个大家庭越来越好。
2: 有请下一位求助者上场，请。
3: 倪斌老师好。
2: 你好。
3: 大家好。
2: 来，小伙子坐这儿。小伙子，你是从哪儿来啊？
4: 大家好，我叫赵琦，34岁，来自于山东菏泽。我来这里主要是找我的亲生父母。
0: 赵琦是一名货运司机，工作时小小的驾驶室将他与外界隔离开来。然而在生活中，赵琦依旧把自己封闭在他一个人的世界里。虽然他看似沉默寡言，却一个人扛起了自己的人生。
4: 我是一个被拐卖的孩子，今天我鼓足勇气来到这个舞台，我必须找到我的亲生父母，这也是我最后的希望了。
2: 你什么时候跟他们分开的？
3: 大概那是1988年的时候，我那时候吧，放了学以后没有回家，我就到那个我们镇上有个大路，大路边有个摆摊卖东西的，我到那边去玩，玩着玩着过来一个陌生的男人，他大概有30-40岁吧，他手里拿了一个铁环在那里，他看我过来以后，他就把铁环给了我，让我去玩，然后呢，我就顺着他指的方向，我们两个一块儿就滚着一直走走。大概都快天黑的时候，他就把我带到了火车上，也不知道坐了多长时间的火车，就迷迷糊的来到了现在的养家。
2: 哦，你这养父母家里没有儿女吗？
3: 我来到以后有4个姐姐，就我一个男孩子。哦，
2: 那个时候你知道你不是他们家孩子吗？
3: 我知道那时候。
2: 你问过他们吗？
3: 因为我养母不接受我，很排斥我的那种，我就害怕，我就不敢问。
4: 记得有一次吃饭的时候吧，我养母就有一种鄙视的眼睛看我，我当时很害怕，我就会端着碗一个人到门面去吃饭。我就想起小的时候我妈打我的场景，但是我妈打我的时候，她是打在身上，我就感觉这是皮肉，他闭视过那种眼神直接伤到我心里。
2: 就这种冷冷的眼神，
3: 就是冷冷的眼神，让我感觉就是说好像在这个家里待不下去的那种感觉。这个上初二的时候吧，下了课我就在那里在单杠上面转圈，手抽汗以后，那就一只手抓着承受不了，就一下子从上面摔了下来，我就知道骨头又断了，就鼓起来了，我立马按了下去。星期天的时候回到家里，他们也没注意到干什么事，我就用右手去干，让我干我就去干，我一直瞒到这个时候好了以后，结果骨头坏死了。这里
4: 虽然他们从未打过我，但是他们说的每一句话，我养母那种眼神都会刺激我，所以我渐渐的什么话都不愿给家里人说，什么事我都自己去扛。
2: 什么时候想到要找自己的父母？
3: 初中时我就想找自己家，我印象就是我爸爸叫田志斌，妈妈叫陈振兰吧。
4: 在记忆中吧，有一个谭同镇，谭同感觉是地方口音似的，所以我那时候就找大

0: 通，但是那些都是现实和我记忆的路啊，都不相符。现在找到一个洛阳有一个潭头的道路，它那个是斜的是西南的，但是我记忆中的路是东西方向的，所以我就感到就是很失望，就感觉找家越找越远。我那时候想过问自己的家人，但是因为我是很多事情都不愿意跟他们说，所以在找家这一块儿吧，我更不愿意跟他们去说去交流。
1: 你在这个家里感到孤单吗？
2: 对，我每次就是有心事的时候，想对别人说的时候也不敢去跟别人说，一个人就经常有的时候趴在床上去想，去闷着去哭。
1: 你在他们家里，你刚才说的这种生活很孤单很苦闷，待了多少年？
2: 一毕业去打工嘛，头一次进厂也没有挣到钱，我就想着多挣点钱，
1: 得有钱去找家。
2: 对，我就想去广州打工。到我们广州那个厂里面有很多省份的人，包括广东广西四川很多省份，
1: 东西南北中的人都有。
2: 对，我就想着问他们是不是以这个我印象中这个铜印的潭铜镇是不是有没有这个镇，离他们近不近。他们
0: 当时他们就问我，你是在找人是找地方。我就感觉吧，他们毕竟没那么熟，我当时也没有跟他们具体说，我就想着是不是用其他的途径再去找。那时候我就感觉很迷茫。
1: 你现在自己成家了吗？
2: 成家了。我在打工的时候我认识他的。
1: 他不嫌弃你的身份？
2: 我那时候没有告诉他，
0: 那时候毕竟我们就是在谈恋爱，感觉不是那么太亲近，所以我自己的身世这一块儿，我也没有直接跟他说，我一直藏在自己心里。到后来，我们就结了婚。记得有一次我从外地打工回来，他问我吃什么，因为天气也比较热，我不想让他在厨房里面待的时间长，我就直接跟他说了说随便来，做点粥什么的，简单点就行。因为我特别喜欢吃肉，他不想让我就是这么简简单单的吃点饭，他就给我做肉吃吧。但我妈在一块儿吃的话，我从未说我想吃什么，他也从未问过我想吃什么。我就感觉说我不再像以前一样一个人，感觉到很无助，没有人去体贴关心我。
1: 老婆今天来了吗？
2: 我老婆今天来了。
1: 在哪坐着？来，上来，我们认识一下。没有办法，小伙子有运气，找个好老婆。来，
3: 米老师好。
1: 哎，好，妹妹来坐着。你们结婚几年了？
3: 结婚14年了。
1: 多少？
3: 我14年了。
1: 14年了。嗯，
2: 我结婚早。
1: 结婚早。你们几个孩子？
3: 两个
1: 哈。哦，这是你们一家两个儿子。
3: 不是，下面那是我女儿。
1: 哦，下面这是女儿。
3: 小的是我女儿，大的是我儿子。
1: 这幸福的一家哈。我问你孩子，他是这样的身世你怎么想？
3: 他这个身世谈恋爱的时候他虽然没告诉过我，但是我早就知道了。我是从我表姐她那里听说的，那么多年嘛，她不提的时候我不会去提。因为之前吧她也有很多就是说好朋友，但是再铁的哥们吧她都不会把这些心思啊，把这些她心里面最不愿意就是说揭开的伤疤呈现在别人面前嘛。
0: 她怕我伤心，他从来不会提起我的身世这一块。
1: 他第一次跟你

0: 求婚的时候，你是因为他的身世而同情他答应他的，还是就是喜欢他？
1: 我觉得不管他是不是亲生的，我一直都挺喜欢的，因为他比较踏实能干，然后人缘也好，然后比较细心。
0: 你觉得你丈夫没有亲生父母，找不到亲生父母，他的性格是不是还是有这个原因？

0: 关于最亲的人，特别是他这种生日是吧？啊，更应该加倍的对他吧。我觉得他一个人开车我不放心，然后在开车的时候吧，然后我好提醒他，哎呀，中间要休息一下啊，然后该吃东西要吃东西，该睡觉的时候要睡觉。他说，哎呀，你其实可以不用陪着的，因为在车上比较辛苦。我说，如果不辛苦我就不来了，因为就太辛苦了，所以我要陪着你。
1: 之前我所有的事，我就会自己扛着，不愿和别人说。但是和他接触以后，让我感觉到家的温暖。从那以后吧，有些话我就想和他说。
2: 我孩子是1岁多的时候，有一天我们两个看到一页就是关于情感这方面的电视剧的时候，我就想着这些事该告诉我老婆了。我憋这么多年了，我就跟她说，我说，老婆，其实我在这个家里不是亲生的。当时她就说，我知道，你为什么不去找家？我说我不是不去找，我所知道的信息都是模糊，根本没有找到，就是。
1: 我就感觉那是第一次把我心里话给老婆说，我老婆是值得信任的一个人，她也是我最亲近的一个人，所以我把什么事情以后就不会瞒她。
0: 她跟我说的时候，其实我心里面挺高兴的，因为谢谢，因为她知道自己父母的名字，她夜深人静的时候肯定把父母的名字念了无数遍，但是他今天终于可以把他父母的名字说出来了，说给我听了，因为以前他都不可能说出声音，对吧？现在他终于可以说给我了，我觉得他心里应该好一点。
3: 20几年来，赵琦第一次对别人说出了自己的身世，从此他再也不用一个人面对人生的坎坷。不论是在他的人生路上，还是在他的寻家路上，他都有了妻子的支持和陪伴。
2: 我老婆一直在背后默默支持我找这个家。记得吧，她有一次上夜班，上班的时候，她就给我发短信，她说："亲爱的老公，你无论找不找到家，我和孩子都是你的全部。"我当时听了以后吧，特别激动，因为我老婆从未对我
4: 这样
2: 说过
4: 表达过。
2: 对，
0: 我就觉得他那一段时间吧，又要跑车，然后还要想着就是怎么找到自己的亲生父母，肯定压力比较大，然后他整个人都憔悴了好多。肉麻的话，我当他的面我就说不出来，然后我就跟他发了一条微信。
4: 既然你想好了要面对，那就勇敢地面对吧。不管结果如何，一定要记得儿子、女儿还有我才是你最亲至亲的人。我们是你的全部，你也是我们的全部，也是我们的大树。
0: 这就是原话。
4: 啊，这原话哈，
0: 这是
4: 你老公一直留着呢。春妹，你很感慨吗？
5: 以前我们说是一封封的家书，而现在是一条一条的短信。就像他的妻子所说，他们是当事人的全部，但是当事人希望能够找到自己的亲生父母，把自己更完整的全部给这个家。所以我们所有人都是今天的这位兄弟的助力团，我们希望他找回他的全部，也让你们家庭的全部更加的圆满。
1: 现在有我媳妇的支持和鼓励，我现在勇敢地站在这个舞台上，把我这些年不愿说的话都说出来。只要找到我的亲生父母，我什么都不怕。
2: 我想借着这个舞台，我想给我老婆说两句话。
4: 啊，来。
2: 老婆，

0: 这么多年你一直在背后默默地支持我，我非常感谢你，我会用我的一生去呵护你，去爱护你和儿子女儿。
1: 好，来我们一起看看我们的书中怎么去寻找的，尽快希望找到你的父母。来，站到这儿。
2: 赵青你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舒东。在我们的等着我融媒体平台上，我们看到了你来报名找家的寻人求助，我们也是立即收集相关的资料，帮助你展开寻找。根据你的记忆，你记得你的爸爸名字叫做田志斌，妈妈的名字叫做陈任兰，你记得家乡的名字叫做谭同镇。哎，根据这些线索呢，我们经过了查找，发现在四川的广安下面确实有一个叫做谭同镇的地方，那这会不会就是你的家乡呢？我们也是立即联系了相关的警方还有志愿者，帮你实地展开了查询。
3: 看到你在网站上登记的信息，我们立刻和你取得了联系，并在网站上进行了寻人帖的比对，发现在谭同镇上有一户人家曾经在1981年丢失过一个男孩，这和你提供的信息十分相似，但是这对父母的名字和你提供的记忆里父母的名字并不十分相同。
4: 我们在谭同镇找到了这对疑似父母，他们说他们的儿子从小被狗咬伤过肋骨，而且身材瘦小，不知道您被拐前有没有这样的经历？
5: 接到我们国家志愿者的委托，我们立即对您和这对父母进行了采血，进行基因鉴定，希望能得到您所想要的结果。
1: 好，请打开我们的希望之门。

0: 对不起你们，这么多年我一直在找你们，但是一直都没有找到。
1: 这样的老公你不会是一个人，我一直都在。
2: 准备好了吧？
1: 准备好了。
3: 准备好了。
2: 为缘寻找，为爱坚守，请开门。

0: 妈妈领我来，我们认识一下。
1: 其实能够找到赵琦的记忆非常的准确。谭同镇没错，就是广安邻水县的谭同镇。但是名字稍微记差了一点儿，爸爸叫严志斌，妈妈叫陈润兰。
2: 经 DNA 比对，严志斌、陈润兰的 DNA STR 分型与赵琦的 DNA STR 分型符合三联体亲子遗传关系，经计算喜亲权概率为99.99%。
0: 来，大哥哥，婆婆，见着这儿媳妇了吗？
3: 妈。
0: 好了，不哭了，总算找到了。
1: 高兴的事儿啊，
3: 高兴的事儿。我最想说的一句话就是：说你这么多年，30年从来没掉过一滴眼泪。哦，
0: 是吗？这会是头一回哭成这样，真是圆满啊！找到自己的亲生父母，说说你的心情。
4: 我当时吧，感觉自己就是这些信息都很模糊似的。所以我那时候找的时候就感觉找不到似的。
0: 找不到哈，孩子丢了多少年？
3: 孩子丢了30年了。
0: 30年了。
3: 一直都在找。
0: 一直都在找。都上哪去找了？
5: 当时我那天是赶高铁，下午的4点我就回家，只看到哥哥的饭吃，他的饭没吃，我心里有点感觉不对劲儿。到12点了，一直找没找到，我找到一个村庄啊，那一个大狗把我腿呀、老婆出血了，
1: 都被大狗咬了，满腿是血，还一直在找。
0: 30年了，
5: 一直找30年没回去。
1: 其实我们是前天夜里才联系上爸爸妈妈的，但是就连夜收拾行李，而且一边收拾行李一边给儿子煮粽子，包粽子煮粽子。
0: 儿子小时候最爱吃粽子。
3: 小的时候肯吃粽子。
1: 他们昨天晚上9点才赶来北京。
5: 赶到这里9点钟。
1: 这是爸爸妈妈给你带来的家的味道。
0: 来，那个陈菊。
6: 这个孩子30年前是在四川广安邻水被拐的。四川广安邻水县公安局刑警大队也派了民警到现场了。他们回去之后啊，要对这个案子重新进行调查，争取找到人贩子，追究他刑事责任。
0: 好，谢谢。好，你的爸爸妈妈、老婆回家吧。别忘了第6日粽子。
5: 谢谢
0: 妹妹，很幸福，我都看到了，很心满意足。
1: 而且还有一个好儿媳妇儿，回去见孙子孙女。
0: 对对对，走吧。
7: 一个5岁时就走失的孩子，一直生活在自己的世界里，直到遇到了他的妻子，他才第一次觉得自己的人生有了阳光和温暖。在妻子的鼓励下，夫妻二人一起走上了寻亲之路。今天，赵琦终于找到了他日思夜想的父母，他再也不是那个孤单的小男孩。祝福他们一家能够幸福快乐的生活在一起。

0: 我来找我的爸爸妈妈。
1: 怀有身孕的她，对于自己的身世讳莫如深，
0: 从小带来的阴影会感觉到自卑。

0: 因为我的养父他不是一个好人，我想做个干干净净的女孩，站在我的爸爸妈妈面前，我告诉他们我没有变坏。
1: 从黑暗中走出，今天的他能否迎来属于自己的那？
2: 知道吗？
0: 养父不知道，因为在我小的时候，别的小朋友都有母亲的陪伴，然后我就会哭闹，会向他要母亲，然后他的回答就是说母亲去世了之类的，然后我就问我的母亲去世了，她好歹葬在什么地方？然后他们就说，葬在我们那河堤的一个旁边。

0: 你以为的八段锦是公园里的老人操，实际上它已经成为无数人的养生必备，不仅传承千年，更能延年益寿。但是有一种院长的经典版的八段锦，那更是大有来头，您今天可千万别错过。经典版八段锦到底和普通版有什么区别？这事您得听听孙老师怎么说。
1: 那孙老师啊，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如何练习能够一步到位呢？又会给我们身体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呢？
2: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院长版在传统八段锦动作基础之上，结合了邓铁涛、陆志正等多位国医大师的八段锦的思想，精编了八个动作，每个招式都精准地针对五脏，更偏重用于慢性疾病。你像传拳怒目争气力，院长版八段锦更强调的是收拳头的时候一定要回到两肋，也就是肝经的正门穴，才能提升肝脏功能，增加肝脏疏泄。那你像摇头摆尾去熏火，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的部位运动和呼吸配合，达到心肾相交，让五脏达到平衡相通。坚持练习，让中老年朋友不靠外物，只靠自己，就能把自己的身体这些慢性毛病给改善好。
1: 哎呦，孙老师，听您讲完啊，就觉得这简单多了。其实这个八段锦的核心，它也是在于调理五脏啊。
2: 对呀、
1: 啊，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3: 我的秘诀啊，就是每天练两次院长版的八段锦。现在呀，我是越练越上瘾，越练越有劲儿。我呀，练了几年的院长版的八段锦了，现在的身体比同龄人都要好。你说中老年人图啥？不就图啊，这胳膊腿啊灵活，吃喝拉撒呀都舒服。你就在家练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保证你练一天有一天的收获，练一天有一天的惊喜。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练习八段锦对多种慢性疾病的预防都有着积极作用。如果你也想通过练习八段锦来增强体质，五脏红条，赶快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八段锦练习要领。
2: 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争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
1: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

0: 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1: 那么我们下面呢，先讲院长版八段锦的第一个动作，叫做什么呢？双手托天理三焦。
0: 双手托天理三焦。
1: 对了啊，这个动作表面看起来很简单，但是实际上做起来的时候，你要拿得住那个劲儿。如果没拿住那个劲儿，这个功法是练不好的。那么劲道在哪呢？这个劲道一定是在掌根处，哎，掌根一定要上撑，从下焦上来，撑到中焦，然后再撑到上焦。中医讲三焦是人体的代谢通道，理顺三焦能改善人体的糖代谢、脂代谢、尿酸、水代谢。哎，那么第二点，我们在这一上一下动作的时候，还有一个劲道，就是要活动到肩颈穴。那么肩颈穴对于颈椎病、肩周疾病以及后背疼痛都有好处。同时这个动作随着双手向上托举到最大幅度，还能挤压到心脏的膏肓穴，因为膏肓穴本身对心血管就有非常好的益处。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畅通经络，调节五脏，其动作要练的标准，练得到位，能直接提升五脏功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第二是左右开弓试射雕，那么这个动作就像一个射箭的姿势，哎，左右手慢慢的拉开，一侧形如拉弓的手臂，一定要保持弓手的姿势，同时手一定要拉到云门穴和中府穴这个位置，因为这个部位呢是肺经的起始点，同时一定要注意拉弓的手臂一定要平端，不能向下耷拉着，哎，那你这个箭射出去就不准了。
0: 明白。哎，
1: 平端手臂才能守住肺气。那么同时另外一只形容射箭的手一定要有一个特定的动作，就是食指一定要有往后弯的动作。因为食指是什么呢？手阳明大肠经的起始点，向后弯曲时能刺激大肠经的商阳穴，能干什么呢？强心肺，通大小肠。
0: 那练习左右开弓啊，试射雕，所以老师这个对于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好处呢？
1: 那么这个对于呼吸功能的减退，可以多练习这个动作，您一定会收获不一样的感受。那么长期练习，肺气充足，外邪就不能侵犯我们。
0: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2: 院长版八段锦通过对肝经的章门穴、心脏的膏肓穴、肺经的云门中府少商穴、肾脏的命门膀胱经以及脾胃三焦等特定区域的牵拉、挤压和刺激，能直接提升五脏功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我们这个脾胃不好的朋友们，咱们赶快来听一下我们八段锦的第三式，调理脾胃需单举。
1: 调理脾胃需单举，想要练出效果一定记住两个点，就是这个动作一只手上撑，叫撑天，
0: 撑天，
1: 然后一只手摁地，这叫什么呢？撑天摁地啊。哎，对了，而且你要把这个天撑住的话，不能用手指去撑，一定要用掌根，是吧？哎，用掌根啊，而且按地也要用掌根的力量去按地，因为力量都在掌根呢，对不对？
0: 这个力道，哎，
1: 为什么这个动作对脾胃有很大的帮助呢？因为首先中医讲，先要拉伸两胁，两胁是什么呢？肝胆，而肝胆跟脾胃的关系，用五行来讲，那就是相生相克，是非常重要的。这就是肝木和脾土会造成脾胃疾病。那么只要你一生气，第一影响的就是什么呢？就是脾胃了。哎，所以你要想把脾胃给宣开，首先要把肝气给疏解开。第二，还有一种人，平时肚子呢总是憋堵胀，对不对？就吃一点东西，肚子也是满满的，总打饱嗝，而且食欲差。这 个在中医就属于胃气不佳，还会出

0: 出现一下口臭啊，大便秘解，所以这个动作里边是有升有降，堵的地方打通了就会出现什么呢，比如说排气打嗝的增多。
1: 嗯，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2: 院长版八段锦的前三式，能够刺激人体经络，调理三焦，补充肺气，增强脾胃功能。如果你也想和他们一样，通过练习标准的八段锦来改善亚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0: 那么我们第四个招式叫五劳七伤往后瞧。五劳呢是指五脏的劳损，包括肝劳、心劳、脾劳、肺劳、肾劳。七伤就是喜怒忧思悲恐惊的不良情绪导致的气郁气结形成的五脏淤堵，也是我们慢性病加重的原因。那么这一式我们容易犯的错误，大家注意啊，就是上体后仰了，转头与悬臂的不充分。正确的做法是下颌内收，转头悬臂，幅度应该大一些。五劳七伤往后瞧的动作，通过上肢伸直、外旋扭转的筋力牵张作用，可以扩张牵拉胸腔、腹腔、主脏腑以及背部五脏六腑的腧穴。因为腧穴是什么？五脏六腑气血疏通的关口，所以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就是帮助我们打通五脏气血，能促进我们排泄油脂。还有像肚子有大游泳圈的，就是身体湿气比较大的人，多练习是非常有帮助的。
1: 所以他这动作还一定要做到位
0: 的。对，再一个后桥的动作，它能改善椎动脉供血，所以这一式一定要学会。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的第四式五劳七伤往后桥，通过挤压五脏在后背的肺腧穴、肾腧穴、肝腧穴、心腧穴、脾腧穴，打通五脏的气血通道，修复五脏，能够排泄油脂、排湿气，是非常适合练习。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0: 那么接下来我们教给大家第五式，叫摇头摆尾去心火。那么其实像很多老年人，说实话可能遇到一些小事就会心烦，情绪状态不太好，发脾气，或者还有经常的口舌生疮，其实这些都是心火亢盛的表现。那么心火一重呢，有的时候还会出现什么呢，像小便的短赤、失眠、多梦等问题。那么这个呢就非常适合练习这个动作。那么坚持练习呢，还能增加关节的灵活性，把跌倒风险同样会降低的。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争气力，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足固肾腰。
1: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0: 那么第六招呢是两手攀足固肾腰，所以想要强腰壮肾的人要多练习。
1: 那孙老师啊，我们练习第六式的时候应该注意哪些要领呢？
0: 那么这个两手攀足固肾腰有几个要点
1: 啊？
0: 第一个要点，双手一定要从腰间的命门往下戳
1: 啊，命门
0: 哎，一直往下戳，一直戳到哪呢？脚后跟然后再回到脚面，整个动作都是在摩运膀胱经。第二个来讲，就是起身的时候是以臂带身，慢慢起来，整个动作拉伸了你的督脉。 膀胱经是人体排毒通道，能促进湿毒的代谢。同时像腰腿不好的，包括肾功能差的，还有尿频尿急的，排尿困难的，也特别适合练习这个动作。
2: 院长版八段锦动作简单易学，能强心脑活关节，增加肺活量，提升脾胃功能，对于肝肾功能的恢复有帮助。如果你也想像他们一样，通过练习院长版八段锦来改善亚健康状态，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那孙老师啊，第七式攒拳怒目增气力，哎，他这个是更适合什么样的人群呢？
0: 那么这个动作呢，可以增强肝主疏泄和肝主生发的功能，所以在增加人体气力的同时，对患有像目眩、头晕、耳鸣、耳聋、失眠、多梦的这个人群是有很好的调理和康复作用的。那么实际上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有几个要点大家一定要记住。第一个来讲就是握固动作，哎，能增加肝脏的功能。哎，第二个想先伸手的时候，这个动作有点像什么呢？像抹玻璃，就像你前面有一块玻璃一样，你抹一下，抹一下回来以后再握拳回来，收回到两肋的章门穴，然后另外一边冲出去了，再抹一遍玻璃，哎，再收回来到章门穴，这个是肝经的一个穴位，所以做这个动作能提升肝脏功能，能疏肝解郁。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那孙老师啊，您看这个最后一式是背后七颠百病消。哎，那孙老师，那你说我没事儿，我就练这个七颠，那我不就不生百病了，是这样吗？
0: 不是，首先大家记住，所谓的百病消，它对应的是什么呢？如果八段锦是吧，一二三四五六七，你每天都能坚持锻炼，那么有五脏的问题以及三焦的问题，你把前面的功夫都做到了，那么最后一式就意味着收工，对吧？同时也是对全身气血的一个大梳理和大修整。那么背后七颠百病消，它有几个核心点。第一个是什么？五个脚趾一定要抓地。哎，第二个要提肛门。哎，还有一个是颠儿。哎，一个是颠儿。哎，相当有点干什么？震颤。能通督脉，通阳气。而且我们在这个提漏的过程当中，会有一股反作用力，把浊气和病气从头往脚，再往涌泉上去引导。哎，那么最终起到排除体外的作用。包括有一些亚健康人群就特别适合多练习这一动作。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攒拳怒目增气力，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足固肾腰。
1: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2: 你以为的八段锦是公园里的老人操，实际上它已经成为无数人的养生必备，不仅传承千年，更能延年益寿。但是有一种院长的经典版的八段锦，那更是大有来头，您今天可千万别错过。经典版八段锦到底和普通版有什么区别？这事您得听听孙老师怎么说。
1: 那孙老师啊，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如何练习能够一步到位呢？又会给我们身体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呢？
0: 院长版在传统八段锦动作基础之上，结合了邓铁涛、陆志铮等多位国医大师的八段锦的思想，精编了八个动作。 每个招式都精准地针对五脏。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3: 我的秘诀啊，就是每天练两次院长版的八段锦。现在呀，我是越练越上瘾，越练越有劲儿。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这个力道，
0: 哎，为什么这个动作对脾胃有很大的帮助呢？因为首先中医讲，先要拉伸两胁，两胁是什么呢？肝胆，而肝胆跟脾胃的关系，用五行来讲，那就是相生相克，是非常重要的。这就是肝木克脾土，会造成脾胃疾病。那么只要你一生气，第一影响的就是什么呢？就是脾胃了。哎，所以你要想把脾胃给宣开，首先要把肝气给疏解开。第二，还有一种人，平时肚子呢总是憋堵胀，对不对？就吃一点东西，肚子也是满满的，总打饱嗝，而且食欲差。这个在中医就属于胃气不佳，还会出现像口臭啊、大便秘结。所以这个动作里边是有升有降，堵的地方打通了，就会出现什么呢？比如说排气、打嗝的增多。
1: 嗯，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2: 院长版八段锦的前三式，能够刺激人体经络，调理三焦，补充肺气，增强脾胃功能。如果你也想和他们一样，通过练习标准的八段锦来改善亚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0: 那么我们第四个招式叫五劳七伤往后瞧。五劳呢是指五脏的劳损，包括肝劳、心劳、脾劳、肺劳、肾劳。七伤就是喜怒忧思悲恐惊的不良情绪导致的气郁气结形成的五脏淤堵，也是我们慢性病加重的原因。那么这一式我们容易犯的错误，大家注意啊，就是上体后仰了，转头与悬臂的不充分。正确的做法是下颌内收，转头悬臂，幅度应该大一些。五劳七伤往后瞧的动作，通过上肢伸直、外旋扭转的筋力牵张作用，可以扩张牵拉胸腔、腹腔、主脏腑以及背部五脏六腑的腧穴。因为腧穴是什么？五脏六腑气血疏通的关口，所以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就是帮助我们打通五脏气血，能促进我们排泄油脂。还有像肚子有大游泳圈的，就是身体湿气比较大的人，多练习是非常有帮助的。
1: 所以他这动作还一定要做到位的。
0: 再一个后桥的动作，它能改善椎动脉供血，所以这一式一定要学会。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的第四式五劳七伤往后桥，通过挤压五脏在后背的肺腧穴、肾腧穴、肝腧穴、心腧穴、脾腧穴，打通五脏的气血通道，修复五脏，能够排泄油脂、排湿气，是非常适合练习。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0: 那么接下来我们教给大家第五式，叫摇头摆尾去心火。那么其实像很多老年人，说实话，可能遇到一些小事就会心烦，情绪状态不太好，发脾气，或者还有经常的口舌生疮，其实这些都是心火亢盛的表现。那么心火一重呢，有的时候还会出现什么呢？像小便的短赤、失眠、多梦等问题。那么这个呢，就非常适合练习这个动作。那么坚持练习呢，还能增加关节的灵活性，把跌倒风险同样会降低的。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正气力，心火旺、失眠、 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足固肾腰。
1: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

0: 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1: 那么第六招呢，是两手攀竹固肾腰，所以想要强腰壮肾的人要多练习。
0: 那苏老师啊，我们练习第六式的时候应该注意哪些要领呢？
1: 那么这个两手攀竹固肾腰有几个要点啊？第一个要点，双手一定要从腰间的命门往下戳
0: 啊，命门
1: 哎，一直往下戳，一直戳到哪呢？脚后跟儿，然后再回到脚面，整个动作都是在摩运膀胱经。第二个来讲，就是起身的时候是以臂带身，慢慢起来，整个动作拉伸了你的督脉。膀胱经是人体排毒通道，能促进湿毒的代谢。同时像腰腿不好的，包括肾功能差的，还有尿频尿急的，排尿困难的，也特别适合练习这个动作。
2: 院长版八段锦，动作简单易学，能强心脑活关节，增加肺活量，提升脾胃功能，对于肝肾功能的恢复有帮助。如果你也想像他们一样，通过练习院长版八段锦来改善亚健康状态，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那苏老师啊，第七式攒拳怒目增气力，哎，他这个是更适合什么样的人群呢？
1: 那么这个动作呢，可以增强肝主疏泄和肝主生发的功能，所以在增加人体气力的同时，对患有像目眩、头晕、耳鸣、耳聋、失眠、多梦的这个人群是有很好的调理和康复作用的。那么实际上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有几个要点大家一定要记住。第一个来讲，就是握固动作，哎，能增加肝脏的功能，哎。第二个，想先伸手的时候，这个动作有点像什么呢？像抹玻璃，就像你前面有一块玻璃一样，你抹一下，抹一下回来以后，再握拳回来，收回到两肋的章门穴，然后另外一边冲出去了，再抹一遍玻璃，哎，再收回来到章门穴，这个是肝经的一个穴位，所以做这个动作能提升肝脏功能，能疏肝解郁。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那苏老师啊，您看这个最后一式是背后七颠百病消，哎，那苏老师，那你说我没事儿，我就练这个七颠，那我不就不生百病了，是这样吗？
1: 不是，首先大家记住，所谓的百病消，它对应的是什么呢？如果八段锦是吧，一二三四五六七，你每天都能坚持锻炼，那么有五脏的问题以及三焦的问题，你把前面的功夫都做到了，那么最后一式就意味着收工。对吧，同时也是对全身气血的一个大梳理和大修整。那么背后七颠百病消，它有几个核心点，第一个是什么？五个脚趾一定要抓地，哎，第二个要提肛门，哎，还有一个是颠儿，哎，一个是颠儿，哎，相当有点干什么，震颤，能通督脉通阳气，而且我们在这个提漏的过程当中会有一股反作用力，把浊气和病气从头往脚再往涌泉上去引导，哎，那么最终起到排除体外的作用，包括有一些亚健康人群就特别适合多练习这一动作。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攒拳怒目增气力，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强腰壮肾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
0: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2: 你以为的八段锦是公园里的老人操，实际上， 它已经成为无数

0: 数人的养生必备，不仅传承千年，更能延年益寿。但是有一种院长的经典版的八段锦，那更是大有来头，您今天可千万别错过。经典版八段锦到底和普通版有什么区别？这事您得听听孙老师怎么说。
1: 那孙老师啊，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如何练习能够一步到位呢？又会给我们身体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呢？
2: 院长版在传统八段锦动作基础之上，结合了邓铁涛、陆志铮等多位国医大师的八段锦的思想，精编了八个动作，每个招式都精准地针对五脏。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3: 我的秘诀啊，就是每天练两次院长版的八段锦。现在呀，我是越练越上瘾，越练越有劲儿。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比较融合，共享未来。大家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6月10号，欢迎收看全媒互动比较融合新闻节目一体资讯，我是张征。今天节目将会由我和张琪来陪伴大家。在直播过程中，您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参与留言互动。首先我们来看一看今天节目都有哪些精彩看点。
1: 国足主场0-0战平泰国，热身赛未能如愿取胜，得势不得分，遗憾收场。新阵容磨合，任重道远。从传统到新兴，无锡校园体育再添新景，匹克球成为孩子们的课与新宠。舞蹈与科技跨界携手，北京舞蹈学院布局人机共舞新赛道，艺术与智能双向奔赴，备战世界机器人运动会展风采。
0: 6月9号晚，在浙江金华进行的2026中国支队国际足球邀请赛中，中国队0-0战平泰国队。
1: 本场比赛是国足主帅邵佳一上任后在国内进行的正式比赛首秀。主场作战的中国队开场后进攻欲望强烈，第三分钟林良铭横传，张玉宁抢点攻门，皮球击中立柱后弹出。此后中国队攻势不减，第十分钟塞尔吉尼奥在禁区内的打门也颇具威胁。上半场中国队射门次数达到10次，而泰国队这边仅有一脚打门。上半场两队战成0-0。下半场中国队做出多次换人调整，继续加强攻势，然而在场面上占据主动的中国队始终没能取得进球，最终两队0-0握手言和。
2: 确实像我赛前说的那样，今天肯定是双方都应该是奉献了一场精彩的比赛，确实也很可惜我们也没有取得胜利在自己的主场，但是我觉得从过程上来讲我们配得上一场比赛的胜利。最后得分那一下，我觉得确实是一个是欠缺一些运气，还有一个从教练员的角度来讲，我觉得我们还是我在设计训练的时候应该再多一些这方面最后的环节的训练，这可能是我所欠缺的东西。
0: 昨晚这场0-0的平局，从过程来看如何评价国足的整体表现，而这种传帮带的实战演练对未来国家队的长期建设有何积极的意义呢？我们来看体育评论员李哥的赛事观察。
3: 昨晚中国男足在主场以0-0战平了泰国队，尽管全场的控球率高达66%，狂轰了24脚射门，但国足最终未能将场面优势转化为胜势。从昨天晚上的整体表现来看，国足展现出了战术思路上的进步，以防守端的韧性。在邵佳一的部署之下，球队坚持地面渗透，以边路传中相结合的战术，成功地压制了泰国队的反击，全场零封了对手。然而在数据碾压对手的背后，也掩盖不住国足终结能力的匮乏。面对泰国队的密集防守，国足在禁区前沿一带缺乏拆弹专家，球员们在身体对抗中停球大，传球慢，临门一脚更是频频错失良机。这种风无力与技术操暴露出的是中超联赛强度不足所导致的国脚们在基本功上的各种短板，以及面对弱队时想赢怕输的心理包袱。但这场比赛作为国家队新老交替背景

0: 之下，船帮带的实战演练对未来国家队的长期建设仍然具有不可替代的积极意义。首先，它为年轻队员们提供了宝贵的经验补位。在国足人员新老交替的关键期，年轻队员们往往具备某种天赋，但缺乏大赛的抗压能力与实战技巧。在这场高强度的围攻战中，张玉宁、韩鹏飞、吴磊等老将们的坚守为年轻队员们树立了战术执行的标杆。这种在实战中由老队员带领新队员阅读比赛、适应高压防守的传帮带，比单纯的多少次训练更能加快年轻队员们的成长速度。其次，这场平局为以邵佳一为首的教练团队提供了精准的战术试错空间。热身赛的核心作用就在于发现各种问题，比赛中暴露出来的边路传中落点较差、中路包抄、慢半拍、换人调整、缺乏节奏变化等等问题，正是未来国足长期建设中需要重点攻克的几大课题。最后啊，这场热身赛强化了国家队的团队文化和心理建设。在主场数万名球迷的期待之下，面对着实力相近的对手，中国队能够保持防守端的始终专注度，没有给对手留下反击机会，体现了团队凝聚力的提升。对于年轻一代的国脚而言，经历了这种围攻不果的挫折，有助于他们褪去浮躁，认清自身在亚洲赛场的真实定位，从而在未来的长期集训中更加脚踏实地地打磨技战术。总而言之啊，这场0-0的平局虽然略显遗憾，但它真实地反映了国足现阶段的实力上限与成长中的痛点。这场实战演练不仅检验了国足的战术体系，更是完成了新老交替中的经验传递。
1: 好，谢谢李哥老师的分析。昨晚在比赛开始前，中国国家队为球员吴磊举行了国家队出场百场的纪念仪式。
2: 当晚比赛开始前，现场大屏幕播放吴磊在国家队生涯的精彩集锦，一幕幕精彩瞬间带领球迷重温了他为国家队征战赛场的难忘时刻。吴磊在球童的带领下来到场地，纪念仪式正式开始。中国足协首先向吴磊赠送了一座特别定制的纪念奖杯，奖杯整体采用球衣造型设计，正面印有吴磊的照片，以此纪念他完成国家队百场出场这一重要时刻。随后，吴磊又获赠装有球衣的纪念相框，相框上印有100标识，象征着百场荣誉。吴磊展示纪念礼物，并接受现场球迷的掌声与祝福。自2010年首次代表中国男足出场以来，吴磊始终是国家队的重要成员。在各项国际赛事中，他都承担着锋线攻坚重任。6月5号晚，国足客场2-1击败新加坡的热身赛中，34岁的吴磊在第81分钟替补登场，正式解锁国家队百场传奇里程碑。本场比赛，吴磊迎来国家队第101次出战，并在家门口接受属于自己的荣耀时刻。吴磊成为了达成国足百场成就的历史第八人。百场不仅是数字的积累，更是责任与坚守的见证。对于吴磊而言，这场纪念仪式既是对过去征程的肯定，也将激励他继续为中国足球贡献力量。
3: 感谢挺多人的吧，然后也感谢球迷这么多年对我的这个支持，哪怕是就是困难的时候吧，感谢少导，感谢协会能够给我这样个机会去完成这个目标。从国家队生涯来说，其实第一次是2010年2月14号，就是在日本嘛，打东亚杯第一次上场，包括每一个进球，这么多粒进球印象都非常深刻，就像在眼前一样。其实想一想，就过去16年。
1: 好，接下来更多赛事消息，来看一组体坛快讯。6月9号晚，2026中国支队贵阳国际青年足球邀请赛举行，中国 U23 男足再战塔吉克斯坦队。此役，穆塔利夫开场2分钟就为中国队打破僵局。第37分钟，张爱辉头球破门，扩大领先优势。半场结束，中国队2-0领先。一边再战，穆塔利夫造点，向于旺点射破门，为中国队锁定胜局。最终，中国队3-0击败塔吉克斯坦队。 北京时间6月9号 ATP 250斯海尔托亨博斯站男单首轮，中国选手张之臻激战2小时17分钟，

0: 以2-1力克美国选手布鲁克斯比，收获开门红。北京时间6月10号，张帅在 WTA 500伦敦女王杯草地公开赛迎来一日双赛，单打首轮，张帅不敌菲律宾新星伊埃拉，无缘晋级。尽管单打失意，但张帅在双打比赛中顺利过关。作为4号种子，他搭档澳大利亚选手亨特，首轮通过抢十决胜击败英国组合，晋级第二轮。6月9号，2026年全国帆板风筝板冠军赛、全国帆艺冠军赛在福建平潭扬帆起航。本次比赛吸引了国内所有水平最高的水翼帆板和水翼风筝板运动员，共有来自广东、山东、福建、上海等全国各地的近200名选手参赛。近日，第八届辽宁万人太极拳展演暨第29届大连万人太极拳展演启幕。本次活动延续“健康辽宁，太极先行”主题，不仅让传统武术走入寻常百姓家，更成为辽宁省推动全民健身与全民健康深度融合的重要载体。端午临近，杭州多地民俗活动轮番上演。水乡包粽、古法腌蛋、龙舟竞渡，在烟火气中活化传统端午文脉。一大早，杭州市临平区塘七镇丁山河村的幸福院子内，百匠坊粽子非遗带头人姚凤琴奶奶正带领大家包粽子。只见她折叶裹米，甜馅捆扎，一个个棱角分明、紧实饱满的粽子很快成型。
1: 我们那个粽子有3代粽子，第一代粽子就是我们有分雌雄的，老底子说呢是男女青年排练用的。那么第二代粽子呢，我们是叫囡囡粽，结婚以后我们这个亲戚朋友会带着这个小粽子，就让他早点生孩子。第三代粽子呢，我们叫状元粽，小孩长大到7岁了，吃了这个粽子可以中状元。
0: 除了包粽子，古法腌制咸鸭蛋也是当地传承多年的古老民俗。现场村民手把手教学黄泥裹蛋、盐泥封存的传统技艺。
1: 我们有一个礼盒叫禅宗鸡蛋，销的相当好相当好，每年也制作1万个礼盒，就一般的话我们就看盘起来就订光了。
0: 除了水乡包粽、古法腌蛋外，近日杭州市钱塘区临江街道龙舟赛激情开赛，来自街道机关、各村社区企业的21支代表队，共300余名健儿齐聚临江河畔，在200米的河道上劈波斩浪，奋勇争先。现场还专门打造了端午民俗体验区、农文旅展示区两大特色板块。
2: 那第一个嘛是强身健体啊，团队协作精神相当重要。第二个嘛，其实也是传承中国的这种文化嘛。
3: 这是我们街道第二年举办龙舟赛，也是为了产业工人们搭建交流的一个平台，增进邻里感情，提升他们在街道的归属感。
0: 当足球遇上了胡萝卜，会碰撞出怎样的火花呢？蒙超联赛现场，萝卜书记赵立俊带着全村的致富果跑宣传，把赛场变成直播间，用一根小萝卜跑出了乡村振兴的大商机。
4: 全国最大的有机胡萝卜基地，现在这个是去年采收的，我们新萝卜在6月15号到。
5: 天还下着雨，内蒙古呼和浩特市赛罕区后窑子村党支部书记赵立俊冒雨穿梭在赛场人群中，地试吃、讲品质、聊产品优势，忙得不亦乐乎。借着蒙超联赛的火热人气，他把村里的有机胡萝卜带进赛场，让特色农产品搭上体育赛事的快车。
4: 把咱们当地的特色农产品让足球赛事带着跑，全国各地的比赛，蒙超呀、东北超呀，都要关注一些有机的健康的东西。而我们这个有机胡萝卜其实是一个健康的有机的一个胡萝卜，所以我们要跟上这个体育赛事走。
5: 赵立俊今年48岁，是土生土长的后窑子村人，在后窑子村已经工作了17年，熟悉村情与农业生产。从2021年起，就陆续注册了多个短视频平台账号以及电商平台账号，通过拍短视频将有机胡萝卜卖到全国各地。
6: 从23年开始做电商，各大平台通过直播带货、拍短视频带货，基本上都是销往了南方的1、2线城市，还有个别对接的一些高端的酒店。
5: 赵书记说，每次去赛事现场宣传后，

账号短视频的播放量都能提高3至5倍。今年三月底在山东泰安举办的2026 CMG 群众足球邀请赛现场，仅仅2个小时的直播就卖出1000多单。

0: 参与节目互动。那今天体坛有哪些新动向？把时间交给张琪。
1: 好的，张征，了解体育新动向，感受体育新活力。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图说体育。6月10号，中国篮球协会发布通报，经相关机关调查认定，并由中国篮球协会复核查实，篮球运动员李怡泽及相关单位存在虚报年龄并参加中国篮球协会主办赛事的情况。依据中国篮球协会纪律准则和处罚规定等规定，给予运动员李怡泽自处罚决定作出之日起3年内限制其参加中国篮球协会所辖赛事活动的处罚，责令更正年龄等信息，对相关责任人和3家参赛单位作出纪律处分，并明确将进一步追责，完善制度，维护竞赛公平。日前 CBA 公布了2026-2027赛季 CBA 联赛赛程。根据赛程安排，新赛季 CBA 季前赛定于2026年10月9号至11号举行，常规赛将于2026年10月16号打响，全部赛事预计至2027年6月2号收官。北京时间的6月9号，亚排联官网显示，中国球员朱婷、龚翔宇、沙滩排球组合薛晨、曾晶晶以及沙滩排球国际级裁判王立军悉数入围首届亚排联颁奖盛典提名。本次年度颁奖盛典活动旨在奖励在2025赛季亚排联各项赛事中表现杰出的运动员、教练和裁判。日前，平昌冬残奥会轮椅冰壶冠军陈建新和米兰冬残奥会轮椅冰壶混双冠军王蒙、杨金桥走进了北京市石景山区电厂路小学，应邀参加学校2026年新队员入队仪式，并与学生们一同参与游艺活动，并走进学校的小小奥运博物馆，足球运动深化体教融合，共育足球人才，并搭建全国校园足球协作平台，打造体教融合标杆。作为村超发源地的榕江，近年来积极组织班超校园足球联赛，让全县46所学校的3万多名学生广泛参与其中，使足球运动真正走进班级，走进课堂，走进日常。了解体育新动向，感受体育新活力。今天的图说体育就看到这里，把时间交还给张征。
0: 好，谢谢张琪。近年来，在无锡市各校园，足球、篮球、排球三大球及棒球、网球等体育运动蓬勃开展，以体育人氛围愈发浓厚。而在华东师范大学附属太湖湾实验学校，一项新兴运动匹克球悄然走红，成为孩子们课余运动的新宠。正反手挥拍练习、颠球练习、多球训练，走进华东师范大学附属太湖湾实验学校体育馆，一派朝气蓬勃的训练景象扑面而来。2年级学生正在老师的指导下有序开展匹克球热身与专项训练。训练场上，孩子们身手敏捷，反应迅速，对打、挥拍、截击等一系列动作行云流水，利落流畅，沉浸式感受着匹克球运动的独特魅力，尽情享受体育运动带来的快乐。
2: 我很喜欢玩匹克球，它玩起来轻松又好玩。课间的时候，我和同学们组队一起打球，我们每一天都很期待。
3: 我们的学校活动丰富，最近我又解锁了一项新奇的运动 Pickball 匹克球，它是由乒乓球、网球、羽毛球组成的运动，它不仅能锻炼我们的反应能力，也能锻炼我们的团结合作。我想继续打匹克球，争取打得越来越好。
0: 匹克球作为一项低门槛、强社交、高趣味的新兴运动，为校园体育注入全新活力，已然成为学生课余休闲、强身健体的优先选择。今年7岁的王子是匹克球社团的一员，自幼热爱体育运动的他，在日复一日的训练中，身体素质和综合运动能力也得到稳步提升。
4: 我从幼儿园的时候就开始运动了，我现在会了6种运动，有羽毛球、网球、乒乓球、匹克球、足球、篮球，运动时候都有感觉到了快乐和放松。
0: 据了解， 华东师范大学附属太湖湾实验学校自2025年9月正式引入匹克球特色运动项目以来，已建成标准化运动场地，配备专业教练，同步开设匹克球特色社团，组建校级专项运动队，全方位为学生运动训练保。

0: 护航。
1: 匹克球呢，也是一项强度中适中的一项运动，它是有氧运动，所以它对孩子的运动呀、身体协调性呀、包括预判呀、包括一些大脑的一些技战术的一个培养，都是有很好的。
0: 据悉，自2024年建校以来，学校始终坚守健康第一教育理念，常态化推进特色校园体育建设。目前，学校已开设棒球、网球、体适能等5个特色运动社团，推行全员自主选课模式，尊重学生兴趣选择。未来，学校将持续引入三大球、田径等更多适配学生身心发展规律的特色体育项目，让体育真正赋能学生成长，助力每一位学生在运动中强健体魄、磨砺意志、向阳成长。
1: 我们希望每个孩子都能在运动项目上找到适合自己的节奏，在挥拍中呢学会坚持，在接球中懂得预判。这不仅仅是特色项目，更是我们对以体育人、健康第一的一次生动实践。
0: 当校园足球遇见原创音乐剧，会碰撞出怎样的故事呢？近日，上海音乐学院虹口实验小学原创足球音乐剧《绿茵火种》正式首演。师生们以音乐、戏剧与足球融合的方式，讲述学校足球传承的故事。
2: 原创足球音乐剧《绿茵火种》以少年成长故事为主线，通过戏剧表演、歌曲演绎与舞台叙事，将校园足球传统与育人理念相融合。剧中，原学校足球总教练严大方、优秀校友朱琦等前辈形象重返舞台，与孩子们展开一场跨越时空的对话。值得一提的是，这部音乐剧从剧本创作到排演历时3个月，由师生共同打磨完成。孩子们在参与表演的同时，也成为了校园足球文化的讲述者与传承者。
3: 这个绿茵火种把足球元素、足球精神和好听的歌曲、舞蹈都融合在了一场音乐剧里边。
2: 据了解，上海音乐学院虹口实验小学拥有近70年的足球传统，如今这份沉淀更成为校园精神文化的重要载体。
4: 我们想把它就是今天通过首演以后，让这个音乐剧内容更加的丰满，然后艺术的创作也更加的有一个提升，让它能够一届一届的啊，把这个剧打造成属于我们上音实小的一个品牌。
0: 您在收看节目的过程中，可以通过 CETV4 视频号、遇见新闻视频号以及官方微博与我们互动留言。那今天的体教朋友圈有哪些值得关注的？再次把时间交给张琪。
5: 好的，张征，让我们打开 CETV4 的视频号，共同来关注一下今天的体教朋友圈。课间操又出新创新了。那么在一个小学的课间操呢，他们将篮球运动融入到大课间里面，场面还十分的震撼。我们来看一看。

0: 孩子们动作娴熟，基本功扎实，我们共同来关注一下网友是怎么看的。好，电网友他说，就凭一人一个篮球就可以为这个学校点赞，这运动细胞从小不就起来了吗？挺好的，运动可以强身健体，还有益身心健康。说的没错，当篮球技巧融入课间操，把趣味运动与体能训练相结合，让孩子们在玩乐中强健体魄，锤炼技能，培养运动兴趣，也打破了传统课间操的单一形式，让活力满满的校园体育满满都是正能量。那今天的体教朋友圈就看到这里了，还是把时间交还给张征。
1: 好，谢谢张琪。近年来，机器人登陆体育赛场已经屡见不鲜了。与此同时，机器人舞蹈也频频出圈，站上了科技与艺术融合的前沿。就在前不久，北京舞蹈学院成立了人工智能舞蹈研究院。这一科技赋能的新方式将加速舞蹈教育乃至体育产业的智能化升级。在北京舞蹈学院巨深智能舞蹈实验室里，师生们正在为真人舞者与机器人舞者打磨摩登舞中的华尔兹。

0: 备战今年八月举办的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真人舞者身穿动作捕捉服，全身53个点位精准捕捉真人摩登舞动作，最后1:1复刻到机器人身上，对人形机器人进行训练。
1: 我们的机器人没有办法完全像真人一样，身体那么分解的那么多，然后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在摩登舞当中它是有一个脚步的升降动作的，但是现阶段可能在这个动作上可能有一些难度，
2: 像脚下擦地的这个动作比较多。像我们之前的机器人录制的这个要求都是必须要脚抬高地面10公分，是录制数据的时候的要求。擦地的这个动作基本上是没有的，所以这个也是我们这一次项目一个比较大的一个挑战。
0: 在去年首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上，北京舞蹈学院打造的人机共舞作品《秦俑魂》，由一名人类舞者与9台远征 AR 人形机器人共同表演，以92.54分夺得冠军，并摘得该届赛事首枚金牌。但今年赛事设置发生了变化，舞蹈类竞赛改为国际标准舞，这也给北舞团队带来了全新的探索与挑战。
3: 国际标准舞呢，它有这个非常高的标准的这种双人配合的要求，它的这个两个人的这个手脚包括身体的这个它是完全是合在一起的，其实这个呢对训练的这个要求呢其实就特别的高，就要求这个机器人的舞者跟我们人类的舞者的步调完全一致才能搭在一起，要不然的话一定会在舞蹈的过程当中进行碰撞与打架。
0: 在训练方面，如何解决机器人脚下稳定性问题成为能否成功的关键。为了把机器人脚下训练的顺滑，团队需要采集大量华尔兹舞蹈的动作步伐，建立基准模型，计算模型数据量积累到一定程度后，机器人脚下动作才会更加稳定。
4: 因为机器人的关节跟人的关节是不一样的，人能做出来的动作机器人它未必能做出来，有的时候要通过机器人的一些构造结构进行一些简化优化调整，一个动作一个模型可能要训练个1到2天。
0: 北京舞蹈学院具身智能舞蹈实验室2019年建立，这里安装了4个1600万像素的摄像头和16个500万像素的光学摄像头，高精度光学运动能够精准捕捉舞者的每一个动作。
5: 数据集建设呢，实际上是我们整个舞蹈研究院4个大方向里面的一个基础性的底座工程。数据采集完了以后，然后做好了精准的标注，然后才能去训练机器人，然后呢去训练大模型。训练好了模型以后，我们实际上还要去开发这个应用，然后呢服务于就我们的教学和我们的科研。
6: 什么是舞蹈动作真正应该被人关注的一个精髓和一个本质，它的运动形式在这个过程中会出现哪些变化。在影像再造的这个过程中，其实我们就已经可以去从另一个角度去解构舞蹈本身，解构这个动作。
0: 人工智能已经在虚拟世界展现出惊人的生成力，但如何进入物理世界成为当下产业最迫切的问题。今年5月27号，北京舞蹈学院正式成立人工智能舞蹈研究院，研究院将重点深耕高质量舞蹈数据集建设、具身智能舞蹈研发、数字演绎空间拓展、舞蹈智能疗愈与科学训练体系构建4大领域。未来，北京舞蹈学院与清华大学生物医学工程学院及相关实验室合作单位将继续深化相关研究，并推动研究成果服务于舞蹈专业训练、舞蹈表演与创作、健康监测与运动康复、人机交互与数字孪生等领域。
7: 体育更多的是竞技量化，但是舞蹈不一样，它在运动的同时还达到了一种什么身心的愉悦，而这种身心愉悦就是音乐和舞蹈这种既具象又抽象的艺术所能给予人类，我觉得是一种最好的滋养。舞蹈疗愈已经作用到了帕金森的治疗当中，效果是非常显著的。未来我们可能会针对失眠、睡眠障碍等等，不断地根据每一个项目的需求来设置它的新场景。
0: 6月9号，第31届 LG 杯世界围棋棋王赛在韩国全州开赛。首轮赛事中，李轩豪9段、谷子豪9段等5名中国棋手发挥稳健，面对韩国棋手取得全胜战绩，挺进16强。6月9号，2025至2026赛季全国击剑冠军赛分站赛花剑第5站成年组团体赛继续在江苏无锡进行，福建队和安徽队分获成年组男女花剑团体冠军。 6月9号，2026年亚洲超短距离铁人三项锦标赛暨中国徐州铁人。

三项公开赛新闻发布会举行，现场通报了赛事筹备工作，从赛事概况、组织方案、赛事保障及赛事意义四个方面进行解读。本次赛事将于6月13号到14号举办。好，感谢收看。

七、九。

0: 俊荣、陈俊廷对阵冯富士、张云博、李伟阳，裁判员张冬梅浙江，发球裁判员郭维亮山西。
1: OK， 发球在这边，刘俊荣发球。
2: 小
1: 球。
2: 有球。
3: 好，
4: 刘姐，欢迎你。

是男子团体比赛，由济南市肖高博、薛子玉对阵北京市朝阳区刘哲、范红轩，裁判员陈卓、胡斐，方球裁判员朱峰、姚婷。

0: 球3-2。
1: Thank you.

0: 条跨省共建共管的市域交铁路，实现了南京市中心区域与马鞍山中心城区30分钟互通互达，便利了居民往来，连起了两地发展。那么通车近2个月，这条线路运行的怎么样？给两地带来了哪些新的变化？一条贯穿两城城区的城市轨道线路，横跨苏皖2个省，又是怎么做到共建共管共运营的呢？
1: 早上7点多，家住安徽马鞍山的陈雅娟来到市区的湖北路2中站，乘坐刚开通不久的宁马线到南京去上班。只用了20多分钟，列车就抵达了南京市区的西栈桥地铁站。随后陈雅娟在同站换乘，约30分钟后就到了公司。家住马鞍山，在南京上班，每天跨省奔波，陈雅娟已经这样坚持了10几年。宁马线的开通让她的生活轻松了很多，
2: 解决了我很大的交通的需求，减轻了我经济上的一些负担嘛。因为它票价确实会比较便宜，比我们高铁大概便宜1.5倍。对啊，我感觉高铁只有短短的10几分钟，但是我中间的路程其实折腾的蛮多的。
1: 新开通的宁马市域交铁路采用的是地铁化运营组织方式，站点则是公交化多点布局，刷卡进出随到随走。江苏南京和安徽马鞍山虽属2省，但两个城市位置相邻，人员往来频繁，经济发展也密切相融。据不完全统计，每天两地高速车流量超过5万，高铁客流1.2万人。虽有高铁，但高峰期运力还是有限，通勤链条也较长。
2: 高铁最后一班车可能是10点多，但是到节假日特别难抢，很多节假日我可能选择包车啊，或者是坐出租车这种打车回去，其实费用很高。那我现在就不用担心票了。
1: 宁马线全长54.23公里，从南京的西栈桥站到终点站马鞍山太白站，最快用时约30分钟，共16个站点，其中南京段8个站点，马鞍山段8个站点。通车首月，宁马线全线客流累计235.17万人次，日均客流达7.839万人次。
3: 哎，讲叫方便嘛，老门洞、
4: 老门洞、
3: 福德庙都去，那也经常去。那以前是开车，人车多，比如说停车啊，不像这个，这方便。
1: 今天是特意要去马鞍山一趟吗？
5: 对的。
1: 是需要干嘛去的吗？
5: 带小孩出去去玩，采石机啊，还有那个静音。
1: 在宁马线调度中心，记者看到线路运行有条不紊。
6: 这个一天大概是跑多少趟车的？
7: 我们一天工作日的话，差不多是260列次。
6: 嗯，
7: 周末的话，相对来说会高一些，会达到300列次左右。
1: 近些年，长三角一体化建设加速推进，都市圈发展也在提速。马鞍山就是南京都市圈的首批成员。2021年2月，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发布关于同意南京都市圈发展规划的复函，要求江苏、安徽2省共同推进南京都市圈发展。在推进一体化建设进程中，实现交通一体化是打破壁垒、实现融合发展的关键。宁马两地正是这张区域一体化交通网上的两个重要节点。2021年，宁马线也被明确列入长江三角洲地区多层次轨道交通规划。
8: 规划建设宁马线是为了补齐南京至马鞍山之间综合立体交通存在的短板，解决通勤交通滞后的问题。宁马线建成后，实现了不同交通方式之间的功能互促互补，满足都市圈高强度、多样化、高频次、强时效的出行需求。
9: 马鞍山从经济啊、产业各方面，它都是融入南京都市圈发展、一体化发展的最重要的基础和支撑，就是基础设施互联互通。
1: 我现在就在这个宁马线上，我刚才从马鞍山的雨山东路站下来，然后到达了这个南京的铜井站，中间呢也不需要经过任何的换乘、换票的一系列的手续，那么这样其实就可以实现了5感，从安徽省来到了江苏省的境内。宁马线在南京地铁版图上显示为 S2号线，从这条线路的任何站台上车，可以抵达南京其他地铁线路的任意站点，直接扫码或者刷卡进出站，非常便捷。这样便捷丝滑的乘坐体验背后，是苏皖2省在探索中创新的共建模式。
8: 宁马线实行统一规划、统一设计、统一建设。

0: 统一运营，分段实施。我们江苏省发展改革委和安徽省发展改革委采用分段审查可研、联合审查初设这样的一个模式，统筹指挥指导南京、马鞍山两个市，协同推进前期工作。
1: 宁瓦县的突破在于从建设之初就跳出各管各段的传统思维。过去跨省的轨道交通项目往往因为规划、权责划分等问题推进缓慢，而宁瓦县采用了双向协同、全域统筹的方式共同推动，
2: 就要打破行政的这个壁垒，要提升这个提高这个政策协同。安徽省发改委啊，包括交通厅啊，和江苏的发改委和交通厅，我们行动起来，包括两个市也签订了一些合作协议啊，我们就把它纳入到就是往国家层面来推动。
3: 在项目的前期呢，两地会常态化的会商对接，同步推进规划衔接、方案论证、项目申报，高效的解决跨省项目推进中的各类问题，组建了专家团队联合把关，来保障我们全线的工程能够无缝的衔接。

0: 从规划到设计，宁马县都是一张图一把尺。不过完成规划设计后，施工建设要分段在两个省进行，要做好各环节的精准衔接，十分重要。
1: 左右或者是这个一定幅度内啊，它是可以是有这么个选择的。从图上看，
0: 马鞍山住建局的王磊参与了建设全程，
1: 也是
0: 他告诉记者，2020年在做线路规划的时候，对连接处线路的弯曲度和走向两边有着不同的诉求。为保证工程最优质量，做到精准对接，双方会同专家多次进入现场踏勘，反复沟通磨合，
1: 包括自身的一些考虑啊，互相之间进行磨合，实现一个最优解啊。包括像北边这儿，它这儿就是一些村庄啊，从目前这个线位走来，它这个对村庄影响是相对来说是最低的，啊，对于这边来说呢，是一些企业啊，按照这个线位呢，对企业影响啊，对拆迁难度来说也是相对来说是最低的。
0: 在之后的工作中，几乎每个环节都存在不同卡点需要解决。比如在审批流程上，两省的规定有不少差异，所需材料、审批程序都不同，这导致了两边报批的进度不一，可能会影响工期。如何构建一套流畅的跨省协同工作模式，两省也在合作中探索。
2: 我们在整体统筹过程中啊，一个是建立的这个会商机制，第二呢就是我们并行报审，那么一个点解决了，我们可以其他的点去学习模仿，这样呢统一去解决这样的问题，压缩的这样的一个整个报批的周期。
0: 双向协同、联合会商、并联报审，一整套共建机制逐步建立起来。2021年底，宁马县开工建设，2026年4月22日全线通车运营。宁马县不仅打破了规划和建设的跨省壁垒，在运营管理上也更新了合作模式。两地经过协商达成协议，宁马县南京段由南京地铁运营公司运营，而马鞍山段由马鞍山楚江城际轨道交通有限公司委托给南京地铁运营公司运营，也就是说全段都由南京地铁运营公司实际运营，这样就完全实现了信息共享以及全线统一调度、统一服务等。那么统一运营还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呢？大家可以来看一下，这里呢是马鞍山的这个宁马县地铁站点的购票机，那么可以看到在这样的购票机上呢，马鞍山的市民可以买到南京任何线路所有站点的票，都可以在这台机器上进行购买，这也可以表明宁马县已经完完全全融入了南京地铁的版图当中。你们去是要去南京吗？
3: 哎，市中心逛一逛呢，
4: 发展很好，看看市容什么能是。
0: 记者在马鞍山的一个站点遇到了两位80多岁的老人，他们第一次乘坐宁马线去南京。
5: 你们俩等于就都可以免费乘车了吧？
4: 是的，哎，
5: 都可以免费。
4: 到南京也免费的，
5: 到南京也免费的，景点也免费的，
6: 哎，都免费，
5: 所以
6: 各个景点什么都免费的。
5: 那特别好，特别好。

0: 为了让乘客有更好的乘坐体验，两地对票制票价也进行了统一，全程票价9元，使用两地的市民卡、敬老卡等都享受同样的优惠政策。
1: 两地的这个政府也是进行了多次的一些沟通和协商的，让它实现这个优惠的一个互认票的一个互通，对我们全线网的一个设备进行一个升级改造，单程票、机次卡、市民卡还有这个交通联合卡都能够使用，
0: 交通更便捷了，两地的文旅消费也被互相带动，激发了新的热度。今年五一期间，宁马县最高单日客流量达到19.58万人次，许多南京市民、马鞍山市民都乘坐宁马线到对方的城市去打卡网红餐厅和热门景点。
2: 打卡了第二家点了，那个在点单了，然后小伙过去拿。
3: 那你觉得这个宁马线开通以后对你们带来什么变化、什么感受呢？你觉得
2: 我们的感受可能就是促进了消费，大家都会争相的去做一些旅游的攻略，同时我们也看到呢，很多安徽人也无双向的奔赴吧，也会想到到南京来。刚才沿路走过来，印象会这边的口号是南京的老哥老姐，所以城市或者说是省份之间的一个互通交流都增加了。
4: 我们直观的感觉呢，就是这种跨省游变成了同城逛。以这个我们这个五一景区为例，这个宁马线开通之后呢，我们这个全市 A 级以上景区游客的流量呢增长了73%，其中呢南京都市圈的这个客流啊占比是55%。
0: 交通方式的更新也为两地的要素流通和产业布局带来深远的影响。近年来，马鞍山加快融入南京的产业链、创新链。宁马县途经马鞍山磁湖高新区，这里有不少南京的企业。宁马县的开通，让企业间的流通和吸纳两地的优秀人才都有了更大的底气，
5: 是吧？我们南京人在马鞍山上班，都觉得哎呀，好像是很远的样子。现在 S2 通了之后，就真正的实现了同城化。那我们整个这个企业啊，这个对于人才的这个吸引力也有了很好的一个提升，和我们的这个合作伙伴之间的这个交流就比原来更为这个通畅。那有了这种同城化的这个理念，那对于我们来说是有很大的帮助。
0: 如今我国区域一体化建设速度不断加快，而宁马线这样像地铁一样刷卡出行、随到随走的轨道交通，已经成为交通一体化建设的趋势。近几年来，大湾区横跨5个城市的超级地铁，上海至昆山、成都到资阳的跨城轨道纷纷开通，轨道正不断串起一个个都市圈。
6: 只要是有都市圈的地方，这些轨道交通的跨城一体化建设运营都是需要的。中央新型城镇化战略提出来的要以中心城市、特大城市为引领，来带动整个区域的城市化、高质量发展、一体化发展。那么我们这条线的意义，就是在用现代化的、高效率的、快捷、高质量的公共交通的方式，来响应和引领这个国家新型城镇化战略，带动这个中心城市跟周边地区一体化发展、高效率发展、协同互动的这个发展。
7: 宁马线如同贯通苏皖两地的大动脉，作用不是资源的单向输出，而是要素的双向流动，见证着两座城的双向奔赴。宁马线在都市圈同城化通勤上开的一个先河，它的建、管、运全流程探索的可复制、可借鉴经验，对国内的区域一体化发展具有先行先试的标杆意义和示范价值，也成为了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国家战略的生动注脚。感谢收看今天的焦点访谈，再见。

0: 今年我想把有潜力的新人组成一个木星战队，这里所有的设备都是为了模拟真实的月面而设计的。
1: 留给我们的时间不多了，
2: 交会速度超出可接受区间，
3: 那连挽救的机会都没了。
0: 我不知道我存在的意义是什么，
4: 想不想干了就直说。
5: 行了，
3: 你早就知道，
4: 你全都知道。
0: 你们是一个团队呀、啊，你们到现在没有这个意识。
6: 皓月计划绕落回，这辈子能做成一件事就是了。
7: 航天城的每一个人都是为了理想，凭着热爱一步步向前的。
8: 向着星辰大海出发吧！
9: 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
10: 礼物送到的同时，心意也跟着抵达。
11: 天猫618买礼物上淘宝，品牌立减商品8.5折起。
12: 外婆香小榨菜籽油，
13: 哇，好香啊！一口是温暖，一口是时光。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小时候的菜油香。
14: 金龙鱼
15: 优化门店运营 ，AI 用飞书
16: 推进电商提效 ，AI 用飞书
17: 助力智慧工业 ，AI 用飞书
18: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19: 体检报告专业术语看不懂，大家都来问阿福。
20: 阿福，帮我看一下体检报告。
19: 阿福讲的专业又通俗，还会给我健康生活建议。想读懂体检报告，问问蚂蚁阿福，一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21: 你好，大自然。
22: 你好，伙伴。
23: 你好，银河。
24: 你好，梦想。
9: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5: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26: 我是舒淇，这是我和小米预期的旅程。
27: 小爱同学，去一个接近内心的地方，
26: 穿越广阔的世界，才能抵达内心的深处。有一种旅行会让人希望路再长一点，因为小米预期，小米汽车。
28: 鹿花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鹿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鹿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29: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6: 穿越广阔的世界，才能抵达内心的深处。有一种旅行会让人希望路再长一点，因为小米预期，小米汽车。
30: 我们的工作就是保证这个航天的神经中枢可以有条不紊的精准运转。
31: 我打算再去航天城的档案馆试试，只要能干航天，我做什么职位都行。
0: 你把我档案馆当什么了？飞控啊，最近分了一个宿舍楼，你到我那去躲一躲。
4: 你真的话，你想猜不上去。
32: 新人无畏，前来报道。
0: 无畏，
31: 你在我宿舍干嘛？
0: 你来我宿舍干嘛？
9: 请继续关注星月征途。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
33: 你心动了吗？优惠高人有高招，给您支一招。京东价格直降，超低价。京东618又好又便宜。
34: 京东。
35: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漂，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36: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颜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37: 融三香原酒，醉五味草。

0: 奇迹是什么？是划破长夜的星光，是探索深海的向往，是千磨万击后依然向上的力量。品牌追逐奇迹，它让三餐在四季里烹出喜悦，智慧点亮了万家灯火，在日升月落的画卷里，驰骋九州辽阔。品牌创造奇迹，如风的力，光的热，浪的奔涌。品牌从不等待奇迹，品牌就是奇迹。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真高端椰树长寿泉，优质天然矿泉水，产自海南世界长寿之乡，是地下火山岩矿泉水，不是地表水。真高端椰树长寿泉，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立白大师香氛，法国香神大师出品，梦幻格拉斯玫瑰，穿上我爱的香，香与时尚随意绽放。
2: 立白大师香氛，法国香水大师出品。

0: 来，
1: 你不是想看任务吗？
2: 这儿就能看。
3: 这儿能看？
4: 当然能看了。我告诉你啊，这些中国航天历年来所有的发射和测试任务，从东方红开始，一直到气象卫星、测试卫星，再到方舟计划、皓月计划。
3: 皓月，
4: 一号。如果我没记错的话，这些都是当初考虑过的轨道方案。从1997年一直到2017年，这些方案还只是一小部分，这么多档案还不够你看呢。
3: 我就是因为没有见过真实的教会，所以才想去观礼的。我就是去看看。
4: 不然呢？你也只能看看，你又没参加任务，凑热闹都轮不上你。我跟你说，吴伟，咱们航天城啊，所有的工作都是有意义的，你先弄明白了咱们档案馆的意义在哪儿。

0: 你不是学飞控的吗？你呢，把这些老档案都整个的数字化分类一下。
1: 全部。
0: 你觉得呢？

0: 因为上次大师下的就是这招，你这不是胡下吗？这是你看什么居四进七不对、啊、
1: 如果你要是从这走，我当初就肯定堵上你了。
2: 堵什么呀？堵
1: 你有那脑子吗？
3: 好，爷爷，不咱重开一把。
1: 不，重开省的是咱俩有。
2: 你给我住手！下不下了？啊，就下完了。你重来什么？搁这儿，码好了。
1: 这事要不是看在你明天有任务的份上，早就去僵死你了。
0: 你咋说爷爷看得太重了？你
2: 行，老板啊，那走。
3: 你说的那人啊还真来了。
0: 谁？
2: 吴伟啊。那报名表不是你给的吗？
0: 他呀。
2: 嗯，
0: 他真来了。
2: 什么叫真来了？
0: 说
2: 又下什么套让我往里钻？
0: 那谁会这么下的？
4: 这不是根据最新出台的科技创新人才相关政策，要多挖掘新时代人才吗？他怎么样在这干的？
2: 我觉得呀，不行。
0: 怎么了？
2: 有没有能力啊？咱们先两说着。我觉得这人太浮躁了，好高骛远，眼高手低。我觉得他在这儿待不长。
4: 有这么严重啊？
5: 哥，我们当年啊，你别说是整理档案资料，就是一遍一遍的对着图纸磨零件，也毫无怨言。
3: 那我可是把它交给你了。
2: 嗯
3: 啊，你一招不慎，你就把人才给丢失了。
4: 想想办法嘛，让他上上进，激发激发他的工作热情，你有办法的。
2: 我有什么办法呀？哎呀，你有什么招啊？
4: 我记得这个笔，你说是钱老送给你的是吧？
2: 哎呦，哎呦，那行，
4: 用它激励激励年轻人是个好办法。
2: 你给我拿来。怎么？这是我的宝贝，这么贵重的东西，你怎么可能随便给人呢？
3: 我的孩子套不着狼。
2: 哎，行吧，这是我的宝贝，你赶紧给我下棋，下不下了？
4: 真是个好办法。
2: 你有什么好办法？这我的宝贝怎么可能随便乱给人呢？快点。
4: 哎，肚子不行。
2: 哎，老秦，给我坐一下枪了。
4: 咱们还是封盘。
2: 你封什么盘？我信不过你。
4: 我也信不过你。
3: 为了避免纠纷，我把它拍下来，铁证如山，白纸黑字。啊啊！
4: 哎呦喂！
2: 你以为我装呢？
3: 哎，咱们飞控啊，谁的 PS 技术最好啊？啊，你抽空让他帮我 P 张图，好吧？多谢了。
6: 姐姐，
7: 哎。
8: 让你们来不光是为了观摩，都打起精神来。希望你们可以通过这次的交会工作，了解到所有飞控的工作流程，明白吗？
7: 明白。
9: 明白。
8: 你们去后面吧。
7: 哎，
6: 哎，姐姐，推进舱模拟预案通布给你了啊。
7: 多久了？
8: 辛苦了，
6: 涛哥，辛苦了啊。注意一
7: 些细节。辛苦。快点，咱们这次的对接任务特别值得学习。
10: 好。
11: 现在是北京时间2017年4月22日上午10点整，龙舟一号。

0: 业士之间首次无人交会对接。
1: 咱们要是事先不太好，确保都先输。
0: 各号注意，做自主交会对接前最后一遍检查。
2: 手册这里还需要再检查一下。这里拿给主任看一下。
3: 各号注意，各号注意，这里是北京，对接开始。
0: 目前龙舟一号与龙宫二号相对距离50千米，洞四注意，汇报相对距离节点。
4: 洞四收到。相对距离30千米，相对距离10千米，已到达5000米停泊点。洞幺注意，龙舟一号转入400米离析。
0: 洞幺收到，相对距离400米，再做检查。
4: 洞幺注意，根据决策，后续按计划执行120米、30米停泊。
0: 洞幺收到。把这停了，让我们走。各号注意，龙舟一号已到达400米保持点。
5: 洞四收到。
0: 对接机构开始准备。
6: 洞幺注意，氢氧卫星载体设计影响。

0: 报告，龙舟一号接近速度过快，反推发动机推力输出异常，输出加速度偏小。
1: 龙舟上交，
2: 中间来一下。
3: 好，
1: 什么情况？速度为什么这么快？这可千万不能有事啊！
4: 这不好说，你知道吧？前不久国外的前进号载人飞船差点爆炸了。
1: 这乌鸦嘴，前进号的情况能和咱们这情况一样吗？人家那是遥测失联了。
4: 对，嘿，我这不是往坏里想吗？再说了，人前进号上面都是航天员亲手操控，咱们这是自主操控。要是真失败了，那连挽救的机会都没了。
1: 是这样吗？
5: 如果是真的，情况就比较复杂且危险，交会速度超出可接受区间，会两栖结构受损。
6: 楚佳佳、侯星宇、李妍妍，你们按照故障预案进行处置。
7: 动幺收到，根据预案发送指令链。
8: 动四收到，
0: 注入反推发动机控制参数。
9: 动三收到，检查推进舱参数变化。
6: 李奇谭、尤秀，你们两个准备后续应急预案和飞行程序，根据决策实施。
0: 是。

0: 原因找到了，温控回路故障，发动机推力下降。
1: 发动机标定参数
2: 已注入完成，具备实施条件。动四，等待后续决策。
3: 部长，故障排除，准备交会。明白。
4: 各方注意，
5: 好，这里是北京，
3: 一切按原计划进行。
6: 东阳收到。
1: 动四收到。
6: 各号注意，龙舟一号转入最后靠拢段，距离20米。龙舟一号接近速度0.15米每秒，距离15米、10米、8米、6米、4米、3米、2米、1米。对接机构开始拉回，对接机构端面密封完成，
2: 对接机构锁紧完成。
6: 龙舟一号翻板起控。

裁判员陈国晓广东，发球裁判员。

0: 一号场地二十秒，
1: 好，结束了。

七。

还拼了。

现在开始

0: 到学院去，你知道球在哪了。
1: 加油，大

兵马将。

险。

想一想。

0: 哦。
1: 快！

枪。

十九。

0: 敲一碗。
1: 准备比赛。先生们，在我右边，成都市王欣然、钟朝明；在我左边，广州市张维希、邱玉坤；成都市王欣然发球，张维希接发球，比赛开始，0-0。
2: 好，好，哎。
1: 慢发球。

三比三。

好。

0: 喂，哦，走，哦，喂，
1: 谢谢。

0: 啤酒。
1: 哦，

哦，

0: 3-8-9 12-3。
1: 喂。

0: 八球，乱发球，十四，胜局十四，继续比赛。乱发球，15比14。
1: 比赛结束，成都市胜21比11。

0: 好。
1: 2-1，
0: 好，哎，好，漂亮，
1: 换发球，
0: 哎，好，
1: 2-2，
0: 好，
1: 好，好，OK，好。换发球，3-2，王金然，
0: 哦，好，哦，好，
1: 换发球，3-3，
2: 第三杆有意识，那我们就不
1: 让你多提醒我
0: ，OK。
1: 4-3，
0: 哎，
1: 发球，4-4，
0: 哦，
1: 好，OK，
0: 哦，走，
2: 你下午先，
1: 换发球，5-4，
2: 那是我们抓的叫一拿牌子，拿到你想抽，终于把我们炸了，这样这样轻松一些，
0: 哦。
1: 上
0: 上
1: 上，
0: 哎，
1: 换发球，5-5，
2: 这球好球，
0: 好，
1: 换发球，6-5，
2: 别动脚了，你要先进一点。
1: 7-7，
0: 好。

摘出来。

三。

广州市胜21-0。

0: 二，
1: 一，
0: 下，
1: 进局，紧坐，天数最紧
0: 的，哎，好。

交换场区。

0: 比赛。十一
1: 哦，六哦，哎，
2: 给你啊。

0: 你们稍等，排
1: 好不好？起来。
2: 哦。

0: 啊，双黄瓜。
1: 这个，麦当。

对不起，对不起。哦。

0: 八球，十一比七。
1: Thank you.

0: 迎收看大型公益栏目等着我，有请求助者上场。
1: 倪老师好。
0: 你好。
1: 大家好。
0: 来，妹子坐这儿。你从哪儿来呀？
1: 我来自山东菏泽。
0: 哦，那咱俩是老乡。
1: 老乡
0: 是吧？见了我不紧张吧？
1: 不紧张。

0: 你找你的什么人啊？
1: 我来找我的爸爸妈妈。
2: 怀有身孕的她，对于自己的身世讳莫如深。
1: 从小带来的阴影会感觉到自卑，因为我的养父他不是一个好人。我想做个干干净的女孩，站在我的爸爸妈妈面前，我告诉他们我没有变坏。
2: 从黑暗中走出，今天的她能否迎来属于自己的那道阳光呢？
0: 多大和爸爸妈妈分开的？
1: 大概是在我两三岁左右的时候。
0: 两三岁
1: 有很模糊的那种记忆。
0: 模糊的是什么样的？
1: 我记得在我很小的时候，然后天很热，然后一直在闹，然后妈妈在抱着我一直哄我，然后在吃奶，感觉有人碰了我一下，然后奶嘴就从嘴里滑了出来，然后好像有人一直在哄我，抱着我坐那种老年式的三轮车。
0: 然后他们就把你带到现在这个养父母家。
1: 对，我就一直在这生活。
0: 养父对你好吗？
1: 养父对我不好，他把我带回去以后就把我托付给了奶奶爷爷在带。哦，
0: 那你现在来找你的亲生父母，你养父知道吗？
1: 养父不知道，因为在我小的时候别的小朋友都有母亲的陪伴，然后我就会哭闹，会向他要母亲，然后他的回答就是说母亲去世了之类的。然后我就问我的母亲去世了，他好歹葬在什么地方，然后他们就说葬在我们的河堤的一个旁边，然后被淘河的然后给刨了，就找不到他的位置了。当时心里特别的难过。
0: 你说你从内心深处不相信妈妈去世了？
1: 就那种半信半疑的嘛，就特别的伤心。然后就在家找了一个小墓碑嘛，然后上面刻上母亲两个字，就把它当成牌位呢，抱在怀里一直的哭。我当时在想，妈妈你为什么不要我了？为什么丢弃我？
0: 想找到问一问。
1: 对，父亲这两个字在我的生活里是很少出现的，我都是一直跟着奶奶生活，穿的吧都是拿大人的衣服改掉的。
0: 你养父啊？做什么工作啊？
1: 他没有固定的工作。
0: 没有固定，打零工？
1: 也不算是打零工，就是空着手出去会带来一些家里经常用的东西，比如说空手出去回来的时候推的一个三轮，就拿老年骑的那种三轮车，是二手的。三轮车上会装了一些家具啦，桌椅板凳啦。
0: 是偷的？
1: 对对，包括我的家和我们家地的附近所有的东西他都偷
0: 过。
1: 包括比如说我们离集市特别的近嘛，人家原本是焊那种钢管床，
0: 他都被人卸下来。
1: 他本来是摆摊的那一种，但是晚上他出去就会把他给扛回来。包括集市上那种人家洗衣服那大红色大盆
0: 都给人拿回来，
1: 还有酒瓶，家里人从来不问，都是认可的，反正是拿到自己家用的就方便了。当时不算太明白，也没感觉有什么不好的行为或者是特别不光彩的那种。我记得有一次那晚上的一两点左右吧，他叫我叫了好几遍我都没起，因为特别困嘛，小孩比较小嘛，然后他一直在叫，我就起来，睡得迷迷糊糊的那种，就跟着他地里走到路边，他就跟我说你在这等着，我望风，如果有人来了你就拿嗓子咳嗽一声，没人来你就在这等着。我当时没说话，就在那傻傻站着，望望天空有一个那么大的月亮在那挂着，然后他就进了帮着弟弟的，看不到人，什么都看不到。我在路边站，就听见里面咳咳嚓嚓咳嚓，就地放鞭炮呢，所以他在里面掰棒，掰的有半袋儿或整袋儿的，然后他就一趟一趟的扛在我们自个家地里的，等到凌晨5点左右，他再拉着我，然后骑着三轮到市里。

0: 里面去卖。回来的时候在路边有卖玩具的嘛，我看见有卖那白色那么长的那种笛子，带孔的可以吹，他就花一两块钱给我买一个，当时拿到心里特别的美，感觉有一个特别稀奇的玩具，心里乐滋滋的。但是不知道他的那种行为是让人特别的憎恨的那种。
1: 这样的事儿你跟着你养父干了几次？
0: 在我记事的时候干了有一两回，到后来就上学了嘛。我上学的时候都已经十岁了，但是我上学也晚，然后在学校上学别的小朋友都不跟我玩，他们都说认为我是一个不好的家庭的孩子，认为我是贼。当时我感觉心里特别的委屈，为什么呢？因为我的父亲是个贼，然后就认为我也是个贼嘛。为什么父亲，我就认为父亲的这种行为给我带来了很大的伤害。我也怀疑过，我有可能真的是被他偷来的孩子。有邻居也说我来的时候就会跑嘛，原本父亲把我抱来以后就想把我卖掉换钱的，但是那一年的形势特别的紧，他就把我留在身边。那个你把我给偷来，你有没有想过我的父亲我的母亲的感受？当时我都在想，错不在我的身上，不想再待了。
1: 你在这个家里从来没有想到逃出过？
0: 上学上到了四年级，就在开学的同一天嘛，然后我就带着身上仅有的十几块钱，背着我的小书包，拿了几件衣服就走了。
1: 上哪儿了？
0: 当时也就想着只要是离开这个家，离开这个地方
1: 就行
0: 就行，我去任何地方随便去找一份工作，哪怕是去要饭呢，我就不想回到这个家。我就进了一个食品厂，在那一干就是干三四个月。第一个月嘛没干满，然后干了十天左右发了100块钱，当时就拿着100块钱，心里特别的高兴，就想我自己可以挣钱了，可以养活我自己了，先把下个月的饭票给留出来，然后剩下的钱买自己小时候没有吃过的东西。厂子门口有一个小超市，那里面卖的各种各样的糖，有那种巧克力糖、奶油的，每次去就要5毛钱呢，5毛钱能让我吃很久。当时吃的那个糖在嘴里，感觉那个糖特别的甜，感觉这个钱花的特别的心安理得。它不是那种肮脏的钱，它是我辛辛苦苦干干净净的钱的。从我初级打工一直到现在，我都很少在别人的面前提起我的养父，害怕别人会说你养父是个小偷，你肯定也是个小偷什么之类。如果是我喜欢的东西，我不会去看，我甚至连多看一眼都不管，我就想着靠自己的双手能力去得到它。这样的话我可以用的心安理得，因为那个是干净的，上面没有任何的污点。一直就这样干了大概有3个月，那里的工作特别累，我的身体特别瘦小，然后我就辞职又换了一份工作，就找了一家餐饮行业去给人家当服务员，就穿个秋衣和秋裤，外面一个很薄的那种丝棉袄。有一天下班特别晚，我回去了，老板就敲了敲我门，他说妹，他说你下班了？我说我说哥你有什么事吗？他说你看天那么冷呢，你一个女孩穿的那么单薄容易感冒，他说我这有50块钱给你，你去买2件厚的衣服穿上。当时他说出这句话的时候，把钱递在我的面前，我都在想从来没有人这么关心我。我在家养父都没从来没问过我你冷吗，你饿吗，你吃饱了吗，没有。当时我想伸手去接那个钱，因为我确实冷，但是我害怕他 他会

0: 一种可怜的心态来关心我。他说，妹，我这不是可怜你，我就是打心眼里想帮你拿那个钱，回到房间躺在床上，我都在想，还是好人多。我拿那钱一直在哭，我都在想我的妈妈。冬天冷了，你们有没有想到你们的女儿？她被冻得饿死。50块钱的装糖，不知道哭了多久。第二天早晨，买了一个保暖，要了一个那种圆领花的毛衣，穿在身上，就感觉那个冬天好暖啊！就所有的阳光、太阳都照在了我的身上。我穿上以后，就一直没有脱，直到那个冬天过去。他陪我过了这一个最暖的一个冬天。我就在想，我将来以后也会像老板一样做一个好人，参加了一个公益活动，帮助那种困难的家庭，温暖别人的同时也温暖我自己。
1: 当个清白的好人是游春霞定下的人生目标，可如何摆脱养父的影响，也成为摆在他面前的难题。
0: 我自己的事情做不了主，我所有的事情，我的养父几乎都会跟着我参与。
2: 后来你的养父干涉你的生活了吗？
0: 大概是17、18岁的样子。农村人谈婚论嫁比较早嘛，有一天他就来到店里，就对我说，他说我托人跟你说了一个媒，他如果你嫁过去，他那边会有一个女孩嫁过来，嫁给你姑姑家的二儿子。我当时听了特别的气愤，我就在想，这不就是相当于换亲吗？我不同意。说到最后我实在是不耐烦了，我说你们看着行就行了。他看我同意了，就开始操办订婚的仪式。当时我的养父向男方要了6600块钱，但是通过交了两回，我发现两个人没有什么共同语言，我就去找我的养父，我说我想退亲，因为我俩根本就不合适。我养父就那种很硬的口气说，那钱我存到银行了，一时半会能取得出来吗？你想退你就找别人商量你吧。当时我心特别的难受，就去找那些男孩，就给他商量商量，他就说退也可以，你只要把钱给我。就站到了河边，看着下面，我当时就在想，不如一死，死了一了百了，这样的话所有的事情就跟我没有关系了，你们想怎么解决都可以。我当时我那身子一软，就跳了下去，当时那小男孩随着就跳下去把我救了上来，光着脚，披头散发，浑身都是湿的。我当时走在路上，我感觉我自己像个傻子一样，所有的人都在看我。那个，如果我妈妈在身边的话，她不会这样逼我的，肯定会我选一条更好的路。我就要哭着走着回到自己的宿舍，把门一关，就在那宿舍躺了足足3天。等到第4天的时候，我养父来了，他说事情都解决了，还差别人600块钱。当时我听了这话，我就明白了。我转身就向老板，我说哥，我可以向你借600块钱吗？他说可以。当时他随手就给了我600块钱，他就说，妹妹咋那么傻呢？他有什么事情你不能告诉哥，哥可以帮你解决。当大哥说了这句话，我都在想，一个外人都会这样关心我，你为什么这样逼我呢？就把我当成一种交易品，只要是我能跟他换钱，哪怕是把我嫁给任何人一个人都可以，我就有那种感觉。我还告诉我的养父，我说以后我的婚姻生活你不要去干涉。
2: 那你和你养父还有来往吗？
0: 很少。

0: 像是你自己找的？
1: 大概是半年以后吧，学会上网玩 QQ， 大概聊了两年，不到两年，一年多，我们就结婚了。农村管婆婆。

0: 我哭了，所有的人都不知道我为什么哭，他们认为我是高兴的哭了，但是我心里明白，因为那天我的父母没有来参加我的婚礼，如果他们来了，我想这是一个最圆满的，看到他们的女儿成家立业了。问我的养父，说白了，我杀了他那种心情我都有了，因为是他让我的妈妈分开了，让我20多年没有得到母爱和父爱，所以说他应该受到法律的制裁和应有的报应。
1: 你这个养父今年多大年龄啊？
2: 应该是70岁左右。
1: 从来没有被公安机关抓过吗？
2: 听别人说，他说你的父亲好像被劳教了半年。
1: 你这个养父涉嫌多种犯罪，首先呢，他应该可能构成一个收买被拐儿童罪，但是实际上根据你的表述啊，现在搞不清楚是他自己去拐的，还是他从人贩子手里买了你，但是他肯定是涉嫌犯罪的。第二呢，就是他经常偷东西，这个也是涉嫌犯罪的，这个当地公安机关应该进行调查，要追究他刑事责任。
3: 如果你见了你父母，你想跟他们说什么？
2: 我想干干净净见父母，我想告诉他，你们的孩子没有走弯路，走的是堂堂正正的，是没有给你们丢人。
3: 我们接到你的求助，我们就马上就派人帮你联系了。来，站到这儿来，树东，请。
4: 刘春霞，你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树东。在我们等着我融媒体平台上，我们看到了你发来的要寻家的报名求助，我们也是立即帮助你们展开寻找。但是在整理相关的线索和资料的时候，发现了一个问题，你对于你是怎么到的养父家几乎是没什么记忆了。那根据你对你养父行为的描述哈，我们也在分析你养父的活动范围基本上是以你家为中心在周边的区域，所以呢，我们也是把寻找的范围由你家的为中心来逐渐向外拓展开来。我们也联系了相关的警方，包括志愿者朋友，一起帮助你展开寻找。
5: 我以山东菏泽为关键字进行了查找，共发现了2条信息雷同的帖子，不知这其中有没有他们的父母。
6: 接到委托后，我们翻阅了1993年到1997年山东丢失孩子的报案情况，同时又组织他们进行了新一轮的采血，加班加点进行基因的比对，让你万无一失地找到自己的家人。
3: 请打开我们的希望之门。

0: 好人有好报，恶人也要受到惩罚。在一个不好的家庭下长大，我没有变坏。
1: 美好了吧？
0: 就美好了。
1: 为缘寻找，为爱坚守，请开门。

0: 经过 DNA 检验鉴定，杨牛安、任金华与游春霞血样 STR 分型符合三联体亲子遗传关系，经计算其侵权概率为99.99%。
1: 让妈妈别太激动了。
2: 来，咱们问问爸爸，您知道孩子当时是怎么离开你们的吗？
3: 那票那个车是西安从西安发往武昌的，开到郑州，他往南开的，俺下车转车了，
1: 在郑州转车，
2: 转车了，
1: 郑州车
3: 转车了以后，俺下来以后，我抱着俺那个闺女走了，后头有一个人骑个开个钢三轮车，后头跟着俺。
1: 那时候就等于被人盯上了，开个三轮车在后面就追着。
3: 所以我的家是哪里啊？我的家是山东的，他说我也是山东的，他是老乡。他说：“哎呀，我看见你太可怜，哎，他说你看下着白雨，也吃不动饭，我给你下的面条，哎，你吃吧，俺这饭里头没人吃，我好心好，说的天花流转，俺吃罢了。”这俺都吃了不多一点饭，吃完了以后，我心里感觉到不对劲儿，头昏眼花，我就困想困，就栽到那儿。我再头昏眼花，再没劲儿，我心里就知道啊，我的你靠着那个墙，一道墙睡。
1: 这是你小时候留下来的唯一的一张照片。
3: 一觉睡到天明五点。行了，孩子当年抽跑了，哎呀，我孩子，你看可怜不可怜？
1: 在车站被那个坏人给下了药，把这夫妻俩给蒙倒了。
4: 这个人是有嫌疑的啊，我们会要求当地公安机关啊重新进行调查啊，包括他跟你现在那个所谓的养父，看当时他们有什么关系没有。
1: 其实春霞你知道吗，有的时候这就是缘，老家也是菏泽的，离你现在在的地方其实很近，可能也
2: 是找不着，
1: 对，180公里可能也就是，但是两个镇子从来没有想到在身边。而且呢，妈妈呢是一个聋哑人，其实爸爸妈妈这些年一直在找你。
2: 你就这么一个女儿吗？
3: 她走了以后，俺又生了一个，她妈又生了一个。
2: 今天来了吗？
1: 来了，来了，
3: 来了。
1: 您的二女儿请上来。
3: 我廖登是个武术教练。
1: 这是春霞从来没见过面的妹妹。
5: 今天呢，以这个甜蜜结束了你的苦难的生活。在你叙述当中啊，你刚才说过。你见到你公公婆婆的时候，你把他们叫妈和爸。今天我们特别想亲耳听见你叫一声妈妈，叫一声爸爸，好吗？
6: 爸。

0: 笑，穿的红了吗？我搁那磕头啊！
1: 就是我们最愿意看到的。
2: 在过去的20年里，这一个本分人家却因父母被坏人迷晕，女儿被迫与小偷生活。是谁偷走了他们的幸福时光，让他们过得如此不清不白？那就是拐卖者。在节目录制的同时，警方也展开了相应的调查。经当地警方走访，尤春霞的养父已于多年前离家，至今未归。警方将持续关注相关线索，给出一个法律的公道。

0: 我就问，你知道你的身世不？他说我知道，我是我爸从那路边那个纸箱子抱回来的，我一听就不是我女儿，我心里可难受，我就想给她买点好吃的，给她点钱，让她过得好一点，我也希望别人对我女儿好一点，我心里才不痛苦那么狠。
1: 你这么惯你两个儿子，他们现在对你好吗？
0: 我女儿就以后我就后悔的不能行，我都天天找她，因为她是个女孩，我都还非常担心她，我就天天找她，也没怎么管小儿子，小儿子是不听话，有一天老师给我打电话说你咋不好好管你儿子，你儿子前逃课呢，我当时听了，我想说找女儿的那个思想占了上风，我又想找女儿，小儿子小学没上完就是在社会上溜达，结果是我在厂里正上班呢，我老公去找我，我说你现在咋找我了，他们派出所打电话呢，说咱儿子被派出所抓了，我说为啥事儿吧，我老公说儿子这回肯定给别人打架要判3-4年的，我心里想着我都是我的错，我把我女儿不弄就儿子也不会成了现在这个样子。有一次我去看他，看他穿着那秋服剃了光头，我心里就难受的在那直哭，我儿子跟着玻璃，我想摸他也摸不到，我想跟他说话他也不理我，我想都对儿子说，我也对不起你，我对不起你姐姐，也对不起你。

0: 你以为的八段锦是公园里的老人操，实际上它已经成为无数人的养生必备，不仅传承千年，更能延年益寿。但是有一种院长的精编版的八段锦，那更是大有来头，您今天可千万别错过。精编版八段锦到底和普通版有什么区别？这事您得听听孙老师怎么说。
1: 那孙老师啊，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如何练习能够一步到位呢？又会给我们身体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呢？
2: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院长版在传统八段锦动作基础之上，结合了邓铁涛、陆志正等多位国医大师的八段锦的思想，精编了八个动作，每个招式都精准地针对五脏，更偏重用于慢性疾病。你像传拳怒目争气力，院长版八段锦更强调的是收拳头的时候一定要回到两肋，也就是肝经的章门穴，才能提升肝脏

0: 增加肝脏疏泄。那你像摇头摆尾去熏火，院长板八段锦，通过特定的部位运动和呼吸配合，达到心肾相交，让五脏达到平衡相通。坚持练习，坚持练习，让中老年朋友不靠外物，只靠自己，就能把自己的身体这些慢性毛病给改善好。
1: 哎呦，孙老师，听您讲完啊，就觉得这简单多了。其实这个八段锦的核心，它也是在于调理五脏啊。
0: 对呀、
1: 啊。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3: 我的秘诀啊，就是每天练两次院长版的八段锦。现在呀、啊，我是越练越上瘾，越练越有劲儿。
4: 我呀，练了几年的院长版的八段锦了，现在的身体比同龄人都要好。你说中老年人图啥？不就图啊，这胳膊腿啊灵活，吃喝拉撒呀都舒服。你就在家练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保证你练一天有一天的收获，练一天有一天的惊喜。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练习八段锦对多种慢性疾病的预防都有着积极作用。如果你也想通过练习八段锦来增强体质，五脏红条，赶快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八段锦练习要领。
0: 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全拳怒目争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壮肾，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
1: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0: 那么我们下面呢，先讲院长版八段锦的第一个动作，叫做什么呢？双手托天理三焦。
1: 双手托天理三焦。
0: 对了
1: 啊，
0: 这个动作表面看起来很简单，但是实际上做起来的时候，你要拿得住那个劲儿。如果没拿住那个劲儿，这个功法是练不好的。那么劲道在哪呢？这个劲道一定是在掌根处，哎，掌根一定要上撑，从下焦上来，撑到中焦，然后再撑到上焦。中医讲三焦是人体的代谢通道，理顺三焦能改善人体的糖代谢、脂代谢、尿酸、水代谢。哎，那么第二点，我们在这一上一下动作的时候，还有一个劲道，就是要活动到肩颈穴。那么肩颈穴对于颈椎病、肩周疾病以及后背疼痛都有好处。同时这个动作随着双手向上托举到最大幅度，还能挤压到心脏的膏肓穴，因为膏肓穴本身对心血管就有非常好的益处。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畅通经络，调节五脏，其动作要练的标准，练得到位，能直接提升五脏功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第二是左右开弓试射雕，那么这个动作就像一个射箭的姿势，哎，左右手慢慢的拉开，一侧形如拉弓的手臂，一定要保持弓手的姿势，同时手一定要拉到云门穴和中府穴这个位置，因为这个部位呢是肺经的起始点。同时一定要注意拉弓的手臂一定要平端，不能向下耷拉着，哎，那你这个箭射出去就不准了。
1: 明白。
0: 哎，平端手臂才能守住肺气。那么同时另外一只形容射箭的手一定要有一个特定的动作，就是食指一定要有往后弯。

0: 翻的动作，因为食指是什么呢？手阳明大肠经的起始点，向后弯曲时能刺激大肠经的商阳穴，能干什么呢？强心肺，通大小肠。
1: 那练习左右开弓哈，试射雕，所以老师这个对于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好处呢？
0: 那么这个对于呼吸功能的减退，可以多练习这个动作，您一定会收获不一样的感受。那么长期练习，肺气充。充足，外邪就不能侵犯我们。
1: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2: 院长版八段锦通过对肝经的章门穴、心脏的膏肓穴、肺经的云门中府少商穴、肾脏的命门膀胱经以及脾胃三焦等特定区域的牵拉、挤压和刺激，能直接提升五脏功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我们这个脾胃不好的朋友们，咱们赶快来听一下我们八段锦的第三式，调理脾胃需单举。
0: 调理脾胃需单举，想要练出效果，一定记住两个点，就是这个动作，一只手上撑，叫撑天，
1: 撑天，
0: 然后一只手摁地，这叫什么呢？撑天摁地，对了，而且你要把这个天撑住的话，不能用手指去撑，一定要用掌根，是吧？用掌根啊，而且按地也要用掌根的力量去按地，因为力量都在掌根呢，对不对？
1: 这个力道，
0: 为什么这个动作对脾胃有很大的帮助呢？因为首先中医讲，先要拉伸两胁，两胁是什么呢？肝胆，而肝胆跟脾胃的关系，用五行来讲，那就是相生相克，是非常重要的。这就是肝木克脾土，会造成脾胃疾病。那么只要你一生气，第一影响的就是什么呢？就是脾胃了。所以你要想把脾胃给宣开，首先要把肝气给疏解开。第二，还有一种人，平时肚子呢总是憋堵胀，对不对？就吃一点东西，肚子也是满满的，总打饱嗝，而且食欲差。这个在中医就属于胃气不佳，还会出现一些口臭啊、大便秘结。所以这个动作里边是有升有降，堵的地方打通了，就会出现什么呢？比如说排气、打嗝的增多。
1: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2: 院长版八段锦的前三式能够刺激人体经络，调理三焦，补充肺气，增强脾胃功能。如果你也想和他们一样，通过练习标准的八段锦来改善亚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0: 那么我们第四个招式叫五劳七伤往后瞧。五劳呢是指五脏的劳损，包括肝劳、心劳、脾劳、肺劳、肾劳。七伤就是喜怒忧思悲恐惊的不良情绪导致的气郁气结形成的五脏淤堵，也是我们慢性病加重的原因。那么这一式我们容易犯的错误，大家注意啊，就是上体后仰了，转头与悬臂的不充分。正确的做法是下颌内收，转头悬臂，幅度应该大一些。五劳七伤往后瞧的动作，通过上肢伸直、外旋扭转的筋力牵张作用，可以扩张牵拉胸腔、腹腔、柱状腹以及背部五脏六腑的腧穴。因为腧穴是什么？五脏六腑气血疏通的关口，所以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就是帮助我们打通五脏气血，能促进我们排泄油脂。还有像肚子有大游泳圈的，就是身体湿气比较大的人，多练习是非常有帮助的。
1: 所以他这动作还一定要做到位的。
0: 再一个后桥的动作，它能改善椎动脉供血，所以这一式一定要学会。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的第四式五劳七伤往后桥，通过挤压五脏在后背的肺腧穴、肾腧穴、肝腧穴、心腧穴、脾腧穴，打通五脏的气血通道，修复五脏， 能够排泄油脂、排湿气是非常适合练习。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

0: 扫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1: 那么接下来我们教给大家第五式，叫摇头摆尾去心火。那么其实像很多老年人，说实话，可能遇到一些小事就会心烦，情绪状态不太好，发脾气，或者还有经常的口舌生疮，其实这些都是心火亢盛的表现。那么心火一重呢，有的时候还会出现什么呢？像小便的短赤、失眠、多梦等问题。那么这个呢，就非常适合练习这个动作。那么坚持练习呢，还能增加关节的灵活性，把跌倒风险同样会降低的。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正气力，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
2: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1: 那么第六招呢，是两手攀竹固肾腰，所以想要强腰壮肾的人要多练习。
2: 那苏老师啊，我们练习第六式的时候应该注意哪些要领呢？
1: 那么这个两手攀竹固肾腰有几个要点
2: 啊？
1: 第一个要点，双手一定要从腰间的命门往下戳
2: 啊，命门
1: 哎，一直往下戳，一直戳到哪呢？脚后跟儿，然后再回到脚面，整个动作都是在摩运膀胱经。第二个来讲，就是起身的时候是以臂带身，慢慢起来，整个动作拉伸了你的督脉。膀胱经是人体排毒通道，能促进湿毒的代谢。同时像腰腿不好的，包括肾功能差的，还有尿频尿急的，排尿困难的，也特别适合练习这个动作。
0: 院长版八段锦动作简单易学，能强心脑活关节，增加肺活量，提升脾胃功能，对于肝肾功能的恢复有帮助。如果你也想像他们一样，通过练习院长版八段锦来改善亚健康状态，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2: 那苏老师啊，第七式攒拳怒目增气力，哎，他这个是更适合什么样的人群呢？
1: 那么这个动作呢，可以增强肝主疏泄和肝主生发的功能，所以在增加人体气力的同时，对患有像目眩、头晕、耳鸣、耳聋、失眠、多梦的这个人群是有很好的调理和康复作用的。那么实际上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有几个要点大家一定要记住。第一个来讲，就是握固动作，能增加肝脏的功能。第二个，想先伸手的时候，这个动作有点像什么呢？像抹玻璃，就像你前面有一块玻璃一样，你抹一下，抹一下回来以后再握拳回来，收回到两肋的章门穴，然后另外一边冲出去了，再抹一遍玻璃，再收回来到章门穴，这个是肝经的一个穴位，所以做这个动作能提升肝脏功能，能疏肝解郁。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2: 那苏老师啊，您看这个最后一式是背后七颠百病消。哎，那苏老师，那你说我没事儿，我就练这个七颠，那我不就不生百病了，是这样吗？
1: 不是，首先大家记住，所谓的百病消，它对应的是什么呢？如果八段锦是吧，1、2、3、4、5、6、7，你每天都能坚持锻炼，那么有五脏的问题以及三焦的问题，你把前面的功夫都做到了，那么最后一式就意味着收工，对吧？同时也是对全身气血的一个大梳理和大修整。那么背后七颠百病消，它有几个核心点。第一个是什么？五个脚趾一定要抓地。第二个要提肛门。还有一个是颠儿，一个是颠儿，

0: 相当有点干什么，震颤，能通督脉通阳气，而且我们在这个提漏的过程当中会有一股反作用力，把浊气和病气从头往脚再往涌泉上去引导，哎，那么最终起到排除体外的作用。包括有一些亚健康人群就特别适合多练习这一动作。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争气力，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足固肾腰。
2: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1: 你以为的八段锦是公园里的老人操，实际上它已经成为无数人的养生必备，不仅传承千年更能延年益寿。但是有一种院长的精编版的八段锦，那更是大有来头，您今天可千万别错过。精编版八段锦到底和普通版有什么区别，这事您得听听孙老师怎么说。
2: 那孙老师啊，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如何练习能够一步到位呢？又会给我们身体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呢？
0: 院长版在传统八段锦动作基础之上，结合了邓铁涛、陆志铮等多位国医大师的八段锦的思想，精编了8个动作，每个招式都精准地针对五脏。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3: 我的秘诀啊，就是每天练2次院长版的八段锦。现在呀，我是越练越上瘾，越练越有劲儿。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2: 那个力道，
0: 哎，为什么这个动作对脾胃有很大的帮助呢？因为首先中医讲先要拉伸两胁，两胁是什么呢？肝胆，而肝胆跟脾胃的关系用五行来讲，那就是相生相克，是非常重要的。这就是肝木和脾土会造成脾胃疾病。那么只要你一生气，第一影响的就是什么呢？就是脾胃了。哎，所以你要想把脾胃给宣开，首先要把肝气给疏解开。第二，还有一种人平时肚子呢总是憋堵胀，对不对？就吃一点东西肚子也是满满的，总打饱嗝，而且食欲差，这个在中医就属于胃气不佳，还会出现像口臭啊、大便秘结。所以这个动作里边是有升有降，堵的地方打通了就会出现什么呢？比如说排气、打嗝的增多。
2: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1: 院长版八段锦的前三式能够刺激人体经络，调理三焦，补充肺气，增强脾胃功能。如果你也想和他们一样，通过练习标准的八段锦来改善亚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0: 那么我们第4个招式叫五劳七伤往后瞧。五劳呢是指五脏的劳损，包括肝劳、心劳、脾劳、肺劳、肾劳。七伤就是喜怒忧思悲恐惊的不良情绪导致的气郁气结形成的五脏淤堵，也是我们慢性病加重的原因。那么这一式我们容易犯的错误，大家注意啊，就是上体后仰了，转头与悬臂的不充分。正确的做法是下颌内收，转头悬臂，幅度应该大一些。五劳七伤往后瞧的动作，通过上肢伸直、外旋扭转的筋力牵张作用，可以扩张牵拉胸腔、腹腔、柱状腹以及背部5脏6腑的腧穴。

0: 因为腧穴是什么？五脏六腑气血疏通的关口，所以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就是帮助我们打通五脏气血，能促进我们排泄油脂。还有像肚子有大游泳圈的，就是身体湿气比较大的人，多练习是非常有帮助的。
1: 所以它这动作还一定要做到位的。
0: 对，再一个后桥的动作，它能改善椎动脉供血，所以这一次一定要学会。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的第四式五劳七伤往后桥，通过挤压五脏在后背的肺腧穴、肾腧穴、肝腧穴、心腧穴、脾腧穴，打通五脏的气血通道，修复五脏，能够排泄油脂、排湿气，是非常适合练习。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0: 那么接下来我们教给大家第五式，叫摇头摆尾去心火。那么其实像很多老年人，说实话，可能遇到一些小事就会心烦，情绪状态不太好，发脾气，或者还有经常的口舌生疮，其实这些都是心火亢盛的表现。那么心火一重呢，有的时候还会出现什么呢？像小便的短赤、失眠、多梦等问题。那么这个呢，就非常适合练习这个动作。那么坚持练习呢，还能增加关节的灵活性，把跌倒风险同样会降低的。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争气力，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
1: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0: 那么第六招呢，是两手攀竹固肾腰，所以想要强腰壮肾的人要多练习。
1: 那孙老师啊，我们练习第六式的时候应该注意哪些要领呢？
0: 那么这个两手攀竹固肾腰有几个要点
1: 啊？
0: 第一个要点，双手一定要从腰间的命门往下戳
1: 啊，命门，
0: 哎，一直往下戳，一直戳到哪呢？脚后跟然后再回到脚面，整个动作都是在摩运膀胱经。第二个来讲，就是起身的时候是以臂带身，慢慢起来，整个动作拉伸了你的督脉。哎，膀胱经是人体排毒通道，能促进湿毒的代谢。同时像腰腿不好的，包括肾功能差的，还有尿频尿急的，排尿困难的，也特别适合练习这个动作。
2: 院长版八段锦动作简单易学，能强心脑活关节，增加肺活量，提升脾胃功能，对于肝肾功能的恢复有帮助。如果你也想像他们一样，通过练习院长版八段锦来改善亚健康状态，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那孙老师啊，第七式攒拳怒目增气力，哎，他这个是更适合什么样的人群呢？
0: 那么这个动作呢，可以增强肝主疏泄和肝主生发的功能，所以在增加人体气力的同时，对患有像目眩、头晕、耳鸣、耳聋、失眠、多梦的这个人群是有很好的调理和康复作用的。那么实际上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有几个要点大家一定要记住。第一个来讲，就是握固动作，哎，能增加肝脏的功能。哎，第二个，想先伸手的时候，这个动作有点像什么呢？像抹玻璃，就像你前面有一块玻璃一样，你抹一下，抹一下回来以后，再握拳回来，收回到两肋的章门穴，然后另外一边冲出去了，再抹一遍玻璃，哎，再收回来到章门穴，这个是肝经的一个穴位，所以做这个动作能提升肝脏功能，能疏肝解郁。

0: 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那孙老师啊，您看这个最后一式是背后七天百病消。哎，那孙老师，那你说我没事儿，我就练这个七天，那我不就不生百病了，是这样吗？
2: 不是，首先大家记住，所谓的百病消，它对应的是什么呢？如果八段锦是吧，一二三四五六七，你每天都能坚持锻炼，那么有五脏的问题以及三焦的问题，你把前面的功夫都做到了，那么最后一式就意味着收工，对吧？同时也是对全身气血的一个大梳理和大修整。那么背后七天百病消，它有几个核心点。第一个是什么？五个脚趾一定要抓地。第二个要提肛门。还有一个是颠儿。一个是颠儿。相当于有点干什么？震颤。能通督脉，通阳气。而且我们在这个提漏的过程当中，会有一股反作用力，把浊气和病气从头往脚，再往涌泉上去引导。那么最终起到排除体外的作用。包括有一些亚健康人群就特别适合多练习这一动作。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2: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争气力，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
1: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0: 你以为的八段锦是公园里的老人操，实际上它已经成为无数人的养生必备，不仅传承千年，更能延年益寿。但是有一种院长的精编版的八段锦，那更是大有来头，您今天可千万别错过。精编版八段锦到底和普通版有什么区别？这事您得听听孙老师怎么说。
1: 那孙老师啊，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如何练习能够一步到位呢？又会给我们身体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呢？
2: 院长版在传统八段锦动作基础之上，结合了邓铁涛、陆志铮等多位国医大师的八段锦的思想，精编了八个动作，每个招式都精准地针对五脏。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3: 我的秘诀啊，就是每天练两劲儿。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中国教育电视台推出的球类体育赛事节目《球员天下》。我们的节目每期会精选不同的球类体育赛事进行回顾，展现球类体育赛事的魅力。今天我们将聚焦2020年宝能杯全国乒乓球锦标赛中一场极具战术深度的双打对决。马龙与许昕这对王炸组合将迎战削球组合马特与侯英超。马龙作为六边形战士，技术全面，节奏掌控力极强，许昕则凭借着直板横打与中远台的控制力独步天下。而他们的对手马特和侯英超虽然都是削球打法中的佼佼者，但是侯英超的反手是生胶，削过来的球飘忽不定，有转与不转的玄机。而马特的反手是长胶，特点是越削越转，球落台后会有一个非常明显的下坠，他俩组合起来，乒乓球的旋转变化多端，极具迷惑性。那么这场对决究竟会擦出怎样的火花呢？也让我们拭目以待。
1: 昨天在进行的男单比赛中啊，马龙在压轴登场的情况下是0-4。

0: 完胜了张玉栋。可以说马龙本次比赛啊，可以看出状态非常的不错。
1: 第一局比赛，何永超发球，
0: 马上开始，
1: 0-0，
0: 由何永超率先发球。
1: 1-0，
0: 看来是一个擦网的幸运球啊。
1: 1-1，
0: 可以看出马特和何永超啊，在想在今天的比赛中啊打出一些机会，一定要积极主动的去进攻。如果全程是非常稳健的去在削的话，那可能会很容易被马龙和许昕拉穿啊。在之前呢，何永超在接受采访的时候也说过，那在觉得在国乒的选手中啊，和许昕打是最困难的。
1: 1-3，
0: 可以看出许昕的这种削球的打削球的能力会非常强。
1: 2-3，
0: 积极的在转攻，也是试图在第一局打乱马龙和许昕的整体进攻频率。这一打
1: 3-3。
2: 我们可以看到马特和亨超今天打的是特别的聪明哈，他们并不是一味的死守，而是频频的抓住机会去进行转攻，目的也非常的明确，就是要打乱马龙和许昕最为擅长的连续拉冲节奏。不知道您在看的时候有没有这种感觉，就是开局的阶段马龙和许昕好像有点有劲使不出，他们的高质量弧圈还没有完全甩开，那么这就是削球打法的狡猾之处了。他们用非常强烈的旋转和节奏变化在球台上支出了一张大网，让进攻方浑身难受。
0: 马龙和许昕啊，要对何永超的回球啊做出判断，因为我们知道，虽然何永超和马特两个名选手都是削球的打法，不过他们的反手胶皮颗粒是不同的。何永超的反手胶皮呢是生胶，那马特呢是长胶。
1: 4-3，
0: 因此在削球的特性上，马特的反手削球是越削越转，那何永超呢是有一个转不转的变化。漂亮。
1: 4-4。
0: 何永超也是在积极的调动着马特啊，因为两个人来相比较来说，马特在何永超的面前啊应该是一名小将。又是转攻，在前半段啊拿到了
1: 5-4
0: 的领先。可以看到何永超和马特打得非常的积极主动。
1: 5-5，
0: 开局后许昕和马龙啊还是在试探对方的旋转变化，包括节奏，这种正手的质量还没有完全的发挥出来。
1: 5-6，
0: 所以说在第一局的情况下，对于马特和何永超来说，无论是转攻还是拿下第一局啊，还是比较有机会的。又是一个变化，
1: 6-6，
0: 6-6。

0: 转了。嗯，好的，漂亮。可以看到啊，马龙和许昕的正手进攻啊，非常的紧凑，几乎没有太多的间隙，而且这种质量的跟板啊非常高。这个马龙想拉一个落点，想拉一板直线，所以说要注意侯英超削球的反手颗粒转不转的一个变化。七比七，转了。嗯，非常非常的转，这一板球也是一个擦网的回球，所以说本身这一板球啊就会很转很沉啊，那擦网之后呢会更沉。
1: 九比七，
0: 九比七，马特和侯英超的在削球的过程中，这个旋转加得很足，那到了第一局九比七的领先。
1: 九比八，
0: 马龙和许昕啊，尤其在第一局这种质量没有完全发挥出来的情况下，一定要在落点上啊，不能让侯英超和马特啊站住去削。哇，漂亮！嗯，反拉，漂亮！这一板球非常的精彩，我们可以看到侯英超也是为了救球啊，几乎是跑到了对面的一个板台，非常的精彩。这一板许昕太旭急于加质量，非常的精彩。马特与侯英超也是拿到了第一局的局点。嗯，一个变化后的一个擦网，这样的话呢，马特侯英超也是以11比8拿下了第一局比赛的胜利。

0: 恭喜马特和侯英超以11-8拿下了第一局，他们赢在哪儿呢？我觉得是赢在变化和胆识上。他们不仅守得住，而且更敢于在关键时刻出手搏杀，完全是打出了削球打法主动且智慧的一面。说到这里，顺便提一提咱们国乒的一个小传统，在队内训练时，削球手是最受欢迎的陪练对象之一，因为他们能够模拟出各种奇怪的旋转，最能够磨砺主力队员的耐心和临场的反应变化能力。据说许昕当年就是靠着和不同削球手反复的切磋，才练就了如今这身以柔克刚的本领。精彩纷呈的乒乓球赛事，我们就看到这里了。接下来我们要给大家分享一项有趣的研究。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见过会打乒乓球的机器人？早在上世纪80年代，德国、日本等国的科研团队就开始了乒乓球机器人的探索之旅。其中最著名的是日本欧姆龙公司在2013年推出的机器人。虽然这个初代乒乓球机器人最终只能完成最基础的回球动作，但是它的真实身份其实是工业技术的代言人。它拥有着一双每秒能够拍摄80次的火眼金睛，能够在0.1秒之内预测出来球的旋转和落点。那些在球台上精准回球的动作，正是未来智能工厂里机械臂精准组装零件的预言。可以说，今天我们在工厂里看到的精准机械臂，他们的祖先里或许有一位在实验室笨拙地挥舞着球拍，试图接住一个白色小球的机器人。那么这次看似不务正业的研究，实实在在的也推动了科技的进步。从运动员挑战自身潜能的极限，到用科技拓展能力的边界，体育的魅力从来不止于输赢。那么接下来就让我们将目光从乒乓球的旋转艺术转向另一个追求极致速度的赛场。我们即将观看的是首届全国学生青年运动会羽毛球的比赛视频，也让我们将画面切换到比赛的现场。
1: 那么这一次羽毛球的团体赛分第一阶段的小组循环赛和第二阶段的淘汰赛来进行。而这边画面当中看到的是长沙队今天的第一单打谭可轩。那么第一场出任单打的谭可轩，在之前的比赛里面呢，也是单双打都有过出场的经历。长沙队在小组赛是1胜1负，他们一上来是2-3输给了成都队，然后在小组赛的第二轮是3-1战胜了深圳队，而获得了晋级的机会。在进入到了淘汰赛之后，他们是3-1战胜了武汉队，之后呢在半决赛是3-1战胜了南昌队，进入到了决赛。
2: 南京市徐文静，在我左边长沙市谭可轩。长沙市发球，比赛开始。

0: 好，第一局比赛正式开始。首先是长沙队这边，谭可轩发球，上来两个人就开始要通过实战去慢慢了解对手，往前勾个小的，长短结合，调动对手，往前的小球勾对角，想法不错啊。那这球徐文静勾对角的时候，球是撇出界外。继续是谭可轩发球，轻打，
1: 放慢球。
0: 这球谭可轩做好了接徐文静回一个长球的准备，但是一拍轻打，把球是落点是控制在了网前。哦，接球直接送一个回了一个斜线。可以看到徐文静在刚刚的这两个球，包括第一球那个勾对角，他的主动给对手制造麻烦，或者是去在比赛的过程当中去观察对手的这种能力还是很强的。杀一个斜线，两拍的轻打，
1: 三比一。
0: 当谭可轩这边在发力，在主动拉开架势进攻的时候，徐文静的回球更像是四两拨千斤。四两拨千斤的效果起到的就是你刚抡完拍，我这边来不及回来，一个短球过来，好球。同样的这种得分的方式，徐文静在前面的四分里面啊，这已经是第二次用上了，一拍过来直接回了一个斜线。这个开局对于徐文静来讲是非常顺利的。徐文静在之前的比赛呢，前面几个阶段的赛事作为南京队一单出战的次数还是不少，而且徐文静作为一单的话，在这一路晋级过来还是比较稳的。而且南京队呢，在这次的比赛当中呢，到目前为止啊，他们的一单除了徐文静之外呢，还有其他的队员也出战过一单，但是他们的一单的胜率在前面的比赛里面，一单胜率达到了100%。虽然说他们没有过3-0战胜对手的经历，但是呢，他们每一场比赛的一单都能够就第一位出场打单打的运动员都能够保证拿下比赛，这个实力在这一块来看，南京队还是很强的。啊，这个球非常近身，直接扣了一个近身球，让谭可轩非常难受。这个时候，如果说扣杀的这个线路，球的扣球的线路，第一球速快，然后呢是贴着对面的队员持拍手和自己身体中线的这个位置，要让他扭身来做动作，其实对于接球的运动员来讲很难受。啊，这斜线勾得漂亮，两人往前的小球，突然间挑一个后场，挑大了。
2: 好，比赛一开始徐文静就展现出了非常强大的控制力，他通过前后场的调度，长短结合，迅速连得9分，打出了9-1的强势开局。而谭可轩也在被动中试图通过勾对角和轻打来改变节奏，但是徐文静在关键时刻的判断可谓是非常准确，多次让球直接得分，他力量足，移动快，回球的线路也十分的清晰。
0: 球，谭可轩拿到了今天的第二分。刚刚是一上来之后，谭可轩先得一分，那徐文静是连拿9分。现在9-2，换发球2-9，谭可轩发球。你看这球，一看球的线路，徐文静做了一个很精准的判断，他直接把球让出去。结果这下的击球，谭可轩是直接把球从底线送出去出界了，比分来到10-2。
1: 换马球，
0: 回球这边是滚网，没有能够把球啊送过

过对方的半场。4-10。

0: 轩。
1: 哎，腾格轩这两次的发球，这两次的发球都是长球高球去到后场。徐文静选择直接挥拍，直接攻击。刚刚是出界，一直压着他反手位，突然掉一个正手，走斜线，斜线的对对线上的这个效果，最后还是谭可勋在调整好了之后，慢慢的找到了得分的机会。徐文静在一些小球啊，往前一些小球的处理上面，刚这下又是回球出界，还是这种线路，走斜线，哦，这球勾得漂亮。发球发一个后场的高球，靠近比较靠近端线的位置，回球回一个大斜线，想借力用力给你来拍大的，但没想到借力用力的是对手也在借力用力回你一个斜线，好球。这个球就直接回球之后，让徐文静有一个像排球比赛里面打探头球的机会。这样的话第一局进入到暂停的时间，徐文静呢是11-7领先。再看一下刚刚这球，这是刚刚就回球出界斜线出界的那一下，那有些球回得很轻啊。这球是看得出徐文静手腕上的功夫了，这球看着这个位置，最后是侧身的，刚刚有一球是侧身的做了一个动作。
2: 20秒，
1: 从力量上来讲，前面的这第一局这段时间来看，明显可以感觉到徐文静的力量更足，而谭可轩呢在对于徐文静的这个控制上面还没有完全的呈现出来。这把这球是出界了，前回球滚网没有能够送过去，9-11。在开局感觉并不好的情况下，谭可轩慢慢的找回到自己的感觉，现在继续是他发球，9-11。通过发球就把对手调到后场，看到徐文静的脚步和他回球的线路和速度，确实给谭克群很大的压力。就回球出界，运动员在场上对于自己所处的这个位置的判断很重要。在9-1之后，在刚开场的这个比分啊打成9-1之后呢，其实这段时间发现谭克群打了出了一个8-3的一小高潮，又追回来，所以双方开场各自的有一段连续的得分，打到中盘的这个时候呢，现在是分数拉得不算太大。哦，这个球滚过去，运气球，弹了一下网带，13-9，徐文静继续发球，

0: 好球，好球！
1: 干嘛球？
0: 这球最后回球没有选择继续发力，而是一拍斜线，轻打送到了前场区域，比较靠近这个网带的区域，短的。
1: 发球，
0: 两个人真的是刚这一下接球、接发球和发球，两个队员斗智斗勇，都在耍一些小心机，也都在仔细的观察和预判对手的预判啊。这段时间可以看得出，徐文静在比分上领先是一个可以说能力的一种体现。一方面呢是他的力量，他的移动速度确实要。

0: 要比腾格轩在比赛当中呈现出来更强。另外呢，是徐文静他的整个回球处理球的线路对对手的调度的效果很好。所以腾格轩这边也要在比赛的过程当中啊，在了解了对手情况之后，要慢慢的想办法去解决问题了。出其不意，攻其不备，突然间的杀了一拍正，在正手位置的一个大直线。好球。连续的两次的发力，把徐文静调度到后场。
1: 15-13，腾可轩的坚韧可真是令人佩服。在1-9的巨大劣势下，他硬是能将比分追到了13-15，这也再次体现了竞技体育不仅仅是力量的比拼，更是心理的较量。
0: 徐文静这边要整理一下自己的这个贴在身上的这个胶带，因为选手们的这些东西的处理呢，就更多的是来辅助自己的这个一些关节啊，辅助他做一些支撑。所以在有些关节受伤之后呢，减少关节的继续的受到的这种压力过大，都会用上这种胶带。好的，漂亮，这个本能的反应，这个下意识的挥拍，徐文静这一下很漂亮。16-13，徐文静领先3分。这边谭可轩自己出现了失误，17-13。不断的在调度腾可轩，那是最后的这个细活在这一块上，还说在接下来时间，徐文静还得慢慢的再提升自己。那刚刚这个球又是放一个对角线的一个回球，球送出界外。那徐文静的处理球对腾可轩这种调度的效果非常好。
2: 换盘球，18-14。
0: 那球是打在了这个网带上面，弹到本方半场，回球没过。

0: 这个球谭可轩对于落点的判断出现了一些偏差，感觉这个球要出界，所以他特地放了，结果这球是落在了界内。好球，这斜线漂亮。15-19，现在分数拉的不算太大，但是因为徐文静已经逼近了这一局的这个拿到局点的机会了。这19-15的压力比9-5的这个压力要大得多啊。
1: 换发球，局点。
0: 这边换发球，徐文静拿到了5个局点。20-15，挑一后场，这球可能出去了。好，这样的话，谭可轩回球出界，第一局的比赛结束。南京队的单打运动员徐文静是21-15赢下了第一局。说到女团的这个比赛，羽毛球的团体赛是5盘3胜，那么每一盘呢是打3局2胜，在大比分上是总比分上是谁先拿到3分谁获胜，而每一分又分成3局2胜，谁先赢下2局谁能够拿下这一分。

0: 体的比赛和在今天下午要进行的男子团体的比赛呢，这个赛制呢还是基本上是一样的。第一盘135就是单打和双打交替着来，135是单打，24是双打，直到决出胜负为止。所以在前面的比赛呢，两队的这个一路晋级到决赛之前的这个战绩都还是比较清晰的，可以感觉到他们的这个战绩的不同。
1: 恭喜徐文静以21-15拿下第一局。那么整场比赛我们看下来，他的优势在于进攻的连贯性和出色的预判能力。而谭克轩虽然也在中期展现出了非常顽强的追赶势头，但是在关键分的处理上还是略显着急。两位年轻的小将这一场对决也让我们看到了中国羽毛球新生代的速度与激情。提到羽毛球项目，我们常常会想起中国羽坛的传奇人物林丹。这位被誉为超级丹的选手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小秘密，他呀有一个让很多人不解的捡球习惯。在2012年伦敦奥运会的前夕，林丹每次在训练结束后都会独自留在场馆做一件看似毫无技术含量的事儿，用球拍将散落在地上的羽毛球一个一个小心翼翼地挑进球框当中。这个看似无聊的小动作，他每天却要重复成百上千次。后来他的教练透露，这其实是林丹自我调节的独门秘籍，在备战奥运会的巨大压力下，这个简单重复的动作能够让他静下心来，就像是一种动态的冥想。更为巧妙的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他同时能够细微地感受到球拍与羽毛球的每一次接触，磨砺着手腕对于力量的精妙控制。谁又能想到，这个从少年时期就养成的好习惯，竟然伴随着他走向了奥运的领奖台上，完成了史无前例的卫冕。冠军的伟大不只在于在赛场上那些惊艳的扣杀，更藏在这些不为人知的细节里。也正是这份对于每个细微之处近乎于执着的专注，才造就了赛场上一次次精彩的瞬间。那么以上就是本期球员天下的全部内容，感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这里的节庆大都与农耕节气紧密相连，传递着人与天地万物和谐相处的生存智慧。在节日里，人们通过饮食、祭祀、舞龙、舞狮来辟邪祈福，表达他们对自然的敬畏，对家庭亲情的珍视。这些从远古时代就传承下来的仪式，包含着生活情趣，直到今天依然具有旺盛的生命力。和中国许多地方一样，肇庆的节庆总是和食物联系在一起。在对食物的共同需求下，人们很自然地聚集在了一起，在不经意间维系着家族的和谐与繁盛。如果说食物带给人们的是充满温馨的人间烟火，那么狮子则是充满神秘色彩的图腾。每到节庆时，肇庆到

处可见舞狮的热闹场面，展现着人们勇猛刚烈的一面。这份根深蒂固的图腾信仰，让人们突破了家庭的边界，重新聚集到公共空间中来，感受着因为共同信仰而拥有的祥和与喜悦，乡间因此焕发勃勃生机。元宵节到来了，清晨，德庆县罗洪村的莫坤和带着儿子前往菜地采摘青菜。今天，整个德庆县的人们都会参与一个重要的民俗活动——炸狮子。狮子要采青，新鲜青菜就是为这个活动准备的。罗洪村今天的炸狮子活动由莫龙友负责。莫龙友是罗洪村舞狮队的队长，今年69岁。他12岁开始舞狮，至今已有57年。平时，莫龙友会教村子里的孩子们舞狮。舞狮需要扎实的武术功底，常年的苦练可以锻炼孩子们的体格和意志力，还可以培养开朗合群的性格。舞了一辈子的狮子，莫龙友见识过无数惊险的场面，早就习以为常了。然而今天他却感到有些不安。舞狮队里老资历的队员都出外打工了，今天上场的队员大多是学舞狮不久的新手，面对激烈的炸狮子场面，能不能经得住鞭炮和浓烟的双重考验，莫龙友的心里实在没底。正月15炸狮子这项习俗在德庆县已经延续了300多年。传说雄狮与炮仗都是能镇妖驱邪的吉祥瑞物，于是乡亲们便把燃放爆竹和舞狮结合在一起，用炮仗攻狮子，直到将狮头炸烂为止。他们用这种极致的乡村狂欢表达对欢乐吉祥生活的祈求，对勇猛剽悍精神的追慕。在炸狮子之前，莫龙友先要率领醒狮队绕村拜年贺岁，先拜村中的土地神和宗祠，再挨家挨户的拜年，送出吉利和好彩头。作为回报，各家各户也会赠给他们红包，红包在当地称为利市，代表吉利和好运。一切准备就绪，惊险的炸狮子正式开始了。莫龙友对徒弟们还是不放心，他决定自己先上阵。舞狮队来到莫氏宗祠前进行采青表演，村民们点燃手中的一串串鞭炮，投向狮子进行炮轰。不把狮子头炸烂，人们是不会轻易罢休的。人们相信，狮子头炸得越烂，这一年自己的运气就越好。一般情况下，大家都遵守一个规矩，鞭炮只能扔脚下或身上，不能往狮嘴里放，那是很危险的。但有的时候仍然有人忘记规矩，或是无意中扔了进来，这时舞狮人就要想办法后退，迅速用手将鞭炮拨开。这是对舞狮者心理素质和应变能力的双重考验。鞭炮产生的硝烟比爆炸更难受，这些浓烟由下往上冒，十分呛鼻，没过多久就会使人感到呼吸困难，因此大约每10分钟就要换一组队员来顶替。莫龙友舞了10分钟，徒弟上来

替换他。舞狮队先后六次轮换上阵队员，每个队员都能顶住鞭炮的轰炸，没有人临阵脱逃。舞狮子不仅要有勇气，还要有智慧，能够成为舞狮队里的一员，在肇庆年轻人的心里是一件很值得骄傲的事。而年轻人的参与也让这些传统的节庆充满活力和朝气。德庆县约有120支狮队，每年的元宵节他们几乎倾巢而出，满街的狮子都在鞭炮的电光火石中起舞，到处都是人与狮子共同嬉戏的热闹场面。而狮子所代表的勇猛无畏也内化成了肇庆人的精神。和活泼灵动的狮子相比，龙在肇庆人的心目中则多了一份庄重神秘的色彩。在肇庆，对龙的祭祀与崇拜从远古时代流传至今，人们通过祭拜龙母、舞龙、赛龙舟，表达着对一种不可思议的自然力的理解。如今随着时代的变迁，这些活动具有了更多的娱乐色彩，成为了乡间的一种集体狂欢。农历4月12日是金利镇南门村起龙舟的日子。在金利镇，龙舟大赛是比过春节还要隆重的节日。外出打工的人即使春节不回家，赛龙舟的时候也一定要回来。至今这里仍然遵循着一整套完整的传统龙舟仪式，主要分成三个阶段进行：起龙舟、赛龙舟和藏龙舟，由起龙、发龙、藏龙等祈福仪式。从龙舟下水开始，整个龙舟训练期间，每晚村民们都聚在一起吃龙舟饭。从农历4月初8到5月初1，整个龙舟活动会贯穿近一个月的时间。中午，在祠堂祭拜祖先后，南门村龙舟队的队员们接过盛宴，前往藏着龙舟的河冲聚起龙舟。盛叶是当地的柚子树树叶，在村民的心目中代表着神圣与胜利。南门村保存了一条金利镇最老的坤甸木龙舟，这条老龙舟就埋在这段叫大江海的河冲水下，几十位桨手一起下水发力，把藏在河冲底下的老龙舟起出水面。1984年，南门村花费了全村一年的收入，购买了名贵的坤甸木，精心打造了这条龙舟。坤甸木质地硬，不怕进水，但是这种木材不能在阳光下暴晒，否则很容易爆裂。为保存龙舟，每年赛事后，人们就把龙舟的头尾放回祠堂，船身用淤泥包裹沉入河底，以保证船体不会爆裂，保存上百年依然完好如新。队员们把老龙舟的污泥清洗干净，装上龙头龙尾，沉睡了一年的老龙被唤醒了。金利龙舟最大的特点就是龙头小、龙颈细，这样可以减轻龙舟的重量，有利于增加速度。金利龙舟的龙身30多米长，可坐53人，包括鼓手、锣手、舵手各1名，桨手50名，鼓手一。

0: 以鼓声指挥快慢，控制节奏，锣手传递节奏，舵手控制方向，桨手应着鼓点奋力划桨。只要团队配合得好，龙舟的爆发力是非常惊人的。快的龙舟划完800米的赛程只需要3-4分钟的时间，最快速度甚至可达到每秒6米。对于金立人来说，一场龙舟赛就是一次村与村、姓与姓之间人力富强的比拼，是一个村庄的脸面，是捍卫尊严的江湖。在当天的龙舟饭上，南门村龙舟队开始了训练总动员。南门村龙舟队曾是金立镇的一支劲旅，夺过全镇龙舟大赛的季军，可是这几年他们再没有进入过前8名的行列。在金立镇，人们把龙舟队的总指挥称为龙总，队员称为爬丁。57岁的何兴元担任了几届龙总，今年他把龙总的重担交给了儿子何进辉，但他仍旧每天都要去看龙舟队的训练。往年南门村龙舟队的爬丁多数是村里年纪较大的壮劳力，劳动多，力气大，经验丰富，但是今年新上任的两位龙总都是80后，他们也把龙舟队里的爬丁换成了年轻人。由于缺乏经验，这些年轻爬丁们的训练状态并不能令人满意，让何兴元感到担忧。2012年，腰溪村龙舟队到星湖国家划船训练基地聘请了专业的教练，只训练了3天就从默默无闻升到第3名。去年他们更是一举拿下了冠军，轰动了整个金立镇。今年南门村决定学习腰溪村的经验。
1: 我看到老一辈的，就是没有下船老一辈的，我自己都哭。我现在想起来，我自己都眼红的，因为看他们的那个神情，真的，他们都哭，太兴奋了。他们一辈子没有拿过一个冠军，人生的第一个冠军，哇，他们的那个眼泪都出来。
0: 自从腰溪村拿了冠军之后，所有的村子都以腰溪队为目标，而今年又是腰溪队新老交替的一年，能否卫冕冠军作为龙总的陆兆元也没有把握。
1: 我们今天的目标能够进前4已经是很好的。
0: 陆兆元心里清楚，要卫冕冠军不是喊喊口号就行，在金立历史上还没有一个队能蝉联冠军。然而队员的状态却令他担忧，每天训练总有几个人缺席。
2: 不少这么多人手要各位，慢慢争几个，上山的啊！
0: 今晚训练不理想，回到村里来不及吃龙舟饭，陆兆元就组织队员开会。
3: 我要明白啦，依家可能系我啲劲女啊，都未点样报斗几齐啊。
4: 你睇下各位队员辛苦谁我哋啊，特别咧依家咁样搞之后，以我哋为目标咧，你算啦，人哋啲人练嘢练死一年啊，
5: 你等我等嘢，永远争到算人，永远点到背后。今晚唯有呢个问，等到7点都话未嚟嘅。
0: 由于昆甸木龙舟船体很重，划起来速度不够快，因此现在这种船只能平时训练用，比赛时则用的是更加轻巧轻快的杉木龙舟。这种杉木龙舟不能在水中长期浸泡，平时要停放在龙船亭。

0: 这天下午，南门村龙舟队的爬丁们来到龙船亭，把杉木龙舟抬到河冲，为比赛做最后的冲刺。今天是农历五月初一，龙舟大赛的日子，所有的悬念将在今天揭晓。凌晨五点，南门村龙舟队举行了发龙仪式，队员们在龙头龙尾插上旗帜与凤尾草、龙眼叶、柚子叶，点睛敲鼓，燃爆竹，为龙舟队祈福，为南门村祈福。在祠堂拜过祖先、吃过早饭后，龙舟队带着父老乡亲的期望出征了。
1: 啊，龙舟队长，
2: 好，杨队长，
3: 好，你去看马队长。
0: 在岭南，端午节前后总是多雨，被称为龙舟水。今天的大雨下个不停，但还是有十几万人冒雨观看这场比赛。今天的赛场上聚集着来自全省各地的72艘传统龙舟，参赛的运动员达到了4000名。比赛采取循环淘汰赛的形式进行，参赛的72支龙舟队以抽签的方式抽取各自对手，从当天早上9点开始捉对决战，胜者进入下一轮淘汰赛，败者则直接淘汰出局。何兴元看起来有些焦虑和疲惫，为了今天的比赛，昨晚他几乎一夜未眠。
4: 昨天晚上我真是睡不着，要谈一下今天那个比赛那个工作方面的安排一下，所以我们龙总啊、干部啊都坐了很久，坐到3点多，到晚上3点多以后了，4点半都要起床了，然后要去发龙了。
0: 上午9点，比赛正式开始了。此时，现场的所有人好像都与河水融为一体，共享着它的快乐与欢腾。他们与水共舞，与水游戏，释放着野性，展现着齐心往直前的进取精神。腰溪村在前3轮的比赛中，先后战胜了茂江、新象群、罗克等3支龙舟队，顺利晋级。南门村抽了条好签，第一轮轮空，在第二轮64进32的比赛中，不出所料，顺利战胜了藤溪溪。
5: 预备。
0: 在第3轮32进16的比赛中，南门队与实力相当的腰心龙舟队比拼。开始，双方距离都很接近。在最后50米冲刺时，南门队终于甩开了对手。南门龙舟队成功闯入了16强。下午，比赛继续在大雨中进行。在16强挺进8强的比赛中，南门村龙舟队遇上了强劲的对手四甲村龙舟队。在这1000米长的赛道上，两队一直咬得很紧，难分胜负。然而，在最后20米的冲刺中，南门村龙舟队还是因为耐力不够，以微弱之差落。

后，南门龙舟队遗憾出局了，没能实现今年的目标。腰西龙舟队在后三轮的激烈角逐中战胜了毛湾、五甲渡、腰东等几支劲旅，与莫港龙舟队一起争得了冠亚军决赛的资格。莫港龙舟队是一支实力雄厚的队伍，近年他们频频外出参加各类龙舟比赛，积累了丰富的比赛经验。赛前许多人都看好这支队伍。持续的大雨，高度紧张的竞赛，让腰西队员们的体力几近透支，他们能战胜强劲的对手吗？陆兆元他们心里都没底。后人心弦的冠军争夺战开始了。号令一发，两只龙舟像离弦的箭击水而出，你追我赶，难分上下。最终在最后50米的冲刺中，腰西龙舟队率先冲过终点，夺得了比赛的冠军。

赛结束后，南门村的爬丁把老龙船再藏到河冲底，等待着一年之后的再次出征。虽然南门村龙舟队没有实现目标，但是对所有的参与者来说，赛龙舟的精神已经融入到了他们的血液里，这已经是最大的收获了。傍晚，腰溪全村村民齐聚祠堂，举行盛大的龙舟宴，欢迎夺景归来的英雄。赛龙舟不仅仅是一种节庆活动，更代表着一种荣耀，一份骄傲，一种强大的宗族凝聚力。

0: 东北的冬天，冰雪的记忆挥之不去。一个小小的鞭猴为男孩的童年时光旋转出色彩和乐趣。鞭猴，有人叫它陀螺或冰猴，还有人叫嘎。那个年代本是单调的游戏，却让小伙伴们乐此不疲。
1: 爷爷，这个问题
2: 啊，停了吧，哎呀，停了吧，
1: 停了，
2: 停了，哎呀哎呀呀，停了，哎，
3: 今天来不来了？
1: 来，
3: 来，对，跟我小虎抽个猴了啊，行不行？
1: 行。
3: 这儿吧，
0: 在每个人的回忆里，鞭猴却蕴藏着不同的含义。在旗帜的心里，鞭猴不但是伙伴们的玩具，更是代表着一份匠心。54岁的旗帜就出生在这间老屋。老屋地处长春市曾经最繁华的街路，许多上了年纪的长春人对此都有或多或少的印象。
4: 大马路这块基本上是商业的户最多呀，那商户都是前店后厂。那时候过年，大马路的商铺也是有人啊，每年到大年初一了、初二了，相互之间拜个年。

0: 年，相互跟恭喜恭喜。
1: 我想我这个刀吧，你也给我散散火，完另外你给我做一把这个刀。
2: 啥玩意儿？
1: 是这个小刀。
2: 哦，这是那个炫木那个刀啊。
1: 啊，
2: 这一个完了再做一把，跟它一样的。
1: 嗯，大概一样，差不多少就行。
3: 田师傅的铁匠铺是齐志经常来的地方。
2: 啊，行。
3: 一来他会打造出自己心仪的刀具，其次也是因为同样都是做手艺活的人，在一起总有些能引起共鸣的话题。
1: 干了这行了，
2: 你跟你一样也舍不得，因为走得进去很不容易嘛，咱们都是那样嘛。
3: 以前的冬天要比现在冷，加上当时清雪只依靠人工，有些地方的积雪一存就是整个冬天，直到过了年以后，雪才慢慢融化。漫长的冬天，孩子们不甘寂寞，困扰上下班人们的冰雪反而成了孩子们不一样的趣味。
0: 那时候人家上班啊，就是特别费劲，骑自行车得推着走，一到冬天，所以下了雪才能骑，不下雪骑不了。要说这冰啊，有了冰之后啊，大家好啊，小孩们呐、啊，小朋友们呢、啊，就拿出玩的东西，有那个手工去雪的鞭猴，有的上我们家做的鞭猴，拿出在外头，大家伙一起在那玩鞭猴啊，玩一些冰上的活动啊，什么滑滑的呀、啊。还有这些，尤其打冰嘎，打冰猴是最主要的，看谁的冰猴转的时间长，哎，好看。
1: 大家伙一般上我家来的要冰猴来了，
0: 小孩都长在我家门口玩，我的冰猴是好看。
3: 直到现在。每天都有老的街坊邻居来他这儿制作或修理一些木质工具，再小的物件制作也不会被他拒之门外。
0: 嗯，你搁钉子一烂一烂折了。
2: 对呀、啊，有钉就完了。
0: 钉子，
2: 嗯，谢谢。
0: 行，
2: 别说走了。
1: 好，
2: 哎，
1: 完了有事你来电话也行。
2: 好，哎哎。

0: 咱们中小学生涉及到游泳项目呢，有跳水、游泳、花样游泳，还有水球。
1: 中小学生学会游泳是一门求生技能，但是不代表你学会了游泳就能到公开水域去游泳。也提醒咱们的中小学生不进行野浴，在安全的水域或在规范的游泳馆内进行游泳的学习和练习。在水里可能会出现抽筋或拉伤的意外伤害，建议游泳之前先在岸上从头到脚进行热身，例如头部运动、颈绕环、肩绕环、弓步压腿、手腕脚踝等，热身到微微感觉出汗。在下水之前用泳池的水将身上泼湿，适应水温。如果游泳中

突然抽筋儿，第一选择就是抱住水线向救生员呼救。如果没有水线，迅速深吸一口气并憋住，保持身体浮在水面，及时向身边的人呼救，也可以同时实施自救。以小腿肚子抽筋为例，迅速将腿向前蹬直，用脚跟用力向前蹬，脚尖勾起，用手拉住脚尖辅助腿蹬直，直至抽筋部位得到缓解。如果感觉拉伤，一定要及时就医。游泳后拉伸大腿、肩部、肱三头肌、三角肌等重要部位。体育运动多数都是在岸上进行的，在水中的活动呢，本身对人体就是一种锻炼。在水里达到40分钟，也会消耗一定的热量，增加心肺功能。自由泳和仰泳是小朋友初到水里习惯性的动作，建议学龄前儿童从仰泳或自由泳学起，容易学会。蛙泳的动作较为复杂，上了小学的孩子更容易理解。需要注意的是，患有传染性疾病、皮肤病和严重的心脑血管疾病的人不适合游泳锻炼。

0: 奋笔疾书是青春最滚烫的注脚，全力以赴是青春最庄重的誓言。中国教育电视台2026年梦想启航高考高招服务季温暖升旗，以专业为灯照亮前路迷茫，以陪伴为舟护你安心远航。直通高考系列服务，从课堂到考场，守护你的每一份努力。直通高考高考冲刺课，高频考点精准发力，临门一脚送你一程。
1: 最后阶段的冲刺过程中，哪些做法是最有效的？
0: 直通高考10周年大直播，10年陪考初心不改，考场内外守望同行。
2: 中考语文考试就要开考了哈。
0: 直通高招系列服务，从分数到志愿，陪你走好未来每一步。直通高招升学规划大直播，升学全家桶一次配齐，你的未来由你下单。直通高招专业大放送，3天联播，百校接力，千门专业现场安利。直通高招数据说专业，真实数据拨开迷雾，学科就业点亮前路。直通高招职教季，推荐职教独特风采，解锁技能成才密码。招办主任艾特你，2026高招咨询大直播，招办主任面对面，你的未来不迷茫。
3: 每所高校都一定要关注它的招生章程。
0: 云观校，吃住学玩在校园，全景视角逛大学。专业解码系列服务，从好奇到深知，帮你看透每一个专业。专业秀，这个专业不简单，3分钟讲透内核，不简单方显真章。专业秀大会，脱口秀式聊专业，说真话看清前路。职教前沿新双高专业解码，解锁职教新前沿，新双高与众不同。

少年勇敢追梦吧，从四月到六月，中国教育电视台2026梦想启航高考高招服务季陪你度过。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常态的体育活动，我们有室内室外的相对的这种区别。那么在室内可以开展的，比如说仰卧起坐、座位体前屈等相关的活动。
1: 那么在室外可就更加丰富了，我们可以跳绳、踢毽等等。在体育中考过程性考核中，跳绳是必选项目之一，同时跳绳还是加分项，只要一根绳、一块平地就可以跳起来。每天跳上15到30分钟左右，对骨骼、肌肉、血液循环系统都有益处，增强免疫力，还能舒缓精神、放松身心。跳绳时应选择适合运动贴身的衣服和运动鞋，避免在硬性的水泥地上跳绳，以免损伤关节引发头晕。
0: 作为一个初学者来说，我们更多的建议来使用无伴的跳绳，它的优势便于调整长短。如果你已经有了一定的跳绳基础，那我建议用手中的这种竞速绳，绳摇得快。
1: 跳绳前的热身活动可有效预防运动损伤，保护肌肉和关节。常用方法比如有原地高抬腿、扩胸运动，以及模拟跳绳跳跃动作，慢跳个3-5分钟等等等等。跳绳时要注意手脚的协调配合，控制跳绳高度，尽量保持气息平稳。心血管负担重的人不建议跳绳，跳绳伤到膝盖多数是运动量过大所致。遇到这种情况，要首先制动休息，随后将患侧抬高，促进血液回流，还可以使用弹力带对膝盖部位加压包扎，缓解肿胀。跳绳后要注意放松，尤其是腿部啊、肩部、臀部等等，但也要避免过度拉伸，适时、适量、适度，使我们所有同学
0: 达到安全、健康、快乐的锻炼效果。

0: 径呢是体育之父啊，因为它是一切运动的基础，尤其对于青少年啊，也是人们普遍运动和健身的一种常用的形式。
1: 运动前，家长和小朋友们都要。

0: 充分了解自己的身体状态，要进行体质健康测试，确保自己的身体状态是合适的，没有疾病，能够适应走跑跳投等相关锻炼。年龄偏小的孩子，我们通常建议要以游戏和趣味类为主，比如玩一些追逐类的、躲闪类的游戏，能锻炼他们的灵敏、协调和速度。随着年龄的增长，可以做一些有韵律的健身操或者中长距离的跑步。再大一些的孩子可以加入一些力量训练，俯卧撑、仰卧起坐、引体向上等。当然我们也要密切关注青少年的运动状态和身体情况，循序渐进，以免运动过量造成不必要的运动伤害，比如观察呼吸频率、心跳、出汗的情况以及皮肤颜色。如果喘气非常大非常快，那就要降低强度，心率保持在最大心率的60%到75%的有氧运动是最好的。关于最大心率呢，我们常用的换算公式呢是220减去年龄。如果长时间运动没有出汗，或者面色发黄、嘴唇发紫，以及眩晕等现象，要立刻停止运动，补充水分，到阴凉处避暑观察。在田径运动中，万一出现受伤现象，要及时休息、冰敷、抬高患处。如果不见消肿且疼痛加剧，或是运动受限，就要抓紧第一时间就医，排查是软组织损伤还是骨折，根据医生的建议进行治疗。
1: 希望同学们呢多进行这个科学的、有效的、安全的田径锻炼，让自己跑起来更健康，奔跑起来呢跳起来呢更阳光。

0: 在健身房接触都是成年人，然后偶尔会接触到青少年，然后发现这个青少年在训练的时候或多或少就会有一些疑问，
1: 就是在这个青年老师成长过程当中吧，他确实会遇到一些问题，但是我们还有一个良好机制，我们经常会请一些这个区教研员和区的特级教师到校来进行指导。
0: 在这个个人因素的时候，难免会出现有同学我就是不想参与到其中，然后我们老师首先需要静下心来，不能跟孩子着急，然后跟孩子慢慢的交流沟通，深挖他到底出现这种情况。
2: 大家好，欢迎收看体坛，我是主持人陈慧。北京市朝阳师范学校附属小学建校66年，从一校一址发展到今天的教育集团，同时呢也是北京小学教育的品牌校示范校。他们有着什么样的发展经验呢？今天我们请到了两位嘉宾和我们一起来分享。让我们请到的是北京市朝阳师范学校附属小学德育主任高东辉，欢迎高主任。另外一位是北京市朝阳师范学校附属小学体育教师侯永坤，欢迎侯老师。两位老师在学校都工作10多年的时间了，所以呢应该对这所学校是非常非常的了解。您心中的学校是什么样子的？
0: 我们学校是一个活泼开朗，一进入之后呢，从我们老师角度就是一个非常温馨的场所，学生进去呢有一种家的感觉，既有家的感觉又有学习的氛围，在里面越人越挤越近，快乐成长。
2: 刚刚其实我们说到了学校不仅仅是品牌校示范校，同时呢还是窗口校和样板校，怎么来理解这两个关键词？
1: 是这样，就

是我们学校呢，自1958年建校啊、到今天已经有66年的发展历史。那现在我们办的是那个首都高品质学校，首都文明校园，那国防教育示范校，首都依法治人先进单位。然后我们呢还是这个朝阳区的原先素质教育示范校，也就是学校呢一直在重视教育教学的高质量发展。每年呢我们。

0: 五育并举的这个合格人才。
1: 嗯，而且我们学校还有和体育相关的这种优势和特色，对不对？
0: 像我们学校呢，在体育呢工作方面呢，是从集团到这个学校啊、我们都非常重视体育工作。
1: 嗯，
0: 因为呢，这个学校里面呢，体育、艺术和科技是学校三项重要的工作，其中体育工作是直接关系着学生的身体素质。像我们学校呢，目前来说呢，我们有这个篮球啊，这个的那个体育项目，有这个足球体育项目，而且要有这个排球体育项目。像我们的侯老师呢，就是我们排球项目的领军人物。哎，
2: 我们学校特意打造了以太阳星城校区为主的足球特色校，以西坝河为主的篮球特色校，和平街校区的排球特色校，同时我们三个校区又合力打造了田径运动项目。通过这么多年的努力，然后参加多项赛事，我们的篮球、足球、田径在相应的比赛中都获得了比较好的成绩。我们排球呢，多次在北京市的比赛里面获得前三名，并且多年连续蝉联了朝阳区冠军。
1: 嗯，以前我们了解一所学校啊，可能会大部分的学校都是发展一个特色项目为主，但是今天我们听到了，朝师附小是发展了三大球作为自己的这个优势项目，同时还发展了田径，也是总共是四个项目。嗯，为什么要这么做呢？一般情况下，大家不是应该都集中优势？
0: 我们是呢，是依据这个朝师附小教育集团啊，这个三个校区不同学校的学生的实际情况，为了满足这个家长和学生的实际需求，然后我们开设了不同的体育项目。实际上呢，我们要实现的是百花齐放的这个效果，每个学校呢都有它自己的特色。
1: 嗯，那各个学校现在这些特色项目的成绩怎么样？
0: 目前来说呢，成绩非常的理想。像那个太阳星城的足球，他这足球呢是在这个国家还有这市区的大力支持下，他们参加这个朝阳区这个金鹰杯等这个足球比赛，也取得了比较好的成绩啊。然后我们这个篮球呢，在西坝河校区呢，也是朝阳区的篮球比赛当中也取得了非常好的名次。那在和平街校区呢，是这在侯永宽老师的带领下呢，我们的排球在近几年来说呢，应该成绩非常的理想。因为我们是在朝阳区，我们基本上是老大的位置，就是我们总是这蝉联冠军。而在北京市，你想北京市26个区县呢，这么多的这个篮球排球队伍里面，我们每次比赛我们取得过亚军的好成绩，我们取得过第三名的好成绩，取得过第五名的好成绩。哎，也就是说这个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是有一批的体育老师是甘于奉献，才这个取得了这么优异的成绩啊。
1: 当然这个何老师就可以来给我们传授传授经验了哈。在您的带领之下，其实排球就取得了很不错的成绩。
2: 为了让排球可以持续性发展，我们进行了梯队建设，根据这个我们体育教材按照水平进行划分，水平一指的就是一二年级，水平二呢三四，水平三呢就是五六年级。我们是一二年级为丙组，三四年级为乙组，五六年级为甲组。这也是北京市比赛报名的一个限制条件嘛，就是因为三四年级可以报乙组，然后五六年级报甲组嘛。我们根据这种北京市赛事的安排，我们也进行了相应的精心策划。比如说在队伍训练上面，我们每个队伍里面都会有一个专职的老师进行负责训练。我们现在是有男队和女队各三支，加起来是六支队伍，有六名老师在里面训练。这个在训练里面呢，教练员安排呢，有的是我们学校的本职老师，也有的是我们学校聘请的退役的运动员，给我们当指导当顾问，并且帮助我们训练。这样呢，通过这个教体融合，还有我们学校领导大力支持，家长的支持，学生拼搏进取的精神，积极向上的态度，这样从而促使我们这个成绩会越来越好。
1: 嗯，团队还是非常的庞大且强大的，所以才能够形成很好的这个合力哈。有了这三大球还不够，三个学校又共同推出了田径这个特色项目。那田径现在发展的怎么样？
0: 因为这个田径啊，它是代表的学校的一个脸面。你要，因为我们现在是一集团，每年我们都要参加朝阳区中小学生运动会。
2: 对
0: 啊，然后我们由朝阳区再推荐呢，到参加北京市中小学生运动会。那么因此说呢，在这个竞争的过程当中，学校重视田径这个项目，实际上是借这个项目推荐选拔一些有特长的学生。 它既为学校争得荣誉，同时也促进这些有个性特长学生的发展。
1: 嗯，
0: 那么有很多这个

0: 在田径方面取得比较好的成绩的学生，他们多是直接进入那叫什么人大附中、长沟学校，升入了更好的中学。实际上这也是给一部分孩子啊搭建了一个成长的平台。
1: 其实这也是一个双赢的过程。
0: 对，
1: 好，这么大的教育集团，就像您刚刚说的，每个学校其实都有自己的特色，形成了多元化的发展，也就是学校的这个一校多品的这个政策啊。
0: 对。
1: 但有个问题啊，现在的孩子们，因为如果他们想要从事体育运动的话，那他们需要的这个活动面积应该是要很大的。那学校的这方面的这个比例是不是足够？
2: 我们现在和平一些校区在校学生是1010人，我们的活动场地呢，只要由四部分组成，一部分呢是东院的足球场地，然后西院的篮球场地，还有运动广场和这个楼间活动场地，四部分组成。从人数和活动面积来说，能够完全满足学生体育活动的需求，并且在日常为了丰富学生在学校的体育生活，我们不仅每月开展主题月活动，而且充分利用月活小课间、月动大课间，组织学生在操场进行活动。然后这样的呢，不仅激发了学生的运动兴趣，而且提升了学生的身体素质，并且充分发展学生的运动特长。孩子身体越来越好，当然他的学业什么的，我觉得其他的都会越来越好，毕竟身体是革命的基石嘛。
1: 但是我们知道侯老师其实还有一个隐藏的身份，就是在成为这个超师附小的老师之前，您具体是做什么的？
2: 具体以前是在健身房做健身教练指导的。
1: 所以为什么会有这么一个身份的转换呢？其实这个转变还挺大的。
2: 因为以前接触的在工作在健身房接触都是成年人，然后偶尔会接触到青少年，然后发现这个青少年在训练的时候或多或少都会有一些疑问，然后不能够得以解决，而且在看到有很多孩子越来越胖，我觉得呢让孩子主动走到健身房是很难的，那么我不如就转变一下角色，主动去接触学生。后来我觉得教师这个行业也是一个朝气蓬勃的，而且我又喜欢体育，又是体育人，然后借助这个机会有幸成为了我们超师附小的一员，然后成为正式老师，把我所学的关于体能训练还有专项技能的方面教授给学生，学生乐在其中，我也乐在其中，相互成长嘛。
1: 当然您现在是主要带超师附小的这个排球，对吗？
2: 对。
1: 从健身教练到排球，这中间肯定有一个专业的转换，当然这是通过自己的方式，那我相信学校也会有学校的方式，怎么样去培养青年教师他们的这种能力。
0: 是学校是非常重视体育教师队伍的建设。我们在几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就是我们注重培养体育老师啊，提高他的专业能力。那么我们学校可以说是积极的支持我们所有体育老师参加这市区的体育教研活动。通过这个参加这个市区体育教研活动呢，拓展他的认知，学习一些专业的知识，然后提升他的这个专业能力。第二个方面呢，就在我们学校呢，我们非常重视啊体育教研组的校本教研。也就是说大家呢在教研活动过程当中互帮互学，共同促进，然后解决在教学当中的一些问题，不断的解决问题，不断的成长，不断的提高课堂教学质量。第三个方面呢，我们非常重视啊，就是教师的科研问题。因为呢在科研过程当中，他是不断的研究在教学教育教学当中出现的问题，通过科研之后呢，在这个无形之中提升了他的研究能力，也使他能够更好的服务于进行教学工作，服务他的社团指导工作。而且呢第四个方面就是我们建立了良好的这个教师奖励机制，就是激励老师们在工作上积极进取，那么他取得成绩，学校什么给予什么呀，优先的进行奖励，就是让老师们鼓足干劲儿啊，去积极的去从事这个体育教育工作。
1: 有了良好的激励机制，其实归根结底还是要把老师们的这个主观能动性给调动起来。
0: 对，调动他起来。
1: 刚刚您提到有一点非常重要，就是这个科研的能力。侯老师在工作当中一定有遇到过这样的问题啊，比如说我遇到了一些教学问题，我怎么样去通过科研来把它解决掉？
2: 首先就是常采取的路径，就是如果遇到了问题，先钻研教材，钻研新课标，然后看自己能否解决。如果解决不了，最快的手段就是找师傅，因为有师傅嘛，然后问问师傅这个问题怎么去解决，然后看具体解决的方法是否符合自己的风格，如果不符合呢，再寻找其他途径，或我们有的时候会寻找我们的校领导或者组内进行一个小的研讨，把这个作为一个科研

0: 的题目进行科研，如果我遇到，我想有的其他老师也许也会遇到，
1: 就是在这个青年老师成长过程当中吧，他确实会遇到一些问题，但是我们还有一个良好机制，我们经常会请一些这个区教研员和区的特级教师到校来进行指导。那当时情况就是什么呀，在篮球课上，这个两支队伍他在运球过程中同时跟进，同时跟进过程中，有的认为非常危险，这个哪能成啊，这个学生配着球，这个互相这个走着，这个撞上怎么办，会出现严重的伤害事故，对吧？可是有的老师就非常支持，那就是说从体育竞赛的角度去思考，两支队伍在打比赛的时候，他是不是互相在争抢，如果你在平时训练过程当中都没有这种竞争性的这个就是对抗性的，那你说他参加什么比赛啊？对吧？所以说从这个竞赛的角度，应该是增加一些运动的这个强度，是吧？让他有这种竞赛的这种感觉，对吧？但是同时呢，也要注意这个安全。所以说那次研讨给我留下深刻印象。
0: 比如说我们在教水平一的时候，学生进行迎面接力跑，然后我们想了很多办法，比如说地上画条线呀，或者用口头警示孩子，我们一定要错肩站位啊，然后才能够在传接棒的时候不发生碰撞。但是我们提示再多，学生他有的时候他记住了，但是因为他玩起来很高兴，他把这个安全意识给淡薄了，或者说一定要错肩站，他给忘了，他哎一给同学加油，没准就跑到线的那边了，就很容易发生冲撞事情。我们一直在思考，哎，怎么解决？最后我们把这个放到了组内教研里面，然后大家集思广益，最后有解决办法。最简单就是立了一根标志杆，让学生把手伸过去，然后那边同学跑过来，要把接力棒传给这名同学，拿着接力棒，哎，一绕一跑，这样刚好就不会发生冲撞了，这样就有效解决了。同时呢，还解决了我们有时候进行传接的时候，学生抢跑了，因为这个标志杆在这挡着，学生拿着接力棒之后需要绕过来才能再跑，从而这个学生在跑的过程中就不会抢跑，一下子解决了两个问题。
2: 嗯，其实这个解决方案可以说也是很简单的，但就是大家集思广益的一个结果，所以还是实践出真知哈。啊，那刚刚其实我们也说到，我觉得小学教育最难的，尤其是体育教育最难的一点是什么？就是它是一个启蒙的阶段，那我们需要来开发孩子们在这方面的兴趣，这方面我们是怎么做的？
0: 首先我们分析，就是学生兴趣不浓是由几方面构成的，一方面呢是环境，另一方面呢就是个人因素。为了让学生能够积极参与到体育锻炼活动当中，我们在环境方面主要做了三个方面啊，三个。第一个呢，就是在我们的操场楼道内勾勒张贴运动海报，让学生总是能够看到，潜移默化的学生就会产生好奇心，激发了他的兴趣。然后第二一个呢，就是高效落实课间那个15分钟，在这个15分钟里面，不仅由我们老师组织带领学生进行这个体育活动，而且我们还给学生提供了很多的器材，然后让学生享受运动，分享快乐，运动的快乐。第三一方面呢，就是我们体育老师在上课的过程中会结合学生的心理特点，然后学生的运动需求，然后布置新颖的场地，哎，学生一看，哎，今天这应该会很好玩，他就会比较有兴趣。在这个个人因素的时候，难免会出现有同学我就是不想参与到其中，然后我们老师首先需要静下心来，不能跟孩子着急，然后跟孩子慢慢的交流沟通，深挖他到底出现这种情况是什么，在什么背景下产生的，然后我们老师进行分析，然后帮助学生引导，然后让他先形成正确的体育价值观，知道体育锻炼的意义是什么。
1: 而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创造一个体育运动的这个氛围很重要。就是我们一个是在利用红领巾广播，叫宣传体育运动的知识。像这个咱们开这冬奥会的时候，我们就要怎么样，基本上每一期都要展示一些这个冬季奥运会的体育运动项目，也就是这个是，然后还有一个呢，利用班队会，在班队会过程当中呢，老师也讲授一些，比如体育竞赛的规则呀，啊，某体冬季体育项目它是怎么开展的，哎，也就是学生呢，他在通过学校的宣传教育，他感受到哦，体育运动是这么有意思的，这么有乐趣的，这种氛围是非常好。然后呢，学生就在这个他自己亲身体验过程当中去感受，我们创造一个良好的体育运动的氛围，让孩子呢就产生了 良好的兴趣，而且通过这个六年的成长过程中啊，到他

0: 毕业的时候，每个孩子基本上都能够掌握几项运动的技能，这就达到了我们小学初级教育的目的了。
1: 嗯，的确，在小学这个教育阶段，它的体育教育是有自己的特点的。首先，它排在第一位的一定是教育，第二位才是竞技。但竞技这个也很重要，怎么样通过竞技来激发孩子们对于体育的兴趣？
0: 我们这个三个校区，每个校区都有不同的特色。那要想普及怎么办？那你就从基本上抓起。就是我们每年都会组织班级联赛，年级组织年级的比赛，然后我们校级组织校级的比赛。那学生你想，他在这个参加的过程中感受到乐趣了，他就喜欢了。
1: 嗯
0: 啊，而且呢，我们还这个是北京市奥林匹克教育示范校，当时呢，我们在冬奥会很多项目都是学校会组织学生去参与观赛。
1: 嗯，
0: 那小孩一观赛，他就感到非常感兴趣。哦，这个项目这么的这个魅力这么大。
1: 嗯，
0: 你像还有一个前些日子，在网球比赛的时候，我们组织了这个几百个学生到那个叫什么奥林匹克公园那儿有一个棒球馆去观看比赛。小孩一看世界级的运动员在那儿进行比赛，他就是一种亲身的感受和体验，他就对于体育运动项目，他就从而产生兴趣了。
1: 嗯，当然发展体育教育最重要的这个抓手就是体育课。学校的体育课是怎么来设置的？有没有自己的特色？
0: 哦，那个是这样，我们按照国家这个课程的方案，我们要开足开齐课程，其中呢体育是其中的一大项课程，基本上每周呢每天都有一节体育课啊，基本上是这样，课程要够，而且呢就是要保证了一个专人专课，不能够被挪用。第三个就是我们的体育课啊，这老师呢，现在我们都是有老师要认真的备课，认真备课呢，上好每一节体育课，然后我们的那个体育课呢，然后到这个期末的时候，我们都要对学生进行体能项目的测试。
1: 嗯，
0: 因为呢是在那个评选那个三好生的时候呢，是学生的那个叫体质测试成绩啊，得必须在85分以上，这是一个硬杠线。
1: 嗯，一方面是提升课堂的教学质量，让大家真正能把体育这门课程学好。另外一方面，其实体育能够带给大家的远远不止强身健体这么简单啊。那在育人方面，我们又是怎么做的？希望他能达成什么样的目标？
0: 就是我们的这个校训啊，是这个明理立志，积极向上，乐学会学，那个健康成长。这个在我们的校训里面就明确说，要让学生健康成长。
1: 嗯，
0: 那所以说呢，刚才您说到了学生呢，他在这个参加体育运动过程当中，他不仅仅是这个强健身体，同时他更加愉悦他的心理，而学生的心理健康了，他才能有精力有体力从事这个学习，才能提高他学习成绩。所以说现在呢，我按照国家这个五育并举的这个策略，就是要培养学生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所以说呢，重视体育的教学，重视提高学生的体能测试，实际上是为了促进什么呀，身心健康的成长，是为他一辈子打一个良好的基础。
1: 嗯，身心健康成长，这是我们大的总的目标，以体育人来让孩子们拥有更多优秀的品质。比如说体育肯定能够增强大家合作的这种精神。嗯，具体是怎么做？
0: 小孩通过竞技性的体育项目培养了他的什么呀，坚强的意志和品质。他得去努力，他得去奋斗，他得去这有良好的这种品质。对吧，他是从而培养他这种努力拼搏的这种向上的这种精神。这个呢也影响到他其他的方面。小孩在体育课上，你这个就掌握了这个叫这个竞技体育的这种品质、这种精神之后吧，在学习上遇到困难的时候，我也要把这种精神，我也要不服输，我也要去这个努力去解决问题，应用在其他学科方面，对他其他各方面也是非常有利的。
2: 首先，这个是要是通过竞赛的形式，可以让学生充分的激励学生，从而让学生全面发展。再通过这种团队合作的形式，可以让学生互帮互助，彼此之间产生信任，共同完成一个目标，让学生树立正确的竞争与合作的关系，从而树立正确的体育价值。然后在后期的时候，我们会跟进组织学生进行相应的比赛，让他通过比赛或者游戏的形式体验到竞争和合作的重要性，让学生逐渐的深入骨髓，养成这个良好的习惯，正确的树立体育价值观。
0: 所以说我觉得啊，体育运动不光是让强身健体，同时带给人家非常好的这种心理体验，这也是我

0: 我们体育运动的这种魅力，这种精神。
1: 嗯，当然，曹师傅小在建校66年以来，肯定是累积了很多这种成功的经验。两位都是一线的实践者，所以能不能说一说你们心中的这个体教融合是什么样子的？
0: 体育它是一个大的工作，它是涵盖了全社会的方方面面。那教育呢，是我们独有的，是学校它要真正重视教育。那把体育和教育合在一起，那就是学校非常重视什么呀？体育的教学工作和体育的育人工作。那么教学工作呢，我们是要按照国家体能测试这个标准来去落实，让孩子通过达标，他能成为一个健康的学生。那么在育人方面呢，我们要让学生要做到身心健康。学生除了体质健康之外，身心快乐，他要怎么样在参加体育运动过程中感受他这种运动的快乐，让他心理健康。所以通过推进体教这融合这个项目啊，就是我们目的是要培养什么呀，我们的校训就是改革的典范，然后那个优秀人才的摇篮，要为社会培养合格的人才。
2: 首先呢，会有越来越多的人能够重视到体育教育的重要性，并且越来越多的人会主动走进运动场所，从而国民的素质大幅度得以提升。再通过体教结合，会有越来越多的优秀运动人才的涌现，然后国内的体育竞赛水平会越来越高，然后在参加世界级的国际的赛事比赛上，我们获得奖牌呈现是全面开花状，并且也会永远遥遥处于领先的地位。我觉得今后会是这样。
1: 嗯，好，非常感谢两位老师做客今天的节目。当然我们也希望借由曹师傅小的成功经验，能够让更多的学校可以学习到，从而让他们能够享受到体教融合带来的成果。再次感谢两位嘉宾，也谢谢大家收看本期的体坛，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帮助学生在体育锻炼中享受乐趣，增强体质，健全人格，锤炼意志。对于莘莘学子来说，体育不仅是一种身体运动，更是一种生活方式，一种教育手段，一种精神载体，是培养健康体魄、塑造健全人格、实现个人成长和幸福生活的重要教育内容。大家好，这里是体育大思政课的节目现场，让我们共同来感受体育思政的丰富内涵和精神力量。
1: 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后，西方列强的入侵给中国带来了深重的屈辱，中华民族因此被蔑称为东亚病夫。因此，武术成为国术，体育成为增强国民体质、振兴国家的重要途径。1917年，面对国力年弱、武风不振、民族之体质日趋清晰之现象，毛泽东在《体育之研究》中赋予体育以救亡图存的重任，并提出体育一道配德育与智育，而德智皆济于体，且更需文明其精神，野蛮其体魄。教育家蔡元培也提出，完全人格首在体育，体育不仅仅是一项锻炼身体的活动，更是一种

0: 培养品德、智慧和意志力的综合教育手段。新时代学校体育强调人的全面发展，通过体育大思政理念，将体育与思想政治教育相结合，以体育活动和体育文化为载体，传递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厚植学生的社会责任感和爱国情怀，推动学生身心全面发展。通过团队项目合作与竞争，学生学会了团结协作、相互尊重、公平竞争和诚信守则。通过体育锻炼，学生的记忆力、注意力和思维能力得到改善。通过长期的体育训练，学生知道了何为坚持不懈，面对困难和挑战时，这种精神会转化为克服困难的动力。对抗性的体育比赛更在精神层面上增强了学生的集体荣誉感，也激发了他们的爱国情怀。这种责任感和使命感将伴随他们一生，成为他们拒绝躺平和消除内耗的重要支撑。因此，我们希望每一位同学都能以体强身，强健筋骨，以体启智，增长知识，以体润心，积极拼搏，以体励志，无惧挑战，以体增信，热爱生活，在拼搏与挑战中磨砺意志，成就青春有我，为国奉献的非凡人生。体育大思政课节目走进五所高校，通过一个个真实的故事，带您了解新时代学校体育大思政课的创新方法和实践经验。
1: 今天我们有请清华大学校务委员会副主任史宗凯来为我们介绍一下体育育人的理念。
2: 习近平总书记2021年在清华大学视察的时候，专门考察了清华体育荣誉史，肯定了清华的体育工作。清华大学建校110多年来，形成了有清华特征的教育思想和实践，而体育是有清华特征的教育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清华从建校开始，十分重视体育对于学生的教育影响和作用，而体育本身也在塑造着学生的价值，所以它是对学生进行思政工作的有效的途径和手段。通过体育比赛呢，我们进一步塑造了学生的社会品质，教学生学会遵守规则，学会团队合作，让运动成为他们一生的一种生活态度，能够为祖国健康工作50年。
1: 好，谢谢史主任。接下来我们请清华大学体育部刘波主任继续来为我们分享。
3: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是体育强国建设的根本立场。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加快建设体育强国，就是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把人民作为发展体育事业的主体，把满足人民健身需求、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作为体育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落实全民健身国家战略，不断提高人民健康水平。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也是高校开展体育工作的重要指导思想。高校体育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就必须以学生为中心。体校融合正是以学生为中心创新发展体育教育工作的发展思路。推进实施素质教育，拓宽竞技体育人才培养路径，调动高校体育教育活力。
1: 今天来到我们的课堂现场的是清华大学体育部主任刘波，以及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党委副书记、副教授邓哲，欢迎两位。两位好。那今天来到我们的现场的也是来自清华大学的师生代表，欢迎大家。我们刚刚看到在史主任的这个讲话当中啊，他也提到了高校体育要以学生为中心。我们先来问一下邓老师哈，您怎么理解他所提到的体育和思政之间的关系？
4: 刚刚史老师的总结中讲到了体育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那习近平总书记在教育、文化、卫生、体育领域专家代表座谈会上的讲话当中也指出说，体育是提高人民健康水平的重要途径，是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向往、促进

0: 人的全面发展的重要手段。那么体育以人命为中心，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对于我们高校来说，实际上就是培养学生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那么体育作为人的全面发展的重要一环，不仅能够强健体魄，那么同时也是养成完整人格的最好工具和立德树人的重要载体。所以我们看到新时代的青年作为社会主义的建设者和接班人，应当积极投身到体育锻炼当中，强健体魄，磨砺意志，这样锲而不舍持而不息的努力奋斗，方能承载起国家富强民族振兴的梦想。
1: 2024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对学校思政课建设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取得的举世瞩目成就为内容支撑，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为力量根基，把道理讲深讲透讲活，守正创新，推动思政课建设内涵式发展，不断提高思政课的针对性和吸引力。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抓好青少年学习教育，着力讲好党的故事、革命的故事、英雄的故事，厚植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情感。加强历史教育，是深化青少年爱国主义教育、增强对国家和民族认同的重要方式。清华大学的体育大思政课总结百年校史中生动的故事，在实践教学中引发学生的学习兴趣，达到更好的教学效果。
2: 回望清华大学的百年校史，体育教育作为重要一环贯穿其中。那么体育在清华到底有多火？接下来我们通过一个短片来了解。
1: 无体育不清华，每一位清华学子在入学的第一堂体育课上都会听到这句话，热爱体育的精神始终贯穿在这座学府的百年历史中。近代中国著名教育家马约翰本来是清华大学的一位化学老师，当他看到当时的在校学生普遍身体素质不佳，感慨道，身体不好将来怎么报国，于是他毅然改教体育。两弹一星元勋前三强，在清华就读时是清华乒乓球队队员，曾随队获得北平五大学表演赛冠军。新中国成立后，前三强参加了我国原子能事业和中国科学院的创建工作，为中国原子弹、氢弹的研制做出了突出的贡献。顽强拼搏、为国争光的中国体育精神，同样也是爱国精神的表达。今天的清华体育接过110载的接力棒，发扬传统，历久弥新。
2: 马约翰先生呢，可以说是我们中国体育的一面旗帜了哈。我听说他刚开始的时候到学校任教的时候，并不是教体育的，教的是英语和化学。
3: 没错。
2: 后来怎么转向体育的？
3: 是这样的，马约翰先生刚到清华的时候呢，教化学也做英文的助教。后来呢，才改教体育。因为马约翰在少年时代，他就养成了良好的运动习惯。1905年的时候，马约翰参加了在上海举行的万国运动会。当时呢，有4名日本运动员跑在最前面，几百名日本观众里头全都站起来鼓掌呐喊，马约翰紧紧跟随在那几个日本运动员的后面。距离终点大约400米的时候，中国观众开始为他鼓掌，约翰加油，约翰加油。当马约翰先生从日本队员的右侧快速超过去的时候，全场观众的欢呼声立刻变成中国加油，中国加油。凭借全力以赴的冲刺，马约翰最终以绝对优势获得了冠军，随即被观看比赛的上海商界人士高高的举起来，绕赛场一周以示庆贺。比赛胜利令马约翰难以忘怀，他意识到体育大会容易激发民族精神，是培养爱国主义情操、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重要步骤。1914年，马约翰先生来清华任教，他马上认识到清华学生的身体很差，如果不锻炼好身体，根本无法学成报国。于是马约翰先生毅然改教了体育。
1: 马约翰在《体育的迁移价值》一文提到，体育运动的教育价值不只限于运动场上，而且能够影响整个社会。 运动可以使感觉更敏锐，使意识得到发展。体育运动能锻炼学生的优

0: 秀人格和坚强意志。在社会生活中，体育是产生优秀公民最有效、最适当和最有趣的方法之一。也因为如此，清华大学始终重视体育，把体育作为学校育人的一项重要工作。
1: 我们今天的现场呢，也请到一位我们清华曾经的学生，现在呢是我们清华大学的老师，是我们清华环境学院的陈曦老师。欢迎您，陈老师。
2: 谢谢主持人。
1: 听说呢，您所学的专业和从事的研究呢，跟体育其实并没有什么关联，但是您个人呢，却是清华马约翰杯运动会三项全能的十连冠，并且在最后一年还打破了记录。您是怎么做到的？
2: 我是从小比较活泼好动，在母亲的带领下，经常参与一些体育锻炼。曾经在小学的时候参加过半专业的田径训练。我记得当时高考前，父母带着我考察意向的学校，参观到了清华，感觉周围的同学每个人都得有那么一两项体育爱好。参与体育锻炼这件事儿，在清华呢，它不会被认为耽误了学习，反而呢是被极大的鼓励和支持。这让我就有点如鱼得水的感觉了，所以呢，当时田径、篮球、足球等等，我都积极的参加。因为呢，过去有一定的训练基础嘛，参加活动也比较认真，所以我大一第一次参加这个三项全能的比赛就拿了金牌。后来呢，受到了鼓舞，我就一直比这个项目，也是屡次都能拿第一。但是呢，其实我心中啊，一直默默的有一个目标。如果我要能在清华马杯的记录册上留下自己的名字，那就太好了。那段时间我就简直是痴迷于训练了。学院呢组织训练一般是一周三次，但我自己是天天练。其实读博的期间，我的实验任务它工作量很大，有一段时间啊，我要每隔12小时来连续采样的。我就为了每天下午5点半能去训练，就把每个周期开始的时间呢调到了早上的5点，这样呢清晨4点多我就起来去实验室了。我就是这样在同一个项目上坚持了10年，最后呢在最后一年，我临到博士毕业之前还真的圆梦，就打破了这个记录。我想呢，最初的热爱加上科学的指导训练，再加上长久的坚持，最终呢让我在人生里收获了这样一个比较圆满的故事吧。现在回想起来，当时那纯粹的时光仍旧觉得是无比幸福。
3: 清华有光荣的体育传统，这些传统呢是经过上百年的传承与发展才逐渐形成的。蒋南翔校长在50年代提出的争取至少为祖国健康工作50年这样一个目标，这个目标呢表达了清华人爱国奉献的崇高追求。2001年，陈曦老师提出了育人至上、体魄与人格并重的体育教育观，展现了全面发展的教育理念。2014年，清华学生自发喊出无体育不清华的口号，表现出新时代清华人对体育传统的珍视、尊重、传承与发展，这些呢都是清华体育传统的重要组成部分。
1: 刚才呢，刘主任介绍了这么多哈，但是我觉得呢，光听他说还不够。在今天我们的现场呢，也邀请到了一位在清华大学校园里面学习生活工作了68年的老教师，是计算机系的吴文虎教授。您好，吴教授，欢迎您。
4: 您好，主持人。我是1955年考入清华大学的。1957年呢，蒋南翔校长提出为祖国健康工作50年的号召，这个口号呢好像一团火，点燃了我们一段激情燃烧的岁月。1958年，为了筹备第一届全国运动会，清华大学抽调了30名同学北京田径集训队，我有幸呢被学校指定为这个队的队长。我们每天争分夺秒的一边锻炼一边学习，虽然很辛苦，但是非常充实。1961年我留校毕业以后担任老师，这一辈子没有中断过。

0: 我在清华园上课、上讲台，没有中断过我的教学任务，没有停止过我培养学生。我时常勉励我自己，必须贯彻学校的正气，教导我的学生们先做人，再做学问。
1: 那除了刚才我们说到的清华体育的这些传统好的理念之外，
2: 体育教育的发展离不开创新。那么清华的体育教育有什么创新举措呢？
3: 临近毕业季，网络上关于清华学子不会游泳就不能毕业的帖子引发热议，清华学子们苦练游泳的视频更是被网友们纷纷点赞，甚至有人戏称自己上不了清华就是因为不会游泳。那么清华大学的体育课真有这么特殊的规定吗？
4: 目前清华的确有不少创新的举措，比如说在教学方面，我们实施的是4+2+2的课程体系，大一到大二的4个学期是有学分的必修，大三2个学期是没有学分的必修，大四呢是选修。这种课程模式也被称为贯穿本科教育全过程的课程体系。体育成绩不及格是不能毕业的。另外呢，我们从2014年起恢复了大一新生第一堂体育课，学生一入校就可以通过第一堂体育课了解清华的体育传统，知道清华的体育要求。2017年，我们开始又恢复了不会游泳不能毕业的老校规。尽管这两个都属于恢复原有的传统，但在新时代能够与时俱进，也算是创新的举措了。
1: 我想问你一下，不会游泳的话真的是毕不了业吗？
4: 是的。
1: 非常严格哈。
4: 对，老清华就这样，那我们现在同样如此。
1: 基本上大家都能顺利毕业了。
4: 绝大多数都没有问题。
1: 您刚刚提到的创新呢，可能主要是在我们的教学层面哈。那我知道其实我们学校呢在竞技体育方面也搞了很多的活动哈，来激发同学们的这个体育的兴趣。那比如说非常有名的就是我们的马约翰杯，那么同学们也称为是马杯。到底什么是马杯，是怎样的一种竞赛呢？我们一起来了解。
3: 2024年的夏天，巴黎奥运会备受关注。你知道吗？本届奥运会共设32个大项比赛，而清华大学的马约翰杯赛事比赛项目竟然比巴黎奥运会还多，共有42个大项比赛，其中比较小众的健美项目都有着极高的关注度。2024年，清华大学共有在校学生59270人，其中超过50000人都参加过马约翰杯的赛事活动。除去寒暑假，全年近300天的校园生活中，250天都有马约翰杯的赛事活动。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走进这一项清华大学的顶流赛事。
1: 那今天我们的现场呢，也带来了代表我们清华大学非常有标志性的这个马约翰杯哈，就在我们身后。那我们先问一下刘主任啊，听说每年的这个马约翰杯的总冠军竞争都异常的激烈哈，这个怎么产生？
4: 清华最初的赛事呢，只有田径运动会，是从1953年开始的。1984年呢，以马约翰杯来命名，直到1998年，学校才整合了各单项赛事，变成一个综合性的竞赛体系，统称马约翰杯，也就是大马杯。而原来的马约翰杯学生田径运动会呢，我们叫它小马杯。大马杯呢，是一个贯穿全年的竞赛体系，包含40多个项目，每年都会有50000多人次参加。所以大马杯的竞争是非常激烈的。那么全年下来呢，要想得到冠军，至少要得到3000以上的分数，而且前几名的分差都很小。很多院系呢都是举全系之力，充分动员，全面参赛，才有可能获得好成绩。另外，大马杯呢因为只有2个，为了调动更多院系的积极性，我们给每个单项冠军的院系也都会颁发一个单项马杯。很多院系都会根据自己院系的特点和传统，选择一些擅长的项目重点来参赛。
1: 您刚才说的马杯其实有40多个项目
4: 哈，
1: 其中有一项是赤足运动会，就是光着脚来跑。
4: 是的。
1: 这个是怎么想到这样的一个形式？
4: 那么赤足运动会呢是针对新生的，全称叫健康始于足下新生赤足运动会，从1998年开始举办。当时办赤足运动会的初衷只是为了吸引更多的学生参加，毕竟大家从小到大几乎没有光脚跑过步。一听说要光脚跑步，马上就来了兴趣，所以呢，报名的积极性特别高。 所以这也算是一种创新吧。
1: 那学生们到底喜不喜欢这样的活动哈？今天我们的现场呢也请到了一位我们清华大学的学生代表哈，来自我们清华大学环境学院的学生会。

0: 主席赵宇坤，欢迎你，宇坤。
1: 对我而言，清华体育的故事可谓是我大学生活中最浓墨重彩的一笔。站在学生的角度，我主要想围绕三个方面谈一谈我对清华体育的理解。第一，以兴趣为导向，增强同学们对体育运动的认同感。在新生入学时，我们有一场全校本科新生都要参加的第一堂体育课，在课上会介绍清华大学悠久的体育传统，这就为新生播下了一颗体育锻炼的种子。第二，重视竞技体育，举办多种形式的体育赛事。清华大学有着历史悠久的马约翰杯运动会，马杯比赛贯穿全年，项目覆盖面很广，可以满足各种运动员的参赛需求。第三，打造体育氛围，一群人带动另一群人。体育的故事，归根到底还是人的故事。清华体育的优秀模式，培养出了一批热爱体育的同学，而这些同学也势必会影响到身边更多的人。我在刚上大一的时候，也曾一度怀疑自己是否能够达到清华体育对我的要求，但后来在自己身边优秀的环境体育人的感染下，也逐步的爱上了体育，经过不断的锻炼，最终达到了能在马杯比赛上取得名次的水平。这一切都离不开清华大学浓厚的体育氛围对我的影响与激励，这就是清华体育给予我最大的财富。
0: 那今天我们的现场呢，也来了一位特殊的嘉宾，是我们2020东京奥运会两枚射击金牌的获得者杨倩。杨倩呢，目前也是我们清华本科在读的学生，欢迎你，杨倩。今天在现场呢，也特别想问问你哈，你怎么来看待我们清华培养奥运冠军这样的创新举措和追求卓越的这样的精神？
2: 清华射击队在培养队员方面有自己独特而全面的方法，不仅仅仅限于技术的训练，我们更加着重于心理素质的培养。我们一方面接受严格而系统的技术指导，同时更重要的也是围绕着自律、专注和耐心进行全方位的塑造。清华强调的是在高压和竞争的环境下能够保持内心的平静和专注，这对于射击项目来说是非常重要的。清华大学也一直强调追求卓越的理念，这种精神在射击队的训练中也得到了很好的彰显。追求卓越并不只是为了获得金牌，而是一种对自己严格要求的态度，是对自己能力极限的不懈挑战。这种追求卓越的精神影响着我，也激励着我在射击场上不断进步，为国争光，也在学业上不断地进行探索。
0: 邓老师，您怎么看清华的这些体育方面的创新做法和体育思政之间的关系？
3: 我认为清华大学这些创新做法是新时代体育教育和思想政治教育深入融合的生动写照，能够帮助学生在体育锻炼中享受乐趣，增强体质，健全人格，锤炼意志，将对理想信念的坚守转化为在实践中的知性型的统一，来展现新时代中国青年自信、自立、自强的精神风貌，汇聚起爱国奉献的巨大精神力量。
4: 从文明其精神，野蛮其体魄，到人生能有几回搏，从冲出亚洲走向世界，到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再到一起向未来，都证明体育强则中国强，国运兴则体育兴。因此，体育是最丰富的爱国主义教育资源，是最生动的大思政课，是最有力的育人载体。完全人格守在体育，德智皆基于体。体育不仅关乎身体健康，更关系到人格完善，其在塑造良好品格、强化爱国主义精神、集体主义观念、促进心理健康和增进人际交往等多个层面上展现出无可替代的价值。
0: 那刘主任，刚您给我们介绍了哈清华大学体育教育方面的一些传统理念和好的创新的方法，那未来对于清华的体育教育方面您有哪些思考？
5: 有句老话叫守土有德，那么作为教育机构的体育部门，我们的责任就是以学生为中心，为党和国家培养合格的人才。

0: 林总书记在清华大学考察时指出，重视体育是清华大学的光荣传统，希望同学们发扬好清华大学的优良学风和体育传统，坚持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努力成为祖国建设的栋梁之才。展望2030，清华体育教育任务艰巨，使命光荣，清华大学将努力在体育课程教学、群体活动开展、高水平运动队建设、科研和学科建设、体育场馆管理等各方面保持国内高校顶尖水平，切实提高学校师生的健康水平，为学校立德树人的中心工作做出更大的贡献，培养更多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1: 那今天呢，几位呢跟我们分享了清华大学在体育教育方面的传统理念和创新的方式，也让我们感受到了清华在体育教育方面所取得的一些成效。一代代的清华学子正是在这样的教育理念之下，从学校走向社会，也成长为各行各业的栋梁之才。特别感谢几位的分享，同时呢感谢今天我们来到现场的清华大学的老师和同学们，谢谢大家，感谢您收看本期节目，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那么呢，我们的团队一共有四位老师，我是来自淮北职业技术学院，我是团队的负责人，我叫马阳。然后我们的整个团队它是一个老带新这么一个模式的，用老教师的他的一个专业和经验，配上年轻教师他的一个活力和干劲，然后共同组成了这么一支比较和谐、比较的有冲劲的这么一支队伍。
1: 我是来自于淮北职业技术学院的尹娜，我从事是康复治疗专业。参加这次比赛呢，我们也感受到现在职业院校的一个比赛啊，可以说它更加体现出了我们的一个数字化，体现出我们的一个智慧化，要求我们的老师要与时代的发展是与时俱进。
2: 我是来自于淮北职业技术学院的苏云鹤，我所从教的专业呢是康复治疗技术专业。我很荣幸能在这个专业担任教师，在前期我在医院工作的过程中也接触到了非常多的病人。

我们是来自淮北职业技术学院的教学团队，我们的作品是高龄患者神经系统疾病的社区康复。我们选择了这块内容来参赛，是因为我们国家是目前是步入了老龄化社会嘛，然后党的二十大提出也提出了建立养老型社会的这么一个祈愿。那么在老年人之中，神经系统疾病目前来说是排名第一的一个凶手，所以说我们特地选取了这么一个专业的一个疾病的一个典型吧。

0: 然后去向学生去专门来进行了一个重点的讲解。
1: 在我国，脑卒中是高龄患者致死致残的首要原因，70%-80%的脑卒中患者因后遗症而出现了肢体的偏瘫、感知觉功能障碍，丧失了部分生活自理能力。随着脑卒中患者发病率的逐年提高，现有的医院已无法承担数量庞大的患者。社区的康复模式是在医联体背景下，将医院高质量的康复方案延伸至社区，再由社区的康复治疗师对患者进行康复训练，改善他们肢体功能，提高了老人生活的质量。这是我们的智慧养老数字化教学平台，这个平台覆盖了社区所有高龄老人的信息，并对他们的病情进行实时的监测。请同学来看一则案例。王某，男，88岁，一天早上清晨起来呢，因用力解大便出现了左侧脑梗，虽然说意识清楚，但是出现了右侧的面瘫、偏瘫、吞咽功能的障碍。那在医院治疗一段时间，回到家中仍然存在着功能障碍，现在收入社区医院进一步康复训练。下面呢，我想请一位同学结合着我们的虚拟仿真平台来看一下，针对上肢偏瘫的患者，哪些肌力会出现异常，他的表现又是如何的，有没有同学知道的？好，有请魏杰同学。好，你能告诉我上肢哪些肌力会出现异常吗？
2: 肱二头肌。
1: 好，能告诉我在哪里？
2: 在这。
1: 好，他的表现是什么样的？
2: 是曲肘。
1: 哦，曲肘非常好。那你再告诉我哪些关节会出现异常呢？
2: 肩关节。
1: 哦，肩关节。那它的表现应该是
2: 下沉回缩。
1: 下沉回缩是什么样的？
2: 这个我还不会。
1: 不太会啊，我们来看一下。当我们的肩下沉然后回缩，伴随着曲肘，大家来想一下，这是我们之前学过的什么活动模式？跨栏样异常活动模式。好，感谢魏杰的配合，请回到座位上。那我们再来看一下患者的下肢股四头肌以及小腿的三头肌，这两块肌肉啊也容易出现痉挛。当这两块肌肉出现痉挛的时候，会表现为膝过伸以及下肢的足下垂内翻。伴随着上肢的异常活动，大家看一下，这个便是脑卒中偏瘫患者经常出现的一种走路的一个步态。好，那时间久了会出现肩手综合症、肩关节脱位以及肩痛。那同学会问了，怎么会预防这些严重后果的出现呢？答案就是经常做康复训练。下面我将带着同学学习一组上肢康复操，请同学们跟着动起来。好，第一节我们来看一下环绕耸肩。首先是耸肩，向前环绕，向后环绕。这个动作啊，保持我们的肩要平齐，锻炼我们的肩胛带上提。第二节叫扣手上举，双手交叉扣手，患肢要向上，慢慢的举过头顶。这个过程要求我们的肘关节要伸直，主要是锻炼我们的肩关节前屈。第三节叫做扣手前伸，双手交叉扣手，患肢向上，慢慢的从胸前伸直，直到我们的肘关节伸直。这里要求我们的腕横纹要对齐，主要是锻炼我们的肘关节的屈伸。最后一拍我们称它叫做扣手掌心翻动，双手交叉扣手，用我们的剑肢带动患侧肢体啊，掌心翻上翻下，哎，很好的让我们的前臂旋前旋后。同学们都学会了吗？
3: 学会了。
1: 好，下面呢我想请穿有高龄老人体验装和偏瘫体验装的两位同学到前面配合着我做一组康复操，同时请第三小组的两位康复治疗师做好同步的指导。来，爷爷奶奶们，我们慢一点啊。好，爷爷奶奶们都做好准备了，下面跟着我来做一组上肢康复操。首先是第一节，环绕耸肩。好，
4: 来向前，
1: 非常棒。
4: 向后，
1: 好。第二节扣手上举，好，爷爷奶奶们加油，太棒了啊。好，第三节扣手前伸，加油，爷爷奶奶非常的棒，太好了啊。好，最后一排扣手掌心翻动，

0: 好，咱们继续加油啊。
1: 刚刚做了好多
0: 努力。好，我们展示就到这儿，感谢爷爷奶奶的配合啊。那刚才训练过程中我发现了一些问题，我们穿用高龄老人体验装的这位同学，你在做扣手上举的时候手怎么没有举到位呢？
2: 我现在年龄大了，关节非常僵硬，根本抬不上去，
0: 抬不起来哈。我看到你的康复治疗师也没有

0: 做的这一点非常棒。这里问大家一个问题，我们在制定康复方案的时候放在首位的应该是什么？考虑患者的安全性，非常棒。好，我们看到穿有偏瘫体验装的同学，刚才在训练过程中跟你的康复治疗师在不停地去交流，能告诉我出现什么问题了？
1: 刚刚做运动，我跟不上，心里面非常的急。
0: 是不是我的节奏有点快？
1: 对。
0: 那我也看到我们的康复治疗师也没有催促你做快一点，
1: 对，
0: 反而是劝你做慢一点，是这样吗？
1: 是的。
0: 好，感谢同学的配合，请回到座位上。好，那对于肢体功能障碍的老人可能会处于焦虑状态，我们在制定康复训练过程中，面对老人出现了问题，我们应该多一点耐心，多一点鼓励，多一点包容。好，那在这里呢，请同学拿出你们的手机，在我们的智慧养老数字化平台上对刚才的操作来进行相应的点评。
2: 学生需要什么，我们培养了学生去照顾患者，去为患者做康复治疗，患者的康复需求又是什么？然后我们在康复手段上又该如何去选择呢？因为现在不光是有现代医学，还有中医的传统医学。我们在提教学目标的时候提了一句话，叫做传统而不守旧，创新而不忘本。我们把智能化的设备和中医的理念相结合，也是我们这个课程的特色之一啊。
0: 现在是全球进入到一个老龄化的社会，那比如说我们在本次课程当中的一些阿尔茨海默症啊，还有像一些比如说帕金森，还有像一些脑卒中，都是目前高龄老人的一些高发的疾病。那我们在社区的康复过程中呢，对这些老人呢，我们也是投入了更大的精力。我们甚至呢，针对一些年龄很大的老人，他们不方便出门，我们也可以通过我们的智慧化的这个数据化平台可以进行网上预约。
3: 在最初的时候哈，对学生来说可能是比较有难度的，因为像学生本身像老师说的啊，比较年轻，可能刚开始的时候缺乏一些爱心啊，或者是耐心，或者是持久力不够。但是在我们日常的教学过程中，从他们刚入校开始，从学我们的基础课程，我们就开始接触到我们的神经系统，到慢慢的学习我们的专业的基础课或者是专业的核心课程过程中，或者是课后，还有我们有这种到社区去的活动，然后逐渐的去慢慢的去接触，然后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老师也会潜移默化的去培养学生的这种爱心、耐心或者是责任心，然后慢慢的学生会逐渐的增加这方面的这个接受能力。
4: 在刚刚的课程，我们已经学习了帕金森病的临床表现、常见功能障碍以及康复评定的方法。那作为不死的癌症，帕金森病一直以来是危害中老年人的第三大健康杀手。然而，它漫长的病程和需终身治疗的特点，使无数老人饱受折磨。但是，现有的医院，他们所针对的多是急性发作期患者，而像帕金森此类需长期康复的疾病呢，它的主战场就转到了社区。社区康复治疗师将发挥着其生命质量守护者的角色，为患者提供全程、个性化、连续性的康复服务。那这也是你们今后的社区康复治疗师将要牢牢把握住的重要岗位职责。好，那接下来我们共同查看一则案例。好，我们可以看到啊，案例中的王爷爷呢，帕金森病两年余，既往啊出现了右手不自主震颤和搓丸样的动作。本次就诊的主诉是走路不稳，步子迈不开，想要正常的行走。那同学们请思考一下，我们该如何对王爷爷进行康复评定？来，王子强同学。
5: 王爷爷主诉走路不稳，步子迈不开，结合帕金森病常见功能障碍之一是慌张不太，所以我们认为要重点对王爷爷的步态进行评定。
4: 非常好，请坐。王子强同学分析的非常的全面啊，我要在平台上给他加一分。好，我们给王子强同学加分。那既然他说到要为王爷爷进行步态的评估，那我们就邀请咱们的 SP 标准化病人来做一个配合。好，大家可以看到啊，他就是典型的慌张步态的表现形式。好，爷爷啊，由于您想要改变您的步行状态，因此呢，我们需要对您先做一个步态的评估，才能制定康复方案。您配合一下好吗？
6: 好。
4: 好，来到这里来等候一下啊。好的。好，随后我们开始对王爷爷进行

0: 步它的评估。那本次呢，我们使用到的是老师面前的这一台便携式的评估仪，它摒弃了我们宽大笨重的评估面板，可以啊帮助我们康复治疗师在入户康复的过程中进行评估。好，爷爷啊，你准备一下，我们马上开始了啊。好，您只需按照您正常的步行状态折返两次就可以了，好吗？
1: 好，
0: 准备啊，开始。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王爷爷他的步行状态啊是慌张步态。好，折返回去，爷爷。我们屏幕中的小人也是一种异常的状态，对不对啊？好，爷爷你再往前走一点。好，我们的评估到此结束啦。好的，感谢我们 SP 标准化病人的配合，来请回座休息。好，我们的评估已经结束，报告呢也已经生成，有没有同学自告奋勇想来分析一下报告呢？来，马健同学你来尝试一下。
1: 首先检测数据的完整性，
0: 大家可以看到小人在走动，对吧？这就是我们王爷爷的步行状态。好，分析一下报告。
2: 王爷爷的步态有以下问题：双侧上肢、双侧步长均偏短，步行周期明显缩短，关节屈伸角度明显变小。符合慌张步态的特征，建议进行步态训练。
0: 嗯，非常好。好，感谢马健同学的精彩展示，我也要在平台上给他也加一分。好，我们给马健同学也加一分。那事实上呢，对于帕金森病人而言，我们正常人可随意完成的动作他们都变得异常的困难，因此良好科学的步态训练变得至关重要。那接下来我们共同来学习一下步态训练的方法。步态训练呢，其实往往分为两种，分别是静态的平衡训练以及动态的步行训练。那在课前老师发布了预习的作业，有没有同学想来展示一下你预习的结果？来，郑东升同学。
3: 下肢配合上肢举起，可有效锻炼患者的平衡功能。下面我来为大家展示一下，左侧上下肢同时抬起，右侧上下肢同时抬起。
0: 好，感谢郑东升同学的展示。其实他选择的这个动作呀，非常有效地提高了我们王爷爷的平衡的功能。但是同学想一想，我们所面对的多数为高龄老人，他们会出现身体机能感官感受的退化，因此平衡功能多不稳。我们选择如此大幅度的动作，会使老人因重心不稳而跌倒，产生意外伤害。因此啊，我们要选择简单易行且安全有效的动作。好，下面老师给大家带来了几组动作，那再次邀请我们 SP 标准化病人配合一下。好，首先啊，第一个是侧边走运动，我们站在辅助线的一侧，随后跨越我们的左脚，好，右脚跟上，好，再次跨越辅助线，右脚跟上，非常好，再次，哎，非常的好，这就是侧边走运动。那第二个呢是大步跨运动，我们的患者要想象自己是在大步的往前行走，往前来跨越辅助线，哎，没错，确保你的脚后跟先于脚掌落地。来，继续往前走，哎，非常棒，同时配合双侧的上臂摆动。嗯，好，那如果遇到需要转弯的地方，我们也可以用辅助线进行辅助，那切记万万不可以急转弯。好，这其实啊就是我们步态训练的整个的过程。好，感谢我们 SP 同学的配合，来请坐。好，以上就是我们步态训练的几组动作。那除此之外呢，我们还可以选择像钟面以及呢音乐节奏感予以配合，来提高我们患者的步行状态。好，我们本次步行的训练到这儿就结束了。
4: 我们在给学生进行一个分析的一个过程中，我们其实就发现了学生他

0: 对于那种智能化的教学活动非常非常的感兴趣。我们在整体的教学之中运用了很多现代化的手段，像是智能的康复机器人、虚拟仿真系统，还有数字化的教学平台等等。可以看到学生他在上课的时候整个眼睛就是一直在盯着屏幕的，然后在做设备的时候就抢着来，就说这个我上，这个我上。
1: 做课程重构的时候，是否您这个课程的内容能够去反映你培养的学生能够去对接着今后岗位工作的内容，这个是很关键的。第二个呢，要及时的引入新方法、新技术、新工艺、新规范等等，把行业企业先进的内容及时引入到课程教学中，这是我想老师要特别关注的几个点。不能说我们现在学的内容就已经脱节了，跟工作脱节。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中国教育电视台推出的球类体育赛事节目《球员天下》。我们的节目每期会精选不同的球类体育赛事进行回顾，展现球类体育赛事的魅力。今天我们将聚焦2020年宝能杯全国乒乓球锦标赛中一场极具战术深度的双打对决。马龙与许昕这对王炸组合将迎战削球组合马特与侯英超。马龙作为六边形战士，技术全面，节奏掌控力极强，许昕则凭借着直板横打与中远台的控制力独步天下。而他们的对手马特和侯英超虽然都是削球打法中的佼佼者，但是侯英超的反手是生胶，削过来的球飘忽不定，有转与不转的玄机。而马特的反手是长胶，特点是越削越转，球落台后会有一个非常明显的下坠，他俩组合起来，乒乓球的旋转变化多端，极具迷惑性。那么这场对决究竟会擦出怎样的火花呢？也让我们拭目以待。
1: 昨天在进行的男单比赛中啊，马龙在压轴登场的情况下是0-4完胜了张玉栋，所以说马龙本次比赛啊可以看出状态非常的不错。
2: 第一局比赛，侯英超发球，
1: 马上开始，0-0，由侯英超率先发球。
2: 1-0，
1: 上来是一个擦网的幸运球啊。可以看出马特和侯英超啊，在想在今天的比赛中啊打出一些机会，一定要积极主动的去进攻。如果全程是非常稳健的去在削的话，那可能会很容易被马龙和许昕拉穿啊。在此前呢，侯英超在接受采访的时候也说过，那在觉得在国乒的选手中啊，和许昕打是最困难的。
2: 1-3，
1: 可以看出许昕的这种削球的打削球的能力会非常强。
2: 2-3，
1: 积极的在转攻，也是试图在第一局打乱马龙和许昕的整体进攻频率。
2: 3-3。
0: 我们可以看到马特和亨超今天打的是特别的聪明哈，他们并不是一味的死守，而是频频的抓住机会去进行转攻，目的也非常

0: 明确，就是要打乱马龙和许昕最为擅长的连续拉冲节奏。不知道您在看的时候有没有这种感觉，就是开局的阶段，马龙和许昕好像有点有劲使不出，他们的高质量弧圈还没有完全甩开，那么这就是削球打法的狡猾之处了。他们用非常强烈的旋转和节奏变化，在球台上织出了一张大网，让进攻方浑身难受。
1: 马龙和许昕啊，要对侯永超的回球啊做出判断，因为我们知道，虽然侯永超和马特两个名选手都是削球的打法，不过他们的反手胶皮颗粒是不同的。侯永超的反手胶皮呢是生胶，那马特呢是长胶。
2: 4-3，
1: 因此在削球的特性上，马特的反手削球是越削越转，那侯永超呢是有一个转不转的变化。漂亮，
2: 4-4。
1: 侯永超也是在积极的调动着马特啊，因为两个人来相比较来说，马特在侯永超的面前啊，应该是一名小将。又是转攻，在前半段啊，拿到了
2: 5-4，
1: 5-4的领先。可以看到侯永超和马特打得非常的积极主动。
2: 5-5，
1: 开局后许昕和马龙啊，还是在试探对方的旋转变化，包括节奏，这种正手的质量还没有完全的发挥出来。
2: 5-6，
1: 所以说在第一局的情况下，对于马特和侯永超来说，无论是转攻还是拿下第一局啊，还是比较有机会的。又是一个变化，
2: 6-6，
1: 6-6。

0: 转了。嗯，好的，漂亮。可以看到啊，马龙和许昕的正手进攻啊，非常的紧凑，几乎没有太多的间隙，而且这种质量的根本啊非常高。这个马龙想拉一个落点，想拉一板直线，所以说要注意侯英超削球的反手颗粒转不转的一个变化。七比七，转了。嗯，非常非常的转，这一板球也是一个擦网的回球，所以说本身这一板球啊就会很转很沉啊，那擦网之后呢会更沉。
1: 九比七，
0: 九比七，马特和侯英超的在削球的过程中，这个旋转加得很足。那到了第一局，九比七的领先。
1: 九比八，
0: 马龙和许昕啊，尤其在第一局这种质量没有完全发挥出来的情况下，一定要在落点上啊。不能让侯英超和马特啊站住去削。哇，漂亮。嗯，反拉，漂亮。这一板球非常的精彩，我们可以看到侯英超也是为了救球啊，几乎是跑到了对面的一个板台，非常的精彩。这一板许昕太去急于加质量，非常的精彩。马特与侯英超也是拿到了第一局的局点。嗯，一个变化后的一个擦网，这样的话呢，马特侯英超也是以11比8拿下了第一局比赛的胜利。

0: 恭喜马特和洪英超以11-8拿下了第一局，他们赢在哪儿呢？我觉得是赢在变化和胆识上。他们不仅守得住，而且更敢于在关键时刻出手搏杀，完全是打出了削球打法主动且智慧的一面。说到这里，顺便提一提咱们国乒的一个小传统，在队内训练时，削球手是最受欢迎的陪练对象之一，因为他们能够模拟出各种奇怪的旋转，最能够磨砺主力队员的耐心和临场的反应变化能力。据说许昕当年就是靠着和不同削球手反复的切磋，才练就了如今这身以柔克刚的本领。精彩纷呈的乒乓球赛事，我们就看到这里了。接下来，我们要给大家分享一项有趣的研究。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见过会打乒乓球的机器人？早在上世纪80年代，德国、日本等国的科研团队就开始了乒乓球机器人的探索之旅。其中最著名的是日本欧姆龙公司在2013年推出的机器人。虽然这个初代乒乓球机器人最终只能完成最基础的回球动作，但是它的真实身份其实是工业技术的代言人。它拥有着一双每秒能够拍摄80次的火眼金睛，能够在0.1秒之内预测出来球的旋转和落点。那些在球台上精准回球的动作，正是未来智能工厂里机械臂精准组装零件的预言。可以说，今天我们在工厂里看到的精准机械臂，他们的祖先里或许有一位在实验室笨拙地挥舞着球拍，试图接住一个白色小球的机器人。那么这次看似不务正业的研究，实实在在地也推动了科技的进步。从运动员挑战自身潜能的极限，到用科技拓展能力的边界，体育的魅力从来不止于输赢。那么接下来就让我们将目光从乒乓球的旋转艺术转向另一个追求极致速度的赛场。我们即将观看的是首届全国学生青年运动会羽毛球的比赛视频，也让我们将画面切换到比赛的现场。
1: 那么这一次羽毛球的团体赛分第一阶段的小组循环赛和第二阶段的淘汰赛来进行。而这边画面当中看到的是长沙队今天的第一单打谭可轩。那么第一场出任单打的谭可轩，在之前的比赛里面呢，也是单双打都有过出场的经历。长沙队在小组赛是1胜1负，他们一上来是2-3输给了成都队，然后在小组赛的第二轮是3-1战胜了深圳队，而获得了晋级的机会。在进入到了淘汰赛之后，他们是3-1战胜了武汉队，之后呢在半决赛是3-1战胜了南昌队，进入到了决赛。
2: 南京市徐文静，在我左边长沙市谭可轩。长沙市发球，比赛开始。
1: 好，第一局比赛正式开始。首先是长沙队这边，谭可轩发球，上来两个人就开始要通过实战去慢慢了解对手，往前勾个小的，长短结合，调动对手，往前的小球勾对角，想法不错啊。那这球徐文静勾对角的时候，球是撇出界外，继续是谭可轩发球，轻打，
2: 放慢球，
1: 这球谭可轩做好了接徐文静回一个长球的准备，但是一拍轻打，把球是落点是控制在了网前。哦，接球直接送一个回了一个斜线。可以看到徐文静在刚刚的这两个球，包括第一球那个勾对角，他的主动给对手制造麻烦，或者是去在比赛的过程当中去观察对手的这种能力还是很强的。杀一个斜线，两拍的轻打，
2: 3-1。
1: 当谭可轩这边在发力，在主动拉开架势进攻的时候，徐文静的回球更像是4两拨千斤的效果，起到的就是你刚抡完拍，我这边来不及回来，一个短球过来。

0: 球。同样的这种得分的方式，徐文静在前面的四分里面，这已经是第二次用上了。一拍过来，直接回了一个斜线。这个开局对于徐文静来讲是非常顺利的。许文静在之前的比赛呢，前面几个阶段的赛事作为南京队一单出战的次数还是不少，而且许文静作为一单的话，在这一路晋级过来还是比较稳的。而且南京队呢，在这次的比赛当中呢，到目前为止啊，他们的一单除了许文静之外呢，还有其他的队员也出战过一单，但是他们的一单的胜率在前面的比赛里面，一单胜率达到了100%。虽然说他们没有过3-0战胜对手的经历，但是呢，他们每一场比赛的一单都能够就第一位出场打单打的运动员都能够保证拿下比赛，这个实力在这一块来看，南京队还是很强的。啊，这个球非常近身，直接扣了一个近身球，让谭可轩非常难受。这个时候如果说扣杀的这个线路，球的扣球的线路，第一球速快，然后呢是贴着对面的队员持拍手和自己身体中线的这个位置，要让他扭身来做动作，其实对于接球的运动员来讲很难受。而这斜线勾得漂亮，两人往前的小球突然间挑一个后场，挑大了。
1: 好，比赛一开始，徐文静就展现出了非常强大的控制力。他通过前后场的调度、长短结合，迅速连得9分，打出了9-1的强势开局。而谭可轩也在被动中试图通过勾对角和轻打来改变节奏。但是徐文静在关键时刻的判断可谓是非常准确，多次让球直接得分。他力量足，移动快，回球的线路也十分的清晰。
0: 谭可轩拿到了今天的第二分。刚刚是一上来之后，谭可轩先得一分，那徐文静是连拿9分。现在9-2，换发球2-9，谭可轩发球。你看这球，一看球的线路，徐文静做了一个很精准的判断，他直接把球让出去。结果这下的击球，谭可轩是直接把球从底线送出去出界了，比分来到10-2。
2: 换马球，
0: 回球这边是滚网，没有能够把球啊送过对方的半场。4-10。

0: 进。
1: 哎，滕克轩这两次的发球，这两次的发球都是长球高球去到后场，许文静选择直接挥拍，直接攻击。刚刚是出界，一直压着他反手位，突然掉一个正手，走斜线，斜线的对对线上的这个效果，最后还是谭可轩在调整好了之后，慢慢的找到了得分的机会。许文静在一些小球啊，往前一些小球的处理上面，刚这下又是回球出界，还是这种线路，走斜线。哦，这球勾得漂亮，发球发一个后场的高球，靠近比较靠近端线的位置，回球回一个大斜线，想借力用力给你来拍大的，但没想到借力用力的是对手也在借力用力回你一个斜线，好球。这个球就直接回球之后，让徐文静有一个像排球比赛里面打探头球的机会。这样的话，第一局进入到暂停的时间，徐文静呢是11-7领先。

0: 再看一下刚刚这球，这是刚刚就回球出界斜线出界的那一下。那有些球回得很轻啊，这球是看得出徐文静手腕上的功夫了。这球看着这个位置，最后是侧身的，刚刚有一球是侧身的，做了一个动作。
1: 二十秒。
0: 从力量上来讲，前面的这第一局这段时间来看，明显可以感觉到徐文静的力量更足，而谭可轩呢，在对于徐文静的这个控制上面还没有完全的呈现出来。
2: 徐文，
0: 接吧，这球是出界了。先回球滚网，没有能够送过去。9-11，在开局感觉并不好的情况下，谭可轩慢慢的找回到自己的感觉，现在继续是他发球，9-11。通过发球就把对手调到后场。看到徐文静的脚步和他回球的线路和速度，确实给谭可轩很大的压力。就回球出界，运动员在场上对于自己所处的这个位置的判断很重要。在9-1之后，在刚开场的这个比分啊打成9-1之后呢，其实这段时间发现，谭可轩打了出了一个8-3的一个小高潮，又追回来，所以双方开场各自的有一段连续的得分，打到中盘的这个时候呢，现在是分数拉得不算太大。哦，这个球滚过去，运气球，弹了一下网带，13-9，徐文静继续发球。

0: 好球，好球。这球最后回球没有选择继续发力，而是一拍斜线，轻打送到了前场区域，比较靠近这个网带的区域，短的。
1: 换发球。
0: 两个人真的是刚这一下接球、接发球和发球，两个队员斗智斗勇，都在耍一些小心机，也都在仔细的观察和预判对手的预判啊。这段时间可以看得出，徐文静在比分上领先是一个可以说能力的一种体现。一方面呢是他的力量，他的移动速度确实要比谭克轩在比赛当中呈现出来更强。另外呢是徐文静他的整个回球处理球的线路对对手的调度的效果很好。所以谭克轩这边也要在比赛的过程当中啊，在了解了对手情况之后，要慢慢的想办法去解决问题了。出其不意，攻其不备，突然间的杀了一拍正，在正手位置的一个大直线。好球。连续的两次的发力，把徐文静调度到后场。
2: 15-13，谭克轩的坚韧可真是令人佩服。在1-9的巨大劣势下，他硬是能将比分追到了13-15，这也再次体现了竞技体育不仅仅是力量的比拼，更是心理的较量。

0: 玄静这边要整理一下自己的这个贴在身上的这个胶带，因为选手们的这些东西的处理呢，就更多的是来辅助自己的这个一些关节啊，辅助他做一些支撑。所以在有些关节受伤之后呢，减少关节的继续的受到的这种压力过大，都会用上这种胶带。好的，漂亮，这个本能的反应，这个下意识的回拍，徐文静这一下很漂亮，16-13，徐文静领先3分。这边谭可轩自己出现了15，17-13。不断的在调度谭可轩，那是最后的这个细活在这一块上，还说在接下来时间徐文静还得慢慢的再提升自己。那刚刚这个球又是放一个对角线的一个回球，球送出界外，那徐文静的处理球对谭可轩那种调度的效果非常好。
1: 换把球，18-14。
0: 球是打在了这个网袋上面，弹到本方半场，回球没过。

0: 这个球谭可轩对于落点的判断出现了一些偏差，感觉这个球要出界，所以他特地放了，结果这球是落在了界内。好球，这斜线漂亮。15-19，现在分数拉的不算太大，但是因为徐文静已经逼近了这一局的这个拿到局点的机会了。这19-15的压力比9-5的这个压力要大得多啊。
1: 换发球，局点。
0: 这边换发球，徐文静拿到了5个局点，20-15。挑一后场，这球可能出去了。好，这样的话谭可轩回球出界，第一局的比赛结束。南京队的单打运动员徐文静是21-15赢下了第一局。我们说到女团的这个比赛，羽毛球的团体赛是5盘3胜，那么每一盘呢是打3局2胜，在大比分上是总比分上是谁先拿到3分谁获胜，而每一分又分成3局2胜，谁先赢下2局谁能够拿下这一分。我们女子团体的比赛和在今天下午要进行的男子团体的比赛呢，它的这个赛制呢还是基本上是一样的。第一盘1-3-5就是单打和双打交替着来，1-3-5是单打，2-4是双打，直到决出胜负为止。所以在前面的比赛呢，两队的这个一路晋级到决赛之前的这个战绩都还是比较清晰的，可以感觉到他们的这个战绩的不同。
2: 恭喜徐文静以21-15拿下第一局。那么整场比赛我们看下来，他的优势在于进攻的连贯性和出色的预判能力。而谭可轩虽然也在中期展现出了非常顽强的追赶势头，但是在关键分的处理上还是略显着急。两位年轻的小将，这一场对决也让我们看到了中国羽毛球新生代的速度与激情。提到羽毛球项目，我们常常会想起中国羽坛的传奇人。

人物林丹，这位被誉为超级丹的选手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小秘密，他呀有一个让很多人不解的捡球习惯。在2012年伦敦奥运会的前夕，林丹每次在训练结束后都会独自留在场馆做一件看似毫无技术含量的事儿，用球拍将散落在地上的羽毛球一个一个小心翼翼地挑进球框当中。这个看似无聊的小动作，他每天却要重复成百上千次。后来他的教练透露，这其实是林丹自我调节的独门秘籍，在备战奥运会的巨大压力下，这个简单重复的动作能够让他静下心来，就像是一种动态的冥想。更为巧妙的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他同时能够细微地感受到球拍与羽毛球的每一次接触，磨砺着手腕对于力量的精妙控制。谁又能想到，这个从少年时期就养成的好习惯，竟然伴随着他走向了奥运的领奖台上，完成了史无前例的卫冕。冠军的伟大不只在于在赛场上那些惊艳的扣杀，更藏在这些不为人知的细节里。也正是这份对于每个细微之处近乎于执着的专注，才造就了赛场上一次次精彩的瞬间。那么以上就是本期球员天下的全部内容，感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田径呢是体育之父啊，因为它是一切运动的基础，尤其对于青少年啊，也是人们普遍运动和健身的一种常用的形式。
1: 运动前，家长和小朋友们都要充分了解自己的身体状态，要进行体质健康测试，确保自己的身体状态是合适的，没有疾病，能够适应走跑跳投等相关锻炼。年龄偏小的孩子，我们通常建议要以游戏和趣味类为主，比如玩一些追逐类的、躲闪类的游戏，能锻炼他们的灵敏、协调和速度。随着年龄的增长，可以做一些有韵律的健身操或者中长距离的跑步。再大一些的孩子可以加入一些力量训练，俯卧撑、仰卧起坐、引体向上等。当然我们也要密切关注青少年的运动状态和身体情况，循序渐进，以免运动过量造成不必要的运动伤害，比如观察呼吸频率、心跳、出汗的情况以及皮肤颜色。如果喘气非常大非常快，那就要降低强度，心率保持在最大心率的60%到75%的有氧运动是最好的。关于最大心率呢，我们常用的换算公式呢是220减去年龄。如果长时间运动没有出汗，或者面色发黄、嘴唇发紫以及眩晕等现象，要立刻停止运动，补充水分，到阴凉处避暑观察。在田径运动中，万一出现受伤现象，要及时休息、冰敷、抬高患处。如果不见消肿且疼痛加剧，或是运动受限，就要抓紧第一时间就医，排查是软组织损伤还是骨折，根据医生的建议进行治疗。
0: 希望同学们呢多进行这个科学的、有效的、安全的田径锻炼，让自己跑起来更健康，奔跑起来呢跳起来呢更阳光。

0: 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有好风范。

0: 2026年2月，教育部时隔十年再发职业教育教学改革重磅文件，关于深化职业教育教学关键要素改革的意见，部署各地各职业学校开展专业课程、教材、教师、实习实训等教学关键要素联动改革，破解职业教育与产业发展脱节、办学封闭等痛点，从局部试点到全国推进，从单兵突进到系统重构，职业教育如何以产定教，精准对接产业需求，又如何打破校企壁垒，构建深度融合的育人生态，为国家战略培育更多大国工匠、高技能人才。本期职教中国邀请三位嘉宾共同解读职教改革新方向，探寻高技能人才培养新路径。各位好，欢迎收看职教中国。今天节目我们来关注职业教育教学关键要素改革，演播室邀请到三位嘉宾。欢迎三位啊。霍所长，您看，这是教育部时隔十年之后再次部署职业教育的教学改革，那这次是通过五大关键要素给出了一个抓手啊，您怎么看待这份文件？
1: 其实当前啊，我们正进入了十五五规划的一个开局之年，在这样的一个大的背景下，那么作为职业教育，我们发布了这个重磅的文件，其实呢，它是非常有深意的，标志着中国职业教育进入了更加系统化、协同化的这样的一个新的阶段。它给我们带来了很多强烈的多层次的信号。首先第一个就是要素联动，从单点突破走向了系统重构。这一次呢，我们系统的来推动我们的专业课程、教材、教师、实习实训，重构了我们教育教学的逻辑。职业教育当前呢，从规模化发展呢，走向了我们关键要素提质的这样的一个新阶段。第二个信号呢，就是集群培养，以我们专业的集群和我们课程集群、教材集群、师资集群和我们的实习实训基地的集群，把我们的人才培养放在了一个产教融合的生态当中来去开展。第三个呢，就是机制创新，这个让我们学校的内部的小逻辑与我们产业发展的大逻辑同频共振。但是这当中呢，就是从我们政府的层面上的统筹聚焦到了重点发展的领域和产业转型升级的方向。再一个呢，就是协同机制，在这当中呢，协同的推进了政校行企几方要素共同的推进。在我们职业教育啊，在改革发展当中啊，如何来去对接到产业，服务到产业，最终呢还是领跑产业，我觉得在这些方面上给到了我们很多的新的这个路径、方法和思考。
0: 徐校长，您看，在去年4月的时候，教育部推出了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计划，其中形成的很多好

0: 做法好经验就被写进了这份最新的文件当中。您怎么看待这一系列改革他们之间的联系？怎么看待最新的这份文件？
1: 这个职业教育的制度设计，对于我们一线的从事职业教育的工作人员是特别重要的。像从去年的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计划到今天这个关键要素文件的出台，它是一脉相承、一以贯之的。高技能集群人才培养计划它其实上就是一个单点突破，相当于一个试点。那关键要素改革这个文件呢，它是一个全面的制度设计。那从试点到全面设计，它的核心更重要的解决的是一个原来我们的产教融合怎么更进一步的去贴合我们产业发展的实际的一个问题。在新的文件，不管是集群培养计划还是现在的关键要素改革的文件，更多强调的是怎么提升职业学校的关键办学能力，怎么去通过这样的人才培养服务支撑好我们经济社会和产业发展的一个需求。所以这里边呢，整个的文件的一个要求充分体现了集群培养计划试点的成功经验，另外做了一个系统的设计，这里边涉及到五大要素，从专业、课程、教材、教师和实习实训基地五大关键要素去进行改革。这个五个要素啊，也是前期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计划里边重点关注的五个点，那把它发展成一个新的文件。因为前边呢集群培养计划只有六大领域，现在是全面推开，各个专业各个学校都要去沿着这个方向去前进。
0: 所以这五大要素既有它分别各自要提升的地方，但更重要的其实还是一体推进联动改革啊。王校长您看，我们这次的文件有一个很重要的目标，就是要实现一个转型，就是从知识传授向能力提升的转型。您觉得我们如何来通过这五大要素的联动来实现这样一个转型？
2: 这个文件是引领我们职业教育跳出职业教育看职业教育，跳出职业教育来办职业教育，以需求牵引、就业导向、能力为本，然后呢产教融合，重构我们的人才培养体系。我认为呢，做好这方面的工作要从四个对接可以进行一个落实。第一个对接呢，就是专业对接产业，职业教育要牢牢把握国家、产业以及区域的这种产业方面的转型升级，传统产业在转型升级，那我们就大力布局新兴产业，超前布局未来产业，重构呢专业的内涵，做到人才链和产业链的高度的适配。第二个呢是育人与用人的这个对接，那在这方面呢，我们一定要梳理我们用人企业产业他的这个职业能力的图谱，我们要进行一个解构。这样的话呢，我们合理的设置课程体系，那么也做到我们的人才培养的内容和未来的这个岗位的任务，他的能力要求一进行一个高度的契合。那么第三个呢，就是这个学业对接就业。从内容上，我们一定要转变从知识体系到任务体系的这样的一个重构。另外呢，从形式上来说，一定要完成过去我们常见的这种教材形式，过渡到活页式的、手册式的、工单式的，以及这个数字化的这种新形态教材。第四个对接呢，就是我们的实践要对接生产，学校里面要建真实的生产场景，引起入校。另外呢，当然我们要在企业里面建我们学生的这种实践这个场景，所以说它呢是一个校中企、企中校的一个模式。另外呢，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老师一定要培养我们自己校内的老师，既懂知识又能实践，所以我们大力建强我们的师资队伍，从校内和校外两个方面。
0: 像您说的一样，我们要跳出职业教育看职业教育，站在社会和产业的角度来办职业教育。那这一次的文件呢，也是针对这五大教学关键要素提出了五大核心任务，我们就通过短片来梳理一下。2026年2月，教育部印发了关于深化职业教育教学关键要素改革的意见，这是自2015年教育部关于深化职业教育教学改革、全面提高人才培养质量的若干意见出台以来，国家层面再次就职业教育教学改革出台重磅文件。意见提出五大改革任务，一是动态调整专业设置，加强专业设置调整统筹，积极增新、裁撤过剩、升级改造现有专业， 二是科学设计课程组合，制定新建与升级改造课程清单，绘制能力图谱，强化课程思政与通识课程建设。三是优化教材呈现形式，健全教材开发机制，推进教材形态多样化

0: 开发紧缺教材，面向职业学校学生、应用型高校学生、企业培训职工等五类人群推广使用。四是细化教师能力清单，依据课程与教材改革需求，细化教师能力，制定清单，针对性提升教师能力，健全教师与企业人才双向流动机制。五是建设产教融合实习实训基地，通过企业委托、校企共建、集群联建等方式建设实习实训基地，研制标准。从教学关键要素的小处着手，通过抓准教学关键要素这个切口，用实实在在的改革举措，源源不断培养大国工匠、能工巧匠和高技能人才。傅所，您看，第一大核心任务就是要动态调整专业设置。那这次是给出了三张清单，分别是我们要急需紧缺的、要升级改造的，还有限制撤销的。您觉得我们怎么样实现一个我们的专业设置能够跟产业的需求精准对接、实时调整的？
1: 第一项任务啊，非常的关键，这也是呢我们这个教育与产业相对接的一个关键的一个环节啊，因为这个是直接对接产业需求的。前期呢，我们要从产业、行业、企业再到专业，把这个链条呢给它打通。在人工智能技术、大数据工具的这个赋能下，那么我们可能更多的要去对于我们产业发展的数据、行业报告的数据，还有就是我们企业的人才需求的数据，以及岗位的需求信息等等啊，这些数据呢来去进行这个挖掘、采集和分析。在这个基础上，我们才能够更好的能够把我们的专业的对接和我们的专业的可行性的报告和方案呢给它做好，这是其中的一块。那么我们这个专业和产业，那么它的这个匹配的怎么样，我们人才培养的过程里边，人才培养的目标的达成与我们企业的需求是不是能够适配，像这样的监测的这个大模型哈，实际上也是要在我们整个的人才培养过程当中呢我们来去进行建设的。在整体的这样的一个设计下，那么才能够更好的把我们的产业图谱、能力图谱啊，还有我们这个人才培养的目标、知识图谱能够更好的映射在我们的课程、我们的教师的能力清单，还有就是我们的实训的项目和场景当中，让它呢形成啊这个系列的人才培养的这个链条，来保证我们人才培养的质量。
0: 因为现在产业发展的太快了，技术秒新秒异，那我们看到一个新技术出现的时候，学校可能很快就要跟上，但也有可能出现另外一种局面，就是很多学校都看到了，大家都跟风设置，结果这一下呢又培养的太多了，怎么做到那个恰到好处，能够动态调整、实时的精准对接？
2: 专业的转型升级，对我们任何一所高校来说，其实都是一场刀刃向内的自我革命，其实是非常难的。但是呢，我们每一所学校应该说都决心很大，而且都在坚定的实践过程中。以北京科技职业大学为例，我们坐落在北京，在亦庄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内，所以说呢，我们要响应首都2441高精尖产业的它的布局，就是我们快速的布局了人工智能、集成电路、大数据、合成生物技术、机器人以及低空经济等等，这是跟首都以及我们所在的亦庄经开区它的产业是需要非常多的这种高技能的人才啊，这个急需紧缺的人才，我们一定要快准稳。那对于传统的专业呢，我们其实主要做的是转型升级。比如说我们其实学校呢燃油汽车有修汽车、有造汽车两个专业，跟北京奔驰我们都合作了20多年，奔驰里面有1000多个我们的校友。但是现在呢，北京在发展新能源汽车、智能网联汽车，所以说我们就快速的调整专业的内涵，要布局了新能源汽车、智能网联汽车。那么还有呢，就是我们过去有服装设计，那我们把它扩展服务北京的这个时尚之都，我们把它扩展成时尚品设计。所以类似的，我们这些传统专业的转型升级，社会需要，那么我们办学有基础，这种稳步的准确地实施我们的专业调整。那么最后呢，这个三清单的机制也非常好。其实北京市教委呢也是不定期的就给我们提供三张清单的这种具体的内容。我们学校呢也出台了招培就联动的专业预警和调整的这种文件机制，确实把就业啊招生不太有利的专业，我们这个调整招生的规模，也就缩小招生的规模，甚至呢停招这样的手段，我们来进行一些调整。
0: 我们第二大核心

0: 任务就是要科学的设置一个课程组合，怎么来实现这个科学组合？
1: 专业它定的是一个大的一个培养的方向和人才的规格的要求，但是落实到课程上，其实上课程它的体系就相当于一个骨架，把整个课程由哪些来组成，怎么去实现能力图谱、产业的需求形成的知识图谱和能力图谱，那这样表现在我们的课程体系里面，以深圳职业技术大学为案例的

0: 载体，理实融通，能力本位，到最后落脚点是落实到符合产业发展需求的综合能力的提升上，也是我们关键要素意见的文件里边最重要的，从单一知识传授到综合能力提升的转变。所以在这里边呢，我们通过分析产业的需求之后，我们要分析主要这个专业它是需要有什么样的技术，然后我们通过什么样的产品去实现。所以这里边呢，我们打造我们的课程体系，以我们的本科的专业来举例的话，首先来说你要有通用的一些基础的知识，还有我们的专业知识。当然这里边呢，它是理实融通的，它也是螺旋式的上升的，不是说那么截然分开的，
1: 不是线性的，
0: 不是线性的。所以这里边呢，我们一边做理论的教育教学，另外一边呢，我们去做实践和实习实训。同时呢，我们在这里边有一个小学期制，在第一学年的时候做一个初级产品，其实上就把前面学到的理论知识融化到这个产品上去。第二学年呢，有一个小学期，也是在这个时间点，那就会做一个中级产品。第三年是一个高级的产品，到第四年就开始去实习了。在整个的这个实习实训的过程当中，把理论知识融化到产品里边来，同时呢，做产品的时候，他也会去反馈，也会调整我们的知识架构和体系，去进一步的修改和完善。另外一个，在做产品的过程当中，学生可能冒出了一些新的想法，有一些创新的东西出来，所以我们的学生也会在这个过程当中也会创新呢，创业的新的想法出来了。其实上这样培养出来的人，不仅是将来能够很好就业的人，而且还会培养一批创业的人才。
2: 教学关键要素改革不是这次意见首次提出，其实早已有试点探索。针对职业教育人才培养滞后于产业发展的问题，教育部在2025年4月启动实施职业教育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计划，也是首批教育强国建设综合改革试点项目。2025年10月，教育部公布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计划全国首批数字教材，深职大联合华为等单位共同开发的仓颉编程技术与应用成为全国首批7本数字教材之一，并被多所高校使用。
1: 您看，我们说完了专业，说完了课程，接下来要实现它有一个很重要的载体，那就是教材。这方面徐校长是有非常新鲜的经验的啊，因为在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计划的过程当中，是通过三主编制，也就是学校、企业和行业这三主编一起编了数字教材。有哪些经验是可以跟大家分享的？
0: 其实教材呢，在这里边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一个作用。我们也非常有幸成为教育部第一批的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计划的试点单位。因为第一批是6个领域，我们是负责新一代信息技术领域，我们是牵头单位，和全国的14所信息类的职业院校共同的来打造相关的数字教材。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实行的是3组长制，由行业组长、企业组长和学校组长，那我是学校方面的一个组长，这样的有力的保障我们整个的工作去做更好的一个协调。每一个教材的主编是3主编制，企业主编、学校主编还有行业主编。为什么把企业的主编放在第一位？是希望他们把最新的技术能够开放出来，能够愿意把最新的技术转化为课程的内容。为什么加行业主编？行业主编他会整个来去把关这个技术在行业里面是能够通用的，同时呢，将来啊也能够去推广。所以这里边像我们有一门课程叫仓颉语言，这也是我们华为推出了一个新的一个技术。那在这个里边呢，首先来说有王学智，他是仓颉之父，作为第一主编，然后有我们的老师何建彪呢，作为这个我们学校的主编，还有我们的电子学会的来做3主编。这个教材出来之后，学生也特别爱学习，并且在试用的过程当中，确实是最新的技术能够跟上我们行业产业发展的一个需要，将来这些学生毕业之后能够很快地融入到行业企业里面去。我们这个领域里面同时有7本数字教材被华为跟我们整个的团队一起翻译成英文，向全球进行推广。这实际上也实现了职教出海，随企出海的一个使命。
1: 好的数字教材，它既要符合产业逻辑，它是最新的技术，而且是能够实时更新的最新的技术，同时还要符合教学逻辑，老师们能够看得懂，能够教得会，学生们也愿意学的啊。那当然要用这些教材的人当然就是教师。第4个核心任务就是关于教师的，您看我们要列出关于教师的关键能力的清单，

0: 要实现我们的校企双方的教师的双向流动等等，您怎么看待这些要求？我们怎么实现它？
1: 咱们这个文件当中呢，具体的提了四方面的能力，一个是专业理论。第二呢是实践能力，第三呢是教学能力，第四呢是教研能力，它非常系统的来呈现了哈，就是对于教师能力的这个要求和提升的这个方向。首先我们要去掌握数字化转型赋能产业的这些新的理论新的知识，要有较高的产业理解力，我们才能够把在新技术新规范新场景啊能够融入到我们的教学当中来。再一个呢就是我们怎么样运用它这个实践能力，那么我们的新的教学资源我们怎么用，然后呢新的这个装备来了，那么我们也要会用才能够更好的去教。第三呢就是咱们的这个教学能力，那这是关键了那首先呢就是我们是不是能够设计线上线下的教学方案，然后还有就是开发微课以及呢我们的虚拟仿真的项目，还有我们的专业教学资源库，用这个大数据的技术哈，来对不同学生的群体我们怎么样来实现有针对性的这个教学。最后一个呢就是我们的教研能力了，我们要把我们的课程中心要这个放在我们的产业园区，放在我们的优质企业当中去。从我们这五个要素当中啊，我们来看其实我们的教师其实都参与其中的，那么我们怎么样把企业的真实的项目转化成我们的教学资源。我觉得从这些能力上呢，其实给我们老师都提出了新的这个挑战，当然了我觉得也是新的机遇。
0: 一建的第五大核心任务是关于实习实训，我们要实现一个生产场景跟学习场景的有机融合。王晓您有什么经验？
2: 我们用实际的场景来训练学生，这是最有效的也最重要的。那么学生呢如果在这个企业里面真正人家在大规模生产的过程中，学生呢是很难直接上手让你反复的去试错去训练，人家在生产过程批量生产，这是一个过程。另外呢如果搬到我们的学校里面，学校呢其实如果单方面靠自己学校的这个实力，其实还是跟企业有所偏差的。这样一来呢，我们跟什么样的企业合作什么样的环节尤为重要。比如同样是这个智能制造类的这样的一个基地，那我们学校呢其实引入了一个叫北京蚂蚁工厂，它是生产什么呢？生产这个具身智能机器人这个灵巧手的关键零部件。那这些零部件呢都是非标产品，市场上是买不到的。那么它属于一种这个生产线呢叫柔性化的产线，属于小批次这个多品种但是柔性化的产线，它就不是一个大规模的生产产线，它是容错的。那有这种容错的机制，学生其实就有了这种实践的训练的可能性。这种类型的生产线对学生呢，其实我认为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一种类型的训练。我们学校呢牵头有一个国家级首批市域产教联合体，就是集成电路。联合体里面有19家集成电路的头部企业，有11家高校，至少有3家集成电路企业，包括北方华创是全国最大的集成电路装备生产企业，跟我们是订单定向，它急需这个装备集成电路装备制造的技能型人才，那我们订单定向培养。那么还有一个长鑫机电，它是这个存储芯片的国内的头部企业，那么它这个企业呢跟我们也是完全订单定向培养。那么还有一个集成电路企业呢叫集创北方，它是生产显示芯片的，它这个芯片生产出来以后呢，在提供给京东方就做显示屏之前有一个环节要芯片的测试，这个环节的生产线我们校企共建在我们学校里，这个产能呢是一年有1亿片的这种芯片的测试。所以说通过这个政府的这种引领和指导，非常高效精准的把我们学校和企业对接在一起，那么落实了很多有价值的时效性的这种项目，这是我们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体会。
0: 近年来社会对高技术技能人才的缺口不断加大，对能工巧匠大国工匠的需求不断增加，这也对职业本科大学的人才培养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和期待。此次意见明确，到2027年建成职业教育专业课程教材教师实习实训先进标准体系，形成一套可复制可推广的教学改革新范式，打造一大批高技能人才培养高地。到2035年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职业教育实践模式，

0: 推动职业学校办学形态发生格局性变化，职业教育服务国家战略和产业发展能力显著增强。最终的目的当然是为了培养更多的高技能人才，来服务国家重大战略，来发展我们的新质生产力。如何来通过这五大要素的改革实现这个目标？您有什么建议，什么期待？
1: 针对当前的新质生产力和国家战略整体的部署哈，在产业领域里面会产生更多的产业的新领域，以及呢我们的生产的新场域，还有我们空间的新境遇。那面对这样的新的变化，那么我们如何能够培养出更多的与产业需求相适配的高技能的人才，我觉得通过我们的这个五大要素的联动改革，真正的能够形成我们教育教学改革的一个新的格局，能够让我们把产业企业的这种新变化更好地融入到我们的教育教学中，我觉得这是非常有意义的。
0: 曲校，您的期待？
2: 我的期待是希望通过这个意见呢，真正的大家去学习领会，认真的贯彻落实，真的这个文件特别好。所以我想呢，首先第一个，通过这个文件的实施，我们的育人更加的精准的对接产业发展的需求。第二个，产教融合更加深入，不是以前那个浮光掠影式的校企合作，一定是深入对接，把企业最新的东西纳到我们最新的技术啊、工业标准呢，纳入到我们的人才培养当中来。第三个，还是希望我们的协同机制更加的能够服务保障我们职业教育的发展。如果我觉得这几点做到了，那我们就能够有效的服务我们新质生产力和我们各种一系列强国建设的需要。
0: 主动作为，保障有力啊。王校长。
3: 好，我想也是用三个更加精准来展望一下。尤其对我们职业教育，第一个更加精准呢，我们的办学方向更加精准，由我们过去自己能办什么办过什么，那么转向国家需要我们办什么样的一个职业教育，向这个方向去转变的更加精准。第二个呢，就是办学的定位更加精准，那么我们一定要办出产教融合，那么高技术技能人才培养的这样的一类特殊的极具特色的这个高等教育，那我们是一个有特色的类型教育，而不是一个层次教育。第三个呢，就是产教融合的育人之路，这种路径我们梳理得更加精准，因为就是三组长制类似的这个文件中的五大要素的改革，那对我们未来的这个工作会有更强的一个更精准的指导。
0: 谢谢三位嘉宾做客我们的节目啊，我们期待也相信，通过我们职业教育教学关键要素的改革，一定能够培养出更多的大国工匠、高技能人才，服务国家重大战略，更好地培育新质生产力。感谢各位收看这一期的《职教中国》，再见。

0: 心理健康教育，他们从预防入手。
1: 他有了一个苗头，我们就及时发现了，我们就对他进行疏导，防止他的状态继续的下滑。
0: 建平台，强队伍，这里创新推出幸福心育模式，
2: 把心理健康教育融入到学生思政教育的各个环节，纳入这个大思政的一个育人体系。
0: 职业教育立德树人特色案例，聚焦河北工业职业技术大学，为学生守心路，解心结，得心情。大学时期是学生性格快速发展、趋向成熟的一个重要阶段，同时也是容易出现心理健康问题的一个阶段。
2: 他一开始过来跟我说焦虑，说学业，说着说着又转到了自己情绪上来，就是我怎么能控制住我这个情绪啊？我怎么能够排解我这个愤怒，或者老师我就是很冲动，我讨厌我这种状态，你能不能告诉我。其实他虽然是学业上的焦虑，但是其实他最后反映的还是情绪上的问题。
0: 从2002年开始，河北工业职业技术大学便开始关注学生的心理健康问题，成立了心理协会，遇到问题

0: 找老师倾诉，在学生们中间慢慢传扬开来。2007年，河北工职大正式成立了心理健康教育服务中心，开始了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的探索和实践，并将学生心理健康工作的重点放在了预防上。
1: 心理疾病它其实也是病，它就有一个诊断标准，那它最开始可能它只是有一些症状，我们叫表现，就是他可能心情很低落啊，他每天觉得很悲伤很难过啊，但他还没有到很严重的程度，他有了一个苗头，我们就及时发现了，我们就对他进行疏导，防止他的状态继续的下滑啊。所以就是我们做的叫四早预防的工作，叫早发现、早评估、早预防、早干预，就早发现和早评估就是我们心理健康测评的工作。
0: 每年9月的开学季也是心理健康服务中心的繁忙季，这期间心理健康教育服务中心会组织各院系召开心理健康测评筹备会，安排大一新生统一参加心理健康测评。
2: 先把新生的这两个测评都做完，然后老生呢咱们等到11结束之后咱们再去进行。
0: 心情驿站就是学校开发的学生心理健康服务平台，学生们通过这个平台完成测评后，学校会分级分类建立学生档案，通过数据化系统化的管理，实现心理预防工作的一生一测。截至目前，学校已累计形成25058份心理健康测评分析报告。
1: 平台系统都很智能，它是这个你答完题之后它自动给你分级，基本是分5级吧，红色警戒，橙色高危，然后蓝色关注，黄色是追踪，然后绿色是正常，基本是这样5级的一个划分。它首先有这样一个大致的划分，就所有学生做完都会，就这个平台就会有这样的一个呈现。我们拿到这个数据之后，我们学校是做的警戒和高危，因为这是红色和橙色，按颜色来说就知道它是最严重的嘛，那这部分学生就是我们重点去关注的学生。
3: 重点关注的这个学生呢，我们会有老师对这些学生进行1对1的访谈，每个学生大概就是10分钟、15分钟，在访谈中间就是还会筛查出来究竟是他是真有问题啊，还是当时他因为这个情绪啊或者没有认真答题啊，把这些学生再进行进一步的筛查。那么最终筛查出来的这个学生，请这个系里的这种兼职的心理老师，包括他的辅导员老师，那么在关注过程中，比如说这个老师与学生谈心谈话了，他所有的这些过程我们都会通过我们这个心理健康教育平台来进行记录。
0: 经过智能和人工双重筛查后，心理健康服务中心还会召开心理健康测评督导反馈会，与各院系辅导员同步信息，对需要关爱的学生进行长期动态关注。
1: 那具体怎么去重点关注呢？我们也会分类啊，比如说这个同学他的学业压力比较大，那可能对于辅导员老师来说，你重点关注一下他学业，了解一下他们的具体的困扰在哪里啊，然后我们提供一些具体的帮助。
0: 学校有针对性地建立了学生心理危机预警库，对重点关注学生每月进行一次谈心谈话，仅2024年上半年就完成了谈心谈话691次，涉及402名学生，及时化解了他们在学习、生活、情感中的思想困惑和心理问题。对于谈心谈话化解不了的问题，学校还有进一步的措施。
1: 学校是跟有2所医院签订了这个合作协议，是有这个绿色通道的啊，所以有些学生就是我们在学校首先对他们进行了初步的危机干预之后，有些需要去就医的同学，我们就会让他建议他去就医。那去就医可能更多的就是这我们签订协议的这2所医院啊，那我们就会可能有时候我们就会直接跟这个医院的医生联系说啊，我们这儿有个学生，他的大致情况是怎样的，直接建立了学校的老师和医生的这样的一个沟通的渠道，能够比较快速的高效的去能够去应对学生的心理危机的问题。
0: 此外，河北工职大还邀请心理危机干预专家、临床医师加入

0: 教师队伍共同参与到心理健康教育的工作中，完整地形成了早发现、早评估、早预防、早干预的四早预防机制。在重预防的同时，学校还通过幸福心育模式进行心理健康建设，提高学生的心理免疫力。
1: 我们能把一个急性子和一个慢性子两者进行比较，从而说哪个性子更好吗？
2: 课程开设基本是这样一个原则，就是必修课和选修课相结合的这种方式。必修课呢，就是大学生心理健康这门课，然后我们学校开的是两学时，32学分。那关于这个必修课这块呢，我们目前的形式是线下面授课堂的讲授是占了16学时，然后还有线上的这个学生自主学习的这部分也是占了16学时。那线上的这部分呢，就是我们有这个网络教学的平台，上面会有一些课程，一些线上的资源，然后也是对应着我们线下授课的每一个章节是这样对应着的。
3: 我们更强调的是以德育心，在心理健康教育课程当中，以及在我们的一些课程思政当中，我们注重挖掘将这个工匠精神、传统美德、职业精神融入到我们的这个课程内容当中去，夯实学生的职业道德的培养。
4: 这怎么还少五毛呀？
5: 热量过了，急了。
6: 我是一个温柔性格的男生，
7: 我是一个乐观开朗的好人。
0: 面向全体学生开设大学生心理健康必修课、网络课以及沙盘游戏与心理对话等选修课，实现了心理健康教育的课堂全覆盖。与此同时，河北工职大还通过网络宣传、心理咨询辅导和特色活动，引导学生自我建设、自助助人，培养大学生积极健康的心理。
3: 那么在第二课堂给学生也设置了心理健康教育的活动、体育锻炼的活动、美育的活动、劳动教育的活动，其实也都是全方位的能促进学生的心理健康的发展。
0: 每年的3月25日，学校都要举办善爱我心理健康日活动，加上525心理健康活动月、10月10日的世界精神卫生日系列活动，以及神奇的心理学趣味游园会、守望心灵、梦聚人生、心理剧大赛等项目，这些被学生们称为心理健康嘉年华的特色活动，十年来每年都能覆盖学生10000余人次。而这些活动中都少不了心情社学生社团的身影。
8: 我才发现我一直都处在正确的时间和正确的地点发生的。
2: 我们的心情社的心理社团，这就是学生，他是我们学校的一个校级的心理健康的社团，就是会辅助心理健康中心的老师做一些日常的工作。另外呢，他们就是会有这个咨询预约的接待的工作啊。另外很重要的就是他们会做一些心理健康教育的活动，组织一些活动，像325、525的系列的活动啊，是包括我们马上就要开展的世界精神卫生日的活动，都是由心情社的学生去真正的去落地去做的。
4: 然后可以过来摸动物好吗？
9: 还有想摸的可以来摸一摸。
10: 别吓人。
3: 学生的这个团队呢，其实我们就是教会学生能够自助，能够帮助老师及时发现学生当中有一些苗头。当然学生们有问题的时候，这支队伍其实也发挥了很重要的作用，他们帮着老师，因为是发挥这个朋辈同龄人之间进行这种沟通，可能学生更容易接受。
0: 由心情社社团成员和寝室代表组织的心情使者队伍、班级心理委员队伍和专兼职心理教师队伍，这三支队伍共同构建成为了连接学校、院系、班级、宿舍、个人的幸福心育链条，让幸福的能力和危机预防延伸到了每一个学生个体。
11: 比如说这个同学非常的好学呀、这个同学非常的助人呐、这些美好的心理品质需要我们去帮助同学们发现发扬，然后让他们能够有积极的状态。所以大学生心理健康

0: 主要现在推行的应该是积极心理健康的部分，让他们能够找到自我，了解自我，悦纳自我，积极的培养自我。
1: 开展早发现、早评估、早预防、早干预的四早预防工作，建立专兼职心理教师、班级心理委员和心情使者三支队伍，通过课堂教学、网络宣传、心理咨询辅导、特色活动四大平台，河北工业职业技术大学的幸福心育模式，实现了为学生守心路、解心结、得心情，护航学生健康成长。

0: 球类运动分为隔网对抗的球类运动和有对身体对抗的运动两种。
1: 没有身体对抗的如排球、网球、羽毛球等，有身体对抗的如足球、篮球等运动。球类运动对人体机能锻炼较为全面，特别是快速反应能力、协调性等方面尤为突出。对于青少年来说，长期的球类运动不仅能促进骨骼生长，提高身体免疫力，还有助于培养健全的人格。球类运动除了传统的热身之外，建议做三点。第一，动态拉伸要全面，例如进行对尾大拉伸，充分完成大腿前后侧、小腿后侧、腰背部等肌群的激活。二是结合项目特点预防损伤，例如篮排球运动跳跃动作较多，用专项准备活动增加动作整合能力，强化建立落地缓冲的正确动作模式。第三，髋关节灵活性练习，例如交叉步跑、各种内外侧摆腿练习等。运动后拉伸以静态拉伸为主，为了避免受伤，在进行球类活动时可以利用护具对膝踝关节进行加固，如护膝、护踝，或用弹力绷带进行保护性包扎。此外，要避免做一些有危险性的动作。
0: 双方以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这种心态去接受这种锻炼方式，可能会更好一点。不能打斗气球。
1: 一旦发生关节扭伤，紧急处置要遵循 RISE 法则，即立即停止活动，冷敷、加压包扎，抬高伤肢，抑制受伤部位更多的血液和组织液的渗出，否则会延长恢复时间。康复期间，一旦急性症状消失后，在有关节辅助保护的情况下，可以进行行走锻炼，一般只进行关节的屈和伸单一运动，避免做变速、变向等爆发力动作。恢复后期可以进行增加肌肉力量和协调性练习，如关节抗阻的力量训练。

0: 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2: 举止文明有修养，
3: 文明旅游好风尚。
4: 用几十年深耕，让体育成为一所学校的基石。他们在有限的校园里，为孩子们跑出无限的可能。
5: 能打球，会欣赏，
6: 乐观向上，
7: 健康是幸福生活的基本保障。
8: 我希望体育带给我学生一个强大的心脏。
9: 体育是手脑合作，真心的合作。
10: 我更希望的是这些孩子能够始终抱有必胜的信念。
4: 让我们走进全国六所校园，邀请多位体教融合的实践者，共同见证体育的力量。这里是北京市第66中学，一所把乒乓球刻进办学基因的学校。从上世纪90年代两张简陋球台起步，到如今拥有1021平方米专业体育馆，引领全国中学生乒乓球人才培养的领军学校。他用30余年的坚守与创新，让人人会打乒乓球成为校园常态，深刻诠释了以体育牵五育的育人智慧。这所学校究竟以怎样的信念，让一张球台贯穿30年育人路？这所学校又如何打破学业与特长难两全的魔咒，让乒乓球真正融入教育机理？
11: 带着这些疑问呢，今天呢，我们就共同走进这所大名鼎鼎的乒乓球特色学校，一起来探访那些球台背后的育人故事，来看看同学们如何在挥拍当中平衡学业与梦想，共同来解锁这所学校体教融合的成功密码。
12: 感觉去轻轻的把球向上颠起，胯下颠球啊什么的，自己去尝试着做一做，让拍子在你手里转半圈。
4: 在66中，乒乓球从未局限于少数人的兴趣爱好，而是全体学生的必修课程。初一高一新生入校即开启系统学习，从基础动作到简单对抗完成乒乓球启蒙。初二高二开设进阶选修课，满足不同学生的提升需求，100%的普及率，让国球运动真正扎根校园，惠及每一位学子。
13: 这就是第二道抛物线的一个方程。
11: 我们学校呢是乒乓球的传统校，我们也倡导体教结合，因此我们就结合了我们学生刚刚学习过圆锥曲线，就以这个为背景，把我们的数学知识和乒乓球运动轨迹的抛物线能够把它结合起来，在课上呢我们来进行分析，这样就倡导了学生他是以数学眼光去分析我们的生活中的真实的复杂的情况，然后结合跨学科学习来完成这样的一个挑战性的任务。
14: 比如说你是一个进攻型的选手，从进攻这一方我怎么去赢？
4: 66中的乒乓文化早已超越运动本身，渗透到校园生活的方方面面。学校开设乒乓球裁判课，不仅让学生看懂比赛，更培养了规则意识与公平精神。创编3本校本教材，将知识与趣味结合，为学生搭建起从了解到热爱的完整桥梁。
15: 因为我们学校是乒乓球的特色校，所以我们在高一的时候会开展一些乒乓球的课程，来教我们一些乒乓球的规则和打法，然后也会让我们更加对这个乒乓球认识更深刻，可以从零基础到对乒乓球有认识。

0: 认识，从而更深地了解乒乓球。
1: 我们对于一进入到学校的学生，初一和高一起始年级就开设乒乓球课，每周一节乒乓球课，这样的方式能够给学生有一个非常好的身体素质的训练。对于初一学生来说呢，对他的这种注意力的集中，对他的反应力，包括他的眼睛都有很好的好处。然后在这个高中阶段，学生除了自己会打乒乓球，我们还给他们开设了乒乓球的裁判员课。对于那些不太喜欢打球的孩子，我们至少要能看懂国球。那从这两方面来说，我们希望能够从这个五育融合的角度给学生进行赋能，让他能够感受到乒乓球的专业性。
2: 从66中走出的乒乓学子，如今成为校园里最鲜活、最动人的榜样。他们中有人站上世界赛场夺冠，有人凭借特长考入顶尖名校。这种身边榜样的力量，看得见、摸得着的真实存在，激励着每一届学生接续奋进。
3: 他们在这个赛场上就是拼搏比赛嘛，就是有那种乒乓球的精神在里面。然后在学习层面呢，他们也不会去懈怠，所以这也是启发了我一点，就是我不光要全都把精力投入到学习当中，也要花一部分的精力去培养我的兴趣爱好。这就是他们给我的榜样的一个力量。
4: 在很多人看来呢，乒乓球啊，它只是一项体育运动。为什么我们学校会把人人会打乒乓球作为我们的这个育人途径之一呢？
5: 作为一所1954年建校的老学校，在一直以来都特别坚持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这样的理念。当时为什么选择乒乓球呢？大家都知道，乒乓球是中国的国球，在中国有广泛的群众基础，所以这个选择当时也是一个领导班子的决议。我们能够按照我们的培养目标，让我们从66中走出来的学生能够做到能打球、会欣赏、懂规则、敢竞技，所以我们的学生的乒乓球项目的普及率是100%。
2: 全员普及的乒乓教育，让每个学生都能收获健康与成长。而在普及的坚实基础上，66中更是精心打造了一支高水平乒乓劲旅，在国内外赛场上屡创佳绩，书写着体教融合的精英篇章。
4: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下午4:30，66中乒乓球场呢已经是热火朝天了。孩子们结束了一天的文化课学习，又投入到了紧张高强度的训练当中。都说高水平运动员的成长离不开专业的训练和学业的平衡，66中能够始终保持着强劲的乒乓实力，那背后一定藏着体教融合的巧思。那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走进正在场边进行指导的丁倩总教练，一起来问问他。你好，丁教练。
6: 你好。
4: 你好。孩子们每天这个时间都会来这儿训练吗？
6: 是的。
4: 他们训练大概多长时间？
6: 每天下午4点到7点，
4: 3个小时的时间。
6: 对，
4: 每天如此。
6: 每天如此。
4: 那已经上了一天的课了，然后继续3个小时的训练，孩子们会不会觉得太累太疲惫啊？
6: 不会，精神非常的饱满。
2: 每天下午4点，随着文化课铃声落下，66中乒乓球馆便准时切换到高强度训练模式。这支常年稳定在40人左右规模的高水平运动队，从不是靠盲目加量取胜，而是依托学校科学训练加体教融合的双轮驱动模式稳步成长，确保队员们能在挥汗如雨的同时兼顾学业进步，真正实现特长不偏科，成长两不误。
7: 我们从4点开始训练，下完课之后练3个小时左右，然后一开始也会担心这些问题会不会影响我们的学习，但是之后发现当学习累的时候来训练之后也会给我们一些调节，老师也会不辞辛苦帮我们积极补下这些落的功课。
8: 共同见证北京市第66中学国球乒台班的成立仪式。
2: 为进一步推动学校以体育千五

0: 2024年专门成立了国球优才班，实行纵向跨年级管理，全程保障队员的学业进度与成长发展。作为国球优才班首任班主任，总教练丁倩带领团队针对每个队员的特点制定个性化训练方案，让训练更精准更高效。
1: 整个角度大一点，对，然后动起来，可以可以，进台撕它，往前撕它。
2: 您作为咱们学校乒乓球队的总教练哈，也是见证了这个队伍的整个的成长发展的过程。什么时候开始接手这个队伍的？
1: 从2002年开始，那会儿是做教练，是从2011年开始，然后做主教练的。我刚来那会儿，2002年那会儿，队伍可能学员比较少，大概12到15个人吧。但现在队伍是非常壮大的，是43个人。
2: 我相信这一路走来您肯定也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1: 刚来那会儿我们就在北京市拿冠军其实都是比较激烈的，那现在在全国算是前几名的位置吧，也确实是不容易，见证了这个过程。
2: 我看您提出了一个概念啊，这个队员首先是学生再是运动员，这个定位非常的清晰。那在具体我们平时的学习和训练当中怎么来具体的安排的？
1: 我们学生是正常普通生是8节课，我们球队学生上7节课，然后就到球馆训练是3个小时，然后3个小时之后就是他们去回家写作业啊，然后第二天早上就正常7点多进班。
2: 而且保证这个球的训练的同时，我们的这个文化课和成绩也不能掉队，
1: 是的，
2: 抓得挺紧的。
1: 对，他们就是我们的理念就是你要球打得好，学习也要好，而且我们也是鼓励学生往年级前几名考啊，也会给他们下一些任务，就是让他们有更多的这种选择的能力和实力吧。动作做到位啊。
0: 通过多年教学实践，学校探索并培养出了一支优秀的乒乓球教练员队伍，其中还配备了专门的体能教练，并为学生们编了一套准备活动操和拉伸放松操。
1: 我们常说训练先练体，体健即才精，体能教练的加入对我们队伍来说是里程碑式的提升。体能教练编的专属操呢，能有这减少伤病，缓解疲劳，个性化训练能精准地解决每个队员的技术短板。以前队员们打多球训练后容易出现就是手腕劳损啊，腰肌紧张的问题，这套操推广之后伤病发生率下降了很多，训练的连贯性和效率都提升上来了。
0: 体教融合的深度实践，让这些乒乓少年的未来拥有了更多可能。在66中，打球影响学习的顾虑早已被打破，学校建立了完善的学业保障机制，任课教师与教练密切沟通，根据训练安排灵活调整学习计划，为队员量身定制学业辅导方案。多年来，从这里走出的乒乓球队队员全部升入双一流高校，乒乓球特长不仅成为他们叩开名校之门的金钥匙，更让他们在长期训练中培养的专注力、抗压能力、自律意识成为受益终身的宝贵品质。
1: 我们学校的这个乒乓球文化做的还挺充分的，这些都是我们球队的这个高校输送，然后我们里边有冠军榜，但是上不了冠军榜的高校输送985的也都在上面，是有这个，这些都是班主任和任课老师，就因为学生都是球队教练和老师们共同培养的嘛，这是大家共同的成绩，
2: 还都是去的名校啊，
1: 对，都是名校，这个今年刚升入北大的，今年刚升入上交的。
0: 他叫斯日特，曾效力于66中乒乓球校队。2025年，他凭借体育单招。

0: 扎实实力，成功考入北京大学运动训练专业，开启了体育与学业并行的人生新征程。
1: 很感谢66中，感谢母校给我提供这么好的一个平台，然后以这么好的一个就是这个体校结合的方式把我送进北大。尤其是当时我高三准备高考的那个前段时间，学校也是给我准备了很多这个补课的老师，也是对我这个文化课高考提供了很大的帮助，这个保障非常的充足。
2: 没有机会，耐心一点，除了机会还是滚蛋。对。
0: 在北大上学期间，斯日特始终感念66中给予他的悉心培育与深远影响，一有空便常回母校，与学弟学妹们并肩挥拍切磋球技，毫无保留地分享实战经验与打球心得，将这份对乒乓球的热爱与坚守薪火相传。
2: 正常那种球你就给他把住，其实这个质量我觉得还行，但是校测的时候你是5-6成劲儿够，首先要有耐心，但是你不能就是太去想吧，这球进球其实属于机会球了。
3: 他首先是鼓励我，然后让我要从容应对，有足够的信心，相信自己能赢。然后在技术上呢，教了我一些他觉得在校测中特别有效能得分的技战术。他也是我的榜样嘛，他考上北大对我也是一种激励。我认为66中乒乓球之所以能够长盛不衰的原因，就是有大队员带小队员的这种优良传统和一代又一代的薪火相传。
4: 对于我们这些专业的队员来说，虽然他们是在这个中学阶段和其他的孩子有一些不一样，但是未来对于他们来说一定是全面发展和多元发展的。我们也希望我们的这种专业运动员未来能够首先对接国家对体育人才的一种需要，同时满足家庭对孩子的期待，当然最终的还是要落实到每个孩子身上，他们能够有多元的发展的通道去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
0: 近年来，这支高水平运动队始终活跃在国内外各大赛场，以顽强的拼搏精神斩金夺银，为学校、为北京、为国家赢得了诸多荣誉。从全国少年乒乓球锦标赛 U15 男团冠军，到全国学生运动会团体总分第一，再到世界中学生运动会的金牌荣耀，每一份成绩都凝结着队员与教练的汗水。而在赛场之外，学校更主动肩负社会责任，丁倩教练不仅深耕本校教学训练，还承担着北京市乒协教练员培训、中考乒乓球项目规则与标准制定的重要工作，将66中多年的实践经验辐射全市，助力更多青少年受益于科学的乒乓教育。
5: 能参与制定中考乒乓球项目的规则和标准，是相关部门对我们学校乒乓球教学成果的认可，更是一份沉甸甸的责任。学校也特别支持这项工作，我们也希望把这些年就是在教学啊训练中积累的这些科学方法和实践经验分享出去，让更多学校、更多教练掌握有效的教学技巧。
6: 我们看到30年的发展哈，我们确实走出了一条特色的乒乓育人路。那对于未来学校的发展，包括育人上面，你还有什么样的规划和期望啊？
7: 我觉得从未来呢，我们一方面要加强我们精英人才的队伍的精细化的管理，以及对他们的学业能力的精细化的辅导，这是对于精英。那么对于普惠性的所有学生，我们更要强调体育这个项目对于他们的阳光心理，对于他们的这种兴趣热爱，对于未来的增强体质，我觉得还要加强这方面的深化研究。
6: 未来您期望哈，我们66中培养的是什么样的人？
7: 我们66中培养的人得身体健康，情绪优良，学会管理，能够幸福地走上自己的喜欢的大学，幸福地开启一生的这个生活。

0: 局限于一项运动，而是将其打造成串联五育融合的育人载体。这所学校用体教融合的实践，打破了特长与学业对立的固有认知，为新时代基础教育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鲜活范本。
1: 三十载乒乓育人路，北京六十六中用普及加精益的双轨模式，诠释了体教融合的真谛。在这里，乒乓球是运动，是文化，更是育人的桥梁，让孩子们拥有健康的体魄，让有天赋的少年实现梦想，更让奋发、勤学、团结、为公的校训精神在每一次挥拍当中传承，陪伴学子勇毅前行。

0: 田径呢是体育之父啊，因为它是一切运动的基础，尤其对于青少年啊，也是人们普遍运动和健身的一种常用的形式。
1: 运动前，家长和小朋友们都要充分了解自己的身体状态，要进行体质健康测试，确保自己的身体状态是合适的，没有疾病，能够适应走跑、跳投等相关锻炼。年龄偏小的孩子，我们通常建议要以游戏和趣味类为主，比如玩一些追逐类的、躲闪类的游戏，能锻炼他们的灵敏、协调和速度。随着年龄的增长，可以做一些有韵律的健身操，或者中长距离的跑步。再大一些的孩子，可以加入一些力量训练，俯卧撑、仰卧起坐、引体向上等。当然，我们也要密切关注青少年的运动状态和身体情况，循序渐进，以免运动过量造成不必要的运动伤害。比如观察呼吸频率、心跳、出汗的情况以及皮肤颜色。如果喘气非常大、非常快，那就要降低强度。心率保持在最大心率的60%到75%的有氧运动是最好的。关于最大心率呢，我们常用的换算公式呢是220减去年龄。如果长时间运动没有出汗，或者面色发黄、嘴唇发紫，以及眩晕等现象，要立刻停止运动，补充水分，到阴凉处避暑观察。在田径运动中，万一出现受伤现象，要及时休息、冰敷、抬高患处。如果不见消肿且疼痛加剧，或是运动受限，就要抓紧第一时间就医，排查是软组织损伤还是骨折，根据医生的建议进行治疗。
0: 希望同学们呢多进行这个科学的、有效的、安全的田径锻炼，让自己跑起来更健康，奔跑起来呢跳起来呢更阳光。

0: 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2: 举止文明有修养，
3: 文明旅游好风尚。

0: 在健身房接触都是成年人，然后偶尔会接触到青少年，然后发现这个青少年在训练的时候或多或少就会有一些疑问，
1: 就是在这个青年老师成长过程当中吧，他确实会遇到一些问题，但是我们还有一个良好机制，我们经常会请一些这个区教研员和区的特级教师到校来进行指导。
0: 在这个个人因素的时候，难免会出现有同学我就是不想参与到其中，然后我们老师首先需要静下心来，不能跟孩子着急，然后跟孩子慢慢的交流沟通，深挖他到底出现这种情况。
2: 大家好，欢迎收看体坛，我是主持人陈慧。北京市朝阳师范学校附属小学建校66年，从一校一址发展到今天的教育集团，同时呢也是北京小学教育的品牌校示范校。他们有着什么样的发展经验呢？今天我们请到了两位嘉宾和我们一起来分享。让我们请到的是北京市朝阳师范学校附属小学德育主任高东辉，欢迎高主任。另外一位是北京市朝阳师范学校附属小学体育教师侯永坤，欢迎侯老师。两位老师在学校都工作10多年的时间了，所以呢应该对这所学校是非常非常的了解。您心中的学校是什么样子的？
0: 我们学校是一个活泼开朗，一进入之后呢，从我们老师角度就是一个非常温馨的场所，学生进去呢有一种家的感觉，既有家的感觉又有学习的氛围，在里面越人越挤越近，快乐成长。
2: 刚刚其实我们说到了学校不仅仅是品牌校示范校，同时呢还是窗口校和样板校，怎么来理解这两个关键词？
1: 是这样，就是我们学校呢，自1958年建校到今天已经有66年的发展历史。那现在我们办的是那个首都高品质学校、首都文明校园、那国防教育示范校、首都依法治人先进单位，然后我们呢还是这个朝阳区的原院素质教育示范校，也就是学校呢一直在重视教育教学的高质量发展。每年呢我们都会获得这个朝阳区教育教学的优胜奖，而且呢我们的办学目标呢也是这个教育改革的典范、优秀人才的摇篮。我们一直在这个实现我们的办学目标，为社会培养这个德智体美劳五育并举的这个合格人才。
2: 而且我们学校还有和体育相关的这种优势和特色，对不对？
1: 像我们学校呢，在体育呢工作方面呢，是从集团到这个学校，我们都非常重视体育工作，因为呢，这个学校里面呢，体育、艺术和科技是学校三项重要的工作，其中体育工作是直接关系着学生的身体素质。像我们学校呢，目前来说呢，我们有这个篮球啊，这个的那个体育项目，有这个足球体育项目，而且要有这个排球体育项目。像我们的侯老师呢，就是我们排球项目的领军人物。
0: 我们学校特意打造了以太阳星城校区为主的足球特色校，以西坝河为主的篮球特色校，和平街校区的排球特色校，同时我们三个校区又合力打造了田径运动项目。通过这么多年的努力，然后参加多项赛事，我们的篮球、足球、田径在相应的比赛中都获得了比较好的成绩。我们排球呢多次在北京市的比赛里面获得前3名，并且多年连续蝉联了长

0: 当区冠军。
1: 嗯，以前我们了解一所学校啊，可能会大部分的学校都是发展一个特色项目为主，但是今天我们听到了，潮师附小是发展了三大球作为自己的这个优势项目。

0: 同的体育项目。实际上呢，我们要实现的是百花齐放的这个效果，每个学校呢都有它自己的特色。
1: 那各个学校现在这些特色项目的成绩怎么样？
0: 目前来说呢，成绩非常的理想。像那个太阳星城的足球，它这足球呢是在这个国家还有这市区的大力支持下，他们参加这个长虹区这个金鹰杯等这个足球比赛，也取得了比较好的成绩啊。然后我们这个篮球呢，在西牌校区呢，也是长虹区的篮球比赛当中也取得了非常好的名次。那在和平街校区呢，是这在侯永宽老师的带领下呢，我们的排球在近几年来说呢，应该成绩非常的理想。因为我们是在长虹区，我们基本上是老大的位置，就是我们总是这蝉联冠军。而在北京市，你想北京市26个区县呢，这么多的这个篮球排球队伍里面，我们每次比赛我们取得过亚军的好成绩，我们取得过第三名的好成绩，取得过第五名的好成绩。也就是说这个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是有一批的体育老师是甘于奉献，才这个取得了这么优异的成绩啊。
1: 当然这个何老师就可以来给我们传授传授经验了哈。在您的带领之下，其实排球就取得了很不错的成绩。
2: 为了让排球可以持续性发展，我们进行了梯队建设，根据这个我们体育教材按照水平进行划分，水平一指的就是一二年级，水平二呢三四，水平三呢就是五六年级。我们是一二年级为丙组，三四年级为乙组，五六年级为甲组。这也是北京市比赛报名的一个限制条件嘛，就是因为三四年级可以报乙组，然后五六年级报甲组嘛。我们根据这种北京市赛事的安排，我们也进行了相应的精心策划。比如说在队伍训练上面，我们每个队伍里面都会有一个专职的老师进行负责训练。我们现在是有男队和女队各三支，加起来是六支队伍，有六名老师在里面训练。这个在训练里面呢，教练员安排呢，有的是我们学校的本职老师，也有的是我们学校聘请的退役的运动员，给我们当指导当顾问，并且帮助我们训练。这样呢，通过这个教体融合，还有我们学校领导大力支持，家长的支持，学生拼搏进取的精神，积极向上的态度，这样从而促使我们这个成绩会越来越好。
1: 团队还是非常的庞大且强大的，所以才能够形成很好的这个合力哈。有了这三大球还不够，三个学校又共同推出了田径这个特色项目。那田径现在发展的怎么样？
0: 因为这个田径啊，它是代表的学校的一个脸面。你要因为我们现在是一集团，每年我们都要参加长虹区中小学生运动会。
2: 对
0: 啊，然后我们由长虹区再推荐呢到参加北京市中小学生运动会。那么因此说呢，在这个竞争的过程当中，学校重视田径的一个项目，实际上是借这个项目推荐选拔一些有特长的学生。它既为学校争得荣誉，同时也促进这些有个性特长学生的发展。那么有很多这个在田径方面取得比较好的成绩的学生，他们都是直接进入那叫什么人大附中、长虹学校，升入了更好的中学。实际上这也是给一部分孩子啊搭建了一个成长的平台。
1: 其实这也是一个双赢的过程。
0: 对，
1: 好，这么大的教育集团，就像您刚刚说的，每个学校其实都有自己的特色，形成了多元化的发展，也就是学校的这个一校多品的这个政策啊。
0: 对。
1: 但有个问题啊，现在的孩子们，因为如果他们想要从事体育运动的话，那他们需要的这个活动面积应该是要很大的。那学校的这方面的这个比例是不是足够？
2: 我们现在和平街校区在校学生是1010人，我们的活动场地呢，主要由四部分组成。一部分呢是东院的足球场地。然后西院的篮球场地，还有运动广场和这个楼间活动场地，四部分组成。从人数和活动面积来说，能够完全满足学生体育活动的需求。并且在日常为了丰富学生在学校的体育生活，我们不仅每月开展主题月活动，而且充分利用月活小课间、月动大课间，组织学生在操场进行活动。然后这样的呢，不仅激发了学生的运动兴趣，而且提升了学生的身体素质，并且充分发展学生的运动特长。孩子身体越来越好，当然他的学业什么的，我觉得其他的都会越来越好，毕竟身体是革命的基石嘛。
1: 但是我们知道侯老师其实还有一个隐藏的身份，就是在成为这个超师附小的老师之前，您具体是做什么的？
2: 具体以前是在健身房做健身教练指导的。
1: 所以为什么会

0: 有这么一个身份的转换呢？其实这个转变还挺大的。
1: 因为以前接触的在工作在健身房接触都是成年人，然后偶尔会接触到青少年，然后发现这个青少年在训练的时候或多或少都会有一些疑问，然后不能够得以解决，而且在看到有很多孩子越来越胖，我觉得呢让孩子主动走到健身房是很难的，那么我不如就转变一下角色，主动去接触学生。后来我觉得教师这个行业也是一个朝气蓬勃的，而且我又喜欢体育，又是体育人，然后借助这个机会有幸成为了我们潮儿附小的一员，然后成为正式老师，把我所学的关于体能训练还有专项技能的方面教授给学生，学生乐在其中，我也乐在其中，相互成长。
0: 当然您现在是主要带潮师附小的这个排球对吗？
1: 对。
0: 从健身教练到排球，这中间肯定有一个专业的转换，当然这是通过自己的方式，那我相信学校也会有学校的方式怎么样去培养青年教师他们的这种能力。
2: 是学校是非常重视体育教师队伍的建设。我们在几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就是我们注重培养体育老师啊，提高他的专业能力。那么我们学校可以说是积极的支持我们所有体育老师参加这市区的体育教研活动。通过这个参加这个市区体育教研活动呢，拓展他的认知，学习一些专业的知识，然后提升他的这个专业能力。第二个方面呢，就在我们学校呢，我们非常重视啊体育教研组的校本教研。也就是说大家呢在教研活动过程当中互帮互学，共同促进，然后解决在教学当中的一些问题，不断的解决问题，不断的成长，不断的提高课堂教学质量。第三个方面呢，我们非常重视啊就是教师的科研问题。因为呢在科研过程当中，他是不断的研究在教学教育教学当中出现的问题，通过科研之后呢，在这个无形之中提升了他的研究能力，也使他能够更好的服务于进行教学工作，服务他的社团指导工作。而且呢第四个方面就是我们建立了良好的这个教师奖励机制，就是激励老师们在工作上积极进取，那么他取得成绩，学校什么给予什么呀，优先的进行奖励，就是让老师们鼓足干劲儿啊，去积极的去从事这个体育教育工作。
0: 有了良好的激励机制，其实归根结底还是要把老师们的这个主观能动性给调动起来。
2: 对，调动它。
0: 刚刚您提到有一点非常重要，就是这个科研的能力。何老师在工作当中一定有遇到过这样的问题啊，比如说我遇到了一些教学问题，我怎么样去通过科研来把它解决掉？
1: 首先就是常采取的路径，就是如果遇到了问题，先钻研教材，钻研新课标，然后看自己能否解决。如果解决不了，最快的手段就是找师傅，因为有师傅嘛，然后问问师傅这个问题怎么去解决，然后看具体解决的方法是否符合自己的风格，如果不符合呢，再寻找其他途径，或我们有的时候会寻找我们的校领导或者组内进行一个小的研讨，把这个作为一个科研的题目进行科研。如果我遇到，我想有的其他老师也许也会遇到，
2: 就是在这个青年老师成长过程当中吧，他确实会遇到一些问题，但是我们还有一个良好机制，我们经常会请一些这个区教研员和区的特级教师到校来进行指导。那当时情况就是什么呀，在篮球课上，这个两支队伍他在运球过程中同时跟进，同时跟进过程中，有的认为非常危险，这个哪能成啊，这个学生配着球，这个互相的走着，这个撞上怎么办，会出现严重的伤害事故，对吧？可是有的老师就非常支持，那就是说从体育竞赛的角度去思考，两支队伍在打比赛的时候，他是不是互相在争抢，如果你在平时训练过程当中都没有这种竞争性的这个就是对抗性的，那你说他还参加什么比赛啊？对吧？所以说从这个竞赛的角度，应该是增加一些运动的这个强度，是吧？让他有这种竞赛的这种感觉，对吧？但是同时呢，也要注意这个安全。所以说那次研讨给我留下深刻印象。
1: 比如说我们在教水平一的时候，学生进行迎面接力跑，然后我们想了很多办法，比如说地上画条线呀，或者用口头警示孩子，我们一定要错肩站位啊，然后才能够在传接棒的时候不发生碰撞。但是我们提示再多，学生他有的时候他记住了，但是因为他玩起来很高兴，他把这个安全意识给淡薄了，或者说一定要错肩站，他给忘了，他一给同学加油，没准就跑到线的那边了，就很容易发生冲撞事情。我们一直在思考，怎么解

0: 解决，最后我们把这个放到了组内教研里面，然后大家集思广益，最后有解决办法，最简单就是立了一根标志杆，让学生把手伸过去，然后那名同学跑过来要把接力棒传给这名同学，同学拿着接力棒一绕一跑，这样刚好就不会发生冲撞了，这样就有效解决了。同时呢，还解决了我们有时候进行传接的时候学生抢跑了，因为这个标志杆在这挡着，学生拿着接力棒的时候需要绕过来才能再跑，从而这个学生在跑的过程中就不会抢跑，一下子解决了两个问题。
1: 嗯，其实这个解决方案可以说也是很简单的，但就是大家集思广益的一个结果，所以还是实践出真知哈。啊，那刚刚其实我们也说到，我觉得小学教育最难的，尤其是体育教育最难的一点是什么？就是它是一个启蒙的阶段，那我们需要来开发孩子们在这方面的兴趣，这方面我们是怎么做的？
0: 首先我们分析，就是学生兴趣不浓是由几方面构成的，一方面呢是环境，另一方面呢就是个人因素。为了让学生能够积极参与到体育锻炼活动当中，我们在环境方面主要做了三个方面啊，三个。第一个呢，就是在我们的操场楼道内勾勒张贴运动海报，让学生总是能够看到，潜移默化的学生就会产生好奇心，激发了他的兴趣。然后第二一个呢，就是高效落实课间那个15分钟，在这个15分钟里面，不仅由我们老师组织带领学生进行这个体育活动，而且我们还给学生提供了很多的器材，然后让学生享受运动，分享快乐，运动的快乐。第三一方面呢，就是我们体育老师在上课的过程中会结合学生的心理特点，然后学生的运动需求，然后布置新颖的场地，哎，学生一看，哎，今天这应该会很好玩，他就会比较有兴趣。嗯，在这个个人因素的时候，难免会出现有同学我就是不想参与到其中，然后我们老师首先需要静下心来，不能跟孩子着急，然后跟孩子慢慢的交流沟通，深挖他到底出现这种情况是什么，在什么背景下产生的，然后我们老师进行分析，然后帮助学生引导，然后让他先形成正确的体育价值观，知道体育锻炼的意义是什么。
2: 而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创造一个体育运动的这个氛围很重要。就是我们一个是在利用红领巾广播，要宣传体育运动的知识。像这个咱们开这冬奥会的时候，我们就要怎么样？基本上每一期都要展示一些这个冬季奥运会的体育运动项目，也就是这个是，然后还有一个呢，利用班队会，在班队会过程当中呢，老师也讲授一些，比如体育竞赛的规则呀，啊，某体冬季体育项目它是怎么开展的，哎，也就是学生呢，他在通过学校的宣传教育，他感受到哦，体育运动是这么有意思的，这么有乐趣的，这种氛围是非常好。然后呢，学生就在这个他自己亲身体验过程当中去感受，我们创造一个良好的体育运动的氛围，那孩子呢就产生了良好的兴趣。而且通过这个6年的成长过程中啊，到他毕业的时候，每个孩子基本上都能够掌握几项运动的技能，这就达到了我们小学初级教育的目的了。
1: 嗯，的确，在小学这个教育阶段，它的体育教育是有自己的特点的。首先，它排在第一位的一定是教育，第二位才是竞技。但竞技这个也很重要，怎么样通过竞技来激发孩子们对于体育的兴趣？
2: 我们这个三个校区，每个校区都有不同的特色。那要想普及怎么办？那你就从基本上抓起。就是我们每年都会组织班级联赛，年级组织年级的比赛，然后我们校级组织校级的比赛。那学生你想，他在这个参加的过程中感受到乐趣了，他就喜欢了。
1: 嗯
2: 啊，而且呢，我们还这个是北京市奥林匹克教育示范校，当时呢，我们在冬奥会很多项目都是学校会组织学生去参与观赛。
1: 嗯，
2: 那小孩一观赛，他就感到非常感兴趣。哦，这个项目这么的这个魅力这么大。
1: 嗯，
2: 你像还有一个前些日子，在网球比赛的时候，我们组织了这个几百个学生到那个叫什么奥林匹克公园那儿有一个棒球馆去观看比赛。小孩一看世界级的运动员在那儿进行比赛，他就是一种亲身的感受和体验，他就对于体育运动项目，他就从而产生兴趣了。
1: 嗯，当然发展体育教育最重要的这个抓手就是体育课，学校的体育课是怎么来设置的，有没有自己的特色？
2: 哦，那个是这样，我们按照国家那个课程的方案，我们要开足开齐课程，其中呢体育是其中的一大项课程，基本上每周呢每天都有一节体育课。 啊，基本上是这样，课程要够，而且呢，就是要保

0: 保证了一个专人专的专课，不能够被挪用。第三个就是我们的体育课啊，这老师现在我们都是有老师要认真的备课，认真备课呢，上好每一节体育课。然后我们的那个体育课呢，然后到这个期末的时候，我们都要对学生进行体能项目的测试。因为呢是在那个评选那个三好生的时候呢，是学生的那个叫体质测试成绩啊，得必须在85分以上。这是一个硬杠线。
1: 一方面是提升课堂的教学质量，让大家真正能把体育这门课程学好。另外一方面，其实体育能够带给大家的远远不止强身健体这么简单啊。那在育人方面我们又是怎么做的？希望他能达成什么样的目标？
0: 就是我们的这个校训啊，是这个明理励志，积极向上，乐学会学，那个健康成长。这个在我们的校训里面就明确说要让学生健康成长。那所以说呢，刚才您说到的学生呢，他在这个参加体育运动过程当中，他不仅仅是这个强健身体，同时他更加愉悦他的心理。而学生的心理健康了，他才能有精力有体力从事这个学习，才能提高他学习成绩。所以说现在呢，我按照国家这个五育并举的这个策略，就是要培养学生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所以说呢，重视体育的教学，重视提高学生的体能测试，实际上是为了促进什么呀，身心健康的成长，是为他一辈子打一个良好的基础。
1: 身心健康成长，这是我们大的总的目标，以体育人来让孩子们拥有更多优秀的品质。比如说体育肯定能够增强大家合作的这种精神，具体是怎么做？
0: 小孩通过竞技性的体育项目培养了他的什么呀，坚强的意志和品质。他得去努力，他得去奋斗，他得去这有良好的这种品质，对吧？他从而培养他这种努力拼搏的这种向上的这种精力人。这个呢也影响到他其他的方面。小孩在体育课上，你这个就掌握了这个叫做这个竞技体育的这种品质、这种精神之后吧，在学习上遇到困难的时候，我也要把这种精神，我也要不服输，我也要去这个努力去解决问题。应用在其他学科方面，对他其他科方面也是非常有利的。
2: 首先，这个是要是通过竞赛的形式，可以让学生充分的激励学生，从而让学生全面发展。再通过这种团队合作的形式，可以让学生互帮互助，彼此之间产生信任，共同完成一个目标，让学生树立正确的竞争与合作的关系，从而树立正确的体育价值。然后在后期的时候，我们会跟进组织学生进行相应的比赛，让他通过比赛或者游戏的形式体验到竞争和合作的重要性，让学生逐渐的深入骨髓，养成这个良好的习惯，正确的树立体育价值观。
0: 所以说我觉得体育运动不光是让强身健体，同时带给人家非常好的这种心理体验，这也是我们体育运动的这种魅力，这种精神。
1: 当然朝师附小在建校66年以来，肯定是累积了很多这种成功的经验，两位都是一线的实践者，所以能不能说一说你们心中的这个体教融合是什么样子的？
0: 体育它是一个大的工作，它是涵盖了全社会的方方面面。那教育呢，是我们独有的，是学校它要真正重视教育，那把体育和教育合在一起，那就是学校非常重视什么呀，体育的教学工作和体育的育人工作。那么教学工作呢，我们是要按照国家体能测试的标准来去落实，让孩子通过达标，他能成为一个健康的学生。那么在育人方面呢，我们要学生要做到身心健康，学生除了体质健康之外，身心快乐，他要怎么样在参加体育运动过程中感受他这种运动的快乐，让他心理健康。以及通过推进体教这融合这个项目啊，就是我们目的是要培养什么呀，我们的校训就是改革的典范，然后那个优秀人才的摇篮，要为社会培养合格的人才。
2: 首先呢，会有越来越多的人能够重视到体育教育的重要性，并且越来越多的人会主动走进运动场所，从而国民的素质大幅度得以提升。再通过体教结合，会有越来越多的优秀运动人才的涌现，然后国内的体育竞赛水平会越来越高，然后在参加世界级的国际的赛事比赛上，我们获得奖牌呈现是全面开花状，并且也会永远遥遥处于领先的地位。我觉得今后会是这样。
1: 好，非常感谢两位老师做客今天的节目。

当然我们也希望借由潮师附小的成功经验，能够让更多的学校可以学习到，从而让他们能够享受到体教融合带来的成果。再次感谢两位嘉宾，也谢谢大家收看本期的体坛，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球类运动分为隔网对抗的球类运动和有对身体对抗的运动两种。
1: 没有身体对抗的如排球、网球、羽毛球等，有身体对抗的如足球、篮球等运动。球类运动对人体机能锻炼较为全面，特别是快速反应能力、协调性等方面尤为突出。对于青少年来说，长期的球类运动不仅能促进骨骼生长，提高身体免疫力，还有助于培养健全的人格。球类运动除了传统的热身之外，建议做三点。第一，动态拉伸要全面，例如进行对尾大拉伸，充分完成大腿前后侧、小腿后侧、腰背部等肌群的激活。二是结合项目特点预防损伤，例如篮排球运动跳跃动作较多，用专项准备活动增加动作整合能力，强化建立落地缓冲的正确动作模式。第三，髋关节灵活性练习，例如交叉步跑、各种内外侧摆腿练习等，运动后拉伸以静态拉伸为主。为了避免受伤，在进行球类活动时，可以利用护具对膝踝关节进行加固，如护膝、护踝，或用弹力绷带进行保护性包扎。此外，要避免做一些有危险性的动作。
0: 双方以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这种心态去接受这种锻炼方式，可能会更好一点。不能打斗气球。
1: 一旦发生关节扭伤，紧急处置要遵循 RISE 法则，即立即停止活动，冷敷、加压、包扎、抬高伤肢，抑制受伤部位更多的血液和组织液的渗出，否则会延长恢复时间。康复期间，一旦急性症状消失后，在有关节辅助保护的情况下，可以进行行走锻炼，一般只进行关节的屈和伸单一运动，避免做变速、变向等爆发力动作。恢复后期可以进行增加肌肉力量和协调性练习，如关节抗阻的力量训练。

新场景，新技术，新应用，有温度，有情怀，有价值。双平台教育信息化，缩小教育之间差距，让知识抵达，让梦想发芽。同上一堂课，教育零时差。

0: Hello， 大家好，我是佳音。今天的职场萌新课，我们继续来聊一聊求职面试那些事儿。那在求职面试的过程当中啊，考官可能会抛出各种刁钻的问题，看似简单却暗藏玄机，回答的不好很容易会被扣分。那在面对这些刁钻问题的时候，到底如何才能够做到心里有数，轻松应对呢？今天我们还是特别邀请到我们的老朋友田静老师。田老师好。
1: 嗯，佳音好，大家好。
0: 第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要来面试这家公司？田老师，那听到这个哈，同学们可想吐槽了，说：“哎呦，您看我来都来了，然后您问我说为什么来？那我就是想来这儿工作呗。”所以为什么面试官会问这个问题呢？他背后想考察的是什么呢？
1: 首先，第一个就是他要考察你对我们贵公司啊，我们公司的了解程度，这是第一个。另外呢，就是来这个公司的意愿程度啊，这两个是用人单位重点考察的。
0: 嗯，那遇到过这种情况哈，有的同学说了，说我没准备。那另外一种可能就会说，老师我准备了，但是就开始背了，说这个公司啊是创立于哪一年，然后创始人是谁，有过什么样的奖项。那这种方式好吗？
1: 嗯，我们应该要了解用人单位现在正在干什么，以及他想要干什么。打个比方，我们现在都知道我们腾讯已经有了微信了，比如那个时候你正在要面试腾讯的这个产品经理或者是产品经理助理这样的岗位，那你可以表达说，我知道贵公司呢现在正在基于 QQ 的基础上正在开发这样的一个产品，那我也觉得这样的一个方向特别是我想要去从事的，我也觉得这是一个未来的一个新的方向。
0: 从业务和产品的这个角度出发来讲，
1: 哎，对，然后就会让对方觉得说，哎，他深入的在了解我。
0: 所以一个啊是强调这个坚定的选择，就是我是经过多方了解深思熟虑之后做的一个坚定的一个选择。那另外一个就是刚才田老师反复来说的，就是人岗匹配的问题，就是我是能够胜任这份工作的，那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点哈。就比如说像这个行业的发展，这个公司的气质是符合我个人的追求和我个人的气息气质的，那可能这样的回答就会显得更加的有逻辑，有情感，然后有理智，有真诚。那可能这个时候考官还会追问了，说那你为什么不去面试那个行业里 top one 的那家企业呢？那这个时候该怎么回答呢？
1: 就这个时候千万不要说是因为我能力不足啊，资质不足啊，所以我来到你咱们这儿了，是吧？那这个时候我们最好是说，和这现在你应聘的这家企业相关的一些客观的情况啊，比如说这个规模呀，刚刚你讲到的这些规模呀、薪酬啊、前景啊、文化呀、公司文化呀、公司氛围呀这些客观的。那么我们也可以说一些，比如说主观性的、值得对方理解的。比如说我家啊离单位比较近，像类似于这样都会值得被理解。就是无论怎么样，我们需要给到对方理由和具体的信息，让对方感觉到我就是很深思熟虑的，我是坚定的选择的，哪怕你不是 number one 哈，但我就是跟你很匹配，我内外在都结合，主客观都结合的一种匹配，这样会给到对方一个可信度。
0: 同学们还问了，说经常会被问到的就是，你觉得自己经历的哪件事儿最令自己感到骄傲
1: 啊？
0: 然后这个时候同学就说，我灵机一动说，如果说能够加入到贵公司，那将是我这辈子最骄傲的事情。那这种显眼包式的回答方式好吗？
1: 这种问题啊当然不好哈，

0: 来有这样的模型啊，就是你要回答我做了些啥，然后再回答这样的做法有什么样的结果，在这样的结果下我又学到了什么，反思。那这样的回答一定要和这个岗位相关，侧重点在讲你在中间做了些什么，然后这个什么值得你骄傲。你想你这个问题值得骄傲的点也有了，和对方相关的这个能力也展现了，所以这是一个相对比较好一点的回答。
1: 就是和岗位的匹配度是特别重要的。
0: 对，反复强调匹配度。
1: 就是比如说像我在简历里面或者在自我介绍里面比较凝练的部分，那是不是在这儿就可以展开来讲一讲？比如说我做过哪个项目，然后呢有过什么亮点，然后把这个项目的成功点和这个岗位描述的匹配点结合起来展开。
0: 对，
1: 那这样的话可能这个回答就会更加的饱满。有的同学问了，说田老师，我的工作经历实习经历其实不是特别匹配，那我该怎么去展现自己呢？
0: 我们说我们要求同学必须要准备至少5到8个成就故事这样的成就故事，当你遇到对方问到你刚才的那个问题啊，挑战性的、成功的啊，或者说这个骄傲的这些事情的时候，你就都可以回答了。那你比如说靠谱，你就会要想到我是如何凝心聚力把这个事情我会做的都做好了，不会做的我想办法、想方设法的都把它做好了。其他人听了都觉得哦，这个人
1: 确实
0: 是比较靠谱，
1: 这个特质。
0: 哎，对，再加上你在相关的说出一些其他的实践经验，其实我们要善于给自己挖掘和积累这样的成就故事。所以我说至少5到8个。
1: 就是不打无准备之仗哈，要提前来做足功课，然后做好这个预案。
0: 对，
1: 同学们还提到一个问题哈，就是确实是这个送命题，就说
0: 送命题
1: 你有什么缺点吗？那这个我们是说，哎呦，什么缺点呢？说到缺点啊，那我可是可多了呢，这说哪个呢？所以大家觉得说不好就是直接自断生路了，所以该怎么去表达呢？
0: 给到对方一些具体的缺点，然后这个具体的缺点呢也往往是客观的，让对方觉得哦有哦，这是一个缺点。但是呢这个缺点呢一定不要跟这个岗位要求的那个优秀的特点完全是相反的。那就意味着你和这个岗位是不匹配的。这个特点你可以说一些自己的，就适当保留一下你的缺点，我觉得是没有问题的哈。
1: 就比如说我要去面试的是一个销售岗，那我就不能说我社恐，那这个就太明显了哈。就是这个缺点它起码不能影响我的工作。那换句话来讲，可能就是说这个缺点它不能和我的岗位描述是相冲突的。其实同学们啊，说还经常会遇到一个问题，就是你的职业规划是什么？这其实经常会被问到，而且涉及到了一个个人定位的问题。大家都知道哈，这个个人规划嘛，分短期规划、中期规划、长期规划。那我们是需要在面试的时候分别来阐述吗？
0: 比如说你上一个话题正好谈到业务，那你就可以给他谈一谈中短期规划。如果你上一个话题谈到这个企业文化价值匹配，那你就可以说一下长期文化啊，我愿意在这里为此奋斗终身，类似这样，不就是长期规划吗？所以要看语境和场景，但是都要准备，要建立在对对方晋升机制的了解下，相对客观的说出来会比较好。
1: 就是不管是所谓的说是卷的，还是所谓的这个躺平的哈，但总是要对这个未来有想法的。而且像田老师刚才说的，就如果是能够和公司的发展的步伐是一致的，那其实就是一件好事儿。
0: 对，
1: 同学们说特别头疼的一个问题就是面试官问说，那你接受加班吗？那这个时候是我是接受啊还是不接受呢？
0: 我觉得面试官之所以能问出这样的问题啊，无外乎有这样两种可能。一个呢就是说这就是一个加班性的文化啊，我们
1: 良性公司
0: 是这样的，就是确实是要经常加班。那就是你应聘者就肯定是你得选择接受我这种特点，那答案是显然的啊，接受加班。还有呢就是他也不加班，他只是在考察你符合组织的意愿程度是否能够满足组织的一些其他的需求。那你这个时候我觉得答案也是很显然的，对吧？无论是对方故意考察你，还是对方就是一个真的加班的公司，所以我的建议回答就是可以接受加班。

0: 那我们再来说一说面试当中的最后一个环节，就是反问环节。
1: 哦，
0: 对，一般面试官就会问了，说那你还有什么问题想要问我们吗？那这个时候同学说了，说那我是说有还是没有啊？是不是面试官就是想客气客气，通过这句话来结束这场面试呢？
1: 把这个机会放走了，客气客气说没有什么问题了，其实也还是蛮遗憾的。我建议同学们要抓住这个机会问问题。
0: 那可以问面试官什么问题呢？
1: 比如说目前你这个业务线都有哪些新的项目啊，或者说带来增量的项目的这个方向是什么呀，或者说目前这些项目的这个大的发展方向是什么呀，或者也可以问一些团队的一些小的人文问题也是可以的。总之就是一句话，就是你真诚的想要了解对方的发展，
0: 无论何时何事发自内心的真诚永远都是必杀技。那今天呢，也非常感谢田老师为大家带来的破解面试刁钻问题的法宝。小伙伴们，这些小技巧你都 get 了吗？通过咱们职场萌新课的五期节目内容，也希望能够助力最棒的你拿到最心仪的 offer， 加油！千红任聚踏歌行，功不唐捐玉汝成。在这儿呢，也祝福大家能够忙有所获，众有所得，面试顺利，心想事成。
2: 实习是提升就业竞争力的关键一关，对于很多还没有参加实习的同学来说，他们可能会有憧憬和期待，那就是实习我能够有什么样的收获，会不会不太容易接触到核心的业务。今天啊，我们来到腾讯，首先要关注的就是人才是怎么样被赋能，同学们又是怎样完成职场人的转身的。张亚婷是今年腾讯的校招实习生，经过一段时间的工作，她感受到企业对人才的高度重视。
3: 我之前确实会有如果做一个实习生会不会并不能够参与到我想要的工作当中去，但是自从来了腾讯，我有一些感官，他们对人才的一种理念就是值得培养的可信赖的人才。这个培养的方式可以分很多种，第一种就是新人带教，第二个呢可能就是公司内部的一些学习渠道，第三个呢可能就是自己会参与到一些实实际际的工作当中。
2: 在腾讯，张亚婷能直接参与到人力资源相关的核心工作，在学术会议、校园活动以及人才网站寻找具备顶尖技术能力的人才加入公司。在这个过程中，他也对自己的职业生涯有了更清晰的认知，
3: 在思维上面会有比较大的收获。因为我是刚刚入职两周差不多，就是我之前是一个求职者的身份，但是我现在变成了一个招聘者的身份，就是从一个围墙外的人跳到了围墙内里面，可以对我的求职或者说职业生涯发展有一个比较大的启发。
2: 今年4月，腾讯宣布启动史上最大就业计划，三年内将新增28000个实习岗位，并加大转化录用。其中，仅2025年就将迎来10000名校招实习生，有60%面向技术人才开放。刚刚通过实习转正入职腾讯视频的算法工程师钟文浩对此深有感触，他说自己在这里完成了学生向职场人的转身。
4: 实习期间的话，我也是很有兴趣负责了其中一个很关键的一个模块的一个迭代和优化吧，能接触到公司层面的一些技术吧。从我们这一届开始也是非常幸运，腾讯从去年暑假嘛，25届的暑期实习就放出了大量的岗位。对于我这个方向来说的话，从大盘面来看，是岗位是有增多的。
2: 除了持续引进优质人才外，腾讯正依托数字化生态持续创造新的就业机遇。据统计，微信生态已拉动直接和间接就业机会超5000万个。最近呢，腾讯还上线了一个新的小程序，叫附近的工作。这上面呢，我们能够看到有一些这个兼职的工作，还有一些像家政保洁呀、销售实习呀这样的不同的全职或者实习的岗位。我们还看到了在这个小程序当中，可以通过地图来判断这个工作和你之间的距离、便捷程度。我们能够发现互联网企业的这种创新为我们的求职生态创造了更多的可能性。目前附近的工作小程序已在广东江门、江西九江、北京等8个城市上线，提供超3.5万个岗位。

0: 未来，腾讯将持续推动数字生态建设，降低就业门槛，助力就业市场完善。同时，在大模型加速落地的背景下，腾讯也将加大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等技术类岗位的招聘力度，
1: 积极地去向社会提供更多的岗位，开放给年轻人，不光是年轻人，也会提供一些社招的岗位给大家。同时，这个也跟我们现有的一些业务的发展是相关的。比如说大模型的发展，它可能对一些计算机类的和大数据啊，包括跟大模型相关的一些专业领域的需求是非常大的。
2: 大家好，我是佳音。那今天的节目就让我们一起来聚焦职场胜任力。在求职过程中，专业的硬技能是不可或缺的敲门砖。然而，当我们真正步入职场后，可能就会发现，那些无法量化的软实力，才是真正能够决定你走多高、走多远的内在支撑。那么，如何科学地管理时间，高效推进工作？怎么样和同事有效地沟通、协同合作呢？这些成长的难题到底该怎么来破解？那今天我们特别荣幸地邀请到同道猎聘集团政府事务部负责人、猎聘大数据研究院院长郑颖美来为我们倾囊分享。我们常说心态决定状态啊，那从校园到职场，首先呢是一场深刻的角色转变。那在您看来，要完成从大学生到职场人的转变，需要做哪些准备呢？
3: 从学生到职场人的转变，核心是从被投喂到主动担责的切换。首先要做好责任认知准备。职场中每个人都是一枚螺丝钉，都有自身的责任和权利。在团队协作和目标达成上，需要每个螺丝钉发挥自身的责任。其次是行动逻辑准备。学生时代可以完成作业就完事儿，但职场要把事情做好，做出结果。最后是职场礼仪的准备。职业着装和职场礼仪是角色转变的视觉名片与行为通行证。得体的着装能够快速建立专业形象，让同事、客户直观感受到你的职业态度。职场礼仪如沟通礼貌、流程规范，是职场规则的具象表现，既展现对他人的尊重，也能减少磨合成本。二者不仅是外在适配，更能倒逼心态从学生向职业人切换，为快速融入职场建立信任牢筑基础。
2: 刚才郑院长为我们讲了从学生到职场人需要做好三方面的准备。那除此之外，大学生们初入职场啊，难免会带着学生思维来做事情。那么学生思维有哪些突出的表现？我们可以从哪些方面去改变呢？
3: 学生思维最突出的表现就是被动接受，等着依靠家庭和学校安排，更多的是索取。而职场的思维是主动、结果导向、闭环。改变学生思维，关键要做到三点：一是遇到问题先自救，先尝试自己找答案，再带着答案去请教；二是拒绝，完成即结束。比如领导让你写一份文件，学生可能发完就忘了。职场人要做到跟对方要确定有没有收到，有没有什么问题，形成闭环。三是接受不完美，但要落地。学生时代追求满分作业，职场中有时先完成再优化，比一直纠结完美更重要。
2: 刚才我们是聊了心态转换的问题，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说一说职场中通用的软实力。对职场新人来说，需要培养哪些核心的沟通技能？有哪些立竿见影的方法吗？
3: 对职场新人而言，沟通前最好自己先做好功课，和对方沟通怎么谈，谈什么，是否需要一些材料。在沟通过程中，核心沟通的能力是让对方听懂，自己 get 关键信息，让事情推进。先说说清晰的表达，记住结论先行，逻辑支撑。比如向领导汇报工作，别说我今天上午查了资料，下午和客户沟通了，客户觉得价格有点高，还问售后服务，而是要说客户目前对我们的产品有两个核心的顾虑，一是价格，二是售后服务。我建议后续可以提供详细的价格对比方案和售后保障说明。具体沟通情况如下： 怎么样才是积极

0: 倾听，倾听啊，不是光听不说，而是要抓重点做回应。比如同事和你对接工作，你可以边听边记关键信息，结束后复述，我总结一下，你需要我明天中午提交某某材料，对接某某部门，对吗？避免理解的偏差，最后是有效的反馈，反馈是要具体有建设性，不指责。比如同事的方案有问题，别说你这方案不行，而是说这个方案的框架很清晰，某某部分的数据不够准确，某某环节的执行步骤不够明确，如果你需要，我可以帮你核对数据。新人在汇报工作时最容易出现的就是汇报内容没有逻辑，东拉西扯，好的沟通逻辑方法是可以作为自己沟通能力训练的方法。
1: 遇到难题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快速地去理清思路，一步步解决问题，培养独立思考的能力呢？
0: 独立思考不是闭门造车，而是基于事实和逻辑做出自己的判断。首先啊，要摆脱依赖心理，遇到问题别第一时间问别人，先自己查资料分析情况。在此要学会多问几个为什么，比如同事说这个方案我们一直都是这么做的，别直接照搬，而是想为什么要这么做，有没有更高效的方式，现在的市场环境变了，这个方案还适用吗？我们在校园招聘的活动策划时，时常出彩和创新的方案都是新人提出的，他们有个共同特点，没有照搬公司之前的方案，而是分析了当下的用户喜好，提出了一个新的互动形式。最后要学会借鉴但不抄袭，看到别人好的方案别直接复制，而是拆解这个方案的核心亮点是什么，适用职场的场景是什么，我可以怎么结合自己的工作进行优化呢？
1: 掌握了通用能力，那还得结合着具体岗位啊。我们先来说一说技术驱动型职业，比如说现在比较热门的像人工智能、数据科学等等这类岗位，那准毕业生们如何做好知识迁移，快速补齐技能短板呢？
0: 企业最稀缺的不再是纯算法工程师，而是既懂技术又懂业务的翻译官。知识迁移的关键是找到校园知识和职场需求的结合点。首先要明确职场技能需求，比如人工智能岗位，校园里可能更侧重算法理论，但职场中更看重算法落地能力、工程化思维。准毕业生可以通过校园招聘网站看岗位 JD， 明确需要掌握的工具技能，数据处理与分析工具 Python、 Pandas、 NetPy 是日常处理结构化、非结构化数据的基础， Excel 适合对接业务侧快速同步数据结论。其次要通过项目实践做知识迁移，比如在学校做过图像识别课程设计，入职后要把课程设计中的算法思路用到公司的产品图像检测项目中，同时补充工程化相关的知识，比如优化算法速度，如何处理大规模数据。最后要保持持续学习，技术领域更新很快，入职后可以关注很多行业的博客、开源社区，参与公司内部的技术分享，每周抽固定时间学习新的技术框架和工具，快速补足短板。
1: 那么像能源动力、石化等领域，在实习期或者是入职之后，我们该如何快速地摸清公司的业务流程和自己的岗位价值呢？
0: 这类硬核专业的岗位，核心是懂流程、知标准、明价值。首先要从跟着学到主动问，实习期别只等着师傅安排任务，要主动跟着师傅到现场看流程。比如啊，在电力公司，跟着师傅去变电站去巡检，了解设备的运行流程、操作标准。遇到不懂的就问，

0: 这个设备的作用是什么，为什么是这么操作，其次要结合岗位找价值切入点。比如你是做暖通空调设计的，别只想着怎么设计符合规范，而是要想怎么设计能够降低能耗，怎么优化能够提升用户体验，最后要更关注的是跨部门的协作。这类岗位往往都要和生产、运维、安全等部门沟通，多和这样的部门的同事交流，能更全面地了解公司的业务逻辑，知道自己在岗位在整个的业务链条中扮演什么角色。
1: 还有一些呢，就是新兴的健康社会服务类岗位，像大健康、养老服务这类行业发展快，机会呢也特别多。那职场新人想快速的去了解这个行业，应该从哪里入手，关注哪些信息呢？
0: 建立对健康社会服务类岗位新兴行业的认知，核心呢是政策加需求加专业。首先要了解政策，这类岗位啊受政策影响大，比如国家出台的养老服务补贴政策、健康管理规范、新职业认定标准等等，都是行业发展的风向标。新人可以通过政府官网、行业协会的网站、政策解读类文章了解最新的政策导向。比如现在鼓励智慧养老，就可以多关注相关的技术应用和服务模式。其次呢，要深入一线了解需求。健康社会服务的核心是为人服务，只有知道服务对象的需求，才能做好工作。比如做养老服务，别只停留在照顾老人的饮食起居，而是要去养老院、社区实地走访，和老人家属交流，了解他们的精神需求、健康需求。比如很多老人需要心理的慰藉、康复护理的服务。最后要积累专业术语和市场动态，可以关注行业公众号、行业展会、专业书籍，多记多用，慢慢就会熟悉。同时呢，要关注市场的动态，比如哪些服务的模式更受欢迎，哪些企业在布局相关的业务，行业的发展趋势是什么。
1: 那还有一个问题啊，大学生是不是还需要去关注自己即将踏入的职场环境，是国企、外企还是机关单位？因为不同的企业啊，在人际交往和沟通风格上各有特点，有哪些差异点是需要毕业生提前来关注的呢？
0: 不同类型的企业人际交往和沟通风格差异很大，提前了解能少走弯路。首先说国企，氛围相对稳重，注重层级感，人际交往讲究尊重前辈，团结同事，沟通风格偏委婉，注重礼仪。比如和领导沟通要注意称呼，汇报工作时要按照流程来，先请示直属领导，再找更高层级的领导。和同事相处更多参与集体活动，融入团队，别太特立独行。其次是外企，注重效率，平等沟通，人际交往相对简单，更看重工作能力，沟通风格直接，注重逻辑。比如和领导沟通可以直呼其名，汇报工作要简洁明了，重点突出。和同事相处，工作上是伙伴，私下里可以保持一定的距离，不用刻意讨好。最后是机关单位，注重规矩程序，人际交往讲究谦虚谨慎，顾全大局，沟通风格偏正式，注重分寸。比如和领导前辈沟通要使用敬语，说话要留有余地，别太绝对。和同事相处要注意言行举止，别议论是非，遵守单位的规章制度。
1: 初入职场很重要的一点啊，就是要快速的融入团队。那大家都说职场关系啊要轻而有间，那这个分寸感具体该怎么来把握呢？
0: 轻而有间的核心是真诚待人，但不是毫无保留，互相帮助但不越界干涉。同事是

0: 一起工作的伙伴，不是家人，也不是无话不谈的朋友。把握边界感很重要，首先要不涉及个人隐私，比如别问同事的工资、家庭矛盾、感情状况，这些都是敏感话题，不要在同事间分享秘密。其次，要工作和生活分开，别把生活中的情绪带到工作中，也别让工作占据所有的生活时间。比如，别在上班的时间和同事聊太多生活琐事，也别在下班时间频繁给同事发工作消息，除非是紧急情况。最后，要不越界干涉工作，比如同事负责的工作，别擅自指手画脚，把握边界感，其实就是尊重别人的空间，也守住自己的底线，真诚待人，但不过度热情，互相帮助，但不盲目付出。
1: 嗯，那么还有一个大家非常关心的问题啊，就是工作中除了埋头干活，那怎么能够通过向上管理让领导更了解和支持我们呢？
0: 向上管理不是拍领导马屁，而是让领导省心放心，知道你在做什么，需要什么支持。首先要主动汇报工作进度，别等领导问这个事怎么样了才说，要定期汇报。比如，领导，我负责的某某项目目前已经完成了20%，遇到了什么样的问题，需要您协调某某资源。其次，要站在领导的角度思考问题，领导关心的是结果、效率、风险，汇报时要突出这些重点。比如，别只说我做了什么，而要说我做了什么，达成了什么样的结果，比预期提前了多少天，后续可能会遇到某某风险，我已经准备了某某应对方案。最后要主动争取资源和支持，如果工作中需要领导协调资源，别不好意思说，要明确说出自己的需求和理由。同时要注意，领导的时间很宝贵，汇报工作要简洁明了，别长篇大论，遇到问题先自己想解决方案，再找领导请示，而不是把问题抛给领导。
1: 那适应了职场环境之后，我们还需要有一个清晰的规划，来摆脱迷茫，实现可持续的成长啊。所以最后我们来聊一聊职业发展。那比如说像大三大四的阶段，同学们该如何来制定求职的短期目标和长期规划呢？
0: 大三大四是求职就业的关键期，目标和规划要落地可执行，别空谈我要找好工作。也建议在校大学生多多参加社会实践，实践的工作不要刻意一定是和专业相关，核心要通过实践，要锻炼与人沟通、解决问题、时间管理和目标管理，做任何工作这些方面都是可以得以提升。谈到定求职目标，首先说短期目标，1至2年，以求职为核心。大三要明确我想做什么岗位，需要什么技能，比如想做新媒体运营，就可以确定短期目标，学会文案写作、短视频剪辑、数据分析，积累3个相关的实习经历。再说说长期规划，3至5年，以职业的成长为核心，比如做新媒体运营，长期目标可以是3年内成为资深运营，能独立负责一个账号的整体运营，5年内成为运营经理，带领团队完成 KPI。 具体行动，入职1到2年，深耕专业技能，比如提升文案转换率、短视频播放量。2到3年，拓展能力边界，比如学习团队管理、项目统筹。3到5年，积累行业的资源，提升战略思维，能制定账号的运营策略。
1: 嗯，那我们如何通过实习来发现自己的职业兴趣和优势呢？
0: 实习是了解职场

或者说职业选择试错的最佳机会。首先要多体验，主动尝试不同的工作内容，别把实习当成打杂。比如在公司做行政实习，除了做考勤整理文件，还可以主动申请参与年会策划、员工活动的组织，了解自己是否喜欢与人工

0: 实习做的是人力资源，负责招聘和员工的关系，发现自己很喜欢和人交流，也擅长倾听和沟通，慢慢就确定了职业兴趣是人力资源。其次，多反思，要反思自己的成就感来源，比如在实习工作时，是完成一份数据报告让你有成就感，还是组织一场活动让你有成就感呢？是独立工作让你舒服，还是团队协作让你开心？比如有的学生在实习中发现自己独立完成文案写作时成就感最强，而且写的文案转换率很高，就知道自己的优势是做文案创作，职业兴趣可以往内容方向发展。最后要多做总结，总结自己的能力的长板和短板，既知道自己擅长什么，优势是什么，也要明白还有哪些不足，针对不足如何改进。比如在实习中发现自己的沟通能力不足，和同事对接工作时紧张容易出错，就知道自己需要提升沟通技能。如果发现自己不喜欢高压快节奏的工作环境，就可以排除这类的行业和岗位。
1: 那工作稳定后，我们该怎么给自己制定合理的职业发展目标呢？
0: 工作稳定后一般是入职的1到2年，容易陷入温水煮青蛙的状态。设定成长路径要结合公司的发展、岗位要求和个人目标。首先要明确阶段性目标，比如入职1到2年是专业的深耕期，目标呢是要成为岗位的业务骨干，熟练掌握核心技能，能够独立的解决复杂问题。入职3到4年是能力的拓展期，目标是拓展横向能力，例如跨部门的协作、项目的管理，能带领小团队完成任务。入职5年以上是战略提升期，目标是具备全局思维，能参与公司的业务决策，成为部门的核心人才。其次，要把目标拆解成可量化的指标，比如专业升根期的目标，拆解成3个月内熟练掌握公司的核心业务系统，6个月内独立完成某个项目，1年内获得领导和同事的好评，绩效考核达到优秀。最后是要定期复盘和调整目标，比如每半年复盘一次，目标完成了多少，没完成的原因是什么，自己的能力有没有得以提升。如果公司业务调整，或者自己发现新的兴趣和优势，就可以调整目标。比如有个做程序员的同事，入职2年后，原本的目标是成为资深开发工程师，但后来发现公司在布局人工智能的业务，他对 AI 很感兴趣，也补充了相关技能，就把目标调整为3年内成为 AI 算法工程师。
1: 职场中啊，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技能必须要掌握，那就是工作的复盘能力。那我们也想请教郑院长，有哪些复盘的技巧，如何通过复盘来提升自我呢？
0: 复盘不是走过场，而是从过去的经历中学习，避免再犯同样的错误，积累经验。分享3个实用的复盘技巧。一是4步复盘法，回顾目标，当时的目标是什么，评估结果，实际的结果是什么，和目标差距在哪里，分析原因，为什么会有差距，是主观原因还是客观原因，总结经验，下次怎么做，需要改进什么。比如做一个项目，目标是活动参与人数达1000人，实际结果是800人，分析不同宣传渠道报名和实际参与的情况，发现不足的原因是什么，总结经验，下次怎么做得更好。二是错题本复盘法，把工作中遇到的错误、踩过的坑记下来。我之前有个同事，每天下班前都会花10分钟记录当天的错误和问题， 半年后

0: 他的工作出错率大幅下降。三是他人的反馈复盘法，主动向领导同事请教，了解他们对你的评价。比如你觉得我这次项目中做得好的地方是什么，需要改进的是什么，结合他人的反馈更全面地认识自己。通过复盘提升自我，关键是落地。比如总结出下次要提前沟通，就一定要在下次工作中执行，别复盘完就忘了。比如有个新人第一次做活动，因为没有提前和场地负责人沟通，导致活动当天场地出了问题。复盘后，他给自己定了规矩，所有活动提前3天和相关方确认细节，后来做活动再也没有出现过类似问题。
1: 那除了自己总结，也得向外学习。那我们可以通过哪些渠道来拓展学习资源呢？
0: 职场学习的核心是碎片化、针对性和实用性，推荐6个高价值的学习路径。一是行业的权威平台，比如做互联网可以关注36氪、虎嗅，了解行业动态。二是专业学习平台，线上课程平台混沌、得到，可以学习专业技能，比如 Python、 PPT， 职场软技能，比如沟通技巧、时间管理。书籍，专业的书籍和一些行业的书籍，比如做管理的可以看卓有成效的管理者，做沟通的可以看非暴力沟通。三是行业社群和展会，加入行业微信群、 QQ 群，和同行交流经验、分享资源，参加行业展会、论坛，了解最新的技术和趋势，也可以拓展人脉。四是公司内部资源，很多公司都有内部培训体系、知识库、导师制度，新人可以多参与内部培训，向导师请教。五是自媒体和播客，关注行业的 KOL 的公众号、视频号。六是实践项目或公司内部轮岗，比如做设计的可以接一些兼职的项目，做运营的也可以自己运营一个账号，在实践中提升技能和积累经验。
1: 那今天节目的最后，郑院长还有什么想对初入职场的同学们说的呢？
0: 亲爱的同学们，初入职场，你们可能会迷茫、会焦虑、会遇到挫折，但请记住，职场是一场马拉松，不是百米冲刺，不必急于求成，也不必因为一时的困难否定自己，不断提升职业能力。不同职业阶段对职业能力的提升都会提出新的要求，所以保持空杯心态，多学习，多积累。每一次的挫折都是成长的机会，每一次的付出都会有回报。工作很重要，但身体和开心更重要。别熬夜加班，别过度内耗，累的时候就停下来歇一歇，遇到不开心的事情就及时调节。相信自己，你一定能在职场中找到属于自己的位置，实现自己的价值。愿你们能够在职场中乘风破浪，一路成长，成为更好的自己。
1: 感谢郑院长的精彩分享。那今天啊，郑院长用丰富的案例和实用的方法，为我们勾勒出了一幅职场人的成长地图。其实啊，成为合格的职场人从来不是一蹴而就的事儿，但只要方向对了，每一步都算数。愿大家都能够带着这份攻略，自信地开启职业生涯，从容无惧，稳步前行。下期见。

新场景，新技术，新应用，有温度，有情怀，有价值。双平台教育信息化，缩小教育之间差距，让知识抵达，让梦想发芽。同上一堂课，教育零时差。

0: 常态的体育活动，我们有室内室外的相对的这种区别。那么在室内可以开展的，比如说仰卧起坐、坐椅体前屈等相关的活动。
1: 那么在室外可就更加丰富了，我们可以跳绳、踢毽等等。在体育中考过程性考核中，跳绳是必选项目之一，同时跳绳还是加分项，只要一根绳、一块平地就可以跳起来。每天跳上15到30分钟左右，对骨骼、肌肉、血液循环系统都有益处，增强免疫力，还能舒缓精神、放松身心。跳绳时应选择适合运动贴身的衣服和运动鞋，避免在硬性的水泥地上跳绳，以免损伤关节引发头晕。
0: 作为一个初学者来说，我们更多的建议来使用无伴的跳绳，它的优势便于调整长短。如果你已经有了一定的跳绳基础，那我建议用手中的这种竞速绳，绳摇得快。
1: 跳绳前的热身活动可有效预防运动损伤，保护肌肉和关节。常用方法比如有原地高抬腿、扩胸运动，以及模拟跳绳跳跃动作，慢跳个3-5分钟等等等等。跳绳时要注意手脚的协调配合，控制跳绳高度，尽量保持气息平稳。心血管负担重的人不建议跳绳，跳绳伤到膝盖多数是运动量过大所致。遇到这种情况，要首先制动休息，随后将患侧抬高，促进血液回流，还可以使用弹力带对膝盖部位加压包扎，缓解肿胀。跳绳后要注意放松，尤其是腿部啊、肩部、臀部等等，但也要避免过度拉伸，适时、适量、适度，使我们所有同学
0: 达到安全、健康、快乐的锻炼效果。

0: 咱们中小学生涉及到游泳项目呢，有跳水、游泳、花样游泳，还有水球。
1: 中小学生学会游泳是一门求生技能，但是不代表你学会了游泳就能到公开水域去游泳。也提醒咱们的中小学生不进行野浴，在安全的水域或在规范的游泳馆内进行游泳的学习和练习。在水里可能会出现抽筋儿或拉伤的意外伤害，建议游泳之前先在岸上从头到脚进行热身，例如头部运动、颈绕环、肩绕环、弓步压腿、手腕脚踝等，热身到微微感觉出汗。在下水之前用泳池的水将身上泼湿，适应水温。如果游泳中突然抽筋儿，第一选择就是抱住水线向救生员呼救。如果没有水线，迅速深吸一口气并憋住，保持身体浮在水面，及时向身边的人呼救，也可以同时实施自救。以小腿肚子抽筋为例，迅速将腿向前蹬直，用脚跟用力向前蹬，脚尖勾起，用手拉住脚尖辅助腿蹬直，直至抽筋部位得到缓解。如果感觉拉伤，一定要及时就医。游泳后拉伸大腿、肩部、肱三头肌、三角肌等重要部位。体育运动多数都是在岸上进行的，
0: 在水中的活动呢，本身对人体就是一种锻炼。
1: 在水里达到40分钟，也会消耗一定的热量，增加心肺功能。自由泳和仰泳是小朋友初到水里习惯性的动作，建议学龄前儿童从仰泳或自由泳学起，容易学会。蛙泳的动作较为复杂，上了小学的孩子更容易理解。需要注意的是，患有传染性疾病、皮肤病和严重的心脑血管疾病的人不适合游泳锻炼。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期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中国教育电视台推出的球类体育赛事节目《球员天下》。我们的节目每期会精选不同的球类体育赛事进行回顾，展现球类体育赛事的魅力。今天我们将聚焦2020年宝能杯全国乒乓球锦标赛中一场极具战术深度的双打对决。马龙与许昕这对王炸组合将迎战削球组合马特与侯英超。马龙作为六边形战士，技术全面，节奏掌控力极强，许昕则凭借着直板横打与中远台的控制力独步天下。而他们的对手马特和侯英超虽然都是削球打法中的佼佼者，但是侯英超的反手是生削，削过来的球飘忽不定，有转与不转的玄机。而马特的反手是长削，特点是越削越转，球落台后会有一个非常明显的下坠，他俩组合起来，乒乓球的旋转变化多端，极具迷惑性。那么这场对决究竟会擦出怎样的火花呢？也让我们拭目以待。
1: 昨天在进行的男单比赛中啊，马龙在压轴登场的情况下是0-4完胜了张玉栋，所以说马龙本次比赛啊可以看出状态非常的不错。
2: 第一局比赛，侯永超发球，
1: 马上开始，
2: 0-0，
1: 由侯永超率先发球。
2: 1-0，
1: 看来是一个擦网的幸运球啊。可以看出马特和侯英超啊，在想在今天的比赛中啊打出一些机会，一定要积极主动的去进攻。如果全程是非常稳健的去在削的话，那可能会很容易被马龙和许昕拉穿啊。在此前呢，侯英超在接受采访的时候也说过，那在觉得在国乒的选手中啊和许昕打是最困难的。你可以看出许昕的这种削球的打削球的能力会非常强。
2: 2-3，
1: 积极的在转攻，也是试图在第一局打乱马龙和许昕的整体进攻频率。
2: 3-3。
0: 我们可以看到马特和亨超今天打的是特别的聪明哈，他们并不是一味的死守，而是频频的抓住机会去进行转攻，目的也非常的明确，就是要打乱马龙和许昕最为擅长的连续拉冲节奏。不知道您在看的时候有没有这种感觉，就是开局的阶段马龙和许昕好像有点有劲儿使不出，他们的高质量弧圈还没有完全甩开，那么这就是削球打法的狡猾之处了。他们用非常强烈的旋转和节奏变化在球台上织出了一张大网，让进攻方浑身难受。
1: 马龙和许昕啊要对侯英超的回球啊做出判断，因为我们知道虽然侯英超和马特两个名选手都是削球的打法，不过他们的反手胶皮颗粒是不同的。侯英超的反手胶皮呢是生胶，那马特呢是长胶。
2: 4-3，
1: 因此在削球的特性上，马特的反手削球是越削越转，那侯英超呢是有一个转不转的变化。漂亮。
2: 4-4。
1: 侯英超也是在积极的调动着马特啊，因为两个人来相比较来说，马特在侯英超的面前啊应该是一名小将。又是转攻，在前半段啊拿到了
2: 5-4
1: 的领先。可以看到侯英超和马特打得非常的积极主动。
2: 5-5。
1: 开局后许昕和马龙啊还是在试探对方的旋转变化，包括节奏，这种正手的质量还没有完全的发挥出来。
2: 5-6。
1: 所以说在第一局的情况下，对于马特和侯英超来说，

0: 无论是转攻还是拿下第一局啊，还是比较有机会的。又是一个变化，
1: 6-6，
0: 六比六。

0: 转了。嗯，好的，漂亮。可以看到啊，马龙和许昕的正手进攻啊，非常的紧凑，几乎没有太多的间隙，而且这种质量的跟板啊非常高。这个马龙想拉一个落点，想拉一板直线，所以说要注意侯英超削球的反手颗粒转不转的一个变化。7-7，转了。嗯，非常非常的转，这一板球也是一个擦网的回球，所以说本身这一板球啊就会很转很沉啊，那擦网之后呢会更沉。
1: 9-7，
0: 9-7，马特和侯英超的在削球的过程中，这个旋转加得很足，那到了第一局9-7的领先。
1: 9-8，
0: 马龙和许昕啊，尤其在第一局这种质量没有完全发挥出来的情况下，一定要在落点上啊，不能让侯英超和马特啊站住去削。哇，漂亮。嗯，反拉，漂亮。这一板球非常的精彩，我们可以看到侯英超也是为了救球啊，几乎是跑到了对面的一个板台，非常的精彩。这一板许昕太去急于加质量，非常的精彩。马特与侯英超也是拿到了第一局的局点。嗯，一个变化后的一个擦网，这样的话呢，马特侯英超也是以11-8拿下了第一局比赛的胜利。

恭喜巴特和霍英超以11-8拿下了第一局，他们赢在哪儿呢？我觉得是赢在变化和胆识上。他们不仅守得住，而且更敢于在关键时刻出手搏杀，完全是打出了削球打法主动且智慧的一面。说到这里，顺便提一提咱们国乒的一个小传统，在队内训练时，削球手是最受欢迎的陪练对象之一，因为他们能够模拟出各种奇怪的旋转，最能够磨砺主力队员的耐心和临场的反应变化能力。据说许昕当年就是靠着和不同削球手反复的切磋，才练就了如今这身以柔克刚的本领。精彩纷呈的乒乓球赛事，我们就看到这里了。接下来我们要给大家分享一项有趣的研究。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见过会打乒乓球的机器人？早在上世纪80年代，德国、日本等国的科研团队就开始了乒乓球机器人的探索之旅。其中最著名的是日本欧姆龙公司在2013年推出的机器人。虽然这个初代乒乓球机器人最终只能完成最基础的回球动作，但是它的真实身份其实是工业技术的代言人。它拥有着一双每秒能够拍摄80次的火眼金睛，能够在0.1秒之内预测出来球的旋转和落点。那些在球台上精准回球的动作，正是未来智能工厂里机械臂精准组装零件的预言。可以说，今天我们在工厂里看到的精准机械臂，他们的祖先里或许有一位在实验室笨拙地挥舞着球拍，试图接住一个白色小球的机器人。那么这次看似不务正业的研究，实实在在的也推动了科技的进步。从运动员

0: 挑战自身潜能的极限，到用科技拓展能力的边界，体育的魅力从来不止于输赢。那么接下来就让我们将目光从乒乓球的旋转艺术转向另一个追求极致速度的赛场。我们即将观看的是首届全国学生青年运动会羽毛球的比赛视频，也让我们将画面切换到比赛的现场。
1: 那么这一次羽毛球的团体赛分第一阶段的小组循环赛和第二阶段的淘汰赛来进行，而这边画面当中看到的是长沙队今天的第一单打谭可轩。那么第一场出任单打的谭可轩，在之前的比赛里面呢，也是单双打都有过出场的经历。长沙队在小组赛是一胜一负，他们一上来是2-3输给了成都队，然后在小组赛的第二轮是3-1战胜了深圳队，而获得了晋级的机会。在进入到了淘汰赛之后，他们是3-1战胜了武汉队，之后呢在半决赛是3-1战胜了南昌队，进入到了决赛。
2: 南京市徐文静，在我左边长沙市谭可轩。长沙市发球，比赛开始。
1: 好，第一局比赛正式开始。首先是长沙队这边谭可轩发球，上来两个人就开始要通过实战去慢慢了解对手，往前勾个小的，长短结合调动对手，往前的小球勾对角，想法不错啊。那这球徐文静勾对角的时候，球是撇出界外。继续是谭可轩发球，轻打，
2: 放大球，
1: 这球谭可轩做好了接徐文静回一个长球的准备，但是一拍轻打，把球是落点是控制在了网前。哦，接球直接送一个回了一个斜线。可以看到徐文静在刚刚的这两个球，包括第一球那个勾对角，他的主动给对手制造麻烦，或者是去在比赛的过程当中去观察对手的这种能力还是很强的。杀一个斜线，两拍的轻打，
2: 3-1。
1: 当谭可轩这边在发力，在主动拉开架势进攻的时候，徐文静的回球更像是四两拨千斤。四两拨千斤的效果起到的就是你刚抡完拍，我这边来不及回来，一个短球过来，好球。同样的这种得分的方式，徐文静在前面的四分里面这已经是第二次用上了，一拍过来直接回了一个斜线。这个开局对于徐文静来讲是非常顺利的。徐文静在之前的比赛呢，前面几个阶段的赛事作为南京队一单出战的次数还是不少，而且徐文静作为一单的话，在这一路晋级过来还是比较稳的。而且南京队呢，在这次的比赛当中呢，到目前为止啊，他们的一单除了徐文静之外呢，还有其他的队员也出战过一单，但是他们的一单的胜率在前面的比赛里面，一单胜率达到了100%。虽然说他们没有过3-0战胜对手的经历，但是呢，他们每一场比赛的一单都能够，就第一位出场打单打的运动员都能够保证拿下比赛，这个实力在这一块来看，南京队还是很强的。啊，这个球非常近身，直接扣了一个近身球，让谭可轩非常难受。这个时候，如果说扣杀的这个线路，球的扣球的线路，第一球速快，然后呢是贴着对面的队员持拍手和自己身体中线的这个位置，要让他扭身来做动作，其实对于接球的运动员来讲很难受。啊，这斜线勾得漂亮，两人往前的小球突然间挑一个后场，挑大了。

0: 比赛一开始，徐文静就展现出了非常强大的控制力。他通过前后场的调度、长短结合，迅速连得九分，打出了9-1的强势开局。而谭克轩也在被动中试图通过勾对角和轻打来改变节奏。但是徐文静在关键时刻的判断可谓是非常准确，多次让球直接得分。他力量足，移动快，回球的线路也十分的清晰。
1: 好球，谭克轩拿到了今天的第二分。刚刚是一上来之后，谭克轩先得一分，那徐文静是连拿九分。现在9-2，换发球2-9，谭克轩发球。你看这球，一看球的线路，徐文静做了一个很精准的判断，他直接把球让出去。结果这下的击球，谭克轩是直接把球从底线送出去，出界了，比分来到10-2。
2: 换发球，
1: 回球这边是滚网，没有能够把球啊送过对方的半场。4-10，

0: 进！
1: 哎，腾格轩这两次的发球，这两次的发球都是长球、高球去到后场。徐文静选择直接挥拍，直接攻击。刚刚是出界，一直压着他反手位，突然掉一个正手，走斜线，斜线的对。对线上的这个效果，最后还是谭可轩在调整好了之后，慢慢的找到了得分的机会。许文静在一些小球啊，往前一些小球的处理上面，刚这下又是回球出界，还是这种线路，走斜线，哦，这球勾得漂亮，发球发一个后场的高球，靠近比较靠近端线的位置，回球回一个大斜线，想借力用力给你来拍大的，但没想到借力用力的是对手也在借力用力回你一个斜线，好球，这个球就直接回球之后，让徐文静有一个像排球比赛里面打探头球的机会。这样的话，第一局进入到暂停的时间，徐文静呢是11-7领先。再看一下刚刚这球。这是刚刚就回球出界，斜线出界的那一下。那有些球回得很轻啊。这球是看得出徐文静手腕上的功夫了。这球看着这个位置，最后是侧身的，刚刚有一球是侧身的，做了一个动作。
2: 20秒。
1: 从力量上来讲，前面的这第一局这段时间来看，明显可以感觉到徐文静的力量更足，而谭可轩呢，在对于徐文静的这个控制上面还没有完全的呈现出来。
0: 接位，
1: 接吧，这球是出界了。回球滚网没有能够送过去，9-11。在开局感觉并不好的情况下，谭可轩慢慢的找回到自己的感觉，现在继续是他发球，9-11，通过发球就把对手调到后场。看到徐文静的脚步和他回球的线路和速度，确实给谭克勋很大的压力。

出界。运动员在场上对于自己所处的这个位置的判断很重要。在9-1之后，在刚开场的这个比分啊打成9-1之后呢，其实这段时间发现谭可轩打了出了一个8-3的一个小高潮，又追回来，所以双方开场各自的有一段连续的得分，打到中盘的这个时候呢，现在是分数拉得不算太大。哦，这个球滚过去，运气球，弹了一下网带，13-9，徐文静继续发球，

0: 好球好球，
1: 八八球，
0: 这球最后回球没有选择继续发力，而是一拍斜线轻打送到了前场区域，比较靠近这个网带的区域，短的
1: 换马球。
0: 两个人真的是刚这一下接球接发球和发球两个队员斗智斗勇，都在耍一些小心机，也都在仔细的观察和预判对手的预判啊。这段时间可以看得出徐文静在比分上领先是一个可以说能力的一种体现，一方面呢是他的力量，他的移动速度确实要比谭克轩在比赛当中呈现出来更强，另外呢是徐文静他的整个回球处理球的线路对对手的调度的效果很好。所以谭克轩这边也要在比赛的过程当中啊，在了解了对手情况之后要慢慢的想办法去解决问题了。出其不意攻其不备，突然间的杀了一拍正在正手位置的一个大直线，好球，连续的两次的发力把徐文静调度到后场，
2: 15-13，谭可轩的坚韧可真是令人佩服，在1-9的巨大劣势下，他硬是能将比分追到了13-15，这也再次体现了竞技体育不仅仅是力量的比拼，更是心理的较量。
0: 徐文静这边要整理一下自己的这个贴在身上的这个胶带，因为选手们这些东西的处理呢，这更多的是来辅助自己的这个一些关节啊，辅助他做一些支撑，所以在有些关节受伤之后呢，减少关节的继续的受到的这种压力过大，都会用上这种胶带。好的，漂亮，这个本能的反应，这个下意识的挥拍，徐文静这一下很漂亮，16-13，徐文静领先3分。这边谭可轩自己出现了15，17-13。不断的在调度谭可轩，那是最后的这个细活在这一块上，还说在接下来时间，徐文静还得慢慢的再提升自己。那刚刚这个球又是放一个对角线的一个回球，球送出界外。那徐文静的处理球对谭可轩这种调度的效果非常好。
1: 换把球，18-14。
0: 球是打在了这个网带上面，弹到本方半场，回球没过。

0: 这个球谭可轩对于落点的判断出现了一些偏差，感觉这个球要出界，所以他特地放了，结果这球是落在了界内。好球，这斜线漂亮。15-19，现在分数拉的不算太大，但是因为徐文静已经逼近了这一局的这个拿到局点的机会了。这19-15的压力比9-5的这个压力要大得多啊。
1: 换发球，局点。
0: 这边换发球，徐文静拿到了5个局点，20-15。挑一后场，这球可能出去了。好，这样的话谭可轩回球出界，第一局的比赛结束。南京队的单打运动员徐文静是21-15赢下了第一局。我们说到女团的这个比赛，羽毛球的团体赛是5盘3胜，那么每一盘呢是打3局2胜，在大比分上是总比分上是谁先拿到3分谁获胜，而每一分又分成3局2胜，谁先赢下2局谁能够拿下这一分。我们女子团体的比赛和在今天下午要进行的男子团体的比赛呢，这个赛制呢还是基本上是一样的。第一盘1-3-5就是单打和双打交替着来，1-3-5是单打，2-4是双打，直到决出胜负为止。所以在前面的比赛呢，两队的这个一路晋级到决赛之前的这个战绩都还是比较清晰的，可以感觉到他们的这个战绩的不同。
2: 恭喜徐文静以21-15拿下第一局。那么整场比赛我们看下来，他的优势在于进攻的连贯性和出色的预判能力。而谭可轩虽然也在中期展现出了非常顽强的追赶势头，但是在关键分的处理上还是略显着急。两位年轻的小将这一场对决也让我们看到了中国羽毛球新生代的速度与激情。提到羽毛球项目，我们常常会想起中国羽坛的传奇人物林丹。这位被誉为超级丹的选手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小秘密，他呀有一个让很多人不解的捡球习惯。在2012年伦敦奥运会的前夕，林丹每次在训练结束后都会独自留在场馆做一件看似毫无技术含量的事儿，用球拍将散落在地上的羽毛球一个一个小心翼翼地挑进球框当中。这个看似无聊的小动作他每天却要重复成百上千次。后来他的教练透露，这其实是林丹自我调节的独门秘籍，在备战奥运会的巨大压力下，这个简单重复的动作能够让他静下心来，就像是一种动态的冥想。更为巧妙的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他同时能够细微地感受到球拍与羽毛球的每一次接触，磨砺着手腕对于力量的精妙控制。谁又能想到这个从少年时期就养成的好习惯竟然伴随着他走向了奥运的领奖台上，完成了史无前例的卫冕。冠军的伟大不只在于在赛场上那些惊艳的扣杀，更藏在这些不为人知的细节里。也正是这份对于每个细微之处近乎于执着的专注，才造就了赛场上一次次精彩的瞬间。那么以上就是本期球员天下的全部内容，感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天津作为国家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改革的标杆城市，始终走在改革发展前列。2026年1月，天津市教委、人社局、工信局等12部门联合印发《深化职业教育产教融合的8项举措》，聚焦产教融合痛点，多部门协同发力，以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破解实践难题。本期《职教中国》带您深入解析产教融合天津方案。
1: 各位好，欢迎收看《职教中国》。今天节目我们来关注天津在产教融合领域的创新举措。严博士邀请到3位嘉宾。李处长，您看啊，天津在职业教育领域一直是大胆创新、先行先试，有很多的举措都是全国首创。先是颁布了《天津市职教条例》，接下来是产教融合的促进条例，最新的是产教融合促进的8项举措啊。这一系列的政策文件出台的初心背景是怎样的？
2: 天津作为近代工业的发源地，新中国北方的重要的工业基地，以及啊我们新时代全国的先进制造研发基地。那么天津的工业一直呢走在全国的前面，那么伴随着近代工业和现代工业的发展，那么教育特别是职业教育又率先啊在天津启蒙。从1880年我们中国的第一所工业技术学校北洋电报学堂的成立，到1903年周学熙先生在天津设立北洋工艺学堂，最早提出了工学并举的办学模式。应该说呢，天津职业教育有着深厚的历史积淀。从2005年开始，教育部与天津市连续实施了5期的部市共建，那么我们先后建设了国家职业教育改革的试验区、改革创新的示范区、现代职教的示范区和产教成融合的新标杆，以及呢我们20大之后我们搞职业教育现代体系建设的改革，天津呢又率先承担了模式改革高地的任务。那么天津职业教育在这么些年改革的发展当中呢，始终把产教融合作为我们发展和改革职业教育的根本方向，以职业教育的资源优势来对接区域的产业发展。2022年我们和教育部共同举办了首届世界职业技术教育发展大会，那么2024年就是您刚才提到的中国的第一部地方职业教育产教融合立法在天津颁布实施。随之呢2025年中国上海合作组织天津峰会成功的召开，那么我们为了服务好国家的重大战略，教育部在天津设立了中国上海合作组织的职业技术教育合作中心。那么以上呢说了很多，我想呢就是表达天津职业教育在改革发展的道路当中，我们秉持的初心和使命一直没有改变，怎么以地方教育探索的产教融合之道来服务国家重大战略，来服务区域的经济社会发展，来服务人的全面发展。我想啊，这也是中国职业教育，我们中国职教战线应有的担当和职责。
1: 有深厚的历史积淀，政府又是大力支持、高度重视啊。在这样实实在在的利好政策之下，天津的产教融合都取得了哪些成效？潘教授是不是来跟我们梳理总结一下？
3: 一系列政策之下呢，我们在产教融合上面呢，我觉得有3个方面的这样一些突破。第一个方面就是产教融合的样态，我们构建了两体一中心的产教融合的新样态。那么两体呢，就是我们在天津啊，以天津为样板，提供了全国的关于市域产教联合体跟行业产教共同体建设的啊这样一个先行的典范。那我们围绕着我们的生物医药、信创、装备制造等等这样一些产业呢，布局了10个市域产教联合体。那么我们其中有2个入选国家级的市域产教联合体，面向全国的重点产业的这些发展方面，我们也积极地推行我们的行业产教融合的共同体，比如说在我们的新能源、在我们的高端装备、在我们的物流和我们的绿色化工等等这些领域，我们呢布局了20个行业产教共同体。我们也围绕着天津市的我们的人工智能、我们的航空航天布局了10个开放型的产教融合实践中心。那么在这个中心上，将技术人才的培养培训和技术创新融为一体，来支撑我们产业的整体的升级。在整个产

0: 教融合供需的对接上，那么一个方面呢，我们建立了产教融合的质量报告的这样一个制度，通过定期的发布天津市的高职院校的专业与重点产业的这样一个对接的蓝皮书，能够将职业院校它的专业的设置、人才培养的规模、师资的情况、技术创新的情况呢，这些供给的情况呢，能向全市的这种企业来发布。我们建立了三清单的这样一个制度，那么来通过三清单以及我们的专业设置的八条管理的意见，来推动我们天津市的专业的动态调整。那我们可以看到，目前呢，天津市的专业与天津市的主导产业的匹配度呢，已经达到90%以上。第三个层面呢，我们在进一步的推动职业教育与产业的深度融合方面，将它实体化的运作了。我们进一步的探索了天津独特的产业园区加专业群的这样一个建设模式。我们呢，遴选了天津市的22个重点的专业群，对接天津市的12个国家级跟省部级的产业园区，通过建立产业园区加专业群的这样一种模式，那么将我们的职业教育的专业深深地嵌入到园区的产业发展之中，能够更好地实现我们的产教融合的高质量、办学能力的高水平，实现双向的奔赴。
1: 是把产教融合升级成了产教城融合，像您讲的一样，这其中产业园区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它提供了场地，提供了平台。那魏部长，您所在的海河教育园区在这个中间都有哪些探索，取得了哪些成效？
2: 职业教育加产业园区这样的一个模式呢，对于我们推动产教融合工作来说，可以说是一个非常强有力的抓手。因为我们津南区呢是国家级的产教融合试点城市，我们海教园呢是这个试点城市的核心区。天津市推出了职业教育加产业园区，我们就找到了这样的一个抓手。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觉得产业园区，因为它不是一个企业，它是一群企业的一个聚集的区域，那么可以很好的发挥我们园区的这样的一个统筹协调的这样的一个作用，能够让我们的产教融合更加体系化。同时呢，职业教育加产业园区这样一个模式的这个推动下，我们形成了一些很好的案例之后呢，可以反哺我们的区域产业进行这个转型升级，特别是它会形成一个很好的小型的这样非常良性的一个营商环境的这样一个生态，用产教融合来赋能我们的产业的发展。海河教育园区呢，它是一个职业教育资源非常的富集的一个区域，我们有10所这个职业教育领域的学校，这里面包括了中职、高职、职业本科和应用本科，那么这样的天然的这个资源禀赋呢，就是非常的不可替代的一个优势。那么在此基础上呢，在2024年的时候，我们这个海河教育园区所地处的天津市津南区的这个区委区政府呢，我们就对我们这个园区进行了一个管理体制改革，也是为了让我们的教育资源和我们的区域产业能够真正的融合，能够实现双向奔赴。那我们进行了这个海河教育园区跟这个津南经开区和我们天开津南园这样的一个三位一体的管理体制改革，那我们这个园区整体呢，就由这种单纯的教育园区，那我们就变成了一个教育园区和产业园区统筹管理的这样的一个这个园综合性的园区。我们就非常有一个突出的优势，就是我们是一个平台对接平台这样的一个可以高效对接的机制。原来呢，我们像单独的一个学校一个企业这样的这种非常零散的这种散落的偶发性的这种消息合作，就变得更加有系统性，然后也推出了一些这种人才定制项目。那我们这个人才定制班呢，还是有一点特色，因为我们的中小型企业它没有办法用它单体只需要2-3个人这样的这种需求去跟我们的某一所院校去做这种人才定制班。那在这个平台下呢，我们的联合体的秘书处它就承担起了这样的一个汇总的这样的一个职责。那联合体的秘书处的所在的这个产业园区呢，他们呢在日常的走访服务他们的企业的过程当中呢，就会随时的去收集我们企业的一些技术研发、技术改造的一些需求啊，然后收集来之后反馈到我们，我们去链接相应的学校，我们来组织这样的这种走访、调研、交流，然后促成他们的合作。另外一方面呢，我们的这个市域产教联合体呢，我们还打造了一个线上的这样的一个叫产教融合信息平台啊，工锤网。在这个网上呢，我们学校既可以发布它所有的这个技术、这个现成的这样的待转化的技术成果，还有一些可共享、可开放共享的这种仪器设备。那我们的企业呢，也会在这个平台上去发布他们的一些技术研发改造的这样的需求，通过线上的这种链接，也要促成他们的一些合作。今年我们重点来在我们的联合体的框架下来打。

0: 造校企共建的开放型产教融合实践中心。那么这个中心呢，是它是一个物理空间，但我们希望在这个物理空间当中能够促成更多的化学反应。
1: 我特别喜欢您打的这个比方啊，就是在这个物理空间里产生更多

0: 区为例，他们通过市域产教联合体平台整合产业端，特别是大量中小微企业的需求，再统筹对接海河教育园区的职教资源，让企业和院校实现了真正的双向奔赴。
1: 精密仪器这个产业啊，都是中小型科技实体企业，那么他们在用工的时候的问题呢，就是由于用工的批量小，没有办法呀和高职院校进行规模化的这种定制。那么在海教园管委会的帮助下，然后我们将园区企众多企业的需求集合在一起。
0: 由于园区内产业聚集度高，对人才的需求有共性，联合体工作人员整合分散需求，依托牵头校天津现代职业技术学院，以拼团式人才定制班统一推进，让众多中小企业首次获得定制化人才供给。
1: 人才定制班的设立啊，对于企业来讲，实际上是解决了长期可持续的产业人才的这种这个招聘和培养方式。那么从教育角度来讲呢，由于企业的深度参与，那么在课程的设置以及实习实训，那么培养出的这种毕业的学生呢，更加接近需求，更加迎合高质量的就业。
2: 津南区充分发挥生态、科教、会展三张好牌的独特优势，纵深推进海河教育园区、天开津南园、津南经开区三位一体管理体制改革，推动科教产有机融合。那么海河教育园区啊，有一个独特的资源禀赋，就是有13所院校，这13所院校呢，每一所都有各自的优势学科和特色专业。那么我们打造的市域产教联合体发挥一个平台的作用，就是左手呢牵着院校，右手啊链着企业，推动院校的优势资源、人才和科研成果导入企业，推动它的发展。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也牵引企业啊加入参与这个院校的它的人才培养和学科建设，推动双方啊形成一种互相滋养的这种有效的态势。
0: 截至2025年底，联合体成员单位总数已达70余家，覆盖精密仪器、智能制造、人工智能、新材料等多个领域。联合体成员院校达到20家，研究院3家，形成了小而精的产教融合生态圈。
3: 产教融合关键在于精准对接产业需求。这一次教委联合我们发布深化产教融合的8项措施，就是为了加强职业教育供给和产业需求端的适配。下一步我们将进一步聚焦天津市现代化工业产业体系发展方向，持续开展重点行业人才需求预测，推动校企协同育人成果就地转化，真正实现教育赋能产业、产业反哺教育的良性循环。
4: 产业园区是一个小环境，但它的发展呢，也体现了职业教育发展的大逻辑啊。为了能够带动企业的积极性，为了能够让校企能够深度的合作，所以这一次天津市教委也是非常重磅的，联合了12个部门推出了这样的8条举措。那总体上来看，您觉得这8条举措是要解决哪些问题，会带来哪些效果？
5: 我们出台产教融合的8项举措，是我们联合了12个部门。我们可以看到，这里呢既有我们教育两委作为教育的行政主管部门，也有我们的人社、发改、财政这样的市级的保障和支撑的部门，更有我们的工信局这样的行业主管部门。那么我们呢着力想解决的，就是从这个产业资源和教育资源更好的适配的这个角度，所以呢我们出台了这个文件，加强我们教育供给和产业需求的适配。目前呢，天津的高等职业教育和我们区域重点产业发展的匹配度呢，已经超过了90%。这是多年以来我们坚持不断的以产业导向来调整我们专业设置的结果。第二个着力点呢，是让我们的专业的改革跟得上产业升级的步伐。我们既要瞄准产业的方向，同时呢又要追随得上我们产业快速发展的步伐。政策的出台的本意，既是给我们学校改革助力，也是免除我们学校的后顾之忧。我们2024年的1月1号实施了新的职业教育条例，那么我们也是在全国落实职教法修法率先修订职业教育条例的省市之一。那么2024年的3月1号，天津正式颁布实施了产教融合的促进条例。在2026年之初，我们又出台了这个条例的配套文件，就是我们产教融合的8项措施。天津呢，着力是在以系统。

0: 化、体系化的立法和政策制度的建设，来为我们的学校呢推动产教融合，来为我们的企业更好的投入和参与职业教育呢提供啊更加有效的保障。
1: 当前，职业教育在适配产业发展的过程中，面临的首要困境便是响应机制滞后。这种滞后性不仅体现在对现有产业需求的响应不够及时，更突出的问题在于对未来产业发展趋势缺乏必要的预见与充分准备。这种双重滞后导致职业教育始终处于被动适应状态，难以充分发挥其对产业发展的引领与支撑作用。此次天津市出台的深化职业教育产教融合的八项举措，就对职业院校提出明确要求，要围绕生产服务一线需求开展校企协同创新，开展实体化、市场化、项目化运营，同时明确了校企双方的权利和利益分配机制，为增强学校适配性提供了政策保障。
2: 您讲的这八项举措实际上是我们在推动产教融合校企合作过程当中的一个实施细则，可以说每一条都是针对现在的实际问题给出的非常扎实的务实的举措啊。那潘教授您看，其中有一条就是鼓励公办职业院校跟产业园区行业企业一起来开展这种实体化、市场化、项目化的运营啊。这个我们很好理解，是因为校企之间要合作的话，那合作什么，怎么合作呢？如果我们有了实际项目的话，那双方自然就在其中发挥了各自的作用，合作起来了。这个过程当中学校方面要如何来做好管理工作，能够让这些项目能够发挥它真正的作用？
3: 我们在天津市的职业教育产教融合促进条例之中确定了政府引导、校企主体的基本原则，那么实际上呢，也就意味着我们在产教融合之中呢，就是要充分发挥院校和企业的主体作用。那么在院校层面呢，我们觉得它在整个产教融合之中呢，它需要通过体制的机制的这样一些创新，在院校内涵的建设和它的行为的这种规范上呢，来保证这种市场化、项目化和实体化的这样运作。第一个方面呢，就是我们在院校的整个的办学过程中，特别是在我们新兴的两体、我们的园区加专业群的建设过程中呢，应该进一步的强化这种理事会加专业群的这样一种治理机制，真正的能够让企业、让园区深度的参与到校企合作过程之中，在合作的战略、合作的项目和载体过程中呢，能够发挥实际的这样一个作用。所以我们看到呢，在天津市的园区加专业群的一系列的改革过程之中呢，我们的院校紧密的对接园区之中龙头产业的技术的变革，然后推进我们的专业的设置，及时的将新工艺、新技术、新标准转化为我们的教学资源，带动了院校的内部核心要素的这样一些建设，直接的提升了职业教育它的人才培养对于产业的紧密度和支撑度。我们着重了非常多的一个笔墨，从校企合作的内容、校企合作的资本的构成，我们在校企合作过程中的利益的分享，包括这个技术成果转化这些方面呢，都做了非常详细的这样一些规定，为保证我们院校与园区深度合作的过程之中呢，通过有序啊这样子的一些合作，来保证我们校企合作长远的发展。
2: 李处长，您看，职业教育一体两翼，市域产教联合体和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那这一次在新政的指导之下，我们要做好一体两翼的工作，都有哪些新的思考？
0: 天津呢，也是我们第一批教育部推动开启以一体来推动职业教育整体发展，特别是以两翼呢来整合产教融合资源的这么一个区域。京津冀的协同发展当中，三地呢提出了六链五群的重点产业布局。那么在三地建设当中，除了产业的发展，还有民生保障一揽子需要重点关注的事情。那我们在联合体当中，我们建设了信创的联合体。在共同体当中呢，我们建设了智慧供应链，其实也就是在物流领域的这么一个共同体，都是来回应京津冀协同发展对于区域的产业发展和我们人才培养所提的要求。我们呢提出了这个以双高来服务两重的目标。那么双高呢，就是以我们高水平学校的高水平专业群，来服务我们重点产业园区的重点企业。那么在天津，我们目前推进的10个职业教育加产业园区的试点当中，

0: 我们一共呢是对接了6个国家级产业园和4个市级产业园，我们以我们职业教育最优质的专业群的资源来动态的追踪，深入的挖掘相关产业和企业的需求，来推动啊职业教育能够紧跟着产业的发展。从联合体来说，我们关注的是区域的重点产业。从共同体来说呢，我们关注的是国家的重点产业。那从开放性实践中心呢，我们关注的是这些产业、企业、行业的需求，对于人才啊培养当中的实践能力的培养。建联合体的时候，我们更多的呢是校企之间的协同，我们突出一个共建。在做共同体的时候，我们的学校要和企业来共同的研究行业的标准、产品的标准怎么更好的融入教学，我们共研。在建实践中心的时候，我们不光啊把这个实践中心啊用于我们高等职业教育，我们职业院校学生的实践能力的提升，我们也把它向社会、向产业、向企业、向院校来进行开放，我们突出的是一个共享。那么整个过程当中，我们是在着力以两翼的建设牵引区域产教融合的这些重要载体，去达成我们共建、共研、共享的这么一个目标。
1: 一个很重要的关键词就是适配啊，我们的人才培养跟产业发展需求是要精准适配的。那潘教授，现在我们要实现更加精准的适配，有一个非常有利的条件，就是现在的人工智能、大数据的手段，怎么样用好这样的技术手段实现更加精准的适配？
2: 我们很重要的就是如何根据外部产业的变化来对我们的专业进行动态调整，而且这种动态调整随着人工智能对产业的这种影响，调整的速度会越来越快。我们就要求这种调整呢是一种精准的、敏捷的调整。那么实际上我们在前期呢也是依托我们课题组所做的这样一个职业教育产业的谱系图这样一个研究的成果，构建了全国首个职业教育产教融合的信息平台和智能决策平台。那么在这个平台上，我们实时的采集天津市的产业发展的数据，核心企业的动核心岗位的这种人才的需求，那么这些信息呢就可以为我们后期的专业的配置和智能化的决策来提供这样一些依据，来为我们的专业及时的进行动态调整，与我们的产业进行有效的匹配呢提供了智能化的这样一个支持。所以如果说第一个层面讲的是外适配，我们职业教育怎么去精准的匹配我们的外部的需求，那么第二个呢，我个人觉得它是一个内适配，就是说在人工智能的这样子的一些这个催化的这样一个作用之下，使我们职业教育的核心要素能够更好的支持外部的产业的需求。那么第三个层面呢，我把它称之为自适配。实际上呢，我们可以借助大数据的这样一个技术，及时的跟踪我们的毕业生的他的成长和用人需求，我们可以对学生的成长路径进行跟踪，绘制学生能力成长的这样一个图谱。那么这种图谱可以反过来去调整我们的专业设置跟我们的人才培养的这样一个方案。所以呢，我觉得通过这种人工智能这样一个技术，将我们的整个动态适配的外适配、内适配和自适配能够进行有机的这样一种整合，在服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服务院校自身能力的建设的同时，也为学生的个性化自由的这样一种发展提供了一个技术上的这样一个支持。
1: 您看您讲的这个外适配、内适配、自适配啊，这是我们追求的一个比较理想的状况，就是说现在企业有什么样的岗位需求，我们可以实时动态精准的去调整我们的专业设置，标准也可以同步过来，我们的实习实训的环境也是数字孪生的，对于学生来说，从入校到他毕业是可以全链条跟踪的。这个过程当中，产业园区是要发挥一个很好的作用的。像您刚才讲的一样，我们是一个信息平台，是一个大脑的作用，在这里统一归集，然后我们再把信息分散出去啊。那您觉得在未来我们还可以怎样更好的来发挥这样的作用，实现这样的我们追求的理想状况吧？
3: 首先我还是觉得这个在推动这样的产教融合工作，政府的引导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实际上将来怎么干，我觉得这次出台的8项举措其实给我们非常明确的指导。 到，就是以前我们很多事情可能不知道怎么干，或者说想干不太敢干，
1: 摸索着来的。
3: 对，学校和企业都会有顾虑，或者企业不了解，学校有顾虑。那这次其实我们通过八项举措能看到，其实给我们非常明确的路线图，就是照着这上面说的这些事儿，我们就都可以干了。从教育端来说呢，我觉得这次政策也是给我们学校也吃了很多定心丸，很多事情包括我们刚才提到。

0: 要的公办职业院校，我们在这种市场化的运营，我们在实体化的运行上啊，我们在这个校企共投一些这个项目上啊，怎么去做才能够规避风险，才能够这个更好的大胆的步子迈得大一点去做的话啊，现在我们都可以去按照之前的设想去把这些工作一步步的把它推动下去了。
1: 政策的生命力呢，在于实施。当前呢，天津呢正在逐步的完善产教融合的一个政策制度体系。我们从立法到政策到具体的举措，那么下一步呢，我们着力啊也是想在几个方面呢持续推动。第一呢是加强对于产教融合政策的立体化的宣传，另一方面呢就是在实施当中，我们一锤接着一锤推动产教融合啊不断的走向深入，以天津职业教的实践为我们全国职教战线呢提供更多的工作参考。
2: 谢谢三位嘉宾做客我们的节目啊。通过三位的介绍，我们也感受到了这一次天津市出台的这八项举措都是非常务实的、扎实的举措。我们希望通过这八项举措呢，天津能够更好地推动产教融合工作，同时也形成更多的成熟的、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在全国来分享。感谢各位收看这一期的《职教中国》。

0: 理论先导，五层联动，推进专业整体实施。
1: 从不理解到认可，再熟悉，再对这个地方能够把它讲清楚、讲懂、讲给老师们。
0: 四维协同，系统推进，破解课程思政建设碎片化困局。
2: 四维协同啊，就是首先以目标为底，就是我们一切都为了我们的人才培养目标来制定其他东西。
0: 职业教育立德树人特色案例，聚焦四川建筑职业技术学院创新5443课程思政实践模式，培养建筑行业新时代鲁班。
3: 这些活动不仅是对鲁班作为历史人物的纪念，更是对工匠精神的。
0: 每年新学期开学，四川建筑职业技术学院的鲁班广场都会举办学习鲁班精神、争做鲁班传人开学第一课活动，
3: 深耕细作自己的专业领域。
2: 我们入学第一课，很多就是有专业课老师讲专业，他在讲专业的时候就要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实际上也是进行相当于一种课程实证。
0: 自2017年开始，四川建筑职业技术学院便锚定建筑行业时代鲁班的培养目标，深入探究课程思政育人规律，改革实践课程思政体系。为此，四川建院构建了党委领导、部门推进、系部组织、教研室设计、教师实施的五层联动机制，全面系统推进建设。
4: 不管是从这个解决统筹的问题，还是解决资源配置的问题，还是解决这个路径问题，都需要党委的从顶层设计、组织机构、政治保障这边提供全方位的保障和推动。
2: 就是说，从党委进行顶层设计之后，然后那个教处就是说行政上就开始推动，然后各教学院系他就落实这个党委的那个决定嘛，教研室啊就开展课程思政的那种教学设计，然后落到教师层面，教师就开始就是上课的时候就实施这个教学计划了，从上到下成一个就是说系统的推进。
0: 为了使课程思政建设稳步扎实的推进，四川建院按照理论研究、教师培训、专业试点全面推开，四步走推进实施。首先，以理论研究为先导，组建课程思政专题研究小组，立项研究课题。其次，学校通过多渠道、多形式对专业课教师持续进行课程思政理念传输、理论讲解、方法传授。

0: 开展元素挖掘、教学设计、课堂实施等专项培训和教研活动144次，举行课堂观摩活动72堂，参与专任教师4536人次，举办校级教学比赛3届，参赛课程152门，提高教师的思想政治理论水平和课程思政实施能力。
1: 从不理解到认可，再熟悉，再对这个地方能够把它讲清楚、讲懂、讲给老师们，我们大概花了1年的时间，啊，把52个教研室每一个都讲了一遍。
0: 四川建院选取建筑工程技术专业率先进行试点，使用新教材，修订人才培养方案，创新课堂教学方法，开展成效评价，总结提炼典型经验后，进而在全校范围内修订更新教学标准、课程标准、课程授课计划等教学文件55套，将课程思政建设要求全面融入其中，并在全校所有专业、所有课程中全面推开。
2: 学建筑结构一的时候，应该学过一种结构体系。
3: 就是先是培训少部分老师、骨干老师，培训让老师掌握这种课程思政的实施理念和方法之后啊，我们进行试点，我们取得一定经验之后，就是直接在全校来推开。
0: 为了形成协同育人合力，四川建院以目标为地、元素为始、资源为公、方法为例。从4个维度整体设计人才培养和课堂教学方案，创立了有的放矢的开工设建4维协同育人路径。
3: 有的放矢啊，就是那个D，就是我们的培养目标；那个矢啊，就是我们的四元素，就是我们的元素挖掘，我们的元素的使用。在课程设计当中，使用哪些元素都是围绕我们的人才培养目标。第3种就是我们的那个其他的资源。我们收集了5000多条这个案例，在我们的课程思政研究中心的网站下面，就是以资源，那么为公，我们就是说最后以方法为例，比如说我们的项目师啊、学历仿真啊、任务师啊，就是 VR 啊，这些方法来帮助我们实现我们的培养目标。
0: 四川建院构建起了专业目标统领、课程目标衔接、课堂目标落实的3级目标体系，并将合格公民和建筑行业合格从业者的素质要求分别作为基本思政元素和职业思政元素，将之作为助力课程思政课堂教学、达到专业人才培养目标的建设。依托新时代鲁班课程思政教学研究中心，联合同类院校和行业代表性企业，统筹课程思政教学资源建设，按 OBE 成果导向教育理念，修订55个专业人才培养方案，重构807门课程标准，结合建筑行业实际集成200余个案例和5000余条素材，融合思政元素开发专业教材63部，建成在线开放课程34门，省级课程思政示范课10门。
1: 在我们整个施工过程当中，什么最重要？
0: 为了弥补专业课教师思想政治理论知识相对不足、思政课教师对专业要求了解不多的缺陷，四川建院按照专业人才培养需要，重构并组建了55个由思政课教师、专业课教师、企业技术和管理骨干组成的混合教学团队。
1: 内容上面 KL1 表示的是什么意思？
3: 专业课老师那肯定是主力，然后我们的企业指导老师、我们的辅导员最了解学生的特点，然后就是思政课老师帮助那个专业课老师和企业老师来把握我们向政治教育的大的方向，包括元素的挖掘，给专业课老师和企业老师啊，就说提升向政治教育方面的一些能力和水平，大家在一起集中备课，把大家所了解的资源整合在一起，就形成一个课程设计，就是我们的构建。

0: 这种混合团队的初衷吧。
1: 先把管子做好之后再填满。
2: 在团队重构的同时，四川建院还重构了教学质量评价指标体系，把课程思政的评价融入教学质量评价之中，通过教师自评、学生评教、督导听课、同行评价，从12个1级指标、13个2级指标、22个3级指标对教师课程思政实施情况进行多元评价，并将评价结果纳入教师个人成长发展手册，与绩效考核、评优评先、职称评聘等挂钩。
1: 我们砌完墙之后，砖与砖之间的砂浆的饱满度，
3: 我们的教学督导在对教师的日常的课堂进行教学效果的评价的时候，加入了课程思政的有没有课程思政的设计，学生的接受度如何，课堂的效果如何，这些都是我们日常考核教师教学质量的一个方面的这个评价标准。
0: 评价是多层次的，就是评价一个老师的这堂课，有专家的听课，有教研室主任的听课，然后有学生的评价，那么当然也有就是企业对我们学的教育成果，就是学生最终形成的能力的这种评价。
2: 此外，四川建院还将课程思政列为 ISO 9000年度质量目标和教学质量监测指标，在教学建设、运行和管理等环节观测目标值的达成情况，形成同步实施、同步诊断、持续改进机制。
3: 就是教师、学生、教学过程、教学资源、专业等等，我们都有诊断和改进的这么一个流程，PDCA 的这么一个流程，进行设计，然后呢实施，检查它的效果，然后来进行改进。在这个循环的过程当中，我们的课程基本上每一年有一个循环，所以它每一年都有一个提升。课程思政进入到了我们 PDCA 的循环以后，也会促使它的效果越来越好，教师的应用越来越熟练。
2: 团队重构、评价导向、诊断改进三项保障措施，激发了教师课程思政建设的活力。
4: 目前我的团队的老师们个个都有教材，个个都有课程，个个都有他们就是相应的课题，我都鼓励他们去做。这是从一种潜移默化的一种精神吧，这也是弘扬大教育家的精神。
2: 经过多年探索与实践，四川建筑职业技术学院的5层联动、4步推进、4维协同、3项保障的5443课程思政实践模式，取得了显著的改革成效。近5年，学生对教师满意度由90.2%增至98.7%，毕业生在行业骨干企业就业率由58.6%提升至64.2%，在中建、中铁等世界500强企业就业占比由36.1%增至42.4%，用人单位满意率由93.3%提升为98.3%。建成省级示范课程10门，国家规划教材41部，获评首届全国优秀教材奖2部，牵头制定修订17个高职土建类专业国家教学标准、3个专业实训条件建设标准和2021版土木水利类职业教育专业目录，带动了全国高职土建类专业的高质量发展。

0: 咱们中小学生涉及到游泳项目呢，有跳水、游泳、花样游泳，还有水球。
1: 中小学生学会游泳是一门求生技能，但是不代表你学会了游泳就能到公开水域去游泳。也提醒咱们的中小学生不进行野浴，在安全的水域或在规范的游泳馆内进行游泳的学习和练习。在水里可能会出现抽劲儿或拉伤的意外伤害，建议游泳之前先在岸上从头到脚进行热身，例如头部运动、颈绕环、肩绕环、弓步压腿、手腕脚踝等，热身到微微感觉出汗。在下水之前用泳池的水将身上泼湿，适应水温。如果游泳中突然抽筋儿，第一选择就是抱住水线向救生员呼救，如果没有水线，迅速深吸一口气并憋住，保持身体浮在水面，及时向身边的人呼救，也可以同时实施自救。以小腿肚子抽筋为例，迅速将腿向前蹬直，用脚跟用力向前蹬，脚尖勾起，用手拉住脚尖辅助腿蹬直，直至抽筋部位得到缓解。如果感觉拉伤，一定要及时就医。游泳后拉伸大腿、肩部、肱三头肌、三角肌等重要部位。体育运动多数都是在岸上进行的，
0: 在水中的活动呢，本身对人体就是一种锻炼。
1: 在水里达到40分钟，也会消耗一定的热量，增加心肺功能。自由泳和仰泳是小朋友初到水里习惯性的动作，建议学龄前儿童从仰泳或自由泳学起，容易学会。蛙泳的动作较为复杂，上了小学的孩子更容易理解。需要注意的是，患有传染性疾病、皮肤病和严重的心脑血管疾病的人不适合游泳锻炼。

0: 球类运动分为隔网对抗的球类运动和有对身体对抗的运动两种。
1: 没有身体对抗的如排球、网球、羽毛球等，有身体对抗的如足球、篮球等运动。球类运动对人体机能锻炼较为全面，特别是快速反应能力、协调性等方面尤为突出。对于青少年来说，长期的球类运动不仅能促进骨骼生长，提高身体免疫力，还有助于培养健全的人格。球类运动除了传统的热身之外，建议做三点。第一，动态拉伸要全面，例如进行对尾大拉伸，充分完成大腿前后侧、小腿后侧、腰背部等肌群的激活。二是结合项目特点预防损伤，例如篮排球运动跳跃动作较多，用专项准备活动增加动作整合能力，强化建立落地缓冲的正确动作模式。第三，髋关节灵活性练习，例如交叉步跑、各种内外侧摆腿练习等，运动后拉

0: 拉伸以静态拉伸为主，为了避免受伤，在进行球类活动时可以利用护具对膝踝关节进行加固，如护膝、护踝，或用弹力绷带进行保护性包扎。此外，要避免做一些有危险性的动作。
1: 双方以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这种心态去接受这种锻炼方式，可能会更好一点。不能打斗气球。
0: 一旦发生关节扭伤，紧急处置要遵循 RISE 法则，即立即停止活动，冷敷、加压、包扎、抬高伤肢，抑制受伤部位更多的血液和组织液的渗出，否则会延长恢复时间。康复期间，一旦急性症状消失后，在有关节辅助保护的情况下，可以进行行走锻炼，一般只进行关节的屈和伸单一运动，避免做变速、变向等爆发力动作。恢复后期可以进行增加肌肉力量和协调性练习，如关节抗阻的力量训练。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期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士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金牌体育课，我是杜老师。今天呢，很高兴与大家来进行一场体能大比拼，希望通过今天这场大比拼，我们拼技术拼体能，同样呢，也希望通过体育运动，让我们来感受运动给我们的快乐与激情。首先，我们要进行的是热身运动。热身运动开始，一、二、三、四，二、二、三、四，很好。接下来我们下个动作，深蹲，预备，一、二、三、四。二二三四，同学们表现得真棒！下一个动作，侧弓步，预备，走，一二三四，二二三四，不错。下一个动作，前弓步击掌，预备，走，一二三四。二二三四，接下来我们胯下击掌，预备，走，一二三四，二二三四，接下来我们要提升难度，一个跳跃的动作，来，预备，走，一二三四，二二三四。我们把难度再提升，预备，走，一二三四，二二三四，好，我们踏步调整，调整呼吸，预备，一二三四，二二三四，怎么样，同学们，现在是不是感觉到身体已经充满了力量呢？那很好，我们带着这股状态进入到我们第一个学习内容。由于现实还有不少的学生因缺乏足够的体育锻炼，或者锻炼方法不科学不到位，导致肥胖、近视、慢性疾病、年轻化等健康问题出现在青少年的身上。本课的学练内容主要是针对提升学生的心肺功能，能有效预防疾病，同时通过这些练习还能发展学生的耐力、力量和灵敏协调等身体素质，可以有效地增进学生的体质健康。第一个我们要学习的内容是双脚并脚跳。双脚并拢起跳的时候，利用我们的前脚掌发力向上跳起，着地的时候微微屈膝缓冲。下面看一下杜老师的示范，预备，走，一二三四五六七，停。下面请大家跟着杜老师一起来体验一下吧。来，预备，走，一二三四，加上手臂，二二三四五六七，走，来，动起来。同学们呐，当我们运动完之后呢，不要马上停下来休息，应该呢做一些适当的整理运动。我们第二个学习的动作是交叉步跳。首先呢，双脚左右开立，稍肩于髋，起跳的时候双脚迅速交叉，再起跳的时候双脚迅速分开。下面看杜老师做个示范，预备，走，大家看清楚杜老师的示范了吗？下面请大家跟着杜老师一起来体验一下吧。后交叉做到了没有？注意啊，节奏，我们加上手的动作，来个切西瓜，嘿，左右移动可以吗？

0: 好了，同学们，我们要学习的第三个技术动作是前后交换脚跳，双脚前后开立，微微屈膝，起跳的时候迅速前后脚交换。下面看一下杜老师的示范，再给大家做一个正面的示范。左右移动，跑起来。
1: 今天上课的动作都比较的难，但是我觉得只要我坚持下去就可以完成的。
2: 这次金牌体育课检验出了我的运动水平还有待提高，最大的困难就是耐力的问题。为了提升自己的耐力，我以后一定要每天坚持锻炼一小时。
0: 学生的体质健康出了问题，其中很重要的原因是现在很多学生还没有养成积极主动的锻炼习惯。学生锻炼习惯的培养需要学校与家庭共同的努力。在校园里，教师要给学生灌输体育锻炼对身体健康、学习状态还有生活态度所起到的积极作用。在家里，家长陪同孩子一起参与体育锻炼，不仅能起到很好的以身作则的榜样，还能使亲子关系更加的融洽。好了，来到第四个学习内容，小碎步跑。首先，双脚左右开立，与肩同宽，然后呢，微微屈膝，降下重心，对，身体呢稍稍向前，后脚跟呢要踮起来，然后我们的前脚掌快速的蹬地，注意摆臂哦。来，下面请大家跟着杜老师一起来体验一下，预备，开始。来，左右移动，坚持住，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最后五秒，五、四、三、二、一，时间到。来，同学们，踏步调整呼吸，对。吸气，呼气，放松，对，不急，来，慢慢来，对，很好，不错，表现非常棒。同学们，来到第五个学习内容，我们要学习的是两侧的侧滑步跑，双脚左右开立，稍宽于肩，然后我们屈膝，降重心。然后呢，我们支撑脚前脚掌内侧发力蹬地，另外一只脚呢快速的移动。来，下面请看一下杜老师的示范，走。你看杜老师摸一下地，迅速的回来。大家看清楚示范了吗？现在请大家跟着杜老师一起来体验一下，准备姿势，出发。哎，这边。再来，怎么样？你掌握这个技术了吗？同学们，来到今天我们最后的一个学习内容是什么？两侧的折返跑。折返跑啊，的关键呢就在于快速的启动和快速的制动，并且呢要在很短的时间之内呢快速的改变方向。这就需要大家要有很好的平衡性，还有身体的协调灵敏性。现在请大家看一下杜老师的示范，准备，快速的启动，这边，大家看清楚杜老师的示范了吗？现在请大家跟着杜老师一起来体验一下快速的启动和快速的制动吧，注意是用前脚掌来发力的，预备，开始。这边注意摆臂。在五年级的国家体质健康测试项目中，有50米跑、50米乘八往返跑、1分钟跳绳、1分钟仰卧起坐，还有座位体前屈。今天我们在课堂上所进行的学练内容都是针对提升学生的心肺功能来展开的，目的在于通过发展体能，从而在根本上有效提升学生的身体素质，让学生得到全面发展的同时，也能助力学生出色地完成国标测试。同学们可以因地制宜，按照老师传授的锻炼方式方法，利用常用的物品来进行

那么今天呢，我们的挑战内容就是把刚才学到的六个技术动作把它组合成一起，然后每个动作10秒钟，中间不间断，双脚对脚跳，还是很轻松的。好好准备下一个，交叉步跳，切西瓜，能动起来吗？好，准备下一个动作是前后交换脚跳，好起来，注意呼吸的节奏，手摆起来了没有？准备第四个动作是小碎步跑，前后两侧，坚持住，加油！下一个是侧滑步跑，摸地，来，降低你的重心，前脚掌的内侧蹬地发力，准备下一个难度最大的两侧的折返跑，嘿，这边，这边，最后3秒，3、2、1。现在呢，请大家跟随杜老师一起来进行我们的放松运动，让我们尽快消除疲劳，保护身体。来，双手打开。

0: 一下肩部，换个方向，这边，然后双手摸着后肩部，身体往后仰，拉伸一下，很好。来，这边的一个弓步打开，双手平举，身体下压，眼睛看着手指尖，双手做的前脚掌，双腿伸直啦，低头含胸，注意调节呼吸的节奏，前腿伸直，跟着杜老师，身体下压，坚持住。最后我们再来做一个坐位体前屈的姿势，来，一二三，下压，好，同学们，经过今天的体能大比拼，杜老师充分地感受到同学们的运动热情和激情，杜老师希望同学们每天都能坚持体育锻炼。现在杜老师要给大家布置两项课后作业，一，练习我们今天学到的六个技术动作，每个30秒；二，与你的家人分享今天的学习心得和学习成果。以上就是我们今天上课的全部内容，金牌体育课下课，同学们再见。
1: 印象最深刻的就是同学们课上的互相配合，因为我觉得这次拍摄很有把握，通过老师的体育课让我的体能得到了很好的训练。
2: 我觉得这堂课最令我印象深刻的是我们和老师一起喊口号，一起做动作，这令我非常快乐。
0: 就是我看到同学们丰富的想象力，在制定本课的教学内容时，我花了不少的心思在动作的设计上，但我万万没想到同学们在自主创编练习的时候，他们展示出很多我没有想象但是又非常实用有趣的动作。另外一个就是有一个女同学，由于先天的原因，她的运动能力一直都是比较弱的，但是今天她没有掉队，一直努力地跟随着大家坚持完成了全部的练习项目。从她身上所展示出来的那股强大的意志力让我印象

0: 特别的深刻。
1: 杜老师的这节体能大比拼课，能根据五年级学生的身心特征，设计简单、有效、趣味性强的跳、跑练习动作，通过学、练、赛的教学模式来展开教学。
2: 同学们，生命在于运动，运动使我们收获了健康，收获了快乐，同时也让我们的生活增添了满足感和幸福感。每天坚持体育锻炼，能让你拥有健美的体态，饱满的精神。同学们，我们一起运动吧。
3: 同学们，请观看本期的体育小课堂。
4: 同学们，大家好，欢迎收看体育小课堂。体能是一个综合性非常强的概念，在不同人眼里，体能可能意味着完全不同的训练内容。或许是一场比拼耐力的长跑，一次波比爆发的竞速冲刺，又或许是一次增肌塑形的力量训练。当我们说到体能训练时，总是将它宽泛地认知为对身体整体能力的训练。那么体能的概念究竟是什么呢？关于体能的专业化定义，2002年出版的体育院校函授教材《运动训练学》中，将体能组成的定义从2002年教材规定的身体形态、身体机能和运动素质三个方面，加上了身体健康，扩充为四个方面。教材定义中关于体能在物理、生理等多维度的考量，将其概念的综合性体现，同时强调了体能的整体性要求。而随着体育教学的发展，人们当下也不再强调为体能的组成做明确的规范和定义，而是将体能概念阐释为通过运动素质表现出来人体的基本的运动能力，从而将不那么清晰的内外因素淡化，强调体能训练在运动素质这一能力体现上的实质性。当下除了对塑形要求极为严格的健身人士或特定运动员，体能训练会针对不同部位的增肌塑形或者瘦身减脂，体现为针对不同身体形态进行的体能训练，更多大众实际接受的体能训练，尤其是体育基本教学中的内容，还是主要围绕身体素质能力训练开展的。身体素质包括了五大内容：速度、力量、耐力、灵敏、柔韧。根据不同素质能力，体能训练的内容也有所差异。例如，力量训练注重无氧运动，往往以多种抗阻力训练形式增强运动力量。速度训练强调瞬间神经肌肉的快速收缩能力，以急速跑、快速跳跃等运动为主。耐力训练则是通过长时间中等强度的有氧训练，以提升有氧代谢能力。灵敏和柔韧训练又分别强调了神经反应与肢体动作响应能力和关节韧带的松弛度与灵巧性。另外，实际生活中的体能训练也并不局限于单方面的专项练习，综合能力训练往往是对不同素质能力训练的组合。组合训练法将机体看作一个整体，以围绕专项训练多层级结构和能量代谢机制理论为基础，它不是将各种单一训练的方法简单的相加，而是通过间歇或交叉组合的方式，将不同的训练内容有机的结合在一起，更有利于科学合理的安排运动负荷。部分人所追求的体能往往既不具有运动员那样的专项色彩，也不带有健身界那样极致的塑形追求。通过适合自己的训练，发展自己最适合的体能，这样才能让我们的身体达到更好的运动表现。

0: 身体对抗的，如排球、网球、羽毛球等；有身体对抗的，如足球、篮球等运动。球类运动对人体机能锻炼较为全面，特别是快速反应能力、协调性等方面尤为突出。对于青少年来说，长期的球类运动不仅能促进骨骼生长，提高身体免疫力，还有助于培养健全的人格。球类运动除了传统的热身之外，建议做三点。第一，动态拉伸要全面，例如进行对尾大拉伸，充分完成大腿前后侧、小腿后侧、腰背部等肌群的激活。二是结合项目特点预防损伤，例如篮排球运动跳跃动作较多，用专项准备活动增加动作整合能力，强化建立落地缓冲的正确动作模式。第三，髋关节灵活性练习，例如交叉步跑、各种内外侧摆腿练习等，运动后拉伸以静态拉伸为主。为了避免受伤，在进行球类活动时，可以利用护具对膝踝关节进行加固，如护膝、护踝，或用弹力绷带进行保护性包扎。此外，要避免做一些有危险性的动作。
1: 双方以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这种心态去接受这种锻炼方式，可能会更好一点。不能打斗气球。
0: 一旦发生关节扭伤，紧急处置要遵循 RISE 法则，即立即停止活动，冷敷、加压包扎、抬高伤肢，抑制受伤部位更多的血液和组织液的渗出，否则会延长恢复时间。康复期间，一旦急性症状消失后，在有关节辅助保护的情况下，可以进行行走锻炼，一般只进行关节的屈和伸单一运动，避免做变速、变向等爆发力动作。恢复后期可以进行增加肌肉力量和协调性练习，如关节抗阻的力量训练。

0: 奋笔疾书是青春最滚烫的注脚，全力以赴是青春最庄重的誓言。中国教育电视台2026年梦想启航高考高招服务季温暖升级，以专业尾灯照亮前路迷茫，以陪伴为舟护你安心远航。直通高考系列服务，从课堂到考场，守护你的每一份努力。直通高考高考冲刺课，高频考点精准发力，临门一脚送你一程。
1: 最后阶段的冲刺过程中，哪些做法是最有效的？
0: 直通高考10周年大直播，10年陪考初心不改，考场内外守望同行。
2: 主考语文考试就要开考了哈。
0: 直通高招系列服务，从分数到志愿，陪你走好未来每一步。直通高招升学规划大直播，升学全家桶一次配齐，你的未来由你下单。直通高招专业大放送，3天联播百校接力，千门专业现场安利。直通高招数据说专业，真实数据拨开迷雾，学科就业点亮前路。直通高招职教季，推荐职教独特风采，解锁技能成才密码。招办主任艾特你，2026高招咨询大直播。

0: 招办主任面对面，你的未来不迷茫。
1: 每所高校都一定要关注它的招生章程。
0: 鱼贯校，吃住学玩在校园，全景视角逛大学。专业解码系列服务，从好奇到深知，帮你看透每一个专业。专业秀，这个专业不简单，三分钟讲透内核，不简单方显真章。专业秀大会，脱口秀式聊专业，说真话看清前路。职教前沿新双高专业解码，解锁职教新前沿，新双高与众不同。少年勇敢追梦吧，从四月到六月，中国教育电视台2026梦想启航高考高招服务季陪你度过。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常态的体育活动，我们有室内室外的相对的这种区别。那么在室内可以开展的，比如说仰卧起坐、座椅体前屈等相关的活动。
1: 那么在室外可就更加丰富了，我们可以跳绳、踢毽等等。在体育中考过程性考核中，跳绳是必选项目之一，同时跳绳还是加分项，只要一根绳、一块平地就可以跳起来。每天跳上15到30分钟左右，对骨骼、肌肉、血液循环系统都有益处，增强免疫力，还能舒缓精神、放松身心。跳绳时应选择适合运动贴身的衣服和运动鞋，避免在硬性的水泥地上跳绳，以免损伤关节引发头晕。
0: 作为一个初学者来说，我们更多的建议来使用无伴的跳绳，它的优势便于调整长短。如果你已经有了一定的跳绳基础，那我建议用手中的这种竞速绳，绳摇得快。
1: 跳绳前的热身活动可有效预防运动损伤，保护肌肉和关节。常用方法比如有原地高抬腿、扩胸运动，以及模拟跳绳跳跃动作，慢跳个3-5分钟等等等等。跳绳时要注意手脚的协调配合，控制跳绳高度，尽量保持气息平稳。心血管负担重的人不建议跳绳，跳绳伤到膝盖多数是运动量过大所致。遇到这种情况，要首先制动休息，随后将患侧抬高，促进血液回流，还可以使用弹力带对膝盖部位加压包扎，缓解肿胀。跳绳后要注意放松，尤其是腿部啊、肩部、臀部等等，但也要避免过度拉伸，适时、适量、适度，使我们所有同学
0: 达到安全、健康、快乐的锻炼效果。

0: 田径呢是体育之父啊，因为它是一切运动的基础，尤其对于青少年啊，也是人们普遍运动和健身的一种常用的形式。
1: 运动前，家长和小朋友们都要充分了解自己的身体状态，要进行体质健康测试，确保自己的身体状态是合适的，没有疾病，能够适应走跑、跳投等相关锻炼。年龄偏小的孩子，我们通常建议要以游戏和趣味类为主，比如玩一些追逐类的、躲闪类的游戏，能锻炼他们的灵敏、协调和速度。随着年龄的增长，可以做一些有韵律的健身操，或者中长距离的跑步。再大一些的孩子，可以加入一些力量训练，俯卧撑、仰卧起坐、引体向上等。当然，我们也要密切关注青少年的运动状态和身体情况，循序渐进，以免运动过量造成不必要的运动伤害，比如观察呼吸频率、心跳、出汗的情况以及皮肤颜色。如果喘气非常大、非常快，那就要降低强度。心率保持在最大心率的60%到75%的有氧运动是最好的。关于最大心率呢，我们常用的换算公式呢是220减去年龄。如果长时间运动没有出汗，或者面色发黄、嘴唇发紫，以及眩晕等现象，要立刻停止运动，补充水分，到阴凉处避暑观察。在田径运动中，万一出现受伤现象，要及时休息、冰敷、抬高患处。如果不见消肿且疼痛加剧，或是运动受限，就要抓紧第一时间就医，排查是软组织损伤还是骨折，根据医生的建议进行治疗。
0: 希望同学们呢多进行这个科学的、有效的、安全的田径锻炼，让自己跑起来更健康，奔跑起来呢跳起来呢更阳光。

2026年2月，教育部时隔10年再发职业教育教学改革重磅文件，关于深化职业教育教学关键要素改革的意见，部署各地各职业学校开展专业课程、教材、教师、实习实训等教学关键要素联动改革，破解职业教育与产业发展脱节、办学封闭等痛点。从局部试点到全国推进，从单兵突进到系统重构，职业教育如何以产定教，精准对接产业需求，又如何打破校企壁垒，构建深度融合的育人生态，为国家战略培育更多大国工匠、高技能人才。本期职教中国邀请3位嘉宾共同解读职教改革新方向，探寻高技能人才培养新路径。各位好，欢迎收看职教中国。今天节目我们来关注职业教育教学关键要素改革。演播室邀请到3位嘉宾，

0: 欢迎三位啊，霍所长，您看，这是教育部时隔十年之后再次部署职业教育的教学改革。那这次是通过五大关键要素给出了一个抓手啊，您怎么看待这份文件？
1: 其实当前啊，我们正进入了十五规划的一个开局之年，在这样的一个大的背景下，那么作为职业教育，我们发布了这个重磅的文件，其实呢，它是非常有深意的，标志着中国职业教育进入了更加系统化、协同化的这样的一个新的阶段。它给我们带来了很多强烈的多层次的信号。首先第一个就是要素联动，从单点突破走向了系统重构。这一次呢，我们系统的来推动我们的专业课程、教材、教师、实习实训，重构了我们教育教学的逻辑。职业教育当前呢，从规模化发展呢，走向了我们关键要素提质的这样的一个新阶段。第二个信号呢，就是集群培养，以我们专业的集群和我们课程集群、教材集群、师资集群和我们的实习实训基地的集群，把我们的人才培养放在了一个产教融合的生态当中来去开展。第三个呢，就是机制创新，这个让我们学校的内部的小逻辑与我们产业发展的大逻辑同频共振。但是这当中呢，就是从我们政府的层面上的统筹聚焦到了重点发展的领域和产业转型升级的方向。再一个呢，就是协同机制，在这当中呢，协同的推进了政校行企几方要素共同的推进。在我们职业教育啊，在改革发展当中啊，如何来去对接到产业，服务到产业，最终呢还是领跑产业，我觉得在这些方面上给到了我们很多的新的这个路径、方法和思考。
0: 徐校长，您看，在去年四月的时候，教育部推出了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计划，其中形成的很多好做法、好经验就被写进了这份最新的文件当中。您怎么看待这一系列改革他们之间的联系？怎么看待最新的这份文件？
2: 这个职业教育的制度设计，对于我们一线的从事职业教育的工作人员是特别重要的。像从去年的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计划到今天这个关键要素文件的出台，它是一脉相承、一以贯之的。高技能集群人才培养计划，它其实上就是一个单点突破，相当于一个试点。那关键要素改革这个文件呢，它是一个全面的制度设计。那从试点到全面设计，它的核心更重要的解决的是一个原来我们的产教融合怎么更进一步的去贴合我们产业发展的实际的一个问题。在新的文件，不管是集群培养计划还是现在的关键要素改革的文件，更多强调的是怎么提升职业学校的关键办学能力，怎么去通过这样的人才培养服务支撑好我们经济社会和产业发展的一个需求。所以这里边呢，整个的文件的一个要求充分体现了集群培养计划试点的成功经验，另外做了一个系统的设计，这里边涉及到五大要素，从专业、课程、教材、教师和实习实训基地五大关键要素去进行改革。这个五个要素啊，也是前期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计划里边重点关注的五个点，那把它发展成一个新的文件。因为前边呢，集群培养计划只有六大领域，现在是全面推开，各个专业、各个学校都要去沿着这个方向去前进。
0: 所以这五大要素既有它分别各自要提升的地方，但更重要的其实还是一体推进、联动改革啊。王校长，您看，我们这次的文件有一个很重要的目标，就是要实现一个转型，就是从知识传授向能力提升的转型。您觉得我们如何来通过这五大要素的联动来实现这样一个转型？
3: 这个文件是引领我们职业教育跳出职业教育看职业教育，跳出职业教育来办职业教育，以需求牵引、就业导向、能力为本，然后呢，产教融合，重构我们的人才培养体系。我认为呢，做好这方面的工作，要从四个对接可以进行一个落实。第一个对接呢，就是专业对接产业，职业教育要牢牢把握国家、产业以及区域的这种产业方面的转型升级，传统产业在转型升级，那我们就大力布局新兴产业，超前布局未来产业，重构呢专业的内涵，做到人才链和产业链的高度的适配。第二个呢是育人与用人的这个对接，那在这方面呢，我们一定要梳理我们用人企业产业他的这个职业能力的图谱，我们要进行一个解构。这样的话呢，我们合理的设置课程体系，那么也做到我们的人才培养的内容和未来

0: 来的这个岗位的任务，他的能力要求一进行一个高度的契合。那么第三个呢，就是这个学业对接就业。从内容上，我们一定要转变从知识体系到任务体系的这样的一个重构。另外呢，从形式上来说，一定要完成过去我们常见的这种教材形式，过渡到活页式的、手册式的、工单式的，以及这种这个数字化的这种新形态教材。第四个对接呢，就是我们的实践要对接生产，学校里面要建真实的生产场景，引起入校。另外呢，当然我们要在企业里面建我们学生的这种实践这个场景，所以说它呢是一个校中企、企中校的一个模式。另外呢，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老师一定要培养我们自己校内的老师，既懂知识又能实践，所以我们大力建强我们的师资队伍，从校内和校外两个方面。
1: 像您说的一样，我们要跳出职业教育看职业教育，站在社会和产业的角度来办职业教育。那这一次的文件呢，也是针对这五大教学关键要素提出了五大核心任务，我们就通过短片来梳理一下。2026年2月，教育部印发了关于深化职业教育教学关键要素改革的意见，这是自2015年教育部关于深化职业教育教学改革、全面提高人才培养质量的若干意见出台以来，国家层面再次就职业教育教学改革出台重磅文件。意见提出五大改革任务，一是动态调整专业设置，加强专业设置调整统筹，积极增新、裁撤过剩、升级改造现有专业；二是科学设计课程组合，制定新建与升级改造课程清单，绘制能力图谱，强化课程思政与通识课程建设；三是优化教材呈现形式，健全教材开发机制，推进教材形态多样化，开发紧缺教材，面向职业学校学生、应用型高校学生、企业培训职工等五类人群推广使用；四是细化教师能力清单，依据课程与教材改革需求，细化教师能力，制定清单，针对性提升教师能力，健全教师与企业人才双向流动机制；五是建设产教融合实习实训基地，通过企业委托、校企共建、集群联建等方式建设实习实训基地，研制标准。从教学关键要素的小处着手，通过抓准教学关键要素这个切口，用实实在在的改革举措，源源不断培养大国工匠、能工巧匠和高技能人才。顾所，您看，第一大核心任务就是要动态调整专业设置。那这次是给出了三张清单，分别是我们要急需紧缺的、要升级改造的，还有限制撤销的。您觉得我们怎么样实现一个我们的专业设置能够跟产业的需求精准对接、实时调整的？
2: 第一项任务啊，非常的关键，这也是呢我们这个教育与产业相对接的一个关键的一个环节啊，因为这个是直接对接产业需求的。前期呢，我们要从产业、行业、企业再到专业，把这个链条呢给它打通。在人工智能技术、大数据工具的这个赋能下，那么我们可能更多的要去对于我们产业发展的数据、行业报告的数据，还有就是我们企业的人才需求的数据，以及岗位的需求信息等等啊，这些数据呢来去进行这个挖掘、采集和分析。在这个基础上，我们才能够更好的能够把我们的专业的对接和我们的专业的可行性的报告和方案呢给它做好，这是其中的一块。那么我们这个专业和产业，那么它的这个匹配的怎么样，我们人才培养的过程里边，人才培养的目标的达成与我们企业的需求是不是能够适配，像这样的监测的这个大模型哈，实际上也是要在我们整个的人才培养过程当中呢我们来去进行建设的。在整体的这样的一个设计下，那么才能够更好地把我们的产业图谱、能力图谱啊，还有我们这个人才培养的目标、知识图谱，能够更好地映射在我们的课程、我们的教师的能力清单，还有就是我们的实训的项目和场景当中，让它呢形成啊这个系列的人才培养的这个链条，来保证我们人才培养的质量。
1: 因为现在产业发展得太快了，技术秒新秒异，那我们看到一个新技术出现的时候，学校可能很快就要跟上，但也有可能出现另外一种局面，就是很多学校都看到了，大家都跟风设置，结果这一下呢又培养的太多了，怎么做到那个恰到好处，能够动态调整 整实施的精准对接。
0: 专业的转型升级对我们任何一所高校来说，其实都是一场刀刃向内的自我革命，其实是非常难

0: 难的，但是呢，我们每一所学校应该说都决心很大，而且都在坚定的实践过程中。以北京科技职业大学为例，我们坐落在北京，在亦庄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内，所以说呢，我们要响应首都2441高精尖产业的它的布局，就是我们快速的布局了人工智能、集成电路、大数据、合成生物技术、机器人以及低空经济等等，这是跟首都以及我们所在的亦庄经开区它的产业是需要非常多的这种高技能的人才啊，这个急需紧缺的人才，我们一定要快准稳。那对于传统的专业呢，我们其实主要做的是转型升级，比如说我们其实学校呢燃油汽车有修汽车有造汽车两个专业，跟北京奔驰我们都合作了20多年，奔驰里面有1000多个我们的校友，但是现在呢北京在发展新能源汽车、智能网联汽车，所以说我们就快速的调整专业的内涵，要布局了新能源汽车、智能网联汽车。那么还有呢，就是我们过去有服装设计，那我们把它扩展服务北京的这个时尚之都，我们把它扩展成时尚品设计。所以类似的，我们这些传统专业的转型升级，社会需要，那么我们办学有基础，这种稳步的准确地实施我们的专业调整。那么最后呢，这个三清单的机制也非常好，其实北京市教委呢也是不定期的就给我们提供3张清单的这种具体的内容。我们学校呢也出台了招培就联动的专业预警和调整的这种文件机制，确实把就业啊招生不太有利的专业，我们这个调整招生的规模，也就缩小招生的规模，甚至呢停招这样的手段，我们来进行一些调整。
1: 我们第二大核心任务就是要科学的设置一个课程组合，怎么来实现这个科学组合？
2: 专业它定的是一个大的一个培养的方向和人才的规格的要求，但是落实到课程上，其实课程它的体系就相当于一个骨架，把整个课程由哪些来组成，怎么去实现能力图谱、产业的需求形成的知识图谱和能力图谱，那这样表现在我们的课程体系里面，以深圳职业技术大学为案例的话，我们会把产业的需求、岗位的任务转化为我们具体的每一个专业的一个课程体系。实际上我们提出来的人才培养模式和课程打造的模式，就是技术牵引、产品载体、理实融通、能力本位，到最后落脚点是落实到符合产业发展需求的综合能力的提升上，也是我们关键要素意见的文件里边最重要的，从单一知识传授到综合能力提升的转变。所以在这里边呢，我们通过分析产业的需求之后，我们要分析主要这个专业它是需要有什么样的技术，然后我们通过什么样的产品去实现。所以这里边呢，我们打造我们的课程体系，以我们的本科的专业来举例的话，首先来说你要有通用的一些基础的知识，还有我们的专业知识。当然这里边呢它是理实融通的，它也是螺旋式的上升的，不是说那么截然分开的，
1: 不是线性的，
2: 不是线性的。所以这里边呢，我们一边做理论的教育教学，另外一边呢我们去做实践和实习实训，同时呢我们在这里边有一个小学期制，在第一学年的时候做一个初级产品，其实上就把前面学到的理论知识融化到这个产品上去。第二学年呢有一个小学期，也是在这个时间点，那就会做一个中级产品，第三年是一个高级的产品，到第四年就开始去实习了。在整个的这个实习实训的过程当中，把理论知识融化到产品里边来，同时呢做产品的时候他也会去反馈，也会调整我们的知识架构和体系，去进一步的修改和完善。另外一个，在做产品的过程当中，学生可能冒出了一些新的想法，有一些创新的东西出来，所以我们的学生也会在这个过程当中也会创新呢，创业的新的想法出来了。其实上这样培养出来的人不仅是将来能够很好就业的人，而且还会培养一批创业的人才。
3: 教学关键要素改革不是这次意见首次提出，其实早已有试点探索。针对职业教育人才培养滞后于产业发展的问题，教育部在2025年4月启动实施职业教育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计划，也是首批教育强国建设综合改革试点项目。2025年10月，教育部公布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计划全国首批数字教材，深职大联合华为等单位共同开发的

0: 仓颉编程技术与应用，成为全国首批七本数字教材之一，并被多所高校使用。
1: 你看，我们说完了专业，说完了课程，接下来要实践它有一个很重要的载体，那就是教材。这方面许校长是有非常新鲜的经验的啊，因为在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计划的过程当中，是通过三主编制，也就是学校、企业和行业这三主编一起编了数字教材。有哪些经验是可以跟大家分享的？
2: 其实教材呢，在这里边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一个作用。我们也非常有幸成为教育部第一批的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计划的试点单位，因为第一批是有六个领域，我们是负责新一代信息技术领域，我们是牵头单位，和全国的14所信息类的职业院校共同的来打造相关的数字教材。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实行的是三组长制，由行业组长、企业组长和学校组长，那我是学校方面的一个组长，这样呢有力的保障我们整个的工作去做更好的一个协调。每一个教材的主编是三主编制，企业主编、学校主编还有行业主编。为什么把企业的主编放在第一位？是希望他们把最新的技术能够开放出来，能够愿意把最新的技术转化为课程的内容。为什么加行业主编？行业主编他会整个来去把关这个技术在行业里面是能够通用的，同时呢将来啊也能够去推广。所以这里边像我们有一门课程叫仓颉语言，这也是我们华为推出了一个新的一个技术。那在这个里边呢，首先来说有王学智，他是仓颉之父，作为第一主编，然后由我们的老师何建彪呢作为这个我们学校的主编，还有我们的电子学会的来做第三主编。这个教材出来之后，学生也特别爱学习，并且在试用的过程当中，确实最新的技术能够跟上我们行业产业发展的一些需要，将来这些学生毕业之后能够很快地融入到行业企业里面去。我们这个领域里面同时有七本数字教材被华为和我们整个的团队一起翻译成英文向全球进行推广，这实际上也实现了直教出海随起出海的一个使命。
1: 好的数字教材它既要符合产业逻辑，它是最新的技术，而且是能够实时更新的最新的技术，同时还要符合教学逻辑，老师们能够看得懂，能够教得会，学生们也愿意学的啊。那当然要用这些教材的人当然就是教师。第四个核心任务就是关于教师的，您看我们要列出关于教师的关键能力的清单，要实现我们的校企双方的教师的双向流动等等，您怎么看待这些要求，我们怎么实现它？
3: 咱们这个文件当中呢具体的提了四方面的能力，一个是专业理论，第二呢是实践能力，第三呢是教学能力，第四呢是教研能力，它非常系统的来呈现了哈，就是对于教师能力的这个要求和提升的这个方向。首先，我们要去掌握数字化转型、赋能产业的这些新的理论、新的知识，要有较高的产业理解力，我们才能够把在新技术、新规范、新场景啊，能够融入到我们的教学当中来。再一个呢，就是我们怎么样运用它这个实践能力，那么我们的新的教学资源我们怎么用，然后呢新的这个装备来了，那么我们也要会用才能够更好的去教。第三呢就是咱们的这个教学能力，那这是关键了啊。那首先呢就是我们是不是能够设计线上线下的教学方案，然后还有就是开发微课以及呢我们的虚拟仿真的项目，还有我们的专业教学资源库，用这个大数据的技术哈，来对不同学生的群体，我们怎么样来实现有针对性的这个教学。最后一个呢就是我们的教研能力了，我们要把我们的课程中心要这个放在我们的产业园区，放在我们的优质企业当中去。从我们这五个要素当中啊，我们来看，其实我们的教师其实都参与其中的，那么我们怎么样把企业的真实的项目转化成我们的教学资源。我觉得从这些能力上呢，其实给我们老师都提出了新的这个挑战，当然了我觉得也是新的机遇。
1: 一建的第五大核心任务是关于实习实训，我们要实现一个生产场景跟学习场景的有机融合。王校您有什么经验？
4: 我们用实际的场景来训练学生，这是最有效的也最重要的。那么学生呢如果在这个企业里面真正人家在大规模生产的过程中，学生呢是很难直接上手让你反复的去试错去训练，人家在生产过程批量生产，这是一个过程。另外呢如果搬到我们的学校里面，学校呢其实如果单方面靠自己学校的这个实力

0: 其实还是跟企业有所偏差的。这样一来呢，我们跟什么样的企业合作，什么样的环节尤为重要。比如同样是这个智能制造类的这样的一个基地，那我们学校呢其实引入了一个叫北京蚂蚁工厂，它是生产什么呢？生产这个具身智能机器人这个灵巧手的关键零部件。那这些零部件呢都是非标产品，市场上是买不到的。那么它属于一种这个生产线呢叫柔性化的产线，属于小批次这个多品种但是柔性化的产线，它就不是一个大规模的生产产线，它是容错的。那有这种容错的机制，学生其实就有了这种实践的训练的可能性。这种类型的生产线对学生呢，其实我认为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一种类型的训练。我们学校呢牵头有一个国家级首批市域产教联合体，就是集成电路。联合体里面有19家集成电路的头部企业，有11家高校，至少有3家集成电路企业，包括北方华创是全国最大的集成电路装备生产企业，跟我们是订单定向，它急需这个装备集成电路装备制造的技能型人才，那我们订单定向培养。那么还有一个长鑫集电，它是这个存储芯片的国内的头部企业，那么它这个企业呢跟我们也是完全订单定向培养。那么还有一个集成电路企业呢叫集创北方，它是生产显示芯片的，它这个芯片生产出来以后呢，在提供给京东方就做显示屏之前有一个环节要芯片的测试，这个环节的生产线我们校企共建在我们学校里，这个产能呢是一年有1亿片的这种芯片的测试。所以说通过这个政府的这种引领和指导，非常高效精准的把我们学校和企业对接在一起，那么落实了很多有价值的时效性的这种项目，这是我们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体会。
1: 近年来，社会对高技术技能人才的缺口不断加大，对能工巧匠、大国工匠的需求不断增加，这也对职业本科大学的人才培养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和期待。此次意见明确，到2027年建成职业教育专业课程、教材、教师、实习实训先进标准体系，形成一套可复制可推广的教学改革新范式，打造一大批高技能人才培养高地。到2035年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职业教育实践模式，推动职业学校办学形态发生格局性变化，职业教育服务国家战略和产业发展能力显著增强。最终的目的当然是为了培养更多的高技能人才，来服务国家重大战略，来发展我们的新质生产力。如何来通过这5大要素的改革实现这个目标，您有什么建议，什么期待？
2: 针对当前的新质生产力和国家战略整体的部署哈，在产业领域里面会产生更多的产业的新领域以及呢我们的生产的新场域，还有我们空间的新境域。那面对这样的新的变化，那么我们如何能够培养出更多的与产业需求相适配的高技能的人才？我觉得通过我们的这个5大要素的联动改革，真正的能够形成我们教育教学改革的一个新的格局，能够让我们把产业企业的这种新变化更好地融入到我们的教育教学中。我觉得这是非常有意义的。
1: 曲校，您的期待？
3: 我的期待是希望通过这个意见呢，真正的大家去学习领会，认真的贯彻落实，真的这个文件特别好。所以我想呢，首先第一个，通过这个文件的实施，我们的育人更加的精准的对接产业发展的需求。第二个，产教融合更加深入，不是以前那个浮光掠影式的校企合作，一定是深入对接，把企业最新的东西纳到我们最新的技术啊、工艺啊、标准呢，纳入到我们的人才培养当中来。第三个，还是希望我们的协同机制更加的能够服务保障我们职业教育的发展。如果我觉得这几点做到了，那我们就能够有效的服务我们新质生产力和我们各种一系列强国建设的需要。
1: 主动作为，保障有力啊。王校长。
0: 好，我想也是用3个更加精准来展望一下。尤其对我们职业教育，第一个更加精准的，我们的办学方向更加精准，由我们过去自己能办什么、办过什么，那么转向国家需要我们办什么样的一个职业教育，向这个方向去转变的更加精准。第二个呢，就是办学的定位。

0: 更加精准。那么我们一定要办出产教融合，那么高技术技能人才培养的这样的一类特殊的极具特色的这个高等教育，那我们是一个有特色的类型教育，而不是一个层次教育。第三个呢，就是产教融合的育人之路，这种路径我们梳理得更加精准，因为就是三组长制类似的这个文件中的五大要素的改革，那对我们未来的这个工作会有更强的一个更精准的指导。
1: 谢谢三位嘉宾做客我们的节目啊，我们期待也相信通过我们职业教育教学关键要素的改革，一定能够培养出更多的大国工匠、高技能人才，服务国家重大战略，更好地培育心智生产力。感谢各位收看这一期的职教中国，再见。

0: 心理健康教育，他们从预防入手。
1: 他有了一个苗头，我们就及时发现了，我们就对他进行疏导，防止他的状态继续的下滑。
0: 建平台，强队伍，这里创新推出幸福心育模式，
2: 把心理健康教育融入到学生思政教育的各个环节，纳入这个大思政的一个育人体系。
0: 职业教育立德树人特色案例，聚焦河北工业职业技术大学，为学生守心路，解心结，得心情。大学时期是学生性格快速发展、趋向成熟的一个重要阶段，同时也是容易出现心理健康问题的一个阶段。
2: 他一开始过来跟我说焦虑，说学业，说着说着又转到了自己情绪上来，就是我怎么能控制住我这个情绪啊？我怎么能够排解我这个愤怒，或者老师我就是很冲动，我讨厌我这种状态，你能不能告诉我。其实他虽然是学业上的焦虑，但是其实他最后反映的还是情绪上的问题。
0: 从2002年开始，河北工业职业技术大学便开始关注学生的心理健康问题，成立了心理协会，遇到问题找老师倾诉，在学生们中间慢慢传扬开来。2007年，河北工职大正式成立了心理健康教育服务中心，开始了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的探索和实践，并将学生心理健康工作的重点放在了预防上。
1: 心理疾病它其实也是病，它就有一个诊断标准，那它最开始可能它只是有一些症状，我们叫表现，就是他可能心情很低落啊，他每天觉得很悲伤很难过啊，但他还没有到很严重的程度，他有了一个苗头，我们就及时发现了，我们就对他进行疏导，防止他的状态继续的下滑啊。所以就是我们做的叫思早预防的工作，叫早发现早评估早预防早干预，就早发现和早评估就是我们心理健康测评的工作。
0: 每年9月的开学季也是心理健康服务中心的繁忙季，这期间心理健康教育服务中心会组织各院系召开心理健康测评筹备会，安排大一新生统一参加心理健康测评。
3: 先把新生的这两个测评都做完，然后老生呢咱们等到11结束之后咱们再去进行。
0: 心情驿站就是学校开发的学生心理健康服务平台，学生们通过这个平台完成测评后，学校会分级分类建立学生档案，通过数据化系统化的管理，实现心理预防工作的一生一测。截至目前，学校已累计形成25058份心理健康测评分析报告。
1: 平台系统都很智能，它是这个你答完题之后它自动给你分级，基本是分5级吧，红色警戒，橙色高危，然后蓝色关注，黄色是追踪，然后绿色是正常，基本是这样5级的一个划分。它首先有这样一个大致的划分，就所有学生做完都会，就这个平台就会有这样的一个呈现。我们拿到这个数据之后，我们学校是做的警戒和高危，因为这是红色和橙色，

0: 按颜色来说就知道它是最严重的嘛。那这部分学生就是我们重点去关注的学生。
1: 重点关注的这个学生呢，我们会有老师对这些学生进行一对一的访谈，每个学生大概就是10分钟、15分钟，在访谈中间，就是还会筛查出来究竟是他是真有问题啊，还是当时他因为这个情绪啊，或者没有认真答题啊，把这些学生再进行进一步的筛查。那么最终，筛查出来的这个学生，请这个系里的这种兼职的心理老师，包括他的辅导员老师，那么在关注过程中，比如说，这个老师与学生谈心谈话了，他所有的这些过程，我们都会通过我们的这个心理健康教育平台来进行记录。
2: 经过智能和人工双重筛查后，心理健康服务中心还会召开心理健康测评督导反馈会，与各院系辅导员同步信息，对需要关爱的学生进行长期动态关注。
0: 那具体怎么去重点关注呢？我们也会分类啊，比如说这个同学他的学业压力比较大，那可能对于辅导员老师来说，你重点关注一下他学业，了解一下他们的具体的困扰在哪里啊，然后我们提供一些具体的帮助。
2: 学校有针对性地建立了学生心理危机预警库，对重点关注学生每月进行一次谈心谈话，仅2024年上半年就完成了谈心谈话691次，涉及402名学生，及时化解了他们在学习、生活、情感中的思想困惑和心理问题。对于谈心谈话化解不了的问题，学校还有进一步的措施。
0: 学校是跟有2所医院签订了这个合作协议，是有这个绿色通道的啊，所以有些学生就是我们在学校首先对他们进行了初步的危机干预之后，有些需要去就医的同学，我们就会让他建议他去就医。那去就医可能更多的就是这我们签订协议的这2所医院啊，那我们就会可能有时候我们就会直接跟这个医院的医生联系说啊，我们这儿有个学生，他的大致情况是怎样的，直接建立了学校的老师和医生的这样的一个沟通的渠道，能够比较快速的高效的去能够去应对学生的心理危机的问题。
2: 此外，河北公职大还邀请心理危机干预专家、临床医师加入教师队伍，共同参与到心理健康教育的工作中，完整地形成了早发现、早评估、早预防、早干预的四早预防机制。在重预防的同时，学校还通过幸福心育模式进行心理健康建设，提高学生的心理免疫力。
3: 我们能把一个急性子和一个慢性子两者进行比较，从而说哪个性子更好吗？
0: 课程开设基本是这样一个原则，就是必修课和选修课相结合的这种方式。必修课呢就是大学生心理健康这门课，然后我们学校开的是2学时32学分。那关于这个必修课这块呢，我们目前的形式是线下面授课堂的讲授是占了16学时，然后还有线上的这个学生自主学习的这部分也是占了16学时。那线上的这部分呢，就是我们有这个网络教学的平台啊，上面会有一些课程、一些线上的资源啊，然后也是对应着我们线下授课的每一个章节是这样对应着的。
1: 我们更强调的是以德育心，在心理健康教育课程当中，以及在我们的一些课程思政当中，我们注重挖掘将这个工匠精神、传统美德、职业精神融入到我们的这个课程内容当中去，夯实学生的职业道德的培养。
4: 你们还少五毛呀？
5: 过来过来，急了。
6: 是一个温柔性格的男生，
7: 我是一个乐观开朗的好人。
2: 面向全体学生开设大学生心理健康必修课、网络课以及沙盘游戏与心理对话等选修课，实现了心理健康教育的课堂全覆盖。与此同时，河北公职大还通过网络宣传、心理咨询辅导和特色活动，引导学生自我建设、自助助人，培养大学生积极健康的心理。
1: 那么在第二课堂给学生也设置了

0: 体健康教育的活动、体育锻炼的活动啊、美育的活动、劳动教育的活动，其实也都是全方位的能促进学生的心理健康的发展。
1: 每年的3月25日，学校都要举办“善爱我心理健康日”活动，加上525心理健康活动月、10月10日的世界精神卫生日系列活动，以及神奇的心理学趣味游园会、守望心灵、梦剧人生、心理剧大赛等项目，这些被学生们称为心理健康嘉年华的特色活动，10年来每年都能覆盖学生10000余人次。而这些活动中都少不了新型社学生社团的身影。
2: 我才发现，我一直都处在正确的时间和正确的地点发生的。
3: 我们的新型社的心理社团啊，这就是学生，它是我们学校的一个校级的心理健康的社团啊，就是会辅助心理健康中心的老师做一些日常的工作。另外呢，他们就是会有这个咨询预约的接待的工作啊。另外很重要的就是他们会做一些心理健康教育的活动，组织一些活动，像325、525的系列的活动啊，是包括我们马上就要开展的世界精神卫生日的活动，都是由心情社的学生去真正的去落地去做的。
4: 然后可以过来摸动物好吗？
5: 还有想摸的可以来摸一摸。
6: 别吓人。
0: 学生的这个团队呢，其实我们就是教会学生能够自助，能够帮助老师及时发现学生当中有一些苗头。当然学生们有问题的时候，这支队伍其实也发挥了很重要的作用，他们帮着老师，因为是发挥这个朋辈同龄人之间进行这种沟通，可能学生更容易接受。
1: 由心情社社团成员和寝室代表组织的心情使者队伍、班级心理委员队伍和专兼职心理教师队伍，这3支队伍共同构建成为了连接学校、院系、班级、宿舍、个人的幸福心率链条，让幸福的能力和危机预防延伸到了每一个学生个体。
7: 比如说这个同学非常的好学呀、这个同学非常的助人呐、这些美好的心理品质需要我们去帮助同学们发现发扬，然后让他们能够有积极的状态。所以大学生心理健康主要现在推行的应该是积极心理健康的部分，让他们能够找到自我、了解自我、悦纳自我、积极的培养自我。
1: 开展早发现、早评估、早预防、早干预的四早预防工作，建立专兼职心理教师、班级心理委员和心情使者3支队伍，通过课堂教学、网络宣传、心理咨询辅导、特色活动4大平台，河北工业职业技术大学的幸福心育模式，实现了为学生守心路、解心结、得心情，护航学生健康成长。

0: 游泳项目呢，有跳水、游泳、花样游泳，还有水球。
1: 中小学生学会游泳是一门求生技能，但是不代表你学会了游泳就能到公开水域去游泳。也提醒咱们的中小学生不进行野浴，在安全的水域或在规范的游泳馆内进行游泳的学习和练习。在水里可能会出现抽筋儿或拉伤的意外伤害，建议游泳之前先在岸上从头到脚进行热身，例如头部运动、颈绕环、肩绕环、弓步压腿、手腕脚踝等，热身到微微感觉出汗。在下水之前用泳池的水将身上泼湿，适应水温。如果游泳中突然抽筋儿，第一选择就是抱住水线向救生员呼救。如果没有水线，迅速深吸一口气并憋住，保持身体浮在水面，及时向身边的人呼救，也可以同时实施自救。以小腿肚子抽筋儿为例，迅速将腿向前蹬直，用脚跟用力向前蹬，脚尖勾起，用手拉住脚尖辅助腿蹬直，直至抽筋部位得到缓解。如果感觉拉伤，一定要及时就医。游泳后拉伸大腿、肩部、肱三头肌、三角肌等重要部位。体育运动多数都是在岸上进行的，
0: 在水中的活动呢，本身对人体就是一种锻炼。
1: 在水里达到40分钟，也会消耗一定的热量，增加心肺功能。自由泳和仰泳是小朋友初到水里习惯性的动作，建议学龄前儿童从仰泳或自由泳学起，容易学会。蛙泳的动作较为复杂，上了小学的孩子更容易理解。需要注意的是，患有传染性疾病、皮肤病和严重的心脑血管疾病的人不适合游泳锻炼。

0: 球类运动分为隔网对抗的球类运动和有对身体对抗的运动两种。
1: 没有身体对抗的如排球、网球、羽毛球等，有身体对抗的如足球、篮球等运动。球类运动对人体机能锻炼较为全面，特别是快速反应能力、协调性等方面尤为突出。对于青少年来说，长期的球类运动不仅能促进骨骼生长，提高身体免疫力，还有助于培养健全的人格。球类运动除了传统的热身之外，建议做三点。第一，动态拉伸要全面，例如进行对尾大拉伸，充分完成大腿前后侧、小腿后侧、腰背部等肌群的激活。二是结合项目特点预防损伤，例如篮排球运动跳跃动作较多，用专项准备活动增加动作整合能力，强化建立落地缓冲的正确动作模式。第三，髋关节灵活性练习，例如交叉步跑、各种内外侧摆腿练习等。运动后拉伸以静态拉伸为主，为了避免受伤，在进行球类活动时可以利用护具对膝踝关节进行加固，如护膝、护踝，或用弹力绷带进行保护性包扎。此外，要避免做一些有危险性的动作。
0: 双方以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这种心态去接受这种锻炼方式，可能会更好一点。不能打斗气球，
1: 一旦发生关节扭伤。

紧急处置要遵循 RISE 法则，即立即停止活动，冷敷、加压、包扎、抬高伤肢，抑制受伤部位更多的血液和组织液的渗出，否则会延长恢复时间。康复期间，一旦急性症状消失后，在有关节辅助保护的情况下，可以进行行走锻炼，一般只进行关节的屈和伸单一运动，避免做变速变向的爆发力的

0: 静呢是体育之父啊，因为他是一切运动的基础，尤其对于青少年啊，也是人们普遍运动和健身的一种常用的形式。
1: 运动前，家长和小朋友们都要充分了解自己的身体状态，要进行体质健康测试，确保自己的身体状态是合适的，没有疾病，能够适应走跑跳投等相关锻炼。年龄偏小的孩子，我们通常建议要以游戏和趣味类为主，比如玩一些追逐类的、躲闪类的游戏，能锻炼他们的灵敏、协调和速度。随着年龄的增长，可以做一些有韵律的健身操或者中长距离的跑步。再大一些的孩子可以加入一些力量训练，俯卧撑、仰卧起坐、引体向上等。当然，我们也要密切关注青少年的运动状态和身体情况，循序渐进，以免运动过量造成不必要的运动伤害，比如观察呼吸频率、心跳、出汗的情况以及皮肤颜色。如果喘气非常大非常快，那就要降低强度，心率保持在最大心率的60%到75%的有氧运动是最好的。关于最大心率呢，我们常用的换算公式呢是220减去年龄。如果长时间运动没有出汗，或者面色发黄、嘴唇发紫以及眩晕等现象，要立刻停止运动，补充水分，到阴凉处避暑观察。在田径运动中，万一出现受伤现象，要及时休息、冰敷、抬高患处。如果不见消肿且疼痛加剧，或是运动受限，就要抓紧第一时间就医，排查是软组织损伤还是骨折，根据医生的建议进行治疗。
0: 希望同学们呢多进行这个科学的、有效的、安全的田径锻炼，让自己跑起来更健康，奔跑起来呢跳起来呢更阳光。

0: 绳是必选项目之一，同时跳绳还是加分项，只要一根绳一块平地就可以跳起来，每天跳上15到30分钟左右，对骨骼、肌肉、血循环系统都有益处，增强免疫力，还能舒缓精神，放松身心。跳绳时应选择适合运动贴身的衣服和运动鞋，避免在硬性的水泥地上跳绳，以免损伤关节引发头晕。
1: 作为一个初学者来说，我们更多的建议来使用无伴的跳绳，它的优势便于调整长短。如果你已经有了一定的跳绳基础，那我建议用手中的这种竞速绳，绳摇得快。
0: 跳绳前的热身活动可有效预防运动损伤，保护肌肉和关节。常用方法比如有原地高抬腿、扩胸运动，以及模拟跳绳跳跃动作，慢跳个3-5分钟等等等等。跳绳时要注意手脚的协调配合，控制跳绳高度，尽量保持气息平稳。心血管负担重的人不建议跳绳。跳绳伤到膝盖多数是运动量过大所致，遇到这种情况要首先制动休息，随后将患侧抬高，促进血液回流，还可以使用弹力带对膝盖部位加压包扎，缓解肿胀。跳绳后要注意放松，尤其是腿部啊、肩部、臀部等等，但也要避免过度拉伸，适时、适量、适度，使我们所有同学
1: 达到安全、健康、快乐的锻炼效果。

0: 常态的体育活动，我们有室内室外的相对的这种区别。那么在室内可以开展的，比如说仰卧起坐、坐位体前屈等相关的活动。
1: 那么在室外可就更加丰富了，我们可以跳绳、踢毽等等。在体育中考过程性考核中，

0: 老师通过这个 PPT 还有视频，包括一些 AI 软件、智能软件，来给学生们进行更加直观清晰的健康知识的介绍。
1: 这有的孩子呢，小学毕业之后，他可能就因为他的运动技能知识很丰富，他就能够上更高一级的中学，继续去参加体育方面的这个训练，
0: 激发学生对体育运动的热爱热情，通过不同的项目，让所有的同学参与其中，不管是竞技类的还是合作类的
1: 运动嘛，它是一种双刃剑，能让学生提高身体健康素质，这是好的，但是也难免在运动过程当中，他会受到一些运动的伤害。我们有一个完整的一个处理突发事件的这么一个程序和流程。
2: 大家好，欢迎收看体坛，我是主持人陈慧。在这一期节目当中呢，我们继续来和大家一起聊一聊北京市朝阳师范学校附属小学在体育教育方面的心得和体会。今天同样请到了两位嘉宾和我们一起来分享，分别是北京市朝阳师范学校附属小学德育主任高东辉，欢迎高主任。另外一位是北京市朝阳师范学校附属小学体育教师刘嘉诚，欢迎刘老师。那根据党的20届三中全会精神，要树立健康第一这样的教育理念。那不知道为此我们学校有做什么相关的理念的调整吗？
1: 我们首先来说，组织全体教师对党的20大三中全会的精神进行认真的学习，然后领会习总书记讲话的这个精神内涵，然后在我们的实际工作中去贯彻执行。将来他呢，对于他那个

0: 终生的这个学习和生活会打一个良好的基础。首先来说呢，有几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呢，就是每天就是学生在校的阳光体育运动时间要在1小时以上。第二个来说呢，我们要按照国家的这个课程标准啊，开足开齐这体育课程。第三个呢，就是我们在学校要落实好这个课间15分钟休息，让学生充分的动起来，然后呢享受要这个阳光。通过这个3项的这个改变呢，让我们学生在学校他确确实实身体得到了锻炼，那心情也愉快了。
1: 刘老师作为一名体育教师，有没有深深切切的感受到这个20届三中全会给我们带来的一些改变，尤其是在教育？
2: 有的。我们的孩子在这个打课间的过程中呢，有进行这个羽毛球，踢毽子，跳绳，还有我们的这个角斗娃，跳皮筋等传统的体育运动活动，丰富了这个课间的内容，发展了这个身体素质，同时也缓解了这个学习紧张的这个学习节奏。
1: 那其实在强化体育课程质量的过程当中，是要求完善健康知识加基本运动技能加专项运动技能这样的体育教育模式。那对于我们小学阶段的这个课程来说是怎样完成？
2: 首先呢，这个健康知识方面，老师通过这个 PPT 还有视频，包括一些 AI 软件、智能软件，来给学生们进行更加直观清晰的健康知识的介绍。在基本技能这方面，老师通过情景代入以及我们的这个游戏比赛等多种形式，激发咱们学生的这个参与性，还有我们的这个竞争啊，良性竞争的这个意识。在专业性技能方面，根据学校的排球特色，开展了排球课啊，让学生们了解排球运动的魅力以及排球的规则。
1: 您刚刚说的以上这些内容全部都是要体育老师来完成的吗？
2: 不是，是我们学校包括领导层还有其他各个学科老师统筹进行的。
1: 那您可不可以跟我们具体的举一下这种课程的例子？
0: 对，他这个是这样，就是那个学校啊，每年都会对学生进行体检，这个体检是免费体检，但是通过体检呢，我们知道学生的生长发育哪些指标是健康的，哪些是方面需要调整和改进的。那因此根据这个之后，你比如有些学生他身体肥胖，他已经超过了他体重是超标的，他就身体不健康了。于是我们就要对这些孩子，然后组织他们进行体育锻炼，让他们学习一些体育运动的知识。第二个来说呢，就是呢我们呢通过这个校会还有班会，我们专门有这课，就是叫健康课。这健康课当中呢，我们会宣传一些体育方面的知识，像应该如何规避体育运动当中的风险，怎么保护好自己，怎么让自己达到这个运动的这个标准。
1: 这是健康知识方面的。那我们当然还有要加上基本的运动技能和专项的运动技能。那基本运动技能和专项运动技能在后期的这个真正教学过程当中是有什么样的区分呢？
0: 在这个体育课上，老师呢，他得按照这个课标的标准，他就要完成一定的教学任务。其中有教学任务当中，就有要求学生要掌握一定的运动技能，在练习的过程当中，逐渐的掌握一些运动的技能。那么也就是在小学6年的学习当中呢，最后也是孩子毕业的时候，他会对一些基本的运动技能，他是能掌握的。这也就是完成了我们课标当中对学生这运动技能的要求和标准。
1: 这是对所有学生共同的一个要求，是掌握基本的这个运动技能。那专业的运动技能是不是就是相对的一部分孩子？
0: 那个专业的技能呢，是我们学校要开展了这个发展类的课程。这发展类课程呢，像我们在体育方面呢，我们有排球社团，我们原来还有一个田径社团。那这些那社团呢，是为有个性特长的孩子搭建一个发展平台，他通过参加这个社团，他呢在这个天赋方面，在技能方面，在知识方面，会比别的学生要长足的进步。那就有的孩子呢，小学毕业之后，他可能就因为他的运动技能知识很丰富，他就能够上更高一级的中学，继续去参加体育方面的这个训练啊，就是这样。
1: 那其实对于老师们来说，如果这个孩子本身他对于体育就有兴趣，其实想要启发他参与到某一个体育项目，并不是一件难事儿。
0: 对。
1: 但是有的孩子他可能天生啊，他就不太喜欢运动。对于这部分的孩子，我们该怎么启发他、带动他？
0: 那个确实，学生啊，他的个体差异是存在的。 有些孩子呢天生就不爱运动，很多

0: 陪跑团
1: 肯定不愿意动，
0: 都是不喜欢运动的。首先来说，我们会跟家长一起来沟通好，让家长理解和支持。你比如说我们原先这学校组织的叫小胖墩训练营，就是每天孩子早晨来到学校之后呢，我们先到操场，你是跑步或者是散步，你要运动。第二个来说呢，还有的孩子呢不爱去运动，他比较喜欢静。你比如说有的女孩子呢，在课间休息的时候呢，她喜欢利用这个时间，我去读读书，或者说我在一块儿呢，我跟几个同学聊聊天，就不爱运动。然后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也采取一定措施，就是我们在这个学校组织了这个课间15人休息的活动的射击大赛。射击大赛呢，那么我们就鼓励就这些孩子你要积极参加。那孩子呢参加之后呢，我们进行表彰，有的一等奖，有二等奖，三等奖。孩子一获奖之后呢，我们想说你这是纸上谈兵，你设计的挺好，能不能你把它落实到实处，你给他进行演示。于是有的孩子呢，他这就参加活动设计的，说我设计的跳绳，我怎么样，那你给他演示，我们拍成视频，就是通过这些措施促进这些不爱运动孩子他要怎么样参加活动。哎，就是从而达到这个我们的这个育人的效果，这个啊，
1: 其实确实是想了很多的办法。
2: 对，是的。
1: 2025年新中考改革方案落地之后，其实后来就新增了4、6、8年级的体质健康测试统测哈。那在这方面，我们学校有什么样的布局呢？
0: 因为它毕竟牵扯到了它中考的成绩，所以说家长非常重视小学阶段4、6年级的体能测试。那既然说家长重视呢，那家长就想了解这个政策，我们召开家长会，让我们体育老师把4、6年级这个体能测试是怎么回事，占多少分，讲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那家长理解了啊，了解了，清楚了，他才能够对他家孩子才能进行重视。像我们会这个针对这4、6年级啊，选取我们学校最优秀的体育老师，像这些刘老师专门的指导4、6年级学生的这个体能测试的项目的训练。第四个方面呢，就是我们会定期的对学生进行表彰，就是哪些孩子通过自己的努力，他在这个体能测试方面他的成绩提升了。那对于这个时候，如果我们忽视了，孩子就会没有了前进的动力，他也就不认真去训练了。但是如果孩子在训练过程当中，我们不断的激励他，他看到了自己的希望，而且我们也进行表彰，小孩是非常高兴，他会怎么样？充满这个动力，会朝着更高的成绩去努力。
1: 嗯，您都会怎么去向学生和家长来解释这个体测统测对于他们来说有什么？就正面的意义。
0: 第一个呢，通过体能测试确确实实提高你们家孩子他的身体素质，对吧？你家孩子身体健康了，这是最重要的，他能理解。你在这个小学阶段，他是通过一种考核的标准给你确定一标准，你要朝着这方向去努力，对吧？这个在这过程当中是不是培养孩子一种积极向上的那个良好的品质，这个对他是非常有意义的。第三个方面呢，中考是在不断的改革，那么4、6年级他的成绩是将来与中考要进行挂钩的，所以说家长和孩子呢，他也都会非常的支持这项工作。
1: 那其实我们知道体育课是对一个孩子这个体育能力的应该说开发，但如果想要巩固他或者说增强他的话，我们可能还需要更多的手段，比如说这个社团在学校有相关的开展吗？
0: 是有，就是那个每个学校啊，它是根据学生的不同需求开设不同的社团。学校一般它分成三大类，有科技方面的社团，有艺术方面的社团，有体育方面的社团。那么孩子呢会根据他自己的实际情况去选择不同的社团。像我们学校呢，那个我们重点是打造的排球体育项目，所以说呢我们排球呢现在是有6个社团。这6个社团呢，它是分成的是男子、男甲、男乙和男丙，女甲、女乙和女丙。那么这6个社团呢，都有专门的老师进行负责。然后那个每周呢，都是在1、2、4这个3天呢进行定期的活动。那他应该说呢，是把一些想在这个体育特长方面进行发展的学生，有机会定时定点的对他进行培养。
1: 本身在小学阶段就应该是一个打好基础的过程。当然了，对于多样化的这种体育项目而言，是非常适合来开发孩子们的体育兴趣的。但是如果说我们在小学阶段他的体育精神还有他的体育文化，应该也是需要具备符合这个年龄阶段的孩子的特点的，对吗？
0: 是的。原先我们是叫国家级足球特色校，那么我们就开发了足球的特色文化，包括足球的标志物、足球的出版物、足球的这个球服、足球的那个球徽、足球的那个队旗等等，这些属于足球文化的开发，它是一系列的，让孩子充分的感受足球，他热爱足球。那在

0: 在我们校区呢，我们是排球。这个校区的排球呢，它也是这样。我们有排球的这个队服，然后我们有排球的这个徽章，我们有排球的那个队旗。也就是小孩呢，他就会就非常正规，就像咱们国家队一样，他穿上他那个，
1: 他得有模有样。
0: 哎，对，有我们特色，通过多种开发、多种渠道来实施的，最后给孩子烙一个印记，在小学。我呢是这个什么样，在这个参加了我们学校的这个排球社团，在排球这种文化的影响下，烙下一深刻记忆。哦，我小学阶段我是非常喜欢排球的，这可能会终身他都喜欢这样运动。
1: 嗯，通过一种仪式感，让孩子们能够更加深刻的记住这一项运动。要在小学阶段帮助孩子们树立一个良好的体育的理念，还有形成良好的体育习惯，其实是孤掌难鸣的。虽然说啊，这个超市附小是已经是一个教育集团了，肯定拥有很多自身的优势，但是应该也同时需要外界的一些帮助。我们会怎么样去集合一些优势的资源吗？
0: 实际上呢，就是现在呢，我们学校是要建设首都高品质校园。我们现在是打开校门，是开放式的这办学，因此说我们需要社会的资源来支持学校。那在体育方面呢，我们就是这个与这长虹区这体协我们联系，长虹区体协联系之后呢，由他们那个派出那个专家到校来指导我们。指导我们的这个排球训练，给孩子们讲解这个排球的这个比赛的技巧等等，哎，就让孩子学习一些这个体育运动的知识。第二个呢，就是在我们周边有很多友好的资源单位，你像这个家园北社区，像这个中国计量院等等，那这些社区呢，他们也是在支援学校。你像还有一个，我刚才还忘了说一个，你比如说现在我们的信息技术的这个支援部队。他们也是大力支持，他们支持的表现有多种多样。你比如给我们提供这个比赛的设备，像我们学校这个学生比赛的用球啊，还有器械，都是他们这个社会的这个共建资源单位他们友好支持的。
1: 嗯，
0: 他们通过这种方式支持孩子们也非常受益。哎，我们也达到了一个共建双赢的目的，也就是说我们非常好的利用了社会资源来推动我们学校体育工作发展。
1: 嗯，这种寻求合作和共建的资源也包括人才资源了，比如说师资
0: 啊，包括那个像那个我们在这个聘请专家的时候，现在我们学校那个聘请的这是这个男排是叫刘斌啊教练，女排是徐坤教练，这两个就是我们引进的，就是由体协那儿提供两个专家到过来进行指导。哎，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在利用这个社区啊，有的家长资源，有的家长呢，他原先也是比较喜欢体育运动的，他也可以到学校来，然后对我们学校这个体育运动的某些项目来给予支撑。哎，
1: 嗯，刘老师作为这个一线的这个师资哈，应该也是有过就像刚刚高主任说的，就是和其他的老师们啊一个相互交流的这个过程。有，
2: 对，有，非常有，因为我们每年区里面都会有比赛，然后市里面也会有比赛，然后包括在平时也会和其他一些有排球队的比赛进行一些友谊赛，发现不足去进行提高，去学习对方老师的这个教学指挥，包括战术等等一系列的专业性的知识，然后对咱们孩子呢让孩子一是去见见世面，第二个呢去看看自己和别人的差距，或者说自己的长处，取长补短。
1: 嗯，刚刚我们说的是一方面是师资之间的这种交流和合作，那另外一方面我们当然也要建立好自己的这个师资队伍，具体是怎么做的？
0: 那个目前来说，我们学校非常重视体育教师这师资队伍的建设。我们主要是就是第一个对我们学校体育教师啊这支队伍进行分析。目前来说呢，我们有三个高级教师，两个一级教师，然后那个两个二级教师。这从职称的方面，从这个骨干教师级别这方面呢，目前来说我们有三名区级骨干教师，有两名那个校级骨干教师。应该说从这个职称，从这个骨干教师这两方面，我就体现出了我们对体育老师的这重视。这是一个。第二个来说呢，从学习的机会。我们非常支持我们的老师啊参加这市区有关体育运动方面的培训。
1: 嗯，
0: 那像那个谁那个他们的那个排球的一些那个这个体育老师吧，他经常会参加就是市排协，还有是这个区排协组织一些专业教练的培训，我们非常支持啊，就是通过培训让他们学习一些 知识，然后提高他们辅导的这个技能，哎，这个是第三个呢，就是我们学校呢，就是特别重视什么呀？对老师的这个

0: 激励，因为呢，我们知道一份耕耘一份收获。老师呢，他是在工作当中，他不断的去进取，不断的去付出。那么与之而来的是，我们要建立相应的奖励机制，奖励他，那就是让他产生动力，从而把他自己的工作做得更好。他只有把工作做得更好呢，才能让学生最大的受益。
1: 当然这也得益于整个学校的环境是非常好的，老师上升的通道是非常通畅的。但是如果说到体育运动，我相信家长们一定还会有个担心的问题，就是这个风险的问题。运动嘛，一定是有对抗的，那我们学校怎么样去规避风险？
0: 是这样，那因为啊，这个运动嘛，它是一种双刃剑。运动呢，能让学生提高身体健康素质，这是好的，但是也难免在运动过程当中他会受到一些运动的伤害，这是很正常的事儿。那如何处理呢？就是我们学校呢是要给这全校学生，包括我们的老师，要普及学生意外伤害这个条例，这个里面有很多的条例规定，要普及这知识，大家要清楚。那么如果说一旦孩子在运动过程当中他受伤了。对吧，这个受伤了，那我们就要怎么样，当时采取必要的措施，我们有一个处置流程。像如果说学生受到轻伤，你比如说假如说那孩子那个腿啊手啊擦破皮了，这时候我们就要由体育老师把这孩子送到校医那儿，由校医来及时进行处理。如果孩子在运动当中如果发生骨折了啊，或者说这个更大的一点伤害了，我们的老师呢就会怎么样，及时的打120，然后呢及时的那个联系班主任，联系这个家长啊，联系家长，沟通好家长，及时的把孩子送到医院去就医。然后过后呢，在这个根据孩子的情况到底是怎么发生的，我们在这相应的一个责任的这个处理。也就是我们要一个完整的一个处理突发事件的这么一个程序和流程。
1: 的确。在教孩子们体育运动的时候，应该更重要的是告诉他们怎么样保护好自己。其实在体育运动当中受伤磕碰，我觉得这都是在所难免的，这恰恰也是体育的魅力所在。
0: 你比如说小孩这个受伤，不是说所有的孩子每天运动他都受伤啊，也不是说每次活动他都受伤，他是有了某个活动之中他可能有了这种受伤的经历，那么他就会提示他自己，我下回要注意。但是有可能孩子他这个年龄特点，没准说过了一年两年又发生了，对吧？那但是对于我们学校老师来说，我们是不断的强化这种意识，安全的意识，就是让孩子你要提高你自我锻炼的这种安全意识，时刻做好防范。你比如说像我举一个简单的例子，举是比较真实的例子，就是现在我们在悦动大课间当中啊，我们全校开始那个跑步，就是跑步训练。那在这个时候呢，我们每天都要强调几点。你比如说第一个，我们跑步的时候不要穿长羽绒服。如果你穿长羽绒服，你在跑步的时候你容易绊倒摔伤。我们天天让这训练孩子慢慢他就知道了，哦，我不能穿着，我只能穿短款的，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跑步过程当中天气很凉，你不要把手揣在那个衣服兜里头。如果揣在衣服兜里的时候你一旦绊倒，你摔伤了之后那非常严重的，轻的就骨折啊，这个很严重。孩子慢慢你天天教育他就知道了，哦，我把手要拿出来。如果天气冷你可以戴上一个手套。对吧？然后第三个呢，就是我们在长跑训练过程当中，我们要求我们的老师要关注孩子，要有秩序的跑啊，你不能说是杂乱的跑，那容易发生危险。有秩序的跑，既达到锻炼的目的，也让孩子要提升这个安全的意识。就是通过强化，让孩子他不断的有了安全意识。
2: 在这个体育课和训练之前的这个热身环节是非常有必要的。通过这个热身环节，让孩子知道在运动前进行适当合适的热身，可以减少受伤的风险，从而让自己的运动更加的健康流畅，防止在运动过程中发生意外，然后同时给孩子进行潜移默化的影响，养成这个健康运动然后终身运动的锻炼意识。
1: 通过强化把安全意识灌输给孩子，那除此之外在体育课上我们还希望能够带来给孩子们什么？
0: 带给孩子精神引领。那孩子他会通过参加这个体育课，通过这种锻炼，他首先来说学到了运动知识了，对吧？他这学到了运动技能了，然后第三个呢，他就说这个要叫体育的精神，这种品质他有了。那你说他有了这三个方面之后，孩子不就健康了吗？
1: 那在

0: 体育课程的过程当中，我们怎么样把这种体育精神灌输给孩子们？通过什么样的方式？
1: 首先，老师通过这个情景设定，然后包括一些精彩的体育视频，激发学生对体育运动的热爱、热情，然后通过不同的项目，让所有的同学参与其中，不管是这个竞技类的还是合作类的，我们都可以通过比赛、游戏的方式，让所有孩子进行其中。
0: 与其灌输给他们一个枯燥的理论知识，不如实实在在的让他们养成终身体育的这种习惯。
1: 对，
0: 那两位在一线的实践工作当中是怎么样来进行体教融合的呢？
2: 实际上就是说，体育和教学啊，它在学校里面它是有机的结合，它不是分开，它是有机的结合。那么体育呢，是其中一项中的重要工作，是对学生进行五育培养的一项重要点。那么教育呢，是我们要培养学生立德树人，要培养学生养成良好的品质。那这两个方面结合起来呢之后，就是什么呀，要让学生你既学到了知识，同时你要有一个体育良好的品质。也就是说呢，就跟着说这个我们给孩子观看奥运会比赛的时候，那当这个我们中国的运动员他在这个取得了金牌，在五星红旗升起的时候，那种庄严的感受，那就是一种良好的体育的这个教育的素材，让学生感受，哎呦，祖国的伟大，对吧？这就是体育带给我们的叫教育。那么在对于那个体育的这个技能呢，就是什么呀？他在观看比赛过程当中，你比如说游泳，你比如说咱们还有什么那个皮划艇，还有什么乒乓球，他会学到很多的技能。小孩呢，如果喜欢的话呢，他在底下就会喜欢这运动去锻炼。这就是把体育和教育都有机的融合在一起了嘛？
1: 然后我认为这两点是目的性是一致的。体育和教育目的是让孩子健康成长，全面的去发展。然后在这个过程中呢，体育是我们这个强化我们的这个身体素质是一个载体，然后教育呢是一个方向，引导着我们学生用我们这个健康的载体，然后一步一步的往前发展。
0: 好的，非常感谢两位嘉宾做客我们的节目。随着体教融合的深入，当然我们也期待着体育项目能够带给孩子们更加健康的身体，更加健全的心智，让他们能够书写未来更加辉煌的人生篇章。我们也希望超时附小的经验能够带给大家更多的参考和借鉴。再次感谢两位，也谢谢大家收看本期的体坛，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咱们中小学生涉及到游泳项目呢，有跳水、游泳、花样游泳，还有水球。
1: 中小学生学会游泳是一门求生技能，但是不代表你学会了游泳就能到

公开水域去游泳，也提醒咱们的中小学生不进行野浴，在安全的水域或在规范的游泳馆内进行游泳的学习和练习，在水里可能会出现抽筋儿或拉伤的意外伤害，建议游泳之前先在岸上从头到脚进行热身，例如头部运动、颈绕环、肩绕环、弓步压腿、手腕脚踝等，热身到微微感觉出汗，在下水之前用泳池的水将身上泼湿，适应水温。如果游泳中突然抽筋儿，第一选择就是抱住水线向救生员呼救，如果没有水线，迅速深吸一口气并憋住，保持身体浮在水面，及时向身边的人呼救，也可以同时实施自救。以小腿肚子抽筋为例，迅速将腿向前蹬直，用脚跟用力向前蹬，脚尖勾起，用手拉住脚尖辅助腿蹬直，直至抽筋部位得到缓解。如果感觉拉伤，一定要及时就医。游泳后拉伸大腿、肩部、肱三头肌、三角肌等重要部位，体育运动多数都是在岸上进行的，在水中的活动呢，本身对人体就是一种锻炼，在水里达到40分钟也会消耗一定的热量，增加心肺功能。自由泳和仰泳是小朋友初到水里习惯性的动作，建议学龄前儿童从仰泳或自由泳学起，容易学会。蛙泳的动作较为复杂，上了小学的孩子更容易理解。需要注意的是，患有传染性疾病、皮肤病和严重的心脑血管疾病的人不适合游泳锻炼。

0: 各位车迷朋友们，欢迎锁定风驰电掣。今天我们继续直击2025 CKC 中国卡丁车锦标赛上海站的赛道现场。上期预赛中，选手们已用速度点燃全场，而今天超级预赛的战火再度升级，各组别车手全力出击，引擎轰鸣，悬念迭起，精彩一触即发。敬请全程关注，共赴这场极速盛宴。
1: 比赛正式开始，立即邀请所有的小车手正式进入到比赛中。我们这节的预赛的圈数是6圈797，车手发车发得不错。704的轮子张在内线卡到了702的右边，这边王军佑的发车看起来稍微的慢了一下。123号弯过来之后，前面领先的位置也发生了变化，704上到702的前面，而709号车手李泽安的比赛经验要更加的丰富一些。123号弯出来之后呢，已经来到797的前面，797号车手你在暂时掉到第二，两人的速度目前都非常的快，接下来的六圈应该可以好好来抢一抢。799号车手在一号弯前面停了下来，王哲浩的发车的位置非常靠前，但是他在第二发车，头排发车的车手。这边701呢也是在三号弯出去的小直道上停了下来，710呢是 Really Tree， 他的车呢也是有遇到了故障。镜头回到前面，709号车手跟799目前在11号弯前面，709走小的线路，799从外侧包过来，两个人都在下山的路段，距离呢到目前都还没有拉开。704跟702轮子张跟王军佑这边呢也是在争夺三四的位置，轮子张呢继续守在王军佑的前面。766号车手的17号弯路肩切得非常的深，基本上整台